0: 这么大的颗粒，绝对在5万以上。好，三星最新款的彩屏手机，怎么也得要4000元吧？还有这些化妆品，也都是世界名牌啊，满是北丹的眼影，兰蔻的醒肤晚霜。
1: 哎呀，看来这个女人不是一般人，非富则贵。
0: 什么非富则贵？说不定啊，是傍大款做二奶得来的。这么一个来自东北的妹子，小小年纪就用上了这么昂贵的名牌货，她能有什么能耐自己去挣钱买这些？
1: 哎，我也觉得她像傍大款的。哎，乔警官，你看这里还有新鲜玩意儿。
0: 什么？
1: 是避孕套。
2: 哎，这来这游泳还带这个东西啊？
1: 这个女人随身带着避孕套，就是到海滨浴场来游泳也没落下这东西，这就可以证明啊，这个女子的私生活有问题。
0: 嗯，我看也是，她的私生活肯定有问题。
1: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0: 哎呀，这发什么感慨？
2: 好了，别说了，都带回去。
0: 嗯，
2: 等高危解剖的结果出来以后再做决定。
0: 好，
2: 走。
1: 嗯。
0: 哎，探头。
2: 啊。
0: 刚才那个高法医原来是你的老朋友啊。
2: 是啊，我们毕业于同一个警校，我读的是刑侦专业，他读的是法医专业，我当了刑警，他当了法医。我们还有一个铁哥们叫孙明，是搞现场物检的，后来转行了，现在当了银行副行长。在警校的时候，人家管我们叫
1: 威猛三人组。
2: 好小子，你把我的老底摸得那么清楚啊，怎么看样子你知道高威啊？
1: 知道，能不知道吗？在警校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他，听我们当时的教导员说，高威虽然年纪不大，但绝对是法医中的顶尖人才。哎，许多大案要案都是由于他提供的线索给侦破的，比如说5年前的那个818抢劫杀人案，还有3年前那个627连环凶杀案，还有那个……
2: 哎呦，看不出来啊，原来你还有自己的偶像啊。
1: 探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丁小军呢虽然智商超人，但是对于警界中的资深前辈，我可是顶礼膜拜，敬仰有加啊。比如说刚才那高法医啊，还有您这位鼎鼎大名的苗探长。
0: 我要吐了。
2: 小心啊，你别耍嘴皮子了，开车吧。
1: 啊。

0: 啊，你回来了。
1: 有吗？
0: 哎呦，今天怎么那么晚呢？
1: 是啊，
0: 你不打个电话回来，我一直在等你
1: 啊。
0: 你爸呀等得不耐烦，吃了一点就去老李那儿下棋了。
1: 哎呀妈，今天又遇上案子了。
0: 哦，
1: 哎，我吃过了啊。
0: 哦哦，
1: 哟，这是什么呀？妈，
0: 嗯，
1: 你买了数码相机了？
0: 哎，
1: 这可是时髦玩意儿啊。
0: 我怎么会去买呢？高威从国外给我带来的生日礼物。
1: 哦，
0: 我不要，他非给，都生气了。这孩子真孝顺，比你强多喽。他都记着妈的生日，你呀就忘记喽。
1: 妈，哎呀，这个玩意儿几千块钱啊？
0: 啊？
1: 你不知道啊？
0: 这么贵呀？
1: 啊？
0: 我知道这东西值钱，可是不知道这么贵耶。
1: 贵。
0: 哎呦，这孩子太破费了。哎，那高威回来了你也不请请他？
1: 哎呀，我已经和高威说好了，过几天呢我和他再加上那个孙明，
0: 嗯，
1: 咱哥仨好好聚聚。
0: 哦，好好好。啊，孙明这孩子也是个好人呐。
1: 嗯，
0: 你姐夫下岗了，孙明知道了就安排你姐夫进了他们的银行做保安。
1: 嗯，
0: 真是解决了你姐夫的大问题了。你叫的这两个朋友啊真不错。
1: 那当然了，不好啊也没资格做我苗镇的朋友。
0: 啊，去年你爸爸心脏不好，高威还从英国寄来了2000多块钱一盒的药。哎
1: 啊，
0: 哎，
1: 我怎么不知道？
0: 真是欠了人家一大笔人情啊。哎，我说这样吧，
1: 哎，
0: 明天呢你把孙明高威请到家里来，我做几个菜招待他们一下，也算给高威接风洗尘呢。
1: 哎，妈妈妈妈，这两天我没时间，高威也没时间，
0: 那
1: 我们俩在一个案子里。
0: 哎呀，
1: 不行，
0: 反正啊你要记着请请人家。
1: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还用说吗？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妈，时间不早了，
0: 嗯，
1: 你先去睡吧。啊，
0: 好吧好吧，你去睡。

0: 去睡吧。
1: 哎呦，高威啊，
2: 老镇，
1: 来来来来来，哎，尸检情况怎么样？
2: 尸检报告表明，
1: 啊，
2: 沈月妹并不是他杀，而是溺水致死，属于正常死亡。
3: 啊？
4: 溺水致死？
3: 正常死亡？
1: 理由呢？
2: 尸体解剖中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症状，解剖尸体的时候，在死者的五脏内都发现了大量的藻类微生物硅藻，它可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微生物之一，肉眼看不见。在死者溺死的过程中，硅藻经肺泡壁进入血管，再经过人体循环系统，在一分钟内迅速遍布死者的各个内脏。死者的肺、肝、肾、骨髓甚至牙髓等部位都发现了这种硅藻。如果他是被人杀死后抛尸海中的，那他的肺部就不可能留有这种藻类微生物。再说，死者如果是被人害死的话，那在死者的身上不可能不留有搏斗的痕迹，但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或血印，那么结论只能是溺水而死了。
1: 溺水而死？
2: 嗯。
1: 啊？
2: 对。
1: 正常死亡？
2: 对。溺水而死，正常死亡。这下子你们可以轻松了，也用不着立案了。你这个探长啊，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哎，怎么样？
1: 啊，
2: 回头我去醉八仙火锅楼订一个位置，你把孙明叫上，今天晚上我们哥仨好好的喝几盅，叙叙旧。嗯，
1: 好。哎，各位，
2: 嗯，
1: 你辛苦了，你先回去吧。啊，刚回来还没倒过时差，我就把你叫来，真不好意思。晚上我一定去啊。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先回去了。
1: 嗯。
2: 不过啊，我的确是累了，和你苗振在一起干活，我哪敢松懈。晚上见。哎，苗振，你一定要来啊。
1: 知道了。
5: 大家谈谈想法吧。
6: 啊，我根据这个女孩的身份证和她在沈阳的派出所联系上了。三年前她在沈阳因为卖淫两次被当地的派出所处罚。
5: 嗯，
6: 她的父母还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父亲呢因为这个不孝之女气得卧病在床，已经休息了一年了。他们已经和沈月妹断绝了一切关系，而且他们不肯来上海收尸，只答应支付处理尸体的费用。
1: 先别忙着火化
6: 啊。嗯，已经通知殡仪馆将尸体拉走火化了。
4: 嗯，
1: 什么？谁通知你火化了？谁叫你要火化尸体啊？怎么回事？
4: 是高威通知的。那天这么热，尸体又经过海水的浸泡，还被解剖过，很容易腐烂的，那不送去火化你怎么办？
1: 真是胡闹。这马上通知殡仪馆，把沈月梅的尸体冷冻起来。
6: 探头，你这是干嘛？高威已经一锤定音了，没什么可追查的，这尸体不烧了干嘛？
4: 就是
1: 你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4: 哎呦，探头，高威的报告都出来了，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6: 探头，你想怎么着？要立案？
1: 是的，我要立案。
6: 啊？
4: 你这个意思和高威说了吗？
1: 没有。我干嘛跟他说？
6: 那高威会不会有什么看法？
4: 哎，
1: 有什么看法？作为刑官，有权对他认为很可疑的死亡事件进行立案侦查。
6: 可疑？怎么还有可疑的情况呢？哎，探头，高威在鉴定报告上说的清清楚楚了，人家那是用科学仪器测出来的。探头，你这么做，高威他会怎么想呢？
4: 哎，对啊，
6: 你是怎么看出可疑的？
1: 直觉。
6: 啊？
2: 哎，姚振，这儿。
5: 哎，怎么孙明没来？
2: 他这个大行长忙啊，我打了一下午都打不通他的电话，我就跟他的小秘说，我是警察，叫高威，要调查你们老板，叫你们老板立刻跟我联系。你猜怎么着？五分钟后他就给我回电了。这招还真灵，
5: 好点子。
7: 哎呦，大探长大法医孙明来了。
2: 来，迟到者罚酒三杯。
5: 哎，发发发，
2: 在这儿啊，我可不认你这个行长了。
7: 好，今天咱们兄弟三人聚会，来，咱们喝个痛快，一醉方休，我买单。
2: 哎，孙大行长，
7: 哎，
2: 你说这话我可要骂你了，说好我请的嘛。
5: 随便你们谁请，我只管吃。
7: 那好，明天我请啊。苗振，
5: 嗯，
7: 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5: 好，
2: 来干
5: 啊，干。
7: 各位啊，这次回国官升三级了吧？
2: 再怎么升也追不上你啊，大行长。
7: 嗯，
2: 坐骑又换什么了？
7: 没换，还是奔驰320。
2: 哟，瞧瞧，没换，多轻松的口气啊！
1: 嗯，
2: 做官就是好啊，哪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一回来就被拉到苗探长那儿，上海滨浴场解剖尸体。
7: 海滨浴场？
2: 对，那个女的还真漂亮。我做尸体解剖的时候，对不起，吃饭我也说这个了。我做尸体解剖的时候，都舍不得下豆
7: 腐。好了好了好了。你是法医，你不在乎，我和苗振都快吐了。
1: 你说什么？你没有下刀解剖？
2: 哪儿的话呀？我是说，我也被那个沈月妹的美丽惊艳了那么一下。这种情况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足见那个女人有多漂亮啊。但是我是法医啊，怎么可能不解剖呢？
7: 那解剖的结果怎么样？
2: 真可惜呀、啊。
7: 怎么了？
2: 溺水而死。
7: 哦，
2: 可惜啊，可惜。不会游泳还去什么海滨浴场呢？既然去游泳了，就该带个救生圈吧。还真应了那句话呀，红颜多薄命哦。
1: 各位，我先敬你一杯。来，你回来真好，我们以后又可以合作了。
2: 是，来干。
1: 哎，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2: 自家兄弟还这么客气，说，
7: 哎，苗振，是不是你家里人又有了什么困难了？哎呦，你只管说，有难处、
2: 就是、
7: 我们一定帮忙。
2: 就是，说，什么事你说呀？
1: 高威啊，我还是决定这个案子要立案。
0: 在自于巴西火锅楼，苗振终于鼓起勇气对高威说出了想对海滨浴场发现的那具女尸进行立案的事。
1: 我还是决定立案。我想应该告诉你，我不是对你的
2: 这件事儿不是已经了结了吗？
1: 高威，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2: 有什么不对劲儿啊？苗振，你该不是不相信我的尸检报告？
1: 没有。但是，高威啊。你真的看仔细了吗？
2: 我说苗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不要说这么小的一个尸检，就是疑难再大的尸检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啊。
1: 但我总觉得这个女孩不是简单的溺死。
2: 哎呀，破案不是凭感觉的，而是要讲证据，这个常识恐怕不用我来教你了吧。我只想说一句，苗探长，你陷入了可怕的职业病中去了。警察做长了，谁在他眼里都是可疑的。英国很多警察每半年都要请心理医生进行治疗。老探长，你是不是也要去看看啊？
1: 我不是不尊重你的报告结果。
2: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可是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工作报告。我认真又认真，仔细又仔细地做了各种测试。我敢打保票，任何蛛丝马迹都别想逃过我的眼睛。我对我的工作负全责，也对我自己的荣誉负全责。苗振，你是探长，你这么做，你知道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明天整个法医界都知道我高威白留学了，回国做的第一例尸体检验就做砸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工作下去？大哥，你以为我想过没有？我请你不要再无事生非了，好吗？
1: 高威，我们是好朋友，我怎么会为难你呢？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有些蹊跷。
2: 既然你对我的报告结果表示怀疑，那么请你苗探长拿出证据来吧。
1: 我暂时还拿不出证据了，但是
2: 拿不出证据你就这么乱怀疑？我看你真的是要看心理医生。
7: 喂，高威，别生气了，人家苗振只不过是怀疑嘛，对事不对人，你生这么大的气干嘛呀？
2: 可是
7: 苗振，你也是别认死理了吗？自家兄弟想照顾还来不及呢，你怎么怀疑起高威的能力来了？
1: 我有我的道理。高威啊，第一，这么漂亮的女人，年纪轻轻的，毫无专长，穿着打扮又是那么的奢侈，她的钱财有点来路不明啊。还有，如此追逐物质享受的女人，虚荣心一定是很强的，她怎么会一个人跑20多里地，离开市区去海滨浴场游泳呢？这样的女人没有人陪他去海滨浴场，你不觉得奇怪吗？第二，我联系过了，死者的父母说他女儿是个旱鸭子，根本不会游泳，那他一个人去海滨浴场游泳就更奇怪了嘛。第三，我们假设有人陪他，那么现在这个女人死了，为什么陪他的人不露面呢？
3: 这个陪同的人很可能就是解开谜团的唯一知情人。再说了，

0: 我们都断定他在做那个不道德的性交易吧。那么这个陪同的人是否就是包养这个女人的人呢？如果是的话，那也许杀人动机就成立了。
1: 哼，真是精彩的推理呀、啊、但是全是不堪一击的推理。我看过丁小俊的调查，这个女人3年前就离开家了，她父母早和她断绝了关系。3年前不会游泳，难道一辈子就不游泳了？谁说女人不能单独一人去海滨浴场啊？还有，谁说包二奶就必定会扯出杀人案来？你的证据呢？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你这么说，完全是不信任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判断能力。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一句行不行啊？
0: 可是高威，你冷静一点。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3个证据支持一个观点。那么现在我说是，我3个推理支撑一个怀疑，总足够了吧？
1: 可是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事实就是事实，真是莫名其妙。
0: 高威，你也许是对，但是不到彻底解开疑团之前，我不能放弃调查。对不起，我仍然要立案。这和你的工作能力无关，你的检验结果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参考证据。我为什么要坚持立案？因为我内心的真实感觉告诉我要立案，这是一条人命啊，我要对生命负责。如果有一丝一毫的可疑，我就要追查到底。
1: 你对生命负责，那我就是草菅人命了。苗振啊苗振，你太狂妄了，太妄自尊大了。2年没见面，我没有想到你变得这么狂妄，变得这么不可理喻。
0: 高威，
1: 我在英国做了400多次尸检，从没有出过问题，连挑剔的英国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你今天老是凭空疑神疑鬼的？再怎么着也轮不上你对我挑三拣四呀。而且天太热，尸体容易腐烂，我已经叫殡仪馆把尸体运走去火化了。廖探长，我实话告诉你，你现在就是怀疑也来不及了呀。
0: 我也已经通知殡仪馆对死者尸体进行冷冻处理了，万一将来有什么，这也是个证据。
1: 哦，这回你倒是讲证据了，看来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呀。好，既然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廖团长，既然你这么不放心我，你就向上面申请，另请高明吧。廖团长，现在是你走还是我走了？
0: 高威，
2: 高威，别这样，别这样，大家都是好兄弟嘛。
1: 好，既然你不走，我走。孙明，对不起，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撞鬼了。
3: 就这样，3个亲如兄弟的好友不欢而散。苗振闷闷不乐地回到了803，一进门他就把丁小军和乔丽娜喊进了办公室。
0: 丁小军，乔丽娜，
4: 嗯，
0: 我想说3句话。第一，既然已经立案了，我们就要查个水落石出，一定要把我们心中的疑团解开为止。第二，我申明立案不是和高威过不去，换一个法医得出这样的结果，我也会立案的。我们对事不对人啊，这样做是为了对老百姓的生命负责。第三，我现在特别需要你们帮忙。你们二位本来如果不立案的话，可有几天假可以放，但是现在你们要和我一起干下去，我在这儿先感谢你们。
5: 哎，探头，你这就见外了，不就是查案吗？没案子我还着急了。小乔，是不是这样？
6: 嗯，探头，反正我们支持你，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5: 嗯，
0: 好，好，那我们就分析一下案子。
6: 嗯，
0: 我想先从死者身上开始调查。
5: 那怎么下手呢？
0: 死者的手机是个线索啊，我们先调查沈月妹这2个月来的手机记录，有哪些人和他保持联系？如果沈月妹是他杀的话，那么这些人当中肯定有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5: 嗨，探头，这种人的交际圈啊，不查也想象得出，要不是和他一样操皮肉生涯的同行，就是那些做生意的男人，凡钱色交易啊，不外就这2位，但是这些人都不大好碰啊。
0: 怎么还没查你就怕了？
5: 我怕
0: 啊？
5: 笑话，我怕什么呀？
0: 不怕好啊，既然立案了，我们就一查到底。
5: 嗯，
3: 说干就干，苗振立刻和丁小军、乔丽娜

0: 调查了沈月妹死前两个月的通讯记录。
1: 探头，
2: 哎，
1: 查出来了。
2: 哦，
1: 你看，这两个月和沈月妹通过3次以上电话的共有33个人。
2: 嗯，
1: 而且不出所料啊，这些机主大多都是经商的。
3: 还有5个是机关干部。
2: 哦，哎，这些档案上写着无职业的人是怎么确认的？
3: 你注意到了吗？这些无职业的人都是女人，这些女的都和沈月妹来往密切，我认为基本上是和她干同一行的。
1: 对，我看也是。这其中啊，有一个叫洪丽丽的女人，20岁，无职业，她竟然和沈月妹通了38次电话。
3: 嗯，
1: 你看，这个月28号，他们一天就通了7次电话。这个洪丽丽啊，很可能是沈月妹的好朋友。
3: 对，
2: 嗯，好，洪丽丽。下一步我们就了解他。小军
1: 啊，
2: 你累了好好睡一觉啊。
1: 啊，嘿，太好了。
3: 探头，那我呢？
2: 你和我今晚行动。

0: 美丽的洗手间去了，跟着。
1: 嗯，知道。这个活儿，
2: 跟
1: 你那是什么品种啊？
2: 白粉，你呢？
1: 大麻。
2: 这年头谁还抽麻呀？
1: 今晚你做了几个？
2: 两个。那我说你想让他才出来做呀？
1: 是，请多关照。再见啊。
2: 学着点儿。
0: 怎么样？
1: 陈路先，怎么办？
0: 我们出去，回头电话约他就行了。
3: 喂，是红丽丽小姐吗？
4: 你是谁啊？
3: 哦，我是沈月妹的朋友啊，是她介绍过来的。嘿，她说你人好，开价不高，只要$100。
4: 这臭丫头，又不知道遇上什么好货色了，把吃上下的介绍过
3: 来。你说什么？
4: 哎，她是不是死了？这两天打电话老是晚接。
3: 她在哪儿你不知道啊？哦，是吗？
4: 说吧，先生，你在哪儿啊？我这就打车过来，你得要付车钱呢。
3: 哦，车钱倒无所谓了，只是我想去小姐你那儿嘛。沈月妹呢，和你是朋友嘛。哎，你还有什么小姐，你能不能多叫几个？
4: 哎呦，你要几个妹妹啊？
3: 哎呀，妹妹越多越好啦，只要是沈月妹的朋友啦。哎呀，什么胃口大不大的啦？你留个地址吧，啊，我决定上你那儿去，你那儿安全吗？
4: 那好吧，我们就在新世界门口碰头。
3: 好的。
4: 看你气呼呼的，晚上6:30哦。
3: 啊，哎不，那我怎么找你啊？
4: 哎呦，我会穿着一件红玫瑰色的 T 恤，染着金黄的头发。
3: 哦，这样的哦，啊，那好，6:30见，好吗？
4: 好。
1: 哎呦。嗯笑死我了！我说探头啊，你可真能随机应变啊！
5: 就是，哎，探头，人家都能觉得你急呼呼的了。
6: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从这个红丽丽身上找到突破口了。
7: 晚上6:30，苗正按时来到了新世界门口守株待兔，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穿着红色 T 恤、染着金黄色头发的年轻女子。悠闲地向他走来。
3: 啊，是红丽丽小姐吗？
8: 哎呦，一眼倒是蛮尖的嘛，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怎么样，是先请我吃晚饭呢，还是现在就到我那儿去啊？
3: 你们好像没有要顾客请吃晚饭的规矩吧？
8: 算了，瞧你那样也不像个款。不过服务费你可不能少了我。
3: 小姐，你开个价吧，可不要斩我。
8: 每行都有自己的规矩。这样吧，你瞧姑娘我的样子也不错。
3: 嗯，
8: 就给个整数吧。
3: 这是多少啊？

0: 十丈。
1: 好吧，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你第一次给些优惠吧。啊，这样，800，我也不还价了。
0: 啊，算了算了，算我倒霉。月妹这丫头啊，老是介绍些穷鬼的。走吧走吧，不过先付一半定金啊。
1: 这没问题，那给你。
0: 嗯，
1: 怎么样？啊，哼，哎，你家离这远不远呢？
0: 远，远叫你到这儿来干嘛？走吧，就在前面拐角的地方。
1: 哦。

0: 啊，进来啊，站在外面干什么？我这里可没什么好招待的，我也不想和你培养什么感情，咱们速战速决。
1: 嗯，你干什么？
0: 干什么？脱衣服呀？怎么，还要些来些温柔的？对不起，姑娘，我没那闲工夫。
1: 好，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0: 哎呦，我说你这人还真怪，是不是钻戒啊？不是的话，趁早别拿出来丢人现眼。
1: 我是警察。
0: 你是条子啊？你这是在钓鱼啊？同志啊，我是刚干这一行才没几天，真的。
1: 快了吧。红丽丽，你刚才自己还说经验丰富，少说混了五年，难道你还想赖账？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是冲你来的。乔丽娜，
2: 嗯，
1: 你现在给他说说，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2: 红丽丽，你还认识我吧？
0: 你不是那个吸大麻的吗？
2: 你记性还真不错啊，白粉妹。
0: 我没吸白粉。
2: 没吸？还要让我给你看昨晚的录像吗？
0: 你盯了我好几天了。哎呦，我说你们盯着我干什么呀？我的命苦啊，警察同志，我是孤儿，还有啊，我老公几年前抛弃我们孤儿寡女的，我没干什么坏事，我是良家妇女啊，
2: 哎、
0: 警察同志。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们今天来啊，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积极配合，这也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你回答得好，你的事情我们会酌情处理的。
0: 哦，原来你们是有事求我呀。
1: 你和沈月妹什么关系？
0: 她出事了。
1: 我在问你。
0: 沈月妹和我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关系。
1: 正经点，什么叫有关系没关系？你给我老实说。
0: 是，警察同志，有关系呢，就是大家都是同行，我们也算认识了两年多了。没关系呢，我不是他妈，也不是他姐。
1: 别心疼，沈月妹也是干你们这行的。
0: 嗨，她那么好的条件，不干这行不是吃大亏了？白让爹妈辛苦了。
1: 你别说废话，你们怎么认识的？
0: 这沈月妹啊，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大骚货，谁不知道她呀？两年前我和她一起合租了这套房子，一年后她就被一个大款包掉了，做了人家的二奶。所以啊，我也有半年没见她了。不过她就爱找我聊天，老打我手机，我都心疼我这手机费。
1: 哼，最近一次和她联系是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0: 最近一次啊，让我想想啊，哦，大概就是上个星期吧。他和我说那个大款不想包他了，他和那老板闹别扭。
1: 好，那个大款你认识吗？
0: 不认识，认识倒好了，还轮得到月妹去享的清福啊？我哪点比他差了？哎，我看见过那男人，30多岁，开辆白色大奔，哎呦，真有派头。
1: 你知道沈月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吗？
0: 知道，沈月妹带我去过她那儿一次，就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栋别墅里面。那别墅群啊，我印象特别深，叫皇家庄园。
1: 你肯定吗？
0: 我肯定，那里面多漂亮啊！她住在好像是什么3号楼。
1: 好了，

0: 今天就问到这儿。你笑什么？小林啊，
1: 嗯，
0: 送他进戒毒所。
1: 是，走。
2: 哎呦，这下完了呀，警察同志啊！
1: 走
2: 啊，不能这样。
1: 别叫
2: 我，哎呦！
3: 苗振办好了搜查证，和丁小军、乔丽娜迅速赶到了皇家庄园，但是门卫把他们拦住了。
4: 皇家庄园就这，嗯，
0: 哎，等一等，等一等，干什么？
5: 什么干什么？我们是警察，要搜查你们的三号别墅，这是搜查证。
0: 啊，等一等，等一等，我得给物业经理打个电话，我们要为业主负责。
5: 你等一等，这幢三号楼主任是谁？
0: 不知道。我们有规定，不得询问业主的姓名。
5: 你不知道？那你带我们进去。
0: 哎，业主不在，不能进去。我们也没有他的钥匙。
5: 我告诉你，我们有搜查证，也有钥匙。我有权要求你立刻带我们到那儿去，不然出了什么事情你负责。
0: 那好吧，进去吧。
5: 嗯。

0: 开了。哎，还真住在这儿。我还以为沈月妹这串钥匙啊，可能是她租的房子的钥匙，看来这个老板把这套房子真送给她了。
1: 哇，这房子可真够豪华的哦。
2: 喂，我是苗镇，哪位啊？怎么了？
3: 尸体已经开始发出很强烈的气味了，再放下去要影响其他储藏的尸体啊。
2: 你们不是冷藏起来了吗？
3: 哎呀，这个尸体被海水泡过，又经过解剖，细菌繁殖的特别快，烂的也特别快啊，再怎么冷藏也不管用啊，得赶紧火化。苗团长，请你务必在5点钟之前给我答复啊。
2: 好，我知道了。
1: 哎，探头，
2: 嗯，
1: 这个沈月妹真是太奢侈了。No， 就这豪华的装修起码超过50万啊，更别说这个地段的这套别墅了，天价。
0: 哎，这套家具我在那个淮海路的意大利家具专卖店我看到过，30多万呢。哎呀，这些电器好家伙，最少也值10几万吧。
1: 还有啊，衣柜里的衣服件件都是名牌。
2: 好了，行了，你们呢都别忙着议论人家的豪华啊，上次在海滨浴场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次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有点新的发现。
1: 嗯，
2: 大家把眼睛睁大点，好好检查。
0: 嗯，
2: 不要放过任何疑点，哪怕是一根毛发。
1: 是，
2: 我到他卧室去看一下。
1: 嗯，
2: 你们过来。
1: 嗯，怎么了，探头？怎么了？
2: 你们来看。
1: 嗯，
2: 电视机的后面贴了一张纸。是沈月妹在妇幼医院2次做人流手术的病历记录。啊？他把这个记录藏在这个电视机的后面，想留一手，以便要挟那个包胎的男人。
0: 呵，
2: 啊，
0: 这个沈月妹还挺有心计的。
1: 但是那个包胎的男人是谁呢？
2: 马上去开发商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老板的情况变得非常重要了。
1: 嗯，
0: 啊，探头，
2: 嗯，
0: 我刚才在床上捡了12根毛发。
2: 好的，你把毛发带回去进行 DNA 检验。
0: 是。
2: 哎呀，我得给高威打个电话。
0: 哎，等等，太头，
2: 嗯，
0: 你就别自讨没趣了吧。
1: 哎，对啊，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2: 哎，还是我来吧。喂，是我，苗镇。
3: 啊，苗团长，有何指教啊？
2: 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个沈月妹啊，越来越有被谋杀的迹象
3: 啊。那我应该向你苗探长道歉了。
2: 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
3: 那你去找啊，打电话给我干嘛？
2: 我希望你再检验一次沈月妹的尸体。
3: 是不是尸体要烂了，没办法再冷藏下去了？
2: 你是医生，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和你一起去殡仪馆吧。
3: 对不起，苗探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没工夫。
0: 哎，探头，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这是在自讨没趣儿。
2: 嗯
0: 啊，我不说了，好了，头，我去化验那些毛发了，我走了。
2: 啊。
1: 哎，探头，那沈月妹的尸体怎么办啊？要不就先火化了吧。
2: 别忙。
1: 嗯。
2: 你去这个皇家庄园的开发商那儿调查这个男人的资料。
1: 嗯。
2: 我再去找一趟高威。
1: 哎，你还是另外再找一个法医吗？
2: 高威是最优秀的法医，他都没发现异常情况，找其他人有什么用啊？
1: 那探头，你去找他检查，那如果他这次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他会如实汇报吗？那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弄不好啊还落下一个处分。
2: 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好，那你去，你们是好朋友，你比我了解他，我就是提个醒啊，算我没说。
2: 好了，谢谢你，好吧，我知道了。
4: 苗镇离开了皇家庄园，驱车向高威家赶去。其实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心底里一直很不安。乔丽娜的话没错，如果有证据表明沈月妹是被谋杀，那高威真的会因为工作重大失误而受处罚。他之所以坚持让高威再进行一次尸检，也是想再给高威一个机会。但是快到高威家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乱了苗镇原有的计划。
2: 喂，哪位？
3: 哎，苗探长，我是殡仪馆的张科长啊。
2: 怎么了？有什么情况？
3: 刚才
0: 我立刻就来。高威，是我苗振。
3: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啊？
0: 高威，你别挂电话。刚才殡仪馆打来电话说，他们的火化工发现了沈月妹尸体有异常情况，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快和我一起去殡仪馆。
3: 这不可能。
0: 你不信，你打电话去殡仪馆问问，我在楼下等你。苗振，我们走吧。谢了。
4: 车上，两个平时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此时却一句话也没有。车内的气氛令人压抑，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尸体出现异常情况意味着什么。高威绷着个脸，苗振闷头开车。到殡仪馆只需十几分钟，苗振却觉得好像过了几个小时。
2: 张科长，
5: 哎，苗探长，
2: 你好，你好，
5: 你可来了。
2: 这是法医高威。
5: 哦，高法医，你好，
2: 你好，您辛苦啊。
5: 我们快去太平间吧。
2: 好好。哎，那个老李呢？
5: 我让他守在尸体旁边等你们来，一步也不要离开。
2: 好的。
5: 哎，老李啊，
6: 哎，
5: 这就是803的苗探长。
2: 李师傅你好啊。
6: 苗探长，
2: 哎，你快和我们说说吧，你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
6: 哎，这事儿啊，说起来挺吓人的。苗探长，你来看看啊。
2: 嗯。
6: 这个女孩子是你们三天前送来的，说放几天，如果没什么情况就准备火化了。可是今天我发现这屋里有腐烂的气味了，我一查查出是这具尸体发出来的气味，我就通知了张科长。从张科长那儿回来，我就调整冰柜，我拉开这个大抽屉时，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的两个手腕上都出现了手印儿。文东，你看就这儿。哎呀，真是活见鬼了，这具尸体是我亲手放进去的，那时候明明没有这两个手印啊，难道真有鬼？
2: 手臂上怎么会有手印呢？这怎么回事？我很清楚的记得，在海滨浴场现场见到沈月美尸体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呢。
6: 是啊，那是不是真有鬼啊？苗探长，我在这儿少说也干了30年了，
2: 嗯，
6: 还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这魂儿都快吓掉了。
2: 好好好，老李啊，
6: 嗯，
2: 感谢你及时报告我们。
6: 哎，
2: 高威，
7: 嗯，
2: 你来看一下，这可是个重要情况。
7: 好，我来看看。
2: 高威，
7: 嗯，

0: 什么看法？
1: 嗯，
0: 是不是和尸体的腐烂有关系？啊，
1: 让我想想。啊，我去走廊抽根烟。
2: 哎，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啊！
3: 是啊，
2: 这样不明不白的，以后我还真的不敢上班了。
3: 是啊，苗探长，老李啊，是我们这儿工龄最长的火化工啊，他都这么害怕，他那帮徒弟还不知道怕成什么样子呢。苗探长，您今天无论如何给大家一个解释啊！哎，这殡仪馆本来就让人害怕，要是再闹鬼，以后谁还敢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0: 是啊，是啊，是啊，这我知道。您放心，我们会弄清楚的。可是你们总要给法医几分钟考虑的时间吧？
3: 啊，好好好好好。
1: 怎么办？到底说不说？以我现在的身份和法医界的地位，我一句话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可是，这具尸体已经不能再放了，最晚今晚或者明早就要火化掉，焚尸灭迹，没有人会知道。但这是一条人命啊！那样做，你的心能够安宁吗？你会一生一世得不到安宁的。高威啊，高威，亏你还是个法医呢、啊！你真愧对这身警服，愧对头顶上的国徽呀、啊！国家真是白白培养了你呢、啊。说出来，对，就是丢了饭碗，也要说出来。
4: 张科长，
2: 哎，
4: 我来给你一个说法。
3: 啊，那太好了！
2: 你快说，你快说说呀！
4: 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这是凶手留下来的手印。
2: 凶手？
0: 高威，你肯定？
4: 嗯，这是个绝对高智商的杀人凶手。他假装教沈月妹在海里游泳，先是双手托起沈月妹的双臂，让沈月妹在海里浮起来。我们知道，人在游泳的时候全身用力。当沈月妹用力在水中扑腾的时候，凶手趁沈月妹大口吸气、大口呼气的一刹那间，猛地抓住沈月妹的手腕往海水里一拽。沈月妹做梦也不会想到，教她游泳的人想杀她。就这样，沈月妹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凶手活活闷在海里呛死了。
2: 哎呀，
4: 她想挣扎也没用，她一个娇柔的女子怎么可能有凶手的力气大呢？而且凶手加害沈月妹的时间只在瞬间，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别人会认为他们是一个在教一个在学，就是有人发现沈月妹被海水呛死了，也绝对看不到凶手在暗中使的手脚，因为凶手作案是在海水里，动作小。
0: 嗯，
4: 如果别人当场发现沈月妹死了，他可以解说这是意外，本来海里无风还起三尺浪呢，他可以说是浪打来的时候把沈月妹给呛死了。
0: 嗯，
4: 但是凶手抓住沈月妹的双手用的是猛劲儿，通常人体表面出现的红印儿是皮下毛细血管破裂、血液渗出所致。可沈月妹是突然死亡，红印儿在尸体的表面上不能马上显露出来，但是尸体快要腐烂的时候，皮下组织受到损害的部位腐烂就相对较快一些，就这样红印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皮下组织受损部位先腐烂的结果。嗯，
3: 太好了，高贵，你真是太棒了。
4: 高探长，我晚上重新交一份鉴定报告给你。
3: 好，感情不是闹鬼啊。
5: 是是啊，高法医啊，谢谢你啊，您帮了我的大忙了。要不是你给解释清楚啊，我这儿明天还不知传出什么样的鬼故事来啊。真的谢谢你，谢谢谢谢。
3: 哎，
5: 苗探长，谢谢。
3: 哎，
4: 谢谢。连我都差点被骗了。
0: 嗯，
4: 什么天才法医啊。
3: 哎呀，
4: 我从来就没走过眼，这回我认输了。
0: 哎，高伟，你别这样，你在我们的眼里啊真是天才法医啊，没有人一眼就能看出凶手是这样加害死者的。
4: 算了吧，苗团长，要不是你的坚持，我险些铸成大错呀。我还对你说了那么多臭话、傻话， 大话

0: 行，明天我会向领导交一份检查的。
1: 哎，高伟，你别那么沮丧啊！
0: 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2: 苗振看着高威远去的背影，心底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种感觉把刚才获得证据的喜悦冲得一干二净。不如苗振细想，丁小军打来电话，毛发的 DNA 检测有了新发现。丁小军到底有什么新发现呢？
3: 哟，探头，你回来了。
4: 我回来了，你快把毛发的检验结果告诉我
3: 啊。这十二根毛发呢，分属三人。通过 DNA 的检验比对，除了沈月妹本人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的。
4: 另外两个男人？
3: 嗨，这太正常了。沈月妹做那种事儿，不知道和多少男人上过床。
4: 诶，她已经被人包养了，怎么还和其他男人来往啊？
3: 嗨，包养二奶哪会有真正的感情啊？一个要钱，一个图色，纯粹是买卖。这个沈月妹啊，一看就是虚荣心极度强烈的那种女人。他这边呢和那个包养他的男人来往，那边呢再去赚其他男人的钱，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哎，太太，对了，我刚听说高威向领导递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自己工作中有重大失误，还说领导要对他进行处理啊。
1: 啊，这，哎呦，这我得去找领导解释，这是我的责任。
3: 哎，太太，这怎么能怪你呢？你干嘛往自己身上？
1: 好了，别说了。
3: 哎，那谁吃了豹子胆了啊？敢惹咱们乔警官生气啊？来来来，先喝口水，怎么回事？
1: 小乔，怎么样情况？
5: 哎呀，真是气死我了！哎，那个皇家庄园所有的人都和我捉迷藏啊，一个个推三阻四，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
1: 哎，您慢慢说，怎么回事？
5: 啊，我去他们办公室，办事人员说他们对住户保密，我说出了人命案了，你们有义务提供线索的。那他们呢就说不知道，我说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住户的名字呢？我就要求查他们的电脑，哎，他们就给我看了一大堆那些没用的资料。我知道住户资料是被他们藏起来了，可就是查不出来啊。那我后来就说我要求见他们的总经理，哎，他们就叫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宣传部门的经理。哎呀，那个经理啊，跟我胡说一通，哎，竟然还说要和我们803合作搞一个什么高尚住宅安全生活的主题晚会，我说真是气死我了。哎，
1: 看来我们搜查皇家庄园已经惊动了凶手。这样，从今天起，我们要对皇家庄园日夜布控。
3: 是，哎，探头，那个凶手会不会已经出逃了呢？
1: 我看目前不会吧，看得出来这个凶手还自以为是的，在没有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意向的时候，他不会贸然出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必须尽快查出这个凶手。
5: 可是他们在千方百计的阻挠啊。
1: 没关系，我在城建局有个熟人，我来打听一下这个皇家庄园的背景。
5: 嗯，那我跟你一块去。
1: 你辛苦了一天了啊，你就在这儿和小军整理一下材料，我去啊。好，我走了啊。
6: 请问王赤在吗？
7: 哎呦，苗振，哪阵风把你这个大探长给吹来了？哎，坐坐。
6: 哎，好。哎呀，是这样。我呢有个海外亲戚想在上海买房子。
7: 哦。
6: 哎，他什么地方也没看中。他就看中了徐家汇的皇家庄园了。
7: 哦。
6: 啊，
7: 哎，那个地段好啊。
6: 好啊。
7: 哎，可贵呀，300多万块一套呢。
6: 哦，你那么清楚啊，我算是找对人了。我这个亲戚啊想叶落归根，那他在国外10多年，想把赚的这个辛苦钱呢全部都投到房子上。这个买房子以前呢想对皇家庄园的背景了解一下。哎呀，这个你是知道的，光听开发商的介绍还有广告什么，他不放心的。
7: 对对，
6: 现在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黑着呢。
7: 嗯，
6: 我想找你啊打听最合适。
7: 你还真找对了。这个皇家庄园的老板我熟悉。
6: 哦，
7: 他的这块地就是我们批的。
6: 哦，是吗？
7: 他们公司可蛮有实力的。
6: 嗯，
7: 全上海的房产商属他们和银行的关系最好了。
6: 哦，
7: 哎，我听别的房产商说，皇家庄园的老板把一套别墅给了某银行的行长，
6: 是吧？
7: 然后呢一下子就财大气粗起来，用最高的价得到了这块地。报上说啊，这里的房子卖得很火啊。哎，快叫你亲戚去吧。 啊，晚了说不定没了。
1: 哦，
7: 哎呀，我们这种小职员啊，这辈子是别想了。
1: 哎，我告诉你啊，
7: 嗯，
1: 我亲戚又看中了靠路边的三号楼。
7: 三号楼
1: 啊，
7: 哎，告诉你那个亲戚别想了。
1: 为什么？
7: 就是这幢别墅，皇家庄园的老板送给那个行长了。
1: 啊？哎，真有这事儿啊？
7: 嗨。这年头这种事儿太正常了，你要钱我贷款给你，对吧？
1: 啊，
7: 那你总得表示表示
1: 啊。
7: 好吧，送给我一幢别墅，
1: 这就表示表示啊。
7: 哎，就这么送不是太危险了吗？
1: 哦，
7: 一个大行长怎么能接受你的贿赂呢？对不对？
1: 啊，
7: 那不成了贪官了吗？
1: 啊，
7: 本行长出钱买总可以吧。哎，买就买。哎，你行长大人帮了兄弟的忙，
1: 嗯，
7: 啊，兄弟也不能不够意思，对不对？那好，30万卖给你，这总行了吧？这叫高招，懂吗？
1: 啊，这一下子就以1/10的价钱出售了。哎，我说，这不是变相行贿吗？
7: 嗨，什么变相行贿？这叫劳动所得。
1: 什么？
7: 哎，我贷款给你要担风险吧？啊，我行长一天到晚为你这个事儿费心，我脑子死了多少脑细胞，你知道吗？
1: 啊，
7: 哎，那你得给本行长弄个舒服点的地方吧，对不对？
1: 哦，这样啊。嗯，那待会儿，哎，
7: 嗯，
1: 哎，麻烦你也脑细胞死死，好不好？叫我那个亲戚和那个楼主谈谈，你看看出这个350万，这行长卖不卖？哎，他叫什么？
7: 我告诉你，你可别对其他人说
1: 啊。哦，一定一定，不会说的。
7: 就是我们对面这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
1: 对面？
7: 对呀。
1: 啊，这不是孙明吗？
7: 你认识啊？哎呀，坏了坏了坏了，这下我完了。哎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在嚼舌头啊，别把我卖了啊。
2: 苗振做梦也没有想到皇家庄园三号楼别墅的主人是孙明，这简直是命运和苗振开的又一个玩笑。高威的事情刚刚过去就查到了孙明，苗振的心情真是坏透了。孙明的为人苗振是知道的，对朋友极重感情，极讲义气，他怎么可能去杀人呢？难道这个行长的位置真的把孙明给异化了吗？苗振郁闷地回到了803。
1: 小英呢？
5: 嗯，
1: 你马上跟我去皇家庄园的房地产公司。
5: 哦，
1: 小丁啊，
3: 嗯，
1: 你立刻带一个人去跟踪孙明。
3: 谁？孙明？
1: 是。
3: 就你那个行长朋友？
1: 是。快去。
3: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去啊。
3: 哎，头，
1: 这是命令
3: 啊。是。
5: 哎，探头，
1: 嗯，
5: 那我们去找谁啊？
1: 皇家庄园的房地产老板。
5: 他在躲我们，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1: 哼，这回啊要他们老板来主动找我们。
5: 嗯，探头，你有什么高招啊？
1: 什么高招
5: 啊？
1: 不告诉你，出发吧。
5: 哦。

0: 哎呦，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苗探长吗？啊！哎呀，我刚下飞机才5分钟，就听说苗探长的人来过了啊！我手下的人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多多原谅啊！啊，
1: 唐老板，你是不是和孙明一道下的飞机啊？
0: 没有啊，这孙行长最近很忙啊。听孙行长说，他最近和苗探长兄弟几位聚会了一次，是不是这样啊？啊！哎呀，可惜啊，我出国了，否则啊，我一定向孙行长要求参加这个群英会。
1: 唐老板真是消息灵通啊！可是我的信息也不差啊。听说唐老板的皇家庄园一幢别墅只卖30万呢、啊，能不能给我弄一套？
0: 啊、这好说好说。苗探长想要，我一定提供啊。
1: 是吗？那么我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殊待遇喽。我还以为除了做行长的，别人就没有这个福分享受呢。啊？
0: 苗探长，你今天好像不仅仅是来买房子的。
1: 我今天来就问你一句话：皇家庄园3号楼别墅的主人是谁呀、啊？
0: 哦，你问这个呀、啊？这是我们公司没有卖出去的房子。
2: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出示一下3号别墅的产权证呢？
0: 可以啊。哦，但是现在不在我这儿，在我们广告公司那儿。我们的房子由他们全权代理。
1: 我看不在广告公司那儿吧？是在孙明那儿吧？啊！
0: 哎呀，苗探长，你和孙行长是好朋友，孙行长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啊！啊！苗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唐老板，住在3号楼别墅里的女人沈月妹死了，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你要是还隐瞒3号别墅买主资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比我们更清楚吧？
0: 我说，哎呀，这幢房子呢，是孙明的，但这是孙明买下来的，不是我送给他的。哎呀，我再大方也不会送他一套别墅啊！啊，哎呀，苗探长啊，你可不能冤枉我，更不能冤枉孙行长啊！啊，
1: 好了。谢谢唐老板的合作。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到底是你送的还是孙明买的？慢慢回答吧。啊，小丽娜，我们走。
2: 好。
0: 苗探长，你。
3: 哎呀，探头，你可真行啊！你从哪儿得来的线索，查出这个3号楼别墅的神秘幕后人呐？
1: 别多问。
3: 那探头。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个孙明捉拿归案。
1: 不行，
3: 啊，
1: 还有最后一个证据要取证。喂，小军啊，你们现在在哪儿？目标在什么地方？
4: 目标进了新亭酒吧酒店。
1: 好，你设法和车库的保安合作一下，去跟踪目标的奔驰车，从他的轮胎上多刮些沙土包好，送到化验室进行检测。你要去看看车轮上泥土有没有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
4: 知道了。
3: 那现在我们回去等丁小军的结果。
1: 干嘛？
3: 啊，
1: 不去。
3: 咦？
1: 你和我去戒毒所。
3: 找谁啊？
1: 你忘了？洪丽丽啊。
3: 干什么？
1: 洪丽丽说她曾经看到过包养沈月妹的男人，让她辨认一下孙明的照片嘛。
3: 哦。
5: 孙明进入苗镇侦查的范围之后，苗镇觉得每一道指令都下达得十分艰难。当洪丽丽确认了孙明以后，苗镇的心头又受到重重一击。他甚至害怕丁小军会获取孙明去过海滨浴场的证据。苗镇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到了办公室，丁小军也回来了。
6: 头，已经核对过了。
1: 核对了，怎么样？
6: 我把孙明车子轮胎缝里的泥啊几乎刮了一干二净，再拿到化验室一比对，你猜怎么着？车轮上有沙滩上的泥，孙明果然去过海滨浴场。
1: 好，
6: 头，怎么办？
1: 办好手续，立刻传讯孙明。
6: 是。
1: 等等
6: 啊，怎么？
1: 我和你一道去。
6: 啊，好。
7: 进来吧。
1: 孙行长，
7: 是你啊，你们要干什么？
1: 传讯。
7: 今晚能回家吗？
1: 估计不能了。
7: 好，那你等一下，麻烦你陈秘书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这段时间要出差去了，谢谢你啊。这下可以走了。
1: 走吧。
7: 苗振，沈月妹不是我杀的。
1: 在这儿说得清楚吗？
7: 好吧。
8: 姓名？
9: 孙明。
8: 年龄？
9: 32岁。
8: 职业？
9: 商业银行副行长。
8: 你和沈月妹是什么关系？
9: 一般关系。
8: 一般关系？你送房子他送身体，有这样的一般关系吗？
9: 我们恋爱过。
8: 孙行长，你是有妻室的人吧？你还能和沈月妹恋爱？
9: 这个问题我会向纪检部门检查我的错误的。
8: 那我问你。

0: 叫做以牙还牙。说吧，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1: 我们两个确实一个多月没见面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沈月梅死了。还是今天皇家庄园的唐老板告诉我你们搜查了三号别墅，我想沈月梅可能出事了。这个女人她贪得无厌，我实在养不起她。
0: 那你给了她多少钱？
1: 30多万吧。
0: 你那套别墅就值300万，装修的费用就有100万，你敢说只给了她30万？
1: 可能还要多点吧，我真的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老是问我要钱，我实在烦死她了。
0: 是啊，把人家给玩腻了你就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1: 我没有杀他。
0: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个月18号，你去没去过海滨浴场？
2: 绝对没去过。
3: 孙明，你到现在还抵赖？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敢把你这个大行长请到这儿来吗？啊？你还不老实交代？
1: 苗振，你也不信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呀。
3: 这是我们从你的奔驰车轮胎上刮下来的泥巴，我们已经化验出这泥中有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还有海滨浴场的停车场保安证实你18号去过海滨浴场，你还敢说你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1: 我说可是我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4: 苗振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803的审讯室里传讯自己的大学好友孙明。孙明坚决否认杀了沈月妹，苗振迫切希望传讯有所突破。
1: 给我一支烟。
3: 嗯。
1: 我的确去过海滨浴场，是沈月妹打电话叫我去的。
3: 他叫你去海滨浴场干什么？
1: 他说他不想再这样打冷战了。他说我是不会因为他而离婚的，他也绝了要嫁给我的念头。我听他这么说，自然很高兴，就以为他想通了。本来我们就不可能结婚的。再说，这个女人真的胃口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满足她。我的收入都在她身上耗干了。这样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结婚呢？
3: 嗯，我想，为什么沈月妹会约你去海滨浴场？
1: 因为她对我们的关系已经想通了，想有个了结。她说在市区不太方便，叫我去海滨浴场。我觉得她真的想通了，就开车去了海滨浴场。可是我赶到后，她却迟迟没有露面。我给她打手机，她关机了。我气急了，她这样做分明是在耍我。后来我就回市区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可是第三天你们就搜查了皇家庄园，我才知道沈月妹出事了。苗振， 我真的没有杀她呀。
3: 你能提供证人证明你18号那天没有作案时间吗？
1: 这没有，没有证人。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有没有碰到什么人？那天我老婆也正好回了娘家，我就一个人在家。你说我怎么说得清楚？
3: 好吧，孙明，你先回去休息吧。
1: 你说我真的可以回去了？
3: 回去好好休息吧。
1: 好，谢谢啊。

0: 探头，
1: 嗯，
0: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1: 今天问的差不多了，现在要让你马上做一件事情。
0: 啊，是，探头。
1: 那，这是孙明的头发，
0: 嗯，
1: 你拿去做一下 DNA 测试，然后再把测试结果和丁小军在沈月妹床上搜出来的毛发的 DNA 样本进行对照，
0: 嗯，
1: 看看这毛发是否能和孙明的 DNA 对上号。
0: 是。

0: 夜深了，饥肠辘辘的苗振回到家中，一打开灯，发现母亲坐在沙发上等他。
1: 妈，我回来了。您怎么不睡啊？
2: 我呀，睡不着。
1: 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2: 我哪儿不舒服？哼，心里不舒服。我问你，孙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1: 是啊。
2: 啊，孙民哪一点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你父亲那么好，你父亲动手术全亏了孙宁照顾啊，我们家欠人家这么大的人情啊，你倒好，把人家送进了牢房，这叫什么呀？
1: 妈，
2: 忘恩负义，你知道吧？苗振呐，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孙宁呢？
1: 妈，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说，哎呀，我不知道你到底听说了些什么。孙明在一起凶杀案中有重大嫌疑，我有责任进行调查。
2: 胡说，谁杀人我都信，说孙明杀人，枪毙了我都不信。
1: 那么这个破案要讲证据的，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啊，对孙明很不利、
2: 那是别人害他。我告诉你说啊，你给我听好了，你一定要帮帮孙明，这一定是有人在害他，有人害他。
1: 哟，小乔啊，
3: 探长，
1: 你今天来的比我早吗？
3: 那当然了，我有事汇报。
1: 哦，你说是不是 DNA 比对出来了？
3: 对，经过测试比对，在12根毛发里有3根毛发证明是孙明的。
1: 还有什么？
3: 从反贪局那边了解到，他们已经立案侦查孙明的经济问题了，说他采取悉处不入账等方式进行违规放贷，收受巨额贿赂，问题非常严重。
1: 孙明的嫌疑最大了，第一到过案发现场，第二有杀人动机，第三没有证人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3: 探头，孙明是你的好朋友，你相信他没有杀人吗？
1: 我这些天我心里很乱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孙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3: 也许你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找孙明好好谈谈。去吧，探头，跟他谈谈。
1: 好。孙明啊，咖啡都快凉了。
4: 啊，苗振，我妻子知道这件事了吗？
1: 还没有。啊，请你相信我，我会对你负责的。
4: 我不相信，我谁都不相信。你们都希望我死，你们不就是想让我承认 我杀了邢月妹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是我杀的，满意了吧？你们枪毙我好了。
1: 孙明，你冷静一点，事到如今我真的很想帮你，但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
4: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要这样，我孙明也许骗过别人，但对你我从来都没有撒过谎。苗振，我真的没有杀人，你帮帮我，我求你了，都到这儿份上了，我还敢说假话吗？
1: 孙明也许没说假话，因为我感觉到凶手不是他。第一，在沈月妹床上查出的12根毛发，经过 DNA 的检测，分别属于3个人，除了沈月妹呢，还有另外2个男人，一个是孙明的，另一个呢，他会不会和本案有联系呢？还有沈月妹 这个贪财的女人为什么突然打电话约孙明去海明浴场了结他们的关系呢？按常理，沈月梅应该死缠住孙明不放才对，因为孙明有权有势，这个女人怎么可能放弃皇家庄园和奢侈的生活呢？孙明说他和沈月梅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这话是真是假？看来还得去皇家花园调查一番。
5: 哟，苗探长啊，你又来了、这回有什么事啊？
6: 你好你好。
5: 你好。
6: 这个人你认识吗？
5: 哦，这个不就是孙明孙行长吗？这里人呐、都知道他犯了事儿了。
6: 哦，都知道了、
5: 哎，对对对。
6: 这个孙明多久到这儿来一次啊？
5: 大概两天左右来一次吧。
6: 哦，很勤哦。最近你有没有看到过他？
5: 哦，最近，最近他好像很久没来了。我们这几个门卫啊，除了看守这个大门没别的事，就喜欢谈论别墅里的人。今天你看见了什么，明天我又看见了什么，家长里短啊，特别起劲。这个孙明啊，好像好久没到三号别墅来了。
6: 有多久啊？
5: 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6: 哦，孙明一个多月没来这儿。
5: 嗯，
6: 那么女主人有没有带其他的人来这儿呢？
5: 啊，这个，探长啊，我就跟你明说了吧，这一个多月里啊，我经常看见那个女的弄个小白脸往家里带啊。
6: 哦，
5: 没出事之前呢，谁都不敢说，因为我们物业管理有规定啊，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住户的情况。
6: 嗯。
5: 一说我就要下岗了。
6: 哦，
5: 苗探长，这住户的事儿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这个、
6: 我没听见。
5: 啊，谢谢谢谢，
6: 好，谢谢谢谢。
7: 苗振，
1: 是我，可以进来吗？
7: 进来吧，你有什么事？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孙明啊，我有一个假设想说给你听听。
7: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你还想怎么样的？
1: 如果你是无辜的，沈月妹是另一个男人所杀，那个男人就是你的情敌，他玩腻了沈月妹，想彻底和沈月妹了断，但是沈月妹不放过他，因为他有权有势又年轻，还没有妻室。沈月妹见和你孙明没有希望结婚，就一门心思的要和他好，但是这个男人很厉害，他设计把沈月妹杀了。你仔细想想，沈月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有没有和其他的男人有来往？
7: 我不能肯定，只是猜测而已。那个男人
1: 谁？
7: 那个男人也许就是皇家庄园老板的儿子唐古力。我因为放贷款给唐老板，他就把三号楼半卖半送给我了。我一高兴就带着沈月妹去参加了他的皇家庄园的开盘典礼。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沈月妹和那个小白脸在眉来眼去，我心里很不痛快，当时我就说了他。为此我们还大吵了一次呢。
1: 好极了，这个唐古力干什么的？
7: 是个律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1: 他还没有结婚吧？
7: 是的，他自诩是钻石王老五，他怎么肯轻易结婚呢？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人很幼稚，仗着他老子有俩钱来讨女人的欢心。哼，他老子的钱还不都是我放贷给他的吗？他凭什么这么有气啊？苗振，你们要好好的侦查唐古力，我真的没有杀人啊，我是冤枉的呀。
1: 好，好，啊，你再好好想想，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7: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1: 现在，我们必须全力对唐古力进行侦查，
8: 探长。要我干什么？您就吩咐吧。
1: 你去查一下唐古力的车子轮胎。嗯，你知道

0: 点什么吧？
1: 嗨，知道，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0: 好的，大乔。
2: 嗯。
0: 你去查一下唐古丽和沈月梅的通话记录。
2: 是。
0: 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 DNA 标本，怎么才能弄到唐古丽的呢？有了，他不是红尘律师事务所的吗？年轻的海归派总是受领导器重，他年少得志，也肯定要表现表现，不仅业务精通，其他方面也会积极做出表率的。现在各单位都有献血的指标，那么这个唐古丽会不会献过血呢？如果献过血就好了。
3: 哎，是中心血站吗？
4: 是，请问你是哪位？
3: 我是刑警803的苗振呐、啊，我想打听一下，到你们这儿献过血的人里头有没有叫唐古丽的？
4: 唐古丽，好，请稍等，我在电脑里查一下。有这个人的名字，是红尘律师事务所的。
3: 好，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去您那儿。
5: 下午，三路人马会师。丁小军和乔丽娜分别向苗振汇报了情况。
1: 头，
0: 嗯，
1: 唐古丽的车子是辆本田雅阁，
0: 嗯，
1: 我弄到他车轮上的泥巴样本送去一化验啊，这家伙果然去过海滨浴场，嘿，真没想到这个唐古丽也去过案发现场。
0: 好，
6: 还有本月18日之前的40天内，唐古丽和沈月妹每天平均通上6次电话，18号那天通过1次电话。
0: 好。唐古丽的 DNA 检测结果也出来了，他就是我们一直想知道的那根毛发的主人。
1: 嗯，
6: 探头，
0: 啊，
6: 你是怎么弄到他的头发的？
0: 头发、指甲可以检测出 DNA， 血液也可以检测出 DNA 啊。我设法弄到他的血样。
1: 哎，
0: 嗯，
1: 那现在就可以传讯他了。
0: 别忙，这个人是个律师，熟知法律，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啊。
1: 那怎么办？
0: 喂，
7: 班长，唐古丽先生来了。
0: 好，请他上来。
7: 喂，
0: 准备一下，唐古丽马上就到，是我把他请来的。嗯，
6: 请他来？
0: 是。
6: 你怎么请的？
0: 孙明是我的朋友啊，作为朋友，我想为他请一位辩护律师。唐古丽最擅长刑事辩护，不请他请谁啊？
1: 啊，
3: 请进。
8: 啊，请问哪位是苗振呢？
3: 嗯，啊，你就是唐先生吧？啊
8: 啊，是
3: 啊啊，唐律师，唐律师，哎，来，我就是苗振
8: 啊，
3: 来来，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8: 你好，你好，
3: 来坐。
8: 那咱们就说说案子吧。
0: 好，我们说说案子。杀人嫌疑犯孙明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有夫之妇啊。
8: 哦，
0: 啊啊。暗地里呢，包养了一个情人叫沈月妹。
8: 嗯，
0: 但是两人的关系最近2个月濒临破裂，主要原因是孙明对沈月妹的贪得无厌感到忍无可忍。
8: 嗯，
0: 那本月18号，沈月妹在海滨浴场神秘的死去了。
8: 哦，
0: 死者的尸体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的痕迹，死者的五脏都吸进了海水。这海水里有微生物的，这使我们的高级法医差点认定沈月妹是淹死的。
8: 哦，是这样
0: 啊。
8: 那后来呢？
0: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没有马上把尸体火化，而是做了冷藏处理，这样便于观察可能出现的问题。嗯，我们终于发现了死者手腕上有凶手留下来的手印。嗯，原来是凶手以教死者游泳为由，把死者突然拉进水里，活活把他呛死的。凶手自以为智商很高，以为这样的完美谋杀滴水不漏，妄图蒙混过关。我觉得他这是打错了算盘。
8: 那我想知道苗探长你是怎么来进行取证的呢？
0: 关于怎么样取证，那是这样，我们锁定目标以后，就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侦查取证工作。我们先从犯罪嫌疑人的车轮和挡泥板上取下泥巴样本，

0: 拿到刑科所进行色谱仪检测，发现它和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比较相似。
1: 比较相似，
0: 哎，这表明犯罪嫌疑人到过案发现场，而且海滨浴场停车场的保安也证实犯罪嫌疑人18号当天到过现场。后来我们对沈月妹的住处，也就是皇家庄园3号别墅卧室床上进行了检查，找到了12根毛发。我们对这12根毛发进行了化验，发现其中有犯罪嫌疑人的毛发。你是不是要看看这些证据？
1: 好啊，看看看看。
2: 那这是我从唐古利先生的车轮和挡泥板上取下的泥巴样本。
0: 啊啊啊！嗯，
1: 那探长，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你要的证据。
2: 唐古利车轮上的泥巴含有海滨浴场的沙土，这是色谱对照图。
0: 唐古利先生，你自己看看吧，这色谱是不是一致啊？
1: 苗先生，苗先生，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啊？这犯罪嫌疑人不是孙明吗？你们
0: 别急，你不是要看证据吗？还有
3: 啊，这是从沈月妹床上查到的12根毛发，经过 DNA 检测，其中3根和唐古利的完全一致。
1: 苗探长，你这是诱供啊，诱供可是违法的。苗探长，你通过什么才能测出我的 DNA 结果呢？你们没有任何我的样本，怎么确认我的 DNA 结果呢？
0: 好的，我告诉你，我们去过市中心血站，得到了你血液的样本。
1: 啊，
2: 还有海滨浴场停车场的保安证实了你18号到过海滨浴场，还说你是和一位女人相拥走到海滨的。
0: 嗯，
2: 你18号就在案发现场。
3: 唐古力，我们刚才对你的电脑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其中有文件记录了1967年美国洛杉矶海岸发生过的此类相似的案件，杀沈月妹是你精心预谋的。
0: 唐古力，我们对你诱供了吗？嗯，这些证据强有力的表明是你杀害了沈月妹，你再狡辩也是没用的。
1: 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0: 你为什么要杀沈月妹？
1: 苗先生，我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我怎么会要这样的女人呢？这个女人，她好吃懒做，贪得无厌，还野心勃勃，也就是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儿。我和她纯粹是玩玩的，这样的女人，我要多少有多少。
3: 那你何必要杀她呢？
1: 她天天纠缠着要我和她结婚呢，我实在是烦死了。再说，这个女人已经给孙明玩烂了，我更不会去捡人家要扔的破鞋。可是他竟然威胁我说他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们想想，孙明那么厉害的角色都对他俯首帖耳，我一听就知道了，孙明肯定有把柄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我心想，这个女人迟早会像对待孙明那样对待自己的，但是我还不能和他闹翻呢，就只好先稳住了他，然后再想办法。
0: 是啊，你在想办法，你就想到了借刀杀人，是吧？沈月妹18号给孙明打的电话是你叫他打的，等孙明赶到海滨浴场的时候，沈月妹已经被你杀了。
1: 我原以为这样的办法是绝对出不了错的，但是没想到栽到了你苗镇的手里。不公平啊，可惜呀。
0: 你现在才觉得可惜啊？晚了。
1: 苗先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不配活着的，想想那个女人，她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可是竟然让我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去给她陪葬，死不瞑目啊。
0: 死不瞑目。

0: 想不通啊？想不通你好好想想啊，你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想想，带下去。
1: 是。
2: 哎呀，高威啊，哎呦，你怎么来了？
3: 一听说你们抓到凶手了，我就赶来。高震啊，祝贺你。
2: 哎呀，谢谢你啊，这个可离不开你的帮助啊。啊，哎，我说你还生我气啊？
3: 当然生气了，走，喝酒去，饭桌上我得好好出出气。
2: 真的？
3: 嗯，
2: 好，上回你请我，这回我请你。
3: 好啊。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六月危情，编剧石俊，导演鞠一品，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初夏的深夜，天气十分闷热，在绿地里纳凉散步的人群正在逐渐散去。一个拾荒人像往常一样，在垃圾箱旁翻捡着生活垃圾。
1: 哎，小姐，您这可乐瓶子还要吗？
2: 不要了，那给你。
1: 好，谢谢啊。小伙子，您这个瓶子还要吗？您这瓶子不要我就拿走了啊。拿走。哎呦，不好了，小姐啊，
2: 你干什么呀？你再让我就报警了。
1: 快快，对，报警啊！你打电话呀、那边有个死人。
2: 死人？
1: 哎呀，还有血呢！哎呀，
2: 我来报警，
1: 快快快！
2: 哎
1: 呀，吓死人了。
0: 接到报案后，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他每隔半小时来案发的绿地拾一次废品。这片绿地每晚十一点关警灯，在关灯前还没有发现死者，但在十一点半再次返回时，却发现长椅上躺着死者。很快803就查明了被害人的身份。
3: 哎呀，您好您好、
4: 您好，
3: 您应该就是803的苗探长吧？
4: 对，您好，你是邱处长？
3: 是
4: 、这两位是我的同事丁小军，
5: 你好，
4: 还有乔丽娜，
6: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4: 邱处长，这一次你们学校社会管理专业的韩明案子，由我们几个来负责调查。希望学校能够积极配合。
3: 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来，这边
4: 啊，
3: 请进。这里就是韩明的宿舍。这个首先呢，我代表校领导感谢刑警803的同志们光临指导。前两天呢是毕业典礼，这两天呢又是期末考试，领导们都很忙，所以呢他们委托我来，我一定会尽力配合警方的工作。
4: 好，谢谢。
3: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
4: 你好。
5: 你好。
3: 这位呢是社会管理专业的辅导员张丽老师。
6: 啊，警官好。
4: 你好。
5: 你好。
3: 哎，真是的啊，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前几天毕业典礼刚刚结束，我还看见韩明，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我们真是很难过呀。
5: 江老师，您是韩明的班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班级的情况？
7: 哦，我是在他们大三的时候开始带他们的。这个班有40多个同学，韩明同学呢，平时表现不错，没给老师添过什么麻烦。
6: 那么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有女朋友吗？平时和班里的哪些同学来往的多一些？
7: 警官啊，这里是大学，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我只是他的班主任，又不是他的保姆。我不知道那么多，不好意思。
4: 江老师，虽然你只是韩明的班主任，但是学校里的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尤其他还是你带的班级的学生，我们希望你能够为我们警方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7: 警官，毕业典礼都已经结束了，韩明也办好了离校手续，事情又出在校外，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责任的吧。
4: 江老师，我们并没有说你对这起案子要负责，我们只是在向你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情况，
6: 就是
4: 希望你能配合。
7: 对不起啊，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我就知道这些了。
6: 我说你这个班主任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你的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就这种态度啊？难道学生只要领了毕业证你们就不管不顾了？
4: 陈琳娜，
7: 对不起啊，我一会儿呢还有一门考试需要监考，我先告辞了。
3: 江老师这
5: 样。邱处长，你们学校的老师真是有职业素质啊。
3: 这
5: 可是一条年轻的人命啊，我们警方也是依法办事啊。
3: 对不起啊，江老师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认识
8: 这。警察同志，不管韩明是不是毕业了，他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3: 就是啊，我们最近呢也的确是挺忙的，正好呢是毕业季，而且其他几个年级呢都还在期末考试，你们放心啊， 不过再忙，我们也会好好配合警方工作的。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的确影响我们的声誉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4: 嗯。
3: 哦，对了，这样，我还有点事情啊。张丽老师呢，是韩明所在专业的辅导员，
8: 嗯，
3: 有什么调查方面的需要呢，你们可以问他啊。张丽老师，这两天你就多辛苦了。
8: 啊，我知道了，邱处长。
3: 啊，好，各位警官，我先忙去了。如果有需要，你们打电话给我啊，我随叫随到。我先走了啊。
4: 嗯，张老师，你们学校的老师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呐。哎，对了，你不会也要去忙什么了吧？
8: 这样吧，苗警官，我给你们说说关于韩明的情况吧。
4: 嗯，好的。
8: 来，你们看，这个呢就是韩明的床位。
4: 哦，
8: 啊，这个是他的桌子。
4: 嗯
8: 嗯，他大部分衣物都已经打包好了。
4: 嗯
9: 嗯。嚯，他的书倒是不少啊。
6: 嗯，我看看。
9: 你看，《
6: 穷爸爸富爸爸》《尼采名言》。哎呦，哎，涛，
4: 嗯，
6: 你看，这里还加了张照片。
4: 啊，我看看。
6: 嗯。
4: 张老师，
8: 哎，
4: 你帮忙看一下这张照片。
8: 嗯，哦，这个应该是他们刚入校的时候拍的。
4: 嗯，哎，那另外三个人是？
8: 是这个寝室另外三个同学。那时候笑得真单纯，看他们多开心啊。
4: 那你的意思，他们现在不开心了？
8: 哎，人大了，要进入社会了嘛，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烦恼啊。
4: 嗯，张老师，你知不知道？他们宿舍这几个人关系平时好吗？
8: 应该还可以吧。苗警官，我们一个系有300-400个本科生，100多个研究生，具体的情况我知道的真不多。
4: 好，那好，那你就从宿舍的床位开始介绍吧。
8: 好的好的。嗯，这张床铺是何坤的，他呢是本地生源，所以啊不常来住。这张床是海一墨的，他好像已经在外面借了房子了。
4: 嗯。
9: 哎，张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嗯，这几位是？
8: 哦，海一墨，你来的正好。
9: 嗯。
8: 这几位是刑警803的警官。
9: 哦哦哦，你们好，你们好。
6: 你好。
5: 嗯，你好。
9: 张老师，出了什么事吗？
6: 啊，昨天晚上韩明被人杀害了。我们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9: 怎么会啊？昨天他还好好的呀。
4: 你们昨天见过？什么时候？
9: 昨天晚上我们搞了个毕业聚会，前前后后来了5-6个人。
4: 哦，啊，你来的正好。
9: 嗯，
4: 你叫海？
9: 我叫海一墨。
4: 啊，海一墨你好，请你把昨天你们聚会的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好吗？
9: 啊，这当然可以。难道说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5: 哈，我们只是需要多了解一些与被害人有关的信息。
9: 啊，韩明是我大学期间最好的朋友，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警官，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哎，对了，张老师，韩明家里知道了吗？
8: 嗯，我已经通知了他爸妈了，说是买最快的一班火车票就赶过来了。
9: 嗯，
8: 可能是傍晚的时候就到了吧。啊，苗警官，
4: 嗯，
8: 我们在学校的专家楼给他们留了一个房间。
4: 嗯，好的。海一墨，
9: 嗯，
4: 这是你的床位？
9: 是。
6: 你的书还真不少。
9: 嗯，是，本来想考研的，嗯，可惜外语差了3分。
6: 哦，没关系，明年再考嘛。
9: 也不一定再考了，现在研究生毕业，工作也不见得比本科生好找，考得上呢就读，考不上也就算了。
4: 海一墨，你能不能把昨天晚上一起参加聚会的同学名单写给我们？
9: 嗯，可以可以可以。
6: 那给你纸和笔。
9: 嗯。我本来和韩明约好了今天办完离校手续，最后再到操场踢最后一场球，可现在
4: 是啊，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太年轻了。
9: 好了警官，我写完了。
4: 啊，张老师，
8: 嗯，
4: 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人你都认识吗？
8: 嗯，都认识的。
4: 那好，麻烦你跟他们约下时间，我们需要向他们一一了解情况。哦，对了，那就先从这个宿舍几个人开始吧。
8: 好的， 我现在就去办公室打电话。
0: 离开了韩明的宿舍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人走在绿荫葱葱的大学校园中。苗振认为，从韩明单纯的学生身份来看，案情的推进应该先着手于韩明的同窗关系。被害人韩明生前的几个小时是和他朝夕相处的同学在一起，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许对破案至关重要。在辅导员张丽的安排下，803专案组约谈了被害人韩明的室友及同学。
4: 你叫洪建
10: 啊，
4: 坐吧。
10: 警官，我这刚回家就被学校给叫回来了。
5: 哦，是这样的，你的同学也是你大学四年的室友韩明被杀了。
10: 那他的死和我无关。
5: 哎，你
6: 韩明可是你大学四年的同学啊。
10: 警官，您看看，这是我的车票，昨天晚上毕业聚会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要到火车站买最后一班火车票回家。我原本想着能够在家里好好放松两天，然后再回来帮我导师做课题，现在全泡汤了。
5: 洪建，人不能这么自私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4: 洪建，配合警方的调查是作为公民的义务，现在你跟我们谈谈昨天晚上聚会的情况。
10: 就是普通的毕业散伙饭，以我们寝室为主。
6: 是谁发起的？
10: 不知道。昨天白天毕业典礼，后来不知道谁吼了一嗓子晚上出去吃饭。我想呢，虽然晚上要回家，但是呢毕竟同学一场嘛，也就去了。
6: 那你觉得当时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10: 没有啊，都挺正常的。我当时就一直顾着看时间，我是怕晚了买不着车票。
4: 好，洪建，如果你还想起什么及时跟我们联系
10: 啊。哎，这火车票我可以拿走了吧？
4: 现在不行，这张车票我们得留着做进一步的核实。
10: 好吧。
6: 哎，头，你怎么不仔细问问啊？
4: 你看看他带着情绪的样子，我觉得暂时也问不出什么啊。小丽娜，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这张火车票。
6: 是。
4: 小娟，
5: 哎，
4: 把何坤叫进来吧。
5: 好的。
0: 韩明的另一个室友何坤走进了办公室，他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身上还带着淡淡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5: 何坤，你这香水喷的也太多了吧。
7: 警察同志，这是一种礼貌。
4: 何坤，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喊你来吗？
7: 啊，知道，整个校园都传遍了，下面就得看你们警方怎么破案了。
4: 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破案提供一点线索。
7: 线索？我哪有什么线索呀。
6: 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是很想配合嘛。
4: 你现在通过了吗？
7: 啊，通过了，再过两个月就要去英国了，所以啊我是有大好前程的，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儿呢？更何况我和韩明来比，也只有他嫉妒我的份儿啊。
4: 何坤，你有没有参加昨天晚上的毕业聚会啊？
7: 当然参加了，大家好聚好散嘛。
4: 好聚好散？哎，我怎么觉得你是话里有话？
7: 我的意思是，四年前谁都不认识谁，到头来还不是要各奔东西吗？同学一场，有什么事儿化不开？
4: 那你说的这个有什么事化不开，哎，都是些什么事啊？能不能跟我说说？
7: 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儿，比如有人电脑开的时间多了还不愿意多付电费，有人早上睡懒觉迟到怪别人没喊他。
4: 能不能给我们说的具体一些，谁和谁？就比如交电费这件事吧。
7: 那还是二年级的时候， 海一墨觉得洪建又是打游戏又是下片子，想让他多出点电费。
11: 来来来，妥了妥了妥了，
12: 来来来，
11: 坐这边来，来来来，
12: 我的德玛相万岁！
1: 元帅金墨，
11: 你回来点
12: 儿！哎，怎么没电了？
11: 哎呀，我这手上顺风机，我这
12: 坑死了！
11: 别着急，别着急，我看看啊，怎么回事啊？
1: 哎呦，电卡用完了。
12: 哎，
11: 呀，金墨，这个月不是你负责买电卡的吗？
12: 嗨，我月初已经买了100块钱的电卡了。
11: 100够干什么的呀？
12: 哎，我说你这一天20个小时开着电脑，一会儿充电，一会儿下片的，啊，一会儿还烧电热水壶，那当然不够了。
11: 我使的这些电器，那都是宿舍规定可以使用的，你这么斤斤计较干嘛呀？小农意识。
12: 哎，你说什么呢？
11: 我说你上不起学，用不起电，你就别大声嚷嚷。
1: 哎，我说，哎，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啊。明天一走，我再去买100就是了。
12: 哎，凭什么呀？谁用谁买。
11: 你不用啊？
7: 哎呦，行了，有完没完了？不就用点电吗？我不用也买。那，我出200，好吧？
12: 有钱了不起啊？
7: 哎，我这出钱我还出错了我。
1: 老坤，你啊，也就是中午来宿舍睡一会儿，平摊电费你已经吃亏了。
7: 没事儿，我家也不缺钱。
12: 我们也不缺。
1: 哎呀，好了，
11: 你这
1: 好了，都已经没电了，还吵的啥呀？这样，今天大家都早点睡吧，啊。
4: 哎，那后来呢？
7: 后来还是韩冰把他们劝开了。你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过，就因为这个，大二之后我就基本上不住了。其他的事儿呢，我也了解的不多。
0: 大四毕业生韩冰惨遭杀害，警方初步判断，发现尸体的绿地并非案发的第一现场。韩明的同寝室室友何坤细细回忆着韩明死前同学聚会的情形。
7: 昨天晚上我们去的是常去的一家湘菜馆，价格中等，不过味道挺好的，饭店很热闹。我从家里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
13: 哎，这里坐下了，
11: 来了，你怎么才来啊？
12: 对，
11: 服务员，加双碗筷。
13: 哎呦，这路上可堵了，我从徐家汇开到这儿啊，开了1个多小时。
12: 哎呀，你就找理由吧啊！我就不信你这个4个轮子比我2个轮子还慢。
11: 就是，
13: 一木，你别说，还真是的。上下班时间，我这4个轮子还真不如你那个环保自行车呢，又快又方便。我也就图个空调，身上没味儿。
12: 哎，你说谁身上有味儿？
13: 哟，得了，你这是喝多了吧你？
1: 好了，一墨，大家都是同学一场的，马上就要天各一方了，
13: 哎，
1: 对不对？
13: 对，说起天各一方，我听说老韩，系里帮你找了个有编制的工作呀。
12: 嗯，
11: 哎呀，有编制好啊。哎，你可得知道啊，现在要找一个事业编制，那得托多少人，送多少礼啊？
12: 嗯，对啊。
11: 啥工作呀？啥地方啊？
1: 还没最后定的，不过好像是在外地。
12: 哎呀，我看你呀，还是跟我一起留在这儿吧。
1: 留在这儿啊，别说工作不好找，就是找到了，那一大半也还得交房租呢。
13: 对，我觉得老韩的选择绝对明智。
11: 也是，
13: 哎，红姐，
11: 嗯，
13: 今天怎么没把女朋友带来啊？
11: 嗨。咱哥几个聚会带他来干什么呀？
12: 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来，哥几个，为了我们毕业，来干一杯。
11: 好嘞，马上
13: 来，我这以茶代酒吧。
1: 你也好意思，
11: 瞧不起你啊？
13: 开车来怕警察吗？
1: 来，
11: 真不痛快，
1: 你这人就是不痛快。
12: 是不痛快，
11: 行了，我干了啊！
12: 来，
11: 干。
12: 哎，韩明，悠着点，这是白酒。
1: 也没事儿，来，

0: 昨晚上他们真是喝了不少酒，我呢因为开车所以就没喝。
1: 嗯，那你是几点离开的？
0: 几点？洪建8:30说要去赶火车，我说开车送他，他们几个没让，非让我再坐一会儿。不过呢，到了9点我还是编了个理由走了，否则说不定还有第二趴呢。我走的时候海一墨还好，韩明是已经有点醉了。
2: 嗯，快快，昨天晚上的聚会是谁发起的？
0: 也没谁发起的，自发的呗。反正毕业的时候不是都得一起喝两杯，吃个散伙饭什么的吗？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的。
2: 哦，为什么？
0: 我说的是不喜欢他们这种生活和学习的方式，不是不喜欢他们的人。虽说我和韩明也有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可自从我搬出寝室之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有，我这都拿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现在干这个事儿，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2: 嗯，行，我们基本了解了，谢谢你的配合。
3: 803刑侦小组在结束了初步调查后，接到了辅导员张丽老师的电话，称韩明的妈妈已经到了。苗振等人立即驱车前往机场。
4: 苗探长，
2: 啊，
4: 那个就是韩明妈妈。
2: 哦，走，我们过去。
4: 韩明妈妈，你好，我是张丽。这位是负责韩明案子的苗警官。
2: 你好，你好。
5: 苗警官，你一定要抓住伤害我儿子的凶手，我给你跪下。
2: 哎，韩明妈妈，你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吧。阿姨，阿姨，阿姨，你快起来。
5: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可是没想到啊，怎么有人下得了这么样的毒手啊！我到现在都不敢

0: 哈密妈妈，请节哀。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想不到。天这么热，你一定要当心身体啊！
1: 是是，
2: 我们家哈密从小都是好学生、好孩子，怎么会这样啊？妙奇怪，妙奇怪！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3: 没问题，没问题。
2: 看看他。
3: 哈密妈妈，我们现在就去啊！你多保重。
4: 哦，箱子我来拿，阿姨。
3: 王总，
5: 看完了韩明的遗体之后，苗振等人陪着韩明的妈妈来到了803办公室。韩明的妈妈泪流满面，痛不欲生，无法从丧子之痛中缓解出来。
0: 韩梅妈妈，你喝点水吧。
2: 一个魂不乱跳的大小伙子，怎么就冷冰冰的躺在那儿了？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成人，现在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他怎么会这样呢？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受不了了。
3: 韩明妈妈，节哀。韩明妈妈，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破案。我知道这样很残忍，也很不是时候。但是你听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家里，还有您儿子的一些基本情况？
2: 好的，苗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你们一定要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
3: 好，你放心。
2: 阿明，他从小就很乖，他爸爸是在矿上挖煤的，还不到40岁就累了一身的病。我们家就靠他爸的病退补助和我给厂里打扫卫生的一点钱。可是韩明，他从不埋怨什么。在他上初中那年，他爸住院了，我舍不得韩明陪夜，让他回去，跟我儿子说：“妈，我不困，我在这儿待着，你快回去睡觉。”我知道他不是不困，但是把我太辛苦了。
3: 韩明是个懂事的孩子。
0: 是啊，真是个孩子。
3: 韩妈妈，那你对他在大学里的情况了解得多吗？
2: 他那年高考的时候，分数是县里理科第一。进了大学，他就年年得奖学金，还说勤工助学，他总不需要我们帮助他再出钱。
0: 啊，是的，是的，韩明这4年啊，不是一等就是二等奖学金，非常难得的。
2: 大三那年回家过年，他告诉我他处了个女朋友，还给我看了照片。我和他爸都喜欢得不得了，想让他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看。不过我们也担心人家看到咱们家这样的条件。
3: 怎么？
2: 今年过年回家，女朋友没来，他一直闷闷不乐。
6: 儿子，怎么不出去和你爸一块看春晚呢？
7: 哎呀，都是那些老一套的，没意思。
6: 哎呦，你在大城市上学，新鲜事儿看多了是吧？好好好，不看就不看，快来尝尝妈包的饺子。哎，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茴香馅儿的。
7: 哎呀妈，我吃不下。
6: 怎么了儿子？来来来，有事儿啊和妈说说。
7: 没什么。
6: 是不是研究生考得不好啊？
7: 不是，再说就算考上了我也不读了。
6: 这是为啥呀？哦，你是不是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公费读书，明年再读就要花钱了？
7: 不是为了这个，就算要交学费我自己也可以解决的。
6: 不是为了钱，那是为了啥呀？来来来儿子，跟妈说说。
7: 哎呀没什么。
6: 好好好。哎，明明啊，去年你给妈看照片的那个姑娘你们咋样啊？
7: 妈，您别提她了。
6: 怎么就不让提了呢？
7: 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
6: 啊啊！
7: 行了妈，你出去吧。啊，你让我自己清静一会儿。
2: 那个年他就一直这样闷闷不乐的，我琢磨着可能是和人家姑娘吵架分手了，但是什么原因他一直都不肯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太差了。
3: 韩明妈妈，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韩明告诉过你吗？哦，对了，有照片吗？
2: 他没说什么名字，就说是一个学校的。那照片我后来再也没看到过。
3: 那天韩明还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2: 没有了。不过那次他回家我就觉得他有些变了。以前他总会说说学校里发生的事，可是今年年都没过完，初四他就赶回学校了，后来就一直没回家。本来我想等儿子毕业回家了好好给他庆祝庆祝，可是现在真是天杀的，我儿子可是好人呐。
3: 是是，韩平妈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出凶手，将他绳之以法。韩明妈妈，你看，这里是对韩明进一步尸检的同意书，你先看看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就先签个字。
2: 好，我签，我签。
3: 另外啊，我们打算再检查一下韩明的遗物，看看能不能给案子找到一些新线索。
2: 别行，要能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你们怎么都行。
3: 谢谢你，张老师。
0: 哎，
3: 辛苦你陪一下韩明妈妈吧。
0: 好的好的，
3: 我们马上派车把你们送回学校。
0: 好的。哎，苗探长
3: 啊，
0: 借一步说话可以吗？
3: 啊，好。怎么了张老师？
0: 苗探长，我有些担心。
3: 担心什么？
0: 我担心会不会还有别的学生出事儿啊。
3: 你别想太多，这应该只是个个案。
0: 哦，
3: 你先去吧。
5: 在经过了死者家属同意后，杨法医进行了进一步的尸检。检验结果显示，韩明死前因醉酒而猛烈的呕吐过，并且从他身上两处刀伤的伤口角度判断，死者遇害时是在卧躺的情况下，很可能是熟人作案。丁小军找到了洪建，洪建成。

0: 同学，我叫唐雨燕，我想来看看您，还担心您会不会已经休息了呢。
1: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怎么睡得着啊？进来吧。唐雨燕。
0: 嗯，对。
1: 哦，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我见过你和韩明在一起的照片
0: 啊。韩明他给您看过我的照片啊？
1: 是啊，我儿子是个很认真的人，不管是学习还是待人接物，他认准的事一般都错不了。
0: 是啊，可是有时候他就是太认真了。哎，阿姨，韩明是怎么跟您说我的？
1: 他说你呀，聪明能干，还很懂事。
0: 阿姨，我没那么好。
1: 可后来你们怎么就……好，算了算了，不提了。现在韩明人都走了。
0: 阿姨，你别太难过了。
1: 这男女之间的事本来就没什么对错，阿姨懂。
0: 阿姨，您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别太难过了。阿姨，您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拿着吧。
1: 哦，你这是干嘛呀？哦，不不不，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0: 哎、阿姨，您就拿着吧。
1: 不要，你拿着，你的心意阿姨领了。要是韩明知道了，他也不会同意的。
0: 阿姨，哎，
1: 走吧。
0: 阿姨，
1: 你走吧。
0: 阿姨。
2: 这个藤雨燕正是为洪倩提供不在场证明信的人，同时也是洪倩的女朋友。正当803准备联系藤雨燕时，她主动找到了刑警803。
3: 来了。你是？
0: 啊，请问这里是刑警803吗？
3: 啊，对，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是？
0: 啊，我叫藤雨燕。
4: 哦，你就是洪倩的女朋友？
0: 对，就是我。
4: 嗯，
0: 啊，我今天来找你们是想要告诉你们，案发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和洪倩在一起，她绝对不会是凶手的。
3: 那既然这样，她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怎么一会儿是火车票，一会儿又是证明信呢？
0: 是这样的，那天我犹豫了半天才赶到他们聚会的饭店门口，我本来是想进去的，结果呢，洪倩就出来把我给拦住了。哎，洪倩，
5: 燕子，你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想来和大家告个别吗？
5: 哼，我看你是来跟他告别的吧。
0: 哎，洪倩，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5: 我是不得不多一个心眼儿。燕子，你现在是我女朋友啊，我们家可是房子车子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明年毕业咱就结婚。
0: 可是
5: 你可是什么呀？可是
0: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嫁给你呢。
5: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啊？你想嫁给那韩明啊？我告诉你，等你毕了业进入了社会你就知道了。我说燕子，你这不是想吃回头草吧？
0: 你说什么呢，洪建？我就是觉得如果不是韩明退出了考试，你能考得上研究生吗？你
5: 小声点，快快快快快快！燕子，我怎么考不上了？我爸已经跟李教授打过招呼了，只要我过线就收我。
0: 啊！怪不得，我说韩明怎么都快要考试了，忽然就放弃了呢？哎，洪坚，那他知道吗？
5: 哎呀，你替他担什么心？我这，哎呀，刚喝的有点晕，你陪我在附近走走吧，啊？
0: 好吧，你没事吧？
5: 还行。
0: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没有进去和韩明他们见面，而是和洪建在一起。他那天怕我和韩明见面，就一直看着我。本来他都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

0: 浪费了。结果早上呢，就接到了你们的电话，说是韩明遇害了，让他过来配合调查。他还让我写了个证明信，证明案发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1: 嗯，好的，你说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会去核实的。腾云，
0: 哎，
1: 你先回去吧，有需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0: 好。
1: 哦，对了，你知不知道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住在什么地方？
0: 江老师他好像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教师宿舍。
1: 哦，
0: 你们出了招待所左边的第二幢，具体是哪一间你们到那里一打听就知道了。
1: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哦，
0: 再见。
2: 啊，再见。哎，桃儿，
1: 嗯，
2: 你说要去找江老师？
1: 对，那天在学校的领导面前，我总觉得他说话有所顾忌。
2: 嗯，
3: 苗振等人来到了被害人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的宿舍，这里原来是高校青年教师的单身宿舍，可是随着他们结婚生子，现在已经变得拥挤不堪了。
1: 应该是这儿了。
0: 这儿啊？
1: 啊，来了，来了。江老师，
4: 哎，
1: 你好。
4: 江老师，
1: 嘘，小声点啊，我孩子刚睡。
2: 哦，
1: 要不我们到外面公用厨房睡吧。
2: 好，
4: 好，好，
1: 好。
4: 江老师，
1: 啊，
4: 你们一家子都住在这儿啊？
1: 是啊。
4: 哎呦，那挺艰苦的哦。
1: 我还算好的，像你们见到的辅导员张丽老师，
4: 嗯，
1: 就连这样的宿舍和房贴都没有。
2: 嗯，
1: 我们这样的青年教师都被称为青椒，也就是小菜一碟。啊，对了，你们是想来和我谈谈韩明的案子吧？
4: 啊，是的，是的。
1: 哎呀，其实我这一整天都在想，这些年我对学生的关心的确是不够，很多该坚持的没有坚持。
5: 江老师，
1: 啊，
5: 你的感受我能理解。大学里是需要大楼和大师，但是同学们更需要的是关心和爱护学生们的好老师。
1: 是是是，苗三长，你说的很对啊。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怎么讲？
1: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和案情算不算有关系。
5: 啊，江老师，你给我们提供的任何线索都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4: 江老师，请你相信我们803的能力，对您提供的线索和建议呢，我们都会认真接受谨慎处理的。
1: 好，是这样，在我刚接手这个班级啊，也就是大三刚开学的时候，海一墨似乎得罪了同学，有人还曾经啊在他们的饮用水里下过药。
2: 哦。
6: 哎呀，哎，韩明你在啊？
7: 哎，回来了。
6: 哎呦，渴死我了，渴死我了！这一路回来一身的汗，你说这天都九月中了，这怎么还凉不下来呢？哎，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哎。
7: 哎，一墨，你不是去做家教了吗？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6: 哎，哎，别提了，我呀，骑了半小时的自行车去给那小孩上课。哎，我都说了三遍了啊，一道简单的应用题，他还是不会解。他妈还非说自己儿子是天才，将来就要去参加什么奥数比赛，还说我教的不好。切。那小爷我还不伺候了呢，我
7: 好了，小孩嘛，别气了，也是，要我说，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功课上吧。要是拿到奖学金，不也挺好吗？
6: 这一等二等的奖学金啊，都被你们这帮学霸给拿去了。像我这种中间分子啊，只好打工挣钱呗。
7: 你这么聪明能干呢，哎，也许将来能自主创业啥的，当个小老板呢。
6: 嗯，算了吧。我告诉你啊，那都是骗你的，我可不想像那些励志书里边写的那样傻干。巴菲特知道吧？他小时候啊就进过纽约证交所，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爸爸是国会议员。那个比尔盖茨的传记只记载了他从哈佛辍学创业，但没有写他妈妈是慈善机构的主席和华盛顿大学的董事，还和那个什么 IBM 的高管都认识。
7: 一墨啊，
6: 嗯，
7: 我觉得你这有点偏激了啊。
6: 嗯，
7: 咱们中国的马云，那不就没啥背景吗？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肚子疼。哎呀，哎呀，哎，哦，哦，哎，我见鬼了啊，哎呀，哎，见鬼了，我好像有点拉肚子了
7: 啊。哎，你别吓唬我啊！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6: 不可能，我早饭吃完就啥也没吃，刚回来就喝了一点水。
7: 那你早饭吃什么了？
6: 哎呀，就是和你昨天一起买的那个泡面啊。
7: 那我也没事啊。哎，你再想想，还吃过什么？
6: 哎哎，我不行了。
7: 哎呦，哎，你没事吧？
6: 肚子疼。我这一天忙的哪有功夫吃东西？还不是刚闲下来，
7: 那怎么会呢？哎，是不是这水有什么问题啊？
6: 哎呀，不会吧？你在宿舍没喝过呀？
7: 没喝过，我在超市买的可乐，没喝过这饮用水。哎，你等等啊，我尝尝。英墨，不对，这水有味道
6: 啊！我怎么没喝出来 啊？是不是变质了呀？
7: 不能吧，这昨天我才刚换上的呀。你肚子还疼吗？
6: 嗯，
7: 你走吧，我陪你去医院看看。来，
6: 好，
7: 你慢点啊，我都等你快。好了，走，慢点啊。
1: 后来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轻微中毒，我就托人啊到医学院去化验他们宿舍的饮用水里究竟是什么。化验的结果是水里面放入了玄明粉。
4: 玄明粉？哦，是低毒性的泻药。
1: 嗯，是。
4: 嗯，
1: 后来啊，海一墨在医院观察了几天才回学校的。
4: 那后来查出来是谁干的没有？
1: 哎呀，没有啊，我向系里做了汇报，结果系里领导认为啊，既然只是普通的泻药，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只是让我召开一次班会，指出这个事件的错误性和严重性。
4: 嗯，没有对象的批评不就是放空炮吗？
1: 我呀，其实还是有些针对性的。
5: 哦，那你认为是谁干的？
1: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同寝室的何坤。
5: 何坤？
1: 哦，也不排除洪建的可能啊。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5: 江老师，那你是根据什么来做这个猜测的呢？
1: 我曾经问过韩明，韩明说那天上午何坤曾经到过寝室，后来出事不久何坤就搬出了寝室，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心虚才搬走的。
5: 哦，哎，那海一墨自己有没有说过怀疑过谁？
1: 海一墨，哎，很奇怪啊，后来他什么也没说，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5: 哦，江老师，你给我们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
1: 哎，这是应该的，苗探长。我带的班级在大四毕业的时候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作为班主任很自责。事情发生以后我也一直在反省，如果平时啊多关心一下学生们的心理状态，说不定也就不会酿成现在这样的悲剧了。
5: 啊，江老师，你说的对，现在的孩子们都早熟，但其实呢又很不懂事，大学就是应该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你说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跟踪的。那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是韩明宿舍以外的人做的案。
1: 是啊，苗探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
5: 嗯，
1: 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一定尽力配合。
5: 好的，谢谢你，小老师。
3: 离开了江老师的教师宿舍后，苗振等人驱车来到了位于城区西部的海一墨所租住的小屋。这里看起来是一个新建的小区，入住率还并不高。
7: 海一墨，
6: 哎，你们不是刑警803的警官吗？
7: 啊，
6: 怎么找到这儿了？
8: 有什么我们803办不到的呀？
6: 也是，那请进，请进。
7: 啊，哎，海一墨，
6: 嗯，
7: 你这儿
5: 应该是群租房吧？现在不是不允许群租房了吗？
6: 是不让，但是你看，像我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不群租不行，这房费太高，我们承担不起。
2: 我说，这套房子隔了几间呢？
6: 七间。
2: 嚯，七间呢？
6: 是，这还算好的呢。一般啊，这种三室两厅的毛坯房，哪有不隔个十间以上的？你说这房地产商也真是的，干嘛不直接造点经济适用的宿舍，非造那么大？
5: 啊，哎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跟你核实一个情况。
6: 什么情况？
5: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你们大三刚开学不久，你在宿舍喝的饮用水里曾经被人下过药。
6: 是的。
8: 嗯，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当时具体的情况。
6: 这一下倒是提醒了我。
5: 那好，那你给我们详细说一下。
6: 嗯，好。那天我给一个孩子补习完之后回到宿舍，倒一杯饮水机里的水，我喝了水之后又吐又泻，在医院吊了好几天的水。那一次我们整个宿舍只有韩明每天来看我。
8: 好了，这瓶点滴快打完的时候按铃叫我啊。
2: 哎，好，谢谢啊。
6: 哎，韩明
2: 啊，
6: 哎，你过来。我觉得这里不错，比咱宿舍舒服多了。你看啊，有空调，还有一漂亮女护士。
2: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我都气死了。你说老师竟然都怕事不敢查。
6: 哎呀，算了算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就是拉几天肚子吗？我就当减肥了。
2: 一摸你这心态可真好。哎，我问你啊，你觉得这事儿是谁干的？
6: 我不知道，宿舍就我们四个人
2: 啊，
6: 不是你，不是我，那就是何坤或者洪坚。哎，你说他们干嘛针对我呢？
2: 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我才做的手脚
6: 啊。你得罪他们俩谁了？
2: 我想啊，应该是何坤。
6: 何坤？
2: 不过我没证据。
6: 为什么？
2: 其实也说不上得罪，反正吧，就这次评奖学金，我和他发生了点矛盾。
6: 你得奖学金那是实至名归啊，跟他有什么关系？
2: 是这么回事，他呀想让我把一等奖的奖学金让给他，说是以后出国申请学校的时候有帮助。结果我没答应，虽然吧我也知道他会生气，但我真没想到他能往水里放药啊。
6: 你肯定
2: 应该不会有错，因为在你回来之前呢只有他回过宿舍，而且啊他知道你出去做家教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哎，没想到让你做了替死鬼，真对不起。
6: 哎呀，说什么呢，如果真是这样，等我出院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我看还是算了，到时候万一打起来，学校给你个处分。再说我也没有证据。
6: 哎呀，韩明啊韩明，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忍得了，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
2: 哎，
6: 事情当时就是这样
5: 啊。那后来呢？
6: 后来
5: 嗯，
6: 我回到学校就没给何坤什么好脸色，然后没过多久他就搬出去了。
5: 嗯，也就是说，如果药的确是何坤下的，那对象很有可能是韩明而不是你。
6: 反正我们两个当时都这样认为的。哎，苗警官，这样看来当年他想报复韩明没有成功，在毕业的时候动手还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当年学校没有追究这件事，等于放过了他。如果这次他真是凶手的话，你们可千万不要放过他。
2: 那当然了，这次可是命案，凶手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对。哎，苗警官，那个我一会儿要去中介公司上班了
5: 啊，
6: 说不定一大早就有客户来看房。我们啊，现在每天眼一睁，面前就是竞争。
5: 有竞争不见得是件坏事。
6: 是，
5: 现在你们上大学容易多了，但进入社会之后的压力啊，也确实比我们那会儿要大得多。
6: 是。
5: 哦，韩一墨，
6: 嗯，
5: 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6: 您说，
5: 韩明遇害之前，你们那天晚上聚餐的座位表，你帮我回忆一下。
6: 哦，
5: 那你给我写一下。
6: 嗯，苗警官，
5: 嗯，
6: 我们吃饭怎么做的和韩明遇害有关系吗？
5: 这个你不要多问了，你只要配合我们调查就行了。
6: 好。 嗯，这里是包厢的门。
5: 嗯，
6: 我坐这儿。
5: 啊，
6: 这儿是红剑。嗯，韩明好像是坐在这儿。
5: 嗯，
6: 何坤坐他对面。
5: 嗯，哎，对了，这间包厢里有没有窗户？
6: 有有，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5: 哦，那天吃完饭就回家了？
6: 对，那天喝的酒可能有点问题。
5: 啊，
6: 我头疼，九点半就睡了。
5: 嗯，
6: 哎，写好了，给。
5: 嗯，好。好，海一墨，你说你要上班了是吧？
6: 嗯，
5: 我正好顺路，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6: 哎，好，对，嗯，谢谢啊。
5: 啊，没事。
3: 丁小军开车送海一墨去公司，苗真和乔丽娜则在海一墨所住小区的街心花园里坐了下来。
9: 头，
5: 嗯，
9: 你在想什么？
5: 啊，你好好看看，这个小区有什么特点？
9: 这个小区啊，
5: 嗯，
9: 嗯，看起来是个新小区。
5: 对。
9: 可能房子是卖掉了，但入住的却没几户人家。还有，头，你电话。
5: 喂，小娟啊，你把海一墨送到公司了吗？
10: 送到了，头儿。我刚才让张丽老师打电话给何坤，他大概半小时后到学校。
5: 嗯，好，我知道了。小丽娜，
9: 嗯，
5: 这样，我一会儿先回去，你呢，我另外安排一个任务。
9: 啊，另外安排一个任务？
5: 对，你花点时间去找一个地方。
9: 嗯，
5: 应该不太难，找到以后啊，有奖励。
9: 呵呵，还有奖励？什么地方？
3: 和乔丽娜分开之后，苗振来到学校找到了何坤。在警方严厉的盘问下，何坤承认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但否认是杀害韩明的凶手。在案件的排查过程中，苗振让参加案发当晚聚餐的同学都画了一张座位图。803刑侦小组来到了他们聚餐的饭店，一探究竟。
11: 服务员。
12: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1: 啊，我想问一下啊，两天前的晚上啊，是不是有一群学生在这间包厢里吃饭？
12: 两天前？
11: 嗯。
12: 哦，好像是有的。
11: 啊，那能不能麻烦你回忆一下那天的情况？
12: 嗯，啊，那天印象我还挺深的，因为都是一帮快毕业的大学生嘛。
11: 嗯。
12: 刚开始就喝喝酒啊什么的，挺热闹的，我也被他们的气氛有点感染了，我就听他们聊天唱歌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嗯。后来好像又来了一个人，他和大家关系大概不怎么好。
11: 哦，
12: 我印象挺深的，因为他一进来就点了两瓶特别贵的白酒。我想啊，一个学生怎么会这么有钱？一般都是什么领导啊才来点这种酒的。嗯。而且那天菜钱总共才600多块钱呢，酒就要1000多了。我后来就一直盯着，怕他们不买单就走了。最后果然剩下的两个人差点就没买单。
9: 哦，那最后呢？
12: 最后就是那个喝醉酒的那个同学买的单。
9: 嗯，
12: 那天他们喝的都有点多。哎，怎么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呀？
11: 哦，没什么。嗯，我们开始点菜吧。
6: 啊，对对对。
12: 嗯，好的。
3: 苗振让校方再次打开了韩明宿舍的房门，并且约来了宿舍另外三个人：洪建、海一墨、何坤以及彭雨燕。乔丽娜扶着仍然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韩明的妈妈走了进来。
13: 头，韩妈妈来了。
5: 啊，韩妈妈你好。韩妈妈，这里就是韩明大学四年住的宿舍。这三位是他的室友，这位叫滕雨燕。
13: 韩妈妈，
5: 同学们，今天是韩明同学离开我们的第三天，我们把韩妈妈和大家请来，就是想好好纪念一下这位在大学努力学习、在家勤俭孝顺的好同学。大家可以和韩妈妈谈谈大学里的韩明。韩妈妈，你也可以跟大家说说家里的韩明，让他在我们的心里

0: 那我先说吧。韩冰他走得太早了，他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说以后等他赚了钱，要接他的爸爸妈妈去北京看看故宫，还有长城。
1: 我们都老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看到他好好的。可是现在人都没了。
0: 阿姨，你别太难过了。
2: 在生死面前，有些事真的不值一提。韩明，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见，我何坤对你说声对不起。
3: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班的足球队拿了全校第一，那次我们四个人都在场上，我是中场，韩明是后卫，其实他是把中场的位置让给了我，他踢球比我们都好。
2: 还有一次我怕献血，韩明他就替我，结果他自己献了两次。
0: 你都不知道，那次他献完血就去做家教，结果他在路上就晕倒了。
2: 妈呀！
3: 我们读大学的比例是你们大城市的十分之一，不拼能行吗？
0: 韩明他还总是希望大家都开心，他就委屈自己，替大家做那么多的事儿。
3: 现在想想，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日子，真是开心。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斤斤计较的。
0: 韩妈妈，韩妈妈，您别难过。韩明虽然走了，但是以后你可以把我们都当作是您的孩子。我愿意做您的干女儿。
1: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孩子。可是韩明，我的韩明只有一个呀。
3: 韩妈妈，你多保重啊。瑞娜，你先送韩妈妈回房间休息去。
1: 警察同志，求求你们，一定要抓到杀我儿子的凶手啊！一定要抓到他，好让我的儿子瞑目啊！
3: 韩妈妈，您放心，恶有恶报，他跑不了的。
4: 韩妈妈。休息一下吧。

0: 同学们，刚才来你们宿舍的时候，我发现门上贴了张纸条。
1: 我也看见了，写的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哎，你拿来我看看，这谁写的？没有证据，不能乱猜啊！
1: 就是
2: 啊。
0: 好了，这张纸条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我们警方破案是需要扎实的证据的。不过，我奉劝你们中的某个人好好想想。不管最后的审判怎么样，在审判开始之前，能够自我认识，而且勇敢地承认犯下的罪过，这也算是对韩明同学的一种补偿。
2: 哎，这苗警官，您的意思是，这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不是，那反正不是我。哎，燕子，那天案发的时候，咱们俩是在一起的啊，你能证明的？
3: 我能证明。
2: 哎，你看着我干嘛呀，洪建？我说，韩一墨，你怎么不说话啊？那天最后和韩明在一块的人是你，你们俩干嘛去了？
3: 哎，
2: 说。
3: 滚。哎，
2: 对呀、啊。
3: 你们不要乱咬人。
2: 我。
3: 人家海一墨和韩明那可是最好的朋友，不能干这事儿吗？
2: 好朋友，这年头插朋友两刀的事儿还少吗？
4: 那天两杯假酒谁点的？
2: 假酒？哎，你这矛头冲我来了，酒是我点的，我可不知道是假酒啊。
4: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喝？
2: 拜托，那天我开车好吗？
4: 都毕业了，大家最后一顿散伙饭你还开车来？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喝酒，故意买假酒给我们喝。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
4: 我看凶手就是你。
2: 什么凶手？
4: 你就知道捉弄人，
2: 我
4: 就知道捉弄我们。
2: 什么捉弄你啊？我说就是你，最后不就是你跟他在一块了吗？啊，
5: 明显就
2: 是你。你说是不是你？
4: 是我，就是我，是我。
3: 海一墨，你说什么胡话呀？什么是你啊？
4: 是我，韩明。是被我害的。说出来也好，否则每次回到学校，每次看到韩明的妈妈，我的心都跟被油溅了一样。
0: 白一墨，我告诉你，我们早就发现你住的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你的真正住所。我们找到了三天前你住的出租房，并且在墙上和你的被窝上都提取到了韩明的血迹。所以杀害韩明的地方就是你的出租房，是你用刀先置他于死地，然后将尸体扔到了街心花园。
3: 海一墨，这是真的吗？啊！
6: 面对同学们的质问，面对韩明妈妈伤痛欲绝的神情，面对警方提供的铁证，海一墨无言以对。他被带回了803警队接受审讯。
0: 海一墨，虽然你在学校已经承认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仔细地说一下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7: 我想明白了，虽然我的交代不能再挽回什么，但说出来就能让我好受些。那天毕业聚餐是韩明提出来的，大家说好 AA 制，所以我就带了400多。毕业这些天办这办那花了我不少钱，再加上我刚租了房子，负三压一，虽然租的房子又旧又小，因为自己中介公司的房源还免了中介费，但我身上真的只有这些钱了，所以当何坤要点两瓶白酒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
8: 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9: 何坤，你敬的东西我可不太敢喝。
8: 行了。赔罪啊，一切尽在不言中。韩一墨，我听说你准备留在这儿创业啊，将来如果有需要兄弟帮忙的地方啊，你就尽管开口啊，来干。
9: 干。 来，韩明，干啥呢？
5: 啊，没啥。来，咱们再干一杯来。
9: 你傻呀？我们是酒，他拿的是茶。
8: 哎呦，啊，我这不今天开车吗？现在酒驾可是要判刑的。
5: 咱们喝。
10: 各位，对不起啊，我得赶着最后一班火车回家了，先告辞啊。以后咱兄弟还有的是机会聚。
5: 哎，走了，说走就走啊！我跟你说，你这太不把我这个寝室长放在眼里了啊！
10: 那怎么着啊？
5: 来，和我干了这杯才准走，是不是？
10: 干就干，谁怕谁呀？
5: 来，
10: 反正这火车又不用我开，那干干干！
5: 好，
9: 来来来，干干干！
10: 好了，面子我也给了，兄弟们，来日方长。来，偶然再聚，
8: 好，注意安全啊！
5: 好，慢点啊！
9: 这酒味道怎么有点不对啊？
8: 是你没喝过什么好酒。再说了，咱们今天吃的比较麻辣嘛，啊！
5: 来来来，一墨，来，咱俩再喝一杯。
9: 来来来来来
5: 来，哎，何坤，你就算是喝茶啊，你也得意思意思啊！来来来，咱俩来。来
8: 啊！不好意思，我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接个电话。
5: 喂，
8: 大声点！哦，外滩的酒会啊！哦，行，我这会儿赶过去啊。哎呦，你看，这个对不起啊，各位，我得先走一步。我托福班的几个同学要开派对，这死活要我过去。
9: 哎，去！你早就不是我们寝室的人了，
5: 早就不是了。你
8: 这话说的，那市场同志，我就先撤了啊。哎，那走啊，哥几个，吃好喝好啊。
5: 好，
8: 拜拜，
5: 慢点啊。
9: 韩明，你看什么呢？
5: 我，你没看什么呀？
9: 哎，对了，这洪建和何坤走的时候，钱留下了吗？
5: 钱？什么钱啊？
9: 吃散伙饭的份子钱。
5: 哦，没有。
9: 不行，我得找他们要去。
5: 哎，你是去追汽车还是赶火车呀？啊，钱我有，你就甭操这心了。来，陪我喝酒啊，喝来，走着。
9: 我不知道韩明在想什么看什么，忽然就不开心了，后来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喝闷酒。我趁人不注意就跑到账台一问，菜才600不到，加上两瓶酒竟然要1500-1600。我想就算我出一半也要800多，所以我就跑出去想找中介公司的同事借点钱。等我回来的时候，韩明他已经喝醉了。小姐，我的那些同学呢？
3: 都走了，就剩他了。
9: 韩明，
5: 啊，
9: 怎么了？你这是？
5: 什么怎么了？来，再来一杯，来一沫。
9: 小姐，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
3: 你看，这是打好折的账单。
9: 哦，
3: 因为你们都是学生，所以老板就给打了个85折。
9: 谢谢啊。那85折是多少？
3: 打完折之后一共是1760。
5: 啊，
9: 这么多呀？
5: 啊，这都，哎，我这有，来，你过来，现在过来，来。
3: 哎，好。
5: 给你2000。
9: 2000。
3: 好好，哎，我拿1800，待会儿找你们40啊。
9: 2000。哎，我还没，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5: 那你就甭管了啊！来喝酒，接着又喝来。
9: 行，
5: 来来，走了。
0: 那后来呢？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9: 我当时不知道韩明哪来的那么多钱，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买完单之后，我就扶着他，一路走一路吐，就到了我租的房子。
5: 来来，躺好躺好。
11: 我给你倒杯水去。
5: 哎，喝什么水呀、啊？来来，给你钱，你再给他买点酒去啊！哎，咱哥俩接着喝。来，
11: 哪来那么多钱呢、
5: 啊？
11: 你？
5: 哎呀，你就甭管了啊！让你买你就买去。哎、
11: 行了行了，哎，你说我今天喝的够多的了，哎呀，我喝的都有点头疼。哎呀，来来来，我给你削个梨。哎，哈明，
5: 嗯，
11: 他们说老师给你找了个带编制的工作，是真的吗？
5: 对，带编制，将来考研还能加分呢。
11: 啊，
5: 这你看看，这还没工作呢，就已经发钱了。你看，
11: 来，有这种好事，你怎么不想着我？我可是你哥们儿啊。
5: 毕业了，一墨，毕业了就没啥哥们儿了。得靠自己，靠本事。
11: 韩冰，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他们靠父母，你靠老师，我靠谁？
5: 一墨，社会是残酷的，哈，你就好好在中介公司混。
11: 韩冰、
5: 啊，你听我说，我呢这还有钱啊，你要不够你就拿去，你看看。
11: 你干什么？
5: 一张。
11: 我说你什么意思？
5: 两张。三张，反正
11: 韩冰
5: 都给你，都给你。
11: 你干什么？
5: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有编制的人了啊！我以后啊，有
11: 什么意思你？
5: 我钱会越来越多的，一墨啊，你不用惦记我，
11: 韩冰
5: 担心我。哎呦，越来越多，我以后的钱
11: 你
5: 会越来越多的。哎呀，
11: 我让你多，我让你有钱，我让你有钱。呀！
1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我手里的水果刀就这么下去
13: 了。然后你就把它扶到绿地花园，放在那儿走人了。
12: 是，就因为这几句话，你对你大学四年最好的哥们动了刀子，你有没有脑子呀？
0: 韩一墨，学校告诉我们韩明报名参加了支援西部的教育计划，而那2000块钱是学校奖励他的路费。
12: 什么？这不是真的？你们在开玩笑？
0: 黑魔，你应该知道，你不仅毁了一个家，也毁了你自己的人生。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法律责任。阿一墨，好好想想吧。
5: 哎，现在的孩子呀。
13: 是啊。
14: 警官，
0: 刘。
13: 哎呀，张明老师，江老师。
14: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是海一墨干的。
3: 是啊。
14: 他平时还是个不错的学生呢。
3: 苗探长、
0: 嗯，
3: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二位老师，这几天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们的教育似乎是在培养考试合格乃至优秀的大学生，但是不管是父母还是社会都忽视了一件事情，大学生的大字是人上加一个一字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学生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健全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啊。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社会的希望。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不速之客，编剧华庆，导演鞠一挺，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年初五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迎财神的好日子。郭航和菲菲这对80后小夫妻，特意把自己的婚礼选择这一天举办，也是想讨个好口彩。可万万没有想到，当这场热闹非凡的婚礼进行到一半时，现场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当晚婚礼结束后，这对新人在伴娘的陪同下，立即来到了803报案。
1: 菲菲，咱能不能不哭了啊？稍微冷静一下。
2: 我怎么冷静吧？
1: 你总得让苗警官他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吧？
3: 郭先生，哎，没关系，谁遇到这种事情心里都不会好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冷静一下。
2: 好，你把眼泪擦一擦。菲菲，你倒是开口和我说句话吧，你再这么一直哭下去。
4: 小云，我不是怪你，可是你说这么多钱丢了，你让我怎么办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的婚礼我是怎么撑下去的。小云，我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还发生这种事情，真是晦气。
1: 好了，菲菲，什么晦气不晦气的？不是，你再这么哭下去，我这头都快炸开了。
4: 我告诉你，郭航，这些钱要是找不回来的话，咱们俩以后的日子肯定也没法好好过。
1: 菲菲，咱们能不能别说这么伤感情的话呀？啊，咱们要相信警方啊，也得配合他们尽快去抓住这个小偷啊。小云，要不然你先陪菲菲回去吧。
3: 等等，哎，郭先生，哎，新娘和伴娘还得再留一下，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了解清楚。
1: 哦，那好吧。
4: 苗警官，
3: 嗯，
4: 你说要是小偷把这些钱都花光了怎么办呀？啊，是不是就找不回来了？
3: 菲菲，你别着急啊，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先冷静下来，好好回忆一下婚礼现场的情况，我们才能够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罪犯，降低您的损失程度。
4: 我知道。
3: 婚礼现场最先发现礼金丢失的人是谁啊？
5: 啊，是我，我是菲菲的伴娘，礼金全都是由我保管的。
3: 嗯，你是怎么发现礼金被偷的？
5: 当时是新郎新娘在台上交换戒指的环节，我在台下等着，然后酒店的大堂经理找到了我。
6: 新郎，此时此刻，美丽的新娘正站在幸福的花亭下，就站在你的身边，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6: 那么，新娘你呢？
7: 我也准备好了。
6: 好，新郎新娘，现在请你们带着亲朋好友的祝福，带着家人的关爱和叮咛，相对而立，手牵着手，彼此注视着对方。新郎，你是否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子作为你的妻子，并承诺不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对她不离不弃，给予她永远的疼爱关怀和包容呢？
1: 我愿意。
6: 那同时，您是否也愿意交出您的微信密码呢？
1: 我愿意。
6: 太棒了。那新娘，你是否愿意嫁给你眼前这位连微信密码都愿意告诉你的真诚的男人作为你的丈夫，并承诺不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对他不离不弃，给予他永远的支持鼓励和包容呢？
7: 我愿意。
6: 我愿意，这简单的三个字，这是有情人一生的诺言啊，而这份诺言需要一样信物去纪念和守候。有请我们的小天使为新人送上爱的戒指，小小圆圆的戒指代表圆圆美美， 也希望这小小的缘能锁住你们一生的爱。现在新郎新娘共同佩戴定情信物，愿你们守住终生不变的誓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了，现在请两位新人举起你们的手，向大家展示你们爱的誓言。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8: 你好，请问你是伴娘吗？
5: 我是，怎么了？
8: 我是酒店的大堂经理。刚才有个老大爷拿着这个包，问我是不是你们参加婚礼的嘉宾丢的包，你看看。
5: 天哪，这是我的包！苗警官，当时那个大堂经理拿着包找到我的时候，我简直吓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菲菲，怎么向他们开口。菲菲，真的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大意的。
1: 算了算了算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小袁，你也别太内疚了。
3: 也就是说，从开始迎宾一直到婚宴开始，这个装礼金的包一直都是你一个人看管的？
5: 是的，这个包我一直是挎在手上的，没离开过。
3: 嗯，你再回忆一下啊，你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包是在什么时候啊？
5: 最后一次？
3: 嗯，
5: 最后一次应该就是在新郎新娘上场前，婚礼比预定的开始时间晚了十分钟，当时我们的化妆间忙成了一锅粥。
4: 刘警官，这个我来说吧。因为啊，我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的，然后那天早上呢，我们就拍了一天的外景，我的脚啊已经疼得不行了。在仪式开始前呢，我就发现我这两个脚的大拇指和小指啊都已经被磨出血了，我当时疼得都走不动了。大家呢就在帮我想办法，先是用餐巾纸垫着，但是不管用，然后当时呢小云就跟我说可能创可贴会管用，但是我们现场怎么也找不到，可能就没有准备，于是呢他就帮我出去买，所以这么一来二去一折腾呢，我们就晚开始了十分钟。
5: 对，我想起来了，装礼金的包就是在这个时候脱手的。我想不能拎着个装这么多钱的包出去，太危险了。我好像就是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放就出去了。
1: 哎，怎么样了？
5: 哎呦，郭航，你小心点儿，我脚已经疼死了。
1: 那怎么办呢？宾客都已经到齐了。
4: 哎呦，你别着急，小云他已经出去帮我买创可贴了，咱们旁边就是一个超市，他呀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6: 哎，你们准备好了吗？几点开始啊？
1: 这样吧，司仪，咱们再推迟十分钟，好不好？
4: 对对对，
1: 18:28开始，怎么样？
6: 好，行，
1: 哎，谢谢你啊。
4: 郭航，现在不是正好有时间吗？要不咱们再练一下待会儿要唱的歌。
1: 哎呦，我的祖宗哎！咱们不是已经练了好几遍了吗？
4: 哎呦，这不是正好有时间吗？
1: 哎呀，其实呢，唱的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个氛围嘛，对不对？到时候啊，我呢给你抛一个媚眼儿，然后呢再把你这小腰一搂，完美。
4: 去，别闹！
1: 哎呀，行了，菲菲，你呢也别紧张。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啊！你呢只要负责在台上啊萌萌哒美美的就行了。
5: 我回来了，快点快点来，快
1: 快
5: 快
1: 来了，快帮我贴上。
4: 哎，谢谢你啊小鱼。
5: 说什么呢？来，快贴上。
1: 行，你们姐俩先忙着啊，我先去准备了
4: 啊。行行，你先放心。
1: 好嘞，
4: 这里就交给我吧。
1: 嗯，
4: 好了，菲菲，
5: 好了好了，
4: 你站起来走两步看看。
5: 好，来，
4: 怎么样，是不是好点？
5: 好太多了。
4: 太好了，来，我扶着你，咱们快点去就位。
5: 对对对，快点，
4: 快点，快点，小心，真的不痛啊？走，
5: 对，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么一来二去的，我回来之后就把那个放在沙发上的包给忘记了。
3: 嗯，哎，菲菲。你们的化妆间里应该还有其他人吧？比如说化妆师。
4: 事情发生之后我都问过他们了，他们说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留意到沙发上有个包， 他们其实就是想去看我跟郭航唱歌，所以啊，那个时候化妆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
3: 所以，这正好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可乘之机。那么在开始婚宴之前，啊，也就是你们在门口迎宾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可疑的人物啊？
1: 可疑？
4: 没有吧？
1: 好像没有。
4: 因为来的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1: 不过说实话，苗警官，那会儿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场面也很混乱。我们两个就站在那儿和来宾拍照来着，其他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4: 对，
1: 因为很多人都是家里长辈请来的朋友，所以你要说陌生面孔，那真的肯定是有的。
3: 好的，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办婚宴的酒店走廊啊，应该都是有监控录像的。
1: 哎，对对对，
3: 或许作案过程都已经被记录下来，所以锁定嫌疑人应该不是大问题。
4: 太好了。
1: 对，如果这样真是太好了。
3: 郭先生
1: 啊，
3: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关键，你们知道这次被盗的礼金大概有多少吗？
1: 哎呦，这个还真没办法估计，因为红包还没见到就不见了，这多少钱我们也没点过呀。您说现在我们也不好意思一家一家的去问嘛，
4: 这太尴尬了。
1: 对啊，
3: 那你们一共办了几桌？
1: 啊，一共20桌，每桌10个人左右。我的朋友大概有6桌，菲菲的有5桌，其余的都是我们的亲戚，还有双方父母的朋友。
4: 对。
3: 那好，我如果就按平均500块钱礼金一个人来算的话，7-8万块钱应该是有的。
1: 差不多。
4: 刘警官。我们本来呢就是打算拿这些礼金直接去付酒席钱的，没想到就碰上这么倒霉的事情。
5: 对不起，菲菲。
1: 苗警官，你可能不知道，我跟菲菲都是普通白领，结个婚大部分用的钱也都是我们父母的钱，7-8万对于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了。
4: 苗警官，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一定要帮我们找回这笔钱啊。
5: 是啊，
3: 菲菲啊，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你们放心吧，这大过年发生这样的盗窃案是我们谁都不想看到的。好了，今天你们先早点回去休息，我们803一定会全力以赴，有消息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1: 好好好，谢谢您苗警官。
4: 谢谢。
1: 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4: 谢谢苗警官。谢谢你啊。
3: 慢走。
0: 这三人走后，苗振思考着案情，他认为锁定目标并不难，但一定要以最快速度找到此人，这样才能尽可能地挽回这对80后小夫妻的损失。苗振立即通知丁小军、乔丽娜制定破案思路。
9: 什么？偷礼金
3: 啊？
9: 哎呦，这小偷也太缺德了！
10: 我的天哪！哎呦，这婚结的够倒霉的啊！哎，那新娘得哭成什么样了？
9: 就是，
3: 是啊，新娘自己都说了，这婚礼的后半程啊，都不知道是怎么撑下来的。
11: 涛儿，那我现在马上去酒店调阅监控录像啊。
3: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11: 哎，好嘞。
3: 哦，对了，小玲啊，你马上去找到发现这个包的那个老大爷，问清楚当时的情况。
10: 好，
3: 我们分头行动。
11: 是
10: 是。
0: 乔丽娜来到了酒店帮员工租住的宿舍大楼，找到了老大爷。此时已将近子夜12点。
12: 谁呀？
10: 大爷您好，我是刑警803的。
12: 啊，
10: 我想和您了解一些情况。
12: 哎呦，警察同志啊！哎呦，来了来了来了。警察同志您好。
10: 您好，我叫乔丽娜，这是我的证件。
12: 啊，哎呦，乔警官，哎，这外边太冷了，要不进来说话？
10: 哎，好的，谢谢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今天晚上是你在酒店里捡到了一个包。
12: 哎，
10: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仔细的回忆一下好吗？
12: 哎，好的，好的，好的。当时大概8点不到吧。说来也不好意思，我当时尿急，就随意找了一块草坪进去撒尿。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哎，被一样东西给绊了一下。我弯腰一看呢，哎呦，是一个红色的，亮面的，大概这个包有一抹布这么大。
10: 哦，包里面有东西吗？
12: 没有没有没有，我打开看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10: 哦，然后呢？
12: 然后啊，我看这个包很新呢、啊嗯、而且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哼，本来我倒是动过念头想要把它拿走的，但是后来呢，我想了一想，这今天晚上里面不是正好有人结婚吗？
10: 对，
12: 有可能是谁落在这儿了。这个看着也不便宜，应该是个名牌啊，估计丢了人家应该挺着急的，所以我想还是先去问问。我就找了大堂经理，把包这个交给他了。
10: 哦，哎，您在酒店里是做什么的？
12: 啊，我负责管理停车的。今天晚上有婚礼，这人多车也多，好不容易休息了吧，想撒泡尿，就捡到这个包了。
10: 您确定当时包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12: 我确定啊。警官，发生什么事了？
10: 啊，是这样的，这个包里啊，原来装的是今天晚上婚礼的宾客给的礼金
12: 啊，
10: 里面的总金额呢，加起来大概有七八万。
12: 哎呦，
10: 但是这个包被人给偷了。
12: 乔警官，我发誓啊，我当时捡到这个包的时候，里面已经

0: 好，小军，哎，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啊，酒店走廊的监控录像把小偷的作案过程啊，全都给记录下来了。
0: 是吗？哎，我看看。
1: 那，你瞧，
0: 嗯，
1: 就是这个穿西装的人，
0: 嗯，
1: 他手臂上还挂着一件羽绒服。
0: 哼，穿的那么讲究，哎，你不说啊，我还以为真的是宾客呢。
1: 瞧，这个人从下午一点左右就开始在酒店附近徘徊了，这里，还有这里，
0: 嗯，
1: 啊。这是他在化妆间门口寻找作案的时机，在离开化妆间的几分钟以后，他出现在了酒店的另一段监控录像里。看，就这儿。到了室外呢，他把羽绒服给穿起来了。
0: 哎，你看他那个羽绒服的口袋明显鼓起来了嘛。
2: 嗯，是啊。所以啊，我们估计他应该是把红包藏在了衣服的口袋里。
0: 哎呦，这个嫌疑人在酒店里外活动了五六个小时，竟然也没有人发现啊。
2: 是，嗯。
0: 哎，真是。哎，那后来这个人去哪儿了？
1: 哦，我们发现嫌疑人在作案以后把皮包扔在了酒店的草丛里，然后就上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现在我们在用沿街的监控录像追踪这个嫌疑人的去向。哈，好在现在是过年期间，路上车也不多，我想追踪起来应该比平时要快一些。
2: 嗯嗯。哎，对了，小琳娜，
0: 嗯，
2: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啊，捡到包的李大爷叙述的情况啊，基本上和咱们分析的差不多。
2: 哦，
0: 作案的应该就是视频里的这个男人。
2: 嗯。那好，
1: 嗯，
2: 小军，
1: 嗯，
2: 继续跟踪，务必要把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搞清楚。
1: 是。
2: 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我是苗振。
3: 苗警官，你好，我是郭恒。
2: 哦，郭先生，你好，你好。
3: 苗警官，我们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的小偷会这么猖狂。
2: 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3: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婚礼在门口迎宾的时候拍的照片是当场印出来的，
2: 嗯，
3: 这样大家在婚礼结束散场之后就可以拿走了，也免得我们以后再一一寄出去。
2: 嗯，
3: 每张照片摄影师都帮我们留了两份。刚才回去我们一直在整理照片，居然发现了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2: 哦，
3: 现在我们非常怀疑他可能就是偷我们礼金的那个人。
2: 啊，好的，郭先生，麻烦你现在就把这张照片给我们送过来。
4: 大年初五的晚上，郭航和菲菲这对80后新婚小夫妻的巨额礼金在婚礼现场被盗，803破案心切。此时新郎郭航从迎宾时拍下的一堆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他立即将照片交给了苗振。
2: 哟，郭先生，你来了。
5: 那就是这照片
2: 啊，
5: 就是他。
2: 我看看，
5: 我对这个人有印象，当时合影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菲菲的朋友，而菲菲以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都没仔细问，然后还笑着打招呼又拍了这张照片。最可笑的是我还记得他祝我们早生贵子来着，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荒谬了。而且刚才来之前我已经把这照片跟我们各自的父母确认过了，他们也都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想潜入婚礼现场内部然后盗取我们礼金的人很可能就是他。
0: 郭先生，
5: 哎，
0: 我不得不说一句，你们真的是太大意。
5: 是是是，我们真是太糊涂了，可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呀，我当时确实真的应该问清楚。
2: 好了好了，郭先生，后话我们不多说了，现在赶紧找到这个人追回礼金，这才是关键。
5: 对对对，那苗警官，
2: 嗯，
5: 破案的事情就麻烦你们了，我这还得赶紧回去，菲菲的情绪到现在还不稳定，这本来是一件喜事儿，可现在倒好，家里弄得阴云密布的，我丈母娘知道这事儿以后高血压都犯了。
2: 放心吧，你先回去安抚你的家人，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5: 哎，麻烦你们了，谢谢啊。
0: 嗯，
5: 再见。
0: 再见啊。
2: 小军，过来一下。
1: 哎，好，
2: 你看，
1: 嗯，
2: 这是照片
1: 啊。
2: 你拿去和监控录像里拍到的嫌疑人比对一下。
1: 好，我现在就去。
2: 嗯，哎，你说这两个人呢还真不走运，这年没过好，婚也没结好。
0: 头儿，
2: 嗯，
0: 我刚才还在想，要是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啊，我就当这是一个考验和一个磨练，看看我和我的另一半啊，能不能一起共度难关。

0: 没想到你还挺乐观呢。不过这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搁谁身上都不好过。
1: 那倒是。
2: 哎，头儿啊，你们过来一下。
1: 啊？
0: 怎么了？你瞧，
2: 这个人不是监控录像里的那个嫌疑人呢。
1: 啊？
2: 你看，你们看，这两个人虽然都穿着黑色的西装，但是从体型上来看，这两个人是不是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你看。
1: 哎，头儿。
0: 哎。
1: 会不会是同伙作案啊？
0: 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说。小军，你怎么看？
2: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来看，我觉得同伙作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1: 可是如果不是同伙作案，那照片上的这个人估计就是传说中去人家酒席上混吃混喝的人。
0: 小军，发挥你鹰眼本领的时候到了。
2: 哪儿啊？
0: 你赶紧去调阅嫌犯一路逃离的沿街监控录像，务必要找到他。
2: 是。
3: 通过对沿街监控的追踪及分析，丁小军终于从海量的视频中找到了嫌疑人作案后的去向，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此刻有个更大的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0: 小俊，怎么样？
2: 不乐观呢？
0: 怎么说？
2: 那你瞧，这嫌疑人作案后呢，就离开了酒店，上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在南山公园下的车。可是现在南山公园是过年期间，这人流的密度太大了，他一下子就消失在人山人海里了，连半个影子都找不到。
1: 头儿，我们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了，这人小的跟蚂蚁一样，
2: 就是
1: 找不到嫌疑人。
2: 我觉得我们好像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头儿，怎么办？
0: 别着急啊。哎，这样，既然行窃离开酒店之后这条路我们走不通，那咱们就往回倒，看看他是从哪里来的。
2: 哎，
0: 从哪里到达的酒店？
2: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3: 图像工作室里摆着长长的两排电脑屏幕，有时候一分钟的视频，丁小军却要看十分钟。这里现在就是他的战场。连夜的加班，天已经蒙蒙亮了。从前后不连贯的几段视频中，丁小军苗振终于用逆向推理法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这给案件带来了重大的突破。
2: 哎，头儿，你看，有线索了啊！我把时间点往前推，在案发当天早上8:38，嫌疑人从2号线的松红路站3号口出门，然后呢，我就在比对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这个嫌疑人刷卡出站的时间是8:30:25，这也就是说，只要追查这张交通卡，我们就可以得知嫌疑人到过的所有地方。幸运的话，还能够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
0: 太好了，小军
2: 啊！
0: 哦，对了，你忙了一个晚上了，赶紧先去休息一会儿。
2: 哎，
0: 一会儿乔丽娜回来了，我让她赶紧去查一下这张交通卡的所有记录。
2: 好的。
1: 头儿，小军，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
1: 看看我给你们买了什么。来，小军，你的美式咖啡。
2: 哦。
1: 头儿，这是你的豆浆加包子。
0: 哟，谢谢谢谢。
1: 哎，你们俩休息会儿吧。
2: 哎，我说啊，乔女士。你说你这么贤惠，怎么到现在都没嫁出去啊？
1: 哎呀，就是啊，丁先生，你说你这么能干，怎么到现在还没娶呢？
2: 哎，我看要不咱们俩……
1: 闭嘴，吃你的包子吧，讨厌！
0: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一见面就斗嘴啊！
1: 哎，头儿，怎么样？有没有进展？
2: 我们的任务啊，暂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啊，就要看你的了。
1: 看我的？
0: 对了，乔丽娜。我们从地铁内的监控录像里啊，看到了案发当天早晨，他在2号线的红松路出没过。
1: 哦，
0: 你马上去查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交通卡的出入记录，找到他经常活动的区域。
1: 是，我马上去。
2: 哎，我的事儿忙完了，头儿哈。要不我先眯一会儿，有消息你马上叫醒我，好吧？
0: 好好好。
2: 哎，
3: 丁小军刚合眼没多久，就被苗振的手机铃声吵醒，来电的正是乔丽娜。他已经锁定到了嫌疑人交通卡轨交信息的流动情况。

0: 前，嫌疑人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上海南站，嫌疑人一定是要买票逃走了。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小军，小军，来了，起来了，准备行动。
3: 好，走，
2: 快。
4: 803刑侦小组立即驱车前往上海南站。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动向，苗振、丁小军直奔监控录像室，重点排查购票大厅的视频。但是，上海南站的人流量给803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嫌疑人从地铁站出站后，立即消失在了人群中。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乔丽娜焦急地守候在火车站大厅，随时等待行动。
5: 涛儿，
6: 你看，这个穿黑色西装的背影，
5: 怎么只有背影了？小军，有没有前面的监控？
6: 哎呀，前面人太多了，都挡着，看不清楚。但是你看这段视频啊，其他人排队都是着急往前看，要快点买到票，但这个人呢，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瞧，前面还有个空位置，他不往前站，直到后面的人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5: 小军，你切到正面的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6: 好，
5: 决定。从现在这个买票的开始数啊，嫌疑人就排在第四个。三号窗口，7:05，也就是20分钟前。小军，赶快查查他的火车票是去哪里的。
6: 好，等一等。好，有了。D3103。是去往福建南的火车票，他的身份证信息是刘建国，1954年出生，不对呀、头儿，根据婚礼酒店的监控录像来看，嫌疑人最多也就30岁左右，这张身份证绝对有问题。
5: 不好了啊，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检票，8号检票口，快，我们一定要在他上火车之前把他拦下来。
6: 是。
4: 得知嫌疑人即将在10分钟后检票进站，苗振、丁小军、乔丽娜三人隐匿在人群中，三双鹰眼敏锐地寻找着目标人。可是，火车已准点离站，而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1: 小乔，
7: 哎呀，
6: 火车都已经开走了，怎么样？你有发现没有？
7: 没有，你呢？
6: 没有。怎么办呢？
7: 就是，这接下来我们岂不是要大海捞针啊？
6: 是，头来了。
7: 头。
1: 小军，小丽娜，
7: 我们没有发现嫌疑人。
5: 别着急，我刚才问了火车站民警，嫌疑人并没有上火车
6: 啊，
5: 他应该还在上海。
7: 真的？
5: 看来这个人很狡猾，也很谨慎。
7: 我们掩饰得很好，他不可能发现我们的身份啊。
6: 头，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声东击西，会不会他用2张身份证买了2张票，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上了另一趟火车？
5: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不过现在耗在这里的意义也不大了。走吧，我们马上回警局，看看有什么其他线索。
6: 好，走。
4: 回到刑侦总队后，苗振等人继续作战。在又一次分析了海量的视频和交通卡出行记录后，他们捕捉到了更多的线索，最终将嫌疑人时常出没的范围缩小到了国品路靠近蓝岭路附近的盛辉小区，而这里很可能是嫌疑人在上海的暂住地。
7: 头儿，前面就是那个盛辉小区
5: 了。是啊，马上到了。
7: 我查了一下，这一带啊都是好几十年的老公房，住房条件相对的比较差。
5: 小玲啊，咱们先去门卫室了解一下情况吧。
8: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好一副。
7: 阿姨，您好。
9: 您好，
7: 您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9: 我姓白，就叫我白阿姨吧。
7: 好的。
9: 你们是？
5: 白阿姨啊，你好， 我们是刑警803的。
10: 哦，
5: 对了，这是我们的证件，你看看。
10: 哦，
5: 有点事情啊，想跟你了解一下。
10: 哦，是警察同志啊。
5: 嗯。
10: 哎，你们是不是这个4号那家电瓶车被偷掉的事儿啊？哎呦，我们这个老房子啊，之前没有装摄像头啊。哎呦，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啊，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她的车子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5: 白阿姨啊，
10: 哎，
5: 不是的，我们呢是想请你看看这张照片里的人。
10: 照片？
5: 对，你看看。
10: 哦，
5: 这是我们从监控录像里截取下来的画面。
10: 哦，
5: 你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区啊？
10: 我看看啊。
5: 嗯。
10: 哦，这个人呐，不是我们小区的。
7: 啊？
10: 嗯。
7: 哎，白阿姨，你再想想，会不会是新来的住客或者是房主啊？
10: 啊，这肯定不是我们小区的。啊，我自己啊，在这住了30几年了，不敢说每家每户我都认识，但是基本上都很熟的。这个人呐，肯定是不住在这里的。
5: 哦。
7: 哦。
5: 哎，白阿姨啊，
10: 哎，
5: 你看看，这儿还有几张照片，你看一下。
10: 我看看啊，
5: 你回忆一下，
10: 嗯，
5: 他会不会是谁家的亲戚啊，或者是经常路过这个小区？
10: 哦，这几张嘛，
5: 嗯，
7: 哎，这个男的平时穿着黑色的西装，你有没有印象？
10: 黑色西装啊？
7: 对，
10: 这张，
5: 嗯，
10: 哦，这张我好像有点眼熟了。
5: 啊，
10: 这个人，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个人呐，住在学生公寓里边。
5: 学生公寓
10: 啊？
5: 在什么地方？
10: 哦，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区啊，一直往里边走，有一幢楼呢是租给隔壁职业培训学校当宿舍的。
5: 嗯，
10: 是上几个星期吧，我好像有印象，这个人进进出出过好几次呢。
5: 哦，那他平时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人跟他在一起啊？
10: 哦，有时候啊是一个人，有时候好像旁边还有一个人。哎，警察同志，
5: 嗯，
10: 出了什么事儿了？我说这些不要紧吧，会不会是有人啊？
7: 白阿姨，
10: 嗯，
7: 别紧张。
10: 哦，
7: 我们呢正在追查一起盗窃案，和照片里的这个人有关系。
10: 哦，那要不你们去学生公寓那看看吧。啊，
5: 嗯，好的，
10: 嗯，
7: 好
10: 好。
5: 哦，对了，白阿姨，
10: 哎，
5: 你刚才说的之前没装摄像头，什么意思啊？
10: 哦，我们这儿啊之前是没有装摄像头的，
5: 嗯，
10: 但是最近啊经常有人反映丢东西。
7: 嗯，
10: 这不，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姑娘的电瓶车被偷了，哎呦，到这儿又是吵又是闹的。所幸啊，物业就在小区里学生公寓那里装了几个摄像头了。
7: 哦，那学生公寓里的每一个入住的人都应该有记录对吧？
10: 是啊，有啊有啊。
7: 啊，那这个记录名单在谁那儿您知道吗？
10: 哎呀，巧了，我这就有。
7: 真的？
10: 哎，我呢平常要帮那些学生收收快递什么的啊，那快递来了我就要对照名字，所以啊我就留了一份名册，平时呢都锁在柜子里的，给，
5: 嗯，
10: 就都在这里了。
5: 白阿姨，
10: 嗯，
5: 这份名册能不能借给我们用一下？
10: 哦，当然可以了，能帮助你们803尽快破案，我也很光荣啊。
5: 谢谢，
7: 谢谢白阿姨了，
10: 啊，
7: 我们尽快归还。
10: 哦，
7: 打搅您了啊。
10: 啊，没事没事的，再见，再见啊。
5: 再见，
7: 再见，白阿姨。
4: 通过学生公寓的监控录像及附近邻居的走访，苗振和乔丽娜发现，嫌疑人曾有半个月的时间，几乎每天居住在公寓楼的217号房间。
7: 团儿，
5: 嗯，
7: 我查了217房间的住客信息，一个叫洪良，一个叫刘天，两个人啊都是培训学校的学生。刘天一个月前学校放假以后啊就回老家了，但是洪良一直在上海，他连过年都没有回去。
5: 嗯。哎，这个叫洪良的有照片吗？
7: 啊，有的。我看，哦，在这儿。哎，你看，
5: 嗯，
7: 看照片啊，不太像是嫌疑人的模样啊。我认为很有可能嫌疑人不是培训学校的学生，是来借宿的。而且我从洪良的同学那儿了解到，洪良从大年初一开始就没有回到宿舍里住了，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5: 要马上找到洪良这个人。
7: 嗯。哎，对了，白阿姨的这份名册里啊有她的联系方式，如果洪良和嫌疑人是同谋，我们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5: 当然不能以警方的身份联系他，得想一个办法让洪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回到宿舍。
7: 嗯，
5: 这样万一他是同谋， 我们就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他，防止他通风报信。
11: 要引蛇出洞，还不能够打草惊蛇。
5: 嗯。
7: 哎，头儿，我有办法了。
5: 好、哦。
4: 经过抽丝剥茧的追踪，八零三刑侦小组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盛辉小区。这里是嫌疑人在案发前经常出没的地方。与此同时，学生公寓楼217号房间的红梁成为了案件的突破口。为了不动声色地把他引回宿舍，乔丽娜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妙招，一场好戏即将开演。
10: 哎呀，乔警官，我真的演不了啊！我一想到自己是在演戏，我这心跳就加快，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7: 白阿姨，
10: 哎，
7: 你别想太多，
10: 哦，
7: 就像平时那样说话就行了。
5: 嗯，
7: 哎，你就告诉他你是谁，问他在哪儿，
10: 哎，
7: 叫他赶紧回宿舍开门，就这三句话，说完就行了。
5: 啊，是
10: 啊。哎呀，我真的不行，不行，不行啊！
7: 哎呀，白阿姨啊，你别有心理障碍，没事的。我们要不要再试一次？
10: 哎，乔警官，我还是不打这个电话了吧？万一他要真是坏人，等你们走了以后，他来报复我怎么办呢？啊，
5: 白阿姨啊，您别担心。
10: 哎，
5: 是这样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我刚才也给你介绍过了。你说现在是大过年的，结婚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10: 是
5: 啊。可是你说，在婚宴当天碰上这档子事儿啊，确实。给这对小夫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是不是啊？
10: 嗯，
5: 现在啊，破案越快，他们的损失啊就可能越小。
10: 哦，
5: 所以把红娘找出来非常关键。我们希望您能够给我们803提供帮助。
10: 哎，
5: 哦，当然了，
10: 嗯，
5: 您放心，
10: 嗯，
5: 您的个人安全我们一定会保障的。
10: 哦，好，
7: 是啊，白阿姨，
10: 嗯，
7: 我看您的年纪，估计儿女应该和这对小夫妻差不多大吧？
10: 是的，是的，
7: 您就当帮自己的孩子一个忙，好吗？
5: 嗯，
10: 这要是破了案呢，我也算是出过一份力了啊！
7: 当然了，您是立了大功劳的人啊！
5: 是啊。
10: 哎呀，那就好吧。不过我得把你们说的台词啊，全都写下来啊。到时候万一我要是一紧张，这个脑子一空白的话，我就看一眼，免得让红娘她起疑心啊。
7: 行，那个广播也开着吧。哎，听听越剧，
10: 嗯，
7: 注意力分散一下，
10: 好，
7: 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是不是？
10: 啊，哎，那我们就一起来再练一遍啊！
5: 哎，不，大爷，不用练了，
10: 嗯，
5: 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7: 嗯，
5: 直接打吧，
10: 哦，
5: 争取一鼓作气，一气呵成，
7: 对，一气呵成，
10: 好。

0: 通了，通了，通了。
1: 喂，
0: 喂，哎，喂，是洪良吗？
1: 啊，我是你是？
0: 哎，我是门卫室的白阿姨呀、啊。
1: 哦，白阿姨，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那个白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啊，和你同住的刘天呢，上个月不是退宿了吗？
1: 啊，对。
0: 今天呢，他爸爸妈妈来了，想看看宿舍里还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没有拿。可是他们又没有钥匙、哦、哎，你可以回来开一下门吗？
1: 现在啊？
0: 啊，
1: 那个白阿姨，
0: 哎，
1: 你们不是有那个备份钥匙吗？
0: 备份钥匙啊？
1: 啊，
0: 这备份钥匙掉了。那个刘天呢，他把钥匙给掉了。他退宿的时候啊，是很着急要走的，我后来也忘了跟他要了啊，所以我这里就没有备份钥匙了。
2: 问他在哪儿？
0: 哎，小红
1: 啊，
0: 你现在在哪儿呢？
1: 我现在在火车站啊。
0: 火车站啊？
1: 啊。
0: 哎，你去火车站干什么呀？要出远门吗？
1: 没有没有。
0: 嗯、
1: 那个我爸妈他们过年到上海来看我。
0: 哦。
1: 我刚把他们送上回老家的火车。
0: 哦，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哎，那你大概多久能回来啊？哎，这个刘天的爸爸妈妈都等着呢啊。
1: 那这样我尽快吧。好吧，你让他们稍等一会儿，我估计一个小时差不多。
0: 哦，好好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啊。
1: 哎，
0: 你可得赶紧回来啊。
1: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尽快。
0: 啊，好，
1: 行，那先这样啊。哎，再见。
0: 啊，再见。哎呦，真的吓死我了。他说一个小时就回来啊。
3: 嗯，好的。
0: 哎，
3: 白阿姨，
0: 哎，
3: 谢谢你啊。
0: 啊，
2: 白阿姨，
0: 不谢不谢，
2: 你发挥的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刚开始啊，我还真是有点紧张的。哎，打着打着，我就开始进入那个情景了。
2: 嘿
0: 、啊，是的，我刚才啊就把你们两个想成是刘天的爸爸妈妈站在我面前啊
2: 啊。
0: 哎呦，不过警察同志啊、
3: 嗯、
0: 我觉得洪良那个孩子啊不像是坏小孩，哎，平常他看到我们都打招呼的，挺懂礼貌的啊。
3: 嗯，等他回来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就知道了。
0: 好好好的啊。
4: 一个多小时后，洪良果然回来了。苗振和乔丽娜眼看着他打开了217号的房门，便立即上前拦住了他。
3: 这位同学，
5: 啊，
3: 你就是洪良吧？
5: 啊，你们就是刘天的父母吧？啊，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那个刘天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3: 我们是刑警803的，我叫苗振。
5: 警察？
3: 嗯。
5: 你们不是刘天的父母？
2: 洪良，
5: 嗯，
2: 这里有个案子，想要请你协助调查一下，希望你可以知无不言，不要隐藏真相。如果你包庇嫌疑人，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希望你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5: 哦，好，那警察同志，要不我们进屋聊。
2: 好的。
3: 嗯，
5: 啊，请。坐。警察同志，是不是刘天出什么事了？
2: 啊，不是你的室友，我们想调查的是这个人。你看一下照片。
5: 哦。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5: 唐斌。
3: 他叫什么
2: 什么？
5: 他叫唐斌，唐朝的唐，文质彬彬的彬。
3: 哦，他是哪里人呢？
5: 好像是福建吧。
3: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5: 算是朋友吧。但是从我们认识起总共也没有见过多少次。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嗯、
3: 哦，对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5: 我们其实呢，唐斌他以前是国权路上一家房产中介的销售。去年我到这里来读培训学校的时候，本来我不太想住宿舍，于是就到附近的房产公司问了一下租房的价钱。那天正好是唐斌招待的我，他带我看了好几家房子。可是你们也知道，上海的租金实在是太贵了，那房东又不肯降价，所以后来我还是只好住宿舍。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3: 哦，
2: 嗯，
3: 哎，洪良，
5: 哎，
3: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5: 他这个人，我觉得挺好，挺热情的。那天他陪我看了一整天的房子，还很详细的帮我介绍了杨浦区的生活环境，
3: 嗯，
5: 还给了我附近一些外卖的电话。
3: 哦，
5: 不过最后我害他白忙活了一天，其实我也挺内疚的。
2: 所以 你们从此就成为了朋友？
5: 嗯，其实也不至于。
2: 哦，
5: 那天过后，我们其实也就没有再联系过，直到两个多星期前，两个多星期前，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在马路上遇见了他。
6: 哎，小伙子，小伙子，
5: 你叫我？
6: 你不认识我了？
5: 你是？对不起，我好像记不起来了。
6: 没良心！去年你来上海的时候，谁带着你大热天的到处看房啊？啊，你不记得了？
5: 哦，是你呀、啊，唐斌，唐大哥。哎呀，唐大哥，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样？最近好吗？
6: 还不错。你呢？上海的生活还适应吗？
5: 哎呦，我还都挺好的，多亏了你上次教我那么多事情，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适应了上海的生活，真是要谢谢你啊。
6: 哎呀，我是帮了你，你却害了我呀，臭小子。
5: 啊，不，唐大哥，这我哪里害了你了？
6: 哎，上次带着你到处看房
5: 啊，
6: 本来以为呢可以做成你这单子的业绩，至少不是那个林鸭蛋，结果你拍拍屁股走了，那个月我一张单子都没做成，领导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一气之下我拍了桌子就走人了。
5: 啊，是这样啊？那唐大哥，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6: 现在呀、啊，换了几家中介，都做得不太顺心，现在工作不好找啊，我已经晃悠了三个月了。
5: 对不起啊，对不起，唐大哥，我真的不知道我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6: 啊。那你借我点钱花呗。
5: 啊，钱？这个，唐大哥，你看我这身上就只剩这200多块钱了，要不？
6: 傻小子、啊，和你开玩笑呢，你个穷学生，谁要你的钱呢？
5: 也是，我也确实没什么钱。这每个月生活费我都过得紧巴巴的。
6: 哎，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5: 我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啊，就在国权路的圣辉小区，直往里走。
6: 往里走、啊、哦，以前那是群租房，现在改成学生公寓了。
5: 是是是是。哟，唐大哥、你看现在这都5点半了，要不这样，晚上我正好没事，我请你吃个饭怎么样？咱们买点锅贴，再打包两份炒河粉，到我寝室去坐坐，你有兴趣吗？
6: 哈，哎，你们寝室就你一个人住啊？
5: 啊，平时是两个人。你看，这不快过年了吗？另外一个同学他就回老家了，今年我就不回去了，等我爸妈来上海看我。
6: 哎呦，幸福的孩子呀！我都已经快3年没回家看我爸妈了。
5: 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走，咱们边走边聊，赶紧去买吃的。
6: 行，走着。
5: 这就是我们第二次见到的情景。说来也巧，快1年多不联系了，他居然还能在马路上认出我。反正当时我已经把他长什么样给忘了。
2: 那么后来他和你一起回学生公寓了吗？
5: 回了，我们后来买了锅贴、炒河粉，还买了一些蔬菜。我平时从来不喝酒的，那天他还买了2瓶啤酒。后来我们俩就回到宿舍，边聊边吃。不过……
2: 不过什么？
5: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3: 哦，说出来听听。
5: 他非要买酒喝，那开始我还以为他很能喝呢，一杯又一杯，结果才喝了1瓶啤酒，他就开始发酒疯了。哎呀，唐大哥，唐大哥，来来来，你先坐下，喝点水。来来来，喝水。唐大哥，好，给我，给我。
7: 咱们今天在马路上遇到，这叫什么啊？缘分呐、
5: 啊！是是是是是，
7: 必须再干一杯！
5: 不不不，唐大哥，
7: 走了！
5: 不不不，唐大哥，先别喝了，先别喝了！你这样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啊？
7: 是啊，我怎么回去呢？我怎么有脸回去呢？出来这么多年。裤兜里就这么点钱，我怎么给家里人交代呀、啊？
5: 不不不不，
7: 哎呀，
5: 唐大哥，唐大哥，你会错意了。我不是说让你回老家，我是说你待会儿回你住的那个地方。
7: 小黄
5: 啊，
7: 你知不知道我多羡慕你们这些人呢？啊，家里人供着养着还能来上海读书，我小学还没毕业呢，家里就已经住得这么开光了。这人和人比怎么差着那么大呢？
5: 哎呦，唐大哥，唐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大哥，你可别泄气啊！我觉得吧，你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啊！
7: 不，改变命运，傻子，现实生活太残酷了。哎，你知不知道，人这辈子最难改的就是命啊！来，兄弟，
5: 啊，
7: 别哥哥再醉了！
5: 唐大哥，唐大哥，别喝了，别喝了，真别喝了！你给我，哎哎，哥，不是你给我，唐大哥，好了，别喝了，哎呀，大哥，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你
7: 知不知道，有时候我的心里就是憋得慌，就像喝啤酒一样，用过去就这么顶着胸口，一直顶着，一直。
5: 你怎么就吐了？你吐你也跟我说一声啊！塑料袋，来来来来，唐大哥，吐塑料袋里，吐塑料袋里。哎呀，唐大哥，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7: 让我等会儿，
5: 不
7: 等会儿，
5: 不行不行，这是别人的床，唐大哥，你不能睡在这里。哎呀，
7: 别嚷嚷！
5: 唐大哥，唐大哥，你听我说，哎，唐大哥，你家住在哪里啊？啊，你告诉我，不，你我得送。唐大哥，大哥，你醒醒啊！你醒醒！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哎，就这样。那天他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房间里被他弄得乱七八糟，害得我是打扫了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我都觉得恶心。早知道我不带他回来吃饭了。
3: 洪良，那他醒过来以后又去了什么地方？
5: 哼，你说到这个我就更生气。我本来以为他睡一觉就走了，哎，谁知道他说自己没钱没地方住，硬是赖在我宿舍不肯走，天天都睡在我旁边的床上，还让我给他买吃的。哎，你们说气不气人？我觉得我自己就特别的傻，我这根本就是引狼入室啊。
3: 他现在人呢？还跟你住在一起吗？
5: 嗯，没有，我怎么能让他一直跟我住下去啊？后来不是我爸妈要到上海来看我，我就找了个借口，我说我爸妈要住在这里，硬是把他给赶走了。
2: 那他在你这儿住了多久啊？
5: 大概有两个星期吧。
2: 哦，大概什么时候离开的？
5: 年初一早上，我去火车站接我爸妈之前我就把他赶走了。
3: 这两个星期里你们天天都在一起啊？
5: 哎，差不多是吧，反正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因为他说他没钱，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我，我是甩也甩不掉，我真是头大死了。
2: 哎，他这两个星期天天都跟着你，
5: 嗯，
2: 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他有没有离开你自己去办什么事情呢？
5: 好像是有一个晚上，
2: 嗯，
5: 他没住我这儿，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结果第二天一早他又跑来敲门了。
3: 那天是礼拜几啊？你能想起来吗？
5: 礼拜几？我想想啊，对不起，那个，应该是周日好像。哦，对，就是周日，因为那天我在家里看东方卫视的有一个什么比赛叫《笑傲江湖》。正好是礼拜天播的，
2: 嗯，
5: 就那天我正看着呢，他就出门了。
3: 好的。哦，对了，
5: 嗯，
3: 另外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
5: 昨天啊，
3: 啊，
5: 昨天我一整天都陪着我爸妈在一起，先是跟他们去了东方明珠，然后呢是下午到了城隍庙逛了逛，晚上在城隍庙吃的小笼包。
3: 好的，大致情况 我们已经了解了。
2: 嗯
5: 啊，警察同志，那个唐斌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2: 我们怀疑他和一起盗窃案有关。
5: 盗窃？
2: 嗯，
5: 难道说我跟一个小偷一起住了两个星期？
3: 洪亮
5: 啊，
3: 你有没有唐斌的联系方式啊？
5: 有，我有他的手机号码。
3: 给我一下。
5: 啊，好。
3: 啊，
5: 就是这个。
3: 好。
5: 嗯，
3: 你记住啊。
5: 嗯，
3: 不管什么时候他联系你，请你问清楚他具体在哪里，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5: 啊，
3: 另外啊，千万不能暴露警方来找过你。
5: 嗯，
3: 更不能透露出任何关于我们谈话内容的信息，记住了。
5: 好好好，我知道了。
2: 还有啊，
5: 嗯，
2: 我必须再次提醒你，如果你有任何包庇嫌疑人或者通风报信的行为，
5: 嗯，
2: 都是不可能逃过警方视线的。
5: 嗯，
2: 而且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请你要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知道吗？
5: 是是是，我知道。警察同志，如果他真的是盗窃犯的话，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赶紧抓住他。
3: 嗯嗯，那好，我们先走吧。
5: 哦，好，
3: 谢谢你的配合啊。
5: 那好，那不送了，再见。
3: 再见。

0: 头儿，你觉得洪亮这小子说的是真的吗？
1: 哎，我觉得应该不假。回去以后，你马上再核实一下，看看他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
0: 好的。哎，头儿，洪亮刚刚提到，有天晚上唐斌没有在他的寝室里过夜，既然他无家可归，那他这一晚上上哪去了？
1: 沿着监控录像，应该能追踪到他的去向。回去让小军查一下唐斌的手机号码，看看有没有可能锁定他的行踪。
0: 是。
2: 根据洪良提供的信息以及监控录像的追踪，丁小军发现唐斌某天晚上10点钟步行到了国权路附近的四平招待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离开。可是当前台找出当天的开房记录，却发现313号房间留下的是一个女子的身份信息。根据信息上的手机号码，苗振找到了这个名叫张薇的开房小姐。
1: 你好。你是张薇吗？
3: 是。
1: 我是刑警803，我叫苗振。
3: 警察？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看看，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认识，他叫阿斌。
1: 那他的全名知道叫什么吗？
3: 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阿斌。我问过他，但他不肯说。
1: 张伟啊，1月22号的晚上10点到1月23号的早晨，你在什么地方？
3: 22号晚上10点到23号，我想想啊，我在四平招待所。
1: 跟谁在一起啊？
3: 那就是和这阿斌在一起。
1: 你们在一起都做了些什么？
3: 哎，也没什么，就是在一起聊天呗。
1: 张伟。你对这个阿斌了解多少？
3: 其实我对这个人并不是特别了解，他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可我觉得不像，有哪个做生意的会总穿一套西装，还去那么破的招待所。
1: 阿斌这几天和你联系过吗？
3: 没有，从上次见过之后他就没来找过我了。
1: 那平时你们都是怎么联系的？
3: 就是他打电话或者发消息给我，约好时间，然后我就去招待所开房等他。哎呀，我们关系也没那么好，就是偶尔见见面，平时也没什么其他联系。
1: 你有他的手机号码吗？
3: 这个我有，你等等。等等，那就是这个。
1: 好的。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3: 哎，
1: 如果他再找你的话，请你在第一时间和我们警方联系。
3: 哎，好的。
1: 记住，如果你包庇逃犯，也是要吃官司的，明白吗？
3: 哎，我知道。
1: 那好，我先走了。
3: 好。等等，那个警官，我多说几句啊。我总觉得这个阿斌吧，人有点心高手低的，有时候和他聊几句吧，他总想着一夜暴富。我看他一脸穷酸样，会有钱才奇怪呢。
1: 好的，谢谢你的配合。
3: 好。
2: 张薇留下的号码同洪良留下的不谋而合。苗真确认了唐斌的身份后，通过手机定位，终于搜查到了唐斌的去踪。竟然发现他已在福建一带活动多日。803刑侦小组立即前往犯罪嫌疑人所在地，几经辗转，终于抵达了离嫌疑人活动范围最近的三门村。接着顺着村民指的方向，他们又搭乘汽车一路颠簸，终于找到了唐斌的老家。唐家大门敞开着，可是屋内却空无一人。
4: 有人吗？有人吗？
5: 有人在家吗？
6: 头儿，我进去看看。好。
5: 哎，头儿，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人在啊。
6: 是。哎，头儿，
1: 怎么样？
0: 怎么样？
6: 看过了，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奇怪的是连家具都没有。
5: 啊？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不是他们搬家了？
1: 别着急，

0: 那儿有个老大爷，我们过去问问。
1: 哎，
0: 老大爷，
2: 哎，
0: 老大爷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0: 我们想找这家的唐斌，
2: 啊，
0: 但是屋子里没人，请问您知不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唐斌
0: 啊，
2: 没有这个人啊。
0: 那有没有一个去上海打工的小伙子？
2: 上海的啊，你们说狗娃呀？有，他们家就住这儿，没搬。
0: 哦，可是里面没人，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2: 哎，你们来的太不巧了。今天啊，狗娃他爹出殡，一家人都奔丧去了。嘿，老唐的儿子有出息啊，嘿，一个人去上海打工赚钱。哎呀，这老弟呀，没来得及享福就走了，可惜，可惜。
0: 哦，大爷，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2: 出去好一会儿了，估计这会儿快回来了吧。
0: 嗯。好的，谢谢 啊，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
2: 哎，
3: 哎呀，头儿，长了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家徒四壁。
1: 是啊，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地方还能住人。
3: 嗯，
0: 看到这些，我想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基本上是一目了然了。
1: 嗯。
3: 哎，头儿，
1: 嗯，
3: 你听，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0: 过去看看，走。
4: 你怎么让我这个白发人眼睁睁地看着你先走一步啊？你这不孝的东西，妈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5: 妈，是我对不起你，这些年没有回来尽孝吧，对不起。
4: 你爸他没有福气，你带回来的积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就走了，我真是心痛啊。
5: 爸，我对不起你，儿子不孝，没有及时赶回来照顾你，爸对不起，爸对不起啊，爸。
4: 狗娃，狗娃，你别这样啊，你别这样啊，你爸就盼着你在上海有出息，你走了三年了，挣了不少钱了，是你爸他没福气啊。
5: 爸，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爸。
0: 打扰一下，你是唐斌吗？
6: 你是谁啊？
0: 有件事情我们想和你单独谈谈，走吧，来，走。
7: 快别跑！你干什么？
8: 谁呀？
7: 别
8: 动我！
9: 奶奶！
8: 奶
9: 奶！
8: 奶
9: 奶！放开吧！
10: 唐斌奶奶，小心点，你没事吧？
4: 放开我！我自己能起来。你们是谁呀？干嘛要抓我的狗娃？
11: 唐斌，你自己告诉你奶奶。
6: 奶奶，他们是我上海的朋友。
4: 什么？上海的朋友？那他们干嘛抓你啊？
6: 啊，没事的，奶奶，你先跟他们到屋子里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4: 哦，
6: 走吧，我们到旁边去说。
4: 那你快点回来啊！
11: 哎，
0: 进去。唐斌，我们是上海的刑警，这是我们证件。现在怀疑你和一起婚礼礼金失窃案有关，希望你能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6: 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10: 那你刚才一看到我们就跑，你跑什么呀？
6: 我
11: 唐斌，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在这儿说明是证据确凿了才来的，希望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反驳了啊。
6: 我是逼不得已啊，警察同志，你们能不能从轻处理我啊？真的，我求你们了，我会的，求你们
11: 啊，
6: 求你们！
0: 起来，起来，唐斌，
6: 求你们，
0: 唐斌，事情已经做了，该接受的惩罚，你是逃不掉的。
6: 警官，我求求你们了，我还有好几万都没有动，真的，你们都拿回去还给那对夫妻，让他们放了我好不好？你看，我爸刚死，奶奶一个人在家，我得留下来照顾。
5: 照顾他，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
3: 你现在求我们有什么用？你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做这么缺德的事儿呢？你偷别人办喜事的礼金的时候，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这可不是小数目。
6: 是我一时糊涂了，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找不到工作，家里又那么需要钱。警察同志，你们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放了我吧。
0: 唐斌，你快起来。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我们回去好好接受反省，我们要把你带回上海，你还有什么需要跟家里人交代一下吧。
6: 警官，我能不能再陪我奶奶待上一天啊？就一天，把这一天过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了。
0: 唐斌，我只能给你5分钟时间，去和你奶奶告个别吧。
6: 警官，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多一点点时间吧，啊，我求求你了，再一点点。
0: 对不起，虽然我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们能做的就这些了。
6: 10分钟也好啊，10分钟，警官。
0: 好吧，走。
8: 唐斌不忍心伤害奶奶，可对于自己的离开，他又逼不得已把真相告诉了奶奶。谁知这个年事已高的老太太使出全身的力气，举起斧头和警方抗争，一心想要保护自己的孙子。
4: 我不相信你们休想带走我的孙子。
6: 奶奶，你放下斧头，快放下。
0: 唐斌奶奶，请你冷静一下，不要那么激动。
4: 狗儿，你到奶奶身后来，奶奶保护你。你们这群坏人，要想抓住我的孙子，想都别想。
6: 奶奶，我确实做错了事情，我对不起您和爸爸，对不起所有人。你快放下斧头啊，别伤了自己。
4: 不可能，我不相信我的孙子会做坏事，我不信。
6: 奶奶，这斧子太沉了，你腰不好啊，快放下来，快放下来。
4: 别管呀，
6: 奶奶，快放下来。奶奶，快放下。
0: 怎么办？
3: 怎么办？
0: 老人家现在情绪太激动了，先缓一缓。
6: 奶奶，是我的错，是我骗了你。其实我在上海什么钱都没挣到，爸爸的医药费都是我偷来的，做错事就要承担，是您从小就教我的。
4: 我不信，打死我都不信你会做坏事啊。
6: 奶奶，是真的，我错了，你别这样，快把斧子给我吧。啊，奶奶，
4: 让开，
6: 快拿下来，
4: 让开，
6: 拿下来，奶奶，
4: 我会让他们带走。
6: 拿下来，拿下来。哎呀，
4: 狗儿，奶奶伤着你了吗？
6: 没事，奶奶，
0: 快，哎，把斧子提上。
4: 狗儿啊，奶奶对不起你
6: 啊。奶奶，是我给唐家丢脸了。
4: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6: 嗯，
4: 那你给爸治病的那些钱，你带回来的几万块，都是偷来的。哎呀，你呀，狗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2: 警察同志，求你放过我的孙子吧，我替他磕头给你们道歉。
0: 别别别，
6: 奶奶，奶奶，
0: 起来起来，
6: 快起来，
3: 奶奶，对不起，我们也感到很抱歉，可是我们得秉公执法。
0: 是啊，唐斌奶奶，我们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可是唐斌他必须跟我们回上海接受法律的制裁。
4: 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孙子吧，求求你了。
6: 奶奶，你别这样。
0: 奶奶，
6: 你别这样。奶奶，
3: 唐斌奶奶，你醒醒。
0: 我们一起把他放到床上去。哎，好。

0: 的奶奶在痛失爱子后，又遭受了另一个残酷的打击。直到唐斌离开三门村，他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唐斌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只能带着深深的愧疚离开老家，回到上海接受法律的制裁。在审讯室中，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1: 整个过程大致就是这样。
2: 那你在作案之后去了哪里？
1: 当时我很害怕，脑子一片空白，就想赶紧离开这里。于是我打车去了南山公园，下车之后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最后走回了家里。
2: 你家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苏州河旁边，我们十几个人住在只有三十平米的小房子里。我因为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了，所以一直不敢回去。
2: 那么后来你又去了哪儿？
1: 后来我一晚上没睡着，怀里揣着那几万块钱现金，越想越害怕，所以当晚收拾好行李，我就到了火车站，想买张票赶紧回家。我先去了上海南站，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我用了张假的身份证买票。
2: 那后来你为什么没有上车？
1: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是感觉这趟车不能坐，总觉得四周有人盯着我看，于是我就放弃了寄存在南站的行李，直接去了上海站，重新买了张到福建的票。唉，现在想来啊，还不如当时被你们抓住。偷这些钱全都是为了我爸的医药费，没想到回去一切都晚了，还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脸。
2: 唐斌，你着急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即便有再多的理由，你也不能够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啊。
1: 我知道，其实我都知道，一切都怪我自己不好。警官，我在上海工作三年了，开始还有点积蓄，可是后来迷上了打老虎机，没去几次就把积蓄全部赔光了，后来玩上瘾了，每天工作都魂不守舍的，心里就想着去玩一把，结果后来这东西我他妈就没赢过，输得我身无分文，连工作都丢了。上个月我奶奶偷偷告诉我，我爸得了胃癌，可他怕影响我在上海的打拼，一直瞒着我。警官，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根本没钱治病，我爸就一直忍着，忍得快不行了，我奶奶才打电话把我叫回去，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连我爸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2: 唐斌，看到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我确实感到非常心酸，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可以用双手去改变你的生活，也可以轻易的用双手去毁掉自己的生活。你偷了人家礼金的那对夫妻，他们听到你的处境后也表示很同情，但是你知道吗，你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他们总觉得在结婚大喜这天遇到这种事情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而且这件事情在两家人的心里也都造成了很深的阴影啊。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那个苗警官，我想当面跟他们道歉，有些话我想当面告诉他们，不然我的心里真的过意不去，行吗？
2: 唐斌，我想当事人未必愿意这样，如果你信任我

0: 臭味而离婚，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1: 好的，唐勉，我会替你传达的。
0: 谢谢。
1: 同样，我希望你也不要气馁，出来之后啊，只要你努力踏踏实实地做事情，社会也一定会接纳你的。
0: 嗯，
1: 你奶奶还有你爸爸的在天之灵都会原谅你的。
0: 谢谢你，苗警官。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谈判，编剧黄希，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中秋之夜，803刑警突然接到报案，西兰小区一幢居民楼内，一名6岁的男孩被人绑架，绑匪携带汽油和爆炸物，已经将室内可燃物点燃，情况十分危急。苗振等人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3楼朝北的一扇窗户中冒出

0: 报告大头，紧急预案启动，各部门准备就绪。
1: 好，现在我来分配一下，由我来负责将整幢楼的居民立刻疏散，设立警戒区。丁小军负责从南面窗口进去，制服歹徒，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引爆的机会。
0: 是，
1: 乔丽娜，
2: 嗯，
1: 你带狙击手从楼道上去，占据有利地形，配合他们的行动。
2: 是。
1: 另外，我来跟犯罪嫌疑人谈判，争取其主动放弃对抗，同时吸引他的注意力，掩护你们的行动。
0: 是。
2: 是。
3: 是毛毛的妈妈来了，刚才就是她让我报的案。
4: 你叫周慧玲吧？
2: 是，毛毛病了，我出去买药，走到半路上接到一个手机，说我的儿子在他手里，叫我马上赶回家，否则就把我家炸掉，和我的儿子都归于尽。
3: 周女士啊，她马上又打电话到我们保安室，问有没有可疑的人到她家。我说十几分钟以前啊，是有一个男人提了两桶汽油还有两个旅行袋找他，后来我一抬头啊，好家伙，他们家窗户已经冒烟了，所以赶紧我就报了警。
4: 家里只有孩子一个人吗？
2: 是的，我老公到外地去了，回去给他打了电话，他马上就快回了。
4: 绑架孩子的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4: 你和你老公有没有什么仇人？
2: 我老公他是做生意的，我不清楚他在外面是不是得罪过人。
4: 除了让你回家，绑匪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2: 他让我拿100万给他。
4: 好，知道了。
5: 里面的人请注意，我们是公安局的，请你千万不要冲动，孩子是无辜的，你有什么困难？

0: 求可以提出来，我们帮你解决。
1: 哎呀，警察同志，你光喊有什么用啊？我要上楼，我要去救我儿子。
2: 李先生，
1: 放开我！
2: 别激动，
3: 等等，等等，
1: 等等，轻点，
3: 周女士，周女士，你听我说，周
1: 女士，
3: 能不能把你们家的房门钥匙给我？
1: 好，冷静点。
3: 确定是这把吗？
1: 是这把。
3: 好，小琳娜，
1: 哎，
3: 把钥匙交给丁小军。
1: 是。哎呀，毛毛还生着病呢，都怪我，我不敢出去。毛毛，是妈妈害了你、
3: 啊。哎呀，周女士啊，你冷静点，听警察的，他们有经验。
4: 第二小组请注意，第二小组请注意。
3: 哎呀，别，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5: 报告探头，三楼南庙外墙有电线，平台登高车无法靠近。我们现在从楼侧的铁梯爬到楼顶，我想办法用安全绳进入窗口。
3: 好，随时保持联系。
0: 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是来帮你的，咱们能不能谈一谈？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3: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探长？
1: 哎，你们看，他在厨房的窗口，他手上有刀。
6: 谁也不许上来，我这里有两兜子炸药，谁敢上来我就打开煤气，我们同归于尽。
0: 你先不要激动，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6: 没什么好谈的，马上给我准备100万，否则我就把孩子给杀了，把这栋楼给炸掉。
1: 是谁派你来的？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
6: 哼，你和你老公做过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自己最清楚。
1: 你有本事朝我来，把我的孩子放了。
6: 少跟我废话，拿钱来。
1: 现在银行都下班了，你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拿钱呢？
6: 你装什么装啊？你老公不是有钱吗？啊，叫他拿。
1: 就算他回来，他也没有办法呀。
6: 没办法，那我们就死路一条。
3: 哎，不要激怒他。
0: 你先不要激怒，钱的事儿大家可以商量，但100万不是个小数目，这需要一个过程，对不对？我相信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大人之间的恩怨不要牵涉到孩子，对吧？
6: 我信你们半小时之内把钱拿来，否则这孩子别想活着出去。
1: 天哪，这可怎么办呢？警察同志，想想办法呀。哎呦，
3: 哎，周女士，千万不要冲动。
5: 探头，探头，我们已经靠近房间，卧室的烟雾很大，能见度很低，
3: 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5: 是，探头，有情况，房门从里面反锁，钥匙没法打开。
3: 哦，听我的口令，不要轻举妄动。
5: 是。
0: 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看我们俩年纪都差不多，你家里也有父母吧？不要让老人担心，千万别做傻事啊。
6: 少扯这些没用的，赶紧给我拿钱。
1: 我求求你了，放了孩子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我给你跪下了。
6: 喂，你老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呀，徐俊平啊，你现在到哪儿了？苏州，快回来救我儿子！我跟你说，回来以后你直接到公司去拿钱。什么？家里的保险柜里，你今天放进去30万？好，我知道了。
6: 怎么说？
1: 他一回来就去公司拿钱。警察同志，我老公说家里的保险柜里有30万，我这就上去，好不好？
6: 你别给我耍花招，否则后果自负。
1: 好好好，我马上就上来啊。警察同志，我先去上去给他拿去，好不好？啊，
3: 好。哎，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
1: 你给我开门，我把钱拿给你。
6: 记住，不许带警察。
1: 好好，我一个人上来，好不好？
3: 注意注意，马上准备行动，现在孩子的母亲已经上楼。小军，你们要争取在开门的瞬间制服歹徒，营救人质。
5: 明白。
3: 小军呢，你们里应外合，配合小军他们的行动。
2: 是，探头。
3: 哎，
2: 我室门口发现两缕型带二 T 小鞭炮，上面浇了汽油。
3: 哦，一定要控制局面，不能让他有任何引爆的机会。

0: 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你不信，你可以从猫眼往外看嘛。
0: 好，算你有胆量。我已经把里面的保险给打开了，你自己开门进来。记住，要是有警察，我马上杀了你儿子。喂，等等，我先接个手机。喂，哎，大哥，那老板说他回来以后直接到公司去拿钱，他老婆说先上来拿给我一部分钱，我就答应了。他就在门外。什么？你说什么？我差点被他们骗了，谁也不许进来，我把煤气给打开了。
2: 大家注意，听我口令，上。
1: 不要！不要！
3: 老子，
4: 放开我！放开我！
2: 关掉煤气，关掉！
3: 起来，走！
2: 带你走。
5: 就在周慧琳开门的一刹那，一个奇怪的电话让绑匪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冲进厨房，打开了煤气开关。千钧一发之际，丁小军等人冲上前去制服了绑匪，救出了毛毛。消防队员紧随其后，将痴痴作响的煤气灶关闭，并迅速扑灭了卧室内的大火，制止了一桩惨案的发生。
6: 毛毛，我的宝贝儿，毛毛，
2: 马上送孩子上医院，啊，把他压下去。
7: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2: 带走。
1: 这家伙真是一个亡命之徒啊。
8: 哎呀，太危险了。探头，我们的行动要是再迟一步，火势一蔓延，把旅行袋里的鞭炮点燃，引发汽油煤气管道连锁爆炸，那后果那就不堪设想了。
1: 嗯，头，嗯，我觉得这事儿恐怕还没完。哎，你看，这是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刚才打来的电话号码还在上头。
2: 看样子他们是一个团伙啊。
1: 嗯，我们就应该从这只手机入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查清楚。
2: 对，这事儿就由小军负责吧。
8: 嗯，
2: 有什么进展马上向我汇报。
8: 是。
2: 小林呢，你到医院去看一下毛毛的伤势。
1: 好，
2: 我们走。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周女士，您丈夫的电话还没打通啊？
2: 哎呀，就是啊，他现在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关机呢？真是。
1: 您最后一次跟他通电话是什么时候啊？
2: 就是他告诉我保险柜里有30万那一次，后来毛毛救出来了，我陪孩子来医院，没顾得上给他打电话，现在想给他报个平安，谁知道打来打去打不通啊。
1: 你先不要着急，也许是他的手机没电了，等会儿再打嘛。
2: 哎呀，他平时24小时手机都开着的，早不没电晚不没电，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都没电了，哼，我看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娘俩。
1: 您再等等看吧，也许他会打过来给你的。
2: 但愿吧。乔警官，我儿子情况怎么样？
1: 经过全面检查，毛毛的下巴上有一道轻微的刀伤，另外因为感冒发烧引起肺部有些炎症，医生已经采取措施了，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2: 可是我怕今天的事情啊，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损害，会影响他一辈子的。
1: 你放心，我们呢会请心理医生对他进行帮助，抚慰孩子心灵的创伤。
2: 我对不起孩子，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1: 周女士，你跟你丈夫都是江苏人？
2: 是啊，江苏南通的，到上海都快8年了。
1: 你丈夫做生意挺忙的？
2: 他天天在外面瞎忙。
1: 那你平时做些什么工作啊？
2: 我没工作，专门在家里带孩子，
3: 就这个还没带好。
1: 今天这个案子呢有些蹊跷，你能不能把事情的经过再好好的想一想，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啊？
2: 好的，我想想。
4: 在乔丽娜跟周慧玲谈话的同时，

0: 王震、丁晓军等人回到了803总部，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展开了审讯。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郭全贵。
1: 哪里人？
2: 河南的。
1: 河南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不说话？为什么要绑架孩子？
2: 弄点钱。
1: 这只手机是你的吗？
2: 不是。
1: 不是。不是你的怎么在你身上？
2: 借的。
1: 你被抓之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
2: 不认识。
1: 你给我老实点，不说我们也查得出来。
2: 那就赶紧去查呗。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反正是一个快死的人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有艾滋病。
1: 艾滋病？
2: 嗯，我这里有化验单，不信你们看看吧。我弄钱就是为了治病，现在被你们抓进来了，横竖等死了。哼，
1: 小军，哎，去查一下这化验单。
3: 是。
1: 你好，这里是803。
4: 803吗？我们这里有人被绑架了，我亲眼看见的。
1: 哦，请问你是谁啊？你现在在哪里？
4: 我是恒生大厦地下车库的保安啊。刚才有位徐先生被人绑架了。
1: 徐先生？
4: 是，他是天顺公司的总经理，叫徐俊平。
1: 注意保护现场，我们马上就到。

0: 哎呦，警察同志，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姓丁，这是我们的苗探长。
0: 哦，苗探长，
2: 哎，你好，哎，先陪我们进去看看吧。
0: 哎，好的，好的。
3: 哎，请问你们恒生地下停车库有多少车位？
4: 有180多个车位，24小时对外开放的。
3: 那来停车的都是些什么人？
4: 除了我们大厦自己的员工以外啊，有一部分是固定的车位，租给了福进公司的老总白领。再就是对外开放的，而这一部分车位啊，流动性比较大。
3: 这被绑架的徐俊平是你们的固定客户吗？
4: 是啊，可他开进来的时候啊，特别着急，而且没有停到他自己的车位上去。
3: 哎，请你把具体经过讲一下好吧？
4: 哎，好的，好的。
5: 小人质毛毛刚被解救，可他的父亲徐俊平却又突然遭到绑架。苗振等人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了恒生大厦地下停车库。
4: 大概是半夜1点多吧，有辆车啊横冲直撞就开进来了，把我吓了一跳。后来仔细一看呢，是天顺公司徐总的车，就打开栏杆放他进来。你是不是喝醉了？
6: 师傅，是我。
4: 哟，哦，是徐总啊。今天怎么这么晚？
6: 师傅，麻烦你快点，我有急事。
4: 哦，我马上给你开。
7: 你们吓唬他，你话好好说啊！
8: 什么人？
9: 别动！是谁让你们干什么事？就是你。
7: 少废话！
9: 你们有头债有主啊！
7: 就是你们签的什么
9: 话？你冷静点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7: 别动！吓了吓了！
9: 快放开我！
7: 你我不认识你们，
8: 什么？
7: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9: 别动你！
4: 一开始啊，我还以为徐总是在打电话，后来啊，越听越不对劲儿，我就赶快从值班室里跑出来了，看见有两个男人啊，同时在那拖着他。
8: 哎，
4: 徐总，徐总，你没事吧？
9: 师傅，快报警，打110，快
8: 报警，走
4: 啊啊！师傅，打我打，
9: 干什么？啊，放！
6: 好好，别动，别动。你们别冲动，好，我跟你们走，我跟你们走，行了吧？
8: 那就是，走走，
2: 老队长。
4: 当时我的手机啊放在值班室的抽屉里，我马上返回去拿，那两个人呢就把他按倒拉到车里面去了。
2: 有没有留意那两个男人长什么样？
4: 隔了好几十米，车库里又暗，脸看不太清楚。两个人个子啊都不算高，一个30-40岁，看上去挺壮实的，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瘦不拉几的。两个人都穿的是深色的衬衣，一个是黑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灰色的。
2: 这徐俊平有多高啊？
4: 徐总有1.8米呢。比那两个人都高半个头，而且长得挺壮的。一开始徐总啊总是不停地反抗，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啊就被他们绑走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昏了头啊，回去拿什么手机呢？当时我要是跑过去啊，说不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2: 后来呢？
4: 后来那两个人把徐总刚刚塞进后车门啊，他们车就开了，慌不择路的先是撞了木栏杆，出去以后啊又撞到路边一个交通标志杆。
2: 哦，这么说车里还有一个人。
4: 对，那个开车的戴副墨镜，头发长长的。
2: 开的什么车？
4: 就是徐总的车，黑色的别克商务车。
1: 大头，你看这根交通标志杆都被撞变形了。
2: 这是车屁股撞的。
4: 对对，
2: 是右边的，对吧？
4: 是右边车屁股。最后啊他们朝南边开走了。
2: 这几个人是什么时候进车库的？
4: 哎呦，这个我可说不准了。从电梯啊楼梯啊都能到车库。要不我们去看看监控录像吧。
2: 好啊。小军，你马上向总部汇报，安排警力对所有车库和汽车修配厂进行排查。另外联系110指挥中心，对全市所有的路口实行监控。
10: 是。
5: 803当机立断，布置警力对作案车辆进行紧急排查。还在医院陪同周慧玲母子的乔丽娜也接到了徐俊平被绑架的通知，她犹豫着该如何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的周慧玲。
10: 乔警官，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11: 哦，周女士，我能跟你谈谈吗？
10: 哦，好的。
11: 我觉得你挺坚强的，一个女人碰到这种事，丈夫又不在身边。
10: 哎，习惯了，有他没他一个样。
11: 周女士，徐总他……
10: 乔警官，你是不是也听到什么闲话了？
11: 闲话？什么闲话？
10: 哎呀，你不必瞒我了。按理说呢，家丑不可外扬，可我这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了。我，
11: 你听我说啊，周女士，这个
10: 不说我也知道，我算是把徐俊平给看透了，他恨不得我们娘俩早点消失。今天这绑架案呢，说不定啊，就是他在背后策划的。
11: 虎毒不食子，他为什么要绑架自己的儿子？
10: 他在外面呢，早就有女人了。
11: 嗯，那个女的叫什么？
10: 叫朱小平，是河南人，哼，可年轻呢，20多岁。
11: 他是做什么的？
10: 哎呀，他以前呢，在我丈夫的公司里干活，后来我发现他跟我丈夫之间不正当的关系，就把他给轰走了。
11: 嗯，
10: 可是啊，他们还是藕断丝连的，要不然我丈夫怎么连中秋节也不回家过呢？乔警官，你倒是给评评理啊，我看他的魂啊早被那个小妖精给勾走了。
11: 好，周女士，轻点轻点，这里是医院。我想你跟你丈夫之间可能有些误会，夫妻之间呢应该多沟通沟通的。
10: 没法沟通，现在的男人呐，有点钱呐，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们女人呐，永远是弱者。
11: 哦，那他平时对孩子怎么样？
10: 不怎么样。今天呐，要不是你们警察及时赶到，果断处理，毛毛差点就没命了。我当时就想好了，要是毛毛死了，我也不活了。可是他爸爸徐俊平呢，到现在一个人影都不见。还有啊，他在家里的保险柜里放了30万，我是当老婆的竟然不知道，这岂不是笑话吗？
11: 嗯，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啊，这起绑架案是徐俊平策划的，那他又为什么要赶回来取钱？那他不是自己敲杀自己吗？
10: 这就叫贼喊捉贼。徐俊平呐，这是憋着法子赶我们娘俩走呢，用心险恶。现在呢，他的阴谋啊被你们警察给识破了，当然是下来不敢回来了。乔警官，你们赶紧去调查，把这对狗男女抓起来，判他个10年8年的。
11: 周女士，不要轻易下结论，得有证据才行啊。
10: 我就是证据啊。乔警官，我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现在家里又被烧得一塌糊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1: 哦，这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通知了居委会，他们会帮你安排的。
10: 啊，乔警官，
11: 嗯，
10: 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1: 啊，说吧。
10: 我要是跟我老公离婚，能分得一半财产吧？
11: 嗯，按法律规定应该是的。
10: 可是我搞不清楚我老公他到底有多少财产呢？什么动产不动产、股票基金保险，还有什么储蓄、房子、借款。
11: 嗯，
10: 你说他会不会把财产给转移了？万一他把钱转给那个小妖精，那可怎么办呢？
11: 如果实在没有挽回的余地，我建议你请一名律师。
10: 我听说请律师很贵的。哎，乔警官，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便宜点的？还有啊，财产分了以后啊，要不要公证啊？听说公证费也很贵的。另外啊，我儿子的抚养费，那该怎么跟他算呢？啊，
11: 这个，你等等，我接个电话。喂，啊，探头啊，我还在医院。啊，徐俊平他，哦，好好好，我马上回来。
10: 哎，乔警官，徐俊平他怎么了？
11: 他被绑架了。
10: 这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事我们会及时跟你联系的，好吗？我先走了啊，再见。
10: 天哪，我这人怎么这么命苦啊！
11: 哎，我来。
12: 哎，小林啊，
11: 再见，
12: 就等你了。来个咖啡，提精神。
11: 哎，好，谢谢。
13: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920专案组成立。昨天晚上9:55，西兰小区的一幢居民楼内，一名6岁的小男孩被人绑架，犯罪嫌疑人向被害家属索要100万现金，否则就杀害人质，引爆汽油和爆炸物。我们接到报案以后，10:15赶到现场，在大家的默契配合下，成功的制服了犯罪嫌疑人，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
1: 可是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主动妥协的。另外，他束手就擒之前呢，还接过一个奇怪的电话。这个电话让920案件变得复杂起来。从现场回来后，我们连夜对犯罪嫌疑人展开了审讯。他叫郭全贵，河南人，因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实施绑架，目的呢是为了要钱治病。
11: 啊，他得了艾滋病是真的吗？
1: 在他身上确实发现了一张河南省镇平县某医院的化验单，不过目前只能说是疑似，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复检。
2: 嗯，这个线索很重要啊，一定要尽快搞清楚。哎，还有啊，
1: 嗯，
2: 那只手机上的电话查了没有？
1: 查了，那是一部二手手机，使用充值卡进行通话，根据通话信息呢显示基本上是一个手机号码，那个号码已经关机停止使用了。除了那个手机号码以外，还有一个电话是打到安徽和县的，通话时间是19号下午3点11分，查下来是一个公用电话。
2: 好，哎，蒋琳娜，
11: 嗯，
2: 现场那边还有什么新的发现
11: 啊？有一个细节啊值得注意，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呢，看到周慧玲家的房门完好无损，我估计啊，犯罪嫌疑人进去的时候可能是软进门，也就是说他是用钥匙开门进去的。因为当时周慧玲正好出门给儿子买药，家里只有毛毛一个人，而他呢正在生病，肯定是躺在床上呢，不可能起来给陌生人开门的，对不对？那么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有受害人家的钥匙呢？这至少说明绑匪中有人对受害人家的情况非常熟悉。
2: 哎，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11: 嗯，
2: 接下来咱们说说第二个案子啊。
11: 嗯，
2: 今天凌晨1点40分，我们又接到报案，天顺公司的总经理徐俊平啊，也就是那个小人质毛毛的父亲，在恒生大厦地下车库遭到绑架。
11: 嗯，
2: 值班的保安在1点30分左右目击了这起案件的发生。很显然啊，这是一起连环绑架案，所以局领导要求我们两个案子一并侦破。
1: 我和探头赶到恒生大厦地下停车库，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及目击者的了解，初步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徐俊平是在回公司取钱的时候被绑架的，当时他还不知道毛毛已经被解救，绑架徐俊平的人和绑架毛毛的人很可能是同一伙人。
11: 等等等等，对不起对不起，
1: 嗯，
11: 我打断一下。我们假设绑架徐俊平和毛毛的是同一伙人，
1: 嗯，
11: 甚至主谋就是那个跟郭全贵通电话的人，那么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财，他为什么不等到徐俊平到公司取了钱之后再绑架他呢？
2: 这个可以有很多解释啊。
11: 嗯，
2: 也许他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也许他一开始绑架的目标就是徐俊平，而毛毛只不过是当了他父亲的替罪羊而已。啊，当然，也许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动机。不过我相信，随着案情的发展，这一切都会明朗化的。
1: 对，我继续啊。第二，绑架徐俊平的至少有三个人，受害人徐俊平身高1米8以上，身体也比较健壮。两个比他矮半头的犯罪嫌疑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想绑架他，如果他不配合，那是很困难的。据此我们分析，犯罪嫌疑人一定是使用了凶器，可能是刀啊或者枪之类的东西，将受害人挟持上车。第三，犯罪嫌疑人利用受害人的别克商务车绑架他，可以肯定他们对受害人的情况非常了解，是有蓄谋的犯罪。
11: 嗯，
1: 在逃窜的时候，轿车右尾部跟交通标杆发生过碰撞，导致金属标杆严重变形，由此可以断定那辆别克轿车受损严重。根据110指挥中心反馈的信息来看，这辆有明显特征的车子并没有流出本市，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11: 头，
2: 嗯，
11: 我想起来一个情况，我从西安小区出来之后到医院去看望毛毛，跟他妈妈聊了聊，我发现他跟徐俊平夫妻感情不和，甚至可以说有很深的隔阂。
2: 哎，你说具体点。
11: 他怀疑徐俊平有外遇，还告诉我那个女的叫朱小平。
1: 哎，这个切入点不错啊，跟前面你分析的那个也能挂起钩来。我们不妨从调查周慧玲和徐俊平的社会关系入手，你说是不是？
2: 哎，小俊，小俊，不要把思路框死啊！这个案子的线索还有很多。
1: 嗯，
2: 你比如说，郭全贵的那张艾滋病化验单，还有安徽和县的那个电话号码。
1: 嗯，
2: 还有那辆被撞坏的别克商务车。
1: 嗯，
2: 对吧？
11: 嗯，
2: 所以啊，咱们来一个分工合作，多点击破。
11: 好。
5: 920专案组对有关线索进行了积极的排查， 9月21日下午3:40，案发15个小时之后，受害人徐俊平终于有了消息。你好，苗警官。
2: 你好，你好。快请坐吧。
5: 哎，刚才丁警官把徐总的事跟我说了。没想到你们警察早就掌握情况了，那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公司呢？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2: 有些事情还是没准备比较好。
5: 您的意思我懂，万一被绑匪听出破绽来，对徐总不利，是吧？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5: 哎呀，我跟您说啊，接了刚才那个恐怖电话，我的心到现在还砰砰乱跳呢，连车都不敢开了，我打了个的直接奔这儿来了。
2: 几点钟接的电话？
5: 我看一下，我手机上有记录的。你看，是下午3:13，是用徐总的手机打的。
1: 3:13，
2: 对方怎么说？
5: 他们说徐总在他们手里，叫我马上准备500万，明天中午12点之前备齐，还说不许报警，否则徐总就没命了。
2: 你怎么答复的？
5: 哎呀，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谁拿徐总的手机跟我开玩笑呢，后来那个人又把他的话重复了2遍，我这才相信的。哎呀，真是吓死我了。
2: 打电话的人你以前认识吗？
5: 不认识，声音怪怪的，普通话不像普通话，但是带北方口音。我本想叫他把手机给徐总，让徐总跟我通话的，可他一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哎，苗警官，你说我来报警，他们不会发现吧？千万别把徐总给害了。
2: 张总，你听我说，你做的对。你想啊，对方要的是钱，不会这么快把人质置于死地。我看他们还会再来电话的。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5: 等等，我拿笔记一下。
2: 好。第一，你告诉他钱没问题，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第二，找借口跟他讨价还价，让对方相信你是真的在筹钱。
5: 好的。
2: 这第三啊，通话的时候尽量拖延时间，这样的话让我们警方有个回旋的余地，也好让我们准备得更充分，判断更准确。
5: 好，我明白了。那苗警官，这件事情要不要通知徐总的家属啊？
2: 这个我们已经通知过了。对了，你认识朱小平吗？
5: 认识啊。我们徐总对他可好了。又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来。5年前朱小平的弟弟曾经绑架过徐总。
1: 你说什么？朱小平的弟弟曾经绑架过徐俊平？等等，我没听错吧？
5: 是真的。苗警官，丁警官，你们听我说啊。徐俊平在被绑架15个小时之后终于有了消息。犯罪嫌疑人给天顺公司副总经理张美丽打来电话，索要赎金500万元。张美丽立刻向警方报警，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朱小平的弟弟在5年前曾经绑架过徐俊平。
2: 张总，朱小平的弟弟叫什么名字？
5: 叫朱小坤。说起这件事情，我真特别佩服我们徐总。他可真是个人物啊，临危不惧，处乱不惊。
2: 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
5: 郑州华伦宾馆。
2: 是在什么时候？
5: 5年前的4月，我跟徐总到郑州谈一笔生意，约好一位客户到华伦宾馆吃午饭。徐总，客户什么时候到？
14: 还有半个多小时。
5: 那咱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14: 请客户吃饭，当然得提前到了。走，我们去坐电梯。
5: 不了。我还是走楼梯吧，减肥，反正还早呢。
14: 美丽啊，我们可是在18楼的观光餐厅啊。
5: 我知道，爬上去我至少可以减1斤。
14: 好。
5: 我气喘吁吁地爬到18楼，找遍餐厅也不见我们徐总的人影，正纳闷呢，看见他跟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进来，那个人就是朱小坤。后来我了解事情的经过，真有点后怕。原来朱小坤从我们一进来就盯上我们徐总了。哎呀，徐总，你怎么才上来？难道电梯比我这2条腿还慢呢？
14: 我碰到了一点事情，给耽搁。
11: 什么事啊？
14: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11: 啊、
14: 哦，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张小姐，这是朱小坤。
11: 你好。
15: 张小姐，
14: 美丽啊。
11: 嗯。
14: 刚才正好客户打电话过来，说他们要推迟半个小时到。
11: 哦。
14: 这样，你先去替我办件事情。
11: 行啊，什么事？
14: 你去找一下宾馆的保安，看一看他们的监控录像。
11: 看监控录像。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4: 我一会儿再给你解释。哎，如果你发现我和朱小坤在电梯里的录像，赶紧要回来，你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误会。
11: 这，
14: 就
11: 好吧。我在宾馆的监控录像里看到了朱小坤绑架徐总的全过程。朱小坤尾随着徐总进了电梯，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朱小坤拔出匕首就抵在了徐总的脖子上。
15: 别动。
14: 小兄弟，别着急，有话好好说啊。
15: 给我钱。
14: 钱我有，你别着急。今天啊，我正好是请客户吃饭，带了10000多呢。不过现在都放在我的副总那儿，等一会儿我让他给你。
15: 真的？你没骗我？
14: 我骗你干什么？小兄弟啊，我看你啊也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你说你怎么抖得比我还厉害啊？好了好了，快把刀子收起来，这万一要是让别人看见了，那就说不清楚了。哟，刀子掉了。
15: 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4: 别着急别着急，小兄弟，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来，快起来。我知道你一定是碰到了什么困难，不到万不得已你也不会这么做。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我帮你。
15: 我真的是万不得已呀、啊、我。
11: 宾馆的保安看了录像坚持要报案，我怎么说也不管用，只好跟他们一起去见徐总。徐总，
14: 美丽，
11: 他们坚持要报案，要不还是您跟他们讲吧。啊，这就是我们徐总。
16: 徐总，徐总、
14: 嗯、
16: 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报案呢、啊、
11: 徐总，这女孩是谁啊？
14: 她是朱小坤的姐姐朱小平。
11: 哦，
14: 哎，

0: 来来来，大家都坐啊，坐。
1: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站着，这里是你们来的地方吗？啊，瞧你们那副叫花子样，待会儿好好收拾你们。哎，
2: 先生，我是当事人，我希望你们啊能考虑考虑我的意见。
1: 那可不行啊，徐总，我们要报案也是为了客人的安全考虑啊。
2: 这个具体事情还得具体处理嘛。
3: 徐总，徐总，听我说一句啊，我弟弟他真不是故意的，徐总，他才19岁呀、啊。他去年考上了大学，就是因为家里没钱才没让他念的。我娘得了心脏病住在医院里，我爹长期患有风湿病，他得买药得用钱，所以没办法，我就带着弟弟出来打工了。我们在一个工地上累死累活的干了6个月零10天，可是包工头跑了，我们一分钱都没拿到，所以我弟弟去给人家打零工去，说好了1个月500块钱，可眼看着1个月到了该发工资了，老板就说老板娘的手机被人偷了，还怀疑是他们工人干的，就强行从他们的工资里每人扣了300块。你算算，1个月辛辛苦苦1个月下来，除了生活上的开销就剩下不到100块钱了。我们家里急着等钱用啊，我弟弟是一时糊涂才干这样的蠢事儿的，你原谅他吧，我求求你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求你们原谅他吧。
1: 没钱你就敢犯法？这万一上头追究下来，我们可担不起这么大责任啊。
3: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你们千万不能报案呀，一报案，一报案我弟弟这一辈子就完了，我给你们跪下了。
2: 小平，
1: 跪下也没用，法不容情，你懂吗？他这可是持刀抢劫，何况这录像带里还有他作案的证据啊。
3: 可是
2: 姐，你别求他们了，你起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让他们送我去公安局好了。
3: 胡说，你坐牢，你坐牢倒是省心了，爹娘不活活被你气死。
2: 我，
3: 你快跪下，你认错呀。
2: 姐，我
3: 跪下。
2: 先生，你看你看，他还是个孩子。
1: 哎，徐总啊，你可别被他们的假象骗了，对付这种人我比你有经验。行行，跟我到保安室去。
3: 别别别，
2: 先生，
3: 徐总，
2: 事情的经过已经很清楚了，再说也没造成什么后果嘛。
1: 哎，徐总，这可是原则问题啊，不能心慈手软。快走，跟我走。
2: 等等，你要说责任呢，大家都有责任。今天如果不是这个孩子，而是换了其他人绑架我，我可能早就没命了。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你们宾馆的安全工作有很多漏洞。还有，你们的监控录像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不是有专人照看？
1: 徐总，
2: 为什么在事发之后你们并没有做出迅速反应，而是在我们上门之后你们才知道的？
1: 啊，徐总，您听我解释啊，这个
2: 你不用解释，反正要告，我也得把你们宾馆一起告上去，你们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1: 徐总，你啊，好好好，我们一切听您的，行了吧？
4: 这姐弟俩碰到我们徐总真是他们的运气，后来徐总给了他们6000块钱，让他们回去给爹娘治病，还把朱小平安排到我们公司工作。那年7月，朱小坤第二次考上了大学，徐总又帮他付了学费。
5: 哎呀，你们这个徐总倒真是个好人呐。
4: 一开始我也不太理解他的做法，可他跟我说他以前也很穷，知道走投无路是什么滋味。
5: 现在朱小平还在你们公司吗？
4: 不在，3年前就走了。
5: 走了？
4: 嗯。
5: 他为什么要走啊？
4: 因为周慧玲。
5: 你是说毛毛的妈妈？
4: 是的。他老是怀疑我们徐总跟朱小平有那种事，经常跟在徐总后面盯梢，还跑到公司里来大吵大闹，搞得徐总一点面子都没有。一开始啊，我还帮徐总说几句话，可他竟说我跟徐总是姐弟恋。哎呀，真是不可理喻。
5: 你知道朱小平现在在哪儿吗？
4: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小姑娘其实挺好强的，她到我们公司上班后，为了不给徐总添麻烦，就拒绝再要徐总的钱。说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供弟弟上大学，给爹娘治病。她每天下班以后还要跑好几户人家当钟点工，拼命的挣钱。哎，可周慧玲就是不放过她。有一次他甚至跑到一个雇主家，把朱小平狠狠地羞辱了一顿。朱小平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了上海。 后来听说他在外地混得不太好，还有人说他做了三陪女。
5: 哦，
4: 嗯，
5: 朱小平做了三陪女
4: 啊？只是听说啊。我们徐总知道以后很难过，觉得是自己害了朱小平。哎，徐总还专程去找过他，可是没有找到。
5: 哦，
4: 连他弟弟朱小坤也躲着我们徐总。
5: 嗯，你们徐总跟周慧玲夫妻关系怎么样？
4: 怎么说呢，一开始周慧玲只是心眼小爱吃醋，徐总一直都让着她。
5: 嗯，
4: 可在朱小平这件事上，周慧玲做的实在太过分了。哎，人都有自尊，什么事儿都得有底线，你说是吧？
5: 对对对。这个朱小坤现在在哪儿上大学啊？
4: 好像是在安徽的一所大学，具体是哪儿得问徐总。哦，估计他去年应该大学毕业了。
5: 哦，
4: 嗯，
6: 请进。
7: 哎，你好，张总。
4: 哎，你好，
7: 韩总。
6: 嗯，
7: 两个重要消息。第一，在怀云路一个动迁的工地发现了被遗弃的作案车辆。
6: 嗯，有目击证人吗？
7: 还在调查。
4: 那我们徐总没事吧？
7: 我们没发现人质。另外啊，安徽警方发来协查通知。
6: 嗯，
7: 9月18号晚，朱小平在他出租屋中被害，他的丈夫郭全贵有重大作案嫌疑。
4: 你说什么？朱小平死了？
7: 对，
6: 马上审讯郭全贵。
7: 是。
8: 探头，
7: 嗯，
8: 周慧玲来了。
7: 哦。
9: 哎呀，张总啊，我找了你好半天了，原来你在这儿啊！哎，还坐着干什么？赶紧去准备钱呢。
4: 我正在跟苗警官他们商量呢。
9: 人命关天，再不把钱准备好，恐怕就来不及了。
4: 可公司的账上哪有500万呢？
9: 不用500万，300万就够了。我已经和他们还好了价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5: 哎，周女士，他们给你来过电话了？
9: 是的。
5: 几点钟打？
9: 下午5:27到29打了两次。
5: 怎么说？
9: 第一次是徐俊平打来的，说他没事，要我不要报警。第二个电话是绑架他的人打的，问我的钱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哦，
9: 我说没那么多钱呢，他说最少不能低于300万，叫我破财免灾。
5: 嗯，
8: 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见面？
9: 没有。哎，张总
4: 啊，
9: 快点啊，通知公司的财务去拿钱。
4: 哎呀，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还是听听警察的吧。啊，
9: 徐俊平不是你老公，你当然不着急了。
4: 哎，
9: 不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救出来
8: 啊。周女士，你冷静一点啊，我们大家呢都在想办法。
6: 哎，
8: 啊，不要着急，
6: 我同意马上筹钱救徐总，人质的生命应该放在第一位。
9: 你瞧，警察都比你有同情心。
4: 可是今天是周末啊，取大笔的钱需要预约，何况是300万呢。
6: 哎，这你放心，我们会派人帮助你们的。
9: 啊，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走吧。
4: 好。
8: 探头，
5: 嗯，
8: 我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犯罪嫌疑人是先跟天顺公司的副总张美丽打电话，
5: 嗯，
8: 然后隔了2小时之后才又跟周慧玲打电话呢？
5: 啊，这也许是徐俊平的主意吧，他们夫妻关系不是紧张吗？
8: 可是周慧玲倒是表现得比张美丽着急啊。
5: 哎，这就叫一夜夫妻百日恩，人家徐俊平毕竟是毛毛的爸爸嘛。
8: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哦，还有，
5: 嗯，
8: 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你怎么会同意让张美丽到银行去取300万呢？
5: 哎，这你就不明白了，我们在明处，犯罪嫌疑人在暗处。
8: 嗯，
5: 可是他们如果想要拿到这笔钱，就必须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由被动变主动了吧。
8: 哦，哎，头，
5: 嗯，
8: 你这招叫引蛇出洞还是螳螂捕蝉呢？哎，
5: 这还没形成理论呢。哎，小乔，
8: 嗯，
5: 你能不能到安徽和县跑一趟，
8: 哦，
5: 具体了解一下朱小平被害的案子？
8: 好，没问题。哎，不过头，
5: 嗯，
8: 我想再去趟医院看一下毛毛。
5: 好啊，让小军跟你一块去吧。
8: 好。
5: 嗯。郭全贵，你认识朱小平吗？
10: 当然认识，她是我老婆。
5: 9月18号晚上你在哪里？
10: 我忘了。
5: 有人在安徽和县看到你。
10: 哼，是我去找他了，那又怎么样？
5: 你们吵架了对吗？而且吵得很厉害。
10: 是啊，我没几天好活了，这都是他害的。
5: 哦，
6: 他怎么害你了？

0: 背着我干那么脏的事儿，祖宗十八代的脸都让他给丢光了。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要不是他先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去找鸡，更不会得这种脏病。
1: 你都对他做了什么？
0: 我骂了他，我打了他，我恨不得杀了他。
1: 你知道吗？朱小平死了。
0: 死了？早就该死了，没脸没皮的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1: 是你杀的吗？
0: 你说是就是咯，反正我也没几天好活了，活着也是受罪。
1: 九月十九号下午，你是不是往安徽和县打过一个电话？
0: 不用问了，人都已经死了，人一死，什么都解脱了。
2: 与此同时，乔丽娜和丁小军征得搜查许可，在徐俊平家里进行有关线索的收集。
3: 哎，这个男人是谁啊？不是徐俊平，他怎么看上去和周慧玲像情人一样啊？
4: 就是，哎，你看这个。在 MSN 上还有两个人卿卿我我的对话，嘿嘿，看来关系不一般的啊。我真想你啊，啊，我真想你啊。
3: 这个男人一定要调查清楚。
2: 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下，9月21日中午，天顺公司的副总经理张美丽终于筹集到了300万的现金。300万元巨款装了整整两大皮箱。正当警方在紧密部署下一步行动方案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 哎呀，苗探长，
1: 哎，
5: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你别急，怎么回事？
5: 周慧玲带着300万跟绑匪见面去了。
1: 哦，在什么地方见面？
5: 我不知道，他让我转告你们，说在徐总平安回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4: 哎呀，探长，他这不胡闹吗？这样。
5: 他还说绑匪手里有枪啊。
1: 小军，
4: 哎，
1: 马上给周慧玲打电话。
5: 哎，他换了一个新号码，谁都不知道。
4: 哎啊，
1: 他开的是你们公司的车吗？
5: 不是，他说绑匪要他开没有太阳膜的车去交易，就到租赁公司去借了一辆。
1: 车号多少？
5: 没来得及记。
1: 哦，哎，
5: 这怎么办？
1: 小军，
4: 哎，
1: 查一下这辆车的车号，
4: 嗯，
1: 然后联系110指挥中心，
4: 嗯，
1: 通知全市所有的出租车治安信息员查找这辆车的行踪。
4: 是。
5: 哎呀，苗探长，真是对不起啊，他说走就走了，我死活也拦不住他。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3: 探头，他这么做不是把我们的部署全都打乱了吗？万一人质出了问题，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5: 就是啊，他擅自行动，弄不好会人财两空的。
3: 哎呀，真是搞不懂这个周慧玲他是怎么想的。
1: 哎，
3: 换车换手机不告而别。哎，他是不是存心想摆脱我们？
1: 哎呀，他这大概也是救人心切吧。
3: 哼，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人质的确切下落，怎么救啊？已经绑了两三天了，犯罪嫌疑人和人质之间应该已经熟悉了，他们很可能会下毒手啊。
1: 哎，乔丽娜，先别着急，我们还是有第二方案的嘛。
3: 啊，
4: 哎，这个方案我知道，我们在周慧玲的电脑上不是发现了一个叫陈涛的人吗？
3: 嗯，
4: 我通过他的 IP 地址查到了他的暂住地，根据房东的反应，周慧玲和陈涛在3个月前就租房同居了，从昨天晚上开始，探头已经派人监视他了。
3: 哦，
1: 你好，这里是803。
6: 喂，我是苗探长啊。
1: 我就是。
6: 哦，苗探长，我是陈涛的房东啊。我跟你说啊，陈涛刚刚下楼出去了。
1: 他出去了？
6: 是啊，我在楼道上碰到他的。他今天很奇怪，戴了一个长长的假发套，还戴着副墨镜，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1: 好，知道了，谢谢啊。哎，小军，
4: 哎，
1: 陈涛出动了。
4: 哦，
1: 他戴着长的假发套和墨镜。
4: 好，我马上带人过去。
1: 哎，注意，必须确保人质安全。
4: 是。
7: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 我们在内环线高架上发现周慧玲的车，车内只有周慧玲一个人。
1: 好，继续跟踪，保持距离。
7: 是。
1: 动三请注意，动三请注意，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8: 报告动幺，陈涛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外环线方向开了，没有发现人质。
1: 继续监视。
8: 是。
2: 尽管周慧玲处心积虑想摆脱警方去和犯罪嫌疑人交易，但她和陈涛的一举一动仍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此时风尘仆仆的乔丽娜也从安徽赶回了上海。
3: 探头，
1: 哎呀，小乔回来了。
3: 哎，小军他们呢？
1: 哎，出去执行任务了。
3: 哦，哎，人质有下落了吗？
1: 哎呀，还没有啊。安徽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啊，朱小平的案子破了，凶手不是郭全贵，是一个蹬三轮车的农民工，在出租屋里想跟朱小平进行性交易，遭到拒绝以后恼羞成怒抢劫杀人。
1: 哎呀，这个朱小平死得挺可惜的啊。
3: 安徽警方还让我们帮助找一下朱小坤。
1: 朱小坤在上海？
3: 对，他在安徽大学毕业以后就跑到上海来考研，去年没考上，今年还想再考一次。
1: 哦，他知道他姐姐的事情吗？
3: 案发后安徽警方通知他了，但等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
1: 最起码现在郭全贵的杀人嫌疑总算解除了。
3: 哎，头，可是我还是想知道，9月18号那天，郭全贵为什么要去安徽，并且跟朱小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我想马上提审郭全贵。
1: 这个家伙很顽固啊，什么都不肯说。
3: 让我试试嘛，头。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3: 跟他谈谈心呢。
1: 谈心？
3: 那你看这是什么？
1: 几个日记本啊？
3: 这是朱小平的日记。审讯的时候啊，我要念给郭全贵听。
9: 6月16日星期二，晴。老公，你知道吗？从你走后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今天终于有了回音，我好高兴好激动，立刻拿着老乡给我的电话号码到公用电话亭给你打电话。那里的长途 IP 电话费比别的地方便宜，每分钟只要2.5毛，所以附近打工的人都愿意来这里打电话，还排起了队。好不容易轮到了我，谁知你拎起话筒一听是我就给挂了，我连一声喂都没听到。老公，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可我不怪你，你不愿意听我的解释，我就把我心里的话写在日记里，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看到。
10: 警察同志，你不要念了。
9: 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老公，我要告诉你，我是清白的。为什么大家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认为发廊妹都是从事那种职业的？我偏偏不是。上个月是有警察来店里检查，可那不过是正常的治安检查。老公，那些风言风语传得太可怕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证明。如果你要我拿我的生命来发誓，我也愿意。我的心里只有你，不会再接纳第二个男人。
10: 小平，我对不起你啊。
9: 老公，现在家里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我不忍心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你一个人身上。我之所以没听你的话坚持在发廊里干，是因为老板答应教我理发的技术，我多想学一门手艺，将来自己也可以开店。咱们不能一辈子给别人打工啊。老公，我昨天晚上又梦到你了，还梦到我怀孕了。我搂着你的脖子对你说，老公，我想好了，不管他是儿子还是女儿，以后一定要培养他上大学，当白领，当干部，让他跟城里人一样有户口，有工作，有房子，有劳保，让我们乡下来的人不怕失业，不怕生病，不怕拿不到工钱，不怕看老板
10: 脸色。我该死，我该死，小平。
9: 这几本都是朱小平留下来的日记，你自己慢慢看吧。
10: 警察同志，我好后悔呀！你就让我快点死吧，让我早点去跟小平见面吧。
9: 郭全贵，你不要胡思乱想。复查的结果出来了，你并没有感染艾滋病。
10: 你是说我没得艾滋病？
9: 对。
10: 真没得？
9: 没得。

0: 权贵痛哭流涕，悔恨交加，一五一十开始交代。正在紧张跟踪周慧玲、陈涛的行动小组也不停地把信息传回803总部。
1: 东幺东幺，我是东三，陈涛从辅路上下来了，走进徐家汇一家商厦，
2: 盯住他，他手里有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2: 东两东两，我是东幺，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报告东幺，我们跟周慧玲下了高架，他一直在兜圈子。
2: 好，继续跟踪。
3: 是。
1: 报告东幺，我是东三，陈涛现在从商厦出来了，又上了一辆出租车，还是没有发现人质。
2: 好，跟着他。
1: 东三明白。
0: 与此同时，乔丽娜继续着与郭权贵的审讯。
4: 陈涛跟你是什么关系？
5: 他是我们老板的朋友。
4: 嗯。
5: 今年过完春节，我带了一帮老乡出来打工，干了快半年，还没有拿到工钱。
4: 嗯。
5: 就去跟老板要，老板推说是三角债，什么你欠我，我欠你的，我也搞不明白，三角来三角去，到最后都是我们几个打工的遭殃。我一个倒也算了，可那帮老乡都是我带出来的，有几个还拖家带口的，我没法跟人家交代呀。
4: 嗯。
5: 所以我就铁了心，我天天去找老板要，老板见了我就躲。有一次就碰到陈涛了。
4: 嗯，是什么时候碰到的？
5: 第一次碰到他是八月份，天很热的时候。
4: 啊，
5: 具体几号我记不清楚了。陈涛说，这三角债的事情他很清楚。
4: 嗯，
5: 关键在一个叫徐俊平的老板身上，问我敢不敢把徐老板给绑了。
4: 嗯，
5: 我说我跟徐老板无冤无仇的，我干嘛去绑他呀？
4: 嗯，
5: 这结果又没谈成。那段时间，我这心里就很窝火。因为有人说我老婆在安徽当三陪女，我想过去看个虚实，可是我连路费都没有。陈涛就说他愿意借钱给我。
4: 那你去了安徽了？
5: 没有啊，回到工地有一个老乡的孩子生疾病，我就把那200元钱给他了。
4: 嗯。
5: 后来陈涛又来找过我几次，有一次他请我吃的饭，
4: 嗯，
5: 完了还拉我去找小姐。我这辈子从来就没干过缺德事儿，可那天不知怎么的就糊里糊涂，嗨，我恨死我自己了。这回来以后就老觉得这浑身上下不舒服，我就怀疑自己运气不好，染上那种脏病了。我怕在上海检查太贵，弄不好还会被关起来的，所以我就又去找陈涛，找他借钱，想回老家检查。
4: 嗯，你是在河南镇平县检查的、
5: 啊、
4: 那里是你老家吗？
5: 唉，人要脸树要皮，我怎么敢真回老家呢？
4: 嗯，
5: 镇平县距离我们老家30多公里。
4: 嗯
5: 啊，我在那里有一个亲戚，不过也没有去找他。大概是9月17号吧，我直接去了医院。嗯，我跟那些医生把来龙去脉一说，他们都吓坏了，跟碰到瘟神似的，这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4: 嗯，
5: 那我这心里可就凉透了，我估计自己真得了那个病，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给陈涛打了一个电话。陈涛就说治这个病得花很多钱。
4: 嗯，
5: 他还跟我说我老婆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徐俊平给害的。
4: 嗯，
5: 5年前徐俊平跟我老婆就有那种关系。我一听我这肺都气炸了。第二天我到安徽和县找朱小平理论，他死活不承认，我就打了他。现在看来是我冤枉了小平，我真该死。
4: 行了行了，那离开和县你去哪里了？
5: 哦，我连夜赶回了上海，想找徐俊平算账。
4: 嗯，
5: 我去问陈涛徐俊平家住在什么地方，陈涛就说徐俊平去外地出差了。他好像对徐俊平家的情况很熟悉嘛。
4: 嗯，
5: 他就让我回到工地再找几个老乡，一切都由他来安排。他答应事成之后给大家发工钱。后来就发生了20号晚上的事儿。
4: 嗯，你是怎么进的徐家的门啊？
5: 哎，是陈涛，他给了我徐俊平家的钥匙。
4: 嗯，

0: 他说是他偷配的。
1: 啊、哦，那鞭炮和汽油是哪里来的？
0: 是陈涛吩咐我去买的。
1: 手机呢？
0: 手机也是陈涛给的。
1: 嗯、
0: 哦、啊，我想试试管不管用，我就往安徽打了一个电话，陈涛立马就给掐了，规定我只能跟他一个人联系。
1: 这么说，你被抓前的那个电话也是陈涛给你打的？
0: 是。
1: 好，
0: 他骂我是笨蛋，上了警察的当。
1: 他本来是怎么安排你的？
0: 陈涛说，只要我拿到了100万，再向警察要一辆车，
1: 嗯，
0: 带着人质开出去，他就会带人来接应我。
1: 在哪里接应？
0: 这个没说好，我不是还没出去就被抓了吗？
1: 你们总共有多少人啊？
0: 我，陈涛，还有张延彪、何小栓、王明辉、赖小忠，反正就那么些人吧。
1: 嗯，好，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0: 是这样，陈涛呢，本来是叫张延彪跟我一起来，其他人负责接应。可是临出来前呢，我想自己反正也只有半条命了，怎么着也是个死。张延彪家里还有老有小的，别弄不好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把他给赶回去了。
1: 嗯，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要罚我都认了，跟我那些老乡没关系啊。
1: 郭权贵，
0: 哎，
1: 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呢、啊。
0: 警察同志，
1: 嗯，
0: 那我会被判几年呢？
1: 我国刑法规定，绑架罪最少判10年徒刑，致使人质死亡的判处死刑。
0: 啊！哎呀，这我把他们全给害了！警察同志，我该怎么办？警察同志，你快帮我想个法子吧。
1: 后来他们又绑架了徐俊平，你知道吗？
0: 陈涛是说过，我这里万一不行，他还有办法。可具体怎么去绑徐俊平，我就不清楚了。
1: 好，我告诉你啊，
0: 哎，
1: 现在徐俊平呢下落不明，他们向受害人家属要300万。
0: 什么？300万？
1: 对。
0: 这个陈涛胃口怎么越来越大了？我明白了，陈涛这小子是在利用我们啊！
1: 嗯，
0: 这个杀千刀的。
1: 你要知道啊，只有尽快把徐俊平安全的救出来，你的那些老乡才能减轻罪责，懂吗？
0: 我明白了。
1: 他们现在在哪里？
0: 在方庄，六里桥。
1: 好。
2: 动幺动幺，我是动三，陈涛在人民广场坐上地铁2号线，往浦东方向，我们已经分组跟踪。
3: 动幺明白，动两动两，我是动幺，你们现在在浦东什么地方？
4: 报告动幺，我们在东方路地铁站4号出口附近，周慧玲的车速明显放慢，好像在等人。
3: 好，两个目标马上要见面，动两一定要掌握好抓捕时机，不能伤到群众，而且还要在外围设卡拦截嫌疑人。
4: 动两明白。
2: 动两请注意，目标已经出站，朝4号出口走去。
4: 栋梁明白。
3: 大家注意，目标出现。
5: 哎，徐平人呢？你不是说好把他带来的吗？
0: 钱呢？
5: 在车里。
0: 好，走。
5: 哎呀，你让我跑来跑去什么意思？头都转晕了。
0: 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3: 站住！我们是警察
0: 啊！你们
3: 我靠，
0: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你们凭什么抓人啊？啊！
3: 你的枪呢？
6: 在这儿呢。哎，是一支玩具水枪，你就拿它吓唬人啊？
5: 哎，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他是我的朋友，我是请他跟我一起去救徐俊廷的。
3: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上车。
5: 哎

0: 苗探长，我能不能单独跟您谈谈？
1: 啊，我们也正想跟你谈谈呢。来，周女士，这边请吧。
0: 啊，乔警官，
2: 周女士你好啊，我在这里等你好半天了，请坐吧。嗯。
1: 周女士，你为什么要带着300万去见陈涛呢？
0: 我想救徐俊平，也想救陈涛。
1: 那你怎么知道是陈涛绑架了徐俊平呢？
0: 我猜的。
1: 猜的？
0: 一开始我以为是徐俊平派人绑架的毛毛，后来又听说徐俊平也被人绑架了，我就怀疑是陈涛干的。
1: 为什么？
0: 很简单的，他给张美丽打电话要赎金，而不是给我，因为他知道我身边没有多少钱。那天乔警官从医院走后，我给陈涛打手机，他承认了，并同意把赎金从500万降低到300万。我本来想把这件事儿私了算了，我就把钱送过去，陈涛把徐俊平给放了，这样他的罪也可以轻点儿。
1: 哦，可是陈涛并没有把徐俊平带来啊。
0: 是啊，他说话不算数。不过我听说陈涛说过，他参与绑架的还有好几个人呢，也许他们非要见到钱才肯放人呢。
1: 啊，你是怎么认识陈涛的？
0: 他是我的网友。
1: 网友？
0: 是的，我跟乔警官说过，我跟徐俊平夫妻感情不大好，他有外遇，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让他回心转意，这让我很受伤害。毛毛上了拳头幼儿园之后，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感到特别空虚，就迷上了网上聊天，很快认识了陈涛。陈涛说他毕业于北京某名牌大学金融系，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陈涛在婚姻问题上跟我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我们两个聊得很投机。不久我就跟他见了面，都说网上的感情是见光死，可是我们俩见后都觉得对方比想象中的更完美。几个月前我和陈涛租房同居了，除了周末两天毛毛从幼儿园回来我在家陪孩子，其他的时间我就跟陈涛在一起。
2: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陈涛并不是毕业于北京某名牌大学金融系，也不在金融机构工作，他只是一家物业公司的普通职员。
0: 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网上聊天的话哪能句句当真呢？我更着重看他在现实中的表现。陈涛十分懂得体贴人，有一次他陪我逛街，我脚上的鞋带散了，他会蹲下来替我细心的系好。他还舍得为我花钱，给我买过很多的小礼物讨我的欢心。这种感觉都是徐俊平从来没有给过我的。陈涛还为了我和他的妻子离了婚，我也打算尽快和徐俊平离婚，可是因为财产分割等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一直不死不活地拖着。
2: 陈涛在认识你之前就离异了，他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你的钱，确切地说是为了你跟徐俊平离婚后能分得的钱。他没有料到徐俊平为了毛毛并不打算跟你离婚，他实在等不及了，于是就丧心病狂地制造了这起连环绑架案。
0: 哦，不不不，你们误会他了，我昨天晚上找过他，他告诉我他绑架徐俊平是为了替我争取我应得的利益，为了让我和毛毛以后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虽然他的方式过激了一些，可是他的动机……
1: 周女士，我看你应该清醒了。啊，陈涛偷配你们家的钥匙，编造谎言，煽动不明真相的民工买来汽油、爆炸物绑架毛毛，接着又用玩具手枪绑架你的丈夫，骗你去交赎金。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能有幸福可言吗？你不妨设想一下，万一今天陈涛拿到了300万，他会怎么样？
3: 涛涛，我们得到消息，在方庄六里桥一废弃的仓库里面发现另外4个犯罪嫌疑人，他们情绪非常激动，要求马上拿到300万，并且释放郭群贵，不然就杀人质。
0: 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救出徐俊平，毛毛不能没有爸爸呀！求求你了，警察
1: 同
0: 志。通
1: 知有关人员，我们马上赶到。
2: 哎，探头，我建议带郭全贵一起去。
1: 好，出发。

0: 请进。
1: 请问这里是天顺公司吗？
0: 啊，是的，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我想找徐俊平总经理。
0: 徐总？
1: 嗯。
0: 哎呀，这样吧，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好吗？
1: 跟你说。
0: 嗯。
1: 嗯，那阿姨，你认识朱小坤吗？
0: 朱小坤？认识啊。
1: 啊，真的啊？
0: 嗯。
1: 哎，那太好了。
0: 哎，请问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同学，我叫吴小雪。
0: 哦，
1: 阿姨，你快想办法救救朱小坤吧。
0: 怎么了？朱小坤怎么了？
1: 你看，这是小坤写的遗书。
0: 遗书？我们唯一的错误是太穷了，唯一的出路是告别这个世界。
1: 阿姨，我是真怕他想不开，干出傻事儿来。我托护士看着他，就赶快跑来找徐总求救，因为我一直听他说徐总是个好人，
0: 嗯，
1: 我想小坤应该会听徐总的话。
0: 可是徐总他一时半会儿过不来呀。
1: 啊，
0: 哎，那小坤的姐姐不是在安徽出事了吗？他怎么没去啊？
1: 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0: 啊？
1: 是这样的，安徽警方来通知的那天，小坤他正好中毒住院了。
0: 哎呀，他怎么会中毒的？
1: 我听小坤说，他去年大学毕业以后到上海来考研，可是没考上。
0: 哦，
1: 他今年还想再考一次。
0: 嗯嗯，
1: 你知道朱小坤的家境不太好，他平时花的钱都是姐姐给他的。
0: 嗯，
1: 他有时候也做点家教赚些钱。19号那天，我是陪小坤去应聘一个药酒区域代理的工作。
0: 嗯，
1: 听说薪水每个月有1000多呢。嗯，到了那家公司，有一个姓陈的女士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还给我们介绍了那个药酒的神奇功效。
0: 嗯，
1: 接着她就让小坤尝药酒，说是要找到身体承受量的临界点。为了得到那个工作，小坤自己掏了120块钱买了2瓶酒，5毫升的杯子，他一连喝了18杯。
0: 什么？
1: 我看着他脸色不对，我叫他别喝了，可是那个姓陈的女人说前面有人喝到过19杯，结果小坤他咬着牙又喝了2杯。
0: 哎呀，真是。
1: 陈女士就叫我们回去等通知了，可是回来的路上小坤就全身发麻，不停地呕吐，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急救去了。
0: 那医生怎么说啊？
1: 医生开了病危通知单，说他是乌头碱中毒，他体内的剂量超过了规定剂量的20倍。
0: 哎呀，你们应该去告那家公司啊。哎，
1: 我们哪有时间呢？小坤昏迷了好几天，今天才醒过来的。我把他姐姐的事情告诉他了，他挣扎着要去安徽，可是他身体太虚弱，没走2步就摔倒了。后来就写了这封遗书。都怪我。我不该把他姐姐的事情告诉他的，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又不敢瞒着他。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1: 阿姨，你能不能给徐总打个电话呀，让他赶快来救救小坤。
0: 这个
1: 阿姨，
0: 这样吧，救人要紧，走，我跟你上医院去。
1: 好。

0: 大宝，这个仓库只有朝北的这扇门，朝南的三扇窗户全部被钉死了，所以无法了解人质的全面情况。
1: 好，我知道。
2: 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请你们把门打开，我们好好谈一谈。
3: 没什么好谈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你们要是不把钱拿出来，这个姓邢的老板就别想活着从这里出去了。
4: 对，
5: 对，他们凭什么欠我们的血汗钱？
6: 欠我们的血汗跟他还，我跟他乱还。
5: 今天我们是豁出去了，
3: 就是
5: 我们农民永远是人，
3: 给我们钱，
5: 不是好欺负的，
3: 上学，
5: 血汗钱，
3: 给工钱让不让人活
6: 了？
7: 哎呀，
6: 坐起，
1: 大家冷静一下。
8: 哎，
6: 冷静什么？
8: 欠钱不还咋的？啊，告诉，
1: 听我说，
8: 再不还我
1: 说，
3: 说什么说？
1: 你们能不能派个代表说话？
8: 啥代表啊？
1: 等等，
6: 你去，
1: 有话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张元彪。
8: 你去，
1: 你们绑架的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
9: 怎么不知道？他欠了我们老板的钱，就是欠了我们的钱
8: 啊。对，
1: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并没有欠你们老板的钱。
6: 没有？啊？这个苦人呢？
9: 那你们再调查一下。
1: 哎，
9: 看谁欠了我们老板的钱，让那个人来还钱。
3: 对对
8: 对对，
3: 还钱。
1: 哎，听我说，听我说。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既然徐俊平他不欠你们的钱，能不能先把人给放了？
9: 哼，放人没那么容易。我们知道，放了人啊，谁也不会再理我们了。
1: 哎，
8: 就是就是，
1: 哎，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我们应该依法办事啊！
9: 啊，欠我们钱的人为什么不依法办事啊？
8: 就是，
6: 听谁的话呀？
9: 告诉你们，我们都是被逼的。
6: 对，对把情绪还不污，
9: 太欺负人了，
3: 真的，
8: 太羞耻
3: 了。有谁替我们做主啊？
1: 大家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政府会替你们做主。法律会替你们做主，但前提是每个人都要遵纪守法。现在我把郭权贵给你们带来了，让他跟你们说几句。
0: 小军，带郭权贵。
10: 是。
3: 张延彪、何小栓、王明辉、赖小忠，你们都听我说。
1: 真是权贵，
3: 快把人给放了吧。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
8: 那啥放人呀？
1: 那我们的工钱呢？
3: 哎呀，你们先听我说完嘛。你们就听我一句吧，我们呢都被陈涛那小子给骗了
1: 啊！
3: 快把人给放了吧，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
1: 什么？啊？你说我们都犯法了？
6: 不是，不
3: 是，兄弟们，是我郭权贵对不住大家，把你们都给害了。我在这里给你们磕头谢罪了。
1: 权贵，权贵，这事是怎么搞的？
11: 就是啊，
8: 是啊。
1: 警察同志，我们把人放了还不行吗？
11: 是是，我们
1: 你们不能原谅我们这一回吗？
11: 好，
1: 先告诉我徐金平在哪里。
9: 在仓库里，我们这就放人。何小栓、王明辉，赶快放人。
11: 好好好，放人放人。
12: 探头，天顺公司张美丽来电话说朱小坤在医院里要跳楼自杀，希望我们能赶快过去救他。
0: 哦，他在哪家医院？
12: 二里桥地段医院，离这里不远。
0: 你先过去，我们随后就到。
12: 好。
0: 小军，徐俊平人呢？ 探头，里面有情况。
13: 怎么回事？
0: 张延彪他们答应放人了，可是我们进去里面有一个妇女挥着菜刀死活不肯放人。
13: 哎呀，这个女人是谁啊？
0: 是工地上负责做饭的，是个聋哑人。
13: 走进去看看。
9: 哎，你疯了你，连警察的话都不听了啊？
0: 不要刺激他。
13: 对小军，
0: 哎，
13: 你不是会手语吗？试着用手语跟他谈一下。
0: 我试过了，他不懂手语，没法跟他交流。
9: 嗨，他呀，只有他儿子明白他喊的是什么。
0: 他儿子呢？
9: 上学去了。
0: 小军，赶快去找啊。
13: 好。
9: 哎，警察同志，我陪你们去。
14: 与此同时，在二里桥地段医院，朱小坤呆呆地坐在六楼窗口，欲跳楼自杀。乔丽娜闻讯立刻赶到。
15: 哎呀，哎，乔警官，
12: 哎，
15: 你可来了。
12: 哎呀，朱小坤他现在怎么样啊？
15: 我劝了他半天都没用，他谁都不理啊。
16: 看样子还是得请徐总来，他最听徐总的话了。
12: 哦，行啊，你们先别着急，我来试试。
14: 很快 丁小军就把一个瘦弱的13、14岁大的男孩带到了仓库门口。
4: 妈妈，妈妈，妈妈，警察叔叔，求求你们了，别抓我妈妈，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
13: 哎，孩子，
4: 妈妈，
13: 孩子，别哭，叔叔是不会乱抓人的啊。
4: 你说话算数。
13: 当然算数。来，告诉叔叔，你妈妈她喊的是什么意思啊？
4: 嗯，妈妈。叔叔，我妈妈说她的280块钱的工钱还没拿到呢，她要用这钱给我交学费。
13: 知道了，孩子，来，把这些钱去交给你妈妈。
4: 叔叔，这么多钱啊？
13: 告诉你妈妈，这些钱啊都是给你念书用的。
4: 妈妈，妈妈，你快看，警察叔叔把钱给我们要回来了，这么多钱都是给我念书用的。妈妈，妈妈，
14: 这时乔丽娜正在医院里努力地劝说朱小坤放弃轻生的念头。
7: 朱小坤，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你姐姐呀？
10: 你别说了，我姐姐她太可怜了，小的时候姐姐的书念得比我好，可就是因为家里穷，他把念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姐拼了命的赚钱，又要给家里还债，又要给爹妈看病，还要供我上大学，可她自己呢？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
7: 正因为不公平，我们应该尝试着去改变这种状况啊！
10: 怎么改啊？就拿我来说，虽然有了大学文凭，可照样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去打工，还不是被别人欺骗捉弄？我姐夫他们可真糊涂，可我能理解他们。乔警官，你能理解吗？
7: 我也能理解他们，但是我不能理解你。
10: 为什么？
7: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么一段话，生命就像一场足球赛，当我们还没有得分的时候，绝对不能停止比赛。
10: 可我命中注定得不了分，我已经听到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子了。
7: 小坤，你，石总，石总，你来了。
11: 小坤，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啊，我马上就上来。
10: 徐大哥，你，
7: 朱小坤，为了你能有今天，你姐姐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想想，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你是她所有的希望啊。
10: 姐姐。
11: 小坤，你就给我下来。
10: 徐大哥，
11: 小坤呐，你不能让我那年白救了你。
10: 徐大哥，我知道错了。徐大哥，
11: 小坤，

徐俊平得救了，朱小坤也被乔丽娜从死亡线上劝了回来，920绑架案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刑警们的心里还是觉得沉甸甸的，在贫富悬殊拉大的情况下，也许还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案件，他们将面临新的挑战。

刑警803，一网打尽。编剧汪文斌，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经过一年多的南征北战，参与黄金走私大案的五个集团相继覆灭，此案中的一些数据均属史无前例。捉拿归案的案犯达60余名，据初步统计，他们走私的黄金高达2吨半，用各种非法手段滚动挪用国家资金2亿人民币，涉及到商界、金融界甚至政界众多的人物。当境内的犯罪集团纷纷落网以后，803把眼光转向了境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此刻在公安局的小放映室里，803正在向高层领导汇报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屏幕上的那个福建人就是许文，他在本案中曾经多次出现，至今仍逍遥法外。他和已经破获的五个黄金走私集团都有联系，是他们最大的供应商。可以说，在2吨半走私黄金中，几乎有2/3是由许文直接提供的。许文目前归缩澳门，不敢越雷池一步，
2: 但不排除他依然跟大陆的犯罪分子有联系，继续在干这些非法交易。
3: 他什么时候去澳门的？
2: 80年定居澳门。
3: 有没有详细资料？
2: 许文51年8月4号出生在福建，初中文化程度。75年到80年在安海皮革厂工作，去了澳门以后，曾经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厂，后来因为赌博把厂子全给输了，这以后开始混迹黑社会，专门从事走私等非法买卖。而在这场黄金走私大潮中，他不仅发了大财，还爬上了澳门黑社会友谊宫公主的高位，手下约有近1000名成员，据说每次出入境，几名保镖不离左右。现在呢，更是戒备森严。
3: 好家伙，庙小妖风大。
2: 在这个案子中啊，他才是真正的头号人物。
3: 他以为大陆澳门两面旗帜，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利令智昏。
1: 这是洪志，澳门黑社会友谊宫的2号人物。许文的助手，他配合许文参与了这场黄金走私的全过程。洪志60年10月出生在福建晋江，80年去澳门定居。
2: 洪志嗜酒如命，喜怒无常，庸俗粗鲁。在去澳门定居以前，曾经多次聚众斗殴，被公安机关拘留。如果说在这场戏中许文扮的是白脸，那么他常常扮演红脸，他们俩配合默契，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利益。
3: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好啊，这对咱们倒是一个新课题。
2: 是啊，
3: 就拿他们开刀，让世人看看黑社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过去都是从外国电影、外国小说中看的，现在看看咱们国产的。
1: 这是张毅，上海人，和许文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1934年出生于宁波，50年2月参军，64年服员，同年在上棉厂工作，85年退休。
3: 哎，他怎么跟澳门黑社会勾搭上了？
2: 是啊，正是他与许文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呢，我们没把他列入其他五个犯罪集团。他所走私的黄金，全部销往浙江宁波一带，和许文呢不成一体。而这次我们没对他下手，主要的考虑，这是最后的一招棋。
3: 诱捕，
2: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3: 那还有什么方案？
2: 张毅对许文最了解，我们可以通过他掌握不少许文的情况。
3: 这只是好的一面设想，坏的呢？
2: 那只有通过国际刑警引渡。
3: 这也只是比较顺利的一种可能啊，不顺利呢？
2: 越境行动，只要澳门警方同意和配合。
3: 好，设想的比较全面。对这个案子，该抓的抓，该引渡的引渡，绝不让一个罪犯逍遥法外。不要怕阻力，我们上面有公安部，公安部上面有中央。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的保证。
2: 局长，我们已经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取名为 X 行动。
3: 好啊，你们把这几种方案写出详细报告，上报公安部。
4: 是。
0: 当803他们把 X 行动计划上报公安部，请求澳门国际刑警引渡许文洪志的时候，待在澳门的许文也没有闲着。虽然由于黄金走私黑道被拦腰斩断，他们断了大笔的财路，可是由此而积聚起来的大量金钱，他们怎么愿意束之高阁呢？他们想向其他领域伸出魔爪，为此正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
5: 今天把各位请到这里来开会，主要是商量一下今后咱们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4: 哎，大哥，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听你的。
5: 哎，洪志，话不能这么说，这是咱们友谊宫几千名兄弟的利益。
6: 我说许兄啊，现在你是公主，主意该你拿了。
5: 哈，既然你们这么抬举我，那我就先说几句，抛砖引玉。从古到今，搞咱们这个行当的要想发财，总不外乎这么几个行当：赌场、妓院、夜总会。
4: 哎，大哥，还有毒品呢。
5: 嗯，这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是咱们目前的财力人力干这一行还嫌早了点。
6: 可是现在干赌场、夜总会，咱们也没普京的实力啊。
5: 哼，这话是不错，可我们可以先零敲碎打，逐渐吞并，来扩展我们的实力。
6: 哎呀，那得花上多少年时间呢？别忘了99年这儿也得换遍旗帜了，到那时候咱们想偃旗息鼓啊，怕也来不及了。
5: 哼，这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说老穆啊，你是年纪越大，胆子可是越来越小了。
6: 我是为咱们几千个兄弟着想，
5: 这我早就想过了。再干个3-5年，然后咱们就改头换面，兴办实业。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成了红色资本家了。
4: 对，大哥说的对。
5: 嗯，当然了，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杀到国外去，重新建立咱们的地盘。可是，不管走哪条路，咱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积累更多的资金，来巩固我们的实力。
4: 哎，老穆，你到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了？啊，
6: 我不是不赞成，可是这些手段都太原始了，像早期的好莱坞电影。
5: 老穆，那你有什么高见？
6: 老公主在世的时候，最忌的就是这几个行当。
4: 老穆，不是看在你跟老公主一辈子的份上，我是想马上把你赶走。
5: 哎，洪志，我问你，老公主在世的时候，咱们友谊宫是什么样子？哎，没有我，就没有友谊宫的今天。现在我是公主，我说了算，你们都得听我的，你懂了吗？
6: 是是是，是，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5: 红军，
4: 嗯，
5: 你到市中心收购几家店铺，
4: 哎，
5: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把他们赶走。
4: 这好办，多叫几个弟兄吓唬吓唬他们，不出几天就叫他们就范。
5: 嗯，老穆，
6: 嗯嗯，
5: 你得物色一批女的，不要本地的那些熟面孔。
6: 是是是，要是到菲律宾、泰国去招，那就花费太大了点。
5: 大陆不是现成的吗？
6: 唉，这不是有点冒险吗？咱们跟大陆警方已经结了怨了，要是再去，不自投罗网吗？
5: 哼，澳门跟大陆虽然只有一水之隔，我谅他们也鞭长莫及。再说了，黄金的事虽然已经隔了1年多了，可他们还念念不忘。我看他们自己那摊子事儿都忙不过来了。 咱们手上有好几千兄弟，找几个没有去过的过去活动活动。这事我和洪志不便出面，老莫，就由你去办。
6: 哎，好吧。不过，大陆警方对咱们友谊宫的底细，不知掌握了多少。
5: 他们能抓的都抓了，可他们抓的没有一个能知道咱们友谊宫的深浅。我看他们呢，也只有这点能耐了。
4: 对，大哥说的对。哎，老莫，你也太过虑了。跟大哥最有交情的就算张毅了，可他连点皮毛都没给碰一下。
6: 好，那么是不是让他也配合物色些姑娘？
4: 哎，这主意不错呀。
5: 慢，这件事先别跟他落底，先看看那边的动静。哎，把电话给我。
7: 是。

0: 喂，是张家吗？
1: 是啊，你找谁啊？
0: 请问张先生在家吗？
1: 哦，他不在。你哪位啊？
0: 哦，你是张太太吧？
1: 啊，
0: 我是许文呐。
1: 哦，许老板。
0: 啊，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他待会儿就会回来的。
0: 那我过会儿再打电话吧。啊，再见。
1: 再见。
2: 正当许文他们打着张毅的主意时，张毅也正在为自身的安危做着盘算。他的女儿张兰一年前移居香港，随着参与黄金走私案犯的纷纷落网，张毅和妻子叶英急着想办理香港探亲的出境手续。就在许文打电话来后的不多时，张毅匆匆地赶回了家。
3: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哎呀，这个事儿不好办呐。
3: 怎么？
4: 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轮到我们呢，最快得半年。
3: 那这样，明天你去找老曹，
4: 嗯，
3: 把小兰从香港带来的东西给他送去。这事情不能拖，最多一个月要办好全部手续。
4: 谁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开后门啊？
3: 可现在只有这条路了，不然整天像惊弓之鸟，那滋味好受啊。
4: 好好好，明天我再去试试。
3: 啊，刚才许文从澳门来了个电话。
4: 怎么说啊？
3: 他说待会儿再打来。
4: 啊，哎，悔不该当初啊。
3: 哎，又来了又来了，真讨厌。你整天唉声叹气有什么用吗？天无绝人之路。
4: 话是这么说，没想到我16岁参军，混到这般光景，如今却在共产党的天下，时时担惊受怕，唯恐挨枪子儿。
3: 哎呀，还没那么严重。
4: 现在就看能不能混过这一关了。
3: 哦，可能又是许文打来的，你去接。
4: 啊。喂。啊，我是张毅啊，请问哪位？
5: 啊，张先生啊，久违了。
4: 啊，许老板呢？最近生意还在做吗？
5: 实话对你说吧，我现在跟你一样，在当义工呢。
4: 啊，要过千了，许老板，你和我可大不一样啊，你是在水里，可我却是在火里。
5: 哦，风声还是那么紧吗？
4: 咱们这边你不是不清楚，警钟长鸣，无风也起三尺浪啊。
5: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4: 许老板，我想到我女儿那儿去避些日子。
5: 好啊，这个主意可不坏啊。到了香港我们再联系。哦，我还有笔生意想叫你帮忙呢。
4: 哼，到时候再说吧，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呢。
5: 张先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宁波去一次，把他们稳住，日后对你我可能都会有好处。
4: 啊，这我会料理的。
5: 啊，那好那好，祝你走运，再见。
4: 啊，再见。
3: 他怎么还想做什么生意啊？
4: 哎，人呐，都那么贪得无厌，只要谁掉了进来，没几个能够爬出去的。
3: 那你答应什么？
4: 我答应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答应。现在这种时候我还敢跟他沾边呢？我是泥菩萨过江，此生难保。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又来念你的经。你这个人呢，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不管有钱没钱，日子永远不会过得舒坦，有福也不会享。
4: 现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来啊？
3: 我去看看。
4: 别别别，让我先到后头去看看楼下有啥动静。
3: 看你吓成什么样了。
4: 下面的人好像是公安局的。
3: 是吗？那你快把电视开开响，我去开门。
6: 开门。

0: 哎呀，谁呀？这么晚了找谁呀？
1: 我们是公安局的，张毅呢？
0: 啊，你找张毅啊？
1: 对。
0: 哎呀，他刚才还在呀，跑哪去了？
1: 别啰嗦，上上下下仔细走。
0: 我说同志啊，我是在上面看电视，还以为他在楼下忙他的事儿呢。你们是来抓他的？
1: 你是他的妻子？
0: 是啊。他犯了什么法了？
1: 他干的事你还不清楚？
0: 哎呀，我要是清楚我早就把他交给你们了。我也是个干部啊，这点原则还是有的。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他到底藏在哪儿了？
0: 哎呦，老天在上，我真的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
2: 队长，楼上楼下都搜了，没人。
1: 这可有点怪了。
0: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1: 我们明明看到张毅回家呢，怎么人没了？
0: 哎呀，这么一个大人，我能把他藏到哪儿去呢？
1: 这里面是什么？
0: 壁橱啊。
1: 打开，拿手电来。
0: 我说同志啊，你这是干嘛呀？怀疑我们家有地道啊？现在又不是抗日战争的年代，还会有地道？
1: 野英，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是个廉政的干部，那么我相信你会协助我们的。
0: 那当然了，
1: 希望你一有他的消息立即通知我们。
0: 哎，我一定通知你们。
1: 小张、小李
2: 啊，
1: 你们留在这儿待一会儿，我们走吧。
2: 是。
3: 张毅到底到哪儿去了呢？难道他真的钻了地道？不，张毅家倒确实没有地道那种玩意儿，但他们家后门的结构有些奇特，在后门和过道门之间只相隔2米左右。当803他们涌进了过道，关上了门之后，张毅恰恰就藏在那扇不易被人察觉的过道门的背后。见803他们进了屋，张毅才悄悄地溜出后门。但他走到弄堂口时，发现对面马路上停着一辆蓝白色的警车，当时他已经没有退路。正巧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卡车开过，借着深浓的夜幕，他慌忙躲了过去。这时候他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他拦了辆出租，驶往夜莺的娘家，在那儿换了双鞋，拿了些钱，又消失在夜幕之中。张毅在人民大道排了一夜的队，买了张从芦潮港出发的快船票，当即去了宁波。
4: 谁呀？
5: 是我，快开门。
4: 来了。是你？
5: 关门。
4: 哎呀，二哥，你怎么这么晚来啊？也不先打个电报，好让我们去接你。来来来，
5: 我是逃出来的，公安局来抓我了。
4: 抓你？
5: 啊，我是躲在门背后才逃出来的。哎呀，可真是惊险呐！
4: 天哪，真的？
5: 我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哎，你想想，他们抓了那么多的人，会放过我吗？
4: 那怎么办呢？
5: 朱红啊，暂时还不会有你们什么事儿。不过，万一有人来调查，你们就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在我的身上。啊，你把这个话跟所有和我们有过买卖的人都打个招呼。
4: 那你怎么办呢？
5: 哎，我在这儿也不能够久待呀、啊。朱红
4: 啊，
5: 你帮我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先闭上几天。
4: 哦，对了，那嫂子呢？
5: 她呀，她暂时还不会有什么麻烦。不瞒你说，我真是后悔莫及呀、啊！哎，都是我把你们给拖了进去。朱红，
4: 嗯，
5: 我对不起你们呐。
4: 事到如今，说这些有啥用啊？当初知道会出事儿，谁敢去沾手？
5: 是啊，
4: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你，谁陷了进去， 见了大把大把的钱，就是明知道会出事儿，也难以脱身的。
5: 哎，是啊是啊。朱红啊，我这次来，对谁都别说啊。
4: 这当然了，可是你这么东躲西藏的，也不是长远之计嘛。
5: 这我知道。朱红，这儿哪有打通宵的长途电话的？
4: 车站电信楼里有。
5: 哦，
4: 怎么，你想打电话回家？
5: 不，打到澳门，
4: 找许老板，他会有什么办法？
5: 现在不找他帮忙，还能找谁呀？
4: 哦，你是想，
5: 哎，
4: 这行吗？
5: 只要我这条老命能保住，还能指望什么呀？别担心，我能一走了之，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公安局抓不到我，就死不对证了，这个案子也只能成个悬案，搁在一旁了。哎，这次能脱险，就算我的命大喽。
3: 黄金大案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场战役，803沈西向局领导汇报了他们的 X 行动计划，欲与澳门黑社会有义工做一较量。由于黑社会的头目许文和张毅的关系密切，因而803决定先从张毅身上打开缺口。但是当他们去捉拿张毅的时候，没料到他却狡猾地溜走了。张毅逃到了宁波，隐藏在他的弟媳妇朱红家里。张毅告诫朱红，一旦上海公安局派人来调查此案，让所有和他有关的人将责任统统推卸到他的身上，而他自己则想孤注一掷，溜之大吉。张毅漏网，803自然不会放松对他妻子叶英的注意。
1: 去哪儿？
6: 曙光中学找叶英。
1: 对，
6: 会有结果吗？
1: 结果吗？不去怎么知道？上次我就怀疑他讲的是不是真话。张毅毕竟是他的丈夫啊。
6: 哎，沈西，你相信另一种忠诚吗？就这停下吧，别开到他们学校门口了，免得他引人注意。

0: 请问你们找谁呀？
1: 找叶英。
0: 哦，教导主任呢？
1: 对。
0: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1: 公安局的。
0: 公安局的？
1: 嗯。
0: 又是哪个学生出事了吧？
1: 不不不，我们就找你们的教导主任。
0: 哦，他正在开大会。
1: 哦，
0: 在学校的大礼堂。
1: 怎么走？
0: 这样，朝前面走，往左边拐就是了。
1: 啊，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2: 学校没有校风、校规、校纪，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过去女同学爱漂亮，现在呢，男同学也打扮起来了。同学们，追求外表美仅仅是一种低层次的美，真正的美在于心灵美、精神美。
1: 他讲的真够精彩的，那些学生看来对他很敬重。这么大一个会堂里如此好动的学生，竟然都鸦雀无声了。
3: 你的感叹今天好像特别多。
1: 是啊，我怀疑人对自己和对别人似乎有两种标准。
3: 你这话说的也够精彩的，赋予哲学思辨。
1: 跟你学的嘛。
3: 小声点。
2: 国家、家长和全校的老师都对你们寄予厚望，因此你们就更应该自强、自尊、自爱，为祖国的未来挑起这副长前继后的重担。好了，我的话完了，现在散会。
3: 听了你的讲话很有些启发。
4: 是你们呢？
3: 怎么有点意外？
4: 不，不过你们挑的场合有点不大合适吧。怎么有事吗？
3: 对，你看我们是在这儿谈还是到你的办公室去？
4: 既然你们已经站在这儿了，咱们就少浪费点时间吧。我知道你们想问点什么。
3: 哈，既然你知道了，那么你不至于让我们失望吧？
4: 恐怕只能让你们失望了。
3: 哦，这话怎么说？
4: 你们无非是想知道我丈夫的下落，可遗憾得很，自从他那天不辞而别以后，我就没有他的一点音讯。你们恐怕很少顾及一个家属心理和感情的承受力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比你们更想知道他的消息。虽然他所做的事我从来就不清楚，而且也不想知道。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3: 哦，你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4: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下面还有一个会议，侨办要召开侨眷议事会。对不起，我得告辞了。哦，当然，如果我比你们先有了他的消息，我会来告诉你们的。
3: 我们相信你会这样做的。哼，嗯，感觉怎么样？
5: 无可奉告。
3: 真有意思，现在当个侨眷挂在嘴上也挺自豪的啊。走吧，还站着干嘛？我不是早说了吗，不会有结果的。
5: 嗯，这个女人倒确实有点不同寻常。
6: 803和沈西刚回到局里，国际刑警北京中央局就发来了专电。
7: 803，
3: 嗯，
7: 北京发来了专电。
3: 怎么说？
7: 他们说已经和澳门国际刑警取得了联系，对方同意引渡许文和洪志。
3: 好，怎么样，咱们又该南下了吧？
5: 南下？
3: 是啊。那这儿怎么办呢？我看这样，既然呢澳门警方答应你引渡，我们不妨叫广东公安厅的雷队长直接跟澳门警方联络，引渡这两名罪犯，这也好。 是不是广东公安厅刑警大队啊？
8: 是啊。
3: 请问你们雷队长在不在？
8: 我就是啊。
3: 什么？你就是啊？
8: 你是刘刚吗？
3: 对啊。雷队长，有一件事又想麻烦你了。
8: 什么事啊？我估计你对黄金案依然干劲十足啊。是不是跟许巍有关呢？
3: 正是这个事情。
8: 好，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许文静一个时期虽然一直龟缩在澳门，但他们的活动仍然很频繁。
3: 是吗？
8: 不时派人入境搞一些非法的交易。
3: 雷队长，我们已经把许文红志的材料上报了公安部，公安部国际刑警中央局跟澳门警方已经谈妥了，澳门警方同意引渡许文红志。我想请你啊直接跟澳门警方联络一下。
8: 刘刚啊，这事儿可是太巧了。
3: 怎么说呢？
8: 上一段日子澳门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罪犯都逃进了大陆，澳门警方请求我们协助
3: 啊。
8: 现在这些罪犯我们都已经捉拿归案，不久将递交给澳门警方。你们这事儿我看没问题，就交给我办吧。
3: 好，
8: 他们还欠我们一笔情呢。
3: 这真是太好了，我马上把许文红志的材料以及他们的住宅电话发电传给你。
8: 好，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3: 拜佛了，谢谢。小张，你马上把许文他们的材料整理一下发往广东。
7: 好，我这就去办。
9: 马立三
3: 啊，
9: 张一的背景材料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
3: 好好啊，说说让我们都听听，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9: 他16岁参军，在沈阳部队到过朝鲜战场，曾写过些报道和小说以及电影剧本。58年加入作家协会，64年复员后回到了上海。
3: 哼，还是个作家。真是个人物啊。还有些什么？
9: 他85年退休后，87年在上海。

0: 香港老板
1: 啊，
0: 不过他也有不良记录。
1: 嗯，什么？
0: 他在83年8·19时曾被当地公安机关拘审，后来被判处2年劳教。
1: 什么罪行？
0: 勾引外商，有卖淫行为。
1: 这一家子，
2: 嗯，
1: 在这个案子中，家属犯罪可算是一大特点了。
2: 这里面啊，恐怕又有个故事了。
1: 嗯，怎么？
2: 恐怕87年他们买的那幢房子啊，是他女儿赚来的吧？
1: 嗯，这真不可思议啊！
2: 石溪，
1: 嗯，
2: 你看过《复活》吗？
1: 你又产生什么灵感了？
2: 哼，托尔斯泰经过长期对监狱的采访，他把罪犯犯罪的原因归纳成6点基本要素。
1: 哪6点？
2: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部分罪犯都是社会上最活跃、最不安于现状的人。你看啊，他的观点啊，虽然有片面性，但确实很深刻。其实不论是什么社会，最活跃、最不安于现状的人都有2种走向。
1: 嗯，
2: 一种呢走向坏的方面，而另一种却会成为社会的财富。为什么当今在我们自己内部会出现那么些败类呢？也正是这个原因。
1: 这怎么理解？
2: 过去啊，有不少活跃而又不安于现状的人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唯有仕途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1: 嗯
2: 嗯，因此呢，纷纷的入党提干。可当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其中那些啊居心叵测的人，又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自己生命的航向，为获取利益又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走向犯罪的深渊。
1: 你真该到党校去讲上一课。
2: 哎，只要有机会啊，我会把我办案中的体会毫无隐瞒的披露，让世人警觉。
1: 嗯，哎，白立三，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对付张毅？
2: 你估计他潜到哪儿去了？
1: 南方或者宁波，也有可能他哪儿都没去，还在上海。
2: 嗯，听上去啊倒挺全面的，可等于什么也没说。
1: 那你说呢？
2: 我看咱们倒有必要到宁波走一趟，不管他是否在宁波，那一摊子事儿啊该到曝光的时候了。
3: 在一个阴沉沉的夜晚，当街上的行人已经十分稀少时，张毅从他弟媳妇朱红为他安排的隐匿处悄悄地外出了。经过这些天的思索权衡，他已经基本上做好了金蝉脱壳的一切准备，只等付之行动了。在浓重的夜幕下，他走进了宁波电讯局。
4: 128号，5号电话亭。128号，5号电话亭。

0: 请问许文在家吗？
1: 我就是，你是哪位？
0: 哦，许老板吗？我是张一呀。
1: 张一？
0: 哎，
1: 你老兄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0: 我出事了。
1: 啊？那你现在呢？
0: 上天有眼，让我溜了。
1: 你现在在哪儿？
0: 哦，我在宁波。许老板，我已经把后事都安排好了，现在可以脱身了。
1: 你有把握吗？
0: 八九不离十。
1: 那你准备去哪儿？
0: 许老板，这个你心里清楚。
1: 想来这儿？
0: 对对对，暂时过渡一下，然后到我女儿那儿去，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1: 来这儿没问题，我可以帮你搞点回乡证什么的。
0: 那太好了。
1: 你想过没有？你出得了拱北海关吗？
0: 这，
1: 既然他们已经对你采取了行动，而且又知道咱们俩的关系，怕是早就撒开了网吧。
0: 哎呀，这
1: 没关系，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朋友。

0: 要去外面的。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从其他的地方出境？
0: 对，这对你更安全。
1: 啊，
0: 他的电话号码是
1: 啊
0: 08-325-4679。
1: 啊，好。
0: 他叫葛文昌。
1: 哦哦，
0: 你只要说是我介绍的就行了。
1: 哎，那好，我马上跟他联系。
0: 如果还遇到什么问题，你再打电话给我。
1: 哎，谢谢，就这样了。小姐，我想再打个长途，
2: 填一下吧。
1: 啊，啊，那给，
2: 请稍后。
1: 哎，
3: 133号8号电话亭，133号8号电话亭。

0: 请问这儿有没有一位叫葛文昌的先生？
1: 就是啊。你是谁呀？
0: 我是许文的朋友，想请你帮个忙。
1: 哦，许老板的朋友啊？
0: 对对对。
1: 一句话。
0: 啊，能否搞一张，去香港的回乡证啊？
1: 可以。不过没现货，要等上半个月。
0: 哎呦，这个不成啊！我马上就要。
1: 哎呀，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没有办法满足你。
0: 那你有现成的吗？不管去哪儿的。
1: 啊，现成的倒有。
0: 哦。
1: 张家的护照，国际通用。
0: 哎，行行行。
1: 而且这不妨碍你到香港去逗留一段时间。
0: 哎，好好好。请问多少钱呢？
1: 三万。
0: 这么贵呀？
1: 哎呀，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就是许老板他自己想要，也是这个价。已经是绝对优惠了。
0: 好，那好，我在五天之内赶到你家来。
1: 行，不过别忘了带你的照片，还有钱。
0: 啊，知道了。
2: 当803疫情匆匆赶到宁波的那天，张毅又像鬼魂似的悄然从宁波出走了。而当803他们和与张毅有过交往的百货大楼的经理以及张毅的亲属一一接触时，没料到他们竟像鹦鹉学舌那样众口一词，把什么事情都一股脑儿地推到张毅身上。这种奇特的现象使803心里顿感不安。他留下了两名刑警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自己则和沈西又匆忙地赶回上海。
3: 哎，803，刚才有个女的在门口打电话找你，说有急事儿。
4: 留下姓名吗？
3: 留了，叫叶英。
4: 叶英？
3: 对。
4: 喂，请找叶英。
5: 喂。
4: 啊，你是叶英吗？
5: 对，你是刘队长吗？
4: 是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有他的消息了。
4: 哦。
5: 能见你吗？
4: 现在。
5: 对。
4: 好，我等你。怎么，有张毅的消息了？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好，等着瞧吧。请进。
6: 刘队长，
4: 请坐。说吧。
6: 我今天早晨接到他的一封信。
4: 哦，怎么说？
6: 他想自首。
4: 自首？那他人呢？
6: 他有点害怕，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不过他在信里都写了，把他跟许文、跟洪志的关系，还有参与黄金走私的经过，

0: 都详细的写了交代。
1: 叶英，人不到怎么能算自首呢？况且他对我们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有研究的，他是个作家嘛。
0: 哎，我想他是有顾虑。
1: 他现在在哪儿？
0: 这我也不知道，只看到了这封信。不过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在给我的信上说还有最后一笔没脱手的走私黄金放在厨房的托盘油烟机里，让我取出来交给你们，一共有300多克，我带来了。那你们称一下对不对？
1: 小李
2: 啊，
1: 你去核实一下。
2: 好的。
1: 叶英，我想他肯定还会跟你联系的吧，否则他怎么知道我们的态度？
0: 我想是吧，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跟我联系。
1: 我想就在这几天，他在急等的回音呢。你可以转告他，如果他真的悔过自新投案自首，我们欢迎。如果能有立功表现，对他就更有利了，早一天自首总比晚一天好。你也要做做他的工作。
0: 这我知道。还有什么嘱咐吗？
1: 政策性的事对你们就不用多做解释了，看他的行动吧。
0: 如果他的思想通了，我会让他来的。那我走了。
1: 好，等你的好消息。再见。
0: 再见。
3: 这封信是从宁波写来的。
1: 嗯，
3: 这么说他还在宁波。哎，我们昨天
1: 怎么不该回来？
3: 对，我看有必要再去。
1: 不，这样啊，我们反而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3: 嗯，
1: 别忘了他是个作家。
3: 那你的意思，
1: 他不可能在宁波了，而他的那封信照我看也是来探探路的。
3: 哦，这家伙真够狡猾的。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自有安排。
3: 哦，
1: 来，你听着。
3: 嗯，
1: 咱们呢？
4: 803。
1: 嗯，
4: 广东公安厅雷队长来电。
1: 怎么说？
4: 澳门警方说查无此人。
1: 什么？查无此人？
5: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毅的下落，803和张毅的妻子叶英进行接触，却意外地从他那儿得到张毅想自首的消息，对此803将信将疑。而正在此时，广东公安厅雷队长来电说，澳门警方回电许文宏志查无此人。
1: 什么？查无此人？这不可能。
4: 可电文上就是这样写的。
3: 哼，这澳门警方，难道他们？你说句话呀，803。
1: 会不会许文宏志他们都转移地方了？我们提供的材料基本上都是附庆高升招供的，当得知他们被捕了，许文会不会采取点防范措施？
4: 这有可能。
1: 你马上跟雷队长联系，要他继续和澳门警方保持联络，我们不打算放弃引渡的机会，有新的情况我马上会跟他联系的。
4: 是，我马上去。
3: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对付张毅？
1: 目前看来别无选择，只能从他的嘴里掏出些活情况。我们不能一头躺在引渡上，澳门毕竟不是大陆。
3: 可你刚才说自有办法，好像胸有成竹。
1: 不错。哎，沈杰，
3: 嗯，
1: 你相信叶英说的吗？
3: 将信将疑。
1: 那么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3: 这话怎么说？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你马上布置对夜莺24小时监控。
3: 嗯，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呵呵，咱们差一点铸成大错，差一点忘了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物。这可是一场智力游戏啊，我们这场游戏只能赢而不能输。
3: 好，我马上就去布置。
5: 不出803所料，叶英这两天没去学校上班，可活动频繁，803不时接到他部下发回的汇报。
2: 803，我是小李，叶英刚从银行取出人民币20000元。
1: 好，继续监视。
2: 是。
1: 哈，还真有场好戏啊。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2: 小李，叶英又从另一个银行取走了美金2000元。
1: 知道了，注意，别让他有任何察觉。
2: 是。
1: 他一个上午跑了5家银行，取了30000人民币5000美元。他想干嘛？等着瞧吧。这出戏啊，不出2天就该收场了。这回我们可是以静带动。
6: 对。
1: 啊、哟。该是吃饭的时候了，石静，赶快到食堂随便买些东西，我在这守着。
7: 算了，一块去吧。
1: 哎，去。
7: 哎，我就不信他这样马不停蹄的东奔西跑。
1: 别啰嗦了，快去快回，当心啊错过好节目。
7: 哎，我说他会把那些钱送到哪儿去呢？难道张毅又溜回上海了？
1: 哎呀，信不信由你，但我敢肯定。
7: 好，快去，那不正对咱们的胃口吗？不出2天张毅就露馅了。
1: 不，我要等他们啊把戏演足，演到最后才拉下帷幕。
7: 你也不愧老奸巨猾。
1: 哎，用词不大啊。
7: 啊，
1: 足智多谋。
5: 803和沈西匆匆吃了午饭，果然又来了消息。
1: 怎么说？
2: 叶英在民航售票处购买了一张机票。
1: 哪一天呢？
2: 后天飞广州的。
1: 好，你们干得不错，可千万不能怠慢，继续监视他一切行动。
2: 是。
7: 怎么买了一张机票？
1: 嗯，
7: 是他自己去广州还是给张毅买的？
1: 要是他自己去，那么张毅肯定也在广东。
7: 嗯，
1: 假如他不去，那这张机票就是给张毅的了，
7: 二者必居其一，
1: 所以啊，我们也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5: 2天以后，当太阳刚爬上窗口，叶英手提着沉甸甸的旅行包，关上家门，走出了弄堂。他那副打扮像是出远门似的。
0: 出租。
8: 你上哪儿？
0: 机场。

0: 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请旅客们排队依次办理。
1: 大力森，野鹰来了，
2: 看他往哪儿走。
3: 夜莺走进候机室，放下了旅行包，坐在塑料靠椅上，架起腿，泰然自若地翻看着当天的报纸。这时一直监视着他的沈西有些按耐不住了，难道他真的单个飞往广东？离飞机起飞只有20分钟了，可他却仍然毫无动静。
0: 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赶快登机。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赶快登机。
4: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
1: 这样更安全。
4: 东西都在包里。
1: 哦，
4: 这是机票。到了那边再给我来电话。
1: 我知道了，你快回去吧，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4: 路上当心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夜莺走了，怎么
2: 不让他去吧？
1: 走，快截住张毅。
2: 你是张毅吗？
4: 啊，
2: 没想到咱们会在这儿见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你不是写信说想自首吗？怎么手里拿了去广州的机票？你不愧是个作家，多么曲折的一部戏啊！
0: 我

0: 身陷囹圄以后，张毅才自感不妙。现在不仅晚节丧尽，而且说不定要在牢房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这真是一场噩梦。要是当初女儿不把许文带回家，要是自己不和许文交往，那自己的生活就太太平平、安安稳稳的。在他的一生中，85年似乎成为他两种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还以文人的清高洁身自豪，可没想到自己固守了那么多年的精神防线，却那么快的不堪许文一击。
1: 小兰，你先上去跟你爸爸打个招呼，我在车里等着。
2: 好吧，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3: 我回来了。哎，爸。
1: 嗯。
3: 我有个朋友想让你帮个忙，人家是外伤。
4: 你又从哪招来的？你还嫌你的麻烦少啊？
5: 哎，你嘴巴干净点，她可是你自己的女儿，人家是来挑你做笔生意，你别假正经了。
4: 哎，
5: 就是，你对这个家有什么贡献呢？你说呀。他自以为清高，说是作家，还不是个空帽子，要名没名，要利没利。
4: 我说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一上劲儿就冲着我来啊。
3: 你到底见不见？人家还在楼下等着呢。
4: 你不把他的来历讲清楚，我不见。
3: 好好好，我说，他是香港的许老板的堂弟。
4: 哪个香港许老板？
3: 许家腾老板呢？人家还请你吃过饭，还给你送过礼呢。
4: 送礼？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哎，你问吗？
5: 你呀，还没见老就那么糊涂。上次在梅龙镇吃的饭，你忘了啊？
4: 哼，你的宝贝女儿啊，一会儿带这个朋友，一会儿是那个朋友，我怎么搞得清啊？哎，那礼呢？
5: 我收着呢，这你就甭管了。
3: 你们争够了没有啊？人家在楼底下等着的嘛。
5: 快去，快去把他请上来。
3: 哎，
5: 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为女儿想想。要他像你那样一辈子守着这间破屋子。
4: 哼，我没本事，可也不能。
5: 不能什么？
4: 好，不说这些了，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3: 请进。
1: 哦，谢谢。
3: 爸妈，这位就是许家腾的堂弟许文先生。
1: 啊，伯父伯母你们好。这是我的名片。
4: 好，谢谢。
5: 哦，许文先生也是个老板呢。
1: 啊，不敢不敢，不瞒你们说，我才刚起步，我也是从伴舞出去的，在澳门开了个服装厂，最近呢，我在我的家乡福建晋江办了个合资企业。
5: 小兰啊，
3: 嗯，
5: 还不快给许老板沏茶？
1: 哦，谢谢。
5: 啊，许老板你坐呀。
1: 哦，谢谢谢谢。听说张先生是位作家。
4: 啊，见笑见笑。
1: 我是粗人。没有多少文化，还得请张先生多加指教啊。
4: 嘿嘿，哪里哪里。哎，现在当作家也不吃香喽。
1: 现在要搞活经济嘛，还得靠钱呢。
4: 是啊。
3: 许老板请用茶。
1: 哎，小兰，我的事你跟你爸说了没有？
3: 啊，还是你自己说吧，我又不懂你们的生意。
5: 啊，许老板
1: 啊，
5: 有事你就直说。
1: 好好，
5: 你是许家腾老板的堂弟，我们不是外人。
1: 是啊是啊，那我就直说了，张先生别。

0: 见笑，我这一说就是生意。
1: 你就别把他当做佛供了，现在这社会啊，能赚钱的才算有本事。
0: 哎，是是，我在晋江的合资厂流水线都快安装好了，这回我到上海来是专门来订购原料的，可是我人地生疏，四处碰壁，只得求助于张先生了。
2: 哦，哎呀，我能帮上什么忙
0: 当然当然当然能了。张先生是个作家，又在部队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战友熟人包括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一定不少，只是对您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吗？哎，您本来就在棉纺厂工作，而我要的原料正好是属于你们这个行当的。
2: 哦，你要的是什么类型的？
0: 是牛仔布。
2: 哦，要多少啊？
0: 50万米。
2: 哦，哎呀，这个数目不小啊。不过我倒有个战友是上海牛仔布厂的党总支书记，我可以帮你去问问
0: 啊。那可太好了，如果办成了，那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如果一旦搞不到这些牛仔布，我厂里的那些工人只能眼巴巴看着我要饭吃了。
1: 徐老板，牛仔布可是当今市面上的抢手货呀。
0: 啊，当然当然，这我清楚。
1: 咱们还是把丑话晾在前面
0: 啊，
1: 办不成我们劳而无功，绝不会叫你倒贴。可要是办成了，你
0: 既然张先生和他们厂的头头是老战友，只要能搞到优惠价的，每米我给5分钱的好处费，你们算算，50万米就是25000块钱呢，这可是一笔好生意啊。
1: 好，徐老板，咱们就算立了君子协定了啊。
0: 放心，我绝不反悔。不过什么时候能给我回音？
1: 老张，你说呢？
2: 一个礼拜怎么样？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待在上海等您的消息了。
1: 小兰啊，这个礼拜你就多陪陪徐老板到处转转玩玩啊。
3: 就怕他没那个心思，心里呀，老惦着那50万米的牛仔布。
0: 哪里哪里，还是伯母想的周到啊。
3: 去你的。
4: 就这样，张毅终于下海了。几经游说，他顺利地搞到了50万米优惠价的牛仔布。许文倒也不忘旧情，在他所得到的利润中，给了张毅5000元钱。张毅虽说有点失望，可在当时就是写一本几10万字的长篇小说，稿酬也没有那么多呀，所以他也只能自我安慰一番。从此张毅便一发而不可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当看见女儿带进带出的那些港商台商挥金如土的时候，他心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抓似的难受。他明白了，要想过舒服的日子，就得赚钱，不择手段的赚钱。唯有这样，才能抹去身上的寒酸味，也才能稳住在家中的地位。而张毅全身心的投入是在88年底，那时许文已靠走私黄金发了大财，那次与洪志各自携带自己的老婆，专程到上海拜访他们的客户。当然许文也没有忘了他这位老朋友张毅先生。
0: 啊，让他们去跳吧，咱们好好聊聊。来，
2: 哎呀，许老板，现在做什么生意啊？
0: 黄金。
2: 这不烫手啊？
0: 咱们有安全通道，只要带入境内就是公对公的交易，出不了问题。
2: 哦，
0: 上海的父亲高升不都在做这个买卖了，而且都发了财。
2: 哦，
0: 哎，不瞒你说呀，就这一年半载，我是赚足了钱，至少是这个数。
2: 10万？
0: 不，
2: 100万。
0: 如果顺手的话， 只要大陆和港澳的黄金差价还有赚头，不出一年，尾巴上还能加个零。
2: 哦，有这么大的油水，
0: 所以啊，我才没有把你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嗯，
2: 啊，我现在是别无他求了，房子也买了，日子也比过去顺当多喽。
0: 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房子还是靠你女儿买的，而你家钱柜的钥匙始终挂在你老婆叶英的裤腰带上。对你张先生我一向佩服，可你的处境并不令人满意呀、啊、现在到哪儿不都得花钱吗？
2: 不提不提。
0: 我可是好心挑你赚的钱呢、啊、有了钱往后你的腰杆不就比谁都硬吗？想想吧，这可是一笔好生意呀、啊、不出一年你就能赚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2: 我不明白，你不是已经向那么多人提供了货源，几乎是垄断了上海市场啊，还要找我干嘛呢？
0: 你和他们不一样，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不会把你和他们搅和在一起。再说上海的市场基本饱和了，所以我想咱们得另辟个码头。
2: 嗯，我想你是在打宁波的主意吧。
0: 张先生，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怎么样，拿定主意了？张先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啊、
4: 张毅在金钱的诱惑下变得昏昏然，而当他清醒的时候已经身陷囹圄。他在短短的几天牢狱生涯中悲痛欲绝地写下了几万字的交代和悔过，可这时他的泪水已经抹不掉他的罪行了。
5: 张毅，哎，这些天你的交代的确写了不少，思想根源也挖得很深刻，可你至少还回避了两个重要问题。
2: 刘队长，我可是都交代了。
5: 是吗？
2: 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我这几天脑子里头很乱。
5: 哈哈，可以。我问你，在短短的一年里你去了宁波几次？
2: 十一次，我在交代里面都写了。
5: 这十一次都是你一个人去的吗？
2: 有几次叶英也陪我一起去的。
5: 几次？
2: 我有些记不清楚了。
5: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去了十一次，但有九次叶英都和你同行，可在你的交代中怎么没如实写出来呢？再有，每一笔交易都是你经手的吗？
2: 大致如此啊。
5: 那货带在谁身上？钱又是谁掌管的？谁接收的？
2: 这我
5: 啊，你有顾虑，想保夜莺过关，这情有可原。但是事实必须澄清，否则怎么能证明你再三表白要彻底悔过自新呢？
2: 是，我确实有顾虑，但我一定如实的交代。
5: 好，第二件事。你飞到广州以后下一步是哪个站？
2: 我托人搞了一张唐家的假护照。
5: 这你已经交代了。是谁介绍的？
2: 是许文。
5: 你什么时候跟他联系的？
2: 那是我逃到宁波以后，我打电话跟他联系的。
5: 那好，把他的住址电话统统写下来。
2: 他有好几个住处了。不过常住的那几个我这就写给你。
4: 张毅立即写下了许文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审讯完毕后，803马上赶到办公室，
5: 马上把这几个住址和电话电传雷队长，要他通知澳门警方务必查处，引渡许文和洪志。
4: 尽管傲慢。

0: 年警方来电说查无此人，但803对引渡许文宏志仍没有失去信心，他要雷队长继续与澳门联络，他则把精力投入在捉拿张毅中。由于连日对夜莺的活动进行监控，803终于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最终在机场擒获了张毅，一场假自首的骗局也不攻自破。张毅被捕后才如梦初醒，写了大量的交代，可由于出于感情及自身利益，他回避了夜莺的问题。在803一再审讯下，张毅只得如实交代，并供出了许文在澳门的多处住址和电话号码。803马上将这一情况通报雷队长，继续要求澳门警方引渡这两名罪犯。
1: 803，你说这回澳门警方还会不会放空炮，查无此人？
2: 把这事儿先搁在一边，咱们现在正好腾出手来收拾宁波这一摊子。
1: 宁波这摊子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就等收网了。不过咱们是不是也该把夜莺的假面具撕下来了？
2: 不，对他的问题啊还要进一步摸摸清楚，要抓个人还不简单，对我们来说必须慎重。
1: 可要是他把张毅被捕的事告诉了许文，那诱捕的方案不也就落空了吗？
2: 这确实很难两全其美啊，但我们必须按法律办事。
1: 好吧，听你的。那什么时候动身去宁波？
2: 明天。
0: 宁波参与张毅黄金走私的六名罪犯，包括他的弟媳朱红，纷纷落入法网。803沈西把他们连日押往上海。在这六名罪犯中，803最感兴趣的还是朱红。假如张毅不靠自己的弟媳打通各种关节，他就难以打开宁波的市场。而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朱红本人却获利最少，他连卷入此案也是那么盲目，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2: 朱红
3: 啊，
2: 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吗？
3: 是为了张毅的案子
2: 啊。你知道自己犯了罪吗？
3: 不，我确实不知道，当初张毅对我说这没有关系的，不会有事的。
2: 他怎么跟你说的？
3: 他说这些黄金都是从珠海商场里买的，价钱便宜，而且款式新颖，在宁波一定有销路。
2: 他是一个人到宁波来找你的？
3: 不，跟夜莺一起来的。
2: 夜莺来干嘛？
3: 他帮张毅做我的工作。
2: 夜莺说些什么？
3: 他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也是老老实实的人，不合适的事情我不会让张毅去做。他还说他亲耳听许文讲的，还见过富里商场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
2: 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3: 张毅说我在宁波人头熟，办事能力强，而且我的几个同学都在宁波商厦工作，所以让我去牵头。后来我找了他们经理，一拍即合。
2: 事后你是否察觉这里面有问题？
3: 后来我的确感到有些不对头。我问过张毅这些黄金是不是走私货，他讲我们上头有许文和富里宾馆的邓和，下面有宁波各商场的经理业务人员，我们夹在中间就是有问题也找不到我们头上。
2: 可他逃到宁波，你还在帮他？
3: 这我有罪。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可听他说什么事都推到他头上，我总有点不安。
2: 张毅在宁波做了11笔交易，他给了你多少？
3: 起先他没有给我任何好处，我们家里什么都有，那时候只缺一台录像机，他答应送我一台，可一直也没兑现。后来我帮他介绍成了好几笔生意，他有点过意不去了，分4次给了我一条手链、 一个鸡心片，一个戒指和一副耳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点现金，第一次是1000块，第二次给了我800块，第三次500块。哦，还有500块是以买菜的名义给我的。他给我的这些东西和钱都是瞒着夜莺的，钱是从他的零用钱里扣出来的。
2: 为什么瞒着夜莺？
3: 他们做生意赚的钱都被夜莺控制着，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所以他送我的都要瞒着夜莺。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们宁波的亲戚都知道夜莺的为人，他每次来宁波或者我们到上海，他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似乎把我们都当作穷亲戚看不起似的。他们家的事儿是有夜莺掌管的，不管大事小事。
2: 那么夜莺是不是直接参与了呢？
3: 那当然。
2: 你凭什么这样肯定？
3: 张毅到宁波做了11笔交易，夜莺来了9次，是他们俩一起跟人家谈生意的。夜莺还单独来过几次。
2: 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
3: 他在89年1月，他一个人带来了一批黄金首饰，回沪前还留下了6根项链和4张空的发票，叫我帮忙推销给厂里的同事。这些东西凡是卖给私人的，只要夜莺在场，钱都是由他收取的。
2: 还有吗？
3: 让我想想。在89年6月，一天夜莺上午到了宁波，下午回去了。他送来了600克黄金首饰给宁波商场的。89年9月，我到上海去，正巧碰上他们准备带一批货销往宁波。夜莺发现少了2根项链，由于这批货是藏在他哥哥那里的，所以他就说少了就少了，不要多讲了。事后张毅就在背后说，他自己侄子拿了就没话说了，要是换了个别人就不得了了。
2: 说完了。
3: 还有一次，许文带着他的姘头黎丽和张毅、夜莺一起到宁波来拜访客户，他们都住在宾馆里，正巧我去看他们。夜莺看见李丽脖子上挂了件刻有观世音菩萨的吉星，他很喜欢，他说这种吉星我从来也没见过，就问张毅好看不好看。张毅就说好看好看。当时夜莺就对许文说，我们宁波是佛教信地，多数人都是信佛的，这种吉星在宁波的销路一定会很好。许文当场就答应，今后就多进点这种货，专给宁波的客户。他还要李丽把吉星送给夜莺。后来这批货在宁波是很畅销。
2: 许文的姘妇是李丽？
3: 是的，他跟许文他们也来过宁波几次。
2: 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3: 不怎么清楚。好像听张毅讲过，李丽在去年就移居澳门了。
2: 去了澳门？
3: 是的。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情况 对你们是否有用。
2: 只要你知道的，说的越详细越好。
3: 好。夜莺这个人很势利，不仅对我们这些穷亲戚，就是对她丈夫和女儿也一样。
2: 是吗？
3: 她一直把自己的女儿当摇钱树，那些跟她女儿搭识的港商每次来都塞钱送礼给她。有时候我到上海住在他们家，亲眼见过那些港商送礼上门，还塞红包给她。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听到夜莺在客厅里发脾气骂女儿。
4: 小兰，你明天倒是去不去？我不是说了不去。小兰，那位黄先生在香港才是真正的大老板，那又怎么样？我现在不是也不错了吗？你的那位啊，现在我才清楚是个架子，在香港根本算不上什么。可我已经跟他结了婚，他还买了房子给你们，你们还嫌不够啊？这是为你着想。为我着想？算了吧，你的黄先生比我大20多岁，在香港还有老婆，那我都不知道。哪个老板没有小老婆啊？只要他喜欢你就行了嘛。 再说他倒真的喜欢你，只要你跟你的那位分手啊，他就娶你。他答应我们了，要买一栋40万块钱的大房子，那这可好多了。你爸爸跟我还去看过呢。
5: 妈，我这些年也算对得起你们的养育之恩，可是我每次一回来，你们对我还是指手画脚的，我还有没有一点自由了？
6: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吵什么呀？还让不让我看电视啊？
4: 你看看你这女儿，有闲心看电视呢？关掉！
6: 哎，
5: 爸，你说句话。
6: 听你妈的，她也是为你好嘛。
5: 你们总想让我嫁个大老板，到处去帮我物色，不管是老还是有病。
4: 哎呀，他不过比你大20多岁嘛，这也不是不能弥补的。他还答应买辆轿车给我们呢。
5: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只要我嫁给一个大老板，你们也可以跟着享享福。
4: 哎哎，你们别说了，我是不会去的。
3: 张毅过去的家我也去过，那时候确实够寒酸的，就是把女儿当了摇钱树以后，才一点点有了起色。
2: 杜红，
3: 啊，
2: 你回去把你知道的问题都写出来，不管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要实事求是。
3: 我一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2: 首先啊，要认识自己的罪行，
3: 啊，
2: 要相信政府会根据罪行的轻重，做出公正的判决。
3: 是。我一定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2: 走吧，走。这个女人，啊，你说谁？叶英，她真是枉为师表，典型的共产党人的败类。你好像很愤慨啊。
1: 那当然，我早想把她抓进来了。
2: 不，现在为时过早
1: 啊！
2: 我想啊，再应该跟他谈一次，做做他的工作，给他一次机会。
1: 枉费心机。哎，你怎么变得这么有耐心，这么仁慈了？啊，
2: 我们的职责不单纯是为了抓人，而是要依靠法律的武器净化社会。
1: 哈，那好吧，你去扮演那个净化师的角色吧。
2: 不，这回啊，该你去跟他谈谈。
1: 我
2: 对，
1: 哎呀，帮帮忙吧。
2: 怎么了？
1: 我见了他就想起蝴蝶梦里那个女管家那张冷漠而阴沉的脸。
2: 从另一个侧面讲啊，这是现在啊你迫切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1: 行了，你饶了我吧，其他什么事儿我都乐意，可让我去做他的工作，对不起，我难以从命。
0: 可是几天以后，沈西又想通了，他独自驾驶着一辆警车去找叶英。
7: 谁呀？
2: 我，公安局的沈西。
1: 啊，你好。
7: 有什么事吗？里边坐吧。哎，用茶吗？
1: 啊，不了，我想找你谈谈。
7: 又是张毅的问题啊。
1: 嗯，
7: 对不起，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哦，不过我还想向你们说明这样一些事实。张毅16岁参军，后来又当上了作家，他为国家流过血，流过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们总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把他一棍子打死吧。
1: 关于他的问题，法律自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7: 这我当然相信，可我们这个国家呀，从古到今刑不上大夫，要是他真是个大官啊，那就啥事儿也没有了。
1: 你自己是个党员，怎么对我们党治理的国家抱有这种偏见呢？你这种情绪非常不对头啊。我今天找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7: 是吗？这倒很新鲜，我很想听听。
1: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也参与了本案。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主动交代。
7: 笑话，简直是无稽之谈。
1: 不，你应该相信我说这话并不代表我个人。
7: 那又怎么了？你是在威胁我啊？
1: 我们从来不靠威胁来维护法律啊。我这儿有样东西，你看看就会清醒点。这是你丈夫给你的信。
7: 他简直疯了，要我面对现实。什么现实啊？难道他犯了罪，做老婆的也要负责任呢？这是不是在你们诱逼下写的？
1: 如果你这样理解，那你就会犯更大的错误。好好想想吧，是进是退，出路由你自己选择。不过别忘了我对你的忠告。告辞了。
7: 我会记住你的忠告。
0: 当然，叶英并不相信这仅仅是对他的一种忠告，他把沈西来访看成是来自警方的十分含蓄的暗示和警告。至此，这个历来很有城府的女人也有些沉不住气了。长期以来，她操纵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的一切，而如今她却有些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0: 小兰，是小兰吗？
1: 是我。妈，你怎么了？好像心神不定的。
0: 哎呦，小兰啊，你爸爸疯了。
1: 到底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0: 他居然写信叫我去公安局交代自首。
1: 真的？怎么会呢？妈，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妈，看清了是批了没有？
0: 我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1: 什么？有那么严重吗？
0: 你哪里想得到啊？
1: 妈，你别急，千万别急，让我帮你想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好好休息，别胡思乱想的，我一有消息就打电话回来啊。妈，你在听吗？
0: 哎，好吧，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2: 虽然叶英对女儿的许诺不抱什么幻想，可是听了女儿焦急的话语，她毕竟有所安慰。是啊，女儿的一切都是她创造的，没有她的安排，女儿岂有今天这样自由的天地？而他为女儿也做出了一个母亲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女儿被劳教后，他想方设法抹去女儿身上的污点，也想方设法抹去此事给自己带来的羞辱。为此，他完全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和为人师表的教导主任。有个曾经和他女儿鬼混的港商，似乎出于某种良心上的忏悔，即使在张兰劳教期间也常来拜访他们，并源源不断地送礼塞红包。这使叶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灵感。
0: 哎，
3: 嗯，
0: 你看这位叶先生怎么样？
3: 嗯，不错，还有点良心。
0: 小兰呢，马上就要出来了，我想总得让叶先生和我们的关系合法化，省得别人嚼舌头。
3: 什么？你想让小兰嫁给他？
0: 啊，不不不，小兰才20岁，还嫌太早了点。我说，你这个当作家的，还看不出这里面有文章好做呀？
3: 你有什么主意啊？
0: 这位叶先生不是跟我同姓吗？
3: 这又怎么样呢？
0: 这里面可大有文章好做呀。

0: 跟他攀亲戚啊？
1: 不错，我们假戏真做，不来虚的。
0: 哎，你还想把他填进你的履历？
1: 那当然，这样今后我们跟叶先生的交往就可以完全合法化了。一来可以堵住别人的嘴，二来小兰身上的污点也可以抹去了，至少要在舆论上造成这种声势。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这是哪门的亲戚呢？啊，你父亲是个独子，叶家呢早已断后了。
1: 编个故事对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0: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只能糟蹋一下你那死去的父亲了。
1: 怎么说？
0: 这么说，说你父亲啊，过去还有个大老婆，早就去了香港。你妈妈呢，又很保守，就一直没有把这个事儿啊向你们透露过。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人家找过来了，你妈妈才对你说起了这段隐私。这样，你与叶先生不就成了同父异母的姐弟了吗？
1: 好好好，就这么说。以后我就把这层社会关系补进我的档案里去。
2: 从那以后，在叶英的履历表中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先生的尊姓大名。而叶英以自己的灵魂和原则所做的交易，在女儿身上也逐渐得到了加倍的补偿。叶英抽屉里的外币和人民币的存款数额逐年增高，他也变得越来越贪婪。当然，女儿对母亲的这番苦心心领神会，他们齐心合力在致富的道路上步子越迈越大。张兰接到母亲的电话以后，在香港四处奔走，可谁有回天之术呢？她不得不向澳门的许文求救，而这位遭中国警方通缉要求引渡的罪犯却若无其事地在为他的夜总会开张奔忙着。
3: 老穆，什么时候能装修完工啊？
4: 最快还得三天。
3: 哦，人手都齐了吗？
4: 还少些姑娘，我们正在各处搜罗呢。
3: 同志，安全怎么样？
5: 大哥，这你就放心了，这摊子有我呢。
3: 老穆，等装修完毕，你选个黄道吉日，请些各方同仁举办开业庆典，要搞得隆重一些啊！
4: 哎，我去了。
3: 好，等一下啊，我们到那边看。
6: 许老板，您的电话。
3: 啊，我是许文，哪位？
7: 我是张兰呐。
3: 啊，张小姐啊。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
7: 我妈有危险，想请你帮个忙。
3: 那还用说吗？张小姐，只要是你家的事，我怎么会袖手旁观呢？
7: 许老板，你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3: 这不成问题，可是来我这儿恐怕不方便吧？
7: 那就到我这儿。
3: 好，我一定想办法。不过张小姐，你也得帮我一个小忙。
7: 有话就直说。
3: 我的夜总会正等着开张呢，可是还缺几个小姐，你看能不能叫你妈妈顺便给我捎上两个？
7: 我妈是教导主任，怎么会去做那种事？
3: 张小姐，你可真健忘啊，你不就是你妈妈调教出来的吗？
7: 你
3: 怎么连这点小忙也不肯答应帮吗？
7: 上哪儿去找啊？
3: 你来香港才一年多，你国内的那些姐妹难道手上就没有现货了？再说了，谁不想到香港澳门见识见识呢？

0: 认识形势，弃暗投明。但夜莺对沈西的忠告置若罔闻，连夜打长途给在香港的女儿张兰。张兰接到母亲的电话以后，四处活动却一无所获，只好又向许文求救。许文虽然满口答应，却又提出相应的条件。这会儿功夫，803正召集侦破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1: 803，
2: 哎，
1: 广东雷队长又来电传了。
2: 哦，
1: 不出所料，还是四个字，查无此人。
2: 这回啊，该清楚了，不是查无此人，而是澳门警方对这个案子有所保留。
1: 看来澳门黑社会很猖獗，警方不敢得罪，
2: 很有这个可能。
1: 那怎么办呢？
2: 那咱们啊，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不抓到许文宏志，整个黄金案无法结案。
1: 这么说，我们又得南下了。
2: 对，很可能啊，还得到澳门去亲自跟许文宏志打番交道。我们就不信，对这两个罪犯，我们会无可奈何。
1: 好，我早等这一天了。
2: 电话，我是刘刚，请讲。
3: 803，夜莺这几天活动很频繁。
2: 好啊，他又在凑热闹了。
3: 他又去银行取个款子，全都是外币。
2: 看来他想步张毅的后尘。
3: 有这可能，他还去了几个地方。
2: 什么地方？
3: 好像是他女儿朋友的家里。
2: 去干嘛了？
3: 这我们不知道。
2: 那你们就进一步了解，对他的行动继续严密监视。
3: 是。
1: 803，
2: 哎，
1: 现在是不是该把夜莺收捕了？
2: 要抓他还不容易，我们还是再看看他最后的表演吧。
1: 你真沉得住气啊。
2: 这也是我们办案的一个秘诀。
1: 如果我们又南下了呢？
2: 这事儿啊，还得请示局长。反正这是最后的一场战役，咱们呢更应该从容不迫。
0: 就在803向局长请战的同时，夜莺正繁忙地进行着他的一系列活动。在一个阴沉的夜晚，他锁上了家里所有的房门，拎着旅行包悄然地离开了才住了2年的房子。当快走出弄堂时，他又不无惋惜地深深地向这幢房子注视了一会儿，霎时间过去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4: 啊，就这儿。
5: 哦，你们就住在这里呀？
4: 啊，嗨，上海人呐，大部分都这样。
5: 哦，哎，这栋房子住了多少人家？
4: 5家。
5: 天哪，这栋房子早就该拆了。
4: 哦，当心，把头低下。
5: 哎，
4: 这楼梯上到处都挂着东西。
5: 哎，没想到啊，在这样的窝棚里，还能够生出你这么一个金凤凰。
4: 去你的！啊，到了。
5: 哦，
4: 爸。
6: 哎。
4: 妈。
6: 啊，来了。
4: 这位就是吴先生。
6: 哦，
7: 吴先生啊。
6: 啊，
7: 请坐请坐。地方小啊，请别介意啊。
6: 坐坐坐。哎呀，这个地方太寒酸了。
5: 哎，哪里哪里。
7: 你坐吧。听小兰说你想找我们谈谈。
5: 是的是的。
7: 小兰，给吴先生沏杯茶。
5: 不用客气了，我今天是来特意想你们
4: 啊。你喝茶。
5: 哎，谢谢。我不知道小兰有没有把我的意思跟你们说起过啊。
7: 你不是自己来了吗？那你就直说吧。
5: 好的，我是想告诉你们，我已经向小兰求婚了。
7: 啊，真的？
6: 小兰呐，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跟我们说起过呀？
7: 我不是。小兰，你怎么个态度啊？
4: 我听你们的。
7: 吴先生啊，我们小兰今年才23岁耶。
5: 这个年龄正合适啊，所以我才。
7: 可你别忘了，我们这儿是提倡晚 坤的。

0: 那你们的意思是
1: 啊？吴先生啊，我们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我虽然不是个国王，可每个爱自己女儿的父亲，总是把自己的女儿当着公主一般视为掌上明珠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当然，我们虽然不怎么挑剔，可女儿的婚事却是我们心中最为关切的一件大事哦。
0: 这个我理解，我理解。
1: 好好好好。
0: 小兰，你的意思呢？
2: 我不是说了，我听我父母的。
3: 吴先生，
0: 哎，
3: 我看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那你的意思是，暂时还不考虑这个问题？
3: 这对我们确实是有点太突然了。
0: 可我跟小兰已经交往好几个月了，这个你们不会不清楚吧？我想这已经……
3: 可是要结婚，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1: 是啊是啊，那就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认真的考虑了
0: 啊。什么问题呀？
3: 因为一旦结了婚，小兰是不是能马上跟你一块儿去香港呢？
1: 对对对，
0: 这个当然了。
3: 不，你想的过于简单了。现在不少已经结了婚的人想移居香港跟丈夫团圆，还得等上两年三年呢。
0: 是啊，所以我们要尽快结婚，不也可以早日团聚了吗？
3: 那结了婚以后，要是他不能马上去香港，你们住哪儿呢？要是还住在这儿，人家会怎么想啊？这对我们家倒没什么，可你毕竟是个香港的老板啊，能这样委屈自己的妻子吗？每回你来上海，住在这种地方，你脸上也不光彩呀。
0: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1: 这可是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啊。
3: 是啊。
1: 所以不把这个事情安排妥喽，作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放得下心啊。
0: 是的是的。小兰，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你的。
4: 吴先生，你不是曾经答应过我的吗？
0: 答应什么？
4: 只要我肯嫁给你，就是天上的月亮你也肯为我摘下来。现在怎么又吞吞吐吐的？
0: 这个当然，这个当然了。你们说吧，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
4: 那就给我买幢房子嘛，人家李老板张老板不都是这样办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可是小兰，我不能跟他们比呀。
4: 你光说的好听，我看咱们算了吧，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3: 小兰，吴先生，小兰确实还小了点儿，有时候也任性了点儿。我想这事儿也不必勉强了。
0: 不不不，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怎么说呢？反正对你们两位长辈，我也无需隐瞒，遮遮盖盖的了。我坦白说，我的心早就记在小兰身上了，结婚的事儿不能再拖了。房子我买，只要你们找到合适的房子，不过价钱不能超过150,000了，否则我就要……
3: 吴先生，这个你放心，小兰再怎么任性也不会那么不懂事，对吧？买房子的事就让他爸去办吧。
0: 好好。
5: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生活仿佛处处与人作对。叶英朝这幢才享受了两年的宽敞房子看了最后一眼，黯然神伤地转身而去。他在街上叫了辆出租，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但他的行踪却始终在我公安人员的监视之中。
6: 我是刘刚，请讲。
7: 803，叶英已经离开家，坐出租车走了。
6: 朝哪个方向？
7: 朝新客站的方向。
6: 好。 继续监视，随时跟我联系。
7: 这回他莫非跟我们同行？
6: 戏啊，越演到后面会越精彩，是吗？
7: 嗯，他去车站，估计肯定去南方，而他去南方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投靠女儿，第二种是投靠许文。
6: 反正这两个可能的结局都会一样。我是刘刚，请讲。
8: 803，我们现在已在车站，叶英他坐的火车是去广州的，现在要不要动手？
6: 不，现在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多久？
8: 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
6: 那你们能不能在开车以前做好一切准备，随车同行？
8: 随车同行？
6: 对。有困难吗？
8: 没有。可到了广州怎么办？
6: 我会随时跟你们联系。就这样，快去准备。
8: 是。
7: 看来我们要在广州迎候他们了。
6: 我们明天几点的飞机？
7: 上午11:45。啊，我已经通知雷队长了，他讲跟澳门警方也已经联络好了。
6: 好极了，这次啊，我们亲自出马，承担全部风险，看澳门警方还有什么理由推脱。
5: 第二天下午，803一行人马刚走下飞机舷梯，就见雷队长在向他们频频招手，然后他们马上奔赴珠海，与澳门的警方进行接触。
6: 我们几次三番跟贵方联络，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虽然你们的两次回电很令我们失望，但我们还是能理解贵方的为难之处。
9: 作为澳门警方，我们自有难言的苦衷啊。不过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同意你们入境采取行动。
6: 对你们的支持我表示再一次的感谢。
9: 你们准备出动多少人？但愿不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吧。
6: 我们就去6个人。
9: 6个人？
6: 对，
10: 6个人啊。
9: 他们可是上千个人
10: 的。是啊，
6: 但我们要抓的只是2个。
9: 可这2个都是他们的头啊。
6: 所以啊，我们希望能得到你们的配合。
9: 那么人抓去以后还放回来吗？
6: 怎么讲？
9: 如果放回来，你们就自己去抓吧，我们就不露面了。如果不放回来，我们可以配合你们行动。要知道澳门黑社会是很厉害了，我们都有家小，想必你们会谅解了。
6: 这你们尽管放心。这2名罪犯是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9: 哦，那好那好。这就好办多了。那我们现在就着手研究行动方案。
10: 好。
6: 雷队长，你说吧。
11: 好。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许文在澳门有个姘妇叫李丽，是个上海人。
7: 803，有人找你。
6: 找我？
7: 哎。
6: 对不起，你们继续谈，我出去一会儿。
11: 好，您请。
6: 你怎么来了？
12: 803，我是连夜赶来的。
6: 出了什么问题？
12: 与叶英同车的还有2个姑娘。
6: 哦，你们摸清了？
12: 他们准备在广州宾馆住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就赶到这儿，小王再继续监视着他们。
6: 带2个姑娘干嘛呢？
12: 我们曾悄悄地与这2位姑娘接触过。
6: 嗯，
12: 听他们说叶英介绍他们去澳门工作。
6: 叶英认贼作父，把这2个姑娘当作见面礼，哼，太狠心了。
12: 那怎么办？
6: 那就啊，等他们来了再说。你先去休息会儿。
12: 好的。
6: 各位，我刚才啊得到个情况，我们必须把原定方案改变一下。
5: 803一行和澳门警方代表连夜重新制定他们的行动计划。第二天早上，叶英果然带着2个姑娘来到了珠海宾馆。安排停当后，叶英马上给许文挂电话。

0: 许老板吗？
1: 是啊。
0: 啊，我是叶英啊，我已经到了。
1: 哦，张太太，你这是神速啊。
0: 我当然要越快越好了。啊，你要的，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1: 哦，太好了，你要的，我也帮你准备妥了。
0: 那什么时候两清？
1: 我马上派人过来。你住在哪儿？
0: 珠海宾馆，1266房间。那咱们谁都不欠谁的了。
1: 这算哪里话，来日方长嘛。今后恐怕还会碰到一起做生意的。咱们不是一向合作的挺不错吗？
0: 但愿吧。
2: 半小时以后，奉许文之命过境而来的老穆赶到了珠海宾馆。
0: 谁呀？哦，是你呀，老穆。
3: 你好，张太太，好久不见了。哎，你的气色不怎么好啊。
0: 连日赶路，气儿都没喘匀呢。哦，你里边坐吧。
3: 哎，是啊，这些日子你受惊了。
0: 哎，但愿这场噩梦就此结束了。
3: 哎，一个妇道人家也真够不容易的。
0: 哎，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3: 当然了，可是现在还不能给你。
0: 怎么？
3: 你捎来的东西呢？
0: 在1278房间，我这就带你去。
3: 张太太，你这回怎么就坐不住了？
0: 哎呀，这儿我可不能久留啊。
3: 那好那好，你带路吧，我把那两个姑娘马上领走。
4: 对不起，请问你叫叶英吗？
0: 哎，什么事？
4: 大堂经理请您下去一次，您的行李可能搞错了，想让您去认一下呢。
0: 哎呀，你们这还算是个三星级宾馆呢，这点小事你都……
4: 啊，今天早晨来了不少客人，可能出了点麻烦。
3: 哎，你去认一下吧，我带他们马上就下来，咱们大堂见。
4: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请吧。
2: 当叶英被领到楼下去时，他惊讶地发现那个所谓大堂经理竟是沈西。
5: 看来你并没有重视对你的忠告。
0: 你们想怎么样？
5: 你被捕了，不过现在你还得给我站在这儿，对你看到的一切保持沉默。小孙，你看着他。
0: 是。
3: 哎呀，张太太，你的行李找到了？
0: 我想这行李再也不用我操心了。
3: 那好那好，我们先走一步了，这是给你的，走吧。
2: 叶英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老穆带走的那两个姑娘根本不是他从上海带来的，而老穆给他的那张伪造的回乡证，在他手上还没逗留两分钟就被扮成服务员看守着他的刑警没收了。他没想到眼见就要脱险了，却被押上警车，押回了上海。

0: 是什么地方啊？
1: 什么地方？这就是你们干活的地方，京都夜总会啊。
0: 那你就是这儿的老板？
1: 我是当差的，你们俩先在这儿歇一会儿啊。
0: 那什么时候才能见见我们的老板？
1: 少啰嗦，老板想见你们就见你们，不想见你们，你们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伺候客人。
0: 那咱们至少跟老板签个合同吧，这在上海就说好的。
1: 哎呀，看来上海的小姐还不好对付啊！过几天你们就会懂得些规矩了。宝仔，
2: 哎，
1: 你给我好好看着他。
2: 好嘞。
1: 哎，老板，我已经把那两个小姐带

0: 接他们。哎，老穆，是黄瓜闺女吗？
1: 嘿，还挺新鲜的。哎，先让您来过过目吧。
2: 不一会儿，红志驾车接走了那两个由女刑警扮演的上海姑娘，而803沈西雷队长和澳门警方也尾随着洪志驾的车来到了一幢公寓楼前。当洪志他们一上楼，澳门警方马上将公寓团团围住，803一行则悄悄地跟着摸上楼去。
3: 老板，你看这俩小姐还不错吧？啊，
4: 还嫌瘦了点。
3: 嗯，
4: 洪志，
3: 哎，
4: 你带那个到隔壁房间去。
3: 哎，好，来，你跟我走啊。
5: 啊，
3: 来，走啊走啊。
4: 出夜泉，这规矩你还不懂啊？
5: 你可别过来啊。
4: 哎，怎么，是嫌我丑还是嫌我老啊？哎，他妈的，你是什么人？你竟敢打老子！嗯，
5: 我今天来就是来收拾你的。
4: 哎，
3: 哦，
4: 哎，崴了你！
6: 不许动，不许动！宇文，你被逮捕了。
7: 你们是？
6: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把他带走。
8: 走，
6: 走。
2: 803他们生怕澳门黑社会劫持许文洪志，马上请澳门警方办妥过境手续，傍晚就将许文洪志押回珠海。但澳门黑社会的人又一批批的涌入珠海组织营救活动，803顶住了他们的威胁和利诱，并立即转移了许文洪志的关押地点。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803决定提前返回上海。许文洪志被秘密押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车。两天以后，803一行回到上海，局长亲临车站迎候他们凯旋而归。1992年4月22日，上海公安局局长亲自为 X 行动侦破小组颁发了两份嘉奖绿，一份是由公安部长签署的授予黄金专案组集体一等功，一份是由局长签署的授予803个人一等功，沈西个人二等功。在上海公安史上，这样的殊荣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当803这位铁打的汉子接过两份证书时，黝黑的脸庞上悄然淌下晶莹的泪珠。他想说些什么，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富翁的真相。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1072号提审。
1: 我提审我？
0: 快起来！怎么，你还想把这儿当避风港啊？起来起来，走。
2: 在押犯1072号，姓徐名京，1989年8月13日逮捕归案，是一起罕见的强迫挟持妇女卖淫案的重要成员。在关押的一个来月时间里，他几乎一丝不漏地将自己的罪行交代得一清二楚。虽然夏末秋初的牢房炎热得如同蒸笼，而他的心里却十分笃定。他正暗暗地盘算着自己最多所能判处的刑期，可是看守的一声呼叫打破了他的遐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案马上要公审了，怎么又来提审他呢？与此同时，审讯室里803刘刚和他的搭档沈西正在议论这个提审对象。
3: 沈西，你说怪不怪？怎么这伙罪犯我提审了那么多次，可对这个家伙我竟没有一点印象。
4: 803，徐京这小子干脆的异乎寻常，对不对？
3: 那当然，他才26岁，可铁窗生涯却经历了3次。难道他真的那么老实，那么爽快，把他的罪行抖落得干干净净？这可不像一个惯犯的所为。
4: 为了提审他，你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3: 是啊，
4: 可到临头怎么又怀疑了？是不是想让我再给你点自信呢？
3: 去你的。沈西，在这伙卖淫团伙中，唯独他是个疑团。只要这个疑团没解开啊，我绝不放过他。
4: 我知道，这是你一贯的策略，在疑字上大做文章。
3: 你说，我们是不是多此一举，过于认真了？干脆啊，把这个案子连同他一起提交检察院得了。
4: 又来了。你不是说在这个案子中别人都成了死老虎，唯独他可能是大人物吗？
3: 凭什么？
4: 那这伙罪犯苦心经营这丑恶的勾当，一年半载充其量也就混个3-5万吧，十几个人分分加上吃用开销就所剩无几了。可他却与众不同，每次回上海有家不归，吃住宾馆挥霍无度，一副暴发户的气派。钱从哪儿来呢？说是做生意，可对做生意一窍不通。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那文章该在哪儿呢？
4: 你说呢？
3: 他或许啊，跟澳门黑社会有牵连，把内地的女孩啊贩卖到澳门、泰国、香港、日本，也有可能为某个情报组织服务，专门出卖情报。
4: 搞大了。搞大了。
3: 不管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啊避重就轻，企图呢金蝉脱壳。凭我多年破案的经验，他背后肯定隐瞒了重大的罪行。
4: 那就得看你怎么撬开他的牙缝。
3: 虚虚实实，以虚探实。
4: 我跟你到现在没少见你这一手，
3: 但是行不行还得走着瞧。
2: 当徐京被押进审讯室，面对803和沈西的时候，他依旧凭以往的经验抱定一个宗旨，以不变应万变。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双方似乎都在暗自掂量着对方的分量，以致这间8平方

0: 房里的小屋子一瞬间竟寂静无声。
1: 徐静，抬起你的头，没看到我们在等你吗？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你要明白，这是给你的一次机会。
2: 我全都说了，真的，我发誓，我全说了。
1: 这你心里清楚，我也清楚。看看，这都是你挥霍的证据。这钱从哪来的？就凭你逼富为娼，一个晚上500块，随你怎么卖，卖足了也不值那么多钱。你说做生意，可你对生意一窍不通，一点行情都不懂，你还想隐瞒底来吗？
2: 如果你们这样计算，我无可奉告。
1: 徐晶，你知道你的提审规格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作为刑侦队的队长，我不可能对一般罪犯如此过问，但对你，我可不惜时间。听懂我的话吗？其他事情停下来不搞，专搞你的事。一句话，你别想蒙混过关。但是，我们还想把这个机会给你，看你怎么把握自己的命运。
2: 别耍我了，我的命运早就捏在你们手里了。
1: 哼，这一个来月，我们的政策对你还交代的不够吗？你隐瞒了重大的罪行，这是肯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来会后悔的。我们是唯物论者，你想把你所做的事情藏起来，但你犯的罪离不开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事的关系，事和物的关系，这些都会有所暴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什么人我不点，人和物的关系，什么物我也不点，人和事的关系，什么事我还是不点，但是肯定是存在的。你好好想想吧。
0: 经过几次交锋，徐晶的心理防线开始动摇了，他惊讶地感到自己所面对的绝非等闲之辈。是啊，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哪件事离得开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呢？可是他对外界的动静一点都不知道，难道他们真的掌握了自己的情况？但掌握了多少？是深是浅呢？他不敢正视803那双犀利的眼睛。
1: 徐晶，怎么样？现在是你主动谈还是被动谈？你这个人呢，可以作为从严的典型，因为你隐瞒了重大的罪行，至今没交代。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从宽的典型。因为像你这么大罪行的人能得到宽大处理，不是可以挽救一大批人吗？
2: 我想想。
1: 你不用想那么多，即使你现在思想很乱，你可以一点一点谈，想到哪儿谈到哪儿，我可以耐心的等你。
2: 有些事怎么说呢？
1: 说。
2: 那生意嘛，大家都在做，政策上有的讲可以，有的讲不行，我也吃不准。
1: 徐晶，我们等你已经好长时间了，你考虑也很长时间了。今天你诚心交代，我可以帮你理理清楚。至于吃饭嘛，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这表明我对你的诚意，对你人格的尊重。如果你再不醒悟的话，你今后要后悔的。
2: 刘队长，既然你把我当人看待，给我这么一次机会，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要主动的。不过能不能给我支烟抽？
1: 行，那得。
2: 哎，刘队长，能不能告诉我家里的一些情况啊？还有，让我买点日用品，什么肥皂、牙膏、手纸什么的。
1: 只要你谈清你的问题，你家里的情况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的。
2: 哎，
1: 至于买些东西，这些啊都可以满足你。
2: 哎，刘队长，你能原谅我吗？
1: 你什么都没交代，一上来就要我原谅，原谅什么？是想跟我谈价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到底想不想谈？如果你真的不想谈，那就算了，让你抱着那个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2: 不不不，我是说，我做的是黄金生意。
1: 说。
2: 从89年四月开始，我和别人一道推销黄金首饰。刘队长，你听得懂吗？
1: 你说的是汉语，就是标准的英语，我也能懂。你是想让我帮你翻译出来吗？
2: 不不不，这些货是一个驻澳门的领事带进来的，他有外交豁免权，进进出出没有人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渠道。
1: 说，
2: 我们从珠海进货，然后呢，我带到上海瑞华首饰店出售。我前前后后几个月跑了七八趟，一共
1: 多少？
0: 见徐晶这么吞吞吐吐、担惊受怕的样子，803摸准他隐瞒着重大罪行。但是徐晶交代走私黄金首饰的数额竟高达40公斤，这回轮到803震惊了。吃了20来年公安饭，走私黄金的案件也遇上过几次，那不过是论两论克的。这小子折腾几回就40公斤黄金，每克按100元折算就是400万。莫不是这小子猴急了，吹牛？越是在这种时候，803越是叮嘱自己不要着急，要文火慢慢炖。
1: 徐晶，你说那些黄金首饰上的印记是什么样的？
2: 这我倒没注意。
1: 你吃这行饭怎么会不知道？
2: 让我想想，好像是印着大风天元什么的。
1: 你倒了这么多黄金，总留下几件吧？
2: 没有了，都卖光了。
1: 这可能吗？
2: 还有一条，
1: 说，
2: 挂在我老娘的脖子上。
1: 这
2: 是他用钱买来的，他不知道这是走私的。
1: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人参与吗？
2: 就在我进来以前，严强。
1: 严强？
2: 对，严强曾经托我帮他推销10公斤黄金。
1: 你帮他了吗？
2: 因为现在很难推销，我就没有答应。我估计啊，这批货还在他手上。刘队长，这回我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0: 徐晶的罪行是交代了，但是罪证呢？经过一昼夜的审讯，第二天清晨，803和沈西又马不停蹄地四处出击。在徐晶母亲的脖子上确实挂着一条从澳门走私进来的金项链，可是当他们不露声色地到瑞华首饰店暗访时，柜台里几乎都是国产货。根据有关部门的测定，戳着大风天元的印记的金饰品都不是赤金，含金量只有96%，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坑害消费者吗？803他们从有关方面搜到了几张盖有国营黄金首饰品商店印章的收购单据和一些回扣收据，证明了黄金走私的存在。他感觉到一场更严重的战役正在等待着他。803马上向局长做了汇报，在得到局长的全力支持后，803决心揭露这条黄金黑道，为民除害。
3: 哎，我说，只要找到严强这个人， 只要拿到十公斤黄金，那这个案子就有眉目了。
1: 或许啊，这还仅仅是个开头呢。
3: 来，派出所到了，我们先给安全的情况播一下。
1: 好。老徐，
4: 哟，803，你亲自来了？
1: 哎，我们想了解一下严强的情况。
4: 严强啊？
1: 对。
4: 他住在183路26号，是个个体户。
1: 嗯，
4: 常在外边跑生意，户口嘛一直空挂着。
1: 怎么说他不回家喽？
4: 难说。
1: 哎，他家里还有其他人没有？
4: 他的父母都在外地。
1: 嗯，
4: 只有一个姐姐，去年到阿根廷去了。
1: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4: 他还有个女朋友叫小燕，可能他会知道的清楚些。
1: 好，那我们先去找他。
0: 当严强的女朋友小燕被请到公安局来的时候，这个20来岁的姑娘又哭又闹，根本不把803他们当一回事儿。
5: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又没办法，凭什么抓我？
1: 我们把你请来，只是想叫你配合我们。
5: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我还没问你，你怎么知道我问你什么呢？严强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5: 是又怎么样？
1: 这就对了，既然他是你的男朋友，那么你应该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5: 他做的服装生意。
1: 嗯，他经常到广东珠海一带去，是吗？
5: 这也犯法吗？
1: 他还进了什么货？
5: 没有。
1: 那你手上戴的，脖子上挂的是从哪来的？
5: 是我买的。
1: 真的是买的？
5: 当然是真的了。
1: 在哪儿买的？
5: 广东。
1: 有发票吗？
5: 这个你没有这个权利。
1: 哎，你应该清楚，你现在是在哪儿说话。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这些东西啊根本就没发票，是从澳门走私进来的。你看这些款式内地是没有的，你要不要摘下来验证一下？
5: 不， 别碰我。
1: 我再说一遍，我们请你来只是想请你配合我们。
5: 配合你们？
1: 对。
5: 我能配合你们什么？
1: 严强在哪儿？
5: 在上海啊。
1: 我们想找他谈谈，你能不能帮我们找到他？
5: 你们想抓他？
1: 不不不，只是找他谈谈。
5: 不会抓他吗？
1: 只要他把问题说清楚，这个我能保证。
5: 真的？
1: 对。
5: 那好，陆队长，我听你的。
1: 好，
5: 我一定劝他来找你们谈谈。
1: 那你明天中午能不能给我个回话？
5: 明天中午？
1: 对。
5: 行，明天中午我一定给你个消息。
1: 好，那麻烦你了。明天中午啊，我等你电话。
5: 好的。
1: 好，再见。
5: 嗯，再见。
6: 哎，803。
1: 嗯，
6: 你觉得他明天中午会不会打电话来？
1: 你说呢？
6: 如果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案子就无从着手了。
1: 可是我相信他。
6: 凭什么？
1: 凭他说话时那坦诚的眼神，我信他。
0: 可是803没想到的是，小燕一回到家，严强就早已在那儿等着他了。和严强一起等的还有严强的前任姐夫高升以及他的搭档吴冕。
7: 小燕。
5: 嗯。
7: 公安局找你干嘛？
5: 谈谈。
7: 谈什么？
5: 他们说我身上那些黄金首饰都是走私的。
7: 他们怎么知道？
5: 我还想问你呢。
8: 这他们怎么又放你回来了？
5: 我怎么知道？
7: 你从他们嘴里探出什么呢？
5: 他们就是想跟你谈谈。
8: 徐英这家伙进去了，我看准是他咬出来。
7: 他是因为卖淫团伙的事儿被抓进去的。
8: 完全有这个可能。小燕。
5: 嗯。
8: 他们还问你什么？
5: 没问别的。嗯，就说想找小强谈谈。
7: 嗯，
8: 小强。
7: 嗯，
8: 你跟徐晶有什么瓜葛？
7: 我又没跟他做过黄金生意。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上次你那10公斤黄金我曾托过他。
8: 我料公安局他们也不知深浅，即使徐晶这条狗放野火也烧不到我们身上。
6: 那你说该怎么办？
8: 上回不是也有条狗在里边咬吗？可我照样没事，我有关系。听着，小强，
7: 嗯，
8: 要去也不上他们那。
7: 嗯，那你说上哪儿呢？
8: 我看到南边去避避风头，明天就走。小燕，你也一块去。
7: 明天？这怎么可能？票都没买上呢。
8: 明天不成，近两天你们非走不可，就这样定了。
7: 哎。
0: 第二天，从11点起，803和沈西就在办公室里等小燕的电话。可是到了12点，电话铃还是迟迟未响。难道小燕她真的变卦了？他们俩有些坐不住了。
6: 哎，我看，他不会来电话了，我们得采取应急措施。
1: 假如他不来电话的话，你就是搜遍上海也难找到他的下落。
6: 那我们昨天放他回去不就是在冒险吗？
1: 可你把他扣下有什么证据，什么罪行？而且啊，扣下他岂不是打草惊蛇吗？那样能找到严强拿到10公斤黄金吗？苦恼。我们啊，还得相信人的良知，相信大部分人是好的。穿上了我们这套制服啊，也不能见人就怀疑，见人就不顺眼，仿佛到处是罪行。
6: 好，那你就等着吧，看他到底来不来电。
1: 那喂，找谁？
9: 我找刘队长，我是小燕。
1: 啊，我就是啊，情况怎么样？
9: 刘队长他不肯来。
1: 为什么？
9: 他害怕。
1: 那你没跟他讲清吗？
9: 我说了，可是他不相信。他不劝他逃到广东去，叫我也去呢。
1: 谁劝他？
9: 电话里说不清楚。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9: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不想逃。
1: 小燕，你现在在哪儿？
9: 我在淮海路。
1: 啊，
9: 小强也在我身边。
1: 好好，能不能让我跟他谈谈？
9: 他说要你保证不抓他。另外只能你一个人来。
1: 可以，在什么地方？
9: 就在淮海中路望明路口的老大昌。
1: 行，我马上赶到。
0: 803马上做了严密的布置。可是当他单独一个人赶到会面地点的时候，只见小燕独自一人坐着，严强还是无影无踪。
1: 小燕，严强呢？
0: 在押犯徐晶在803锲而不舍、富有技巧的审讯中，供认了参与黄金走私的犯罪事实，同时交代出在他关押前，严强曾经托他销售10公斤黄金。当803去追查严强时，此人户口空挂，来无踪去无影。如果找不到严强，拿不到黄金，此案仍是一纸空文。为此，803设法先找到了严强的女友小燕，做通了他的工作。当严强得知公安局在找他的时候，他惊恐万分。在小燕的一再规劝下，他终于答应和803在淮海路老大昌咖啡馆碰头。可是当803赶到老大昌的时候，却只见小燕孤单一人在默默地喝着咖啡。
1: 小燕，严强呢？
5: 他担心你没有抓他，所以不敢来。
1: 不是说好了吗？我们只是找他谈谈。小燕，今天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是政府的执法机关，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再说法网恢恢，如果我们要抓他，他能逃到哪儿去啊？他能躲一辈子？到时候啊，他连后悔都来不及啊。
5: 昨天晚上高升邀我们两个一起逃到广东去。
1: 高升是谁？
5: 哦，他是小强姐姐的前夫，是个大老板，小强什么事都听他的。
1: 那你怎么说的？
5: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跟小强说要逃你一个人逃，不过从此以后我们俩就一刀两断了。
1: 现在他人在哪儿？
5: 他就在外面。
1: 好，你马上把他找来，你对他说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否则他的信誉

0: 会发生变化，现在还能算他是自首。
1: 好，我这就去叫他来。当小燕走出老大仓时，埋伏在四周的沈西等人暗中跟了上去。严强仗着自己熟悉地形，躲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弄堂口观望动静。处于热恋中的他，毕竟下不了决心斩断和小燕的这段情丝。当他再次证实803的许诺后，终于跟着小燕来到老大昌。经过803一番工作，声泪俱下的严强心甘情愿地迈进了公安局的大门，投案自首。
0: 严强，那10公斤黄金吗？
2: 是高升的，他上个月从珠海带回上海的，最近销路不好，瑞华金饰品商店不收，所以他让我帮他去推销。
0: 现在这批黄金在哪儿？
2: 在他家中的大衣柜里，藏在一个黑色的高克箱中。
0: 你能肯定吗？
2: 上次得到消息有人告发他，他曾经转移过，那回我们都逃在外面，天天提心吊胆，那日子也真是不好过，听到警车声俩腿就直发软。说真的，我真的不想再逃了，真的。
0: 这批黄金到底还在不在他家中？
2: 前几天我还见过，如果没啥意外，那肯定在。
0: 高升是你什么人？
2: 在我姐姐去阿根廷之前，他跟我姐姐好过，那时候他还是个穷光蛋呢，连工作都没有。现在他发了，是个百万富翁，他和他姐姐住在一起，在上海有一家公司，两家厂，在珠海还开了个店。他发财后缺帮手，所以他让我去帮忙。
0: 那你们有没有约好什么时候再碰头呢？
2: 他今天肯定会来找我，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说如果搞到机票让我们马上就走，我估计他今天会来送机票的。这样吧，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0: 你家里不是没人吗？
2: 我妈刚从外地回来。
0: 好吧，打。
2: 妈，我是小强啊。
3: 你在哪儿呢？一整天不回家。
2: 我陪小燕在玩，我们现在在南京路。妈，有人找过我吗？
3: 你快回来吧，高升来过电话，他说马上就过来。
2: 好，我马上回来。他马上就到我家去。
0: 好，我们这就去会会他。
2: 你们要当心啊，他有功夫。
0: 这你放心。你们两个进屋以后啊，如果高升在，等上一刻钟左右。小燕，你找个借口出来，比如啊买香烟什么的，然后我们再进去。如果高升不在，我们就不来打扰了，省得让你母亲操心。不过啊，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听懂了吗？
2: 我懂了，懂了。
0: 好，你们坐一会儿啊，我去布置一下。怎么样，管理仔？你马上去开张拘捕证。法律规定，私带黄金50克以上进关就是非法的。高升已经触犯了我们的刑律。
4: 是。
0: 小李，
5: 在。
0: 通知司机，马上出发。
5: 用几辆车？
0: 2辆。
5: 好的。

0: 这儿有其他通道吗？
1: 哦，没有。
0: 好，你们先进屋，设法拖住他。一刻钟以后呢，小燕出来报告个消息，记住了。
2: 嗯，记住了。
0: 沈西、小丽，哎，你们等会儿跟着我进去，其他人屋前屋后各就各位。是
3: 是。
1: 刘队长，
0: 嗯，
1: 他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他肯定在里边。
0: 好，那小燕就不用出来报信了，我们还是等一刻钟以后再进去，这样不会引起怀疑。
4: 大明三，
0: 嗯，
4: 抽烟吗？
0: 嗯，我有。
4: 这倒有点像《法国贩毒王》这部电影啊，没日没夜的追捕。
5: 确实，他们已经有五六十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可如今依然精神亢奋，仿佛在巍巍群山中刚刚发现一个还不知深浅的暗洞。他们没法让自己停下来，因为稍有怠慢就会前功尽弃。
0: 到点了吗？
4: 嗯，差不多了。

0: 谁呀？
1: 严强在家吗？
0: 他在家。
2: 请问你们是哪儿的？
1: 我们是公安局的。
3: 你们找我干嘛？
1: 找你啊，了解些情况。请问您是？
2: 我是他的母亲。
1: 那这位先生是谁？
3: 我是小强的朋友。诸位辛苦了，来抽烟。
1: 我不抽烟。
3: 是不是小强又在外面犯了什么案子？他母亲在外地照顾不到，我是常劝他别惹祸。你看看，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小强，有什么事啊？你好好跟公安局交代清楚，要主动，别让他们白跑一趟啊！
1: 请问先生，您贵姓？
3: 我忘了介绍了，我姓吴，名勉。
1: 吴勉，你在哪儿工作？
3: 宏盛贸易公司经营部经理。
1: 住哪儿？身份证带了吗？
3: 这就没必要了吧。
1: 治安条例有规定，凡有关部门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每个公民都应给予配合。
3: 身份证没带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身份证号码，31016754946。
1: 谢谢。我看我们是不是先到隔壁房间去谈谈。
3: 好，请。
4: 803把他们带到隔壁房间以后，沈西马上和派出所联系。令他吃惊的是，吴勉的工作单位、住址甚至身份证号码完全属实，一字不差。那这个人是谁呢？真的不是高升。而当时的情况根本无法询问严强和小燕，甚至连眨个眼做个暗示都不行。803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1: 这样吧，严强，在这儿谈案影响你母亲的休息，她刚从外地回来，够累的。你们一块跟我到局里去谈吧。
3: 我也去。
1: 是啊。
3: 没这个必要。
1: 既然你是他的好朋友，那就帮忙帮到底了。
3: 我还有事呢。
1: 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
3: 如果我不去呢？
1: 那就不够朋友了。我看你啊，倒挺讲义气的。走走走，走吧。
4: 803故意让严强、小燕和那个人分坐两辆车，一上了车就真相大白了，那人确实是高升。这第一个照面就给803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无疑是个非同一般的对手。到了局里，他把吴勉单独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1: 吴勉先生，把你的姓名、地址、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写一下。
3: 好啊。
1: 吴勉，1956年4月6日生，对吗？
3: 啊，
5: 把他押下去。
3: 是，
5: 走。你们怎么无故抓人呢？
1: 就凭你冒名他人，我就有权拘留你。
5: 我要控告你们！你知道我是谁？我他妈的是四个公司的老板，在上海滩赫赫有名。你们去打听打听。你们
3: 走，
1: 没有你身边的时候，咱们等着瞧吧。
6: 803，司机问车还要用吗？我看今晚就让大伙好好睡上一觉啊。
1: 不行，马上出发。不拿到这10公斤黄金，我心里就不踏实。只要这黄金到手，我放你们3天假。
6: 哼，好。

0: 鸡昼夜不停地去追缴赃物时，当啷一声铁门响，高升被投进了阴暗而又拥挤的牢房，他顷刻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就在刚才他踏进公安局的时候，还神气地像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不，他确确实实是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他希望这一次也只是一场虚惊而已，像前两个星期一样，他照样可以逢凶化吉，凭自己的那些关系网，凭自己的智谋以及金钱，他不相信谁能制服他。想起上回那次险情，他不免还有些得意。那天晚上他正跟两个外地的市级母子在玩牌，虽然当时他输得很惨，可他仍不失大将风度。
1: 来，好，你的呀，好，压，快压。
2: 好，我压500。
1: 我不要。
3: 我也不要。
1: 你呢？
3: 我要。发牌。再翻张牌。
4: 两对儿
1: 吧。我不要，我不要。
3: 我面上只有两对儿，你是同花顺子的架势啊？你叫，2000，怎么样？
2: 满，
3: 再加10000。
2: 哦，
3: 你想凭这副牌翻本？好吧，我成全你，亮牌。
4: 哎呦，哎呦，同花顺子，
3: 妈的！你真是同花顺子，怎么样？再来吧。
4: 来来，哎，算了算了，大哥，别玩，
3: 我就不信。再来，好，好来来来，
2: 好。
3: 有人？
4: 不行，把钱藏起来。
3: 你快把钱藏起来，快！慌什么？小江，去看看是哪鬼孙子。
4: 谁呀、啊？
5: 是我，吴冕。
3: 他妈的，
5: 大哥，
3: 吴冕，
5: 大哥，
3: 吴冕，你跑来干嘛？
5: 大哥。老王打电话找你一天了，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5: 出事了？
3: 怎么？说呀！好好，今天到此结束，改日再聚啊！
5: 好，
3: 来，来，小江，送客，
5: 哎，
3: 走了，
5: 再见啊！
3: 到底出了什么事？
5: 千筒告发你，
3: 告发什么？
5: 黄金的事儿啊！
3: 他妈的，这个混蛋！老子待他不错，进去当咬人的狗。
5: 是不是透了口气儿，叫他收敛些，不然收拾他。
3: 不，公司还有多少现金？
5: 大概还有几万吧。
3: 这事交给你去办，你跟老王去联系，给他15000，叫他去活动活动，把这事遮过去。
5: 好，
3: 另外给千筒5000，堵住他的嘴。
5: 那你这儿，
3: 我暂时回避一下。你跟老王说，我到广东去了。通知我姐姐把那些黄金马上转移。
5: 好的。
3: 小强，
5: 嗯，
3: 在我没回来之前，你暂时别回家，在外面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哎，吴冕，
5: 哎，
3: 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5: 好，
3: 现在都走吧。
5: 好，跟过来。
0: 果然不出几天，高升又顺顺当当地回到上海。
3: 怎么样，小强？
5: 嗯，
3: 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这点小事儿还不跟过眼烟云一样？
4: 哎，大哥，这几天我东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呀。
3: 好，今天为你压压惊，玩个痛快啊！你把那两个赌客再帮我找来。今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4: 哎，算了，别找了。
3: 怎么？
4: 这两家伙是海洋马戏团变魔术的？
3: 真的？
4: 当然。
3: 他妈的，耍花招耍到我头上来了！你给我听着，如果你不把那两个家伙给我找来，我就找你问罪。
4: 好，好，我去。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3: 说。
4: 我姐又来信了，问你事办得怎么样了。
3: 妈的，你小子，又把你姐拉来当挡箭牌。我现在有钱了，女人算他们什么？实话告诉你，就是出国，我也不会到阿根廷这种穷地方去。等这笔黄金了了，我就到北京去。

0: 天正。我这个人就喜欢冒险，这对我来说太小了。
1: 大哥，这次你去哪里？
0: 加拿大，不过那也只是个跳板。看在这两年你跟我东奔西闯的份上，等我在国外混出个样子了，我会把你接出去。
1: 哎，谢大哥了。
2: 想起出国的事，高升在牢里更按耐不住了。他暗自寻思，只要公安局搜不到黄金，那最多只能拘留他15天，一旦出去了，他仍然可以远走高飞。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回他是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803。此刻803沈西敲响了他家的门。
3: 谁呀？
4: 你们找谁？
5: 这儿是高升的家吗？
4: 是的，请进。
5: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高升的姐姐？
4: 是的，他人呢？
5: 高升啊，因为走私黄金已经被我们拘留了，这情况你知道吗？
4: 他做的事从来不跟我说。
5: 据了解，他在家里还藏有10公斤走私来的黄金，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希望你啊能配合我们。
4: 我没有见过。
5: 我们不会无的放矢，所以我想如果你见过，那就主动交出来。
4: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真的有10公斤黄金，这么大一笔财产，我弟弟不会交给我的。不信你们搜。
5: 那好，这是我们的搜查证。
6: 搜。803，你看，扣个响，
5: 敲开。什么都没有。石溪，你们继续搜，把地板撬开，我就不信搜不出黄金。
6: 是，来撬，撬
2: 地板撬开了，但是仍然没有搜出这10公斤黄金。803走到外面去找留在警车上的严强。
5: 严强，这10公斤黄金你到底见过没有？
7: 见过，我肯定见过。难道靠个箱里没有？
5: 是不是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7: 这我不知道，但我用脑袋担保，这10公斤黄金肯定在。
2: 经过803一番工作，严强终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并供出这10公斤走私黄金的真正主人乃是声称拥有4个公司的百万富翁高升。在捕获高升时，他却狡黠地冒名他人，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他的把戏很快被803识破。可是803到高升家去搜缴赃物时，这10公斤走私黄金仍然不见下落。如果没有这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此案不仅难以成立，到时候高升也有可能逍遥法外。经过一番冷静思考，803决定去攻破高英这道难关。
6: 来，站了。
5: 沈西，你把人都带出去，把车上等着。我想单独跟高英谈谈。
6: 好。哎，我们走。

0: 高英。
1: 啊。
0: 现在只剩我们俩人，我想问你一句话。
1: 你说吧。
0: 你跟你弟弟的感情特别深，是吗？
1: 我们父母亲在前几年相继去世，在上海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0: 嗯。
1: 要是他再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活呀？
0: 我完全理解你对你弟弟的感情，可要是他犯了罪，你还一味的包庇他，这是对他的爱吗？你想过你自己的后果吗？如果你父母在世，他们会怎么说呢？
1: 我不愿伤害他，我不能没有这个弟弟了。
0: 高英，你受过普法教育吗？
1: 在厂里学过。
0: 包庇、窝藏赃物是犯罪行为，这点你不清楚吗？这十公斤黄金肯定存在，天知地知你知我也知，要是我们自己搜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肯定能搜出，只是时间问题。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后悔莫及了。你不是不知法，而是明知故犯，那就罪加一等。不过我可以等你，可以给你时间去思考，去斗争，去战胜自己。
1: 让我想想。
0: 如果你想通了，这能算你是认识问题，可态度在于你。
1: 能不能明天再说？
0: 为什么要明天？
1: 明天我自己到公安局找你呗。
0: 这一个晚上对你这么重要？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现在就是你说的明天了。
1: 那你们能不能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我保证把黄金交给你们。
0: 你这个态度很好，可为什么明天能交，现在不行呢？是不是你已经把黄金转移了地方？
1: 这怎么说呢？
0: 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干活的厂里，我把它藏在更衣箱里，等明天上了班我把它取来。
0: 今天就不行吗？这样，我们有车。
1: 不不不，现在深更半夜的。
0: 你是不是有顾虑，怕搞坏你的影响？我们信任你，我们用车啊把你送到厂门口，你自己去拿。
1: 这
0: 高英，你不卸下这个包袱啊，这一个晚上，这几个小时，你能轻松吗？
1: 好吧，我去取。
2: 803在厂门口等了十分钟左右，高英从里面出来，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一包黄金交给了803，至此这桩黄金走私案才初露端倪。803沈西当即赶回局里逐一清点，内有金戒指261枚，金鸡心102只，手链71根，金项链149根，全部标有澳门金行大丰的印记。经过了几天苦战，803严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纹。
3: 哎，我说803，
0: 嗯，
3: 这回大功告成，该好好犒劳犒劳咱们弟兄们了。
4: 就是，来拿烟，拿烟。
0: 哎，这还仅仅是开场呢。
3: 耶，又来了，还仅仅是开场啊？
0: 沈西，
3: 啊，
0: 你想过没有？
3: 是吧？
0: 这黄金怎么从澳门走私进来的？又怎么到高升等人的手里？怎么堂而皇之的在国营商店出售？而高升呢，哪来那么多钱？10公斤，就是100万。他走私黄金的流通资金有那么多，况且还远远不止一次。到目前为止啊，这案子只露出冰山的一角，咱们要做的还多呢。
3: 哎，我说总不至于把我们当做机器使唤吧。
5: 哎呦，累死了。
0: 啊，好好好，我说话算数， 放假三天。
4: 哎呀，哎呀，哎呀，
0: 不过不准跑远，一旦有情况立即报到。
4: 行，
3: 哎呀，
4: 是好是好，
3: 恐怕我这一躺下三天都醒不了。
0: 那好啊，就在这儿啊，为你铺张床。
3: 哎，别，
0: 你小子三天不见史红就憋不住了。
3: 哦，行了，八零三，别逗我了，看看你自己吧。
0: 怎么？
3: 我看你啊，上下眼皮都打仗了，还不睡觉去？
0: 好好好，都走，美美睡上一觉。明天晚上到我家聚餐，我有好酒招待。
4: 哎，
3: 真的，
4: 算数了，算数了，算数了。
0: 啊，
3: 说到现在还是这句话最够刺激。
4: 好的，
3: 好了。再见了，拜拜。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啊。
2: 清晨，一缕缕新鲜的空气渗进了牢房，一夜未眠的高升眼球上显出了一条条细细的血丝，同监犯纷纷睁开睡眼，打量着他这个新来的囚犯。高升蹲在一角，还是想着他自己的心事。
5: 哎，小子，你怎么进来的？啊？哎，说话呀！哎，怎么，你是个哑巴啊？哑巴，说话呀！
6: 他这模样，准是个强奸幼女。
5: 拿
7: 来吃饭了啊，开饭了，开饭了
6: 啊，吃饭吃饭，
7: 饭碗给我拿过来。
6: 哎，饭盒，
7: 这你的。好，还有谁没饭？1713呢？
6: 我这。
7: 哎，1713，快点。
6: 哎，叫你呢，吃饭了。嗯，
7: 饭了
8: 什么？哦，吃饭了。
7: 快点，好，这是你的。
8: 好，
7: 快点吃啊。嗯。哎，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5: 哎，拿过来。
8: 什么？
5: 你的饭拿过来，这是规矩，你懂吗？刚来的得孝敬我这个龙头，反正你现在油水还足着呢，饿上几顿没关系啊。
8: 谁说的？
5: 在这扇铁门里，老子说了算。
8: 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说了算。
5: 哎，你反了是吧？小的们，给我上！
9: 上！
8: 咱们俩先较量较量。
5: 哎呀，哎呦，
6: 要干手，
5: 要干手，
6: 谁敢干手？
5: 谁敢声张，我就找谁算账。从现在开始，我是这儿的龙头，都听到了吗？
6: 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听你的。爬起来。
8: 这盒馊饭老子见了就恶心，谁想吃啊？谁想吃？你想吃吗？
6: 不敢。
8: 我可以给你，但今后你得乖乖的听话，懂吗？
6: 是。
2: 高升制服牢里的龙头，只是想少受人打搅，清静地思考一下对策。他估计这两天准会来提审他，不管黄金是否搜出，他都得做好两种打算。根据他的经验，无论采取什么策略，他一定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给对方来个下马威。可是他等了三天却毫无动静，直到第四天下午，他才在审讯室里再次见到刘刚。
0: 坐下。叫什么名字？
8: 高升。
0: 几岁？
8: 34岁。
0: 籍贯？
8: 东北。
0: 什么职业？
8: 宏盛织品公司，华文时装公司，珠海拱北商厦董事长兼总经理。
0: 知道为什么进来吗？
8: 我正想听你告诉我。
0: 你自己犯了罪还不清楚？
8: 我没啥问题。我高升在上海滩有一半人知道，被你们手铐这么一铐，今后叫我怎么做人啊？我有3-4个公司，这么一来每天损失是10万左右，关10天就是100万。说实话，你们怀疑我可以，是否先放我出去？我用公司的资金担保， 你们要我划多少款子到公安局啊？我照划，等你们查清了再来处理我，怎么样？
0: 你要清楚，这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法机关，不是交易所。
8: 既然你代表执法机关，我倒要问问你，凭什么抓我？
0: 这些东西你不会不认识吧？
8: 我不懂你的意思。
0: 这是你的罪证。
8: 笑话，吓唬我？我高升堂堂一条东北汉子，竖着八尺躺下来照样八尺，怕过谁？
0: 高升，你好大胆，竟敢在这儿耍流氓，把他押回监狱去。
8: 是，你等着瞧吧。你怎么把我押进来，怎么把我放出去？
3: 这场戏够精彩的。
0: 哼，不打掉他的嚣张气焰，他那场黄金梦怕是醒不来了。
3: 那下场戏该怎么演？
0: 冷处理，这也是场心理战，把他撂在一边十天二十天不理他，到那个时候啊，他自个儿心里都会打颤。
3: 哼，要是个个都像他那样，那咱们公安局就够忙活的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啊，对他那几个公司要逐一查清，这里面大有文章。
3: 是不是先摸摸底？
0: 嗯，
3: 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0: 对，不过啊，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哼，又卖关子了。
0: 哎，这里啊可大有学问呐。
3: 哎呀，看来警校只是个初级班，跟上你几年呢，我也可以混个研究生了。
0: 社会本来就是个大学校嘛。
3: 哎，下个节目是什么？
0: 调查，然后做好充分的准备。
3: 嗯，
0: 选择一个最合理的时机，第二次提审。
2: 高升被押回牢里，一关竟十多天毫无动静，这下他有些坐立不安了。他这才意识到他已经输掉了第一个回合。凭他以往的经验，他想用高傲的态度和金钱的魅力从精神上摧垮803的防线，可是结果却是他自己的精神防线被动摇了。可他依然很自信，他期待着第二个回合。与外界隔断了联系，过去的一切却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想的最多的莫过于他母亲弥留之际，他闯荡江湖的前夕。那时候他踏着黄鱼车奔波于大街小巷，凭着自己的力气在尽着晚辈的一份孝心。
9: 妈，我回来了。妈，这是我刚给你买的。
10: 别多花钱啊，我吃不了那么多呀。
9: 妈，我就是要看到你吃饱吃好，过上好日子。
10: 生儿啊，我只要能看着你平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我的日子是不会长了。
9: 妈，
10: 你得答应我，将来成个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爸和我都是安分的人。
9: 妈，正因为你那么安分，才苦了一辈子。
10: 唉，
9: 妈，你放心，我会尽我的孝心的，我会光耀我们的祖宗。
10: 你呀，别给我惹事儿就行了。
2: 高升母亲对这个不安分的儿子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刚进厂不久，他就因为与人斗殴被强劳，80年又因为赌博诈骗被判处一年半徒刑。但是过去的教训以及母亲临终前的叮嘱都没能使他清醒。他立志要出人头地，他的信念，他那日益膨胀的欲望，在与他的女友严敏波波折折的恋爱中显露得格外明显。

0: 你怎么不说话？
1: 说什么好呢？
0: 为什么这些日子老躲着我？
1: 我是想和你说清楚，但我
0: 很难说出口，是吗？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相好了那么些日子，现在
0: 就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要出国了。
0: 什么？难道就是那个你才认识半个月的阿根廷华侨？
1: 是的。
0: 你没想过后果？他真是你所向往的吗？
1: 但都比现在好。
0: 就凭他那个小饭馆，
1: 至少生活有了着落。可你能给我什么保证啊？凭你踏的那辆破黄一车，凭你满身的臭汗，我心里能踏实吗？
0: 燕妮，你真是目光太短浅了。不出几年，我会有他十倍的财产，你会后悔的。
1: 你尽在说空话。
0: 当年刘备关公张飞受了多少挫折，后来呢？刘备不是当了一国的君主吗？
1: 你这些话我都听够了。高升，我们还是分手吧，你不可能满足我生活的要求。
0: 你的要求实在太低了，我为你可惜。

0: 和严敏分手之后，高升下决心在自己40岁之前一定要搞到1000万人民币，不管是什么钱，哪怕是烫手的带血的也绝不放过。他也要为自己编织一个金色的梦，这个金钱梦即使在他身陷囹圄时，他仍不甘心让它破灭。他深信每个人，包括公安人员，都有自身薄弱的一面。他估计803不精通经济犯罪，那他自己就得想方设法把803的思路引向歧途。事隔20天，当803第二次提审他的时候，他感到这个机会来了。
1: 高升，知道为什么今天提审你？
2: 想不出什么高招。
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司法局，关于在押人员坦白检举、争取从宽处理、立功赎罪的通告，听了吗？
2: 我不偷不抢，吃喝嫖赌也不沾，听了通告，我也无事可揭发呀。
1: 今天你要明确，第一，这次承办你案子的是刑事侦查部门，是讲事实不凭怀疑。第二，关于你问题的性质，不是什么错误，也不是违法，而是犯罪。第三，今天提审你的意图你要明确，因为这是两院两局通告规定日期的最后一天，你切莫错失良机。第四，你讲话得有分寸，对问题有顾虑，我们可以理解，时间太长，我们就会考虑你是否故意隐瞒顽抗，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态度问题。
2: 我看过刑法，我的问题最多是一般的投机倒把。
1: 为什么？
2: 这我懂。
1: 那要不要我宣读人大常委会关于投机倒把的补充条例？
2: 补充条例。
1: 高升，今天是你最后的一天，你如果还要犹豫不决，那就失去从宽机会。失去从宽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家中唯一的亲人，你的姐姐将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
3: 我姐姐老实，她对我是真正的关心呀、啊、我请你们不要伤害她。
1: 你不要曲解我们的意图。
3: 不要伤害。
1: 我提醒你搭末班车没有恶意，我们更不想伤害你和你的亲人。但是今天再不提醒你，你就没有机会了。
3: 我有走私黄金的问题，今天我谈出来算不算我主动坦白？
1: 今天交代当然算你主动坦白，在通告期内如能检举揭发，还可立功赎罪。
3: 我这些黄金是上月初从珠海带回来的。
1: 谁卖给你的？
3: 澳门的许文，他是澳门黑社会友谊堂的副会长。
1: 那他怎么从澳门带进关呢？
3: 有时候是他自己开车带进来，有时候是叫水客带进来。
1: 你搞过几次？
3: 3-4次。
1: 是3次还是4次？
3: 4次，每次10来公斤。
1: 你的钱从哪来？
3: 公司的资金。
1: 你怎么能把走私黄金拿到国营商店出售？
3: 每次许文带来黄金都到珠海富丽宾馆经营部开张发票，付给经营部3%的手续费，有了他们的发票就可以在国营商店里出售。他们有黄金经营许可证。
1: 这样就由非法转为合法是吗？
3: 是的。刘队长，我要揭发一件事。
1: 嗯，
3: 我要立功赎罪。
1: 这我们欢迎。
3: 许文布置了一个更大的走私活动。
1: 说。
3: 我们已经筹备了几个月了。
1: 怎么个行动？
3: 从5月份开始，由一个姓苏的司机分批运进来，一共是200多公斤。我出了200万，许文400万，付庆400万，另外3个朋友也凑了1000万，一共是2000万。黄金藏在一个居民点里，我去过3次，一包一包的用报纸包好， 再用塑料袋给贴好，放在一只箱子里头，箱子再放进装快速面的牛皮纸包装箱里，有锁片、手链、戒指、项链，还有好多。
1: 那为什么藏了好几个月不动呢？
3: 这批货准备销往重庆、成都，上海不能进了，我们准备过节的时间销。
1: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3: 不信我拿脑袋担保。
0: 10公斤走私黄金在803他们昼夜不停的追击下，终于在高升的姐姐处缴获。被关进监狱的高升起初百般抵赖，气焰嚣张，但在803他们20天不予理睬的冷处理后，高升有些惶惶不安了。他不甘心自己美梦的彻底破灭，心怀鬼胎的想把803引向歧路。在第二个回合，803充分利用两院两局通告期限最后一天的大好时机，向高升展开了锐不可挡的攻势。高升的防线终于崩溃了，他交代了自己走私黄金的犯罪事实，但与此同时，他又抛出一个信息，一起更大规模的黄金走私案正在酝酿之中。
1: 好了，高升，你回去啊，把你的犯罪经过、检举揭发材料如实写来。
3: 哦，我马上就写。
1: 要注意啊，白纸黑字，非同儿戏，懂我的意思吗？
3: 我刚才说的那件事把我的命都搭上了，只要让许文一伙知道，那不管我是在牢里还是在外面，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这儿是中国，不是澳门。
3: 我倒不是怕，怕我就不说了，不过假如你们相信我，我保证能帮你们缴获这批走私黄金，而且把他们一个个都抓住。
1: 有你赎罪的机会，不过首先得要有诚意。
3: 哎，
1: 好好写吧。
3: 好，
1: 把他带下去。
4: 是，走。
0: 高升想利用803急于侦破黄金案的心理，抛出在珠海还有200公斤黄金的诱饵来诱惑803上当。他想他们一定会叫他一起去珠海，这样就有希望在去珠海的途中和803拉关系，用金钱来击倒他，或者趁机在途中逃跑，重新回到自由的世界。是的，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那是在88年的夏天，许文帮他办好了一切手续，让他到澳门去旅游。那7天的时间对他来说真是终身难忘。
5: 高老板，
6: 高老板，
5: 嗯，
6: 啊，玩的怎么样？
5: 啊，这才是真正的金色的世界。
6: 哎，手气怎么样？
5: 哎，收了10万，小意思。在这儿输值，他妈的比我在上海银市里还高兴啊。哎，不瞒你说，徐老板
6: 啊，
5: 这几天我是天天泡在葡京赌场啊。
6: 哎，你还是见得太少了。嗯，我今天带你去开开眼界，这在大陆你也算是个人物，在这儿你还得从头学习呀。
5: 徐老板，虽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可我不是乡巴佬。自出了拱北，一踏上澳门的土地，就像回到我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6: 哦，
5: 老实说，我心里总感到我就该生在这块天地。
6: 好好，高老板，虽然这是块弹丸之地，但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徐某总会划块地盘让你施展雄风。
5: 那就多谢你关照了。
6: 啊，好的吧。
5: 哎，今天你安排的下一个节目是什么玩意儿？
6: 葡京夜总会。
5: 哦，
6: 你看过裸体舞吗？清一色的法国女郎。走吧走吧，车椅在外面等着呢，今天呢准叫你大开眼界。
7: 两位要些什么
8: ？XO。
4: 好的，请稍等。
2: 舞台在哪儿啊？
6: 这你就外行了。看到前面那个巨大的金鱼缸吗？那法国女郎就在里面表演各种动作。
4: 先生，酒来了。
6: 看，开始了。

0: 变幻莫测的灯光中，你虽然看不清，但那朦朦胧胧的感觉太妙太妙了，简直
1: 啊这可是澳门的一绝呀、啊！哦，
2: 哎，石老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嗯，
1: 女人
2: ？No，
1: 钱
2: ？Yes， 在这疯狂的世界，需要的就是钱，更多更多的钱。哎，你看，一个个肥头肥脑的富翁。他们能发财，我就不信我超不过他们。我会出国的，你信吗？我要与这个金钱世界较量一番。这个世界非常适合我，我应该属于这儿，我会成功的。只要成功，我会不惜任何手段。
1: 好，我很钦佩你的胆略。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只要我们能合作。那金钱就会滚滚而来。来，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
2: 为我们大干一番，干！
3: 当高升在监狱里重温着他昔日的美梦时，803和沈西却继续为此案做着广泛深入的调查。
4: 哎，803，该吃饭了吧？都快12点了。
5: 行啊，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饭店。
4: 哎，那拐弯角上不是有家你哥们开的饭馆
5: 啊？啊？嚯，你小子早不说晚不说，就捡这个时候说。行啊，去看看。
4: 好嘞。
6: 哟，刘队长。
5: 哦，老板，
6: 那阵风把你刮来了。沈西，你也来了。
7: 你好，老板。
5: 有没有什么吃的？
6: 嗨，你这说的是啥话呀？饭店没吃的，不早关门了？
5: 啊，两碗炸酱面。哎，我说，这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
6: 有有，里边就有雅座。啊，
5: 好好，
6: 来，啊，哎，你们先坐着。
5: 啊，
6: 我这就叫后边帮你们张罗。
5: 好，你忙你的。
7: 哎，我说，
5: 嗯，
7: 你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5: 嗯，什么事儿？
7: 哎，南方战役啊。
5: 啊，条件啊，时机还不成熟。
6: 哎，菜来了。
7: 这么快、
5: 啊、哎呀，老板，我不是关照你只要两碗炸酱面吗？
6: 嗨，你就别跟我来这一套了。有你们几位光顾小店压阵，那些小流氓就不敢来这儿造势了。
5: 哎，不不，这不行。
7: 哎，我说老板，这酒我们确实不能喝。
5: 不能喝。
7: 吃完饭我们还得找几个对象谈话呢。
6: 好好好，酒我拿走，不妨碍你们公事，你们慢慢吃啊。
7: 好，谢谢啊。
5: 来来，你吃哈。
7: 嗯，还可以啊。
5: 嗯
7: 嗯，哎
5: 啊，
7: 根据徐经言城的供词，这条黄金黑道的源头在南方。
5: 嗯，
7: 况且高升还暴露了下面一次大动作。
5: 沈西，
7: 嗯，
5: 你说这是真还是假？
7: 不管它是真是假，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去会会许文富庆和那些大宾馆的经理。
5: 还没到那个火候。
7: 怎么
5: 这么几次交道打下来啊，你不觉得高升可不是一般的罪犯？你说高升他是想急于立功吗？
7: 嗯，
5: 我看不像。在他还远远没有交代清自己罪行的情况下抛出这么一个信息，是不是想让我们跟着他画的圈圈打转，从而搅浑水，遮盖他自己的犯罪事实？牛头再犟，也要拴住他的鼻子，牵在我们手上。我们呢，仍然按照我们自己的步骤，一步步扎实地走下去。
7: 嗯，
5: 这样，先把上海这摊子的情况搞个清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7: 精彩，精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5: 你又耍贫嘴。哎，我看，我们还是兵分两头进行。你去把高升那儿几个公司的底细摸一摸。我呢，去拜访拜访那些国营金店的经理们。
7: 遵命，我的队长。哎，可是现在你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吃饭。来来来，动筷子，你消灭他。
5: 好好。

0: 803开始对那些曾经销售过走私黄金的金饰品商店进行逐一调查。他首先登门拜访的就是高升等在供词中多次提到的瑞华金饰品商店的女经理。
1: 请进。请问你找谁啊？
2: 你是李经理吧？
1: 是的。请问你是？
2: 我是公安局的。
1: 公安局的？
2: 对。
1: 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李经理，你们店从88年开始，曾多次销售走私的黄金饰品。
1: 是的。
2: 你们知道是走私的吗？
1: 不知道，当时确实不知道。
2: 这些货，你们是怎么进的？
1: 都是那些人自己拿来的。
2: 李经理，国家有明文规定，凡是经营黄金饰品的单位，都由定点厂家来供应商品。
1: 可是这些定点厂家根本就满足不了需要，而那些人拿来的货款式新颖别致，价钱又便宜，很容易销。
2: 即使这样，你们也无权从他们那儿进货。
1: 过去确实不行，不过现在嘛，既然厂里的货源太少，我们只能采用多种渠道。再说他们有银行、税务等许可证。
2: 你见了吗？
1: 见过，是复印件。
2: 银行、税务、工商这三证是出具给哪个单位的？总不会是他们个人吧？
1: 那当然是珠海富力大宾馆经营部的。
2: 嗯，
1: 而且开的发票也都是富力大宾馆经营部的。我起先还以为他们是宾馆的推销员呢。
2: 后来呢？
1: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私人性质的。
2: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跟他们做生意？
1: 嘿，我想他们反正有三证，再说这些货又好销。
2: 李经理，恐怕不那么简单。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仔细想一想。
1: 没什么可想的，我是清白的。
2: 你没拿过他们的钱，接受过他们的礼物？
1: 胡说，这是捏造诬陷。
2: 再仔细想想。
1: 请问你有证据吗？
2: 李经理，你珠海去过吗？
1: 去过，这又怎么了？
2: 谁请你去的？谁帮你报销？又是谁招待你吃住？
1: 他这也构不成犯罪啊。
2: 李经理，我得提醒你，已经跑得够远了。这些事你们组织上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我想你应该主动地向组织上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1: 我
2: 李经理，我们这次来啊，这并不是主要目的。我相信你跟他们做的生意每一笔都有发票。
1: 当然，而且都有档案。
2: 这每一笔跟谁做的我们都要复印一份。
1: 现在吗？
2: 对。
1: 那好，我调会计协助你一起查。
2: 谢谢。
0: 在803对高升走私黄金的来龙去脉一笔一笔查实的时候，沈西对高升四大公司的摸底也有所发现。原来高升对外号称的四大公司，充其量不过是弄堂口的小小门市部，而且非常不正规，连个专职的会计也没有。但是由于高升同伙无免的从中作梗，沈西的调查时时受到阻挠。
3: 803，
2: 嗯，
3: 所谓四大公司的情况现在只了解到这些
2: 啊。无免可能还以为高升是铁板一块，所以啊还帮他挺着。
3: 嗯，无免拼命想捂盖子，更说明来路不正，心中有鬼。
2: 对
3: 啊，据反映啊，这些店都是无免帮着高升创办的，现在都有无免掌管。就在高升被逮捕前，高升也很少插手店里的业务，高升只管搞钱。
2: 搞钱？
3: 对。
2: 他搞来的钱啊都花在走私黄金上。
3: 不错，这些店的业务非常清淡，很少有人光顾。
2: 嗯，
3: 我看不能再把无免放在外头了。
2: 是啊，
3: 否则妨碍此案的进展。再说他协同高升走私黄金的罪证也确凿无疑。
2: 好，你打个报告把这事啊尽快处理了。
3: 嗯，
2: 这样在高升的后院也烧把火， 咱们要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让他这个所谓的百万富翁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
3: 我准备会同税务工商部门对他们的账目一一清查，
2: 尤其要搞清那些货款的来路出处。
3: 这我知道。
2: 那还有这几家小店是怎么开业的，和谁联营？我总觉得高升还隐瞒着重大罪行。这小子短短几年从一个穷光蛋一下子成了个暴发户，而他走私黄金却是88年才开始的。那这之前呢？
3: 他最早开业的是宏盛经营部，在86年的4月。
2: 在走私黄金前，他就自称拥有4大公司，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高老板了。
3: 那我们就从86年查起。
2: 对，现在吴冕先交给你了，我来对付高升。
0: 这时候待在牢里的高升好生纳闷，这么多日子过去了，803既不来提审他，也没有去珠海的任何迹象，难道他的那些计谋在803身上竟无用武之地？他不相信也不甘心。当803准备就绪又一次提审他的时候，高升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仍然坚持声称珠海正在酝酿着那个骇人听闻的黄金走私计划。
4: 刘队长，我担保，我用我脑袋担保。
2: 高升，你的脑袋就那么廉价的出卖了？
4: 给我一次机会啊，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2: 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听听怎么样？
4: 你的意思我是在编故事？
2: 你听过牧羊儿的故事吗？
4: 听过。
2: 你编的那个故事并不比那个孩子更高明，更严重的是你搞错了对象。你知道你是在跟谁打交道？政府的执法机关。我看你是在用你的脑袋开玩笑，如果你再执迷不悟，那后果你清楚。
4: 我
2: 可以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那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把你的犯罪行为一件一件的交代清楚。
4: 我不是已经交代了吗？
2: 这就是你的态度。
4: 我交代，我交代。我是从1988年开始走私黄金，当时还有千桶，他从我手里至少拿取10来公斤黄金，先后卖给长脚、小头。
2: 好了，别兜圈子，谈你自己的问题。
4: 我一共干了5次。
2: 就5次吗？高升，今天我提审你，你首先要明白这是在挽救你。你还想耍小聪明，到时候就没你后悔的时间了。
4: 让我再想想。
2: 从你第一次走私黄金谈起。
4: 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2: 你是不是要我来提醒你？老实对你说，我可以不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也照样能把你所有的罪行一件不漏递交法庭。
4: 我是88年7月在珠海从许文那儿搞到的第一笔走私黄金。
2: 好，
4: 那次是帮他代销55分成。
2: 说下去。
4: 从那以后我就尝到了甜头。但利润不大，所以我想单干，货仍然是从他那儿进，但我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你进货的钱从哪来？
4: 用我公司的货款呀。
2: 你那几个公司只是几个小小的经营部，注册资金不超过10万，进进出出的款项极其有限，哪来那么多流动资金？
4: 我借的。
2: 跟谁借的？
4: 我是向银行贷的款。
2: 怎么贷的款？
4: 我记不清了，让我想想，这账面上都有。
2: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你所交代的还只是些表面文章，你还在抱侥幸心理， 想探探我们到底掌握了你多少罪行。我可以给你露个底儿，这100万贷款你是怎么到手的？靠什么手段？
4: 这一天我脑子很乱，让我再想一想。
2: 高升，给你的时间够宽裕的了。如果你一意孤行，只能说是你的态度问题了。
4: 我愿意交代，我愿意交代。
0: 但是经过反复审讯，高升依然装糊涂。他编故事绕圈子，想迷惑803，可这样反而暴露了他遮盖其他的罪行的企图。而沈西通过对吴冕的审讯，对案情有了新的了解。
3: 803
2: 啊，沈西，
3: 和你的估计差不离。
2: 从一开始，高盛的那个所谓的公司就是一场骗局。
3: 对，纯粹是场骗局。
2: 你坐下慢慢说。
3: 来，根据吴冕的交代，他们从来没开过什么任何厂，可凭着高盛的花言巧语，竟和秀南村的乡镇企业搞了个联营工厂。再凭着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联营厂，又和市区的一家工厂开办了宏盛纸品经营部，这就是高升开办的第一家公司。从此以后他就自称是老板了。
2: 这还仅仅是他迈向罪恶深渊的第一步。

0: 事隔两年，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个百万富翁。
1: 哼，
0: 沈西，
1: 嗯，
0: 他确实有百万资产呐、啊，可那钱从哪来的？
1: 是啊，
0: 从银行骗来的，跟他起步的手段一样。
1: 这就说明，他除了走私黄金，还隐瞒着诈骗罪行。
0: 一点不错。我们呢，就从他的起步和他犯罪的高峰，骗取银行的100万贷款，这两个重要环节突破，撕下他那百万富翁的真实面。
2: 803，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2: 高升在狱中闹奸呢，东撞西撞，要死要活的，别人谁也弄不住，非得你去不可啊。
0: 走。
3: 在803紧追不舍的侦查之下，高升这个所谓的百万富翁的伪装终于被拨开了。高升除疯狂走私黄金以外，还有重大的诈骗罪。正当803和沈西进一步揭开层层迷雾时，突然传来高升在狱中闹事企图自杀的消息。
4: 把你们把我枪毙了，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哈哈，我不活了。
0: 高升，你想干什么？
4: 你把我枪毙了，我死了还干脆，我不活了。
0: 你不老老实实在狱中反省自己罪行，还大闹牢房，你是要顽抗到底吗？
4: 我活着还什么意思啊？我是个堂堂的八尺汉子，你们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是你们凭什么抓我姐姐啊？
0: 抓你姐姐？听谁说的？
4: 反正我知道，我姐姐还有个6岁的女儿，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家里有2个人吃官司，我宁愿自己去死。
0: 老生，我问你，听谁说的？
4: 你别管，他有1个月没给我送东西了，他肯定出事了。
0: 他生病了。
4: 生病？我不信，我不信。
0: 我这儿还有一封他写给你的信。
4: 信？怎么？
0: 你有情绪可以，但你大闹牢房是绝不允许的。你说说，这几天你在牢房里干了些什么？
4: 他真的没事，他的信。
0: 你别忘了，这是监狱，不是生意场，可以讨价还价。
4: 我，
0: 说，干了什么？
4: 我扔房和闹奸，还乱叫乱唱歌，打了2个新来的犯人，用脚踢，用拳头打。
0: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亲人，日夜为你担心受怕的姐姐和你的外甥女吗？
4: 把信给我。
0: 这是你姐姐写给你的信，拿去念念，看她是怎么希望你的。
5: 弟弟，你知道这几个月我心里是多么难过，你和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好，这次出了那么大的事，我天天为你担心。我们无亲无友，我唯一希望就是你好好交代，尽一切力量抱住你的脑袋，留下一条命，我们姐弟才能有出路。家中你的东西都交了，但刘队长对我们很关心，把父亲留下的10000块还给了我。弟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有谁来帮你？只有求政府宽大处理了。你要为我做姐姐的着想，你要争取保住命，我活着也高兴。如果失去了你，那我的命就更苦了，我怎么能活下去？我唯一不能再失去的就是你了，
4: 姐姐，姐姐。我得照顾好你们母女啊，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啊。
0: 高升，你回去好好想想，路在你的脚下，你如果不顾亲人对你的希望，

0: 哎，同志，你们找谁呀、啊嗯？
1: 哦，切纸厂的厂长在吗？
0: 在，就在屋里。
1: 好好好。
0: 王厂长，有人找您。
2: 哦，好了，
0: 请进吧。
1: 啊，哎，你就是？
2: 啊，是，我就是王厂长，有什么事吗？
3: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2: 哦，
3: 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2: 哦，好，请坐，来，这边坐
1: 啊，不用，
2: 好，哎，请喝茶。
1: 好，谢谢。
2: 哎，有什么事吗？啊？
3: 好，谢谢。哎，高升你们认识吗？
2: 哎呦，我的老天爷，我们也正在找他呢，他还欠着我们4万块钱呢。
1: 欠4万块钱？
2: 哎，好几年了，我们向南汇法院起诉，法院传讯他，可是他避而不见，只寄来一张什么答辩书，后来因为找不到他人，只能成了悬案。现在可好，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1: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2: 哎，我们是在86年8月认识高升的，他自己说是什么宏盛纸品加工厂的厂长，说愿意和我们搞联营。
1: 搞联营
2: 啊，经过2个月的交涉，签订了合同，成立了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高升说他的厂有400多个工人，在绿阳桥，跟我们联营是看得起我们，帮我们发财。他还说只要我们投资10万块钱，不出几个月就可以赚回本金。结果签了合同，我们就把10万块钱划进他的账号了。他从金山搞来2台机器，说是3万多块，又从上海买来5吨水松板，我们跟他要发票，他说不急，以后再说，可是到现在也不见这些东西的发票
1: 啊。
2: 可是那台机器呢是坏的，根本不能用，
1: 嗯，
2: 找人修也不行啊，成了一堆废铁。那些水松板呢，正品每吨才1200块钱，他弄来的都是次品，就是按正品计算，他每吨骗了我们足足2300多块。
1: 嗯，
2: 我们是村办企业，怎么经得起他这样折腾呢？他到现在还欠我们4万多块钱呢，我的天哪。
1: 哎，你们到高升的宏盛纸品加工厂去看过吗？
2: 哎，去找过。我们找到绿阳桥，根本就没有1179号，更别说什么宏盛纸品加工厂了。
1: 啊，
2: 我们还到那个邮局去问过，最后是根据他的银行账号查到那个定康办事处，才知道他是个个体户。
3: 哎，那后来怎么又成立了宏盛经营部？就是高升吹嘘的宏盛公司呢？
2: 哪来的公司啊，也是骗人呐。87年1月的时候，高升以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厂长的名义，和吴冕带了个上海光学镜头厂厂长到我们村子来，说什么联营成立红盛经营部。
1: 嗯，
2: 高升说不用我们村出一分钱，以后赚了钱给我们20%的利润。结果好，一分钱没拿到。
1: 是不是这样？高升是先和你们联营成立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
2: 啊，
1: 这个厂呢？
2: 根本就没有这个厂。高升说让吴冕担任这个厂的厂长，还装模作样的挑选工人，要什么灵活些的，长得高些的。先是挑了20个人，最后呢由高升吴冕定了9个，可是选中的人里头没一个上过班的。
3: 既然这个厂根本就没有成立起来，那你们怎么还跟人家搞联营，办什么宏盛经营部呢？
2: 唉，光学厂的厂长到我们村子来看厂房的时候，是高升叫我们村的人用印花厂代替。他把印花厂的牌子摘下来，领着光学厂厂长在印花厂里面兜了一圈，就这么把人家骗了。
1: 当时你们怎么可以允许他这么做呢？
2: 唉，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催他还钱。他说要钱没有。

0: 我命一条，你们看着办吧。他还说，今后只要宏盛经营部赚了钱，我们就也有钱了。
1: 你们办企业，怎么连起码的法治观念也没有？自己受害了，还去坑害别人，这不助长了他的诈骗？
0: 哎，都是这个骗子啊，他人呢？我们村子里的人恨不得剥他的皮。
2: 他已经被逮捕了
0: 啊，
2: 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个教训啊。
0: 我们真是瞎了眼，这种人该抓，免得让他再坑害人，坑害国家了。
3: 高升一手设置的骗局竟如此盘根错节，一环扣一环，一场接一场。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己。当803再次提审他的时候，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于被迫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4: 刘队长，
1: 嗯，
4: 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4: 我认为交代诈骗罪行以后要判死刑的。
1: 哦，为什么？
4: 89年初，我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法治讨论文章，上面谈到诈骗罪最高是无期徒刑。诈骗罪其实施手段却是以投机倒把方式进行的，而投机倒把是有死刑的。所以我很明白，只要诈骗罪和投机倒把罪两个罪名同时成立，就可以判死刑。现在我已经犯了走私罪，再交代诈骗罪那就没活路了，所以我有顾虑，因为我想争取留下一条命。
1: 那你老实说，有没有诈骗罪行？
4: 有过。
1: 那既然有过，你又不彻底交代，这能说明你认罪悔罪吗？
4: 不能够。
1: 你犯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你只有啊尊重客观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我早跟你说过了，路在你自己的脚下。
4: 我是靠诈骗起家的，骗是我的核心问题，搞走私黄金只是一个现象。
1: 嗯，
4: 我的思想有两个字组成。
1: 什么字？
4: 仇恨。
1: 仇恨。
4: 我发誓在我40岁前要弄到1000万，我要用我个人的力量向社会、向金钱挑战。我知道早晚要付出代价，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只要能倒到钱，我就能设法外逃。
1: 谈具体问题。
4: 1986年，我申请了个体执照，但不久我就感到做个体户发不了大财。当时我没有资金，不可能办企业，就设法伪造了一个宏盛织品加工厂。
1: 怎么伪造的？
4: 我和吴冕到海宁路乍浦路口找了个个体户，花了40块钱刻了一枚宏盛织品加工厂的公章，然后就去印了名片，自封为厂长。就这样，我开始与各印刷厂去谈业务。
1: 高升，你的宏盛织品厂根本就不存在，那厂址是怎么编造的？电话又是怎么编造的呢？
4: 场地是我做个体户的时候向绿阳桥那边的生产队租的，租金200元，一共租了1年多，等名片公章办好以后就退租了。印上厂址是让人相信，但我有意写错门牌号，这样就没人能找得到。电话是我住宅的船库电话，当我有了一些关系，了解了内幕以后，胆子就更大了。这以后我骗了安庆造纸厂价值16万元的货，黑龙江飘然造纸厂14万。当我有了外逃的想法以后，就开始大骗特骗。我千方百计打通贷款渠道，毁了有关人员。被我骗到的有建行100万，大捞局20万，住宅办20万。与此同时，我又办了华通、华文公司做掩护、放烟雾弹，好像我仍然在发展经营。实际上我再捞上一票就逃之夭夭了。
3: 据高升交代，他前前后后从企业、从银行

0: 赚取的人民币达200万左右。参与黄金走私14次，共150公斤，获利150万元。令803吃惊的是，在高升骗取银行巨款的时候，有一个老干部、老共产党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就是财务科科长习宝。
1: 请进。你们找谁啊？
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西宝吗？
1: 是啊。有何贵干呢？
2: 你认识高升吗？
1: 哈，认识。不太熟。怎么了？
2: 高升曾向你们贷款20万，是你办的是吗？
1: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这儿是有原则的，每笔贷款都得由主任签字才有效啊。
2: 你帮高升向银行贷款100万，是不是？
1: 胡说，完全没这么回事。你们怎么能相信一个犯罪分子对我的诬陷呢？我是共产党员，革命几十年了，这点原则都不懂？
2: 我很愿意相信你，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希望这次啊，是第一次找你，也是最后一次。假如我们再次见面，就不会，也不可能在这个场合了。沈西，我们走。
3: 803，他的态度如此强硬，你说是高升冤枉好人呢，还是他外强中干？
2: 但愿是前者。
3: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2: 沈西，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和材料。
3: 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对他这样一个特殊人，得采取啊迂回战术，暂时不去碰他，
3: 让他后院着火。
2: 我相信啊，他的上级领导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
3: 根据反应，他还有一个相好，估计也会知道不少内情。
2: 是啊，
3: 那女的是个会计。
0: 果然，803一连几个星期没再去找喜宝。他故意给喜宝造成一种风头已过的印象，而同时为了进一步证实喜宝的问题，803再次提审了高升。
2: 高升，你把向财务科贷款的事详细的说一遍。
4: 好。我那时候虽然号称四大公司的老板，可是已经朝不保夕，几乎天天是债主临门的。那个时候又碰上要走私黄金，需要更多的钱，可到哪儿搞钱呢？想来想去，只有国家企业有，国家银行有。我想起一个哥们儿，是银行的信贷员，叫李刚。他想出国，我对他说，只要你帮我贷到款，我保证送你出国。他就介绍我认识了财务科长喜宝。
2: 说下去。
4: 喜宝起先说这事难办，后来我陆陆续续的给了他10000元现金和50克金项链，他这才高抬贵手。
2: 他是怎么做的技术处理？
4: 他把这20万元作为客户对商品不满意退款处理的。
2: 那银行的100万贷款呢？
4: 做黄金生意，本钱越大，赚得越多。这20万太少了，所以我对喜宝讲，不如合伙干，他负责多贷些款。我负责进货销售，得利大家对分，少说也赚上个10万8万的。他动心了，把路子通到银行业务科科长他老朋友那儿，然后分2次贷款，都是由财务科担保。
2: 好，老师啊，你来看看审讯记录跟你说的有什么出入吗？
4: 哦，是。一字不差，
2: 按个手印。
4: 啊，是。
0: 但是光有了高升的交代还不足以制服骄横的喜宝，必须拿到赃物才能定他的罪。803接着又去传讯了喜宝的相好赵丽。
2: 你到公安局以后啊，有些问题谈了一点，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谈。
5: 你们是不是可以提醒我一下？
2: 你要明白， 为什么要你把问题老实谈清楚？这里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希望把你同喜宝的问题分开；另一个目的，是你谈清了问题，自己教育自己，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做人。
5: 我愿意谈清楚的，但是有些问题和时间不一定谈得准。
2: 这没关系，只要你端正态度就行。
5: 哦，1988年11月，我看到李刚带着高升一起来找喜宝要求贷款，后来他们出去了。第二天，喜宝叫我把20万通过转账支票划给洪胜。
2: 支票的用途是什么？
5: 写的是退房款。后来我问过喜宝，这20万贷款不合乎手续。喜宝说写上预定金和退房款。我只好照办了。事后喜宝给了我500块钱，说是高升给的。
2: 嗯，
5: 一共1000，我们两人一人一半。
2: 说下去。
5: 他还曾经带着我到高升的店里，让我挑了一套时装。后来还给了我一条金项链。我这个人一向有心计，所以他给我的东西我都没动过，都放在家里。
2: 赵丽，你不要避重就轻，谈实质问题。
5: 哦，公安局跟他谈过以后，他心里一直很紧张。有一天他看见办公室里没有别的人，就把他抽屉的钥匙交给我，说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8000块钱，这钱是留着我们两个人用的。他说如果他出了事儿，就把这笔钱转移掉，还有一个日记本。
2: 现在这些东西呢？
5: 我从日记本里拿走了我自己的2张照片，把钱和日记本锁进了我办公室放账册的铁皮柜里。
0: 这些赃款和罪证很快就摆到了803的案头。而这时候的喜宝仗着自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人，赶赴公安局为他疏通关节。803紧接着通过了喜宝的上级领导，查封了他所经手的账册，以防他毁灭罪证。当803第二次与他照面的时候，正像803所预言的，地点已经是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了。
1: 我是冤枉的，你们无权抓我。
2: 喜宝，你难道还没看清形势？你那巩固的后方已经变成白热化的前哨阵地了。
1: 我，这不可能。
2: 要不要给你看样东西？还是你自己说。
1: 让我想一想。我愿意谈，我自己谈清楚。
2: 那好，你就先交代你怎么帮着高升向银行贷款的。
1: 我带高升去见银行的业务科长，他是我的老朋友，第一笔贷款30万元，我要高升早点把钱还掉，在银行树立好信誉。我还关照他填写流动资金数额一定要超过贷款金额，否则银行是不肯贷款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还陷得这么深？
1: 我是上了高升的当啊，我以为他是大老板，而且快要出国了。我想将来儿子要出国，好叫他做保人。
0: 就这样，在喜宝等人的官方资金的帮助下，高升如虎添翼，自由潇洒地奔走于黄金走私黑道。如今事情败露，为高升贩卖走私黄金立过汗马功劳的喜宝，这才感到了党纪国法的威严。至此，高升走私黄金团伙的近10名罪犯统统逮捕归案。但是此案并未结束，在高升严强徐经的交代中，803了解到闯荡于黄金走私黑道的远远不止他们这一个集团。而在高升集团结案前的一次审讯中，高升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4: 刘队长，这次我栽在你手里，不愿我服。
2: 哦，为什么？

0: 牢里，那些凡是和你打过交道的犯人提起你都谈虎色变，他们称你为超级杀手，本事太大，是他们的克星。
1: 嗯，对那些犯罪分子，社会需要更多的克星。
0: 但是我有一点遗憾。
1: 什么遗憾？
0: 你有本事动父亲吗？走私黄金他是老祖宗。
1: 嗯，
0: 我只是他的一点皮毛。他在上海中山到处有熟人，上能通天，下能入海，你能把他抓进来，我算是彻底服你。
1: 高升，请你记住我今天的话，你放心吧，会有你们见面的一天，到那时你们都将站在审判席上，接受人民对你们的严正审判。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下链，编剧程志达，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叫夏恋的姑娘，因为没有考取大学，被母亲逐出门外。她单身一人闯荡上海，流落街头已经三天三夜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当她又冷又饿，百般无奈中潜入一户人家行窃时，突然那房间里的电灯大亮，夏恋惊慌之中，只见房门口站着一个50岁左右、又瘦又高、面貌丑陋的男子。他手握尖刀，眼露凶光，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
1: 你是谁？
2: 这句话好像应该由我来问你吧。
1: 我，你
2: 还用问吗？我就是这屋里的主人，认识我吗？
1: 不，不认识。
2: 那么请问，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呢？
1: 我是……
2: 你是个女贼。
1: 我不是。
2: 那你手里捧的是什么？
1: 这
2: 是我的录音机。你口袋里还塞进了我放在抽屉里的一叠人民币。
1: 啊，你都看见了。
2: 那当然，我呀有一双夜光眼，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竟敢在泰山脚下动土，老虎头上拍苍蝇。告诉你吧，在你还没有出事之前，我就干上了你今天所干的行当了。
1: 那你是？
2: 是的，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就是江南第一大盗叶根林。哎，可那是我的过去了。因为偷窃，我被送往青海劳动改造了15年，今年刚刚刑满释放。怎么样？看来你是想走我的老路了。
1: 我……
2: 那好吧，我就成全你吧。跟我走。
1: 上哪儿啊？
2: 请你吃饭好不好？还问得出上哪儿？庙里去。

0: 连庙。
1: 我的小姐，你连庙也不懂啊？
0: 我不懂。
1: 公安局，你总听说过吧？
0: 不，大叔，请你饶了我吧。
1: 啊、不行、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啊，不进庙里去修炼修炼，就贼性难改。
0: 不，大叔，我这可是第一次，我求你了，求你了。
1: 嗯、是第一次，真的？
0: 是真的，因为我大学没有考上。被妈妈赶出了家门。
1: 你妈是后娘？
0: 不，是我的亲妈妈。嗯，
1: 那她怎么这么狠心呢？
0: 因为她太爱我了。哦，
1: 恨铁不成钢。
0: 大叔，请你饶了我吧，不然的话，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回家乡去见我的妈妈呢？
1: 原来是这样。姑娘，别哭。别哭了，别哭了。
0: 大叔，
1: 哭有什么用呢？
0: 大叔，
1: 别，你别大叔大叔的嘛，叫我一声大哥得了。
0: 我大哥，你原谅我了，大哥。
1: 好，别哭了，这事儿啊，你好好商量吧，啊。
0: 商量。
1: 小妹啊，说句心里话，大哥，我非但非常同情你，而且、也很喜欢你啊！
0: 大哥，你别怕，
1: 你听我说，大哥，我呢，至今还是光棍一条，只要你……
0: 不，你放开我，我不愿意，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别叫。放开你，没那么变的。那、no, 两条路，你自己挑吧。要么去公安局，
0: 不去。
1: 要么呢，你留下来，啊，做我的老婆。
0: 不，大哥，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了，大哥。
1: 你别叫了，好了，别哭了。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保证。我会待你好的，真的呀，我是真的。
2: 就这样，姑娘被他占有了。不久，叶根林把夏恋介绍到一户殷实之家，当上了小保姆，主仆之间相处得像祖孙一般，亲如一家。但是，一年之后，就在夏恋回乡探亲的当晚。这家的主人常正盛却不幸遭人谋害。接到当地派出所的报告之后，803和沈西带着杨法医立即驱车来到现场。这里是市郊结合部，死者住在底层一套两房一厅的居室内。
3: 啊，老刘小陈，你来了。
4: 徐所长，哎，现场保护的怎么样？
3: 没有问题。
4: 很好，那咱们进去看看吧。
3: 好，行。这个房间就是小保姆夏恋住的。
4: 小保姆在家吗？
3: 听邻居说，他昨天下午坐火车回安徽老家探亲去了，要一个礼拜以后才能回来。
4: 哦，他多大了？
3: 哎，才20出头。
4: 啊。
3: 这里就是出事现场，是死者的卧室兼书房。
4: 嚯，藏书不少啊。
3: 嗯，是啊，死者生前是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子女都在国外。
4: 沈西，
3: 妹，
4: 仔细看一下现场。
3: 好。
4: 徐所长，
3: 哎，
4: 请你谈谈案情吧。
3: 好。上午8点半接到这儿居委会质保员的报案电话，我就马上带着户籍警小马马上赶来了。
4: 那第一个发现
3: 是这儿隔壁103室的保姆邱慧琴。
4: 她是？
3: 哦，是这样的，受这儿的小保姆夏恋的委托，在他回乡探亲的时候，让邱慧琴过来帮着照看照看老人的生活。今天一大早，邱慧琴一进门就发现出事儿。
4: 对的，
3: 嗯，
4: 邱慧琴怎么进去的？
3: 据他本人说，是夏恋征得主人同意以后，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他的。
4: 哦。
3: 刚才我们看了现场，好像是罪犯入室撬窃，被房主发现以后，就行凶杀人了。

0: 错。失窃的财物还无法估计。
1: 是啊，因为死者常正盛孤身一人在家，他儿子和女儿都在澳大利亚定居。
0: 上海有亲戚吗？
1: 听说只有一位远房的侄女儿叫梁达。
0: 啊，梁达？
1: 是啊，就是那位很有名气的女记者啊。
0: 哦，真的？他常来这儿看望他的叔叔，还是伯伯？
1: 是叔叔。听邻居说，他平均一两个月来一次。
2: 哎，八零三
0: 啊，
2: 小英
0: 在哪儿？
2: 从这儿一直延伸到外面天井。
0: 嗯，看来罪犯是从后面天井翻墙出入的。
2: 对。
3: 据了解，死者常正盛今年71岁，是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虽然他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但至今还受出版社回聘。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审稿，平时爱好养鸟、种花、收藏文物，又因为两个子女都在海外定居，所以经济方面相当宽裕。803从现场回到公安局之后，马上召集会议。
0: 杨法医，尸体检验的结果
4: 是这样的，死者生前患有心血管硬化等疾病，死亡原因很明显，是被罪犯用枕头捂住了呼吸器官，导致窒息身亡。
0: 嗯，
4: 死亡的时间大约是深夜12点到凌晨1点之间。
0: 好，石溪，
2: 嗯，
0: 你谈吧。
2: 好，根据现场分析，看来案情并不复杂。大约昨晚12点左右，罪犯翻墙进入常家天井，用工具在房门的玻璃上画了一个洞，然后伸手开了门。因为作案的时候戴了手套，所以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0: 唯一的痕迹就是脚印。
2: 对，经过鉴定，那是一双手扎布底棉鞋。
0: 新旧的程度怎么样？
2: 那这是放大以后的高清晰度照片。
0: 啊，鞋底的针眼儿还没有磨平。
2: 是的，看来还是一双比较新的鞋子。
0: 好，继续说。
2: 好，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
0: 什么？
2: 罪犯对死者家中情况很熟悉。
0: 有什么根据？
2: 从留下的脚印看，罪犯潜入死者的卧室之后，直接走到了床边那只红木的3门5斗橱前，用钥匙或者是替代工具顺利地打开了存放贵重物品的抽屉，几乎窃取了里面所有的东西。啊，当然了，死者生前在抽屉里究竟存放着什么，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
0: 我已经和梁达通过电话，他马上发电报到悉尼，
2: 嗯，
0: 请死者的子女尽快赶来。
2: 子女可以提供一些情况，但是恐怕也不一定能精确地说出每一样东西啊。
0: 对呀，这只能等破案以后啊，让罪犯来为咱们核实清楚了。
2: 哎，只能这样了。啊，以后的情况刚才杨法医已经说过了。
0: 从现场可以分析，是死者发现了罪犯，于是
2: 哎，可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啊。
4: 死者是个患有心脏病的老人，怎么搏斗啊？
0: 对呀，情况很清楚了。我看这样吧，沈西，
2: 啊，
0: 这个案子主要由你去办。
2: 是。
3: 当天晚上，803亲自登门拜访了女记者梁达。
5: 谁呀？
0: 是我。
5: 真的是你？
0: 怎么，我不该来吗？
5: 不，恰恰相反，感觉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主动登门，对我说上几句礼节性的安慰的话。
0: 哦，我就这么冷漠吗？
5: 好了，不管怎么说，我很感激你能在百忙之中亲自到我家来看我。请吧。
0: 好，
5: 请坐。
0: 哇，布置得很典雅，很有艺术气息啊。
5: 谢谢你的恭维。哎，喝茶还是咖啡？
0: 啊，哦，啊，随便。
5: 好，那就喝咖啡吧。
0: 好的。

0: 你妈妈呢？
1: 哦，她在自己房间里。
0: 等一会儿啊，我去见见她老人家。
1: 她呀，也早就想见见你了。哎，要放糖吗？
0: 要。哎，两块就够了。
1: 好，请吧。
0: 谢谢。亚达，
1: 嗯，
0: 说真的，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常老先生的不幸遇难，
1: 白三，这事儿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前天晚上我到他家里去，他老人家还和我谈笑风生。
0: 是啊，
1: 想不到
0: 这罪犯太可恶了，对这个弱不禁风的老人也会下毒手。亚达。不过，请你放心，相信我们会及时破案的。
1: 这我并不怀疑，可是我叔叔呢？他会死而复生吗？
0: 这确实是个悲剧。
1: 法林三，这个案子有线索了吗？
0: 哎，有点头绪了。沈西正在紧张地展开工作。
1: 嗯。
0: 啊，对了，你能不能谈谈你叔叔家的情况呢？
1: 好的。自从前年我堂兄和去年我堂妹出国之后，我叔叔就独自一人生活了。
0: 嗯嗯。
1: 后来还是在我的劝说下，他才雇佣了一位小保姆。
0: 就是那位安徽姑娘夏恋吗？
1: 啊，是的。小夏这个人倒是挺不错的，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呢。
0: 哦。
1: 我叔叔对他很满意。
0: 这我也听说过了。那除此之外。
1: 哦，前天晚上夏恋把我拉进他房间，
0: 嗯，
1: 向我诉说了他的不幸。
0: 哦，怎么回事？
1: 原来是因为他在一年前没有考上大学，受不了妈妈的责骂，才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的。
0: 嗯嗯。
1: 可是来到上海之后，举目无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见了一个叫叶根林的人。
0: 叶根林？
1: 嗯，被他软硬兼施，失去了自己的贞操。后来他们俩就生活在一起了。
0: 那这个叶根林是上海人？
1: 是的。小夏还告诉我，叶根林比他大整整28岁，还是个刑满释放分子。
0: 释放分子？
1: 嗯。
0: 哎，这个人去过长江吗？
1: 去过。听小夏说，是因为他对古玩什么的好像很在行。
0: 嗯嗯。
1: 所以我叔叔跟他很谈得来。
0: 那么常老先生是否了解他和夏恋的关系呢？
1: 嗯，只知道他们是亲戚，因为夏恋爱面子，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真相。
0: 啊，嗯，那为什么他愿意主动告诉你呢？
1: 我想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个记者。我忘不了那天他对我的苦苦哀求。
2: 林阿姨，救救我吧，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今年只有21岁啊，我应该有美好的未来。要是我妈妈知道我在上海跟这么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真会把她活活的气死的。
1: 小夏，小夏，别哭了，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跳出火坑啊。
2: 谢谢梁阿姨，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这事儿最好不要公开的解决。
1: 这为什么？
2: 因为我跟他是非法同居，传出去的话。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只要你肯下定决心跟他脱离关系。
2: 我早就想这样做了，所以我已经有3个多月没有回到他那儿去了。
1: 啊，
2: 可是那个姓叶的就是不肯放过我，常来这儿逼我回去。
1: 这好办，我可以和公安部门联系，请当地派出所出面妥善处理好你们的关系。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你梁阿姨这点能量还是有的，何况你的遭遇又是这样的不幸，谁听了都会打抱不平的。
2: 谢谢你的梁阿姨。

0: 还有个请求。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千万别让外公知道，要不然的话他也会为我难过的。
1: 好的，我一定跟外公保密。
2: 他的外公是谁？
1: 就是我的堂叔叔。
2: 哦，常老先生认他当了外孙女。
1: 可不是嘛，这门干亲一半还是我撮合成的。
2: 是你撮合成的？
1: 是的，因为我平时看他们俩相处的真像祖孙俩亲切，所以我就顺水推舟。
2: 啊，原来是这样。
1: 哎，对了，昨天晚上的事会不会是
2: 这个叶根林是应该好好的查一查。
3: 803从梁达那儿得到重要线索之后，马上命令沈西侦查重要嫌疑犯叶根林。在五角场派出所的大力协助下，从叶家取得与案发现场留下的脚印完全相符的一双布棉鞋，以及塞在出版社信封内的1200元兑换券，还有18枚古钱币。于是叶根林就被依法拘留。下午1点，由沈西审讯叶根林。
2: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叶根林，今年49岁，籍贯江西南昌，常住户口上海市宝山区五角场。
2: 看来你对审讯的顺序很熟悉啊。
4: 是的，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这么说你有过前科？
4: 你们不是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吗？不然也不会来抓我的吧。
2: 你心里很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把你找来。
4: 因为常振胜老先生被人害死了，我去过他家，我的女人又在他家帮佣，更主要的，我是个刑满释放分子，过去被人称为江南第一大盗，所以你们当然就……
2: 你只说了一些表面现象。
4: 其实我对常老先生的不幸遇难心里也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2: 叶根林，你别演戏了，我问你，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去过常正胜的家？
4: 不是昨天，是前天。
2: 前天？好，那我问你，你到常家是怎么进门的？
4: 那还用问，当然是先按电铃，然后我的女人下链开门之后。
2: 不对，
4: 我就
2: 你昨天晚上是翻墙进入常家的天井。
4: 这种事15年前我干过，可是现在我们
2: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昨天晚上又重操旧业了。
4: 什么证据啊？
2: 拿这双棉鞋是你的吗？仔细看看。
4: 是的，是我女人做的，我只过只穿过2天，有点舍不得穿，所以就一直放在床底下。
2: 这现场的脚印就是你穿着这双鞋留下的
4: 啊？
2: 你还有什么话说？
4: 这怎么可能呢？我
2: 还不老实交代。
4: 我冤枉，这鞋是我的，可是昨天晚上我没穿过这双鞋，我更没到老先生常老先生家里去过的。
2: 你想顽抗到底吗？
4: 不，我实在……
2: 我们并不轻信口供，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证据已经确凿，现在只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
4: 我真不明白，你们还有什么证据？
2: 难道还要出示别的证据吗？可到时候就不能算你是坦白交代了。
4: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2: 叶根林，
4: 到
2: 你在常正胜的家拿过钱没有？
4: 拿过。
2: 多少？
4: 1200块
2: 人民币？
4: 是外汇兑换券。
2: 这就对了。
4: 不对啊，这钱不是偷的，是我前天用人民币向常老先生换的。
2: 你敢狡辩？
4: 我不敢。
2: 那么这些古钱币呢？
4: 是我的。
2: 你的？
4: 嗯。
2: 那为什么在常正生的抽屉里

0: 还存有两枚同样的古钱币呢。
1: 嗯，那是上个月我送给常老先生的。
0: 好了，你不要讲了，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了。
1: 不，请你相信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呀。
0: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啊？过去你罪大恶极，法院判了你20年徒刑，因为你在劳改期间认罪服刑比较好，所以给你减了刑，提前5年释放了你。
1: 我知道，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我感谢政府，感谢政府对我的挽救，所以我现在是老老实实重新做人嘛。我
0: 重新做人，我看你是改不好了。
1: 你是这样看待我的？
0: 事实已经说明了问题，你非但旧病复发，而且变本加厉，竟然谋财害命。好了，我不想再问你了，有什么话以后你到法庭上去说吧。
1: 好吧，不过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0: 什么问题？
1: 我想问问你，是不是相信一个人犯过罪之后能改过自新呢？
0: 这有必要回答吗？
1: 请你千万别误会，我只是想说，你是不是相信共产党能把鬼改造成人的？
0: 什么？把鬼改造成人？
2: 审讯完叶庚寅，沈西的心情很不平静。叶庚寅的那句“你是不是相信共产党能把鬼改造成人的”问话，不断地在他耳边回荡。他带着一种不安的思绪，从看守所回到局里，向803做了汇报。
0: 803，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案子并不简单，我有一种预感。
3: 哦，
0: 叶根林可能不是真正的凶手。
3: 凭什么？就凭他反问你的这句话吗？
0: 是的，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从他的目光中好像看到了他满腹的冤屈和渴望求得理解的期盼。
3: 不，作为一名公安人员，不能凭感觉，要看实际。石溪，从你汇报的情况来看，我们掌握的证据是过得硬的。
0: 可是803，
3: 听我说，要讲到感觉，我虽然没跟叶根林见过面，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犯。
0: 流氓犯？
3: 是的。听梁大告诉我，那位在常家帮佣的安徽姑娘夏恋，就是被他用卑劣手段长期霸占的。
0: 真的？那个小保姆？
3: 当然，这个情况还没有核实，我已经请梁大发电报去通知夏恋马上回上海来。
0: 803，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认为你应该亲自审讯叶庚寅。不知怎么的，我越来越感觉到。
3: 又是感觉？
0: 哎，你刚才说的不也都是感觉吗？
3: 你
0: 我怎么了？
3: 好了，你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材料，把叶庚寅移交给预审处。
0: 803，
3: 别争了。你知道吗？咱们手里还有许多重大的案子没有侦破呢。
0: 我知道。
3: 那好，你下午准备接受新任务。
0: 是，那我走了。
3: 喂，
4: 是爸爸吗？
3: 文文。啊，是我啊。文文，什么事啊？哎呀，文文，我忙着呢。哎，你让你妈在电话里跟我说行吗？
4: 妈妈说一定要你回来当面讲。
3: 哎，
4: 再说爸爸，我也有几句悄悄话要告诉你。
3: 好吧，我马上就来啊。
2: 803和妻子钟烨分手之后， 经常惦记着他的很多长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着钟烨的音容笑貌。虽然目前钟烨因为母亲病重等种种原因又调回了上海工作，使他牵挂的心里增添了几分安慰，但是毕竟是离了婚的夫妇，不便经常见面。此刻他很高兴地接受女儿的邀请，顾不上吃饭，匆匆赶到自己曾经熟悉而眼前却有点陌生的家。
3: 文文，
5: 爸爸，
3: 文文，
5: 妈妈，妈妈，爸爸回来了。
6: 知道了。
3: 哎，你妈在干什么？
5: 在给你热菜呢。
3: 啊，你们还没吃饭呢？
5: 不，我和妈妈都吃过了。
3: 那你妈妈她？
6: 我知道你这时候回来，肯定还没有吃过中饭。
3: 对，没吃过。
6: 那就自己动手吧。
3: 好好，
6: 饭在电饭煲里还热着呢。我去烧只蛋汤来。
3: 哎，有这几个菜就够了，别烧了。
6: 你先吃，我一会儿就烧好。文文，还不上学去啊？
5: 还早呢。爸爸，你快吃呀。
3: 哎，好好好，我吃。哎，文文，你要跟爸爸讲什么悄悄话？
5: 嘘，轻点声，别给妈妈听见。
3: 哎，
5: 等一会儿你到我房间里单独跟你谈。
3: 有那么重要吗？
5: 是的，是个重大问题。
6: 汤烧好了
3: 啊，
6: 吃吧。
3: 哎，
6: 文文，我和你爸爸有事情要商量。你看，
5: 我知道，到自己房间里去。爸爸，别忘了
3: 啊。哦，知道了，傻丫头。
6: 文文，还不快走？
5: 走就走，谁稀罕听你们大人的谈话？
6: 这孩子。
3: 钟烨，
6: 嗯，
3: 是不是你妈妈的病情有什么变化？
6: 不，妈妈在医院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她的病已经好转了。
3: 那我就放心了。
6: 哎，你先吃饭呢。
3: 好好好好，钟烨，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边吃边听。
6: 嗯，这事儿憋在我心里已经好久了。
3: 嗯，
6: 也是我放不下心才调回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什么事？
6: 我弟弟钟强他。
3: 钟强？哎，他在艺术研究所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6: 嗯。
3: 前天啊，我在文汇报上还看到过他写的评论文章呢。
6: 是吗？是很好啊。而且啊，他已经找到对象了。
3: 好啊，这些啊，你当姐姐的可以放心了。嗯，什么时候结婚？
6: 哎呀，还早呢。
3: 为什么？钟强已经工作快三年了。
6: 他呀，他还是想去外国进修。
3: 那有机会吗？
6: 今年的公派又轮不到他了，所以他通过关系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大学，准备自费去读研究生。
3: 这恐怕不行吧，他大学毕业工作还不满五年呢。
6: 所以啊，他要我来和你商量商量。
3: 啊，要我去开后门？
6: 你别急呀，他还不了解你，不会为难你的。
3: 那要我？
6: 是这样的，他已经和艺术研究所的组织处谈妥了。
3: 嗯，
6: 交3000块钱培养费。
3: 那那好，我可以负担1000块，这倒没问题。
6: 哎呀，谁要你的钱了？
3: 那还有什么？
6: 组织处的头说了，
3: 啊，
6: 钟强是所里的青年尖子。
3: 嗯，
6: 自费出国要李所长亲自批准。
3: 要我和老李打个招呼？
6: 嗯，这不算开后门吧？
3: 不是后门。
6: 你和李所长这点交情
3: 可以试试。
6: 这还差不多。
3: 哦，对了，据我知道，去美国自费留学需要一大笔外汇呢。
6: 啊，这你倒不用担心，钟强的未婚妻家里是很有钱的。
3: 哦，
6: 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
3: 真的？
6: 那当然了。
5: 爸爸。
3: 啊，
5: 爸爸。
3: 哦，
5: 快来，不然我读书要迟到了。
3: 哎，
6: 干什么呀？文文，你爸爸饭还没吃完呢。
3: 哎，我吃的够多了，我先去一下。晚安。
5: 爸爸，快进来。
3: 哎哎，
5: 把门关了。
3: 哦，好好。这么神秘，总不是告你妈妈的状吧？
5: 不是告状，
3: 嗯，
5: 是让你评理。
3: 哦，可爸爸是刑警，不是法官呢。
5: 我知道，不是审判，是评论。
3: 嗯，好吧，那就开始。
5: 好吧，哎，爸爸，你坐下。
3: 哎，好。
5: 爸爸，你还记得吗？
3: 嗯。
5: 去年你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3: 好像是
5: 一支漂亮的一斤笔
3: 啊，对对对对，
5: 我一直舍不得用
3: 啊。
5: 上个礼拜我带到学校去，
3: 嗯，
5: 可好，第二天就被人给偷了。
3: 哟，那我还得啊派个侦查员到你们学校去。
5: 那倒不必，老师已经查出来了
3: 啊，
5: 是坐在我旁边的沈丽偷的。
3: 那么笔还给你了。
5: 是的，老师还让他写了检讨。
3: 哎，这就好了嘛。
5: 不，事情就坏了。
3: 怎么了？
5: 后来同学们都不睬沈丽了。
3: 嗯，
5: 他好痛苦啊。
3: 啊，
5: 下课之后常常一个人在走廊里偷偷的流眼泪。
3: 文文啊，那你应该啊去关心关心他。
5: 就是呀，老师也希望我能够去帮助他，
3: 嗯，
5: 关心他。
3: 对了，他年纪还小，犯了一点错误啊，只要改了就好。
5: 就是嘛，我们应该伸出热情之手和他交朋友。
3: 对，
5: 所以我决定后天，
3: 嗯，
5: 就是星期天请沈丽到咱们家里来。
3: 我赞成。
5: 可妈妈反对。
3: 哦，她说什么？
5: 她说让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女孩子到家里来，说不定
3: 要偷东西。
5: 你说气人不气人呐，
3: 啊？
5: 妈妈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3: 那你？
5: 我说我已经发出邀请了，
3: 啊，
5: 这次就让他来吧，可妈妈就是不答应。
3: 哎呀，这恐怕不太好。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发急了，
3: 嗯，
5: 就说了妈妈一句。
3: 你说什么？
5: 说他是老保守。
3: 是吗？那他
5: 这下可不得了了，
3: 嗯，
5: 他把我臭骂了一顿。
3: 哦，你感到委屈，所以就把我？
5: 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你，
3: 嗯，
5: 做爸爸妈妈的不应该总觉得自己是绝对的正确。在你们的眼睛里，我好像永远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3: 是啊，这是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5: 爸爸，你
3: 啊，哦，文文，爸爸今天啊也做错了一件事。
2: 803在和女儿文文的谈话中忽然悟到了什么，他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赶到局里找到了沈西。
3: 哎，沈西，怎么整理材料？
0: 是啊，你不是说？
3: 别忙，先放一放，走，跟我走。
0: 上哪儿？
3: 接受你的意见，马上提审叶根林。
0: 是803。
3: 喂，我是803。
7: 啊，我是老徐啊。
3: 哦，是徐所长吗？
7: 是我，有个重要情况。
3: 好，你说吧。
7: 刚才新村绿化组的同志在一排冬青树的后面发现了一只死鹦鹉。
3: 哦，那是？
7: 经过邻居的辨认，可以肯定就是死者常老先生生前所养的宠物，而且这只鹦鹉还会学人说话。
3: 好，我马上让沈西啊上你那儿去。
7: 好嘞。
3: 沈西，徐所长他们啊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
0: 什么？
3: 死者生前那只宠物
0: 是会学人说话的鹦鹉吗？
3: 对，可惜啊已经死了，被人丢在冬青树的树丛里。
0: 这很有可能是当时鹦鹉发现了罪犯就大声的鸣叫，
3: 甚至这只聪明的鸟还认识凶手。
0: 是的，邻居们都反映这只鸟很神奇。是常老先生花了很多心血把它调教好的。
3: 所以啊，这条鸟命和常老的人命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对，我明白。那
3: 我想啊，是不是你和杨法医马上去现场再调查一下？
0: 是，
3: 我去提审叶根林。
0: 好的。
2: 803带了一名青年刑警一起驱车来到看守所提审叶根林。
8: 叶根林。
1: 哟，
8: 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刘队长。
1: 哦，刘队长。
8: 刘队长亲自来提审，这是给你一次机会。你要？
1: 是，是，我明白，绝无谎言。
3: 那好吧，我先问你，在常家的小保姆夏恋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的女人。
3: 什么女人？女人的，把关系说得明白点。
1: 是妻子。
3: 有结婚证吗？
1: 没有。
3: 那么是非法同居？
1: 是因为他？
3: 不要吞吞吐吐，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讲清楚。
1: 是，
2: 这时候叶根林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他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

0: 男女婚姻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你强人所难。
1: 是的，我也知道他对我没有好感。
0: 那为什么把他留在家里呢？
1: 因为他不愿意回老家，在上海又无处安身，所以他后来就同意和我一起生活了。
0: 嗯，
1: 刘队长，天地良心，我带夏莲可以说是百依百顺，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吐出来又怕冷。不信你可以去问夏莲的。
0: 这我可以理解，
1: 但是有一条我始终是坚持的。
0: 什么？
1: 就是量力而行。
0: 嗯，
1: 靠我的正当经济收入来满足他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我绝不为了讨好这个女人再重新去走上歪门邪道，发不义之财。所以后来当夏莲向我提出想出去找份工作，我就把她
0: 介绍到长家去当保姆。
1: 嗯，是这样。
0: 那你跟常正盛老先生早就认识？
1: 是的，因为我在废品回收站工作嘛，经常在回收的废品当中发现一些古董啊、文物什么的，就常去请教常老先生，他是内行啊。
0: 哦，
1: 所以刘队长，
0: 嗯，
1: 那十几枚古币是我从常老先生家里偷的，我真是冤枉啊。
0: 那么你是从？
1: 是一个外地来户收旧货的人卖给我的。
0: 嗯，
1: 当时我也吃不准是真是假，
0: 嗯，
1: 就送去请常老先生鉴定。
2: 啊，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铜币啊。
1: 啊，哎，这么说是真的吧？
2: 是真的。但是啊，这种钱币现在古玩市场上数量很多，
1: 嗯，
2: 并不稀罕呢。
1: 嗯，您是说不值钱？
2: 嗯，是的。哎，你出了多少钱买来的？
1: 一块钱一枚啊。
2: 哦，那还算便宜的。
1: 常老，
2: 嗯，
1: 要是您不嫌弃的话，我就把它
2: 不不不不不，还是您自己留着吧。啊，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件古董嘛。
1: 哎，那好，从今以后啊，我也学着收藏文物古玩了。不过常老，
2: 嗯，
1: 您要是瞧得起我，您就把它收起来。
2: 哎，看你说的。
1: 哎，常老，我这是
2: 哎，好好，那好吧，啊，我呀就留下两枚。
1: 哎，
2: 啊，
1: 刘队长。
0: 嗯，
1: 所以在我家里还有十八枚古币，
0: 啊，那怎么能证明这些古币是你出钱买来的呢？
1: 哎，那个收旧货的外地人叫毛阿星，
0: 毛阿星，
1: 哎，就借住在我家附近那个个体户的旅馆里。
0: 嗯嗯，
1: 你不信，你们可以去问的。
0: 好好，我们会调查清楚的。那么，这1000多元兑换券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刘队长。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
0: 嗯，
1: 自从夏莲去了常正盛家以后，因为常老对他很疼爱的，
0: 嗯嗯，
1: 鼓励他有空的时候多念点书，
0: 这不是很好吗？常老先生家里有那么多藏书，
1: 哎，常老先生是一片好心啊，可我觉察到他看的书越多，跟我的距离就越远。
0: 你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本来就不小啊。
1: 嗯，是啊。所以他对我更加冷淡了，
0: 嗯，
1: 甚至于几个月也不回来看我一次。
0: 那你认为还有别的原因吗？
1: 有。
0: 是什么？
1: 外遇。
0: 外遇？
1: 哎，一个年轻英俊的大学毕业生。
0: 你敢肯定？
1: 我跟踪过好几次了，他们不是去看戏就是听音乐啊，上咖啡厅，还有什么卡拉 OK 啊。
0: 后来呢？
1: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在上个星期天的晚上，我硬把夏莲拉回到家里去。
3: 好了，有话快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非要我回来说不可？
1: 哼，你不是不希望在外人面前公开咱们的关系吗？
3: 我们的关系怎么了？
1: 要问你呢，你跟那个小白脸到底准备怎么样？
3: 别那么庸俗好吗？什么小白脸，人家是搞艺术研究的。
1: 好，我庸俗，你们高雅。他研究艺术我管不了，可要打你的主意啊，我就饶不了他。
3: 你发什么火呀？人家可不像你，一见面下不就是上床。
1: 你
3: 我怎么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是文学，是艺术，是人生理想。
1: 好了好了，我不要听你这套。

0: 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跟我还是跟他？
1: 你希望我讲真心话吗？
0: 当然了。
1: 好，我告诉你，我爱他，可我明知道我配不上他，我恨你，可我又只能跟你凑合着过日子，这就是我下恋的悲剧。
0: 好了好了，什么悲剧喜剧的，咱们又不是在演戏。夏莲，你应该知道，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你的，你怎么
1: 知道？我都知道，这就是我的命。
0: 后来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同意回老家去开出结婚证明
2: 啊。
0: 我们准备去民政局正式补办结婚登记。为了表示我的一片心意啊，所以我向常老换了1200元兑换券，决定要到华侨商店去买一根高级的金项链送给他，作为结婚的礼物。可是想不到，
2: 那我问你啊，刚才你说那个跟夏恋常在一起的男青年，他是
0: 我已经打听过了
2: 啊，
0: 他姓钟，单名一个字强，工作单位是艺术研究所。
2: 什么？钟强？
3: 钱你不用担心，钟强未婚妻的家里是很有钱的，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
4: 803，你看，
2: 就问到这儿吧。
5: 审讯完叶根林之后，803带着他的助手马不停蹄地赶往叶根林所说的那户人家，找到了靠收购旧货为生的毛阿星。
6: 毛阿星，
7: 哎，我们是公安局的
6: 啊，
7: 这位就是我们刑侦队的刘队长。
4: 刘队长，我没做过什么坏事。
2: 阿星同志，请别误会，我们来找你只是为了核实一个情况。
4: 那请坐，我去等吧。
2: 哎，别忙，我们一会儿就要走的。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啊。你也坐呀。
4: 好，我坐。
2: 阿仙啊，你是哪人呢？
4: 四川人，因为家乡地少人多，所以
2: 在上海做旧货生意。
4: 是的是的，我有乡政府的证明，报过临时户口。
2: 这很好，我们上海的老百姓啊也很需要像你这样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4: 是是是，这个多亏了叶根林的指点。
2: 叶根林
4: 啊，就是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的叶根林呢。
2: 你跟他很熟？
4: 不，原来不认识，我刚到上海靠捡垃圾过日子，把捡到的什么废纸、废铜烂铁啊都卖到废品站。
2: 你们就这样认识了？
4: 是的。后来他劝我还是做收旧货的生意。而且还帮我介绍住在这个旅馆。
2: 哦，那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4: 从前是坏人，现在是好人。
2: 哈哈，这要怎么说呢？
4: 他都告诉我了，以前他是捡垃圾，后来就顺手牵羊
2: 啊，
4: 最后从小偷小摸成了江南的第一大盗啊。
2: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
4: 他是为我好啊，希望我不要走他的老路。
2: 是这样吗？
4: 是的，他说近来有很多外地人都涌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去学坏，偷啊，抢啊，最后
2: 对，这是事实。这些盲流啊，对上海的治安工作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4: 是啊，是啊，所以他要我奉公守法，做点小本经营。
2: 你就做起了收旧货的生意？
4: 对的，开始是挑货郎担，上个月也跟您帮我见到了一个门面，现在生意很好。
2: 哦，那么我问你，你曾经收购过这种古钱币吗？
4: 啊，让我看看。
2: 啊，好。
4: 收到过，是在宝山罗店镇上有家人家
2: 卖给你的。
4: 是的，一共是20枚，我也不大懂。跟您说，可能是古董，他要。
2: 你就送给他了？
4: 不不不，他是出钱买去的，我收进是8毛钱一个，卖给他1块一个。
2: 是这样的古币吗？
4: 对对，完全一样。
2: 好的，谢谢你，没有事了。
4: 那也跟您他
2: 啊、哦，他还有些事情，我们要跟他核实一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803认为毛阿星的证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对叶根林的几个疑点基本排除了。但是最关键的是那双不眠鞋，叶根林还是无法自圆其说。803带了助手回到局里，沈西已经在等他了。
6: 803，
2: 啊，沈西，
6: 有重大突破。
2: 好，来坐下谈。
6: 哎，好。
2: 哎，怎么回事？
6: 那只鹦鹉经过常家周围好几家邻居的辨认，的确是死者生前的宠物。
2: 好。
6: 住在长老楼上201室的李月英老太太反映，常家出事的那天晚上，大约12点钟，还听到过那只鹦鹉的叫声。
2: 哎，是学人话吗？
6: 好像是在喊夏恋。
2: 那位安徽小保姆？
6: 对。
2: 夏恋那天晚上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
6: 是的。所以我的分析是，鹦鹉可能发现了窃贼，就向主人报警。
2: 那应该喊长老啊。
6: 不，根据邻居反映啊，那只鹦鹉本来只会叫主人的名字。自从夏恋来到常家之后，就叫得出2个人的名字了。
2: 哦，
6: 因为最近半年来长老身体不太好，基本上都是小保姆夏恋在喂养那只鹦鹉，所以他对夏恋特别亲热。
2: 哦，有道理。那么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呢？
6: 什么？你是说
2: 那天晚上鹦鹉确实看到了小保姆？
6: 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2: 你找到了什么依据吗？
6: 现在还没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欣慰的。
2: 什么？
6: 我们在死鹦鹉的爪子上发现了血迹。
2: 哦，是什么血？
6: 杨法医判断是人的血迹。
2: 这太好了。那
6: 我已经让杨法医化验了，
2: 只要确定了那血迹的血型。
6: 是的，我也这么想。狡猾的罪犯在作案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指印，却在鹦鹉的爪子上被我们抓住了把柄。
2: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6: 对啊，803，
2: 嗯，
6: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
2: 哦，是什么？
6: 我走访了常家的邻居，在103室帮佣的邱慧琴平时和夏恋来往较多。据他反映，这个安徽小保姆平时很高傲。
2: 哦，具体的说说。
6: 因为常老先生很看重他，所以他总以常家外孙女的口气跟别人说话。
2: 这是事实。梁法也说过，常老先生跟夏恋确实认过这门干亲。
6: 这就对了。有一天晚上，邱慧琴看到夏恋和一位西装笔挺长得很英俊的男青年手挽手从外面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个男的说，我不进去了，代我向你外公问好。
2: 是夏恋的男朋友？
6: 是的。事后邱慧琴还专门问过夏恋。
8: 哎，夏恋，你的男朋友是个上海人吧？
1: 那当然，人家还是挺有身份的呢，是个老师。我才不找当老师的朋友呢。
8: 那是个个体户，很有钱吧？
1: 庸俗，抢钱干什么？告诉你吧，他是文艺界的
8: 呀，是个电影明星啊。
1: 不是，演员靠不住。
8: 那倒也是。
1: 那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戏剧学院的毕业生，青年文艺评论家。
8: 评论家？这个评论家是个什么东西啊？大吗？
1: 哎呀，怎么什么都不懂。这不是大和小的问题，跟你也说不清楚。
8: 哎呀，
1: 反正啊，作家写的小说、剧本， 演员拍的电影演的戏，是好是坏，都得让评论家来评论。
8: 哎呀，这可不得了了。哎，那他真的会喜欢你？
1: 怎么，我有什么地方不如别人？
8: 哎，不不不，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邱慧琴还证实，
2: 嗯，
6: 在出事的那天上午，谢亚恋和她的男朋友还见过面，
2: 在常老家。
6: 对，说是谢亚恋要回家探亲，特地买了点礼物来送送她的。
2: 哦，这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6: 是啊，这问题很复杂。夏恋和叶根林之间，
2: 是的，叶根林也谈到过这个情况。
6: 夏恋确实另有新欢。
2: 对，
6: 可能就是这个。
2: 是他。
6: 我马上去搞清楚这个青年评论家到底是谁。
2: 不用了，我已经知道了。
6: 哦，叶根林交代的。
2: 是的。
6: 谁？
2: 就是中叶的弟弟。
6: 啊，中强？怎么会是他呢？
2: 不会错的。刚才我回家去，中叶也跟我说起中强的事，就是没想到他的女朋友就是这个夏恋。
6: 哦，这
2: 沈谢，看来这个案子需要扩大侦破对象。
6: 夏恋
2: 还有中强，
6: 你是说有可能是他们俩内外勾结合谋作案，然后使我们把疑点集中到叶根林身上？
2: 是的，可以这样设想。所以啊，我必须暂时回避。
6: 回避？
2: 对。
6: 哼，有这必要吗？你和中叶已经离婚了。
2: 不，中强总还是我前妻的同胞弟弟。
6: 那
2: 这案子啊，由你全面负责，
6: 好吧？
2: 哦，还有点情况，
6: 什么？
2: 也许提供给你有用。
6: 什么情况？
2: 中叶告诉我啊，中强正在办留学美国的手续。
6: 哦，
2: 而且所需要的巨款，完全由女方负担。
6: 这女方就是夏恋。
2: 这就需要你去调查了。
5: 沈西重任在肩，当即赶往长乐路中强家里。一进门，两人就亲热地握手。
9: 哎呀，沈西，你好，你好。
10: 你好啊，中强。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一直在恭候着你啊。
9: 嘿嘿，不敢当啊。是我们刘队长让我来看望你的。
10: 啊，我姐夫？
9: 对。
10: 哦，
9: 中午你姐姐把他请到家里去了。
10: 哎，那么说，是为了我留学的事？
9: 对，我们刘队长还是把你当做小舅子吧。
10: 啊，是是是是，我姐夫对我可是没话说的。
9: 嗯，
10: 哎，你请坐，请坐。
9: 好，
10: 我去倒茶啊。
5: 趁中强倒茶的功夫，沈西用职业的眼光审视了一下这个很有艺术氛围的卧室。写字台上的那张和常家小保姆房间里放着的一样的彩色照片，清楚地说明了中强和夏恋的关系。
10: 来，沈西，喝茶。
9: 哎，好，谢谢。
10: 哎，怎么样？
9: 嗯，这位漂亮的小姐是女朋友呢，还是未婚妻啊？
10: 怎么说呢？两者之间吧。
9: 你没有告诉刘队长
10: 啊？他和姐姐分手之后，我没有机会和他见面。
9: 哦，
10: 怎么今天我姐姐没有跟他说起？
9: 哦，这我倒不知道了。反正他让我来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10: 啊。
9: 他准备今天晚上亲自去你们李所长家打招呼。
10: 真的？
9: 嗯。
10: 想不到我姐夫。
9: 你还不了解我们队长，他可是很有人情味的。
10: 是是是。
9: 再说，你的事儿又不违反政策。
10: 对对对。
9: 所以他当时就一口答应了你姐姐。
10: 这下好了，只要他肯出面，我们李所长一定会同意放我走的。
9: 那当然。他们俩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啊。
10: 对对对，这我知道。沈西，
9: 嗯，
10: 那我姐夫他还需要了解什么呀？
9: 哦，他主要担心的是你的这位未婚妻是不是真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
10: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舅舅小阿姨都在国外。
9: 你是说？
10: 哦，对了， 我忘了给你介绍我的未婚妻，她叫夏恋，她的外祖父就是出版社的编史常正盛。
9: 哦，常老先生
10: 啊，听说过没有？
9: 听说过，听说过。哎呀，恭喜啊！你小子看不出啊，书呆子一个啊。
10: 嗯，
9: 艳福倒是不浅。那真叫会抓老鼠的猫不叫。
10: 嗯，
9: 哎，怎么会找到这么一位又漂亮又有钱的？
10: 哎，那只能说是巧合，哦，或者文雅一点的说吧，是命运的安排。
9: 哦，一定很浪漫吧。哎，跟我说说，也可以让我取取经啊。
10: 啊，不不不不，其实啊，事情很简单。这几年呢，我发表过不少论文，
9: 嗯，
10: 出版社很有兴趣为我出个集子，
9: 嗯，
10: 所以半年之前，常老先生就约我到他府上去。
9: 就这样，你和他的外孙女一见钟情了？
10: 嗯，也许是吧。
9: 哦，
10: 不过开始我们只是一般的交往，
9: 嗯，
10: 直到有一次在公园里，他向我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身世。
1: 我妈妈是常家的长女，二十多年前为了能让她的弟弟妹妹留在父母身边，所以她在初中毕业之后就主动去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两年以后，她和当地的一个青年农民恋爱了，并且不顾家里的反对，很快就结为夫妻，第二年就生了我。那个时候我外公还在隔离审查，外婆因为担惊受怕，因为我妈妈的婚事一时想不开，所以重病不起，不久以后就离开了人世。
10: 后来呢？
1: 翻身四人帮以后，我外公平反了，但是因为我妈妈已经在当地结婚成家了，所以不能回上海。再说那个时候我的父母相亲相爱，谁也不愿意拆散这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10: 对对，那倒也是。
1: 没过几年，我父母都进了社办工厂，从此以后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
10: 哎，这就蛮好嘛。
1: 可是好景不长。
10: 怎么出什么事了？
1: 我爸爸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10: 哟，这麻烦了呀。
1: 可不是吗？我妈妈先是好言相劝，
10: 那你爸爸应该是悬崖勒马了，
1: 可他就是执迷不悟。
10: 哎，
1: 没过多久，把家里像样一点的东西都变卖了，拿去抵赌债。
10: 真是不像话。那后来呢？
1: 后来他简直赌疯了，竟然丧心病狂的把我妈妈当作赌注押上了赌台。
10: 啊，这还像人吗？对不起，我这是太气愤了，真不像话。
1: 直到债主上门来要人，
10: 嗯，
1: 我妈妈才下定决心带着我上法院跟狠心的爸爸离了婚。
10: 对，
1: 从此以后妈妈省吃俭用的把我。
10: 那你外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不，我妈妈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她日子过得再苦也不许我把真实情况写信告诉上海的外公、舅舅和阿姨。
10: 嗯嗯，
1: 妈妈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我用功读书，将来能够考上名牌大学。
10: 那你是应该
1: 我在学校里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可是到了高考的关键时候，哎呀，我真恨我自己，想争气可偏偏又不争气。
10: 怎么了？啊，
1: 可能是因为妈妈逼得太紧了，思想负担太重，结果没考上。我妈妈一气之下就把我赶出了家门，所以
10: 你就来到了上海。
1: 是的。
10: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常老先生现在应该对你妈妈的情况……
1: 哦，不不不，我妈妈是很要面子的，没有得到妈妈的同意，我怎么敢把家里的真实情况告诉外公呢？
10: 这又是何苦呢？
1: 哎呀，钟强，你以后见到我外公可千万不能把我今天说的话……
10: 好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只字不提。
1: 你
8: 真好，仲强。
2: 呵，

0: 想不到你这位美人还有这么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啊。
1: 是啊，正是因为这样，在她身上至今还保留着朴实单纯、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0: 嗯，
1: 每次在她家里，我看到她总是不停地操持着繁重的家务，拖地板啊，擦窗啊。
0: 听你这么说，这位小姐不像常老先生的外孙女，
1: 嗯，
0: 倒像是在他们家帮用的小保姆了。
1: 这才是我理想中的爱人。
0: 哎，姑娘，哎，说正经的，他真的愿意拿出几万块钱支持你去美国自费留学吗？
1: 这是他对我说的，他说得很真诚啊。
0: 哎，他怎么说？
1: 他说原本想再拼搏一下，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0: 嗯，
1: 自从认识我之后呢，他改变了想法，决心放弃自己对未来事业的追求，全身心的支持我，将来在艺术领域里取得辉煌的成果。
0: 嗯，
1: 只要这军功章里也有他的一半，他这一生也就满足了。
0: 哦，真是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啊。
1: 哎，我告诉你，哎，他还表示愿意在我出国之前就举行婚礼。
0: 哦，
1: 这样呢，他将来就可以到美国来办读，用他打工的收入来支持我的学业。
0: 了不起，了不起。
2: 沈西从钟强的谈吐中证实，这个下练不仅善于编织谎言，而且还很有心计。他周旋于叶根林和钟强两个男人之间，内心充满着痛苦与欢乐、悲观与希望的矛盾。那么这个奇特的三角关系与本案的前因后果到底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沈西刚回到局里就直奔法医室。
0: 哎，杨法医，情况怎么样？
3: 哈哈，小沈，你来得真巧
0: 啊！
3: 化验的结果出来了。
0: 好，我看看。
3: 这是我去看守所从叶根林身上取回来的血样，经过化验，
0: 血型是 B 型。
3: 嗯，你再看这个，
0: 是鹦鹉爪子上的血迹化验报告。
3: 是的，
0: 是 A 型。
3: 对，血型都对不上号，其他的指数就没有必要对照了。
0: 是啊。这么说，叶根林的疑点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3: 我看也是。
0: 现在还有一名可疑对象。
3: 谁？
0: 钟强，是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3: 那你的意思是也要进行血型化验？
0: 不错。可我们现在还没有理由直接在他身上取得血样。
3: 那我看是不是可以先到他的劳保医院去查一下病历卡，或许可以。
0: 哎，好的，我马上跟艺术研究所联系一下，问问他们的公费医疗挂在哪家医院。
3: 对。
2: 沈西冒着风雨赶赴皖南深入调查，在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很快就得知夏练是昨天中午回家的，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之后，又于今天清晨离家返沪了。他还了解到夏练的母亲不是当年的上海知青，也不是常老先生的女儿，但其他的遭遇基本上都是真实的，确实是一对值得让人同情的母女。沈西还到县第一中学拜访了夏练就读时的班主任李老师。
0: 啊，李老师，我的来意就是这样，是不是请你？
4: 好的，夏练同学，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
0: 嗯，
4: 读书用功，人长得也挺秀气，平时说话不多，对老师很有礼貌。
0: 嗯，
4: 缺点是，在同学面前他很高傲，不太合群。
0: 哦，
4: 课余时间不是在教室里做功课，就是在校园的僻静处看书，对体育活动、集体活动都不感兴趣。
0: 他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4: 怎么说呢？从高一到高三，每学期的考分基本上都在全班的前五名之内。
0: 这么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4: 是的，所以各科的老师都很喜欢他。
0: 嗯，
4: 还经常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他。但是，这个同学在学习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毛病。
0: 什么？
4: 死记硬背，只盼高分不求理解。
0: 通俗的说就是死读书，对吗？
4: 可以这么说。但更严重的是，有些好心的同学提醒他，他非但不

0: 接受，反而冷言嘲弄这些同学是出于嫉妒。
1: 哼，那他的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
0: 是啊，直到高考落榜，他才……
1: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一方面是他的妈妈对他期望过高，
1: 嗯嗯，
0: 精神压力过大，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高考的试题是比较灵活的，光靠死啃书本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1: 哦，嗯，原来是这样。
0: 是的，这个教训很深刻，我这个班主任也有责任，所以我们学校前个时期就这个问题也开展了全校的讨论。
1: 啊啊，谢谢李老师。
0: 啊，不用谢。
2: 沈西在皖南的侦查工作还在深入的进行，在这同时，803在上海也做好了精心的安排。他邀请梁达协助监视嫌疑犯下链的动静，所以当这个小保姆回到上海，踏进常家大门的那刻起，他的一举一动都在803的视线之中。
0: 舅舅阿姨从澳大利亚回来之后，我跟他们商量一下，可能今后还需要你留在这里看家呢。
3: 真的吗？
0: 嗯，你愿意吗？
3: 我当然愿意，不过那个姓叶的再来纠缠我，我怎么办呢？
0: 你是说叶跟林吧？
3: 是的是的，他这几天来过没有啊？
0: 你还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他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3: 啊，原来谋财害命的凶手就是他啊。
0: 怎么你好像有所预感？
3: 啊，不不不，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只是刚才听你这么一说。
0: 哦，原来是这样。
3: 这么说公安局已经破案了，叶根林他……
0: 不，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叶根林是个重大嫌疑犯，他以前是个惯偷，现在释放分子嘛，对咱们这的情况又很熟悉。
3: 对对对，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来过呢。
0: 哦，
3: 跟外公在房里谈得很晚。
0: 哎，你想一想还有什么疑点？
3: 有，哦，对了，在出事前，他硬把我拖到他家里去，逼我回安徽去开结婚证明。我想，这是调虎离山。
0: 嗯，
3: 他还说要像像样样的跟我举行婚礼。
0: 是吗？
3: 哎，你说他哪来这么多钱呢？这就是他的犯罪动机。
0: 对，这些情况很重要。哎，你可以去公安局吗？
3: 啊，不不。公安局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3: 我不想让人知道我跟他的关系。
0: 哎，你以前不是希望我通过公安部门为你？
3: 现在不需要了。
0: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又犯罪了，肯定要判刑的，还可能是死刑呢，所以我……
0: 你就很自然的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
3: 了。我想是这样。
0: 呵，夏莲，看不出你考虑的还很周全吗？
2: 此时的梁达发现面前的这个安徽姑娘已经一改当初给他的那种淳朴善良的印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沉冷漠的感觉。为了进一步试探虚实，梁达突然发问：
0: 哎，夏莲，你知道吗？
3: 什么？
0: 你外公的那只鹦鹉也死了。
3: 鹦鹉？
0: 对，而且发现它的爪子上还有血迹。
2: 梁达这一招果然灵验。只见夏练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突变，而且下意识地将右手捂住了左手的手腕，无疑这姑娘的手上留有被鹦鹉抓破的伤痕。为了不打草惊蛇，梁达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0: 这个叶根林也太狠毒了，连只鹦鹉也不肯放过。夏莲，你说是不是？
3: 是啊。
2: 尽管梁达和夏莲各有各的心事，但两人形影不离地在常家度过了这个不平常的一天。第二天上午，钟强坐了一辆出租车来接夏莲，说是要他跟姐姐姐夫会会面。梁达并不认识钟强，但是见司机是803手下的便衣侦察小赵，他的心中也就有了底，于是很亲热地和他们握手道别。
1: 小夏，别哭了啊！我真的不知道长老他会
3: 是在我离开上海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梁阿姨给我发来的电报一直是讲家里有要紧的事，所以我妈妈至今还不知道外公已经被人谋害，而且死得这么惨。
1: 这凶手也太残忍了，竟然会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下如此毒手。
3: 就是啊。
1: 夏莲，你放心，上海公安局的破案水平是第一流的。我姐夫就是803。
3: 803是什么？
1: 是我姐夫的代号。
3: 那今天你姐夫他……
1: 今天是星期天，他休息，所以他特地邀请我和你去他们家做客。
3: 那我外公的事，你姐夫他已经……
1: 可能这个案子归你们那里的区公安局管。哎，要是他真的知道了，一定会关心的。只要他出场，任何狡猾的案犯都逃脱不了。要不等一会儿见到他，你就……
3: 不，钟强，这事今天还是先不谈为好，免得大家……
1: 好，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去找他好了。
3: 哎，好的。
2: 原来昨天晚上803得到梁达的报告，证明夏练手上确有被动物爪子抓破的伤痕，接着又跟远在皖南的沈西通了长途，得知已在姑娘家中查获了部分赃物，这样真正的案犯面目已经暴露。为了进一步掌握罪证，803又做了精心的安排。
4: 文文，
5: 舅舅。
4: 夏莲，这就是我的外甥女。
5: 我叫文文，您就是我舅舅的女朋友啊。
3: 你叫我夏莲吧。
5: 不，我应该叫你舅妈。我好像还早了一点儿。就叫你夏阿姨吧。
6: 好，对。文文，快请夏阿姨里边坐。
4: 夏莲，这是我姐姐。
3: 姐姐。
4: 这是我姐夫。你好，夏莲，我叫刘刚。
3: 你好。刘同志，
4: 来，里边请啊！来，
6: 快进来。
4: 坐啊！钟强，你和小夏一起坐沙发啊！
3: 不，我还是坐椅子。
4: 哎呦，今天啊，你是我特地请来的客人，那更应该坐了。
7: 夏莲，恭敬不如从命，来坐吧。
6: 那好吧，来，夏莲，喝咖啡。小夏，这是你的。
4: 哎，
5: 爸爸，这杯咖啡冲得特别浓，妈妈说是给你的。
4: 哦，好啊，那就放着吧啊。
5: 哎，文文，你也来坐啊？
6: 不，他有个同学在他房里，
5: 我们要复习功课。夏阿姨，我不能陪你了。
3: 那好吧，你去吧。
6: 哎，小乔，夏莲，吃糖啊。
4: 哎，好
6: 吃
4: 啊。
5: 姐姐，
3: 吃花糖了。
4: 夏莲，吃。
6: 给。
4: 来，坐下来，一起聊聊啊。
6: 好。
4: 小乔。我听钟家说，你是个很聪明的女孩。怎么，不再考大学了？
3: 不考了，又荒废了一年，更没有把握了。
4: 是啊，我看你妈妈的想法也单一了点。其实呢，成才的道路多着呢。
3: 是啊，也许是妈妈对我的期望太高了，所以
6: 老刘。

0: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呀？小莲，你外公的身体好吗？
1: 啊？
2: 他
0: 过几天我和小强一定去拜访他。
1: 啊，不不不。
2: 不敢当的，我外公他。
1: 哎，对了，小霞，你外公在出版社。
2: 他已经退休了。
1: 尊姓大名？
2: 啊，他叫常正盛。
1: 常正盛？怎么是他？
0: 哎呀，干嘛呀，大惊小怪的。
1: 姐夫，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我当然知道。
0: 啊，怎么夏烈，你外公他出事了？
2: 是的，我外公被人谋杀了，他死得不明不白的。
1: 姐，那是好几天之前的事了，夏烈昨天回到上海之后才知道的。
2: 是啊。
0: 那你妈妈她？
2: 我怕妈妈伤心，暂时还没有。
0: 谁呀？
1: 可能是沈西和一位客人。
0: 什么事儿啊？这个时候，
1: 你请他们进来就知道了。
3: 姐夫，你有公事啊？
1: 嗯，早上我接到沈西的电话，说已经把夏莲的母亲接到上海了。
2: 啊不，你们不能让我妈妈！
4: 夏莲啊，夏莲啊，夏莲呐，你干的好事啊，你干的好事啊！
2: 妈妈，
3: 夏莲啊，夏莲妈妈。这是我们的刘队长。
4: 刘队长，刘队长，这可怎么好啊？可怎么好啊？
1: 夏莲妈妈，你先请坐，有话慢慢的说。
4: 刘队长
1: 啊，
4: 这事儿叫我怎么说呢？
1: 别着急，慢慢说。
4: 明明我的爹在安徽芜湖，
0: 怎么？那常老先生他不是？
4: 不是，我在上海根本就没有一个亲戚。
1: 啊、
4: 现在我才知道，夏莲是在常家当佣人。
3: 夏莲。你为什么要骗我？
2: 周家，我是怕失去你，所以我……
3: 谎言能骗得了爱情吗？你怎么能这样呢？
2: 对不起，周家，我是不该骗你。可是，如果让你知道我不是常老先生的外孙女，而只是他家里的小保姆，你还会爱我吗？如果我不能为你提供几万元的留学费用，你会同意跟我结婚，将来带我到美国伴读吗？
4: 夏莲呐，真想不到你为了这些就去投机抢去谋财害命。哎呦，我真太养了你了。
2: 妈妈，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了。妈妈，你一生受过很多苦，自从你和爸爸离婚之后，你自己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地抚养我，什么事情都不要我操心，只要我用功读书，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你都可以原谅我，宽恕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门门功课成绩都要名列前茅。你常常对我说要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跳出家乡这落后的环境，只有考取名牌大学，将来才能在南京、广州、北京、上海这样的繁华都市找到有出息的工作，有地位的丈夫，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妈妈，你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而且潜移默化的成了我的追求，我的欲望。来到上海之后，面对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我觉得眼花缭乱，我什么都想，什么都要，这种追求，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所以
1: 你就以冤报德，不择手段盗窃常老先生一生的积蓄。
2: 是的，
1: 当常老先生进去后发现你行起了罪恶勾当的时候，你就更丧心病狂地对他下了毒手。
2: 不是这样的，我外公就是常老先生至死也不知道我在干着见不得人的事。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企图避重就轻吗？
2: 不，刘队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你们已经掌握了我所有的犯罪证据，我只有坦白交代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5: 好，既然这样，你就把犯罪的经过老实交代清楚。
2: 那天下午也跟林素我上了火车，其实 我并没有去安徽，而是到了苏州就下了车，当天晚上返回上海，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那双棉鞋，戴上手套，从新村的围墙上翻进常家的天际。
0: 哎呀，
2: 想不到那个鹦鹉一看见我就叫起来了，我怕它的叫声会惊醒常老先生，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没想到他的爪子抓破了我的手腕，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掐死，然后扔出了围墙。接着我用工具轻轻地划破了玻璃，拉开了房门，因为常老先生平时对我很信任，他子女从国外寄来的汇款都让我去邮局领取，然后存入银行。我知道他的积蓄和那些值钱的古董都放在床边那只五斗橱的抽屉里，钥匙呢就放在他常用的一只拎包里，所以我就很顺利地打开了抽屉，把里面所有的存折、现钞、金器、古董还有他的印章都装进了我的背包。不过我故意留下了两枚古钱币，因为我知道这是叶根林送给常老先生的，还有十几枚同样的钱币至今还保存在叶根林的家里。可是就在我刚刚得手想要走的时候，常老先生突然发病了。
3: 小夏，小夏，快，
2: 外公，
3: 外公，
2: 外公，什么事？
3: 来拿药，拿药来。
2: 药在哪儿啊？
3: 哎呀，你怎么不开灯啊？
2: 啊，对，
3: 快
2: 啊，我去开灯啊。
3: 快啊，我就在五斗柜上啊。
2: 哦，好的，外公你拿啊。
3: 我的抽屉啊，怎么？
2: 哎呀，外公，你怎么了？
3: 痛死我了！
2: 外公，你怎么了？
3: 乖，
2: 外公，
3: 我行了，
2: 外公，这个时候，我手忙脚乱，又想帮他找药，又怕他醒过来，发现我在偷东西。心慌意乱中，我把一个枕头丢在了他的脸上。等我拿了药回来，已经来不及了。刘队长，我说的都是真的，要相信我，常老先生不是我杀的。
1: 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就算像你所说的，明明知道老人已经危在旦夕，你却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这难道不是犯罪行为吗？
2: 是的，我有罪。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就按照预定的计划，偷偷的把那双棉鞋放回到叶根林的家里，然后再赶乘火车到了南京。第二天上午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回了老家，把偷来的钱财藏在我自己的房里。当然我是不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妈妈的。
4: 夏莲呐，你可真是鬼迷心窍啊。
5: 从整个作案过程来看，你是经过周密策划，可以说是蓄谋已久了，是吗？
2: 是的，因为常老先生家里有很多书，有空的时候我除了读一些世界名著之外，还看了不少侦探小说，加上有几次叶根林存着酒信告诉了我不少他过去偷窃的经历，所以我想就
6: 罪犯的交代看来是真实的。面对这个外貌秀丽而灵魂已经变得丑恶的年轻姑娘，所有在场的人心灵上都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引起了各自不同的反思。当早已等候在外的两名刑警将案犯戴上手铐准备押上警车的时候，夏恋的母亲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女儿。
4: 夏恋，好，夏恋，我的妈
2: 妈，妈妈，
4: 都是妈害了你呀、啊！
2: 妈妈，是我对不起你呀、啊，是我对不起你呀、啊！
1: 从贪欲开始， 就会在牢狱里告终。
4: 夏莲，夏莲，
6: 是的，从贪欲开始就会在监狱里告终。这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剧本中的一句名言，他向世上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股市追凶。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2007年3月17日早上10点半左右，位于大江路上的天童证券交易大厅里人声鼎沸。中国大陆2005年下半年启动了一波波澜壮阔的牛市大行情，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不断向上突奔攀升。经历了五年熊市的股民惊喜地望着大屏幕上一片红艳艳的数字，昂头向上的曲线。
1: 哎，老严老严，帮我看看这只股票。你，老阿姨老严呢？
2: 啊，哎，刚才还帮我看盘呢。
3: 哪，老严不是在那儿看电脑吗？
2: 哎，对对对，你看在那儿呢。
1: 哎，老严，老严，老严你怎么了？
2: 老严，
1: 不好了，快来人呐！老严出事了！
2: 老严，你怎么了？老严，
1: 老严。
4: 丁小军，
5: 嗯，
4: 看你的财神爷又来了。
5: 哟，基金公司的结算单，来拿来。
4: 哎，就这么给你啊？
5: 怎么了？
4: 不行，丁小军，老实说，你买基金赚了多少钱呢？
5: 呀，不多，也就30%多吧。
4: 哦哟，好大的口气哦！
5: 怎么了？
4: 也就30%多。哎，10万块钱净赚3万多，你发了你？
5: 这算什么呀？人家比我更早买的都翻倍了呢。
4: 瞧你瞧你，一脸幸福的懊恼。好了好了，拿去吧。哎
5: 啊！
4: 不过总是要有个姿态吧？
5: 行，中午请客。
4: 嗯，好。哎，头，听见没有啊？今天中午丁小军请客啊。
6: 听见了，小乔，侬可不多。涨得蛮快的嘛。
4: 快嘛是快了点，可是哎，我不狠呢。听着啊，股票呢现在走牛市，那我们呢就去吃牛肉好不好啊？
6: 好
4: 啊。哎，马路对面新开了一家牛当家，吃牛排自助餐58块钱一个人，不贵吧小军？
5: 太便宜了。
6: 哎，我是刑警803。什么？好好好，保护好现场。
4: 怎么了，头？
6: 大江路上的天童证券交易所发生一起命案
5: 啊！
6: 小俊，
5: 哎，
6: 通知法医老杨，我们立刻出发。
5: 是
4: 是。
7: 警察来了！
8: 警察，
9: 让啊！
10: 怎么回事？
6: 你们哪位是毛经理？
11: 警官，我就是交易所的毛经理。
6: 啊，毛经理，
11: 是我报的警。
6: 好的，那个中毒的人，
11: 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6: 哦。谁是第一目击者？
2: 哦，我知道，小赵，小赵，
6: 小赵是哪位？你
11: 是我
6: 啊？是你吗？当时什么情况？你详细说说，你看到什么？
11: 他叫严中军，是我们这里的炒股大户，他选股看盘很准的。
12: 对的，对的。
11: 今天我想请他帮我看看盘，选股。哦，他当时在那个地方。
7: 啊，对对对，就在那个地方，
12: 就在这儿。
11: 这里，
6: 在这儿。
12: 对对对，
11: 我走过来，我刚想喊他，突然就。他就一声尖叫，浑身抽筋，脸色发红。我刚想扶他，他一下子就瘫倒了。
6: 他没说什么吗？
11: 没有。
6: 你注意到周围有什么异常的人吗？
11: 没有啊，都是些股民。
6: 嗯。
4: 涛。
6: 嗯。
4: 这儿捡到一些烟蒂。
13: 涛。嗯。还提取了一些鞋印。
6: 好的，我们马上去医院。哎，请问你们这谁急诊室医生啊？
14: 哦，我就是。
6: 哎，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有一个中毒的，那个天童证券交易所是不是到你们这儿来了？
14: 是的，你们。
6: 我们是刑警803，这是证件。
14: 哦，中毒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治身亡了。
6: 嗯，那死者呢？
14: 已经送往太平间了。
6: 家属呢？
14: 没有家属，随救护车过来的一个男子自称是他的邻居，他已经回去通知死者的家属了。
6: 哦。按照刑事要求，我们要立刻检查尸体。
14: 好的，请跟我来。就是他，
6: 杨法医。
15: 哎，好，我来吧。
4: 医生，他身上有没有身份证之类的证件？
14: 没有。
6: 那他的遗物呢？
14: 都在这儿，一串钥匙，一个皮夹。半包软壳子中华牌香烟。哦，对了，皮夹子里除了670块钱之外，还有一张便利店的卡和一张收银条。
6: 就这些吗？
14: 对。
15: 袁探长，初步尸检， 死者面色殷红，从肌肉的曲张度可以断定死者死前曾有严重的痉挛。医院的报告很准确，所有的症状都明确地表明死者死于氰化钾中毒。
8: 连大户的家属来了。
6: 哦，
9: 我爸爸死了。
4: 你？
9: 我是严中军的女儿严玉敏。
6: 据法医的初步尸检，我告诉你，你父亲死于氰化钾中毒。
9: 我知道，早晚一天他就是这种死，很难看的死法。
4: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吗？
9: 很不幸，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4: 那你怎么这种态度啊？
9: 这好像不关你们的事吧？
6: 嗯，那你认为什么事情该和我们有关？
9: 严中军的财产，他的房产证、股票、债券和存折，我希望你们警察立即查封冻结他。
6: 我们警方会履行一切正常程序的。至于冻结死者的资产，这不是我们管辖范围，你需要的话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是严中军被毒杀已经是铁的事实，作为刑事案，我们要立刻调查，要查询一切有关人员，你也是，所以请你配合。
9: 当然可以。
0: 317案件发生后，刑警803立即启动刑事案侦查的一系列程序，首先确定死者的一切情况。
6: 请进。哦，杨法医，
10: 杨法医，
4: 杨法医。
10: 317案全部尸检报告出来了。
6: 好，谋杀，
10: 确凿无疑。经过对死者遗物中剩余的12支软壳中华牌香烟检测，这12支烟没有异常。而在案发现场提取的一支燃烧了一半的中华牌香烟内，含有3毫克的氰化钾成分，由此可以断定，死者正是吸了含有氰化钾的香烟而中毒身亡的。
6: 明白了，好，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小金，
1: 哎，
6: 你到这家便利店的天通证券交易公司调查严中军最近几次行踪和他的社会关系。小乔，我们现在就到被害人的居住地进行调查排摸。
4: 是。
6: 请问户籍警小赵在吗？
12: 我就是。
6: 哦，你好，我是803的苗振，这是乔警官。
12: 哦，
6: 我们通过电话的。
12: 哦，对对对，苗探长，乔警官，快请进。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江云小区居委。

0: 他本来在一家纺织机械厂当过会计，后来80年代呢，单位破产，他下岗到了一家民营公司去搞财务。后来这家公司被查出有那个偷漏税的行为，他呢也受到了税务机关的调查。但是事情呢不了了之了。后来严中军他也就辞职了。
1: 哦，那么辞职以后又干什么了呢？
0: 他炒股啊。哎呦，他做财务脑子又灵活。那个时候啊，买股票认购证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啊，他就买了100张认购证。 哎，
2: 对对对，这个我也知道。1992-1993年股票市场开始火爆，他这个人呐，对数字天生敏感，就把100张认购证认购的原始股通通卖掉了，一夜暴富啊，一下子从下岗的无业人员变成了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
3: 又一个股市神话啊。
0: 暴富以后啊，他的名气啊一下子就大了。我们见到的男男女女啊，提起严中军都称他是严大户。
1: 对对啊。那么他的家庭呢？
0: 他的家庭呢，随着严中军的起伏也开始了变化。他跟他的前妻陆雪兰是84年结婚的，夫妻俩的感情啊一直是磕磕碰碰，不太融洽。后来呢，陆雪兰和她以前的男朋友在一次聚会上见面了。这个男朋友啊已经是一家企业的副老总，很发达的样子。这个陆雪兰啊心态就不平衡了。据说那天回家以后，看见她丈夫趴在桌上画什么股票走势图，一下子就夺过来撕得粉碎。哎呦，夫妻俩就此大吵了一架，都报了110了。后来陆雪兰就提出来要离婚。
3: 哦，那他们就这样离掉了？
0: 没有没有，因为啊，陆雪兰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最最关键的呢，是她以前的那个男朋友啊，对她根本就没有意思。所以他也没办法，只好守着这份不死不活的婚姻了。
3: 那严中军炒股成了百万富翁，这个家就应该太平了吧？
0: 起先是太平了，严中军成了大户，我们这儿很多中小散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啊都来向他请教，向他探听消息，请他推荐这个黑马股，还有的干脆把资金都放在他那儿，请他代炒。严中军倒确实也帮人盈利了，这下他的名气就更大了。当然了，作为严大户的夫人陆雪兰顺理成章的也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因此啊，陆雪兰呢也变得温柔贤淑体贴了。
1: 嗯，那后来他怎么又离婚了呢？
0: 哎呀，严中军的身边有了女人啦。
2: 这事儿啊都闹到我们警署来了。那个女人就是他现在的妻子马婷婷，她长得挺漂亮的，经常向严中军讨教炒股的心得，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就暧昧起来了。陆雪兰给气坏了，逮着机会叫上兄弟姐妹堵在宾馆抓了两个人的现行。严中军倒也潇洒，答应了陆雪兰提出的离婚条件，给了她10万块钱，让她带着女儿离开了。
1: 严中军的第一段婚姻算是结束了？
0: 不，没有，只能说是暂时告一段落。
1: 他们以后还有故事啊？
0: 是啊。哎呀，严中军离婚以后呢，不久就跟马婷婷结婚了。马婷婷她是在一家国企当质检员，高中文化，仗着她年轻漂亮，一心想嫁个大款，可是挑挑拣拣，总也没挑到个有钱人。哎呀，不知不觉年过33了，她有点急了，正好和严中军呢谈股票谈得投机，更加知道他有百万身价，就主动的追求他。哎呦，漂亮女人嘛，哪个男人抵挡得住啊？是吧？
1: 那么他们婚后的情况如何呢？
0: 那倒还好，结婚10多年了，都还不错。可是近来啊，经常争吵。哦，就在前3个月，马婷婷自说自话的跑了，你说想不到吧？
1: 跑了？
0: 嗯。
1: 他失踪了？
0: 哎，
1: 为什么？
0: 哎，肯定是为了钱。你想啊，当初马婷婷看中的是严中军的财产，可是严中军啊，吸取了前妻离婚宰了他10万的教训，所以他虽然娶了马婷婷，可是钱财上啊，分毫不让马婷婷插手。哎呦，这些年啊，马婷婷是费尽了心机，想了解到严中军到底有多少资产，可是严中。

0: 军啊，严防死守，滴水不漏。哎，正好去年股市火爆，马婷婷认为严中军肯定赚了不少钱，他又想查看严中军的财产了，但是仍然没法得逞。马婷婷气坏了，大闹了几次，后来就突然失踪了。
1: 对，
2: 哎，马婷婷失踪了，那严中军什么表现呢？
0: 哎呦，严中军啊，毫无表示。直到马婷婷的父母找上门来要女儿，我们居委会才知道马婷婷已经失踪3个月了。
3: 哦，这样。
0: 嗯，
3: 王主任，你能把马婷婷父母的电话给我们吗？
0: 好的。
3: 好。
2: 那么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严中军应该有解释了。
0: 有啊。
2: 啊？
0: 他说马婷婷是跟一个搞房地产的男人跑了。
2: 哦。
0: 太窝火呢。
1: 哼。在这个节骨眼上，陆雪兰带着女儿又回来找严中军闹事儿了。
0: 嗯，
3: 那又是为什么呢？
1: 陆雪兰她说她有确凿的证据，说当年离婚的时候，严中军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200万，如今啊，她要向严中军索讨100万呢。
0: 哎呦，更厉害的是，他们的女儿严玉敏搬到严中军的家里不走了，每天胡吃海喝的，还说严中军要不给他和他妈妈100万，他就一直住下去闹下去。
2: 那陆雪兰呢？
1: 很明显嘛，女儿闹腾的背后就是陆雪兰的指使。哎，陆雪兰离婚以后境况很不好，自己下岗以后学着做生意，结果又上当受骗，10万块的离婚款血本无归啊。
0: 嗯，
1: 如今住在一个租赁的房子里头，靠着在超市做收银员的800多块糊口，生活的确也很艰难。
2: 严中军出事之前，那个陆雪兰是什么状态啊？
0: 哎呦，陆雪兰呐，3天2头到我们居委会来吵，她还发狠说严中军不给她钱，她就要让他死。
2: 嗯，那么这2天她来过没有？
0: 这2天倒没来过。不过严中军出事的前一天，陆雪兰来过，还是跟他吵。
2: 吵。
3: 那个陆雪兰住在什么地方啊？
0: 翠竹小区。就离我们这儿不远的。
1: 苗探长，情况大概就这么些。
2: 好，那谢谢你们了。这样，我们想去严中军家看看。
0: 没问题，我带你们去吧。
3: 好，谢谢。
4: 苗振、乔丽娜在严中军2室1厅的房间里勘察了半天，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3: 王主任。
0: 啊，
3: 严玉敏上学还是上班呢？
0: 哦，他在一家工艺美术职校学习，正在实习。哎呀，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他应该在家的呀。
3: 哎呦，小心点。
2: 哎
0: 呦，这么脏的蛇皮袋怎么放在家里呀？真是的。
2: 蛇皮袋？严中军家里这段时间有客人来过吗？
0: 对了，好像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来看望过他。耶，阿敏，你回来了，警官正在调查呢。
3: 你好。
2: 严玉敏，你父亲已经确认是死于氰化钾中毒。
5: 知道了。
2: 你认为你父亲会被谁毒害的呢？
5: 马婷婷。
2: 为什么？
5: 严中军死了，财产不就是他的了吗？
3: 马婷婷已经离家出走3个多月了，他怎么谋害你父亲呢？
5: 哼，一个人起杀心，总是会有办法的。
2: 你母亲呢？
5: 你们可别去惹他，他有病。
3: 什么病啊？
5: 精神病啊。
2: 那这蛇皮袋是谁的？
5: 一个外地人的。
2: 外地人？谁是外地人？他是你父亲的什么人？
5: 不知道。
2: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5: 走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5: 3月17号，一大早就走了。
3: 你父亲出事的那天。
5: 是的。
3: 头。
2: 严
3: 玉敏说马婷婷毒害了严中军，可能吗？
2: 很难说，因为与严中军关系密切的人的情况我们没有完全掌握。但是我们应该马上找到马婷婷了。
3: 对。
2: 喂，
6: 头，
2: 小军啊，有线索了吗？
6: 有重大线索。
4: 317案发后， 803刑侦小组兵分两路进行调查排摸。苗镇乔丽娜在调查了严中军的家庭情况后，回公安局的路上接到了丁小军的电话。丁小军兴奋地说得到了重大线索。
6: 探头，
7: 嗯，
6: 乔丽娜，
7: 嗯，
6: 你们回来了。
7: 嗯，
3: 对啊，紧赶慢赶的赶回来，就是听你丁大警官汇报重大线索的嘛。
7: 就是，
6: 嗯，乔丽娜，相信你们也有收获，我们相互交流嘛。啊，
2: 小军，你快快说，
3: 就是
2: 你调查情况。
6: 好，今天我第一个查访点就是找到严中军买中华烟的那家便利店。便利店在天童证券同条马路的拐角上，店主是一个干练的女人。
8: 欢迎光临，先生想买些什么？
6: 啊，我是公安局刑警803，这是我的证件。
8: 这
6: 啊，不要紧张，我是来向你调查一件事情。
8: 啊，是什么事啊？
6: 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8: 严大户嘛，
6: 哦，
8: 认识啊，可是听说他出事了。
6: 好，你再看看这张收款条是你们店里的吗？
8: 是我们店里的，怎么了？
6: 还记得在3月16号严中军来你们店里买东西的情况吗？
8: 记得，
6: 嗯，
8: 他是炒股大户，天天在前面那家证交所的大户室里炒股，也经常到我们店里买烟。那天下午股市收盘后他来的，他要了包烟，买了打火机，还有一些面包、方便面、矿泉水什么的，啊，这些收款条上都打印着呢。
6: 嗯，那天他买东西的时候，表情、神色方面有什么不正常吗？
8: 很平常的呀。倒是我问他买这么多吃的干什么，他说家里来了亲戚，明天一早就要走了，给他买点东西上路吃。
6: 就这些？
8: 就这些啊。
6: 便利店的调查就有这些。
3: 小军，
6: 怎么
3: 这就是你的重大线索？
6: 当然不是，这只是一个引子，重大线索在后头呢。
3: 说，
2: 这个不是引子，这里头有价值啊，
6: 是吧？
2: 收款条上打印的日期是3月16号，
6: 嗯，
2: 也就是说严中军的亲戚是3月17号一早走的。
3: 嗯，
2: 小乔，这和我们在严中军家调查的亲戚的情况是吻合的呀。
3: 对，也对，那就算有一点价值。哎呀，你重大线索，说重大线索。
6: 重大线索在严中军本人那里。
2: 你具体点。
6: 从便利店出来，我就到天童证券交易所，
3: 嗯，
6: 约了毛经理调查严中军的情况。
3: 嗯，
6: 我首先提出了保全严中军的账户资金。
3: 哦，对对对，这个程序是一定要走的。
6: 那当然。
3: 嗯，
6: 但是毛经理说严中军的账面资金所剩无几，我不信。后来毛经理打开他的资金账户时，我一看，这个号称严大户的股神严中军账面上的资金股票总市值只有15000多块。
2: 嗯
6: 嗯，我马上请毛经理让业务员打出严中军半年以来股票交易的清单，发现他在3个月前已经把市值500多万的股票陆陆续续全部卖掉了，并通过银证转账转到了他自己的银行卡上。头，这个就是交易清单。
2: 嗯，
3: 哎，那500多万元的钱呢？
6: 我马上查了他的银行卡，500多万已经全部被提走了。
2: 全部提走了，
3: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6: 绝对有问题，因为和他同一大户室的姜老师小李反映，严中军在近段时间的表现很奇怪。
2: 哦，
9: 丁警官，
6: 哎，
9: 我请来了退休的姜老师和小李。
6: 好，
9: 他们是和严中军在一个大户室里炒股的
6: 啊，
9: 应该对他有些了解。
6: 你们好啊，那个严中军被毒害一案，你们都知道了吧？
10: 哎，知道了
9: 啊。
6: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请你们谈一下严中军被害前他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或者情况。
10: 这个
9: 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10: 警官，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反常啊？最近3-4个月以来，严中军一直好像有点坐立不安，心情烦躁的表现。小李啊，你觉得是吧？
11: 对，姜老师说的没错，以前他经常跟我们交流炒股的经验，还很热心地向我们推荐黑马股。
6: 嗯，
11: 但是最近几个月股市这么牛，他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一点都不兴奋。
10: 对对，
6: 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10: 比如在出事的前几天啊，他买的一个股票啊天天涨停板。
6: 哦，
10: 我们都为他高兴啊，让他请客，他却呆坐在电脑前，看着股票的 K 线图，好像神情很沮丧的样子。
11: 哎，
10: 是。
6: 那会不会是他已经把这只股票抛了，所以这样的？
10: 我起先也以为是这样， 但是第二天股市收盘以后啊，我们离开大户室的时候，严中军还呆坐在电脑前。我当时叫了他一声，他转过身，很古怪的看着我，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1: 什么话？
10: 他说什么他死到临头了。我奇怪的说，股市这么好，你严大户肯定赚了不少啊，怎么说这种话？
1: 那他怎么回答？
10: 他当时叹了口气，说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反被钱来害。我问他是谁要害他，他说是女人。
11: 哎，对对对，他跟我也说过这种话。
10: 是吗？
11: 说什么今年要交霉运，要栽在女人手上。
1: 他周围有几个女人？
10: 这个，有他前妻陆雪兰，
1: 陆雪兰，
10: 现在的老婆马婷婷，
1: 马婷婷，
10: 还有他女儿严玉敏，
1: 严玉敏。
11: 江老师，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严大户另有花头的。
1: 哦，另有花头，谁？
11: 是谁我其实也不知道，不过我看到过两回。
1: 什么时间？在哪儿？
11: 大概有半年时间了，在优泉酒吧。
10: 哦，真的？哎，那女的长什么样？
11: 30多岁，哎，蛮漂亮的，气质也不错。从他们的举止看，挺暧昧的。
1: 严中军平常谈过这个女人吗？
10: 没有。丁警官，
1: 哎，
10: 会不会就是这个女人害了严中军啊？
1: 目前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11: 哦，警官，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10: 啊，是是。
1: 好，你们提供的情况非常有价值，谢谢。
11: 不客气，
1: 谢谢。探头，这个神秘的女人算是重大线索吧？
7: 算，当然算。
3: 小军啊，你这条线索的含金量太高了。
1: 那是，
7: 你才能看到。
3: 依我看，严中军身边的四个女人都有犯罪动机。
1: 我认为那个神秘女人嫌疑最大。头，你觉得呢？
7: 当务之急，我们要赶紧查出严中军那500万被谁提走了。因为那些钱不仅仅是他的，还有那些将资金委托给他炒股的股民们的。对不对？
3: 对。
7: 来，我们立刻到银行去。
4: 苗振一行立即赶到严中军的开户银行，经过几天紧张的查询，发现严中军从去年11月20号提取的第一笔钱款起，至3月2号最后一笔为止，他在银行柜台或是在 ATM 机上共取出了520万的资金。
1: 涛儿，现在问题严重了，520万的钱被严中军提出，可是他又被人毒死了，显而易见，案子的焦点就在这笔巨额资金上。
3: 嗯，我也同意。不过这严中军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1: 他要私吞。
7: 不排除这种可能。这笔巨款含有18位股民委托严中军炒股的400多万，这一定要查到。当然，前提是破案。
1: 哎呀，这笔巨款下落会在哪里呢？
7: 在严中军的手里。从流程来看，他提出的钱没有再存到银行里去。
3: 可是他家里我们都搜过了，现金很少啊，那他把钱藏哪儿了？
7: 也可能是把现金藏起来了，另一个可能是落到别人手里了。那人要杀人灭口，独吞了500万，
1: 很可能就是围绕他的那几个女人。
7: 下一步咱们得马上接触陆雪兰，网上查询马婷婷。哎，小郑，你的任务去优泉酒吧暗查这个神秘女人。
1: 是。
4: 刑警803立即向有关银行查询严中军的巨额资金流向情况，接着在网上发出查找马婷婷的通告。而这时在陆雪兰家里发生了不亚于8级地震似的风波。
12: 来了来了，玉敏，你回来了，
5: 把钱拿出来吧。
12: 钱？什么钱啊？
5: 严中军的钱呢？
12: 你爸爸的钱怎么会在我这儿？
5: 你不是说过的吗？只要严中军死了，我就能得到他的钱。现在他死了，警察把家里搜了个遍，也没见到几张大钞。快说，他钱哪儿去了？
12: 我怎么知道啊？他的钱不是都放在股市里吗？
5: 我有朋友在天童证券，他告诉我严中军差不多抛光了股票，几百万都提出来了。他的钱是不是藏在你这儿了？
12: 胡说， 笑话，他的钱怎么会在我这儿？
3: 哼，你的计划不是完美无

0: 缺吗？
1: 我什么计划？
0: 你不是一直想让他死吗？
1: 我那只是嘴上发发狠，我哪有胆子做？
0: 不会吧，你那天对那个外地人说的话我可全都听见了
1: 啊！你这死丫头胡说些什么？
0: 3月12号上午我感冒发热回家拿药吃，躺在小房间里，你和那个外地人一起回来的对吧？我从门缝里看见你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只小瓶子递给了他，还说看准时机就下手。
1: 你要怎么样？
0: 钱至少分我一半，我想创业。
1: 玉米，妈实话跟你说，严中军的钱我是连根毛也没见着。
0: 你不要跟我说，你要说跟警察说去吧。
1: 什么警察？他们会来找我？
0: 当然，不过我说你有精神病
1: 啊。对对对对，我有精神病，我看过医生的，我是有证明的。我给你找，我是有证明的。
0: 病理在这儿呢。谁呀？
2: 哟，阿米，
0: 怎么又是你们呢？
2: 你妈呢？
0: 屋里呢？
2: 呀，陆雪兰。
1: 啊，王主任，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刑警803的苗探长和乔警官，他们要找你了解一些严中军的情况。
1: 不不不不不，我是有精神病的，我是看过医生的，我有医生证明。
3: 陆女士，这是刑事案例行调查，请你配合。
4: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有精神病，我有医生证明的。
3: 这是严肃的司法调查，不可以抗拒。走。
5: 到了公安局，苗镇乔丽娜为了让情绪激动的陆雪兰安定下来，特意选在局工会咖啡室的小包厢里和她谈话。
6: 三份卡布奇诺。
4: 谢谢。陆雪兰，喝点咖啡吧，放松点。
1: 你们要问什么？
3: 很简单啊。我们想知道严中军被害之前你对他做了些什么。
1: 我就是跟他要100万。
3: 你和严中军离婚都十多年了，怎么突然想起来跟他要100万呢？
1: 哎呀，那是去年年底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严中军在股市里赚大钱了，并且说当初他给我离婚的10万块钱只是零头的零头，当时他股市里至少有200万。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平衡，就吵上门去跟严中军要100万。
4: 那个陌生男人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1: 我不知道。
3: 对严中军是什么态度？
1: 哎呀，任我哭任我闹，他根本就不理睬我。
4: 所以你索性让女儿住到严中军那儿去了？
1: 不不，是女儿她自己提出来的。
3: 哦，是吗？
4: 严中军还是不理睬你啊？
1: 是。
4: 哦，那你就恼羞成怒想对他下手？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4: 你不是发狠说严中军不给你100万你就要他死吗？啊，怎么不说话了？
1: 我哪有本事让他死，我都想罢休了，可是那个陌生的男人又来电话说严中军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大把的花钱。我非常着急，问怎么才能让严中军的钱到我的手里。那个人说只有严中军死亡，按照继承法女儿可以分得他的遗产。我这才动了心思。
4: 你是怎么做的？
1: 我是按照那个男人的指示做的。
3: 他怎么指示你啊？
1: 他打电话让我去一家洗浴中心，说到时候他会给我一样东西的。请问小姐，这儿都是女人，男的能进来吗？
6: 大姐，你是要那种服务？
1: 哦，不不不不，不是的，你误会了，我是说这男人进不来。
6: 当然了。哎，大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洗澡。 还要个按摩后背的服务。
6: 哦，你叫什么名字？
1: 陆雪兰。啊，怎么还有登记名字？
6: 不是不是，刚才有人给一个叫陆雪兰的客人买了全套的服务。
1: 谁？谁给我买的？
6: 是位女士，请跟我来。你先洗个桑拿或蒸浴，然后全身按摩，最后是美容美肤。
1: 那有多少钱呢？
6: 你不要担心，那位女士把账都付了。
1: 哦，哦，好。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做完一切以后，也没见到那个男人。然后我回到家打开小挎包时，突然发现包里多了一只很小的瓶子。
3: 小瓶子？
1: 我明白这瓶子里肯定是毒药，我心里突然害怕极了，把小瓶子扔进了抽屉，再也不敢看他一眼。
3: 可是最终你还是下手了。
1: 不不，不是我。
7: 当然不是你，你是没有机会贴近严中军的，你必须找人下手。
3: 是啊，说那个人是谁。
1: 是一个不认识的外地民工。
3: 不对吧，他是严中军乡下的远房表弟钟大海。
1: 你们，
7: 陆雪兰，不要心存侥幸了，都说出来吧。
1: 好吧，我全都说吧。说实话，我把那只小瓶子扔进抽屉里就再也没有想过。可是过了十多天，那个男的又打电话来，说严中军现在的妻子马婷婷离家出走以后，他和那个相好的整天的混在一起，早晚他会把严中军的钱都骗光的，你再不下手就来不及了。可我还是犹豫，他又说就算出事查到你也不会定你罪的，你不是有精神疾病吗？
7: 你有抑郁症？
1: 是的，离婚以后心里一直不开心，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害得女儿的脾气也变得很暴躁。种种的不如意，我越来越烦躁，几次想自杀。我去看了医生才知道得了抑郁症，我就更恨严中军了。这个男人的话让我下定了决心。
3: 那你怎么会找钟大海呢？
1: 钟大海非常恨严中军，十几年前他曾把辛苦了大半辈子的5万块钱托严中军炒股，可到头来严中军对他说全亏了。钟大海发疯似的几次找他拼命，都是我劝下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离婚，我劝严中军还给他一些钱，所以钟大海非常相信我。
7: 嗯，这么巧啊，你想雇凶他就正好来上海了。
1: 他经常来上海缠着严中军还给他5万块钱，我就找到他对他说，如果得手，我除了还给他5万块再给他10万，他就一口答应了。现在严中军死了，说明钟大海得手了。现在我全都说出来了，你们可以放我走了吧。
3: 陆雪兰，你不能走，你已经触犯法律，涉嫌谋杀，你被刑事拘留了。
1: 不不，我不是都说了吗？我。
5: 根据陆雪兰的交代，神秘男人和钟大海是重要线索。刑警803立即跟浙江圆湖公安局联系，并派刑警到圆湖抓捕钟大海。而经查询，神秘男人打给陆雪兰的电话都是从外省南方打来的手机号，并且是一个电话换一张号。
6: 头，
3: 哎，
6: 收获太大了。
3: 哦，怎么？
6: 按照逻辑推理，陆雪兰背后的那个神秘的男人应该就是主谋真凶。
3: 对，这个狡猾的狐狸。
6: 可是我们怎么抓到他呢？
3: 从那个女人身上打个缺口。
6: 你是说在洗浴中心暗中给陆雪兰买单的那个女人？
3: 嗯，
6: 那她又是谁呢？
3: 她是谁？
6: 嗯，
3: 小乔，你啊在办公室留守，负责与浙江圆湖公安局联系，我呢去一趟优泉酒吧。
6: 丁小军不是在那儿调查吗？
3: 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要去证实一下。
5: 陆雪兰提供给警方的那个打电话的神秘男子，以及洗浴中心为他付账的神秘女人，突然触发了苗振。他带上画像专家，立刻赶往优泉酒吧。而此时，丁小军正在优泉酒吧里向老板娘调查与严中军在此幽会的那个女人。
3: 老板娘，
8: 哎，
3: 你认识严中军吧？
8: 棋子是认识，很熟的。
3: 啊，
8: 严大虎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酒的。
3: 啊，
8: 最近股市好了，他也和一些炒股的朋友啊来这里喝酒闲聊。
3: 啊，他带女人来吗？
8: 嗯，好像见过几次。
3: 什么类型的女人？
8: 像是女经理呀、女教师的那种。哦，30多岁，中等身材，穿的嘛蛮时尚的，挺有女人味的。
3: 嗯，具体什么时候记得起来吗？
8: 第一次，哦，第一次在10月19号，因为啊那天是我的生日。
3: 哦，
8: 我呢给每一位客人呢送了一小杯红酒。当时严中军和那个女人，哦，就坐在那张桌子上，他也向我讨了2杯酒喝，所以呢我还特别的看了看那个女人。
3: 会不会是严中军的老婆啊？
8: 不是，他老婆马婷婷嘛，我认得的，不是跟人家跑了吗？这老婆跑了没人管了，男人自然就胡来喽。
3: 啊，那他们关系看起来有点暧昧。
8: 嗯，是有那么一点勾勾搭搭的味道。
3: 嗯，严中军死了以后这个女人来过吗？
8: 再也没有见过她。
9: 哎，丁小军，哎，探头，
3: 哎，
9: 你来了。
3: 哎，
9: 哟，把画像专家也请来了。老板娘，
8: 哎，
9: 这个是我们的探头。
8: 哦，
9: 好，这位就是酒吧的老板娘。
3: 啊，好好好，
8: 警官好。
10: 哎，你好你好，
9: 我们正谈着严中军和那个女人。
10: 嗯，好的，我们来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女人的体貌特征。
3: 嗯，
10: 她长什么样？
8: 嗯，这个具体的我说不上来，反正是那种哎很有气质的那一种吧。
10: 哦
8: 哦，对了对了，警官，你看，就和那位穿套装的那个女士啊有点像。哎，
3: 哦，
9: 那个，
8: 哎，对对对，那边。
10: 哎，那请你配合我们把那个女人的外貌特征描画下来。
8: 好，
10: 好吧，
8: 好好好，
10: 哎，我们到这。
8: 哎，好
9: 好。
3: 好，嗯，有把握了？
10: 还不能确定，但是案情有了很大的突破。
9: 陆雪兰有嫌疑？
10: 是的，她已经承认了雇凶杀人。
9: 这么简单？那这个案子不是破了吗？
10: 不，他背后还有神秘的人。
9: 是我们当时要画的这个女人？
10: 不只是一个女人了。哎，走，我们过去看看。
9: 好。
11: 你看这个眉毛是这样的吗？
8: 差不多。
11: 再高一点。
8: 哎，对对对，你再高一点试试。
11: 这对了吧？
8: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警官，
3: 嗯，
8: 这个画家神了，3笔2笔的就画出了个轮廓，还真有点像。哎，
3: 嗯，
8: 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女人虽然是单眼皮，但是眼睛蛮大的，你把她的眼睛再画大一点。
11: 哦，这样对吧？
8: 对对对。哦，眼角呢朝上翘翘的那种啊，就是那种唱戏的那种花旦的那个样子啊，你试一试，你看。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哎呦，你这笔一勾啊，活脱脱的就是那个女人嘛。警官，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嗯，好好好好，非常感谢你，老板娘。那我们先走了。
9: 谢谢你啊。
8: 对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尽管来找我啊。
9: 好。
5: 在803刑侦办公室，苗振请来天童证券大护士的小李和洗浴中心的女收银员一起观看画像。
10: 二位，我这里有2张画像，你们看一看。看看吧，仔细看看，这个画像上的女人是谁啊？
9: 这不就是幽泉酒吧和严大户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吗？
10: 你肯定吗？
9: 这双丹凤眼，绝对是她。
10: 小姑娘，你过来，你来看看。那天在洗浴中心为这个叫陆雪兰买全套服务的是不是这个女人？
7: 对对，就是她。
10: 你也这么肯定？
7: 她是我们洗浴中心的金卡会员，老熟客了。
10: 她叫什么？什么身份？
6: 他叫肖丽丽，他干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好像很有钱的，开着宝马车，给我们的小费也很大方的。
10: 每次他都一个人来吗？
6: 有时候有个男人会和他一起来。当肖丽丽做完全套护肤以后，他们会在洗浴中心对面的一家咖啡屋喝咖啡。
9: 你看看这张照片，你说的那个男人是他吗？
12: 哎，这不是严中军吗？
6: 哎，对，就是他。
10: 好，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啊。小军，立刻查明肖丽丽的身份。
12: 是。
4: 涛，警车到了，嫌疑人钟大海被带回来了。
10: 好，立刻审讯。
3: 钟大海，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12: 我才是为了我表哥的事儿。警察，我没有害他，我真的没有害他呀！我，
3: 不要哭天抢地的，好好说啊！
12: 是警官，我表哥他还活着吗？
3: 你说呢？
12: 他如果死了，肯定是陆雪兰害的。
4: 为什么？
12: 陆雪兰恨我表哥，要贪他的钱。如果我表哥死了，他就可以让他女儿得到严中军的遗产。
4: 你怎么知道的？
12: 他跟我说的。
3: 他为什么对你说这种话呢？
12: 他要我动手杀了严中军。
3: 你不是也有同样的企图吗？
12: 我也恨他。
3: 就是。
12: 警官，严中军不是个好人呐。他连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要算计。
4: 他算计了你？
12: 我在外头打工，拼死拼活攒了3万块钱，加上我妈一辈子的积蓄2万块，本来打算在老家盖房子给我娶老婆的。严中军花言巧语让我把钱给他炒股，说是一年之后能给我2栋房子的钱。我也是财迷心窍，把5万块都给了他，想不到5年了他一分钱也没给我，说是输光了。我妈给气病了，临死的时候还说要变成鬼拿他的命呢。
3: 上个月底你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2: 找他要钱呢。我听说股市好了，我想这下他总该有钱还给我了吧。想不到他还是两手一摊，说没捞回本来。
3: 可是有人对你说严中军炒股赢大钱了，是不是啊？
12: 是。
4: 是谁？
12: 陆雪兰。
3: 所以你对他恨之入骨？
12: 恨之入骨那还轻呢，我是起了杀他的心。陆雪兰猜透了我的心思，就跟我说，如果我帮忙干掉严中军，他可以给我10万块。我一咬牙就答应了。
3: 很好，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12: 我没做。12号他把我叫到他家里，给了我一个小瓶子，说里面是毒药，让我放在严中军的茶杯里或者饭菜里，他必死无疑。
4: 说下去。
12: 说实话，我虽然恨严中军，可真要杀他我也不敢。我拿着那个小瓶子心里哆嗦了好几天，我想想今后的日子不能一糊涂毁了一辈子呀，我后来就没干。
3: 可是怎么证明你没有实施犯罪呢？
4: 那只小瓶子呢？
12: 小瓶子？小瓶子我扔了，扔在小区的垃圾箱里了。
4: 后来呢？
12: 后来17号我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了。
3: 你回去以后有没有和陆雪兰或者严中军通过电话？
12: 没有，我哪敢呢，我也不愿再掺和这事儿了。想不到你们还是找到了我。
3: 当然要找你了。
12: 严中军他是不是真的？他
3: 严中军死了。在你离开上海的那天早上，氰化钾中毒死亡。
12: 他到底还是被人害死了？是谁干的？
4: 我们也在查，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5: 苗镇乔丽娜对钟大海进行讯问后分析认为，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钟大海最终的放弃，但是却透露出一丝端倪，谋杀另有其人。
4: 小军回来了。

0: 却会怎么样？
1: 看我的脸应该能猜出来吧。
2: 嗯，
1: 好，收获大大的。
2: 我看看，
1: 看看
0: 什么？
1: 肖丽丽的风采。
2: 肖丽丽，
0: 哇，她是模特啊？
1: 不是，这是肖丽丽自拍的艺术照。
2: 这个说明什么呢？
0: 就是
1: 从肖丽丽在洗浴中心登记的金卡上的信息，我到她居住所在地的警署和居委会了解的情况。她在那一带很出名，漂亮、时尚。大专毕业没有找到工作，在社会上晃荡了几年，后来去了南方一所艺术学校，再回来的时候就俨然是一个明星的架势了，拍了一些平面广告啊，搭识了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进出宾馆，出门叫车，好像是被一个建筑商包养着。
0: 哦，有些经历的女人。
1: 她对门的邻居说，去年她搭识了一个炒股大户，就扬言要嫁给这个大户。
0: 炒股大户严中军。
1: 对了，我把严中军的照片一拿出来，那个邻居马上就认出就是他。
2: 那现在的行踪呢？
1: 不知去向。邻居反映说，这几天就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2: 从这一系列现象来看，肖丽丽有重大嫌疑。
0: 头，应该立即实行抓捕。
1: 头，下命令吧。
2: 立即发布通缉肖丽丽的通告，在机场码头公路找寻肖丽丽的行踪，还有马上对她住所进行搜查。
1: 是。
3: 803搜查肖丽丽的住处，发现室内空荡荡，已是人去楼空。小区的监控摄像有她在前两天提着两只大号拉杆箱乘上出租车的影像。机场传来的信息是，肖丽丽就在今天傍晚登上了一架飞往深圳的航班。而此时距离上海几千公里外的深圳边境口一家小酒吧里，朦胧的灯影下，失踪了四个月的马婷婷和一个男人正低声密谈着。
0: 王志国，护照都办好了吗？
4: 好，都办好了。
0: 哎，那样东西怎么出去想好了没有？
4: 当然想好了，大模大样直接出境。
0: 天哪，你找死啊，这样太危险了。
4: 放心吧，越简单越平常越能成功。
0: 好吧。哎，对了，他应该到了吧？
4: 这不是在等他电话吗？
0: 哼，这可恶的严中军非要把钱都提现，真是死都要把钱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4: 我们倒要谢谢他土财主的理财手法，如果在银行里头早就被警察冻结了，这不是白忙了吗？
0: 我不是担心那东西太惹眼会被发现吗？
4: 担心什么？担心什么呀？啊，肖丽丽打包托运了。
0: 你说的啊，只要她人货一到，我立即付你们10%的定金。
4: 哎呀，严中军如果还活着，看到咱们的交易，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0: 他自己设的局吗？
4: 想不到你局中有局，借另外一个女人的手做掉了他。
0: 不，这可是你的计谋，为了钱你不惜拿自己的情人做掉。
4: 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好不好？
0: 这个
4: 小丽丽。喂，丽丽啊，一切顺利吗？
5: 想不到的顺利，亲爱的，我在机场正等着行李呢。哎，行李出来了。哎，亲爱的，老规矩，皇都大酒店我等你啊。
4: 声东击西，第二套方案哦。
5: 我明白了。
0: 哎，他来了。
4: 当然来了。
0: 你们刚才说什么第二套方案？
4: 东西寄存，第一套方案随身带走，第二套方案。
0: 哦，那件东西呢？
4: 人货马上就到。
0: 太好了，太好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为了成功干杯。
0: 好，干杯。
4: 嗯，哎呀，马婷婷啊，马婷婷，20分钟以后，你就是身价500万的富婆了。来来来，为了富婆，再干一杯。来来来来，
0: 富婆，干杯。哎呀，有钱真是好啊。
4: 哎，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0: 反正现在人民币值钱了。到了境外我就存银行。我要买房，我还要买

0: 车，我还要买名牌。
1: 好好好，都买都买。
0: 嗯，好像有点晕。
1: 啊？晕吗？
2: 先生，这位夫人怎么了？需要帮助吗？
1: 哦，没问题没问题，她喝的有点多，她经常喝多的。弄点醒酒的汤来好吗？
2: 哦，好的。
1: 啊，哎，等等等等等等，不用了，还是叫个出租来吧。
2: 哦，可以啊，稍等啊，
1: 谢谢啊。
2: 啊，没事。
1: 马婷婷，马婷婷，哎呀，你看看你又喝这么多，
2: 先生，
1: 又得我送你回去。哎
2: 哎，先生，出租已经叫来了。
1: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老婆呀，叫你少喝点少喝点，高兴归高兴，又喝这么多，你看，哎呀，来来，起来，嗯，哎呀。回家喽。哎，棕榈海滩，就这儿，就这儿，就这
3: 儿。啊，22块。
1: 啊，50块，不用找了。
3: 哦，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看来大海是一个不错的归属。安息吧。

0: 涛儿，
1: 嗯，
0: 第一次这么大方，请我们坐飞机去破案。
2: 嗯，是啊，尽管是红眼航班啊，还是个末等舱。
0: 哎呀，
2: 可还是很爽嘛。
0: 啊，
1: 嗯，
0: 可我还是要提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让深圳警方在机场截住肖丽丽的，
1: 但是肖丽丽背后的人就会成为漏网之鱼啦。
2: 哎，那个神秘男人是何方神圣啊？竟然能遥控作案啊！
0: 当然不是简单之辈了。
1: 还有，神秘的男人和严中军之间一定有一个桥梁。
2: 嗯，
0: 会是谁呢？
1: 我们来做个逻辑推理吧。
0: 想不出是谁。
1: 乔丽娜，你分析一下。
2: 嗯，头，你提个醒啊！
1: 你想想看，谁在这场游戏当中还没有出场呢？
2: 没出场。
1: 啊？
2: 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来，小声告诉我。
2: 告诉你啊。丁小军，你没这么弱智吧？
0: 我啊，是他吗？
2: 嗯，
0: 马婷婷。
2: 这次一网打尽，就可以看清庐山真面目了。
1: 但是还要谨慎小心，不要低估我们对手的智商啊！
2: 嗯，
0: 涛儿，
1: 嗯，好了，别兴奋了，快闭上眼睛休息吧。
2: 嗯。
3: 深圳机场，谢谢您的光临。
0: 涛，深圳公安局会派人接机吧？
2: 早联系好了，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孙雷来接机。
1: 哎，孙处长的车倒是来了啊。
2: 嗯。
1: 哟，电话响了。哎，喂，哦，孙处长啊，我是苗镇的，我们已经到了呀。
4: 苗探长，我派了车来接你，可我不能来接机了，因为棕榈海滩发现了一具女尸。
5: 当803刑侦小组一行在深圳公安局招待所稍作休息后，立即赶到公安局刑侦处。此时刑侦处长孙雷与手下的刑警们已经从案发现场回来，正在研究案情。
4: 哟，苗探长，你们来了。
1: 孙处长。
2: 孙处长
1: 辛苦辛苦，还得请你们协助啊。
4: 哎呀，天下警察一家人，谈什么协助不协助的。苗探长
1: 啊，
4: 我们刑侦处已经对肖丽丽实行了跟踪监控。
1: 好的，哎，目前她的行踪怎么样？
4: 嗯，据报告，她已入住皇都大酒店的1202房间。
1: 哦，
4: 啊，请进来吧。啊，大家认识一下。
2: 啊，
4: 上海803刑侦小组到达。
6: 你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4: 啊，对了，你们来的正巧。
1: 嗯，
4: 我们这儿的棕榈海滩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本来以为是溺水身亡，但是法医当场尸检，得出是氰化钾中毒而亡的结论。这具无名女尸，不知道是你们要找的人吗？
1: 氰化钾中毒。
4: 嗯，
1: 哎，孙处长，能让我们看看照片吗？
4: 可以，这些都是在案发现场拍的照片。
1: 好，马婷婷，
0: 就是她。
4: 嗯，怎么回事？
1: 哦，这具女尸就是我们317案件的涉嫌人之一，她叫马婷婷，失踪了4个月。最近她的丈夫严中军，啊，也就是317案的被害人，也是被人用氰化钾毒杀的。这是一起涉嫌500万股子的大案，我们这次来深圳，就是追踪犯罪嫌疑人之一肖丽丽的。
4: 嗯，好，那我建议两岸并案侦查，两地刑警联手破案。
1: 太好了，
4: 哦，苗探长，我们好好合作一把。
1: 好。
5: 两岸并案侦查，孙雷、苗镇立即做了安排，丁小军、乔丽娜与当地刑警监控肖丽丽的行动。苗镇与孙雷率领刑警对马婷婷之死展开侦查，在网上公布了棕榈海滩发现女尸的通告。不久，那个出租车司机上网见到通告，立刻到公安局报了案。顺藤摸瓜，刑警们顺利地找到了那家酒吧。
4: 啊，请问你是那天的侍应生？
7: 对，
4: 根据那天出租车司机提供的情况，他说是你为客人找他来的。
7: 是的。
4: 照片上的女人你见过没有？
7: 嗯，见过。
1: 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7: 那天晚上8点多，一位男士和这位女士进我们酒吧，他们就坐在这儿，很低的声音在说些什么，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那位女士喝多了醉倒了，那位男士就让我帮他叫出租车。
1: 那男的长什么样？
7: 嗯，40来岁，高高的个子，方脸阔嘴，像是个经理或者是老板。
1: 他经常来这儿吗？
7: 嗯，我见过他就有3次。
1: 那个女人呢？
7: 嗯，没见过。
1: 你们这酒吧有摄像头吗？
7: 哎呦，没有。
4: 哎，对了，马路对面有家银行的 ATM 取款机，
1: 哎，
4: 可以去查查看。
1: 好好好。
5: 警方调取了这家银行自动取款机3个月的监控录像查看，终于发现了高个、方脸、阔嘴、体貌特征的男人。经适应生和出租车司机的指认，此人就是那天在酒吧、出租车上和马婷婷在一起的男人。
4: 马探长，可以确定和马婷婷在一起的男人就是投毒杀人的凶手。
1: 如果我推理准确的话，他也就是我们要追查的那个神秘男人。
4: 从他3次在这家酒吧出现，可以断定他就住在附近，我们尽快盘摸出他的行踪。
1: 孙处长，毫无疑问，这个男人毒杀马婷婷，他就是想独吞那笔钱。肖丽丽随身带的行李一定就是这笔巨款。
4: 白探长，你的意思？
1: 这里皇都大酒店有多远？
4: 2站路吧。
1: 肖丽丽不是入住了皇都大酒店吗？那么这个男人会不会去和肖丽丽会合呢？
4: 啊，有道理。我现在就通知监控肖丽丽的情景，立即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1: 好。丁小军，什么事儿？
3: 头，不好了，出情况。
1: 什么情况？
3: 肖丽丽跑了。
1: 头，怎么回事？
0: 昨天我们进入监控点，看见肖丽丽那间1202房间的灯开着，但是蹊跷的是，从晚上到白天，1202房间的灯一直没有关。我们请服务员打电话，没人接听，打开门发现她不见了。
1: 她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跑的？
2: 大堂登记处证实，肖丽丽是当晚9点多登记入住的，但是酒店侧门保安说，夜里11点多有一个女子带着2只大号的拉杆箱出去了。我们从监控录像上看，应该就是肖丽丽。
4: 哎呀，这是我们刑警监控不到位。
1: 丁小军、乔丽娜，你们侦查有失误。
2: 是啊，想不到这个女人那么狡猾。
0: 就是
2: 跟我们玩金蝉脱壳啊。
1: 这是她背后那个男人一手导演的。孙处长，我建议立即查明那个男人的身份和背景。
4: 行，我们马上再开个案情研究会，调整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好。
6: 主播，下雨了。
8: 下雨好呀，雨水可以把我们的气味冲得干干净净的。
6: 瞎说，我们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气味？
8: 醉鹅。哎，相不相信，如果你还在皇都大酒店等我，

0: 咱俩必死无疑。
1: 所以嘛，你说走就走，我什么话都没说就跟你走了呀？
0: 不，这样不行啊！我可告诉你，警察呀，天生有种职业嗅觉，是我们这种人的致命杀手。
1: 哎，你除了这次还犯过什么事啊？
0: 闭嘴！我警告你三次了啊，不要对我刨根问底的。
1: 我们都交往快两年了，你说你是大龙建筑公司的老板，可是我怎么总觉得像隔层雾似的看不清你呢？
0: 看清我有什么意思呀？只要我能保证你享有荣华富贵就够了。
1: 这次我们发了大财，到了境外，我们买房买车买名牌时装，好好享受生活。
0: 哎，不过别忘了啊，目前还在境内，还要提高警惕，甚至呀、还要忍受痛苦和煎熬。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出去的。
1: 那你准备用什么办法？
0: 你说呢？
1: 地下钱庄洗钱？
0: 放屁！先被扒层皮，凭什么呀？而且万一有警察的眼线，我们不是拿着刀砍自己的头吗？
1: 那你怎么做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对了，那个女人怎么处置了？
0: 哼，她的任务完成了，她休息了。
1: 休息？
0: 闭嘴！
1: 哎呀，这么个破车，我们究竟到哪儿去呀、
0: 忍一忍，宝贝儿，前面就是了。
1: 我们怎么到小渔村来了？
2: 上海、深圳两地刑警在网上经过紧张的信息查询比对，一个名叫王继伟的昆明籍人浮出水面。此人身负命案在逃，是云南省公安厅三年前发布通缉令的一号犯罪嫌疑人。
3: 啊，各位，通报一个情况，上海的317案和我们这儿的棕榈海滩女尸案视为两地共一案，现已查明，犯罪嫌疑人真名叫王继伟，42岁，当过化工研究所的化验员，下海做过建筑商，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判过两年刑，三年前他又因诈骗抢劫巨款而造成一死一伤的重案，现负罪在逃。来，打开投影机。这是王继伟的身份证，这是资料照片，这是监控录像中的他。
4: 除了身份证，他的这些照片差别很大呀。
5: 哎，你看，这张西装革履的像一个老板，那一张戴着安全帽，穿着劳动服像个包工头。
3: 对，王继伟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乔装易容，四处流窜。即使这样，他还在疯狂的作案。我们请苗探长具体谈谈案子。
6: 好。今年3月17日，上海股民严忠军被人用氰化钾毒杀，500万股资不翼而飞。我们一路侦查下来，焦点集中到肖丽丽的身上。肖丽丽携赃款来到深圳，恰巧严忠军失踪的4个月的妻子马婷婷又被人用氰化钾毒死。从监控录像和证人的指证来看，当时与马婷婷在一起的人就是王继伟，从而可以判断这两个案子就是案中案，而王继伟很可能就是主犯。
3: 此人本性贪婪，心狠手辣，极为狡猾，反侦查能力很强啊。他们在我们监控的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给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6: 根据肖丽丽随身携款的举动，说明他们一定是要把现金带出境外的。我们一方面网上通缉，一方面对车站、码头、机场各交通要道进行地毯式的严控盘查。
7: 我提议，我们应该把网撒得更大、更广一些，对深圳周边地区发出通缉令，对地下钱庄进行严密监控。
3: 很好。
6: 还有，出境海关口岸，更要加强盘查力度。
3: 对，大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允许再出一丝差错。
8: 是。
1: 哎呀，我真搞不懂，到这么偏僻的小渔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轻点，什么干什么？出去。
1: 找蛇头，从海上找。

0: 喂，啊，长途汽车站，啊，往什么方向？好，同意跟踪追击，保持联系。
1: 孙组长，
0: 嗯，
1: 发现什么新情况了？
0: 是啊，长途汽车站，刑警在售票处的摄像头里发现了王继伟、肖丽丽的行踪。
1: 哦，
0: 他们买了沙海村的车票，早上七点登上了车。
1: 沙海村，
0: 嗯，以前的鱼市场，
1: 听说市面曾经做得很大的。
0: 对呀，不过今年鱼市北投湾，并且由当地县政府规范管理。
1: 那他们去沙海村是什么目的啊？
0: 对呀，去那里干什么呢？
1: 找蛇头偷渡。
0: 嗯，那里风高浪急，礁石遍布，倒不是蛇头偷渡猖獗的地方。
1: 那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
0: 要说特殊，哦，对了，那儿的鱼市场经常有海鲜贸易运往香港。
1: 运往香港？
0: 嗯。
1: 哦，孙组长，
0: 嗯，
1: 王继伟把巨款带到境外的办法，会不会是想利用海鲜贸易的机会？
0: 啊，不过他们去了那里，发现没了鱼市场，会怎么办呢？
1: 那他们一定会找相同的渠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哪些来往于境外的贸易啊？
0: 有鸡鸭肉蛋、蔬菜、哦、鲜果、日用商品，
1: 一共有几处？
0: 三处。
1: 孙组长，我们应该立刻派三路刑警前去堵截。
0: 好，
1: 我们刑侦小组算一路吧。
0: 嗯，再派四个刑警给你们，你选哪处？
1: 哪个更便于利用？
0: 应该是蔬菜和清淡。
1: 好，我就走这条路。
0: 嗯，
1: 小丁，你和乔丽娜跑步回来，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2: 大哥，
3: 啊，
2: 辛苦了啊！来来来，抽支烟，抽支烟，点上。哎，给人运菜啊？
3: 哎，是运菜。
2: 运往哪儿啊？
3: 对面，对面。
2: 香港。
3: 对啊。老弟，你也是啊？
2: 哎，对对对，和大哥一样的营生。
3: 哎，好像没怎么见过你啊。
2: 哎，刚来的，刚来的。大哥什么时候上路啊？
3: 十点钟过了境，正好赶上早市。
2: 哎，我也是
3: 啊。啊，
2: 时间好走。我请大哥到我旅店客房去喝几杯怎么样？
3: 哎，初次见面怎么好意思？
2: 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大哥面善，我呢初来乍到，以后啊还请大哥多照着点。哎，
3: 这个好说好说。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来，满上满上满上
3: 啊！
2: 干！
3: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2: 多了，这杯干了，
3: 多了，
2: 这一杯一杯一杯。
3: 好，哎，干了就不能再喝。
2: 哎，好酒量。
4: 到了，
2: 走。
4: 哎，特别通行证、身份证、驾照、货单，
2: 所有的证件都拿着。
4: 他怎么办？
2: 丢到卫生间啊！快！哎呀，我看看我新的身份和名字：曹荣生，腾达运输公司司机。好，这下万无一失，万事大吉。
4: 今天晚上12点，我们就在香港了。
2: 来，为我们成功干杯！
4: 干杯！你拿绳子干什么？
2: 亲爱的，我真的很想带你一起走，可是你没有合法身份呐，只有委屈你一下。
4: 你这混蛋！王志国，你放了我！
2: 不要惹我生气，看你劳苦功高的份上，我留你一条性命。

0: 警察来了，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
2: 你好，
1: 我是这儿蔬菜集运地的总经理
2: 啊，我是
1: 刚刚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
2: 对对对，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你立刻把所有运货司机召集起来。
1: 哎，好的好的。
3: 苗镇率一队刑警赶到蔬菜集运地，令总经理召集全部货运司机集合。当这些司机集合后，各自回归自己的货车时，总经理向苗镇双手一摊。
1: 警官同志，一切正常啊。
2: 嗯嗯。

0: 这个集运中心好像不小嘛啊。周围的这个旅馆饭店都检查过没有？
1: 我们这儿的司机和装卸工啊，都在这里吃饭休息。
0: 哦。
1: 别的地方不去的。
0: 哦，那么全部车辆都在了吗？
1: 都在。除了有一些开走了的运菜车。
0: 运菜车有几辆啊？
1: 开走了15辆。
0: 15辆？
1: 哎
0: 啊，那出发的时间呢？
1: 是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吧。
0: 麻烦你现在给这些出发的司机通一下电话。
1: 哎，好的好的。
2: 涛
3: 涛，
0: 哎，
2: 涛，附近有家旅店出现了情况。
3: 店主说，发现客房里面有一男一女被捆着，已经昏迷了，正在打电话报警呢。
0: 好，看看去。
4: 这是一幢3层楼旅馆，302室的房间和卫生间里分别躺着被捆绑着的深度昏迷的女人和男人。苗真一眼认出女人就是肖丽颖，那个男人经蔬菜集运中心总经理确认是运菜司机曹如生。苗真立即命令乔丽娜和警员们将二人送往医院抢救，并对他们实施监控。
0: 老婆娘，登记住店的是不是这两个人？
5: 哎呦，不是的啦，这个登记住店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和这个昏迷的女人。
0: 哦
5: ，no， 这是登记簿，你看看。
0: 嗯，王志国，肖丽丽。哎，你看，那么这个昏过去的男人呢？
5: 有点面熟哎，好像是运菜的司机哦。
0: 你怎么发现的？
5: 是这样的，下午3点多钟哦，这个高个子的男人带着这个司机进来了，手里呀、拿着酒啊、吃的呀一大堆哦，还向我借了杯子、盘子什么的。本来这个房间里啊，好热闹，好热闹的，后来就安静了。到了晚上7点多钟，我去要那个杯子盘子，可是敲不开门呢，我就用钥匙开了进去。哦呦，我的妈哟，就看见这一男一女躺在地上，真是吓死人喽，真是。
3: 涛，王志国太疯狂了。
0: 是，案情很清楚，王志国为了独吞那笔巨款，麻醉迷倒了运菜的司机曹荣生，还有那个肖丽丽，并用曹荣生的所有证件和运菜车出境了，可以断定那车菜里头藏着500万巨款。小军，
3: 哎，
0: 你立刻把情况向孙处长通报。
3: 是，
0: 我们要立刻追踪抓捕。
4: 夜信飘洒，万籁俱寂。孙雷率领刑警队员严阵以待，守护在边境海关货运关口。这是专门的货运专道，一辆辆货车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过境查验。
6: 哎，停下！证件、货单、
7: 活禽330只鸡、460只鸭。
6: 好的，放行。
8: 包心菜1000公斤，西红柿500公斤。
6: 好的，放行。哎，下一个，下一个。证件、货单。
9: 大白菜，
10: 等等。姓名？
9: 证件上写着呢，曹荣生。
10: 车牌号？
9: 粤 V8573。有什么不对吗？
10: 对，请下车。
9: 干嘛呀？
10: 例行抽查。
9: 哎，警官，我时间特别紧，来不及了。
10: 下车。
9: 好好，我倒倒车啊，倒倒车。追！
10: 姚站长，姚站长，我是孙雷，我是孙雷。
11: 来者不见，来者不见。
10: 王志国海关遇阻，掉头沿215国道往回逃跑。
11: 明白，我正在215国道追击。
10: 我们前后夹击，合理追捕。
11: 好。
10: 苗站长，嫌疑人被逼拐向右边盘山公路。
11: 苗镇看到，苗镇看到。孙处长，我已从右边兜过去了，我看见车了。
10: 苗站长，我看见你了，把车逼上。

0: 在那辆倾斜的铲车上，不用翻查，两只大号拉杆箱露了出来。打开一看，全是密密匝匝的百元大钞。王志国被押到公安局，因为此案是由上海317案引发的连锁案，当地公安局决定由上海刑警803为主，当地公安局为辅，对这起大案进行审讯。
1: 知道为什么抓捕你们？
2: 你们是哪个地方的警察？
3: 你是不是作案太多了，想知道哪个地方抓你？是不是告诉你，我们是中国警察，凡是你做了孽的地方都要惩罚你。
4: 别侥幸了，快说。
2: 那年我跟别人谈生意，是合同纠纷伤了人命，我逃跑了。
1: 所以早在三年前，你就是云南省公安厅发布通缉令的一号犯罪嫌疑人。还有呢？
4: 痛快点，你还干了什么？
1: 快说。拉杆箱里的巨款哪来的？是谁的？
2: 我女友肖丽丽的。
4: 痛快点。
2: 为了独吞巨款，我麻醉了肖丽丽，想卷款
1: 就这么简单。
2: 我
4: 这个女人你不会不认识吧？再提醒你一句，她是被人毒杀后扔在了棕榈海滩。
1: 王继伟，你还要挤牙膏吗？他是谁？
2: 他叫马婷婷，他罪有应得，是他老公和他策划了这一切。
3: 他老公？看来他老公是谁你都知道，和他老公很熟啊。再提醒一下，严中军这个名字不陌生吧？
2: 严中军。
1: 王继伟，你不要再遮遮掩掩避重就轻了，你把317案从头至尾详细交代出来。
2: 317，你们上海刑警803？
3: 再说一遍，我们是中国警察。
2: 那个，我能要支烟吗？我说，我都说。三年前我携款逃跑，到了广东、江西、浙江，最后隐姓埋名到了上海。虽然有些钱，但我不敢在市区里找工作，就在上海郊区建筑工地里头给人打工。一年以后我成了包工头，在外招工揽活。我那个时候认识了肖丽丽。
1: 肖丽丽当时是干什么的？
2: 是个业余模特，但前途不大，急着想找个大款把自己给嫁了。在一次酒会上，他接到我名片，他对上面写的建筑商三个字很感兴趣，是他主动搭讪我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我巴不得呢，一来二去就在一起了。
1: 那你又是怎么认识严中军的呢？
2: 还是因为肖丽丽。我们在一起，他真把我当建筑商了，要我买房子、买名牌衣服、买首饰，我哪来那么多钱呢？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想个办法，咱们得钱生钱啊。他马上就对我说，说他有个朋友托一个叫严大户的人炒股，半年时间3万变5万，他让我跟他见见面。
1: 你们见面了？
2: 见了，在家酒店，我和肖丽丽请严中军和他老婆马婷婷吃饭，我把4万块钱交给他，说好了炒到5万块钱就提出来，他写了张收条给我，就这样散了。没想到3个月以后，肖丽丽真的拿了5万块钱对我说，说严中军炒股挣了，这钱是我们的，这下我服了，所以我又请了他一次。这酒席宴间，他说托他炒股的资产有几百万呢。我还问他，我说如果你卷款逃跑怎么办？他当时就愣住了。
1: 说下去。
2: 实际上他早就有这个念头，被我点中软肋以后，他就准备行动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他找我设了个局。
1: 什么时候？
2: 没多久以后。
1: 具体点什么时候？
2: 去年的11月的一个晚上，严中军和马婷婷约我在一个酒吧里头见面。
5: 哟，王老板来了！
6: 哎呦，王老板，来，
5: 请
6: 。好，请坐。王老板，今天给你点了一杯杜松子酒。
7: 哎呦，看你客气的，都是自家人吧？啊，谢谢啊。严先生，夫人，与我有什么事吗？
5: 中军啊，
6: 嗯，
5: 我看还是你说吧。
6: 那就开门见山了啊。王老板是南方人吧？
2: 啊，对。
6: 那我们想问问，那边出去方便吗？
5: 嗯。
2: 这个，这个正常的手续当然很麻烦了啊。如果再加一点点费用的话，这个啊，
5: 那你说要多少？
2: 这个起码是正常的3倍吧。
6: 哦，可以啊。
2: 不好意思啊，绝不是打听什么隐私啊，这个我得知道一下。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去呢？
6: 这人到中年了，再不挪挪窝，那就挪不了了。
5: 是啊，赶早不赶晚嘛。
2: 对，
6: 就是。哎，这办成了，我们给你这个数的报酬啊。
2: 你的意思是10万？
6: 嗯，
5: 怎么样？
2: 好吧，10万就10万。
6: 不过
2: 还要我做点什么？尽管说。
6: 让我的前妻陆雪兰跟我闹，越厉害越好。
2: 哎，为什么呀？
6: 遮人耳目，造成我被他逼得躲起来，这样当我离开的时候啊，不至于让别人感觉太突然了。
2: 哦，叶老板，
6: 还有，你办事的时候啊，把他啊，把婷婷先带走
2: 啊，这个方便。
6: 好，那这是20000块的定金，
2: 严老板。
6: 哎。
2: 真的很上路啊！
7: 啊，成交。
6: 好，那就干一杯。
5: 干杯！
1: 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严中军设的局呢？
2: 他的出走很蹊跷，并且还要我设法让他的前妻吵闹做掩护。我当时一个念头闪过，他动那笔500万投资款的心思了。
1: 你把肖丽丽留在严中军的身边，不是也动了那笔巨款的心思了吗？
2: 当肖丽丽告诉我严中军陆续提了500万，我动心了。
1: 于是你就设了局中局，你就打电话给陆雪兰，以严中军离婚时隐瞒财产挑拨他与严中军大闹，后来又暗示他只有严中军死了才能获得财产的可能，从而激发他借钟大海之手毒杀严中军。
2: 对，
1: 陆雪兰包里的毒药是你指使肖丽丽放的吧？
2: 可惜他们放弃了。
1: 所以你让肖丽丽在3月16号的晚上，用掺有氰化钾的粉末的香烟和严中军的香烟掉了包，导致严中军死亡。
2: 是。
1: 你的一系列行为，马婷婷知道吗？
2: 她当然知道，事实上是她指使我这么干的。
1: 她指使你这么干的？
2: 对，她告诉我他和严中军夫妻10几年了，严中军是从来没有让他沾过一点钱的边，他恨死了。当他知道严中军卷款500万要来深圳的时候，他让我借陆雪兰和肖丽丽的手杀了他。他承诺我说事成以后分我1/3的钱。
1: 你这就不难理解，当肖丽丽携巨款逃到深圳的时候，你毒杀了马婷婷，而后麻醉肖丽丽，妄图独吞这笔不义之财。
2: 人为财死吗？
1: 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罪孽深重，但是我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还有活路吗？
4: 压下去。
0: 一个星期后，当恢复神智、戴着手铐的肖丽丽从医院押到公安局审讯室时，她一脸的惘然，崩溃和绝望几乎摧毁了她正常的思维。

0: 坐下。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公安局审讯室。
1: 我为什么进来啊？
0: 你说呢？
1: 我杀人了！啊，对对对，我杀人了！
0: 你杀了谁？
1: 严仲军，严大户。
0: 谁让你干的？
1: 他
0: 是谁？
1: 王志国。
0: 你有证据吗？
1: 我手机，我的手机。
0: 手机。你还想说些什么？
1: 我会死吗？我不想死。

0: 哎呀，桃儿，这次办案真是特殊规格，飞机来飞机去。
1: 这次战役也是高难度的，千里追凶啊！
0: 500万追回来，前所未有吧，桃儿？
2: 哎呀，
0: 想什么呢？
2: 股市这两天走势怎么样？
0: 牛，太牛了！
2: 啊，你的基金应该又涨了吧？
0: 那当然。
1: 那丁小军，你还欠我们一顿牛排呢。
0: 放心，到家我就请你们上牛当家吃牛排去。
1: 好。

富翁的真相。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1072号提审。
1: 我提审我？
0: 快起来！怎么，你还想把这儿当避风港啊？起来起来，走。
2: 在押犯1072号，姓徐名京，1989年8月13日逮捕归案，是一起罕见的强迫挟持妇女卖淫案的重要成员。在关押的一个来月时间里，他几乎一丝不漏地将自己的罪行交代得一清二楚。虽然夏末秋初的牢房炎热得如同蒸笼，而他的心里却十分笃定。他正暗暗地盘算着自己最多所能判处的刑期，可是看守的一声呼叫打破了他的遐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案马上要公审了，怎么又来提审他呢？与此同时，审讯室里803刘刚和他的搭档沈西正在议论这个提审对象。
3: 沈西，你说怪不怪？怎么这伙罪犯我提审了那么多次，可对这个家伙我竟没有一点印象。
4: 803，徐京这小子干脆的异乎寻常，对不对？
3: 那当然，他才26岁，可铁窗生涯却经历了3次。难道他真的那么老实，那么爽快，把他的罪行抖落得干干净净？这可不像一个惯犯的所为。
4: 为了提审他，你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3: 是啊，
4: 可到临头怎么又怀疑了？是不是想让我再给你点自信呢？
3: 去你的！沈西，在这伙卖淫团伙中，唯独他是个疑团。只要这个疑团没解开啊，我绝不放过他。
4: 我知道，这是你一贯的策略，在疑字上大做文章。
3: 你说，我们是不是多此一举，过于认真了？干脆啊，把这个案子连同他一起提交检察院得了。
4: 又来了。你不是说，在这个案子中，别人都成了死老虎，唯独他可能是大人物吗？
3: 凭什么？
4: 那，这伙罪犯苦心经营这丑恶的勾当，一年半载，充其量也就混个3-5万吧，十几个人分分，加上吃用开销，就所剩无几了。可他却与众不同。每次回上海有家不归，吃住宾馆挥霍无度，一副暴发户的气派。钱从哪儿来呢？说是做生意，可对做生意一窍不通。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那文章该在哪儿呢？
4: 你说呢？
3: 他或许啊跟澳门黑社会有牵连，把内地的女孩啊贩卖到澳门、泰国、香港、日本。也有可能为某个情报组织服务，专门出卖情报。
4: 搞大了，搞大了。
3: 不管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啊避重就轻，企图呢金蝉脱壳。凭我多年破案的经验，他背后肯定隐瞒了重大的罪行。
4: 那就得看你怎么撬开他的牙缝。
3: 虚虚实实，以虚探实。
4: 我跟你到现在没少见你这一手，
3: 但是行不行还得走着瞧。
2: 当徐京被押进审讯室，面对803和沈西的时候，他依旧凭以往的经验抱定一个宗旨，以不变应万变。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双方似乎都在暗自掂量着对方的分量，以致这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一瞬间竟寂静无声。
5: 徐静，抬起你的头，
3: 没看到我们在等你吗？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你要明白，这是给你的一次机会。
1: 我全都说了，真的，我发誓，我全说了。
3: 这你心里清楚，我也清楚。看看，这都是你挥霍的证据。这钱从哪来的？就凭你逼富为娼，一个晚上500块，随你怎么卖，卖足了也不值那么多钱。你说做生意，可你对生意一窍不通，一点行情都不懂。 你还想隐瞒抵赖吗？
1: 如果你们这样计算，我无可奉告。
3: 徐晶，你知道你的提审规格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作为刑侦队的队长，我不可能对一般罪犯如此过问，但对你，我可不惜时间。听懂我的话吗？其他事情停下来不搞，专搞你的事。一句话，你别想蒙混过关。但是，我们还想把这个机会给你，看你怎么把握自己的命运。
1: 别耍我了，我的命运早就捏在你们手里了。
3: 哼，这一个来月，我们的政策对你还交代的不够吗？你隐瞒了重大的罪行，这是肯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来会后悔的。我们是唯物论者，你想把你所做的事情藏起来，但你犯的罪离不开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事的关系，事和物的关系，这些都会有所暴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什么人我不点，人和物的关系，什么物我也不点，人和事的关系，什么事我还是不点，但是肯定是存在的。你好好想想吧。
2: 经过几次交锋，徐晶的心理防线开始动摇了，他惊讶地感到自己所面对的绝非等闲之辈。是啊，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哪件事离得开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呢？可是他对外界的动静一点都不知道，难道他们真的掌握了自己的情况？但掌握了多少？是深是浅呢？他不敢正视803那双犀利的眼睛。
3: 徐晶，怎么样？现在是你主动谈还是被动谈？你这个人呢，可以作为从严的典型，因为你隐瞒了重大的罪行，至今没交代。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从宽的典型。因为像你这么大罪行的人能得到宽大处理，不是可以挽救一大批人吗？
1: 我想想。
3: 你不用想那么多，即使你现在思想很乱，你可以一点一点谈，想到哪儿谈到哪儿，我可以耐心的等你。
1: 有些事怎么说呢？
3: 说。
1: 那生意嘛，大家都在做，政策上有的讲可以，有的讲不行，我也吃不准。
3: 徐晶，我们等你已经好长时间了，你考虑也很长时间了。今天你诚心交代，我可以帮你理理清楚。至于吃饭嘛，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这表明啊我对你的诚意，对你人格的尊重。如果你再不醒悟的话，你今后要后悔的。
1: 刘队长，既然你把我当人看待，给我这么一次机会，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要主动谈，不过能不能给我支烟抽？
3: 行，那给。
1: 刘队长，
3: 嗯，
1: 能不能告诉我家里的一些情况啊？还有让我买点日用品，什么肥皂、牙膏、手纸什么的。
3: 只要你谈清你的问题，你家里的情况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的。
1: 哎，
3: 至于买些东西，这些啊都可以满足你。
1: 哎，刘队长，你能原谅我吗？
3: 你什么都没交代，一上来就要我原谅，原谅什么？是想跟我谈价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到底想不想谈？如果你真的不想谈，那就算了。 让你抱着那个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1: 哎，不不不，我是说，我做的是黄金生意。
3: 说，
1: 从89年4月开始，我和别人一道推销黄金首饰。
3: 嗯，
1: 刘队长，你听得懂吗？
3: 你说的是汉语，就是标准的英语，我也能懂。你是想让我帮你翻译出来吗？
1: 哎，不不不，这些货是一个驻澳门的领事带进来的，他有外交豁免权，进进出出没有人查，当然还有些其他渠道。
3: 说，
1: 我们从珠海进货，然后呢，我带到上海瑞华首饰店出售。我前前后后几个月跑了7-8趟，一共
3: 多少？
2: 见徐晶这么吞吞吐吐、担惊受怕的样子，803摸准他隐瞒着重大罪行。但是徐晶交代走私黄金首饰的数额竟高达40公斤，这回轮到803震惊了。吃了20来年公安饭，走私黄金的案件也遇上过几次，那不过是

0: 分量论克的。这小子折腾几回就40公斤黄金，每克按100元折算就是400万。莫不是这小子猴急了，吹牛？越是在这种时候，803越是叮嘱自己不要着急，要文火慢慢炖。
1: 徐晶，你说那些黄金首饰上的印记是什么样的？
2: 这我倒没注意。
1: 你吃这行饭怎么会不知道？
2: 让我想想，好像是印着大风天元什么的。
1: 你倒了这么多黄金，总留下几件吧？
2: 没有了，都卖光了。
1: 这可能吗？
2: 还有一条，
1: 说，
2: 挂在我老娘的脖子上。
1: 嗯，
2: 这是他用钱买来的，他不知道这是走私的。
1: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人参与吗？
2: 就在我进来以前，严强
1: 。
2: 对，严强曾经托我帮他推销10公斤黄金。
1: 你帮他了吗？
2: 因为现在很难推销，我就没有答应。我估计啊，这批货还在他手上。
1: 哦，
2: 刘队长，这回我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0: 徐晶的罪行是交代了，但是罪证呢？经过一昼夜的审讯，第二天清晨，803和沈西又马不停蹄地四处出击。在徐晶母亲的脖子上确实挂着一条从澳门走私进来的金项链，可是当他们不露声色地到瑞华首饰店暗访时，柜台里几乎都是国产货。根据有关部门的测定，戳着大风天元的印记的金饰品都不是赤金，含金量只有96%，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坑害消费者吗？803他们从有关方面搜到了几张盖有国营黄金首饰品商店印章的收购单据和一些回扣收据，证明了黄金走私的存在。他感觉到一场更严重的战役正在等待着他。803马上向局长做了汇报，在得到局长的全力支持后，803决心揭露这条黄金黑道，为民除害。
3: 哎，我说，只要找到严强这个人，只要拿到10公斤黄金，那这个案子就有眉目了。
1: 或许啊，这还仅仅是个开头呢。
3: 来，派出所到了，我们先把严强的情况摸一下。
1: 好。老徐
4: 哟，803，你亲自来了。
1: 我们想了解一下严强的情况。
4: 严强啊？
1: 对。
4: 他住在183路26号，是个个体户。常在外边跑生意，户口嘛一直空挂着。
1: 怎么说他不回家喽？
4: 难说。
1: 他家里还有其他人没有？
4: 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只有一个姐姐，去年到阿根廷去了。
1: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4: 他还有个女朋友叫小燕，可能他会知道的清楚一些。
1: 好，那我们先去找他。
0: 当严强的女朋友小燕被请到公安局来的时候，这个20来岁的姑娘又哭又闹，根本不把803他们当一回事儿。
5: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也没办法，凭什么抓我？
1: 我们把你请来只是想叫你配合我们。
5: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我还没问你，你怎么知道我问你什么呢？严强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5: 是又怎么样？
1: 这就对了，既然他是你的男朋友，那么你应该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5: 他做的服装生意。
1: 他经常到广东珠海一带去，是吗？
5: 这也犯法吗？
1: 他还进了什么货？
5: 没有。
1: 那你手上戴的脖子上挂的是从哪来的？
5: 是我买的。
1: 真的是买的？
5: 当然是真的了。
1: 在哪儿买的？
5: 广东。
1: 有发票吗？
5: 这个你没有这个权利。
1: 哎，你应该清楚你现在是在哪儿说话。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这些东西啊根本就没发票，是从澳门走私进来的。

0: 你看这些款式内地是没有的，你要不要摘下来验证一下？
1: 不，别碰我。
0: 我再说一遍，我们请你来只是想请你配合我们。
1: 配合你们？
0: 对。
1: 我能配合你们什么？
0: 严强在哪儿？
1: 在上海啊。
0: 我们想找他谈谈，你能不能帮我们找到他？
1: 你们想抓他？
0: 不不不，只是找他谈谈。
1: 不会抓他吗？
0: 只要他把问题说清楚，这个我能保证。
1: 真的？
0: 对。
1: 那好，刘队长，我听你的。
0: 好，
1: 我一定劝他来找你们谈谈。
0: 那你明天中午能不能给我个回话？
1: 明天中午？
0: 对。
1: 行，明天中午我一定给你个消息。
0: 好，那麻烦你了。明天中午啊，我等你电话。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哎，白明森，
0: 嗯，
2: 你觉得他明天中午会不会打电话来？
0: 你说呢？
2: 如果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案子就无从着手了。
0: 可是我相信他。
2: 凭什么？
0: 凭他说话时那坦诚的眼神，我信他。
3: 可是803没想到的是，小燕一回到家，严强就早已在那儿等着他了。和严强一起等的还有严强的前任姐夫高升以及他的搭档吴冕。
4: 小燕，
1: 嗯，
4: 公安局找你干嘛？
1: 谈谈。
4: 谈什么？
1: 他们说我身上那些黄金首饰都是走私的。
4: 他们怎么知道？
1: 我还想问你呢。
5: 这他们怎么又放你回来了？
1: 我怎么知道？
4: 你从他们嘴里探出什么来？
1: 他们就是想跟你谈谈。
5: 徐英这家伙进去了，我看准是他咬出来。
4: 他是因为卖淫团伙的事儿被抓进去的。
5: 完全有这个可能。小燕，
1: 嗯，
5: 他们还问你什么了？
1: 没问别的，嗯，就说想找小强谈一谈。
4: 嗯，
5: 小强，
4: 嗯，
5: 你跟徐晶有什么瓜葛？
4: 我又没跟他做过黄金生意。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上次你那10公斤黄金，我曾托过他。
5: 我料公安局他们也不知深浅，即使徐晶这条狗放野火，也烧不到我们身上。
6: 那你说该怎么办？
5: 上回不是也有条狗在里边咬吗？可我照样没事，我有关系。听着，小强，
4: 嗯，
5: 要去也不上他们那。
4: 嗯，那你说上哪儿呢？
5: 我看到南边去避避风头，明天就走。小燕，你也一块去。
4: 明天？这怎么可能？票都没买上呢。
5: 明天不成，近两天你们非走不可，就这样定了。
3: 第二天，从11点起，803和沈西就在办公室里等小燕的电话。可是到了12点，电话铃还是迟迟未响。难道小燕她真的变卦了？他们俩有些坐不住了。
2: 哎，我看，
0: 嗯，
2: 她不会来电话了，我们得采取应急措施。
0: 假如他不来电话的话，你就是搜遍上海也难找到他的下落。
2: 那我们昨天放他回去不就是在冒险吗？
0: 可你把他扣下有什么证据？什么罪行？而且啊，扣下他岂不是打草惊蛇吗？那样能找到严强拿到10公斤黄金吗？苦恼。我们啊，还得相信人的良知，相信大部分人是好的。穿上了我们这套制服啊，也不能见人就怀疑，见人就不顺眼，仿佛啊到处是罪行。
2: 好，那你就等着吧，看他到底来不来电。
0: 那，喂，找谁？
7: 我找刘队长，我是小燕。
0: 啊，我就是啊，情况怎么样？
7: 刘队长，他不肯来。
0: 为什么？
7: 他害怕。
0: 那你没跟他讲清吗？
7: 我说了，可是他不相信。
0: 嗯，
7: 他们劝他逃到广东去，叫我也去呢。
0: 谁劝他？
7: 哎呀，电话里说不清楚。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7: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不想逃。
0: 小燕， 你现在在哪儿？
7: 我在淮海路。
0: 啊，
7: 小强也在我身边。
0: 好好，能不能让我跟他谈谈？
7: 他说要你保证不抓他。另外只能你一个人来。
0: 可以，在什么地方？
7: 就在淮海中路望明路口的老大昌。
0: 行，我马上赶到。
3: 803马上做了严密的布置，可是当他单独一个人赶到会面地点的时候，只见小燕独自一人坐着，严强还是无影无踪。
0: 小燕，严强呢？
3: 在押犯徐晶在803锲而不舍、富有技巧的审讯中，供认了参与黄金走私的犯罪事实，同时交代出在他关押前，严强曾经托他销售10公斤黄金。当803去追查严强时，此人户口空挂，来无踪去无影。如果找不到严强，拿不到黄金，此案仍是一纸空文。为此，803设法先找到了严强的女友小燕，做通了他的工作。当严强得知公安局在找他的时候，他惊恐万分。在小燕的一再规劝下，他终于答应和803在淮海路老大昌咖啡馆碰头。可是当803赶到老大昌的时候，却只见小燕孤单一人在默默地喝着咖啡。
0: 小燕，严强呢？
1: 他担心你没有抓他，所以不敢来。
0: 不是说好了吗？我们只是找他谈谈。小燕，今天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是政府的执法机关，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再说法网恢恢，如果我们要抓他，他能逃到哪儿去啊？他能躲一辈子？到时候啊，他连后悔都来不及啊。
1: 昨天晚上高升要我们两个一起逃到广东去。
0: 高升是谁？
1: 哦，他是小强姐姐的前夫，是个大老板，小强什么事都听他的。
0: 那你怎么说的？
1: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跟小强说要逃你一个人逃，不过从此以后我们俩就一刀两断了。
0: 现在他人在哪儿？
1: 他就在外面。
0: 好，你马上把他找来，你对他说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否则他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现在还能算他是自首。
1: 好，我这就去叫他来。
3: 当小燕走出老大昌时，埋伏在四周的沈西等人暗中跟了上去。严强仗着自己熟悉地形，躲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弄堂口观望动静。处于热恋中的他，毕竟下不了决心斩断和小燕的这段情丝。当他再次证实803的许诺后，终于跟着小燕来到老大昌。经过803一番工作，声泪俱下的严强心甘情愿地迈进了公安局的大门，投案自首。
0: 严强，那10公斤黄金呢？
4: 是高升的，他上个月从珠海带回上海的，最近销路不好，瑞华金饰品商店不收，所以他让我帮他去推销。
0: 现在这批黄金在哪儿？
4: 在他家中的大衣柜里，藏在一个黑色的高克箱中。
0: 你能肯定吗？
4: 上次得到消息有人告发他，他曾经转移过，那回我们都逃在外面，天天提心吊胆，那日子也真是不好过，听到警车声俩腿就直发软。说真的，我真的不想再逃了，真的。
0: 这批黄金到底还在不在他家中？
4: 前几天我还见过，如果没啥意外那肯定在。
0: 高升是你什么人？
4: 在我姐姐去阿根廷之前，他跟我姐姐好过，那时候他还是个穷光蛋呢，连工作都没有，现在他发了，是个百万富翁。他和他姐姐住在一起，在上海有一家公司，两家厂，在珠海还开了个店。他发财后缺帮手，所以他让我去帮忙。
0: 那你们有没有约好什么时候再碰头呢？
4: 他今天肯定会来找我， 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说如果搞到机票，让我们马上就走。我估计他今天会来送机票的。
0: 嗯，
4: 哎，这样吧，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0: 嗯，你家里不是没人吗？
4: 啊，我妈刚从外地回来。
0: 好吧，打。
4: 哎。妈，我是小强啊。
8: 你在哪儿呢？一整天不回家。
4: 我陪小燕在玩，我们现在在南京路。哎，妈，有人找过我吗？
8: 你快回来吧，高升来过电话，他说马上就过来。
4: 哎，好，我马上回来。
8: 哎，
4: 他马上就到我家去。
0: 好，我们这就去会会他。
4: 哎，你们要当心啊，他有功夫。
0: 这你放心。你们两个进屋以后啊，如果高升在，等上一刻钟左右。小燕，
1: 嗯，
0: 你找个借口出来，比如啊买香烟什么的，然后我们再进去。如果高升不在，我们就不来打扰了，省得让你母亲操心。不过啊，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4: 嗯，
0: 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听懂了吗？
4: 我懂了，懂了。
0: 好，你们坐一会儿啊，我去布置一下。哎，怎么样，管理员？你马上去开张拘捕证。法律规定，私带黄金50克以上进关就是非法的。
2: 嗯，
0: 高升已经触犯了我们的刑律。
2: 是，
0: 小李
9: 在，
0: 通知司机马上出发。
9: 嗯，用几辆车？
0: 2辆。
9: 好的。

0: 这儿有其他同胞吗？
1: 哦，没有。
0: 好，你们先进屋，设法拖住他。一刻钟以后呢，小燕出来报告个消息，记住了。
2: 嗯，记住了。
0: 沈西、小丽，
3: 哎，
0: 你们等会儿跟着我进去，其他人屋前屋后各就各位。
3: 是
4: 是。
1: 刘队长，
0: 嗯，
1: 他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他肯定在里边。
0: 好，那小燕就不用出来报信了，我们还是等一刻钟以后再进去，这样不会引起怀疑。
3: 八零三，
0: 嗯，
3: 抽烟吧，
0: 嗯，我有。
3: 这倒有点像法国贩毒啊，这部电影啊，没日没夜的追捕。
5: 确实，他们已经有五六十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可如今依然精神亢奋，仿佛在巍巍群山中刚刚发现一个还不知深浅的暗洞。他们没法让自己停下来，因为稍有怠慢就会前功尽弃。
0: 到点了吗？
3: 嗯，差不多了。

0: 谁呀？
1: 严强在家吗？
0: 他在家。
2: 请问你们是哪儿的？
1: 我们是公安局的。
3: 你们找我干嘛？
1: 找你啊，了解些情况。请问您是？
2: 我是他的母亲。
1: 那这位先生是谁呢？
3: 我是小强的朋友。诸位辛苦了，来抽烟。
1: 我不抽烟。
3: 是不是小强又在外面犯了什么案子？他母亲在外地照顾不到，我是常劝他别惹祸，你看看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小强，有什么事啊，你好好跟公安局交代清楚，要主动，别让他们白跑一趟啊。
1: 请问先生您贵姓？
3: 我忘了介绍了，我姓吴，名勉。
1: 吴勉，你在哪儿工作？
3: 鸿盛贸易公司经营部经理。
1: 住哪儿？身份证带了吗？
3: 这就没必要了吧。
1: 治安条例有规定，凡有关部门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每个公民都应给予配合。
3: 身份证没带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身份证号码，31016754946。
1: 谢谢。我看我们是不是先到隔壁房间去谈谈。
3: 好，请。
4: 803把他们带到隔壁房间以后，沈西马上和派出所联系。令他吃惊的是，吴勉的工作单位、住址甚至身份证号码完全属实，一字不差。那这个人是谁呢？真的不是高升。而当时的情况根本无法询问严强和小燕，甚至连眨个眼做个暗示都不行。803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1: 这样吧，严强在这儿谈案影响你母亲的休息，她刚从外地回来，够累的。你们一块儿跟我到局里去谈吧。
3: 我也去。
1: 是啊。
3: 没这个必要。
1: 既然你是他的好朋友，那就帮忙帮到底了。
3: 我还有事呢。
1: 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
3: 如果我不去呢？
1: 那就不够朋友了。我看你倒挺讲义气的。走走走，走吧。
4: 803故意让严强、小燕和那个人分坐两辆车，一上了车就真相大白了，那人确实是高升。这第一个照面就给803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无疑是个非同一般的对手。到了局里，他把吴勉单独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1: 吴勉先生，把你的姓名、地址、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写一下。
3: 好。
1: 吴勉，1956年4月6日生，对吗？
3: 啊，
5: 把他压下去。
3: 是，走。
5: 你们怎么无故抓人呢？
1: 就凭你冒名他人，我就有权拘留你。
5: 我要控告你们。你知道我是谁？我他妈的是四个公司的老板，在上海滩赫赫有名。你们去打听打听。你们
1: 走，会有你身边的时候。走，等着瞧吧。
6: 王林坤，司机问车还要用吗？我看今晚就让大伙好好睡上一觉啊。
1: 不行，马上出发。不拿到这10公斤黄金，我心里就不踏实。只要这黄金到手，我放你们3天假。
6: 哼，好，哪天我也告你一状。
1: 哦，那罪名呢？
6: 办案狂。
1: 严强他们呢？
6: 在那头办公室。
1: 通知他们一起上路。
6: 那这小子你准备怎么处理？
1: 咱们说话算话，今天把事办了就放他回去。
6: 这不便宜他了？
1: 他是自首又有立功的表现，根据他的罪行现在取保候审，你看怎么样？
6: 好，听你的，我的队长。
1: 走，马上上路。
6: 是。
4: 正当803沈西昼夜不停地去追缴赃物时，当啷一声铁门响，高升被投进了阴暗而又拥挤的牢房，他顷刻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就在刚才他踏进公安局的时候，还神气的像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不，他确确实实是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他希望这一次也只是一场虚惊而已，像前两个星期一样，他照样可以逢凶化吉，凭自己的那些关系网，凭自己的智谋以及金钱，他不相信谁能制服他。想起上回那次险情，他不免还有些得意。那天晚上他正跟两个外地的市级母子在玩牌，虽然当时他输得很惨，可他仍不失大将风度。
3: 来，你的。好，压，快压。
1: 好，我压500。
3: 我不要。
7: 我也不要。
3: 你的。
1: 我要。发牌。再翻张牌。
7: 两对吧。
3: 我不要，我不要。
8: 我面上只有两对儿，
1: 你是同花顺子的架势啊？你叫

0: 大哥，
1: 无冕。
0: 大哥，
1: 无冕，你跑来干嘛？
0: 大哥，老王打电话找你一天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
0: 出事了。
1: 怎么？说呀。好好，今天到此结束，改日再聚啊。
2: 好，
1: 来，小强，送客。
0: 哎，
1: 走了。
0: 好，再见啊。
1: 到底出了什么事？
0: 千筒告发你。
1: 告发什么？
0: 黄金的事儿啊。
1: 他妈的，这个混蛋，老子待他不错，进去当咬人的狗。
0: 是不是透了口信就得收敛些，不然收拾他。
1: 不，公司还有多少现金？
0: 大概还有几万吧。
1: 这事交给你去办，你跟老王去联系，给他15000，叫他去活动活动，把这事遮过去。
0: 好，
1: 另外给1000桶5000堵住他的嘴。
0: 那你这儿
1: 我暂时回避一下，你跟老王说我到广东去了。哦，通知我姐姐把那些黄金马上转移。
0: 好的。
1: 小强，
0: 嗯，
1: 在我没回来之前你暂时别回家，在外面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哎，无眠，
0: 哎，
1: 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0: 好，
1: 现在都走吧。
0: 好，跟过来。
3: 果然不出几天，高升又顺顺当当地回到上海。
1: 怎么样，小强？
0: 嗯，
1: 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这点小事儿还不跟过眼烟云一样？
4: 哎，大哥，这几天我东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呀。
1: 好，今天为你压压惊，玩个痛快啊！你把那两个赌客再帮我找来。今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4: 哎，算了吧，别找了。
1: 怎么？
4: 这两家伙是海洋马戏团变魔术的。
1: 真的？
4: 当然。
1: 这他妈的耍花招耍到我头上来了。你给我听着，如果你不把那两个家伙给我找来，我就找你问罪。
4: 好好，我去。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1: 说。
4: 我姐又来信了，问你事办得怎么样了。
1: 妈的，你小子又把你姐拉来当挡箭牌。我现在有钱了，女人算他们什么？实话告诉你，就是出国我也不会到阿根廷这种穷地方去。等这笔黄金了了，我就到北京去签证。我这个人就喜欢冒险，这对我来说太小了。
4: 哎，大哥，这次你去哪里？
1: 加拿大，不过那也只是个跳板。哼，看在这两年你跟我东奔西闯的份上，等我在国外混出个样子了，我会把你接出去。
4: 哎，谢大哥了。
3: 想起出国的事，高升在牢里更按耐不住了。他暗自寻思，只要公安局搜不到黄金，那最多只能拘留他15天，一旦出去了，他仍然可以远走高飞。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回他是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803。此刻803沈西敲响了他家的门。
5: 谁呀？你们找谁？
6: 这儿是高升的家吗？
5: 是的，请进。
6: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高升的姐姐？
5: 是的，他人呢？
6: 高升啊，因为走私黄金已经被我们拘留了，这情况你知道吗？
5: 他做的事从来不跟我说。
6: 据了解，他在家里还藏有10公斤走私来的黄金，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希望你啊能配合我们。
5: 我没有见过。
6: 我们不会无的放矢，所以我想如果你见过，那就主动交出来。
5: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真的有10公斤黄金，这么大一笔财产，我弟弟不会交给我的。不信你们搜。
6: 那好，这是我们的搜查证。

0: 什么都没有。石信，
1: 嗯，
0: 你们继续搜，把地板撬开，我就不信搜不出黄金。
1: 是，来撬，撬，
2: 地板撬开了，但是仍然没有搜出这十公斤黄金。八零三走到外面去找留在警车上的严强。
0: 严强，
1: 嗯，
0: 这十公斤黄金你到底见过没有？
1: 见过，我肯定见过。难道靠个箱里没有？
0: 是不是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1: 这我不知道，但我用脑袋担保，这十公斤黄金肯定在。
2: 经过803一番工作，严强终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并供出这十公斤走私黄金的真正主人乃是声称拥有四个公司的百万富翁高升。在捕获高升时，他却狡黠地冒名他人，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他的把戏很快被803识破。可是803到高升家去搜缴赃物时，这十公斤走私黄金仍然不见下落。如果没有这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此案不仅难以成立，到时候高升也有可能逍遥法外。经过一番冷静思考，803决定去攻破高英这道难关。
1: 来，站了。
0: 沈西，你把人都带出去，到车上等着。我想单独跟高英谈谈。
1: 好，哎，我们走。

0: 高英。
1: 啊。
0: 现在只剩我们俩人，我想问你一句话。
1: 你说吧。
0: 你跟你弟弟的感情特别深，是吗？
1: 我们父母亲在前几年相继去世，在上海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0: 嗯，
1: 要是他再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活呀？
0: 我完全理解你对你弟弟的感情，可要是他犯了罪，你还一味的包庇他，这是对他的爱吗？你想过你自己的后果吗？如果你父母在世，他们会怎么说呢？
1: 我不愿伤害他，我不能没有这个弟弟了。
0: 高英，你受过普法教育吗？
1: 在厂里学过。
0: 包庇、窝藏赃物是犯罪行为，这点你不清楚吗？这十公斤黄金肯定存在，天知地知你知我也知，要是我们自己搜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肯定能搜出，只是时间问题。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后悔莫及了。你不是不知法，而是明知故犯，那就罪加一等。不过我可以等你，可以给你时间去思考，去斗争，去战胜自己。
1: 让我想想。
0: 如果你想通了，这能算你是认识问题，可态度在于你。
1: 能不能明天再说？
0: 为什么要明天？
1: 明天我自己到公安局找你呗。
0: 这一个晚上对你这么重要？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现在就是你说的明天了。
1: 那你们能不能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我保证把黄金交给你们。
0: 你这个态度很好，可为什么明天能交，现在不行呢？是不是你已经把黄金转移了地方？
1: 这怎么说呢？
0: 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干活的厂里。

0: 我把它藏在更衣箱里，等明天上了班我把它取来。
1: 今天就不行吗？这样，我们有车。
0: 不不不，现在深更半夜的。
1: 你是不是有顾虑，怕搞坏你的影响？我们信任你，我们用车啊把你送到厂门口，你自己去拿。
0: 这
1: 高英，你不卸下这个包袱啊，这一个晚上，这几个小时，你能轻松吗？
0: 好吧，我去取。
2: 803在厂门口等了十分钟左右，高英从里面出来。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一包黄金，交给了803。至此，这桩黄金走私案才初露端倪。803沈西当即赶回局里逐一清点，内有金戒指261枚，金鸡心102只，手链71根，金项链149根，全部标有澳门金行大丰的印记。经过了几天苦战，803严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纹。
3: 哎，我说803，
1: 嗯，
3: 这回大功告成，该好好犒劳犒劳咱们弟兄们了。
4: 就是，哎，拿烟来，拿烟。
1: 哎，这还仅仅是开场呢。
3: 耶，又来了，还仅仅是开场啊？
1: 沈西，
3: 啊，
1: 你想过没有？
3: 是吧？
1: 这黄金怎么从澳门走私进来的？又怎么到高升等人的手里？怎么堂而皇之的在国营商店出售？而高升呢，哪来那么多钱？10公斤，就是100万。他走私黄金的流通资金有那么多，况且还远远不止一次。到目前为止啊，这案子只露出冰山的一角，咱们要做的还多呢。
3: 哎，我说总不至于把我们当做机器使唤吧。
5: 哎呦，啊，累死我了。
1: 啊，好好好，我说话算数，放假3天。
4: 哎呀，
1: 哎哎，不过不准跑远，一旦有情况立即报道。
3: 哎呀，恐怕我这一躺下3天都醒不了。
1: 那好啊，就在这儿啊，为你铺张床。
3: 哎，别别别别别别！
1: 你小子，3天不见史红就憋不住了。
3: 行了，803，别逗我了，看看你自己吧。
1: 怎么？
3: 我看你啊，上下眼皮都打仗了，还不睡觉去？
1: 好好好，都走。
5: 哎，
1: 美美睡上一觉，明天晚上到我家聚餐。我有好酒招待。
4: 哎，真的，
5: 算数了。
3: 哎，辛苦了
1: 啊！
3: 他说到现在还是这句话最够刺激。好了，再见了，
4: 拜拜
3: 了。
1: 好，再见啊，再见啊。
2: 清晨，一缕缕新鲜的空气渗进了牢房，一夜未眠的高升眼球上显出了一条条细细的血丝。同监犯纷纷睁开睡眼，打量着他这个新来的囚犯。高升蹲在一角，还是想着他自己的心事。
6: 哎，小子，你怎么进来的？啊？哎，说话呀！哎，怎么，你是个哑巴？啊？哑巴，说话呀！
7: 他这模样，准是个强奸幼女。
6: 来，哎，吃饭了啊！开饭了，开饭了！
7: 啊，吃饭了，吃饭了！
6: 饭碗，给我拿过来。
7: 哎，盒饭，盒饭，
6: 这是你的。好，还是那饭？
7: 哎，
6: 1713呢？
7: 我挣，我挣，我挣！
6: 哎，1713，快点！
7: 哎哎哎哎，叫你呢，吃饭了。嗯，
6: 饭
8: 什么？哦，吃饭了。
6: 啊，快点！啊，这是你的。
8: 好，
6: 快点吃啊！嗯，哎，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8: 哎哎哎，拿过来。什么？你的饭拿过来，这是规矩，你懂吗？刚来的得孝敬我这个龙头。反正你现在油水还足着呢，饿上几顿没关系啊。
6: 谁说的？
8: 在这扇铁门里，老子说了算。
6: 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说了算。
8: 哎，你哎，你反了是吧？
7: 不是抬
8: 举，小的们，给我上！
7: 上！
8: 看上！
6: 咱们俩先较量较量。
8: 哎呀，哎呀，去呀！
7: 哎呀，哎呦，哎呦，要开手，
8: 要开手，谁敢
7: 开手？
8: 谁敢声张，我就找谁算账。从现在开始，我是这儿的龙头，都听到了吗？
7: 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听你的。爬起来。哎呦，
8: 这盒馊饭老子见了就恶心。谁想吃啊？啊，谁想吃？你想吃吗？
7: 不敢不敢。
8: 我可以给你，但今后你得乖乖的听话，懂吗？
7: 是是。
2: 高升制服老李的龙头只是想少受人打搅，清静的思考一下对策。他估计这两天准会来提审他，不管黄金是否搜出，他都得做好两种打算。根据他的经验，无论采取什么策略，他一定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给对方来个下马威。可是他等了三天却毫无动静，直到第四天下午，他才在审讯室里再次见到刘刚。
1: 坐下。叫什么名字？
8: 高升。
1: 几岁？
8: 34岁。
1: 籍贯？
8: 东北。
1: 什么职业？
8: 宏盛织品公司，华文时装公司，珠海拱北商厦董事长兼总经理。
1: 知道为什么进来吗？
8: 我正想听你告诉我。
1: 你自己犯了罪还不清楚？
8: 我没啥问题。我高升在上海滩有一半人知道，被你们手铐这么一铐，今后叫我怎么做人啊？我有3-4个公司，这么一来每天损失是10万左右，关10天就是100万。说实话，你们怀疑我可以，是否先放我出去？我用公司的资金担保，你们要我划多少款子到公安局啊？我照划，等你们查清了再来处理我，怎么样？
1: 你要清楚，这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法机关，不是交易所。
8: 既然你代表执法机关，我倒要问问你凭什么抓我。
1: 这些东西你不会不认识吧？
8: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这是你的罪证。
8: 笑话，吓唬我？我高升堂堂一条东北汉子，竖着八尺躺下来照样八尺，怕过谁？
1: 高升，你好大胆，竟敢在这儿耍流氓，把他押回监狱去。
8: 是，你等着瞧吧。你怎么把我押进来，怎么把我放出去。
7: 好，这场戏够精彩的。
1: 哼，不打掉他的嚣张气焰，他那场黄金梦怕是醒不来了。
7: 哼，哎，那下场戏该怎么演？
1: 冷处理，这也是场心理战，把他撂在一边10天20天不理他，到那个时候啊，他自个儿心里都会打颤。
7: 哼，要是个个都像他那样，那咱们公安局就够忙活的了。
1: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啊，对他那几个公司要逐一查清，这里面大有文章。
7: 是不是先摸摸底？
1: 嗯，
7: 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1: 对，不过啊，你只说对了一半。
7: 哼，又卖关子了。
1: 哎，这里啊可大有学问呐。
7: 哎呀，看来警校只是个初级班，跟上你几年呢，我也可以混个研究生了。
1: 社会本来就是个大学校嘛。
7: 哎，下个节目是什么？
1: 调查，然后做好充分的准备。
7: 嗯，
1: 选择一个最合理的时机，第二次提审。
2: 高升被押回牢里，一关竟10多天毫无动静，这下他有些坐立不安了。他这才意识到他已经输掉了第一个回合。凭他以往的经验，他想用高傲的态度和金钱的魅力从精神上摧垮803的防线，可是结果却是他自己的精神防线被动摇了。可他依然很自信，他期待着第二个回合。与外界隔断了联系，过去

0: 的一切却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想的最多的莫过于他母亲弥留之际，他闯荡江湖的前夕。那时候他踏着黄鱼车奔波于大街小巷，凭着自己的力气在尽着晚辈的一份孝心。
1: 妈，我回来了。妈，这是我刚给你买的。
2: 别多花钱，我吃不了那么多呀。
1: 妈，我就是要看到你吃饱吃好，过上好日子。
2: 生儿啊，我只要能看着你平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我的日子是不会长了。
1: 妈，
2: 你得答应我，将来成个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爸和我都是安分的人。
1: 妈，正因为你那么安分，才苦了一辈子。
2: 唉，
1: 妈，你放心，我会尽我的孝心的，我会光耀我们的祖宗。
2: 你呀，别给我惹事儿就行了。
0: 高升母亲对这个不安分的儿子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刚进厂不久，他就因为与人斗殴被强劳，80年又因为赌博诈骗被判处1年半徒刑。但是过去的教训以及母亲临终前的叮嘱都没能使他清醒。他立志要出人头地，他的信念，他那日益膨胀的欲望，在与他的女友严敏波波折折的恋爱中显露得格外明显。

0: 你怎么不说话？
1: 说什么好呢？
0: 为什么这些日子老躲着我？
1: 我是想和你说清楚，但我
0: 很难说出口，是吗？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相好了那么些日子，现在
0: 就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要出国了。
0: 什么？难道就是那个你才认识半个月的阿根廷华侨？
1: 是的。
0: 你没想过后果？他真是你所向往的吗？
1: 但都比现在好。
0: 就凭他那个小饭馆，
1: 至少生活有了着落。可你能给我什么保证呢？凭你踏的那辆破黄玉车，凭你满身的臭汗，我现在能踏实吗？
0: 严敏，你真是目光太短浅了。不出几年，我会有十倍的财产，你会后悔的。
1: 你尽在说空话。
0: 当年刘备关公张飞受了多少挫折，后来呢？刘备不是当了一国的君主吗？
1: 你这些话我都听够了。高尚，我们还是分手吧，你不可能满足我生活的要求。
0: 你的要求实在太低了，我为你可惜。

和严敏分手之后，高升下决心在自己40岁之前一定要搞到1000万人民币，不管是什么钱，哪怕是烫手的带血的也绝不放过。他也要为自己编织一个金色的梦，这个金钱梦即使在他身陷囹圄时，他仍不甘心让它破灭。他深信每个人，包括公安人员，都有自身薄弱的一面。他估计803不精通经济

0: 意犯罪，那他自己就得想方设法把803的思路引向歧途。事隔20天，当803第二次提审他的时候，他感到这个机会来了。
1: 高升，知道为什么今天提审你？
2: 想不出什么高招。
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司法局关于在押人员坦白检举争取从宽处理立功赎罪的通告听了吗？
2: 我不偷不抢，吃喝嫖赌也不沾，听了通告我也无事可揭发呀。
1: 今天你要明确，第一，这次承办你案子的是刑事侦查部门，是讲事实不凭怀疑；第二，关于你问题的性质不是什么错误，也不是违法，而是犯罪；第三，今天提审你的意图你要明确，因为这是两院两局通告规定日期的最后一天，你切莫错失良机；第四，你讲话得有分寸，对问题有顾虑我们可以理解，时间太长我们就会考虑你是否故意隐瞒顽抗，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态度问题。
2: 我看过刑法，我的问题最多是一般的投机倒把。
1: 为什么？
2: 这我懂。
1: 那要不要我宣读人大常委会关于投机倒把的补充条例？
2: 补充条例。
1: 高升，今天是你最后的一天，你如果还要犹豫不决，那就失去从宽机会。失去从宽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家中唯一的亲人，你的姐姐将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
3: 我姐姐老实，她对我是真正的关心呀、啊、我请你们不要伤害她。
1: 你不要曲解我们的意图。
3: 不要伤害。
1: 我提醒你搭末班车没有恶意，我们更不想伤害你和你的亲人，但是今天再不提醒你，你就没有机会了。
3: 我有走私黄金的问题，今天我谈出来算不算我主动坦白？
1: 今天交代当然算你主动坦白，在通告期内如能检举揭发还可立功赎罪。
3: 我这些黄金是上月初从珠海带回来的。
1: 谁卖给你的？
3: 澳门的许文，他是澳门黑社会友谊堂的副会长。
1: 那他怎么从澳门带进关呢？
3: 有时候是他自己开车带进来，有时候是叫水客带进来。
1: 你搞过几次？
3: 三四次了。
1: 是三次还是四次？
3: 四次，每次10来公斤。
1: 你的钱从哪来？
3: 公司的资金。
1: 你怎么能把走私黄金拿到国营商店出售？
3: 每次许文带来黄金都到珠海富丽宾馆经营部开张发票，付给经营部3%的手续费，有了他们的发票就可以在国营商店里出售。他们有黄金经营许可证。
1: 这样就由非法转为合法是吗？
3: 是的。刘队长，我要揭发一件事。
1: 嗯，
3: 我要立功赎罪。
1: 这我们欢迎。
3: 许文布置了一个更大的走私活动。
1: 说。
3: 我们已经筹备了几个月了。
1: 怎么个行动？
3: 从5月份开始，由一个姓苏的司机分批运进来，一共是200多公斤。我出了200万，许文400万，付庆400万，另外3个朋友也凑了1000万，一共是2000万。黄金藏在一个居民点里，我去过3次，一包一包的用报纸包好，再用塑料袋给贴好，放在一只箱子里头，箱子再放进装快速面的牛皮纸包装箱里，有锁片、手链、戒指、项链，还有好多。
1: 那为什么藏了好几个月不动呢？
3: 这批货准备销往重庆、成都，上海不能进了，我们准备过节的时间销。
1: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3: 不信我拿脑袋担保。
0: 10公斤走私黄金在803他们昼夜不停的追击下，终于在高升的姐姐处缴获。被关进监狱的高升起初百般抵赖，气焰嚣张，但在803他们20天不予理睬的冷处理后，高升有些惶惶不安了。他不甘心自己美梦的彻底破灭，心怀鬼胎的想把803引向歧路。在第二个回合，803充分利用两院两局通告期限最后一天的大好时机，向高升展开了锐不可挡的攻势。高升的防线终于崩溃了，他交代了自己走私黄金的犯罪事实，但与此同时，他又抛出一个信息，一起更大规模的黄金走私案正在酝酿之中。
1: 好了，高升，你回去啊，把你的犯罪经过、检举揭发材料如实写来。
3: 哦，我马上就写。
1: 要注意啊，白纸黑字，非同儿戏，懂我的意思吗？
3: 我刚才说的那件事把我的命都搭上了，只要让许文一伙知道，那不管我是在牢里还是在外面，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这是中国，不是澳门。
3: 我倒不是怕，怕我就不说了，不过假如你们相信我，我保证能帮你们缴获这批走私黄金，而且把他们一个个都抓。
1: 有你赎罪的机会，不过首先得要有诚意。
3: 哎，
1: 好好写吧。
3: 好，
1: 把他带下去。
4: 是，走。
0: 高升想利用803急于侦破黄金案的心理，抛出在珠海还有200公斤黄金的诱饵来诱惑803上当。他想他们一定会叫他一起去珠海，这样就有希望在去珠海的途中和803拉关系，用金钱来击倒他，或者趁机在途中逃跑，重新回到自由的世界。是的，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那是在88年的夏天，许文帮他办好了一切手续，让他到澳门去旅游。那7天的时间对他来说真是终身难忘。
5: 高老板，高老板，
3: 嗯，
5: 啊，玩的怎么样？
3: 啊，这才是真正的金色的世界。
5: 哎，手气怎么样？
3: 哎，收了10万，小意思。在这儿输值，他妈的比我在上海赢心里还高兴。哎，不瞒你说，徐老板
5: 啊，
3: 这几天我是天天泡在葡京赌场啊。
5: 哎，你还是见得太少了。嗯，我今天带你去开开眼界，这在大陆你也算是个人物，在这儿你还得从头学起呀。
3: 徐老板，虽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可我不是乡巴佬。自出了拱北，一踏上澳门的土地，就像回到我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5: 哦，
3: 老实说，我心里总感到我就该生在这一块天地。
5: 好好，高老板，虽然这是块弹丸之地，但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徐某总会划块地盘让你施展雄风。
3: 那就多谢你关照了。
5: 啊，好生啊。
3: 哎，今天你安排的下一个节目是什么玩意儿？
5: 葡京夜总会。
3: 哦，
5: 你看过裸体舞吗？清一色的法国女郎。走吧走吧，车已在外面等着呢，今天呢准叫你大开眼界。
6: 两位要些什么
7: ？XO。
6: 好的，请稍等。
3: 哎，嗯，舞台在哪儿啊？
7: 这你就外行了。嗯，看到前面那个巨大的金鱼缸吗？那法国女郎就在里面表演各种动作。
6: 先生，酒来了。
7: 开始了。

0: 变幻莫测的灯光中，你虽然看不清，但那朦朦胧胧的感觉也太妙了，太妙了，简直
1: 啊！这可是澳门的一绝呀！
2: 哦，
1: 哎，石老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2: 嗯。
1: 女人
2: ？No，
1: 钱
2: ？Yes，
0: 在这疯狂的世界，需要的就是钱，更多更多的钱。
1: 哎，你看看，你一个个肥头肥脑的富翁，
0: 他们能发财，我就不信我超不过他们。我会出国的，你信吗？我要与这个金钱世界较量一番，这个世界非常适合我。我应该属于这儿，我会成功的。只要成功，我会不惜任何手段。
1: 好，我很钦佩你的胆略。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只要我们能合作，那金钱就会滚滚而来。来，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
0: 为我们大干一番。干！
3: 当高升在监狱里重温着他昔日的美梦时，803和沈西却继续为此案做着广泛深入的调查。
4: 哎，803，
2: 嗯，
4: 该吃饭了吧？都快12点了。
2: 行啊，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饭店。
4: 哎，那拐弯角上不是有家你哥们开的饭馆吗？
2: 啊？嚯，你小子早不说晚不说，就捡这个时候说。行啊，去看看。
4: 好嘞。
5: 哟，刘队长。
2: 哦，老板。
5: 那阵风把你刮来了。沈西，你也来了。
4: 你好，老板。
2: 有没有什么吃的？
5: 嗨，你这说的是啥话呀？饭店没吃的。不早关门了
2: 啊！两碗炸酱面。哎，我说，这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
5: 有有，里边就有雅座。啊，
2: 好好，
5: 来，好，哎，你们先坐着。
2: 啊，
5: 我这就叫后边帮你们张罗。
2: 好，你忙你的。
4: 哎，我说，
2: 嗯，
4: 你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嗯，什么事？
4: 哎，南方战役啊。
2: 啊。条件啊，时机还不成熟。
5: 哎，菜来啦！
4: 这么快、
2: 啊？哎呀，老板，我不是关照你，只要两碗炸酱面吗？
5: 嗨，你就别跟我来这套了。有你们几位光顾小店压阵，那些小流氓就不敢来这儿造势了。
2: 哎，不不，这不行。
4: 哎，我说老板，这酒我们确实不能喝，
2: 不能喝。
4: 吃完饭，我们还得找几个对象谈话呢。
5: 好好好，行，我拿走。不妨碍你们公事，你们慢慢吃啊。
4: 好，谢谢啊。
2: 来来，你吃哈。
4: 嗯，还可以啊。
2: 嗯
4: 嗯。哎
2: 啊，
4: 根据徐经言城的供词，这条黄金黑道的源头在南方。
2: 嗯，
4: 况且高顺还暴露了下面一次大动作。
2: 石溪，
4: 嗯，
2: 你说。这是真还是假？
4: 不管它是真是假，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去会会许文富庆和那些大宾馆的经理。
2: 还没到那个火候。
4: 怎么
2: 这么几次交道打下来啊，你不觉得高升可不是一般的罪犯？你说高升他是想急于立功吗？
4: 嗯，
2: 我看不像。在他还远远没有交代清自己罪行的情况下，抛出这么一个信息，是不是想让我们跟着他画的圈圈打转，从而搅浑水，遮盖他自己的犯罪事实？
4: 嗯，
2: 牛头再犟，也要拴住他的鼻子，牵在我们手上。我们呢，仍然按照我们自己的步骤，一步步扎实。 实的走下去。这样，先把上海这摊子的情况搞个清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4: 精彩，精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2: 你又耍贫嘴。哎，我看啊，我们还是兵分两头进行。你去把高升那儿几个公司的底细摸一摸。我呢，去拜访拜访那些国营金店的经理们。
4: 遵命，我的队长。哎，可是现在你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吃饭。来来来，动筷子，你消灭他。
2: 好好，吃。
3: 803开始对那些曾经销售过走私黄金的金饰品商店进行逐一调查。他首先登门拜访的就是高升等在供词中多次提到的瑞华金饰品商店的女经理。
6: 请进。请问你找谁啊？
2: 你是李经理吧？
6: 是的。请问你是？
2: 我是公安局的。
6: 公安局的？
2: 对。
6: 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李经理，你们店从88年开始，曾多次销售走私的黄金饰品。
6: 是的。
2: 你们知道是走私的吗？
6: 不知道，当时确实不知道。
2: 这些货，你们是怎么进的？
6: 都是那些人自己拿来的。
2: 李经理，国家有明文规定，凡是经营黄金饰品的单位，都由定点厂家来供应商品。
6: 可是这些定点厂家根本就满足不了需要，而那些人拿来的货款式新颖别致，价钱又便宜，很容易销。
2: 即使这样，你们也无权从他们那儿进货。
6: 过去确实不行，不过现在嘛，既然厂里的货源太少，我们只能采用多种渠道。再说他们有银行、税务等许可证。
2: 你见了吗？
6: 见过，是复印件。
2: 银行、税务、工商这三证是出具给哪个单位的？总不会是他们个人吧？
6: 那当然是珠海富力大宾馆经营部的。而且开的发票也都是富力大宾馆经营部的。我起先还以为他们是宾馆的推销员呢。
2: 后来呢？
6: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私人性质的。
2: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跟他们做生意？
6: 嘿，我想他们反正有三证，再说这些货又好销。
2: 李经理，恐怕不那么简单。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仔细想一想。
6: 没什么可想的，我是清白的。
2: 你没拿过他们的钱，接受过他们的礼物？
6: 胡说，这是捏造诬陷。
2: 再仔细想想。
6: 请问你有证据吗？
2: 李经理，你珠海去过吗？
6: 去过，这又怎么了？
2: 谁请你去的？谁帮你报销？又是谁招待你吃住？
6: 他这也构不成犯罪啊。
2: 李经理，我得提醒你，已经跑得够远了。这些事你们组织上知道吗？
6: 不知道。
2: 我想你应该主动的向组织上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6: 我
2: 李经理，我们这次来啊，这并不是主要目的。我相信你跟他们做的生意每一笔都有发票。
6: 当然，而且都有档案。
2: 这每一笔跟谁做的我们都要复印一份。
6: 现在吗？
2: 对。
6: 那好，我叫会计协助你一起查。
2: 谢谢。
3: 在803对高升走私黄金的来龙去脉一笔一笔查实的时候，沈西对高升四大公司的摸底也有所发现。原来高升对外号称的四大公司，充其量不过是弄堂口的小小门市部，而且非常不正规，连个专职的会计也没有。但是由于高升同伙无免的从中作梗，沈西的调查时时受到阻挠。
4: 803，
2: 嗯，
4: 所谓四大公司的情况现在只了解到这些
2: 啊。无免可能还以为高升是铁板一块， 所以啊，还帮他挺着。
4: 嗯，无冕拼命掀我盖子，更说明来路不正，心中有鬼。
2: 对，
4: 啊，据反映啊，这些店都是无冕帮着高升创办的，现在都有无冕掌管。就在高升被逮捕前，高升也很少插手店里的业务，高升只管搞钱。
2: 搞钱？
4: 对，
2: 他搞来的钱啊，都花在走私黄金上。
4: 不错，这些店的业务非常清淡，很少有人光顾。
2: 嗯，
4: 我看不能再把无冕放在外头了。
2: 是啊，
4: 否则妨碍此案的进展。再说他协同高升走私黄金的罪证也确凿无疑。
2: 好，你打个报告，把这事啊尽快处理了。
4: 嗯，
2: 这样在高升的后院也烧把火，咱们要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让他这个所谓的百万富翁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
4: 我准备会同税务工商部门对他们的账目一一清查，
2: 尤其要搞清那些货款的来路出处。
4: 这我知道。
2: 那还有这几家小店是怎么开业的，和谁联营？我总觉得高升还隐瞒着重大罪行。这小子短短几年从一个穷光蛋一下子成了个暴发户，而他走私黄金却是88年才开始的。那这之前呢？
4: 他最早开业的是宏盛经营部，在86年的4月。
2: 在走私黄金前，他就自称啊拥有4大公司，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高老板了。
4: 那我们就从86年查起。
2: 对，现在啊，无冕先交给你了，我来对付高升。
3: 这时候待在牢里的高升好生纳闷，这么多日子过去了，803既不来提审他，也没有去珠海的任何迹象，难道他的那些计谋在803身上竟无用武之地？他不相信也不甘心。当803准备就绪又一次提审他的时候，高升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仍然坚持声称珠海正在酝酿着那个骇人听闻的黄金走私计划。
0: 刘队长，我担保，我用我脑袋担保。
2: 高升，你的脑袋就那么廉价的出卖了？
0: 给我一次机会啊，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2: 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听听怎么样？
0: 你的意思我是在编故事？
2: 你听过牧羊儿的故事吗？
0: 听过。
2: 你编的那个故事并不比那个孩子更高明，更严重的是你搞错了对象。你知道你是在跟谁打交道？政府的执法机关。我看你是在用你的脑袋开玩笑，如果你再执迷不悟，那后果你清楚。
0: 我
2: 可以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那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把你的犯罪行为一件一件的交代清楚。
0: 我不是已经交代了吗？
2: 啊，这就是你的态度。
0: 我交代，我交代。我是从1988年开始走私黄金，当时还有千桶，他从我手里至少拿取10来公斤黄金，先后卖给长脚、小头。
2: 好了，别兜圈子，谈你自己的问题。
0: 我一共干了5次。
2: 就5次吗？高升，今天我提审你，你首先要明白这是在挽救你，你还想耍小聪明，到时候啊就没你后悔的时间了。
0: 让我再想想。
2: 从你第一次走私黄金谈起。
0: 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2: 你是不是要我来提醒你？老实对你说，我可以不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也照样能把你所有的罪行一件不漏递交法庭。
0: 我是88年7月在珠海从许文那儿搞到的第一笔走私黄金。
2: 好，
0: 那次是帮他代销55分成。
2: 说下去。
0: 从那以后我就尝到了甜头。
2: 嗯，
0: 但利润不大，所以我想单干， 货仍然是从他那儿进，但我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你进货的钱从哪来？
0: 用我公司的货款呀。
2: 你那几个公司只是几个小小的经营部，注册资金不超过10万，进进出出的款项极其有限，哪来那么多流动资金？
0: 我借的。
2: 跟谁借的？
0: 我是向银行贷的款。
2: 怎么贷的款？
0: 我记不清了，让我想想，这账面上都有。
2: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你所交代的还只是些表面文章，你还在抱侥幸心理，想看看我们到底掌握了你多少罪行。我可以给你露个底儿，这100万贷款你是怎么到手的？靠什么手段？
0: 这一天我脑子很乱，让我再想一想。
2: 高升，给你的时间够宽裕的了，如果你一意孤行，只能说是你的态度问题了。
0: 我愿意交代，我愿意交代。
3: 但是经过反复审讯，高升依然装糊涂，他编故事绕圈子想迷惑803，可这样反而暴露了他遮盖其他的罪行的企图。而沈西通过对吴冕的审讯，对案情有了新的了解。
4: 803
2: 啊，
4: 沈西，和你的估计差不离啊。
2: 从一开始，高盛的那个所谓的公司就是一场骗局。
4: 对，纯粹是场骗局。
2: 你坐下，慢慢说。
4: 来，根据吴冕的交代，他们从来没开过什么任何厂，可凭着高盛的花言巧语，竟和秀南村的乡镇企业搞了个联营工厂。再凭着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联营厂，又和市区的一家工厂开办了宏盛纸品经营部，这就是高升开办的第一家公司。从此以后他就自称是老板了。
2: 这还仅仅是他迈向罪恶深渊的第一步，事隔两年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个百万富翁。
4: 哼，
2: 沈西，他确实有百万资产吗？可那钱从哪来的？
4: 是啊，
2: 从银行骗来的，跟他起步的手段一样。
4: 这就说明他除了走私黄金，还隐瞒着诈骗罪行。
2: 一点不错，我们呢就从他的起步和他犯罪的高峰，骗取银行的100万贷款这两个重要环节突破，撕下他那百万富翁的真实面。
7: 803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7: 高升在狱中闹奸呢，东撞西撞要死要活的，别人谁也弄不住，非得你去不可。
2: 走。
3: 在803紧追不舍的侦查之下，高升这个所谓的百万富翁的伪装终于被拨开了。高升除疯狂走私黄金以外，还有重大的诈骗罪。正当803和沈西进一步揭开层层迷雾时，突然传来高升在狱中闹事企图自杀的消息。
8: 你们把我枪毙吧，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哈哈，我不活了。
2: 高升，你想干什么？
8: 你把我枪毙吧，我死来干脆，我不活了。
2: 你不老老实实在狱中反省自己罪行，还大闹牢房，你是要顽抗到底吗？
8: 我活着还什么意思啊？我是个堂堂的八尺汉子，你们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是你们凭什么抓我姐姐啊？
2: 抓你姐姐？听谁说的？
8: 反正我知道，我姐姐还有个6岁的女儿，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家里有2个人吃官司，我宁愿自己去死。
2: 老生，我问你，听谁说的？
8: 你别管，他有1个月没给我送东西了，他肯定出事了。
2: 他生病了。
8: 生病？我不信，我不信。
2: 我这儿还有一封他写给你的信。
8: 信在哪？
2: 你有情绪可以，但你大闹牢房是绝不允许的。你说说，这几天你在牢房里干了些什么？
8: 他真的没事，他的信。
2: 你别忘了，这是监狱，不是生意场，可以讨价还价。
8: 我
2: 说干了什么？
8: 我 用方和闹奸，还乱叫乱唱歌，打了两个新来的犯人，用脚踢用拳头打。
2: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亲人，日夜为你担心受怕的姐姐和你的外甥女吗？
8: 把心给我。
2: 这是你姐姐写给你的信，拿去念念，看她是怎么希望你的。
9: 弟弟，你知道这几个月我心里是多么难过。你和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好，这次出了那么大的事，我天天为你担心。我们无亲无友，我唯一希望就是你好好交代，尽一切力量抱住你的脑袋，留下一条命，我们姐弟才能有出路。家中你的东西都交了，但刘队长对我们很关心，把父亲留下的几万块还给了我。弟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有谁来帮你？只有求政府宽大处理了。你要为我做姐姐的着想，你要争取保住命，我活着也高兴。如果失去了你，那我的命就更苦了，我怎么能活下去？我唯一不能再失去的就是你了。
8: 姐姐，姐姐，我得照顾好你们母女俩，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啊。
2: 高升，你回去好好想想，路在你的脚下，你如果不顾亲人对你的希望，无视我们对你的挽救，继续顽抗下去，我们也照样能把你犯的罪一件一件的搞清楚。但是我们还可以给你时间，只要你想通了，愿意主动坦白交代，我们欢迎。不过你要明白，拖的时间越久，对你越没好处。
8: 是，我懂，我一定好好想想。
3: 高升这个顽固的罪犯，在遭到感情上致命的一击后，终于低下了头。他是否真的认罪了？803对此并不抱幻想，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市郊的秀南村。

0: 哎，同志，你们找谁呀、
1: 哦，切纸厂的厂长在吗？
0: 在，就在屋里。
1: 好好好。
0: 王厂长，有人找您。
2: 哦，好的，
0: 请进吧。
1: 啊，哎，你就是？
2: 是，我就是王厂长，有什么事吗？
3: 我们是公安局的，
2: 哦，
3: 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2: 哦，好，请坐，来，这边坐
1: 啊。不用，
2: 请喝茶。
1: 好，谢谢。
2: 有什么事吗？啊？
3: 好，谢谢。哎，高升，你们认识吗？
2: 哎呦，我的老天爷，我们也正在找他呢，他还欠着我们4万块钱呢。
1: 欠4万块钱？
2: 哎，好几年了，我们向南汇法院起诉，法院传讯他，可是他避而不见，只寄来一张什么答辩书，后来因为找不到他人，只能成了。

0: 3万多块，又从上海买来5吨水松板，我们跟他要发票，他说不急，以后再说。可是到现在也不见这些东西的发票
1: 啊。
0: 可是那台机器呢是坏的，根本不能用。
1: 嗯，
0: 找人修也不行啊，成了一堆废铁。嗯，那些水松板呢，正品每吨才1200块钱，他弄来的都是次品，就是按正品计算，他每吨骗了我们足足2300多块。
1: 嗯，
0: 我们是村办企业，怎么经得起他这样折腾呢？他到现在还欠我们4万多块钱呢，我的天哪。
1: 你们到高盛的宏盛纸品加工厂去看过吗？
0: 去找过，我们找到绿杨桥根本就没有1179号，更别说什么宏盛纸品加工厂了
1: 啊。
0: 我们还到那个邮局去问过，最后是根据他的银行账号查到那个定康办事处，才知道他是个个体户。
2: 哎，那后来怎么又成立了宏盛经营部，就是高声吹嘘的宏盛公司呢？
0: 哪来的公司啊，也是骗人呐。87年1月的时候，高声以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厂长的名义和吴冕带了个上海光学镜头厂厂长到我们村子来，说什么联营成立宏盛经营部。
1: 嗯，
0: 高声说不用我们村出一分钱，以后赚了钱给我们20%的利润，结果好，一分钱没拿到。
1: 是不是这样，高声是先和你们联营成立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
0: 啊？
1: 那这个厂呢？
0: 根本就没有这个厂，高声说让吴冕担任这个厂的厂长，还装模作样的挑选工人，要什么灵活些的，长得高些的。先是挑了20个人，最后呢由高声吴冕定了9个，可是选中的人里头没一个上过班呢。
2: 既然这个厂根本就没有成立起来，那你们怎么还跟人家搞联营，办什么宏盛经营部呢？
0: 唉，光学厂的厂长到我们村子来看厂房的时候，是高声叫我们村的人用印花厂代替，他把印花厂的牌子摘下来，领着光学厂厂长在印花厂里面兜了一圈，就这么把人家骗了。
1: 当时你们怎么可以允许他这么做呢？
0: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催他还钱，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看着办吧。他还说今后只要宏盛经营部赚了钱，我们就也有钱了。
1: 你们办企业怎么连起码的法治观念也没有，自己受害了还去坑害别人，这不助长了他的诈骗？
0: 唉，都是这个骗子啊，他人呢？我们村子里的人恨不得剥他的皮。
2: 他已经被逮捕了
0: 啊，
2: 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个教训。
0: 唉，我们真是瞎了眼，这种人该抓，免得让他再坑害人，坑害国家了。
3: 高声一手设置的骗局竟如此盘根错节，一环扣一环，一场接一场。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己。当803再次提审他的时候，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于被迫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4: 刘队长，
1: 嗯，
4: 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4: 我认为交代诈骗罪行以后要判死刑的。
1: 哦，为什么？
4: 89年初，我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法制讨论文章，上面谈到诈骗罪最高是无期徒刑。诈骗罪其实施手段却是以投机倒把方式进行的，而投机倒把是有死刑的。所以我很明白，只要诈骗罪和投机倒把罪两个罪名同时成立，就可以判死刑。现在我已经犯了走私罪，再交代诈骗罪那就没活路了，所以我有顾虑，因为我想争取留下一条命。
1: 那你老实说，有没有诈骗罪行？
4: 有过。
1: 那既然有过，你又不彻底交代，这能说明你认罪悔罪吗？
4: 不能够。
1: 你犯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你只有尊重客观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0: 我早跟你说过了，路在你自己的脚下。
1: 我是靠诈骗起家的，骗是我的核心问题，搞走私黄金只是一个现象。
0: 嗯，
1: 我的思想有两个字组成。
0: 什么字？
1: 仇恨。
0: 仇恨。
1: 我发誓在我40岁前要弄到1000万，我要用我个人的力量向社会向金钱挑战。我知道早晚要付出代价，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只要能搞到钱，我就能设法外逃。
0: 谈具体问题。
1: 1986年，我申请了个体执照，但不久我就感到做个体户发不了大财。当时我没有资金，不可能办企业，就设法伪造了一个宏盛织品加工厂。
0: 怎么伪造的？
1: 我和吴冕到海宁路乍浦路口找了个个体户，花了40块钱刻了一枚宏盛织品加工厂的公章，然后就去印了名片，自封为厂长。就这样，我开始与各印刷厂去谈业务。
0: 高升，你的宏盛织品厂根本就不存在，那厂址是怎么编造的？电话又是怎么编造的呢？
1: 场地是我做个体户的时候向绿阳桥那边的生产队租的，租金200元，一共租了1年多，等名片公章办好以后就退租了。印上厂址是让人相信，但我有意写错门牌号，这样就没人能找得到。电话是我住宅的床铺电话，当我有了一些关系，了解了内幕以后，胆子就更大了。这以后我骗了安庆造纸厂价值16万元的货，黑龙江飘然造纸厂14万。当我有了外逃的想法以后，就开始大骗特骗。我千方百计打通贷款渠道，贿赂有关人员，被我骗到的有建行100万、大捞局20万、住宅办20万。与此同时，我又办了华通华文公司做掩护放烟幕弹，好像我仍然在发展经营，实际上我再捞上一票就逃之夭夭了。
2: 据高升交代，他前前后后从企业从银行骗取的人民币达200万左右，参与黄金走私14次，共150公斤，获利150万元。令803吃惊的是，在高升骗取银行巨款的时候，有一个老干部老共产党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就是财务科科长喜宝。
3: 请进。你们找谁啊？
0: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喜宝吗？
3: 是啊，有何贵干呢？
0: 你认识高升吗？
3: 哈，认识。不太熟。怎么了？
0: 高升曾向你们贷款20万，是你办的是吗？
3: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这儿是有原则的，每笔贷款都得由主任签字才有效啊。
0: 你帮高升向银行贷款100万，是不是？
3: 胡说，完全没这么回事。你们怎么能相信一个犯罪分子对我的诬陷呢？我是共产党员，革命几十年了，这点原则都不懂？
0: 我很愿意相信你，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希望这次啊，是第一次找你，也是最后一次。假如我们再次见面，就不会，也不可能在这个场合了。陈曦，我们走。
4: 班林三，他的态度如此强硬，你说是高升冤枉好人呢，还是他外强中干？
0: 但愿是前者。
4: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0: 沈西，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和材料。
4: 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对他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得采取迂回战术，暂时不去碰他，
4: 让他后院着火。
0: 我相信他的上级领导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
4: 根据反应，他还有一个相好，估计也会知道不少内情。
0: 是啊，
4: 那女的是个会计。
2: 果然，803一连几个星期没再去找喜宝，他故意给喜宝造成一种风头已过的印象。而同时，为了进一步证实喜宝的问题，803再次提审了高升。
0: 高升，你把向财务科贷款的事详细的说一遍。
1: 好，我那时候虽然号称四大公司的老板，可是已经朝不保夕，几乎天天是债主临门呢。那个时候又碰上要走私黄金，需要更多的钱，可到哪儿搞钱呢？想来想去，只有国家企业有，国家银行有。我想起一个哥们儿，是银行的信贷员，叫李刚。他想出国，我对他说，只要你帮我贷到款，我保证送你出国。他就介绍我认识了财务科长喜宝。
0: 说下去。
1: 喜宝起先说这事难办，后来我陆陆续续的给了他10000元现金和50克金项链，他这才高抬贵手。
0: 他是怎么做的技术处理？
1: 他把这20万元作为客户对商品不满意退款处理的。
0: 那银行的100万贷款呢？
1: 做黄金生意，本钱越大赚得越多。这20万太少了，所以我对喜宝讲，不如合伙干，他负责多贷些款，我负责进货销售，得利大家对分，少说也赚上个10万8万的。他动心了，把路子通到银行业务科科长他老朋友那儿，然后分2次贷款，都是由财务科担保。
0: 好，老师啊，你来看看审讯记录跟你说的有什么出入吗？
1: 哦，是。哦，一字不差，
0: 按个手印。
1: 啊、哦，是。
2: 但是光有了高升的交代，还不足以制服骄横的喜宝，必须拿到赃物才能定他的罪。803接着又去传讯了喜宝的相好赵丽。
0: 你到公安局以后啊，有些问题谈了一点，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谈。
5: 你们是不是可以提醒我一下？
0: 你要明白，为什么要你把问题老实谈清楚？这里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希望把你同喜宝的问题分开，另一个目的是你谈清了问题，自己教育自己，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做人。
5: 我愿意谈清楚的，但是有些问题和时间不一定谈得准。
0: 这没关系，只要你端正态度就行。
5: 哦。88年11月，我看到李刚带着高升一起来找喜宝要求贷款，后来他们出去了。第二天，喜宝叫我把20万通过转账支票划给洪胜。
0: 支票的用途是什么？
5: 写的是退房款。后来我问过喜宝，这20万贷款不合乎手续。喜宝说写上预定金和退房款，我只好照办了。事后喜宝给了我500块钱，说是高升给的。一共1000，我们两人一人一半。
0: 说下去。
5: 他还曾经带着我到高升的店里，让我挑了一套时装，后来还给了我一条金项链。我这个人一向有心计，所以他给我的东西我都没动过，都放在家里。
0: 赵丽，你不要避重就轻，谈实质问题。
5: 公安局跟他谈过以后，他心里一直很紧张。有一天他看见办公室里没有别的人，就把他抽屉的钥匙交给我，说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8000块钱，这钱是留着我们两个人用的。他说如果他出了事儿，就把这笔钱转移掉，还有一个日记本。
0: 现在这些东西呢？
5: 我从日记本里拿走了我自己的2张照片，把钱和日记本锁进了我办公室放账册的铁皮柜里。
2: 这些赃款和罪证很快就摆到了803的案头， 而这时候的喜宝仗着自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人，赶赴公安局为他疏通关节。803紧接着通过了喜宝的上级领导，查封了他所经手的账册，以防他毁灭罪证。当803第二次与他照面的时候，正像803所预言的，地点已经是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了。
3: 我是冤枉的，你们无权抓我。
0: 喜宝，你难道还没看清形势？你那巩固的后方已经变成白热化的前哨阵地了。
3: 我，这不可能。
0: 要不要给你看样东西？还是你自己说。
3: 让我想一想。我愿意谈，我自己谈清楚。
0: 那好，你就先交代你怎么帮着高升向银行贷款的。
3: 我带高升去见银行的业务科长，他是我的老朋友，第一笔贷款30万元，我要高升早点把钱还掉，在银行树立好信誉。我还关照他填写流动资金数额一定要超过贷款金额，否则银行是不肯贷款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还陷这么深？
3: 我是上了高升的当啊，我以为他是大老板，而且快要出国了，我想将来儿子要出国好叫他做保人。
2: 就这样，在喜宝等人的官方资金的帮助下，高升如虎添翼，自由潇洒地奔走于黄金走私黑道。如今事情败露，为高升贩卖走私黄金立过汗马功劳的喜宝这才感到了党纪国法的威严。至此，高升走私黄金团伙的近10名罪犯统统逮捕归案。但是此案并未结束，在高升严强徐丁的交代中，803了解到闯荡于黄金走私黑道的远远不止他们这一个集团。而在高升集团结案前的一次审讯中，高升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1: 刘队长，这次我栽在你手里，不怨我服。
0: 哦，为什么？
1: 在牢里，那些凡是和你打过交道的犯人提起你都谈虎色变，他们称你为超级杀手，本事太大，是他们的克星。
0: 对那些犯罪分子，社会需要更多的克星。
1: 但是我有一点遗憾。
0: 什么遗憾？
1: 你有本事动父亲吗？走私黄金他是老祖宗，我只是他的一点皮毛。他在上海中山到处有熟人，上能通天，下能入海，你能把他抓进来，我算是彻底服你。
0: 高升，请你记住我今天的话，你放心吧，会有你们见面的一天，到那时你们都将站在审判席上，接受人民对你们的严正审判。
6: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亡约会》，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十月中旬的上海，虽然立秋已过，却依旧是暑气逼人的炎热天气。十月十五号这天早晨，一位八旬老人在四塘镇的秀水河边遛狗。
1: 哎呦，欢欢，你们不要跑，不要跑呀，我吃不消嘞！慢一点，慢一点。哎呦，我可是老嘞，那腿发软，跑不动嘞。哎呦，哎呀，哎呀！你这叫什么叫啦？你还有意见呐？哎呀，欢欢，你动了啥了你？你不要叫呀！哎呀，气死了！哎，这拉杆箱，哎呦，谁放在这里的了？
2: 这里是刑警八零三，请讲。
3: 八零三，你好，我是四塘镇警署的。刚才有位老人在四塘镇秀水河边发现了一个装着尸体的拉杆箱。
2: 明白，我马上就到。
4: 哎，在哪儿？如果没记错的话，前几年四塘镇就在开发大型购物广场和新建学校啊，什么医院、邮局、银行之类的。为周边新落成的大片公寓、住宅和别墅进行配套设施建设，那儿应该现在是一个大工地吧？
5: 哼，小军呢？这次你可是落伍了啊！半年前我亲戚要买房子，他让我陪着他参考房型。
4: 嗯，
5: 我到了四塘镇一看呢，想不到以前很荒凉的郊区，现在建设得非常漂亮，各种设施齐全，生活便捷。那儿的楼盘呢也不便宜，都要差不多15000左右一平米了。
4: 哎呦！
6: 所以丁小军同学，趁着现在房价低谷，赶紧买房，不然啊，等你攒够了钱想买婚房，房价恐怕又涨得你都不认识了。
4: 哎呀，你都没嫁掉呢，我急什么呀？
6: 丁小军，
5: 行了行了，别闹了。小军
4: 啊，
5: 还有几公里就到四塘镇了。那、秀水河就在四塘镇的北面。
4: 嗯，
5: 你一会儿看到四塘镇路牌，右拐，一直往前开就到了。
4: 好嘞。
0: 当苗镇一行到达秀水河边时，当地警署早已在案发现场拉起了警戒线，线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7: 哎呀，是个女人，被人杀死，分成好几段，装在这只箱子里。
8: 你看见了？不要瞎说，是个男人。
9: 哎呀，是女人，王家伯伯看见的，都吓晕了呢。
10: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803来了。
0: 进入现场后，大家立刻投入工作勘察现场。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只破旧的、没有任何品牌标签的黑色拉杆箱。打开箱子后，一股强烈的尸臭扑面而来。死者没有头颅，身体其他部分都被切割后装在三只黑色塑料袋内。
5: 老杨，看样子死亡的时间至少有半个月了吧？
11: 嗯，差不多。这尸体虽然已经高度腐败，但是从皮肤及骨骼的初步测定，这应该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体态匀称，从修剪得干干净净的手指甲和脚指甲上看，应该有些教养的。
5: 你看这儿。
11: 脐部镶有一颗钻石，哇，还是颗不小的钻石呢。已经掉下来了。
5: 老杨
11: 啊，
5: 给我拿张纸。
11: 干什么？
5: 我想来辨别一下，这是颗钻石呢，还是锆石？我看看啊，应该是锆石。
11: 哦。苗探长，你是怎么辨别的？让我也长长见识。
5: 其实挺简单的。
11: 哦，
5: 在白纸上面画一条线，然后从上面垂直于纸面观察， 钻石是完全的全内反射，所以看不到直线，而锆石呢却能把直线反映成扭曲状。那你看这儿看下去啊，直线都已经扭曲成花了。
12: 嗯，
5: 这就是锆石。
12: 原来是这样啊。
5: 啊，而且啊，钻石的硬度高，棱线棱角犀利尖锐。
12: 嗯，
5: 锆石硬度低，棱线棱角通常比较圆钝。你看啊，从放大镜看下去啊，这边角圆钝不说，表面上呢还有很多的坑坑洼洼，绝对是锆石。
12: 嗯，
5: 不过老杨啊，一个看上去挺有身份的女子，其部却用锆石来做装饰品，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12: 嗯，对呀、啊，这就需要你进一步的判断了。
5: 嗯，
12: 哦，对了，这里有汽车轮胎印，但是被人平整过吗？
5: 那说明这里可能不是案发现场。
13: 红桥，重大发现，搜到一颗女人的头颅，
9: 还有一包衣服。
0: 1015碎尸案虽然属于重大恶性案件，但案发现场的搜索可以用比较顺利来概括。被害人的尸体和衣裤基本找到，这都给破案带来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随后803刑侦小组立即进入紧张的摸排侦查工作，首先要查明被害人的身份。丁小军在互联网上发出协查通知，乔丽娜和苗振则带人分头进入案发地周围进行查访工作。4天以后，
5: 各位，今天是1015碎尸案的案情讨论会，经过前段时间的侦查排摸，案件有所推进。现在啊，大家把各自侦查的情况谈一谈，找出主攻方向，争取早日破案。
12: 啊，好的，我先来谈谈碎尸解剖鉴定的情况。
5: 嗯，好。
12: 鉴定的结果是，被害人是一个年龄在32、33岁的年轻女性，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然后呢，凶手肢解尸体再抛尸，因此啊，可以断定，秀水河不是第一凶杀现场。
5: 嗯，这跟我们勘查抛尸现场时的初步结论一致。
12: 嗯，从尸体腐烂程度、死者胃里残留的食物以及尸解的各项化验结果显示啊，死者被害身亡有16天左右的时间。
5: 16天前，哎，应该是国庆节前后啊。
13: 对，
12: 嗯，尸块边缘的切割断面整齐而干净，不像是手持利器而为，很像是机器切割而为。那对衣裤啊，是被害者的内衣内裤，上面留有死者的生物痕迹，但是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残留物。我个人判断，凶手杀人、肢解、抛尸是有预谋的，目的明确，并且一气呵成。尸检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5: 嗯，好的。被害人无疑是他杀，现在的第一要素啊，就是要查找被害人的身份。
13: 网上协查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查看9月20日以后全市的失踪人口报备，共有25个人报失踪，剔除了40岁以上、20岁以下的女性及男性之外，有3个人符合我们的查找条件，但是经过仔细的甄别，也都排除了。
5: 小军，
13: 嗯，
5: 这3个人都是什么情况
13: 啊？一个是夫妻争吵离家出走的女子，通过联系，丈夫称妻子已经回家了。还有一个是腹部上有一大块紫色胎记的女子，那当然不是。再有一个就是头发剃成板寸的精神病患者，经过家人确认以后也排除了。
5: 嗯，那被害者也有可能是外来人员，这个考虑过没有？
13: 考虑过，但是网上协查至今还没有接到相关的信息，我们一刻不停地盯着呢。
5: 好，这两天啊，我和乔丽娜带着人一直分头在四塘镇秀水河南北岸两边调查排摸。我在南面排摸的情况是这样的，秀水河南面是新建住宅区，主要是风情丽苑别墅和罗曼公寓，由于新建成不久，居民不多，所以我们和四塘镇警署联手走访调查了3天，查找被害人。
13: 有线索吗？
5: 有那么一些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好像飘忽不定的风筝线，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不过直觉告诉我，这些线索叠加在一起啊，就有可能找出端倪。
2: 头儿，也许再叠加上我在北边获得的线索，可能性就更大了。
5: 对，我们先对风情丽苑别墅进行查访。由于是新开发的楼盘，那里的住户啊并不多，他们大多说没见过这个女人，没有印象。其中有个人说似乎见过，但是印象不深，也许并不是她，所以别墅这边没什么收获。而对罗曼公寓进行查访，其中有个老妈妈提供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情况。
14: 谁啊？来了啊。
15: 你们是谁啊？
16: 老妈妈，我是镇上警署的，这是我的证件。啊，这位是刑警803。
5: 你好。
16: 是这样的，因为前几天秀水河里发现了命案，我要进行调查访问。
15: 对对对，那天我也在河边看热闹呢，说是杀人分尸，哎呦，吓死人了。
5: 老妈妈，死者呢，就是这张照片上的人。您看看，见过这个人没有？
15: 好像见过的呀。
5: 在哪儿见过的？
15: 哎呦，这我想不起来了。
5: 老妈妈，您别着急。您再好好想想，
15: 对，想起来了，那是，大概半个月之前。哦，对了，9月21号呢，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在20号的下午啊，就到面包店里去买蛋糕。还回来的路上天气可热了，我就在河边这个林荫下的石凳上呢坐着休息休息。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有吵架的声音，一看呢，是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呢好像挺生气的，和那个男人在争着什么。哎呀，当时我就很奇怪，这大热天的，这对男女怎么到这儿来吵架啊？
5: 老妈妈，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子？
15: 他背对着我，又戴着墨镜，我没看清他的脸。但是这个背影是很挺拔的，个头也挺高。他穿了一件这个淡青色的 T 恤，声音沙沙的，虽然我没看见人吧，这个声音我是记住了。
5: 他是上海人吗？
15: 不，他讲的是普通话。
5: 哦，那争吵以后呢？
15: 那个男的拽着女的就走了。
5: 老妈妈，你觉得他们两个像是在这儿住的居民吗？
15: 这说不出来啊，感觉不大像。
5: 那您以后还见过这两个人吗？
15: 没有。
5: 好的，谢谢您啊，老妈妈。
15: 不客气，不客气。
5: 所以说，通过老妈妈的叙述啊，表明至少在9月19号，被害人还活着。
13: 把那儿的监控探头调过来看看。
5: 那一片都是刚刚新建成的住宅区，有的还没有物业。更别说监控探头之类的。乔琳达，该你了，把你调查摸排的情况说说。
2: 好，我们在秀水河北岸排摸调查，那里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大多是售楼中介公司、建材商场、小饭店、小商铺、水果摊之类的。
13: 哎呀，大海捞针了。
2: 是啊，前两天走访一无所获，主要是小饭店、小旅馆，还有两家酒楼查访，毫无线索。第三天，我和警署的同事去了一家建材商场。当我拿出被害者照片让商场营业员辨认时，有个营业员马上叫起来，说他见过这个女人。

0: 女人啊，我见过的，见过的，她死了。
1: 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她？
0: 哎呦，蛮长时间嘞，大概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她到我这里来买墙纸的，人长得蛮高，还蛮漂亮的。
1: 到您这儿买装潢材料的顾客应该不少，你怎么就对她有印象呢？
0: 哎呀，是这样的。当时呢，他看中我们这儿一款暗红郁金香花型的墙纸，因为断货呀，他来过了好几次。我拿留言本啊，让他留下手机或者电话，我想只要货一到，就可以马上通知他的呀。他就写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刚写了几个字，马上就涂掉了。他对我说：“不留电话了，他这些天啊会经常过来看看的。”然后就走了。
1: 以后还来过吗？
0: 有没有啊，我也觉得奇怪，他一直急着买墙纸，怎么一下子又不来了呢？后来呀，我们另一位营业员跟我讲，哎，是不是他在其他地方买到了。哎呀，我觉得自己也是死脑筋哦，人家买到了嘛，当然就不来了咯。哎呀，我心里也就放下了。哎，想不到，哎呀，他怎么死了呢？
1: 您先别激动啊，我们正在调查，每次他都是一个人来的。
0: 哎，一个人来的。
1: 听口音，他是哪里人？
0: 上海人，和我说的一口上海话。
1: 哦，你们交谈中，他说过买墙纸是派什么用处？
0: 哦哟，没有说，警官啊，不用说的呀。买墙纸嘛，总归是装修房子用的。
1: 他说过要买多少呢？
0: 也没有。
1: 哎，你们商场有监控录像？
0: 警官啊，那是前几天才刚刚装上的，以前是没有的。
1: 哦，那请你把他写了又涂掉的那张纸给我看看好吗？
0: 好的好的。喏，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1: 好，我可以把这张纸拿走吗？
0: 好的好的。
1: 那这就是被害者留下的字迹，但是被涂得严严实实的，他似乎很怕被人发现。
2: 嗯，这表明啊，他很警惕，防范意识很强。那他到底在警惕什么，又在防范谁呢？
3: 哦，苗探长
2: 啊，
3: 我把这张纸拿去技术鉴别一下。
2: 好。小琳娜，
1: 嗯，
2: 你调查的线索很有价值，结合那位老妈妈提供的情况，首先可以断定被害者九月份在四堂逗留了较长的一段时间。
1: 嗯，
3: 他买墙纸是不是能说明他在四堂镇有房子要装修呢？
2: 哎，那倒不一定。我们一般听到墙纸啊，马上就会联想到装饰房间用，其实墙纸的用途多了去了，除了装饰房屋，还可以做外包装、画板、装饰小物件等等。啊，当然了，他没有说买多少，所以两种可能都有。
1: 头儿，我有个疑惑，既然他是上海人，在四堂镇逗留这么长时间，他没工作吗？他在这儿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被杀害？
2: 问得好，这些啊，也是我们将要解开的谜。
3: 哎，苗探长
2: 啊，
3: 字迹辨认出来了，
2: 哦，
3: 上面写的是魏1391这几个字。
2: 嗯，1391打头的手机号浩如烟海啊，无法查询。不过这个姓魏的很少见。
3: 对，
2: 哎，是未来的魏啊。
3: 嗯，
2: 那百家姓上有这个姓吗？
1: 没听说过。
3: 百家姓上没有。
2: 那会不会是魏晋的魏啊？
1: 那他连姓都改了。
2: 哎，也许是朱，撇魏朱。
1: 嗯，这倒有可能。
2: 不管怎么样，先查找魏姓，这个魏姓的人数啊一定很少。小军，
3: 嗯，
2: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3: 交给我
2: 了。
4: 很快，丁小军查找到全市魏姓人口共有32人，但是经过联系却没有人与被害人的特征相符。苗振马上又着手让大家查找相关嫌疑姓氏人口。经过几天紧张的排查，一个叫魏丽萍的女人的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5: 探头，有线索了，你看。
6: 哦，我看看。

0: 魏丽萍，32岁，身高1.68米。
1: 哎呦，老头子，都是你，
0: 外面怎么了？
2: 妈，一对老夫妻在外面嚎啕大哭，说要警察帮您找女儿。
3: 找警察，让警察帮我们找他。
0: 我去看看。老伯伯，老妈妈，你们都别着急，有什么事情进来说吧。
3: 警官啊，我们的女儿怎么就死了呢？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们的女儿死了？那谁是你们女儿啊？
1: 往上登的呀，是我的女儿。
3: 对，
1: 老头子。就是你逼死女儿的，
3: 哎、
1: 就是你、啊、
3: 还这么说，这不是我逼死的、哎、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妈妈、哎、到底怎么回事、哎、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1: 我女儿叫这照片上就是我女儿，就是我女儿呀。
3: 对对对，就是我女儿。
1: 丽萍，丽萍啊，我的女儿。
4: 原来这对老夫妇是从邻居孩子口中得知网上发布的女尸，酷似他们的女儿。他们一看，顿时五雷轰顶，跑到公安局来报案。苗振极力安抚两位老人的情绪后，请他们说一说女儿魏丽萍的情况。
0: 魏妈妈
1: 啊，
0: 魏丽萍和你们平时住在一起吗？
1: 是住在一起的。
3: 是
0: 啊、哦、那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1: 九月十号，哦，对对对，是十号啊。他说要出差呀、啊，进行什么产品展销，时间至少是半个月，我们也没太在意，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呀。
0: 嗯，
1: 想不到他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他怎么就死了呢？哎呦，是谁杀了他呀？
5: 喂，妈妈，别激动哈、啊，你女儿是在哪个公司工作的？
1: 一个民营小公司，搞什么电子产品的？
3: 哎呦，也不小了，叫凯德电子科技公司，老板是浙江人。
0: 哦，那魏丽萍出差在外，每天都跟你们通电话吗？
1: 基本上每天都有电话的，没有电话他也会给我发短信的。
5: 那他被害后好多天没有跟你们电话，你们不着急吗？
1: 一直有短信的。啊，前两天他还发了短信说他要多耽搁几天。警官，你们看，这是我手机里留存的短信、啊、
6: 来，我看看。看到了？嗯，看来魏丽萍的手机在凶手手里。
0: 嗯，有这可能。魏妈妈
1: 啊，
0: 你这两天还有短信吗？
1: 哦，这两天没有了，我打过女儿的手机、关机了。
0: 哦，哎，那你们认为谁有可能害你们女儿呢？她有仇人吗？
1: 我不知道。我女儿是很有教养的，她知书达理、嗯、从小到大都没有和谁红过脸啊、
0: 嗯、
1: 谁会和她结仇呢？
0: 魏老伯，您怎么不说话？
3: 我要是说话，这老太婆又要骂我神经病了。
1: 是，
0: 没关系，您就说吧。
3: 我认为啊，我女儿根本就没有出差，她应该是去赴一个人的约会了。
1: 你又胡说了。
3: 没胡说。
0: 为什么这么认为？老妈妈，你别着急啊，我们听魏老伯说说好吗？
3: 说来话长啊，我是到了43岁才有这个女儿的，
1: 是、啊、
3: 很宠她。不过呢，她也很争气，从小到大品学兼优、
0: 嗯、
3: 大学毕业还考上了硕士，硕士毕业以后呢，进了一家外企当行政主管。因为她从小到大一路很顺，没有经过什么挫折，所以她一直很有自信心。可是啊，因为一次策划失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我那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儿就递交了辞职书，她跳槽了。
1: 哎呀，她本来不想跳槽的、哎、都是你逼的。
3: 哎呦
1: 你说她这样一来啊，以后什么升迁难了，不如换个公司做。哎呀，她就辞职了。哎，你以前做个小科员升不上去就心理变态，是不是开口闭口拿能不能升职啊，有没有发展前途来教训女儿？好了，跳槽就跳槽了，外企去不了，小国企又不想去、 回到原单位又没有位置了，最后只好去了一家民营小公司。
3: 哎呦，不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嘛。
0: 好了好了，魏妈妈您先别激动，我们让魏老伯把话说完好吗？
3: 我对女儿的要求是高了点，但是也不至于逼她呀。啊，警官呐，我女儿本来性格是蛮温和的，可近几年呢却变得很乖僻和叛逆了。
0: 啊，怎么说？
3: 啊，其实她性格大变是另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呢？
3: 他们高中同学有一次聚会，以前班上成绩很差的一个女同学大学都没考上，却嫁了一个大富豪，穿金戴银不说，还成了她丈夫公司的执行董事。哎呀，我女儿很受刺激。
1: 是
3: 啊，她因为专心读书从来不肯谈恋爱，再加上心气高，对我们亲友介绍的那些男孩子啊一概是拒绝，所以啊一直到30岁都还没有过男朋友。
1: 有过的有过的，就是你嫌人家学历不高还配不上你女儿。
3: 哎呀，没有没有，丽萍呢她根本就没看上那些。
0: 哎，你说
3: 那时候啊，女儿30岁成剩女了，我们都很着急啊，以前催她她是很反感的，现在呢她在那位女同学的刺激下决心找一个事业和人品都上乘的男朋友。哎，我这个女儿啊她是从来不服输的。
1: 哎呀，是啊，
5: 魏老伯，你女儿那么优秀，找个同样优秀的男士不难啊。
3: 哎呦，难，很难，看了30-40个人，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嫌他岁数大了，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一直拖到了33岁。
1: 哎呀，
5: 33了，
3: 年纪越大他越挑剔，越挑剔呢就越难找。
0: 魏老伯，那他相亲的对象你们都见过没有？
3: 一个也没见过，他不让我们插手，人家介绍过来，他和人家 QQ 上聊天有点感觉了才约会，但是一约会呢就是见光死。
0: 刚才你说他这次没有出差而是约会去了。
3: 嗯，
0: 你这么说有什么理由啊？
3: 哦，出差前一天的晚上我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
1: 哎呀，您放这儿了呀。
3: 哎，丽萍啊。
1: 啊，
3: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我那件真丝的短袖衬衫。
3: 哦，在这里。
1: 啊，
3: 你妈妈昨天给你熨烫了一下。
1: 哦哦哦。
3: 哎，你要去的北疆那个城市是在北方啊，9月的天气已经很凉了，怎么还带短袖衬衫呢？
1: 哎呀爸，
3: 啊，
1: 这些小事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我又不是小孩子。
3: 哎，好好好好，不管不管。
1: 喂，啊，是你啊。哎，我等一会儿打给你啊。爸，
3: 啊，
1: 你去给我找个塑料袋来吧。
3: 啊，好的。
1: 喂，我在收拾衣服呢，你怎么样啊？哎，你可别忘了戴上墨镜和泳衣啊。好，我们不见不散呢。
3: 丽萍。
1: 哎呦爸，你进来怎么都没声音的？
3: 你跟谁说话呢？啊，
1: 说了你也不认识。
3: 那你这次不是出差去的？
1: 哎爸，你怎么老是盯着我干嘛呀？
3: 那个人是谁呀？你跟他去哪儿约会？
1: 哎呀，我不告诉你。
3: 哎呀，爸爸是为你好，丽萍。
1: 为我好，为我好，是是是的。你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为我好。
3: 嗯。
1: 告诫我要专心的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大学不许谈恋爱，读研呢不能找男朋友，我全部都听你的了。
3: 嗯。
1: 结果怎么样啊？啊，爸。我这死读书的高材生啊，还不如嫁入豪门的差生。爸，我告诉你，我可想明白了，我要换一种活法，我得为自己活着。爸，我得找我的白马王子。
3: 丽萍，你怎么这么对爸爸说话呀？
1: 哼，不这么说该怎么说？
3: 警官，我敢肯定我女儿是去跟人约会的，是被约她的那个人杀死的。
1: 你这死老头子，这些话你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哎呀，我说过的，你不相信还骂我神经病。哎呀，
5: 好了，老伯伯、老妈妈，你们先不要争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配合我们一起把凶手找到。

0: 女儿不在了，我们还争什么争呢？老头子，我们回家去吧。
1: 走吧。哎，警官呐，
2: 啊，
1: 一定要抓住凶手啊！
0: 是啊，是啊。
2: 放心吧，乔琳娜、小军，你们两个用车送二老回去，同时对魏丽萍的物品进行勘查。
0: 是。
3: 乔丽娜和丁小军驱车将魏老伯、魏妈妈送到家后，马上在魏家进行勘查。凡是魏丽萍的私人物件都收集到密封袋，带到公安局刑科所查验。从魏丽萍的电脑 QQ 里，苗振截取了她和一些男性的聊天记录。乔丽娜在魏丽萍的首饰盒里见到了她在蓝月情缘俱乐部的会员卡，丁小军则发现了他以前的一本通讯本，上面记录着他的社会关系。于是苗振布置丁小军和乔丽娜分头对魏丽萍的公司、俱乐部以及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4: 请进。
2: 您是赵玉京赵总吧？
4: 啊，我是，啊，是丁警官吧？
2: 对 对, 对, 对，
4: 来来来，请请请坐。
2: 好嘞。哎呦，赵总啊，公司的规模不小啊。
4: 哪里哪里，民营企业嘛，不达到一定规模都算是小公司了。来，丁警官，
2: 嗯，
4: 在电话里听说魏丽萍的事情，真是太意外，太恐怖了。
2: 是是，我们正在调查排摸，
4: 嗯，
2: 请赵总配合。
4: 啊，当然当然，来。请喝茶。
2: 好嘞，谢谢。赵总，
4: 啊，
2: 你最后见到魏丽萍是什么时候？
4: 最后见到她是9月9号，对对对，九、号，星期五。
2: 星期五。
4: 嗯。她在9月初，你看，递给了我这张休假条，说她要去外地休假旅游2个星期。
2: 嗯嗯。
4: 因为他平时积攒了一些假期，加上公司业务不是很忙，我就同意了。
2: 哦，
4: 九号那天上午他还在公司正常上班呢。
2: 他是一个人去的还是和别人一起去的？
4: 哦，这我不清楚啊。
2: 那魏丽萍在公司负责什么业务？
4: 啊，他在公司负责策划和销售。
2: 哦，做得怎么样？
4: 魏丽萍呢，聪明能干，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呢，是公司里最强的。可是他的性格比较孤傲，
2: 哦，
4: 和团队的合作上有点儿，怎么说呢，和人沟通上有点欠缺。
2: 那也就是说他和周围的人的关系不是太融洽。
4: 对对对，平时呢他独来独往的，除非工作，很少跟别人搭话聊天的。
2: 嗯，一个搞销售的这种性格不是大忌吗？
4: 是的，所以最终公司安排他做销售策划，也就是做文案工作。
2: 哦，
4: 他做得很出色。
2: 是吗？
4: 嗯，
2: 他有男朋友吗？
4: 这个我不清楚啊。
2: 赵总，
4: 嗯
2: 嗯，魏丽萍已经被杀害了，也就没有什么个人隐私好遮掩的。赵总应该把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说出来。
4: 好吧，魏丽萍应该有男朋友。而且不止一个。
2: 不止一个？赵总怎么这么清楚呢？
4: 因为有一个就是我介绍的。
2: 那请具体说说。
4: 好，是我一个生意伙伴的儿子。
2: 嗯，
4: 留美回国的生物学博士，在生物研究所搞研究。我介绍他们认识以后啊，魏丽萍认为对方各方面条件都好，就是身高只有1米69。
2: 哦，
4: 而魏丽萍自己呢则是1米68的身高，所以她很纠结，犹犹豫豫的交往了3个月。
2: 现在还在交往吗？
4: 现在分手了。
2: 那这个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他8月份去美国讲学，到现在还没回国呢。
2: 哦，那魏丽萍的其他男友赵总了解吗？
4: 哦，这我不了解，他没跟我明说过，但是我知道他跟别人还有交往的。
2: 可以说得再明白一些吗？
4: 事情是这样的，我偶然发现蓝月和情缘俱乐部都发邀请函给他。
2: 嗯，
4: 那都是上海高端的交友俱乐部啊。
2: 我听说过。
4: 嗯，
2: 也就是说他有过相亲的经历。
4: 对，魏丽萍也曾经跟我坦言，他同时和几个男士有来往，他甚至说如果可能他想今年就结婚的。
2: 今年结婚？
4: 嗯，

0: 是不是可以说明他与其中的一位进行的比较顺利？
1: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丁警官，我对魏丽萍的情况呢，也了解的就这么些了。
0: 好的，谢谢你，赵总。
1: 啊，不客气。
2: 丁小军在魏丽萍公司调查的时候，乔丽娜来到蓝月俱乐部，俱乐部执行总监接待了乔丽娜。当他得知魏丽萍的血案时，立即找到他的联系人王生华。
3: 哎呀，乔警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4: 王先生，魏丽萍是什么时候在你这里报名登记的？
3: 啊，我看看啊。啊，那在这儿，他是去年春节以后，瞧，3月20号。
4: 他和几位男士有过联络？
3: 三位。
4: 这三位男士分别是什么情况？
3: 啊，是这样啊，我们这儿啊是高端交友俱乐部，这来报名登记的女士男士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或者是成功人士。
4: 嗯，
3: 这三位啊，一位是金融界从事风险投资的贾少平，这个人有房有车，年薪百万。那这位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冯任刚，这光独栋别墅就有2栋。还有这位是外地煤老板的儿子，你知道，富二代，身价过亿。
4: 哼，都是些大富豪。
3: 是。
4: 魏丽萍和他们交往的情况怎么样？
3: 魏小姐呢，名牌大学毕业，又有硕士学位，公司白领，这人又长得漂亮，虽然年纪是大了点，但是看上去很年轻，穿着打扮呢又得体又时尚。这男人嘛，都是外貌协会的，他们见面以后啊，都表示满意。
4: 魏丽萍呢？
3: 魏丽萍和他们分别有过交往，但是后来呢，都不了了之了。
4: 那是什么原因？
3: 从事金融风险投资的贾少平呢，看看呢是一表人才，谈吐也很绅士。可是有一次约会啊，这一阵大风把他头上戴的假发套呢吹落到地上了，他露出了秃顶，这魏小姐当场就落荒而逃了。
4: 那第二位呢？
3: 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冯任刚呢，倒是一表人才，但是财大气粗，要求魏小姐结婚后做全职太太，并且啊断绝以前的朋友，不得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同时还要求魏小姐给他至少生2个儿子。魏小姐觉得他太霸气了，太大男子主义，太强势了，受不了，没几天就拜拜了。
4: 第三位呢？
3: 煤老板的儿子嘛，你知道富二代，两人见面10分钟不到就散了。富二代嫌他年纪大，魏小姐说他肥胖土气俗气。
4: 除了这三位，魏小姐还和别的男的有联络吗？
3: 在我们俱乐部应该没有。哦，我是魏小姐的委托方，我跟您说一下操作流程啊。
4: 嗯，
3: 她提出要求，我挑选对象，征求她意见，然后安排约会，我们是属于一站式的服务。
4: 魏丽萍与这三位男士的来往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3: 去年9月份。
4: 按照你们的服务标准，你应该还要继续向他推荐的。
3: 对呀，啊，我接连又向他推荐了5位，他都不满意。
4: 为什么？
3: 哎呦，太挑剔呗。其实我们这儿进入的门槛是很高的，男士至少是中产阶级或者是金领精英啊，年薪底线是30万，硬件和软件都特别优质，
4: 报名费也优质吧？
3: 那当然，那当然，有5000元一年一档的，也有10000元一年一档的，这跟你的要求和服务程度挂钩。乔警官，
4: 嗯，
3: 现在流行一句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如今这个社会啊，浮躁得很，物价上涨，房价更是一天一个涨。这女孩子想要过舒适的日子，就得要嫁个有钱人。如果真的能够嫁入豪门，这点门票钱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4: 可是魏丽萍这一年剩下的4个月没有得到相应的介绍服务，不是亏大了吗？
3: 那她一定是在另一个高端交友俱乐部里找到合适的了呗。
4: 是情缘吗？
3: 这你也知道？
4: 因为这类信息的相互买卖是你们行业的潜规则吧？
3: 这不能说是潜规则，这叫有限资源最大化的使用，是个双赢的举措。目的呢是让服务对象更好地找到归宿。啊，当然了，这魏小姐遭此厄运，我也很难过呀。
4: 那好，请给我这三位男士的联络电话，我们需要一一核实。
3: 哎，好好好好。

0: 小丽娜兴奋地走进刑侦办公室。原来她在情缘交友俱乐部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要向苗镇报告。
1: 哎呦，乔丽娜同志回来了，来来来，这杯水给你喝，喘口气。
2: 谢谢你啊。嗯，
3: 小军啊，你来的正好。
1: 嗯，
3: 我们几天各方面调查排摸下来啊，各有收获。今天也是大家互相交流信息、研究案情的机会。乔丽娜，
2: 嗯，
3: 先谈谈你的重要线索。
2: 好，秦源是属于中高级档次的交友俱乐部。魏丽萍的确也在情缘报名登记了，俱乐部先后为他推荐介绍了两位男士，一位是银行经理，一位是外科医生。魏丽萍与银行经理仅仅见过一次面，便表示没有眼缘，拜拜了，倒是和外科医生交往了一段时间。
1: 等等，外科医生？
2: 是啊，我和你有一样的预期，所以我马上找到了那位沈医生。
1: 啊，我来了。
4: 沈医生，
1: 哎，
4: 这位是刑警803的乔警官，找您想了解一些事情。
2: 你好。
1: 你好，警察找我啊？请问是什么事情？
2: 您不用紧张。请问你认识魏丽萍吗？
1: 认识。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是这样啊，我呢是情缘交友俱乐部的会员，他们向我推荐了魏小姐，我看她的形象气质都不错，就开始交往了。
2: 交往了多长时间？
1: 断断续续将近三个月左右吧。
2: 情况怎么样？
1: 起先我和他是蛮谈得来的，也互有好感。
2: 嗯。
1: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魏小姐的表现就显得很怪异。
2: 怪异？
1: 嗯。
2: 怎么叫怪异？
1: 嗯，有点心不在焉，就是神情恍惚的样子。
2: 具体的表现呢？
1: 有一次我和他在咖啡馆喝咖啡。他一直低头在摆弄他的苹果手机，这我跟他说话呢，他总是嗯啊啊的。哦，还有一次，我过生日请他共进烛光晚餐，这刚到饭店他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有要紧的事儿，就马上走了。
2: 事后你问过他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1: 哼，问过，他居然说是他的一个朋友邀请他赴宴。我当时气坏了，这什么样的朋友竟然能够让她在男朋友的生日宴会时拂袖而去啊。乔警官，不瞒你说，我觉得在我之外一定另外有一个男人，所以之后我就很少联络她，于是就断了联系了。
2: 你知道她现在的状况吗？
1: 要不结婚了？
2: 她死了。
1: 啊？
2: 是被人杀害的。
1: 哟，
2: 那你看。
1: 呵，这么惨啊。谁杀的他呀？
2: 刑警正在调查。沈医生，请问你在今年九月份与魏丽萍有联系吗？或者说出去休过假吗？
1: 去年年底，哦对，是十二月份分的手，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至于今年九月份这一个月，乔警官你看看，这是我的手术单预约，你看几乎啊，天天从早到晚我都在手术室里。
2: 好的，沈医生，
1: 哎，
2: 那请你回想一下啊，跟魏丽萍交往后她的那些匪夷所思的行为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发生的？
1: 11月3号以后。
2: 11月3号？
1: 嗯。
2: 你这么确定？为什么？
1: 因为那天啊有个特定的活动让我记住了这个日子。
2: 什么特定的活动？
1: 是这样，情缘交友俱乐部组织了一次大型的交友 party， 实际上就是那种相亲会。
2: 嗯，
1: 地点呢是在枫林古镇，据说还有企业家赞助了这次活动的费用。俱乐部呢为了让初步牵手的男女朋友增加了解，培养感情，所以就邀请我们参加了。
2: 听起来还不错。
1: 是啊，很好的开头。这第一天的活动是在橘林里边采摘橘子，我和魏小姐合作得非常好，还获得了第一名。晚上是篝火晚会，我和魏小姐的探戈也引得大家热烈鼓掌。哎呀，随着互动交流，我和她之间的感情也渐渐深入了。
2: 然后呢？
1: 哎，然后嘛，这第二天的安排啊是这样的：白天参观江南小镇风情和民居建筑，晚上是大型舞会。我因为有个重要的手术，必须在第二天中午赶回去，所以呢，参观完小镇民居。

0: 后呢，就搭车回市区医院。魏小姐她留了下来。我不知道那天晚上的舞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魏小姐回来之后啊，就有了不合常理的举动，这对我突然冷淡了下来，所以最终一拍两散。
1: 你问过她没有？
0: 问过。
1: 她的回答呢？
0: 她起先含糊其辞，最后索性托辞对我说，说对我没感觉。哎，乔警官，这魏小姐其实是个不错的女孩子，太可惜了。哎，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
1: 好的，沈医生，谢谢你的配合。
0: 哎，
1: 头儿，
2: 嗯，
1: 情况就是这样。
2: 不错，很有价值。那天晚上的舞会啊，应该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
1: 嗯，我询问了情缘交友俱乐部的邵经理，他说因为人数众多，没有发现当晚舞会上的异常情况。他提供了当晚拍摄的一些资料照片，因为照片上没有魏丽萍的影像，所以价值不大。
2: 嗯，那次活动有没有媒体参加？
1: 丁小军，真挺聪明的啊！那位邵经理跟我说，时尚新报的一位记者全过程跟踪报道并拍摄了这次活动。我找到了那位记者，跟他拿了碟片。
2: 行，
1: 来看看，就这个。
2: 乔琳娜，干得好。
3: 哎呀，你太伟大了。来给我。
1: 丁小军，别来这套啊，我扛不住。快拿机器放碟片。
2: 好。
4: 嘿嘿嘿，各位年轻的朋友，今天晚上是你们狂欢的节日，来跳吧。唱吧，在这秋高气爽的夜晚，敞开你们的心扉，释放你们的激情，舞出人生的新篇章，找到爱情的另一半。Music！
3: 哎呀，这么多人下舞池，哪个才是魏丽萍啊？
1: 又不是拍摄她的专辑，睁大眼睛找呗。
2: 沈医生回上海了，魏丽萍应该独自一个人。或者跟临时结识的女伴在一起。
1: 嗯，这个思路对。我们只要寻找单个人或者两个女的在一起的。
3: 嗯，哎，
1: 嗯，
3: 这个是不是？你看，右上角最边上那个。
1: 哪个？
3: 哎，倒回去点。好，定格。你看，
1: 嗯，
3: 坐在沙发边上，手支着下颚的那个是魏丽萍吗？放大一点，是不是她？
1: 穿白色休闲西装的。
3: 对的，
2: 对对对对。是他，
3: 是他吧？
2: 就是魏丽萍，
1: 真的是他。
3: 他一个人坐着，表情好像蛮落寞的。
1: 他也没跳舞，漫不经心地看着别人跳。哎，他站起身来了，大概是无趣吧，想回客房了。
3: 哎呀，要是回客房我们就没戏了。
1: 哎，等等，有个男人向他走过去了。
3: 嗯，对对对对对，走近了。哎，好像说了点什么。
1: 定格，喏，看，魏丽萍的表情。是惊讶，
3: 对，是惊讶，还有点手足无措。
1: 嗯，
2: 他们的表情显示出来应该是相互认识的。继续往下放。
1: 嗯。
3: 哎呀，这还看什么呀？没了，魏丽萍走了。
1: 嗯，
3: 出镜了。但是那个男的，哎，那个男的回头看了一眼，你看，背过身坐下了。
2: 嗯，
1: 那男的只留了个背影，根本看不见脸。
5: 碟片播完了，魏丽萍再也没有在画面中出现，那个男人也没有。面对这样稍纵即逝的重要情况，苗振立即做出决定。
2: 乔丽娜，马上向情缘俱乐部询问一下这个男子的情况。
1: 嗯。喂，请问是邵经理吗？
6: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803刑警乔琳娜。
6: 是乔警官啊。
1: 哎，对，我向你询问一个人啊，在11月3号你们组织的交友活动，时尚新报那位记者拍摄的碟片，你那儿有吗？
6: 有的，我们跟他要的碟片作为资料存档。
1: 太好了，邵经理，现在请你马上将碟片打开播放，好吗？
6: 嗯，好的，请稍等。
3: 告诉他快放到12分35秒的画面。
1: 好的。
6: 视频开始播放了。
1: 请快放到12分35秒那儿的画面。
6: 行。哎，现在到了12分35秒的画面了。
1: 好，你看到有个穿白色 T 恤的男人向魏丽萍走去吗？并且他们还是有交流的。
6: 是看到了，看到了。
1: 我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6: 啊，这个人啊，我不清楚啊，应该是相亲交友的会员吧。
1: 请具体明确他的身份好吗？
6: 嗯。

0: 好的。
1: 唐，没戏了，只是很普通的相遇而已。
2: 嗯，就算他们认识，有什么意义呢？
3: 是啊，他们认识并不能说明什么。
2: 啊，那我们下面怎么办？
3: 目前呢，小军在魏立平公司的调查，排除了公司员工作案的可能。
1: 嗯，
3: 乔丽娜提供的蓝月交友俱乐部与魏立平交往的三位男士，经过核实，也都排除了嫌疑。
1: 头儿，
3: 嗯，
1: 魏立平电脑上 QQ 号应该有聊天记录吧？
3: 有聊天记录，但是很少，而且核实下来啊，也就是跟那几个男士交流的信息，哦，包括那个沈医生。
1: 奇怪。那到底是谁约了魏立平9月10号去四塘镇的？魏立平为什么又毫无戒心地去赴约呢？
3: 我觉得结论只有一个，魏立平在沈医生之后结交了一个神秘的男友。
1: 啊，
2: 我怎么觉得这个神秘男友有点见不得光啊？
1: 哎，因为如果正大光明结交男朋友，何至于瞒着父母和单位请假去赴约呀？
3: 嗯，好了，咱们再回到碟片上啊。
1: 嗯，
3: 因为拍摄的问题啊，摄影师是记录整场舞会的大场面，不是跟踪拍摄某个人，所以没有过多的拍到魏立平，很正常。问题是他离开了舞会大厅之后又会去哪里呢？
1: 客房啊。
3: 乔丽娜说的呢是我们常规的理性思维。
2: 嗯，
3: 可如果他没有回到客房呢？
2: 对嘛，你看看人家探头的觉悟，他有可能就没有去房间，他到宾馆的花园里散步去。
1: 有病啊。
2: 有可能吗？
3: 哎，小琳娜，
1: 嗯，
3: 你是个女的，如果是你7点多钟离开舞会大厅，你会马上回到客房去看电视吗？
1: 嗯，如果是我，
3: 嗯，
1: 我会一个人去镇上街上品尝那个当地的风味小吃，这算可以吧。或者一个人漫无目的的看看古镇的风景，
2: 嗯，
1: 也可能在河边的茶馆里喝喝茶发发呆。
3: 嗯，
2: 哟，这小子啊。
3: 所以说啊，很有可能在这些场合里啊，魏立平恰恰邂逅了那个神秘男子。
1: 嗯
2: 嗯，我知道探头的意思了，我们去枫林古镇调查排摸。
3: 没错。
4: 苗镇、乔丽娜、丁小军来到枫林古镇，在情缘交友俱乐部曾经下榻的枫林宾馆，想调取去年11月3号、4号宾馆的监控录像带。
5: 啊，对不起警官，我们的录像通常只保留1个月，多的3个月，最多的也就是半年了。所以啊，要调取1年前的录像，恐怕不可能了。
3: 好，我们还是麻烦你帮我们再查一下。
5: 好。哦，在这儿，你看，这是最早的录像带了。
3: 嗯，
5: 是今年6月3号的，所以不可能有去年11月的录像带，早就消掉了。
3: 哦，去年11月3号、4号，你们接待的情缘交友俱乐部的男女客人，是不是都下榻在你们宾馆？
5: 是啊。
3: 你们的宾馆是几星级啊？
5: 很普通，没有星级。
3: 那情缘交友俱乐部是中高档级别的俱乐部，他们住宿怎么会安排在你们这里呢？
5: 时间不巧啊，镇上举办橘子节，大宾馆呢都住满了，才会安排到我们宾馆住的。
3: 橘子节
5: 啊？
3: 哎，在哪儿举办的？
5: 哎，镇中心广场啊。为了吸引更多人来古镇游玩，组委会特意开辟了民风民俗一条街。
3: 嗯，
5: 专门展示我们当地的土特产，有小吃啊、泥塑啊、剪纸啊、灯会啊，还有民风民俗表演，每天从早上8点钟开始，一直要到晚上11点才结束，很热闹。
3: 哦，是这样。
5: 嗯，
1: 请问一下，橘子节举办几天？
5: 哦，10天，从11月1号到11月10号。
3: 啊，很好，谢谢你啊。
5: 嗯，不客气。
3: 小弟，
2: 嗯。
3: 我想我们找到了突破瓶颈的办法。
2: 哎，你先别说，我猜猜啊，你是不是想说接下来我们要去拜访一下镇政府啊？
3: 聪明。举办这样的地方性活动啊，一定会有录像资料。走。
2: 嗯，
4: 苗震率乔丽娜丁小军来到枫林镇镇政府，向有关领导叙述了命案的情况。镇领导立刻指派当地宣传部王部长全程陪同到镇文化馆调看去年橘子节的摄像资料。
0: 警官同志，要说是资料，其实就是我们组委会安装在橘子节广场上的几个摄像机全天候录制下来的影像编辑而成的。
6: 好，郑馆长，
0: 嗯，
6: 那原始资料有保留吗？
0: 保留了。那这是原始的
6: 啊，
0: 这是编辑过的。
6: 太好了，谢谢你啊。
0: 呀，不客气。
4: 803刑侦小组整整用了两天时间观看了原始摄像资料。令他们惊喜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浩瀚的人海灯海中看到了魏丽萍和在舞厅里擦肩而过的那名神秘男子的踪影。
6: 抬头看，魏丽萍。
1: 哎，旁边那个男人，就是舞厅里穿白色 T 恤那男人。顶格，顶格，看清楚了吗？真是他。
6: 你们看啊，这个男人呢始终低着头侧着身子。小军，
2: 嗯，
6: 把时间记下来。
2: 记下了，11月4日晚上7:40。
6: 嗯，那也就是说魏丽萍刚离开舞厅，这个男人呢稍后也就离开了。魏丽萍是一个自重有见识的女孩子，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左右他们就结伴而行，能说明什么呢？
2: 说明他们认识。
6: 对，而且很熟。
1: 看，他们在烤羊串的摊位买羊肉串呢。
6: 嗯，
2: 那个男的低头在询问，你们看魏丽萍笑得很灿烂的。
1: 嗯，
6: 确定了这一点呢、啊、很有价值。小军，
2: 哎，
6: 你马上把魏丽萍和这个男子的照片给四塘镇秀水河罗曼公寓的那位老妈妈辨认一下。
2: 是。
4: 很快丁小军得到证实，照片上的这两个人就是老妈妈在9月20号见到的那对男女。
1: 头儿，
6: 嗯，
1: 毫无疑问，这个男人就是解开魏丽萍被杀的关键人物。
6: 不错，他应该就是一把开启谜案的钥匙。
2: 是啊，可是他是谁呢？
6: 如果他们两个相识相熟，那魏丽萍的社会关系里啊，一定有人认识他。
1: 头儿，我们调查过了，魏丽萍生性孤傲，知己朋友都很少，大学里甚至连闺蜜都没有。毕业以后在外资单位也是独来独往的，那个民营企业只有女老板还跟她有点交流，是不是啊丁小军？
2: 对啊，她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6: 我们只调查了她读大学以后的社会关系，但是却忽略了她初中高中的同学。
1: 嗯，
6: 哎，她爸爸妈妈不是说她参加过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吗？
2: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去问问魏丽萍的爸妈。
6: 哎，不必了。小军呢、啊、
2: 嗯，
6: 我们在魏丽萍的家里头啊搜到了一本她的通讯录，我看过了，那上面有他高中同学的电话号码。
2: 高中同学？
6: 嗯，
2: 靠谱吗？
6: 你管他靠不靠谱呢，马上去查。
2: 是。
4: 第二天，苗震、乔丽娜、丁小军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喵星人咖啡馆。当他们递上那名神秘男子照片的时候，没想到韩玉梅脱口而出说出了他的名字。
5: 啊，夏鼎峰，这是夏鼎峰啊。
6: 夏鼎峰，他是谁啊？
5: 哦，他是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呀。
6: 啊，
5: 他怎么了？哦，你们快请坐。
6: 啊，
5: 猫女王，你别在这睡懒觉，有客人来。去去去去去，走开走开。
1: 这么多只猫咪，太可爱了。
5: 是啊，都是流浪猫，好几只都是从猫贩子手里抢过来的。哦，这间包房啊是我这儿最干净的包房了。哎，你们来我咖啡屋总要消费我的咖啡吧。摩卡还是巧克力慕斯啊？甜品还有一、
6: 啊、放心吧，这样我们每个人啊来一杯摩卡啊，点着算。
2: 再来一个提拉米苏。
5: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小云，三杯摩卡来。请警官，你们找我就是为了夏鼎峰啊？他怎么了？
1: 嗯，还有这张照片你也看看。

0: 他是魏丽萍啊！天哪，他怎么这么惨？谁杀了他？
1: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韩玉梅啊，你和夏鼎峰、魏丽萍都是高中同学？
0: 对，我们都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1: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0: 他们两个人不怎么样。读高中的时候，魏丽萍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夏鼎峰呢是全校闻名的花花公子。魏丽萍学习成绩在我们年级名列前茅，而夏鼎峰则是班级倒数前三名。
2: 也就是说，他们在学校是两个差异很大的人物。
0: 是，可是旁人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人，却在学校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1: 轩然大波？
0: 对。
1: 怎么回事？
0: 唉，真是外星人都想不到的事情。夏鼎峰居然向魏丽萍大写情书，
3: 这很正常啊，男生都喜欢漂亮聪明的女生。
0: 可是魏丽萍是什么人呢？有名的傲气加霸气的女王，平时连眼角都不朝夏鼎峰转一下的。接到夏鼎峰的情书，她是又气又急，马上就向老师汇报了。老师当然批评夏鼎峰了。想不到夏鼎峰是个脸皮有三寸厚的主，干脆恶作剧的把情书在校园网站上发布了。这下事情搞大了。
3: 挺有创意的嘛，没想到这小子追女孩倒蛮有一股蛮劲儿的。
0: 哎呀，这下魏丽萍真的是怒不可遏了。她想了个主意，当众羞辱夏鼎峰。
2: 这倒有趣了。
0: 高三那年，学校组织我们年级组结合到郊外采风，晚上呢是文娱活动，夏鼎峰当着全年级同学的面走到了魏丽萍的面前。
4: 魏丽萍小姐，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5: 麻烦你照照镜子，你也配？
4: 我照镜子了，1.76米，五官端正，四肢矫健，标准一个帅哥。哎，兄弟们，是不是？
6: 是。
4: 听见没有，魏小姐？
5: 听见了。哎，我送你四个字啊。
4: 嗯。
5: 厚颜无耻。
4: 哎，魏丽萍，不就是跳个舞吗？真不给面子？
5: 哎呦，给你个面子也可以啊。不过呢，什么时候你要是考上了北大、清华或者是复旦，我一定屈尊跟你共舞一曲。
4: 你算你狠的，
5: 这叫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哎，你也可以把我这句话在学校的网站上公布出来呀。
4: 好，但是我考上了，你就必须跟我跳。
5: 那如果考不上呢？
4: 哎，我跟江月华跳。
7: 夏鼎峰，我怎么惹着你了？你太欺负人了，你！你记住你说的话。
4: 哎，是正确。
1: 江艳华，
0: 对，她也是我们班同学，长得丑，学习又不好，却是魏丽萍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也就是现在流行的闺蜜。
2: 怎么可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班上成绩很好的和成绩很差的怎么可能融合在一起呢？
0: 江艳华很崇拜魏丽萍的，崇拜她学习好，英语棒，希望魏丽萍能辅导她语文、数学、外语。而魏丽萍呢，也乐得支持江艳华为她前后左右当跑腿儿。
1: 恐怕不仅仅如此吧。
0: 没错，魏丽萍能跟江艳华成朋友，很多同学说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啊，美的更美，丑的更丑。
1: 我记得有本法国小说叫《陪衬人》，描述的就是以丑衬托美，丑成了买卖和交易。当然，这并不是说魏丽萍有这种想法，有的时候啊，完全是下意识的。啊，不说这些了，那以后的事情又怎么样了？
0: 后来嘛，夏鼎峰当然没有考上清华、北大、复旦了，只考了个会计学校。高考以后啊，高中同学都分道扬镳了，同学之间呢，也就再没联系。但是后来听说，夏鼎峰和江艳华结婚了。
3: 啊？
1: 哦。那你说说夏鼎峰是怎么和江艳华走到一起的？
0: 警官，这里啊还真有故事可说呢。
1: 哦，
0: 你们知道吧，江艳华没有考上大学，当然了，她和魏丽萍也就分开了。江艳华呢，后来读了个材料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啊，应聘到一家风华新材料公司做

0: 质检员。
1: 风华新材料公司？
0: 对啊，
1: 好像有点耳熟啊。
0: 前段时间企业报的一篇报道声音很大的，那就是名企业家讨论富二代接班问题，里面就有风华新材料公司老总夏海涛对儿子成功接班的故事。
2: 哎，你们知道这夏海涛是谁吗？
0: 嗯，
2: 他呀就是夏鼎峰的爸爸。
0: 哦，
3: 那这么说夏鼎峰有出息了。
2: 夏鼎峰可算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据说他没有去读会计专业，他爸爸把他送到英国念大学，他居然年年获得全额奖学金。回国以后呢，他爸爸就把产业全部交给儿子了。而这个时候啊，江艳华已经从质检员做到了质检总监。
0: 普通员工升得这么快？
2: 嗯，据说因为他创造了对新材料质检的什么新流程，为公司创造了不菲的财富，所以老总很欣赏他，马上就提拔了。
3: 还有没有？
2: 嗯，
3: 你觉得江艳华到这个公司是偶然应聘呢，还是有意为之啊？
2: 这个嘛，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反正啊，夏鼎峰回国以后很惊讶地发现了江艳华的才华，而他爸爸请了一个易经大师看了江艳华的八字和面相，说是江艳华有帮夫旺财之命，硬要儿子娶她。
1: 那夏鼎峰自己愿意吗？
2: 他不愿意行吗？他敢违抗他老爸吗？哎，婚礼上啊，江艳华要求与新郎共舞一曲 Tango，夏鼎峰可是跳舞王子啊，可是那次婚礼上他还是被江艳华优美娴熟的舞姿给震撼了。
0: 听到这儿我才发现这江艳华真是不得了啊。
2: 嗯，我们同学后来知道了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了。
1: 夏鼎峰和江艳华结婚的事魏立平知道吗？
2: 不知道。
3: 那高考以后夏鼎峰有没有再和魏立平联络过？
2: 有啊，高考以后夏鼎峰曾经联络过魏立平的，可是魏立平呢还是不理不睬的。有一次夏鼎峰又打过去电话，是魏立平爸爸接的，他狠狠教训了夏鼎峰一顿，说他一个小痞子怎么配得上他女儿。那以后呢，夏鼎峰就再也没有和魏立平联络过了。
3: 这次又是怎么联络的？
2: 哦，这次嘛，我们班上有人从美国留学海归了，提议高中同学聚一聚。同学们分开一晃都十多年没见面了，大家都挺想念的，就分头联络。就是在那次聚会上，夏鼎峰和江艳华开着大奔过来了。夏鼎峰的豪华贵族派头，再加上江艳华一身的名牌珠光宝气，傲慢的做派，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
0: 魏立平当时的神情怎么样？
2: 哎，魏立平啊，太苦涩了。当年夏鼎峰追魏立平闹得整个学校沸沸扬扬的，谁不知道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想不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风水轮流转，如今癞蛤蟆成了白马王子，那个丑女孩呢成了贵妇人，人家正经还是公司执行董事呢，而骄傲的魏立平到头来只不过是小白领一个，还是个剩女。所以啊，我不说你们也想象得出魏立平是怎么尴尬了。
3: 那次聚会以后你们之间还有联系吗？
2: 啊，没有了。
0: 那你听说过夏鼎峰和魏立平有什么事儿吗？
2: 他们俩没有啊，我想我们都是成年了，学生时代嘛毕竟懵懵懂懂很青涩，现在呢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还会有什么呢？
3: 嗯，好的，韩艳梅，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信息。
2: 啊，不用客气。哎，以后多介绍你们的朋友到我这儿的喵星人咖啡屋啊。啊，这儿的猫咪很温柔可爱的。
1: 嗯，听来你住味道不错。
2: 谢谢啊。
4: 苗镇乔丽娜丁小军回到刑侦办公室，立即对韩玉梅提供的信息进行讨论研究。
1: 江头，
3: 嗯，
1: 结合夏鼎峰在相亲会上的出现，到两个人在橘子节夜市上亲密逛灯会的举动，我认为魏立平和夏鼎峰之间一定有秘密来往。
0: 我同意，而且我认为他们的秘密来往应该保持到魏立平的被害。
3: 嗯，确实如此。种种迹象表明啊， 魏立平在生命的最后年里啊，与夏鼎峰保持着神秘的特殊的关系，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夏鼎峰是杀害魏立平的凶手，所以
1: 探头，我们应该马上和夏鼎峰接触一下。
3: 必须的，但是这接触啊需要技巧。
0: 对啊，毕竟夏鼎峰已经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了，他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他一定心有城府，不容易对付。
3: 乔丽娜说的对，但是我们的思维呢也不妨再开阔些，除了夏鼎峰，想想还会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1: 就是有别的可能，夏鼎峰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3: 对，
0: 头儿，你是有想法了吧？快部署啊！
3: 好。
4: 苗振布置了下一步具体的行动后，乔丽娜和丁小军便开始收集了有关风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情况。为防打草惊蛇，乔丽娜、丁小军未打任何招呼，便直接进入公司调查。
5: 喂，江总，有公安找夏总和您。啊，好，啊，知道了。啊，两位警官，
1: 啊，
5: 那个，请到3号楼2楼202房间，会有人接待的。
1: 哦，
0: 谢谢，
1: 谢谢。哇，虽然是一家民企啊，气派不小啊。
0: 那是，基地在浙江，业务在上海中环的商务楼，很牛的。
1: 牛的。
0: 嗯，到了。
6: 我是总台咨询，请问你们找谁啊？
1: 找你们夏总或者是江总。
6: 啊，夏总在国外呢，江总他正在外面洽谈商务。
1: 哦，这样啊。
6: 嗯。
1: 那夏海涛先生在吗？
6: 哦，夏老也不在。
7: 啊，谁找我？
6: 啊，
1: 哟，
6: 夏老您在啊？
7: 啊，
6: 这二位他们。
1: 哎，你好。
7: 啊，你好，
1: 夏老先生，我们有公事要找夏鼎峰或者是江艳华，他们都不在吗？
7: 哦，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忙呢，我退下来了，他们的事情我不大管了。
1: 哦，那我们可以和您老谈谈吗？
7: 那可以啊，来来来，请进吧。
1: 哎，
7: 过来。哎，二位请坐，这儿有饮料。
1: 哦，好，谢谢谢谢。
7: 哦，对了，你们是哪儿的？找夏鼎峰，我儿子，有什么事吗？
0: 夏老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
7: 哦，
0: 找您儿子想了解点事情。
7: 这刑警803？
0: 嗯
1: 嗯。
7: 哎呀，那我儿子犯什么事儿啊？
1: 要不
0: 不要紧张，谈不上犯事儿，是例行公事的调查。
7: 哦，好好好，他的事情呢我都知道的，你们问我好了。
0: 啊，那好，夏老，今年的9月10号到10月初，您儿子这段时间他的行为轨迹您都知道吗？
7: 9月10号到10月初是吧？
0: 嗯，对。
7: 啊，你等等啊，那我有公司日程安排表，可以拿给你们看看。
1: 哦，那最好。
7: 那这是夏鼎峰一个月的工作安排。
0: 9月1号到9号，广州产品展览推销；9月10号到12号，上海接洽山东、河南、广西业务。9月13号到19日赴泰国购买原材料，9月20号回到上海，21号到22号召开公司高层会议，研究新材料二度开发，9月23号到30号赴香港开推介会。
1: 嗯，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夏鼎峰的工作安排都是满的，一天都不空。
7: 是啊，哎呀，我们民营企业啊，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那不拼命是不行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夏总这么忙，执行董事江艳华，对了，她是您的儿媳妇吧？
7: 啊，
0: 她9月份的日程安排呢？
7: 哦，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夏鼎峰在主外，他主内，公司的管理、人事、协调等等都是他负责，所以他基本上坐镇公司。
1: 哎，可是刚才总裁小姐说她在外面洽谈业务啊。
7: 洽谈业务？不可能吧，
8: 爸。
7: 哎，
8: 有人找我。
7: 哈哈，艳华。
8: 哎，
7: 是警察找鼎峰。
8: 哦，夏总经理在国外呢，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爸，您去忙着。
7: 哎，好好好。
0: 江总你好，我们来这儿是因为一件刑事案件。
8: 哦，
0: 嗯，请你看一下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你认识吗？
8: 这不是魏丽萍吗？这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呀！啊，天哪，这怎么会这样呢？谁杀了她？
1: 我们正在对魏丽萍周围的人进行调查。据了解呢，夏鼎峰也是跟魏丽萍有接触的人之一。
8: 啊，这怎么可能呢？夏鼎峰九月份天天忙着业务呢，怎么可能跟魏丽萍有接触呢？再说了，虽然我们都是同学，但是，哎，但是真的好久都没联系了。
0: 那江董，请你看看这张照片。
8: 这是
0: 去年的情缘交友俱乐部组织的交友相亲活动，这是夏鼎峰和魏丽萍在舞会上短暂的交流。
8: 啊、哦，这个我知道。情缘交友俱乐部的那次活动呢，是我们公司赞助的，夏鼎峰受邀请而去，这么巧舞会上就碰到了魏丽萍，老同学相见嘛，自然就会多交谈几句，这也很正常呀。
1: 哦，对对对，我这里还有几张照片。
8: 嗯，
1: 想麻烦你解释一下，你看这，你不觉得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吗？
8: 老同学相见自然就亲密了，你看看看闹事啊，逛逛灯会啊，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 对对对对，你有没有听说过夏鼎峰和魏丽萍的风言风语呢？
8: 没有啊。啊、哦，说起来呢，高中的时候鼎峰倒是追过丽萍的，但是丽萍根本看不上他呀。
1: 哦，
8: 后来鼎峰就娶了我，他跟丽萍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而且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们说这怎么可能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恭喜啊！
1: 恭喜恭喜！
8: 谢谢谢谢。
0: 嗯，对了，据说高中的时候，你是魏丽萍唯一的闺蜜，你们形影不离，那为什么到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呢？
8: 嗨，这个怎么说呢？你们也看得出来，她很漂亮，我很平凡。为了想让魏丽萍帮助我学习，我答应了她很多条件。每天陪伴他左右，听他使唤。高考的时候我落榜了，读了个专科，而他却考上了名牌大学，那自然就不会再来往了。一直到同学聚会上才又见到他，仅此一次。警官，真的我能说的就这些了。
1: 嗯，
0: 那好，夏鼎峰什么时候回国？我们想找他聊一下。
8: 哎，好呀好呀，他一回国我就转告他。
0: 好的。
4: 乔丽娜、丁小军一直等到晚上七点，苗振才风尘仆仆赶回刑侦总队。
9: 哟，小军，
1: 哎，乔丽娜，
9: 你们俩都在啊？咱们呢，到队里食堂小包房里，边吃边谈。走，走。
0: 啊、
10: 哇塞，菜都准备好了。
1: 哇，还是 A 套餐啊？啊，又有这什么？这，哎呦！梅菜扣肉，哎，乔丽娜喜欢的。
0: 这盘门腔和猪耳朵难道不是为你丁小军加的？
9: 是是是是是，来来来，这壶玉米羹啊还是热着呢。哎，小军把门关上。
1: 哎，
9: 咱们边吃边交流。
0: 嗯，
9: 研讨案情。你们先说说去风华公司都有什么收获。
0: 几乎没有收获。
9: 哦，
0: 夏鼎峰在国外，我们接触了他父亲夏海涛和江艳华。
1: 嗯，江艳华真是丑得可以啊，大饼脸、龅牙、胖，哎，不过谈吐说话很霸气，气场老大了。
9: 哦，那这么看来，从江艳华的谈话中，没有捕捉到一丝一毫的破绽。
0: 有啊，
9: 嗯，
0: 丁小军刚说到夏鼎峰也是跟魏丽萍有接触的人之一时，他马上决然说，不可能的。
1: 对。
0: 夏鼎峰九月份天天忙着业务，怎么会跟魏丽萍有接触啊？哎，我们并没有说具体时间呢，他怎么就马上接口说到九月份呢？
1: 他说过，
9: 这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0: 嗯，
9: 说明他对夏鼎峰和魏丽萍的交往心如明镜，了如指掌。
1: 哎，探头，
9: 嗯，
1: 夏鼎峰的父亲给了我们一份夏鼎峰九月份工作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没一天是空的。
0: 嗯，
9: 这又是此地无银了，刻意为之，恰恰说明了夏鼎峰在九月份呢，在魏丽萍被害的案子上疑点重重。
0: 头儿，我们马上去找夏鼎峰。
1: 他在国外怎么办？
9: 我看一下啊，现在是8:20，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回国，而且到家了。
0: 我们马上行动。
9: 不，静观其变。小军，我记得这猪耳朵是你最喜欢吃的。
1: 对对对，
9: 咱不多吃点啊？
1: 这
9: 好好享受口福。吃完饭以后呢，你们两个先回家安心睡上一觉
1: 啊。
9: 不过这手机24小时都开着，等待我的指令。
0: 是、
1: 啊、是，
9: 吃。
4: 凌晨，一辆银灰色奔驰轿车行驶在通往浦东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江艳华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夏鼎峰谁都不说话，车内的空气凝固而窒息。
11: 我走了，你自己要保重身子，你肚子里可有我们夏家的孩子。
8: 要是你能早想到这些，你就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
11: 我对不起你，一切都悔不当初啊。
8: 好了，不要说了，世上没有后悔药。
11: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掉孩子，离开这个家和公司。这是离婚协议书，公司的股权你有一半。
8: 哎，到这个时候了还说废话。记着，你先到南非躲躲风头，然后转到去加拿大，那儿有我们公司的销售点。
11: 那你……
8: 你不要管我了，现在你想管也管不了。
4: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了，飞往香港的 MU0514号班现在开始登机了。Ladies and gentlemen,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MU0514 flight to Hong Kong is boarding now.
12: 东东先生，您的护照有点问题。
13: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呢？我昨天刚刚从国外回来的。
14: 对不起，请过来一下。
13: 哎呦，真是怎么会这样。
9: 夏鼎峰
13: 啊，
9: 我们是刑警803的，现在有一起命案，你是此案的嫌疑人，请配合我们的刑事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13: 我
9: 走吧。
4: 803刑侦小组在机场顺利地截获了夏鼎峰，将他带回刑侦总队后，苗振和乔丽娜立即对他进行案件审问。
9: 夏鼎峰，魏丽萍，认识吗？
7: 当然认识，我们是高中同学。
9: 他死了，是在跟别人约会之后被杀害的。
7: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9: 据调查，你不仅和此案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很大。你先说说9月9号到9月30号你的行踪轨迹。
7: 9月9号，我在广州产品展览会结束之后回到上海，9月10号到12号在上海接下山东、河南、广西业务，9月13号到19号我在泰国购买原材料，9月20号回到上海，21号、22号在召开公司高层会议研究新材料二度开发，9月23号到30号我在香港开推介会。
9: 好，很流畅，背的是滚瓜烂熟啊。那跟你们公司打印的日程安排表丝毫不差。可是事实是，你在9月9号回到上海以后，就和魏丽萍约好了10号在四塘镇会合。
7: 这不可能，我那几天正在接下山东、河南、广西的业务呢。
9: 哦，那你能不能说出山东、河南、广西来了多少业务代表，接下了多少业务，以及整个的商务流程？
7: 这我……
9: 据我们了解，你和魏丽萍的秘密约会从9月10号一直到9月30号。
7: 不，我19号去了泰国。
9: 你确实是去了泰国，但是你到了泰国以后，当天又随即

0: 又回到了上海，直奔四塘镇。
1: 不不不，我没有，我没有。
0: 机场出入境系统有你此行完整的记录，当然还有你从机场乘坐的牌号为 N33014 强生出租车司机可以作证。
1: 唉，你们都知道了。
0: 所以说啊，别再抱有什么幻想，更不要一错再错了。
1: 好，我说魏丽萍是我杀的。
0: 说说详细经过。
1: 你们一定了解到我和魏丽萍从高中时就结下的恩恩怨怨。其实高考前他对我的挖苦和嘲讽倒是刺激了我要活出个人样给他看看的决心。高中毕业之后，我爸送我到英国念大学，我拼命学，年年都拿奖学金，还读完了硕士。我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也有自信了。回国之后，我接了我父亲的班。
0: 然后呢？
1: 后来，我和江艳华结婚了。
2: 你爱他吗？
1: 不爱，但是我父亲说他有旺夫相，能帮我管好企业，一定要我娶他。这是我接班的首要条件。
0: 你是什么时候遇见魏丽萍的？
1: 哎，在高中同学聚会上，我又见到了魏丽萍。她还是那么漂亮、优雅，我一下子心动了。但我知道她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有恋爱结婚，我更是想入非非呀。我下决心重新和魏丽萍有了交往。
2: 于是你在幕后赞助了情缘交友俱乐部的相亲活动，并假装邂逅了魏丽萍。
1: 是的，去年11月我们开始秘密交往。
0: 那江艳华知道吗？
1: 他完全不知情。
2: 魏丽萍对你的态度呢？
1: 他发现我已经完全变了，对我很有感觉，跟以前完全不同。
0: 更多的因素恐怕你现在是一个身家过亿的民企总裁吧。
1: 这是我最不愿意承认的。我希望他重新认识我这个人，如今的我有能力有魅力，不是当年的小混混。可是我深深的失望了。一年交往下来，我发现他和那些物质女孩没什么两样，他爱上的只是我的钱。这个我以前心中优雅知性漂亮的女孩子，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光彩。
0: 所以说你们也就从热恋走到了反目成仇。
1: 是的。
2: 具体是什么时候有冲突的？
1: 就在9月10号以后吧。
2: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租借了镇上一座农家小别墅，我约了魏丽萍在四塘镇约会同居。嗨，开头几天真是甜蜜啊。她把小别墅收拾得温馨浪漫。哦，他特别喜欢郁金香，还准备贴郁金香的墙纸呢。
2: 原来如此。你继续。
1: 他那么温柔体贴又风情万种，让我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身心愉悦。作为感激，我在四塘镇买了一套小别墅。可是当我把这别墅送给他，并期望他有一个惊喜的时候，他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哎，宝贝儿，来来来，亲一个。嗯，哎呦，晚饭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3: 嗯，你今天去哪儿了？
1: 你猜？
3: 嗯，买香奈儿的香水。
1: 小了。
3: 买包包？我就喜欢 Prada。
1: 包包也太亏待你了吧？
3: 那宝贝儿，那你到底送我什么礼物啊？求婚钻戒吗？
1: 瞧，一套小别墅，7房，明年3月份交房。那这是合同。宝贝儿，你不开心？
3: 丁峰，我跟你好，不是玩玩的，我是认真的。我是准备跟你结婚的。 我不要什么小别墅，我要跟江艳华一样，我要独栋别墅，我要公司执行董事的职位，我还要正式太太的名分。
4: 丽萍，这不可能的，你不能乱来呀。
3: 什么叫乱来呀？你想始乱终弃吗？
4: 哎呀，
3: 我早就想好了，我不是随便的女人，我以前错过了你，现在我要不惜代价的纠正过来。顶峰，你想想，我比江艳华漂亮的多，我学历也要比她高，而且我比她聪明，她能干的事情我全部都能干，而且我一定比她干的还要好。
4: 好，一平，这不行的。首先我爸爸就不同意，我如果和江艳华离婚，我的总裁职务就自动免去了，这是我接班时候跟我爸爸写下的承诺。
3: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我的能力，我会让你爸爸改变主意的。
4: 你不是学这个的呀？你不懂，你绝对没有江艳华在新材料这一行业的专业能力。这个
3: 难道你爱上他了？
4: 我就他们内心的那种干净，我已经习惯他了。
3: 顶峰，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4: 当然了。
3: 你离开他好不好？
4: 这绝对不可能的。哎，你想想啊，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一旦离婚了，江艳华提出高额的离婚费不说，公司的高层也势必出现剧烈的波动，股东们也会闹事啊。我们准备了三年的上市努力就前功尽弃了，企业就乱了。不要说我爸爸，我也不能答应的。
3: 你太自私了。
4: 李平，你冷静一点嘛，你出个价，我可以赔偿你的。
3: 爱情有价吗？
4: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爱情是无价，可是无价到要拿我们家族产业来垫底，我不干。
3: 夏顶峰，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你给我等着。
1: 就这样，我们吵开了头，以后就天天吵。他还威胁我要把这个事情闹到公司去，我一下子慌了。我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因为江艳华是个强势的女人，她要是闹起来更是天翻地覆啊。我又急又怕。就在9月30号，我要回公司，她又跟我吵啊打呀。情急之中，我掐住她的脖子，竟把他给掐死了。
0: 说下去。
1: 我失魂落魄回到家，向江艳华坦白了一切，想不到他一句话也没有责怪我，还想办法让我出国避风头。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怀孕了。我那个悔呀。
2: 你掐死了魏丽萍，你还对她做过什么？
1: 啊？你们什么意思啊？
0: 夏顶峰，你看看，这是死者魏丽萍被分尸肢解的照片
1: 啊？
0: 你怎么解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太残忍了！我没有，这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0: 行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已经全部坦白了。
0: 带下去，
5: 走。
6: 范头，那个人带来了。
0: 好，那咱们就接着审。
6: 把周斌年带上来。
7: 是。
0: 坐下。报上你的姓名、年龄还有工作。
7: 我叫周冰年，今年39岁，是风华公司江董的司机。
0: 让你到这儿来，知道是为什么吗？
7: 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是江董指使我干的，我是他的员工，我不想丢掉这饭碗。再说了，他给了我10万块钱。
0: 你把作案的详细经过交代一下。
7: 其实江董早在去年底就发现夏总外面有情人，他让我跟踪盯梢他，直到今年9月10号夏总到四塘镇租房， 和那个情人幽会的时候，江董让我司机杀了那个女人，可是我一直没机会。

0: 直到30号那天夜里，夏总从那个小别墅跑出来，驾车走了，我才有机会进那个卧房。进去以后，我发现那个女人已经昏过去了。
1: 你确定那个女人是昏过去了吗？
0: 是啊。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突然翻身爬了起来，看见我就大叫，还死命的跟我扭打。我当时拿起刀就把她给杀了，然后就给剁了，扔了。
1: 你在分尸以后还做了些什么？
0: 我看见那个女人脐部有一块钻石，看起来挺值钱的，就把它拿了下来，然后用我手链上的一块锆石换了上去。
1: 愚蠢。运输车辆是哪里的？
0: 租车行里借来的一辆普桑。
1: 那你看看是不是照片上的这辆黑色桑车。
0: 是的。
1: 带下去。
2: 是。
3: 你怎么发现周冰年的？
1: 还记得秀水河边有车轮胎印吗？
3: 嗯，
1: 我派人查询了19号到30号24小时从秀水河方向过往的车辆录像，尤其是在夜间。不过真是大海捞针呢，还好终于在前天锁定了30号夜间从秀水河方向往市区的这辆桑车。
4: 于是探头马上叫我去查这辆车，查到新发出租车行，查到了周冰年的身份，竟然是风华公司执行董事江艳华的司机。
1: 嗯，
4: 我一去找他，他把什么都招了。
3: 头儿，
1: 嗯，
3: 接下来我们应该拘捕江艳华了。
1: 对，立刻行动。
5: 是。
1: 喂，803刑侦小组，请讲。
6: 苗探长，有个叫江艳华的女士要找你。
7: 江艳华是来投案自首的，承认是他在幕后指使周冰年杀害了魏丽萍。鉴于他身怀有孕，公安局对他进行取保候审。问及他作案的心理动机，江艳华沉默良久才开了口。
8: 我长得不好看，从小到大我都活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下，不过还好我的情商智商并不低，当我明白只有通过百倍的努力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的时候，我就拼命学习，拼命钻研，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爱情，也终于在那些鄙视我把我当作陪衬的人面前抬起了头。我紧紧地守护着这所有的一切，所以当有人想要夺走我的宝贝，哪怕玉石俱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可我还是错了，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击败对手，而不是靠这样残忍的手段。这一切都被我自己给毁了。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一片小鱼鳞，编剧顾德俊，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有的人却在肮脏的污水中透支着生命。为了满足这些人，卖淫女糟蹋着自己，危害着社会。有时候这种交易甚至在白天也照样进行。一个双休日的下午，两个妖艳的妙龄女郎来到了铜陵宾馆。
1: 水娟啊，
2: 嗯，
1: 客人走了。
2: 走了。哎，你那位呢？
1: 走完事儿了。来，怎么样，出手还可以吧？
2: 哎呀，还能怎么样，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呦，行了行了，有活干就行了，你还想怎么样？
2: 哎呀，这皮肉生意啊，能混就混吧。
1: 就是啊。
3: 哟，嘿嘿，二位小姐，我们曾经在哪里见过是吧？
1: 好像是有点面熟啊。
3: 哎，不记得了，龙翔大酒店的 KTV 包房。
4: 就是坐台小姐，一个姓王、
1: 哦、
4: 一个姓苏，对吧？那个夜晚可是让我们仨难忘哦。
5: 是啊，两个小时作陪就花了我1000块钱。
4: 就是
2: 那天呢，算是便宜你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
4: 贵的。
3: 好了，不说这些了，咱们这怎么玩法、啊、
4: 哎，你说怎么玩就怎么玩，好吧？
5: 咱们就在这儿。就在这铜陵宾馆啊，气氛还不错，咱们开个房间，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4: 对，
1: 好啊。那今天你们哪位大哥开销啊？
5: 我去订房间。
3: 哎呀，你们放心，我们哥们几个呀，从来不认为这个口袋里的钱是我们自个儿的。
4: 就是钱嘛，
2: 这么爽
4: 呀、
2: 啊、就是、
3: 啊、怎么你们不信我们呀？我从今天上午呀、啊、就开始给你打手机，哎，你们怎么就不回电？
4: 那就是啊，等半天了，
2: 在赚大钱嘛。
1: 是
2: 啊，啊、哦，我来看看啊，13661851634。
3: 啊，对啊，
2: 是你打的？
3: 是啊。
2: 可是你不懂规矩嘛？这样呼我，我是不会回电的。好好好，13661851634。啊，我记住了。
3: 哎，你告诉我什么规矩？
2: 以后会告诉你的。哎呀，这么巧啊，你们也来铜陵宾馆，在跟踪我们。
3: 哎呦，这怎么是跟踪你们呢？上次在龙翔大酒店你不是回了个电吗？要对方在铜陵宾馆等你。我想铜陵宾馆大概就是你们的发财地儿，对不对？
2: 哎呦，色狼都挺狡猾。
3: 这不是个小妞儿，
4: 嘴不饶人。
5: 啊，好了，
4: 啊，
5: 办好了
4: 啊。
5: 哎，房间已经订好了，608房间
3: 啊、哦，
5: 我先进去，你们然后分散进来啊。
3: 嗯，行，你们俩先走。
2: 哎，好，
4: 好，走吧。
0: 就这样，黑色的、黄色的，马上要上演令人作呕的一幕，那是永远见不得人的。三个小时过去了，房间里传来两个女人的哭骂声音：“
6: 畜生！”妈的，那个绰号叫阿黑的差点要了我的命了，
7: 谁让我们命贱呢，抗争不得的，遇到这种事还是保命要紧呢。
6: 我们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7: 那我们怎么办？
6: 你被抢了多少？
7: 不知道，
6: 我存折上有近9万，可都全没了。
7: 哎呀，我平时一直叫你不要把存折带在身上，
6: 可是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两天我在搬家，我所以才带在身上的嘛。那你让我放在住的地方，我怎么放心啊？
7: 要不报警吧？
6: 报警？亏你想得出来啊！哎，也不想想我们什么身份，这公安局能放过我们吗？
7: 那怎么办啊？
6: 别哭了，别哭了，你的手机呢？
7: 也被他们抢去了。
6: 两个手机，现金存折，他妈的有10来万呢。不行，这群流氓，我们要报警，我宁可劳改几年也不能便宜了这帮混蛋。
7: 真的报警啊？
6: 报，现在只有报警一条路了。
7: 哎，我们的命苦啊。
6: 哎呀，别哭了。
0: 当然，除了这些污

0: 这个城市还有许多正义的卫士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日夜防范着犯罪分子的破坏，他们随时准备出击，给犯罪分子以措手不及的打击。
1: 喂，刑警803，有什么事啊？哎，你别哭，先别哭，有话讲清楚嘛。什么？你是卖淫女？哎，怎么？哎，你，
2: 哎，小诸葛，
1: 嗯，
2: 谁的电话？自称卖淫女？
1: 是啊，可是电话挂了。
2: 啊，别急，有情况还会来电话的。
1: 嗯，如果是卖淫女，那八九不离十是受到了欺负。
2: 可能吧。哎呀，什么不好干，非得干这一行。
1: 嗨，钱来得快呗。哎，乔丽娜
2: 啊，
1: 要是电话再来，你来接啊。
2: 我
1: 你是女的，可能好说话。
2: 哦，好。喂，是刑警803，你是谁啊？有什么事啊？喂，请你说慢点，说清楚了。对，你再重复一下。哦，你们在铜陵宾馆遭到三个男的抢劫，一共抢去了手机、现金、存款近10万元。哎，你们现在还在宾馆吗？哦，好，608房间。好，你们不要走开啊，我们马上就到。小诸葛，快快呼探头，叫他马上到队里。
1: 好的。
2: 大案，三个男子抢劫10万元钱物。
1: 好嘞，我马上呼探长。哎，是不是要把丁小军也叫来？
2: 嗨，那还用问啊，这是特大抢劫案，专案组的全体人员都要去的。
1: 估计他们在10分钟内能赶到。
2: 哦，对了，丁小军今天在值班室里睡觉，他是6点钟的班头，一会儿他会先到的。探头他刚回家，说不定现在车还没到家。
1: 嗯，
2: 你快打电话。
1: 好的。喂，是探长吗？有大案。嗨，就猜到你还没有到家呢。好，等你到了一起出发。
2: 带上取证工具。
1: 哎，拿面包干嘛？
2: 哦，丁小军可能还饿着呢。
1: 你想的真周到。
2: 哎，怎么你也想吃啊？
1: 哦，我不吃。
2: 走。
3: 小丽娜。
2: 哎，
3: 小诸葛。
1: 哎，
2: 探头，
3: 上车上车。
2: 哎哎，小军。
4: 哎，什么？
2: 给你面包。
4: 面包，
2: 快上车吧。
4: 哦哦。
0: 兵贵神速，在繁华的都市，6公里的路程在5分钟内已经赶到，车在铜陵宾馆门口戛然而止。
5: 请问你们是？
6: 刑警803，
1: 快带我们去608房间。
5: 哦，跟我来。啊，这是电梯。
1: 嗯。
5: 向右，拐弯到底就是608房间。
1: 好的，你留在这儿，不要让人过来。
6: 小丁小娇，快点。
2: 是你们两个人打的报警电话吗？
7: 是啊。
6: 我们是刑警803，请把要说的都告诉我们。
2: 哎，你们俩别哭了，把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好吗？
7: 贝利，还是你说吧。
8: 好，我们是 KTV 的坐台小姐，也可以说是我们有罪。
2: 哦，好好好，先不论你们的罪，把要说的事情说清楚。
8: 哦哦。今天下午有三个男人开了这个房间，要我们陪他们。
6: 三个男人叫什么？
8: 不知道，但其中一个绰号叫阿黑。三个男人都是福建口音。
6: 以前见过吗？
8: 前两天在龙翔大酒店的 KTV 包房见过。
6: 就见过一次？
8: 对。哦，那天也是我和水娟在陪他们。
7: 这三个人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
8: 对。
2: 那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8: 他们要我们上床，谈好了价格就做那事儿了，但做好以后他们不肯付钱。
9: 哎呀，现在不是我们付钱，应该是你们俩付钱给我们，懂吗？
10: 什么？
11: 是我们仨陪你们玩。
12: 今天舒服够了吧？快把钱拿出来，
9: 快！
10: 你们这
9: 气，快点！婊子，看到了吗？这叫什么啊？这叫匕首！我告诉你，它会变色，白色会变成红色的。
10: 你们是真流氓！
3: 玩了我们还想占我们的钱呢？
10: 怎么想报警？婊子报警！我告诉你，公安局起码让你们三年修身。
6: 拿来，拿来，去去拿来！
12: 二位小姐，哎，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0: 看着，
12: 要不要每人注射一针呢？啊，很舒服的。
10: 哎，
12: 这玩意儿进去就升天。
6: 不，不，不，停停！
3: 我给钱，
12: 拿出来，快快
6: 快！好，老爷，你呢？拿出来。
3: 畜生！你不得好死！
6: 嗯，来来来，把匕首给我，看看我把他们奶头劈
3: 开！不，不要不要不要！贝利，把钱给他们，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6: 放了你们，可以呀、啊！把钱全部都交出来，还有手机，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
10: 哎，这有个存折，
12: 存折，
10: 嗯，
12: 有，上头有钱吗？有没有？
3: 有，
12: 有，好。把身份证拿过来，身份证拿过来，
10: 快点，
12: 拿过来。密码呢？密码告诉我，
10: 快说，
12: 说不说？
6: 哎、说呀，
12: 不说我可给你注射了。
3: 哎，我说，我说，我说，
12: 说，
3: 217328，
12: 217328，对不对？
3: 对。
12: 好，你敢骗我回来，我就宰了你。
6: 嗯，过去，走。
8: 大概到了下午4点，那个人取了钱回来，然后他们三个人就走了。
2: 4点，现在已经6点多钟了。哎，你们为什么不马上报警啊？
8: 我们怕，我们也是犯法的。
7: 求求你们了、啊，警官，我们一定会改邪归正的。
8: 对啊，警官。
6: 小轩，
10: 在
6: 实地勘察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破案的。
10: 是。
12: 哎，班长，3天前海浪宾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6: 是吗？也
2: 是
6: 三个人。
2: 对
12: 对，
2: 报案人说那三个人也是附近口音。
6: 哦，
10: 可是，在床单上有明显淫乱留下的痕迹，现场没什么重要线索。
2: 哎，这什么东西？
12: 哦，一张水费缴款单，不是发票，是一张简单的收据，哈，又黄又皱，都快烂了。
6: 有地址和姓名吗？
12: 没有。好像本市没有这种不正规的水费单啊。
6: 哎，是你们的吗？
8: 不是我们的。
6: 不是你们的？那是以前房客留下的，不可能吧？我再问你
8: 啊，
6: 是不是这三个人留下的？
8: 有可能，因为其中一个人是在床上脱的衣服。
6: 小乔，
2: 哎，
6: 把他们带上。
2: 好，来，你们俩跟我走。
8: 走。
6: 杜哥，
12: 嗯，
6: 我们得马上检查一下房间的登记卡，并向宾馆详细了解有用的情况。
12: 好的，
6: 啊。
0: 诸葛平留下，开始了在铜陵宾馆的调查取证工作。诸葛平素有小诸葛之称，他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还有独特的破案见解，这一点倒是人如其名。诸葛平查阅了住客登记记录，又详细询问了住客的面貌特征，回到队里的时候正赶上苗镇在召开案情分析会。
6: 哎呦，回来了。
5: 哎，大董。哎，
6: 来来来，好，你坐下吧。来，坐坐。这样我们现在趁热打铁，把这个案情的分析一下。根据案发经过和两个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我初步可以认为被害人虽然作风不正派，但是从未与他人结过怨，基本上可以排除情仇报复的可能。这是一起流窜的劫色又劫财的案件。
12: 我从宾馆客房部的客户住宿登记处了解到，住客的名字叫王志平，男，32岁，福建人，瘦身材，中等个，身高大约1米7左右吧。那张2个月前的水费缴款单据啊，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三个福建人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唯一有价值的线索。
13: 另外在案发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人去银行取了一笔比较大的款项，他可能不是在一家银行取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到铜陵宾馆附近所有的工商银行去了解一下，通过银行的监控设备拿到当天取款的录像带。 再有，为了顺利。

0: 拿到这笔款子，估计取款人不敢拿假证件，所以啊，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1: 嗯，
2: 还有，从床单上的痕迹，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作案人的 DNA。我们把 DNA 呢传给福建公安局，让他们配合协查一下，可能这也是个突破口吧。
3: 现在我想啊，他们作案以后会不会离开上海？
0: 三天前海浪宾馆也发生了这样的案子，被害人被抢了300多块钱。
3: 嗯，
0: 今天他们一共抢了近10万块，我估计啊，他们已经离开本市了。
3: 那难度就在这里，两个被害人不及时报案，让罪犯赢得了逃脱的时间。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呢，是查那个三个福建人的身份，查他们的落脚点。
1: 对，明天啊，兵分两路，一路去银行查，一路呢跟福建公安机关联系。
2: 哎，两个被害人的手机不是也被抢走了吗？我们呼一下，看看对方有没有动静。
3: 现在别呼，对方啊肯定关机了。马上把那两个被害人带来，电话倒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2: 这样吧，我安排他们住在三楼的值班室里。
3: 那好。让他们尽可能的放松放松啊。
2: 嗯，
3: 这样吧，小乔你去，你呢要做好记录。
2: 是。啊，你们两个还没睡呢？
4: 睡不着。
2: 我想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案情。
4: 啊，我们一定配合，你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2: 你们说以前见过那三个福建人一次？
4: 对。
2: 能不能详细的说说那次的情况啊？
4: 啊，行。前两天我和水娟在龙翔大酒店的 KTV 包房被他们点过，那天晚上也没有发现什么其他情况啊。我看他们出手挺大方，还有些好感呢。
2: 那他们是怎么看你们的？
4: 好像对我们挺满意的，说是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以后就是常客什么的。
5: 哦，那天分手的时候，一个绰号叫阿黑的问我要了手机号码。
2: 你就给他了？
5: 给了。我看到当时他把我的号码就打进他的手机了。
2: 那他有没有打过电话给你啊？
5: 今天下午他是打了好几次，但是当时我有客人，所以没有回。
2: 那这样你的手机上就应该有他的号码了。
5: 是啊，可是手机被他们抢走了。我想起来了，在宾馆大堂他问过我这件事，我当时就把那个号码记住了。
2: 那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5: 应该能的吧。
2: 你回忆回忆。
5: 当时背了两遍呢。
4: 嗨，计数啊，我们水军就好像有特异功能一样。
5: 想起来了，13661851634。对，不会错的，应该是这个号码。
2: 好，那你们俩再跟我说说在房间里的事情。你们尽可能多提供一些线索，这样能帮助我们破案。
4: 好。进房间没多久他们就要上床，起先我跟水娟还不答应呢。
2: 不答应？为什么？
4: 他们有三个男的，这在以前从来就没有碰到过。
2: 那后来呢？
4: 后来僵了一会儿，阿黑说什么会加钱，但是说是加钱也没看见他们当中有谁先掏钱的。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会扔出一大把钱来镇住我们的。当时我就有种感觉，好像他们不太有钱。
2: 那你们为什么后来又愿意了呢？
5: 哎呀，已经到了那种地步，我怕他们会用暴力啊。其实当时我也觉得他们不是很有钱。
4: 哦，你也觉得？
5: 我还发现那个瘦瘦的瓜子脸老是盯着我的包看。
2: 你们前前后后在房间里大概一共待了多长时间啊？
5: 大概有3个小时。我很怕他们会杀了我们，以前也听说过的，坐台小姐被骗了以后又被杀掉。
4: 不过那个叫阿黑的倒还有些人性啊，走的时候跟其他两个人说是钱拿到了就把我们放了。
2: 你们俩还能想起些什么情况吗？
4: 对了，他们拿的针筒好像是专门注射毒品的，不过针筒里到底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
5: 还有他们走的时候就随意的把针筒放到一个包里面去，临走的时候还对房间仔细看了看，怕落下什么东西。
2: 你们俩也不用太紧张。公安局的值班室对你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了。不过千万记住啊，别随便乱走。
4: 我们知道了。
2: 时间不早了，你们睡吧。
4: 好。

0: 还没走啊？
1: 啊，那个，情况怎么样？
0: 哦，有两个情况。
1: 啊，
0: 第一，犯罪分子手头拮据，急于用钱；第二，他们有一个手机，号码是13661851634。
1: 好，明天又多了一个任务，查手机的户主。
0: 嗯，
1: 散会。
0: 哎。
2: 艳阳天，一个晴朗的早晨，苗振几乎一夜未睡，便早早地开车向队里进发。路过铜陵宾馆时，他看到一个太熟悉不过的身影在人群中急速走着。好小子，真是比我还早。他就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刑警诸葛平。苗振看到他去的方向正是工商银行。
3: 啊，来了。
4: 啊，我是刑警803，想了解一些情况。你看，这是我的证件。
3: 哈，还没有到营业时间，恐怕我提供不了什么情况。
4: 你是？
3: 哈，我是银行的出纳经理，昨天夜里是我值班。
4: 哦，那好，你能想起昨天有一个福建人来提取一大笔存款的事吗？
3: 大概什么时候？
4: 哦，下午3点左右。
3: 下午三点左右。
4: 对。
3: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急着提走了82000元钱，确实是个外地人。
4: 嗯。
3: 当时我们告诉他只能提5万，超过5万要预先通知的。他说急着要赶到福州去付贷款，晚了就来不及了。
4: 那后来呢？
3: 啊，因为他的证件都齐全，存款又是活期的，密码也准确，再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就急事急办，临时从库内调出钱给了他。
4: 哦，哎，你能查到他登记的名字吗？
3: 啊，我查一下啊，这应该是有记录的。
4: 好的。哼，出师顺利啊，我今天第一个找到你是个好兆头啊。嗯
3: 哦，这儿，取款人名叫陈寇奇，福建人，男，24岁，住福建省福清市岗头镇光辉村东南141号。
4: 嗯，好。哎，当天的监视录像有吗？
3: 有啊，请到监控室来吧。
4: 好的。
2: 与此同时，丁小军正通过电脑与福建市公安局的网站对话，他把犯罪嫌疑人在铜陵宾馆开房登记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发给对方，要对方查对，结果令人失望，全省的王志平都不是这个身份证号码，显然那张登记用的身份证是假的，一条线索断了。然而从银行的监视录像里，他们找到了另一条线索。当晚803们又汇集在一起，仔细地研究这盘录像带。
1: 把大灯关上。
4: 好的。
1: 哎，窗帘也拉上。
4: 哦，哎，小丽啊。
0: 啊，
4: 窗帘拉一下。
0: 哦，好好，我来了。
4: 哎，探长，你看，就是他，瘦瘦的，瓜子脸，理了一个往两边分的头。
1: 哦，那很年轻嘛。
4: 是啊，才24岁。
0: 哎，他叫什么？
4: 陈寇奇。
0: 陈寇奇。
1: 哎，倒回去再看一遍。陈寇奇，男，24岁，福建人，身高1米7左右。
4: 嗯。
1: 谁啊？丁小军。哦，进来。
0: 哎，胡江。
5: 哎，探头。
1: 嗯，
5: 联系上了。
1: 嗯，
5: 陈寇奇呢，确有其人。
1: 哦，
5: 家庭住址正确，身份证也是真的。
1: 那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辨认过了没有？
5: 对过了。
1: 好。陈寇奇就是铜陵宾馆抢劫案的3名案犯之一，把他的脸放大，照片要印出来。
0: 嗯，
4: 哎，探长，
1: 嗯，
4: 可现在陈寇奇在哪儿呢？另外两个案犯又是谁呢？他们在哪儿呢？
1: 嗯，
4: 这样，
1: 马上做3件事：第一，把照片给被害人做进一步核实；第二，找到案犯用过的那台手机的主人；第三，马上去福建。到陈寇奇的住处。这样吧，我和乔丽娜去福建，找记录的事儿由小诸葛小丁完成，怎么样？
0: 啊，好。哎，探头，
1: 啊，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1: 我们要等到被害人核实以后就出发。
0: 嗯，
1: 好，行动。
0: 嗯。

0: 哎，小乔
1: 啊，
0: 你会讲闽南话吗？
1: 闽南话
0: 啊，
1: 我不会。
0: 不会啊？
1: 啊，
0: 你听得懂啊？
1: 听不懂。
0: 听不懂啊？
1: 那你呢？
0: 哎，我啊，
1: 哎，
0: 我这方面我也不行。你看啊，干我们这行的，哎，最好是南腔北调都会的。
1: 嗯，
0: 这对我们工作是很有利的。
1: 就是，哎，潘头啊，
0: 嗯，
1: 那福建人讲普通话也很难听懂哎。
0: 是啊，所以到了当地啊，还得让那儿同志帮忙。
1: 嗯，
0: 这对掌握第一手资料呢很有好处。
1: 嗯，哎，潘头，我可真是佩服你啊！哎，你28就当了探长，看来38就要当局长喽。
0: 说什么呀？现在全中国有38的局长。我跟你说，我们这工作真是没底。我不谈什么涨不涨，我们这行是学到老干到老，哎，还学不了。哎，
1: 不，我看现在经验不是挺丰富的吗？哎，办法是一套一套的。哎，你瞧，我跟你到现在已经破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案子了？
0: 哎，你看，这不还是靠大家吗？是吧？经验呢，还要靠我们这个长期实践积累起来，不会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真要那样，你也接受不了。干这个，要慢慢的啃啊，要瞻前顾后，是吧？哎，还真不能有丝毫差错。
1: 哎，探头，你瞧啊，你28，我26，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就慢慢的跟着你学吧。
0: 可是，张姐，你呀，你可不能学小乌龟赶大乌龟，你得学兔子。你要想法超过我，是吧？
1: 哦，
0: 哎，你看现在许多地方我是落后了，啊，现在网上搞追捕，小丁他就是能手，我就不如他了。
1: 哎，这个丁小军啊，他可真是个鬼才
0: 哎。哎，这小丁他是。哎，你们俩相处挺不错啊。
1: 我们俩
0: 啊，
1: 哦，我们俩相处的是挺好啊。
0: 是吧？
1: 他现在都管我叫姐了。
0: 他叫你姐？
1: 对啊。
0: 你比他大啊。
1: 啊，探头，我们俩谁大你都不知道啊？你真是装什么蒜啊你？
0: 我装葱呢。
2: 老天说变脸就变脸，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中午过后便下起细细密密的雨来，诸葛平和丁小军很快查到了机主的姓名，由于身份不明，他们悄悄地等候在机主家附近，等待机主的出现，可是始终未见住户的踪影。
3: 哎，小诸葛，
4: 嗯，
3: 我们都快成落汤鸡了，暂时避避啊。
4: 哎，不行啊，小军啊，这条线索太重要了，我想护住，总要回来的。
3: 早知道开车过来，现在还可以躲一躲。
4: 不瞒你说，我也想过，但是他开了车来太显眼，会打草惊蛇的。还是稳着点啊，小军。
3: 啊，等吧，反正已经临时了，再临也就这样了。
4: 哎呀，老天爷真是啊，出了这么一个难题，这是在考验我们。我有一种预感，坚持就是胜利，这个护主啊，一定能找到我。
3: 那到了晚上怎么办？
4: 那轮流吧，现在你先回去，到了晚上10点过来，明天早上4点我再来接你。这个事儿非得守到底啊。
3: 行，我回到队里想办法和探头联系上，看看他们那边的情况。
4: 好的。
2: 两人在风雨中整整守了一天一夜，转机终于出现了。
4: 哎，小金，你看房间的灯亮了。

0: 你好，请问你是这里的户主陶海峰吗？
1: 是的，你们是？
2: 我们是刑警803，想了解一些情况。
1: 哦，那请进来说吧。
2: 嗯，走吧。你有一个手机是吗？
1: 是的。
2: 号码是多少？
1: 13661851634。
0: 没错，是这个号码。
1: 但这个手机我已经给了我的女友了。
0: 你的女朋友？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于红。我刚从义乌回来，已经有4-5天没见面了。
2: 那好，带我们去找你的女朋友，我们有重要任务。

0: 不能有半点延误，明白吗？
1: 嗯，
0: 走吧。
2: 诸葛平和丁小军在陶海峰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发廊，长条凳上却坐着一排洗头女工，进来了两个陌生人，一个个都警觉地躲开了。
3: 这是发廊老板娘，他们要找于红。
4: 于红啊？啊，于红在里屋。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啊？
3: 快点出来，这两个是公安。
4: 知道了，我马上叫他出来啊。啊，来了，这就是于红。
5: 谁找我？什么事啊？
0: 我们找你，我们是刑警803。
4: 公安？
0: 对，啊，是这样，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你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隐瞒，啊，告诉你啊，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你，对你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明白吗？
4: 明白。
0: 陶海峰说他给了你一个手机，是不是？
4: 是的。
0: 那号码是？
4: 13661851634。
0: 哦，那个手机呢？你是坐台的 K 姐吧？
4: 我不大到那儿去的，我从乡下出来没干几次，公安同志，我以后不干了。
0: 啊，行了行了，先不谈以后不干的事啊，眼下先把手机的情况说说清楚。我问你啊，你是想在这儿说呢，还是想到局里去说呀？
4: 这儿说这儿说。这事情有四五天了，我在 K 房做事，被三个有福建口音的人叫车拉到长明宾馆，他们说我长得漂亮，要我陪他们玩。在车上一个瘦子先塞给我500块钱，于是我就跟了，进了房间，那房间是901吧。进去以后，他们中的一个人要我上床，我就说这事儿我不干，瘦子就冲上来打了我一拳，抢了我的包翻了起来，包里面有300块钱和刚才塞给我的500块钱，还有一个手机，没其他东西了。
0: 那后来呢？
4: 他们抢走了我的手机和800块钱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一天前住进来的，那时已经办了退房手续。
0: 那当时你报案了没有？
4: 没有，我想我是 K 姐，不能声张的。大概在房间里坐了20分钟，我回过神来，自认倒霉，就从宾馆回来了。
3: 那于红，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对，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他。
3: 看仔细了，别认错。
4: 不会错的，瘦瘦的瓜子脸，头发分开，是他在车上塞给我500块钱的。
0: 我告诉你了，他们就是利用你们这些人不敢报案的心理，有预谋的专门对 K 姐实施抢劫。小军啊，看来短短几天他们已经作案多起了。
3: 那手机在他们手上已经有5、6天了。
4: 是的。
3: 那手机没了你就没想找回来？
4: 我正愁着他们用我的手机，以后的电话费还由我来付呢。
0: 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公安报告，明白吗？
4: 一定报告。
2: 再说苗振和乔丽娜正风尘仆仆赶往福建。
6: 小乔，我已经给省厅打过电话了。我们可以直接到福清市公安局去。
5: 没什么问题吧？
6: 没问题，我们要个车直接去港头镇光辉村。
5: 行。这个福清是不大。
6: 是啊，两年前调查那个718案件的时候我来过，这里到处都是村镇，好多啊，搞都搞不清楚。我们得找个向导，否则很难找。
5: 就听你的，探头。探头，我早就说过了，什么事情其实你心里早就有了谱了，这啊是我最佩服你的。
6: 好了好了，你别捧我了，哪一天捧得高我掉下来，你才不救我。
5: 不会的，我最崇拜你了，怎么会不救你啊？
6: 呦，说得好听啊。哎呦，到了，我们准备下车。来来，你帮我拿着。来，重不重要？
5: 没事没事。
6: 小乔，我跟你说，我们一路上不要暴露身份。
5: 我知道。探头，你看，向我们走来的人好像是陈厚乾。

0: 哎，同志啊，哎，同志
1: 啊，
0: 对不起，请问一下，前面那个房是光辉村东南141号吗？
1: 是的。
0: 不会错吧？
1: 不会，那是我的家嘛，怎么会错
0: 呢？哦，那是你们家的。
2: 还没等话说完，这些苗正跨了一大步上前直逼对方，漂亮的施展了一个擒拿的动作，一下子把陈佩琪逼到墙角。
1: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放开放开！
0: 干什么？没干什么，你说说，你在上海干了什么？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什么上海呀？我一直在村子里，我什么时候去过上海呀？
0: 我问你，你不是陈扣奇吗？
1: 哎呦，搞错了呀，搞错了、
0: 啊、
1: 我是陈扣奇的哥哥，我是陈扣真、
0: 啊、哦，哎呦啊，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哎呀、啊、没把你弄疼吧、
1: 啊、还好了、我们是同父异母、
0: 哦、
1: 因为我们俩长得特别像啊、
0: 哦、是吧，
1: 很多人把我们搞错、
0: 哎、就是你看看，连我们都搞错了、
3: 哎、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哎、看看这张照片
1: 啊啊，对，陈涛奇啊，我弟弟啊，这照片什么时候照的啊？没错没错的，
0: 他去哪儿了？
1: 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嗯，
0: 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嗯，
0: 那么有没有信件或者电话什么？
1: 没有，他这个人呐、啊，从来不务正业呀、啊，在村里老是惹祸。我说了他多少次啊，跟我吵他不听哎。
0: 那他以前在村里干什么呢？
1: 以前在村里嘛，做做水产呢、啊啊，翻翻鱼喽，翻翻虾喽，翻翻螃蟹喽。哎呀，现在老早不干了。
0: 啊，哎，
1: 嗯。
0: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他吗？啊，
1: 他呀、啊，他肯定犯什么案子了。嘿嘿，我这个弟弟呀、啊，早抓进去找太平啊！真的，我求之不得，公安同志啊，我管不了他，政府还管不了他吗？我就不相信了。
3: 你怎么就那么恨你弟弟啊？
1: 当然了，前几年哦，他说他要做水产生意，我就把我辛辛苦苦做水产生意的20000块钱借给他呀。他全给花光了，我问他要，他说有啊，钱在棺材里啊，你说这是讲的什么话嘛？
0: 好吧，那你知道现在他会做什么？会做水产生意吗？啊？
1: 我想会吧，他没钱了，哎，说不定会找我的那些老关系呀、啊
0: 嗯，
1: 阿水呀、啊。阿奇呀、
3: 啊，
1: 阿豹、
3: 啊，好好好，陈国珍、我们希望你呢能尽量多提供一些线索给我们，行吗？
1: 一定一定，关同志呀，只要有我弟的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呀、啊。放心啊，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0: 好，好，
3: 谢谢，
0: 好的，
3: 谢谢啊、
0: 我们多谢了啊。对不起啊，刚才多有冒犯。
1: 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行行行、
1: 哎，
0: 我们走吧。
1: 哦，好的，
3: 哎，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3: 哎、
1: 再见，
3: 再见。
0: 小乔，
3: 嗯。
0: 但愿上海那边也能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下落。
3: 是啊，
0: 哎，
2: 回到上海，苗振马上召集了案情分析会。
0: 好好好，来来来，
3: 哎，
0: 咱们分开几天了啊，今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不容易。这样情况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唯一拿在手里的就是知道了三个罪犯中有一个人叫陈扣奇，是吧？
3: 嗯，对对对。
0: 除此以外，我们好像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而且他们的去向我们也无从查起。同志们，这是一个很棘手的案子，流窜作案，案子的被害人又是我们经常排摸的对象，所以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啊。你们有什么建议啊？
4: 探长
0: 啊，
4: 我有个建议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在原有的线索里啊再推敲推敲？
0: 嗯，
4: 哎，比如那个手机啊，
0: 嗯，
4: 疑犯抢了以后啊，他可能使用过，我们可以想办法调查这部手机被抢以后在哪些地方使用过，跟哪些人联系过。
3: 嗯，现场取回两件证物，一个是床单，还有就是水费缴款单。床单呢已经送到刑科所了，水费单在小丁那里。哎，你有什么发现吗？
5: 啊，对床单上的痕迹进行了化验，我们能得到 DNA 的数据，但是现在疑犯不知所踪，就目前而言这些数据还用不上。至于那张水费缴款单呢，既没有姓名又没有地址，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这张不正

0: 这个单子如果是疑犯留下的，我们又能在上面发现什么呢？现在连方向都没有。
1: 哎呦，
2: 嗯，是啊。妈，小朱哥，
3: 哎，
2: 你的建议啊，我同意，你看着办。
3: 好的，
2: 啊，小乔
1: 啊，
2: 你一起去。
1: 哦哦，好，
2: 你跟着办啊。
1: 是，
2: 小乔，
0: 嗯，
2: 这张水费单子你仔细检查过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哦，对了
2: 啊，
0: 我发现这张水费单背面粘着一片小鱼鳞。
2: 什么？一片小鱼鳞？这可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啊！小丁啊，
0: 嗯，
2: 你要赶快去办。
4: 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但是在一种精神的激励下，智慧的火花足能把金子融化。探长苗振和他的伙伴们决定从这一片小鱼鳞查出疑犯的行踪。
5: 哎，探头，你过来看看。
2: 嗯，
5: 你看这个小小的鱼鳞片，把我国沿海几个主要渔港都连起来了。如果这张水费缴款单真是疑犯留下的，那么这伙人活动的范围已经很清楚了。
2: 嗯，
5: 你看啊，从福建、舟山、上海、连云港、大连和秦皇岛连成了一线，其中福建、上海等地可以排除，那么他们的落脚点很可能是剩下的几个城市。
2: 很好，在这样的范围内，我们把陈寇基的照片散发下去，很可能会有人认识他。到时候陈寇基是无路可逃的，能抓住三个当中的一个，其他两人面貌就可以清楚了。
5: 是啊，探头。另外，那张单子上的鱼鳞片并不是偶然粘上去的
2: 啊。
5: 刑科所报告说，那整张单子都是鱼腥味儿，说明持有这张单子的人啊，是天天甚至时时与水产打交道。加上陈寇基是福建人，几年前干过这一行，所以啊，把目标定在这几个城市是大有希望的。
2: 嗯。
1: 探头，有好消息。
2: 嗯，说。
6: 福建公安厅传来消息说，从陈寇奇那里了解到，陈寇奇最近常常混在他那些做水产生意的朋友堆里，那个抢去的手机啊也没有舍得扔掉，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跟水产生意的账目有关。看样子他经济上遇到了问题啊，那抢去的10万块钱还不能解决他的麻烦。
1: 他们还查到啊，陈寇奇和秦皇岛有联系，而且呢还多次和北京浦东发展银行联系过。我怀疑疑犯在北京也可能有落脚点。
2: 秦皇岛，北京，小军啊，你的推测是正确的。那小片鱼鳞可能来自秦皇岛，北京也是个窝。好，我们就兵分二路，两个人一组，一组去秦皇岛，一组去北京，两组人马都要带上陈寇奇的照片。到北京的一路，先去北京浦东发展银行；到秦皇岛这组，要深入各水产海鲜批发部。两个小组要经常保持联系。
3: 是。
4: 于是他们迅速分了组，丁小军和诸葛平去秦皇岛调查，苗振和乔丽娜去北京浦东发展银行了解情况。
7: 哦，请坐请坐。
2: 嗯，谢谢。
7: 我是北京浦东发展银行业务部部长。我姓李。
2: 李部长你好。
7: 好，
2: 我们是上海的刑警803。
7: 哎，欢迎欢迎。
2: 这是我的介绍信。
7: 哦，
2: 这是我们的证件。李部长，
7: 哎，
2: 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陈寇奇和你们银行的业务关系。这个人啊，在6月5号和你们银行有过电话联系。
7: 啊，让我查查看。
2: 好好。
7: 只要有业务，电脑上一定会有记录的。请跟我到内密室。
2: 哎，好好。
7: 啊，对不起，稍等一下啊。
2: 啊，没关系。
7: 是叫陈寇奇。
2: 是陈寇奇啊，有照片在这。
7: 啊，好的。啊，找到了，有这个人，福建人，24岁，昨天刚提过50000元款子，他的账户是北京东城海鲜批发部，账号是257368。啊，等等，让我再看看啊。啊，最近有一笔款子是从上海虹桥浦发银行汇入的。
2: 嗯，
7: 汇款人不是陈寇奇，是一个叫杜黑的。
2: 劳驾能把刚才的资料全部打印出来吗？
7: 好的，
2: 那太好了，谢谢啊。
7: 现在这个账户里只有几百元了。
2: 谢谢，太谢谢了。李部长，你们要多加小心了。这个陈寇奇呀，是个在逃案犯。一有情况呢，就马上和我们联系。
7: 好的。
2: 特别是预防透支和骗款。
7: 哎呀，那也真得感谢你们啊。防范于未然，这十分重要。谢谢，谢谢。
2: 就在这咖啡厅坐一会儿啊，我们想一下，理理思路。
8: 探头，
3: 这里可是上等咖啡厅啊，费用不低哎。我看要不还是、哎、啊，
7: 这里的环境好哎。再说了，今天收获不小，我请客
3: 啊。
7: 来来来，
3: 哎呀，
7: 哎呀，说实在的，我们也太忙了。只要有偷闲的时间啊，在上海啊，我还真想请你到咖啡厅坐坐。
3: 哎呀，探头，今天你请我喝咖啡，而且还是在北京，嗯，真是让我终身难忘啊。
7: 嗯、
8: 先生小姐，这是你们的咖啡
3: 啊，谢谢。
7: 哎，好。
3: 不错，
7: 嗯，味道很好，好极了。哎，那咱们说说正题啊。
3: 嗯，
7: 这个陈寇奇啊，现在又出了个杜黑，他们的银行存款所剩无几，可能他们已经不在北京了。
3: 哎，探头，我们可以到东城海鲜批发市场去看看，那儿曾经是他们的落脚点。
7: 哎，现在情况已经明朗化了。三个人的面貌已经清楚，就剩下如何抓住他们。
3: 嗯，那一小片鱼鳞把疑犯行动轨迹勾画出来，这是从小见大，疑点呈现呐。
7: 是啊，在我们工作当中，往往有些小的蛛丝马迹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3: 是啊，
7: 看过这个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啊，
3: 嗯
7: 啊，真神了。一个小烟头，一个时钟的误差，一双破皮鞋，一只脚印，等等。所以啊，
3: 所以你也常有神来之笔，对不对？
7: 好好好，我们去海鲜批发市场。
3: 嗯，好。
7: 好
3: 嗯，
2: 哎，小姐，我们结账。
8: 哎，好的。
3: 哎呦，这个海鲜批发市场这么大呀！
7: 哎，注意，今天不要暴露身份。
3: 哎，探头，怎么查呀？
7: 哎，万一有疑犯在，那不是露馅了吗？
3: 是啊，这个……
7: 别说了，见机行事，我们去看看这个大的批发部有几个老板。
3: 哦，好，一、二、三，哎，五号铺，就五个摊位。
7: 嗯。这北京的水产市场可不像上海，一个批发站有好几百个摊位，这里的大户号和小户号分开经营。哎，五号空着，我们去六号看看。
3: 好。
2: 谁是老板啊？
9: 哎，什么事儿？
2: 是你啊？
9: 哎哎，
2: 师傅
9: 啊，
2: 我是皇城酒家的。
9: 哎哎，
2: 有那个白水鱼吗？东海的。
9: 嗨，都什么季节了还有白水鱼啊。
2: 嗯，
9: 要有啊也是这个价。
2: 多少啊？
9: 现在没货。
2: 哎，我说师傅，前几个月我倒是买过，好像是
9: 前几个月是有
2: 啊。
9: 哎，是那个福建老板给你的
2: 啊？对对对对对，是那个叫阿寇。
9: 嗨，什么阿寇
2: 啊？
9: 五号位的寇奇。哎，他呀好几个月不来了，摊位费付不出，可愣是占着地儿，位置还打过架呢。
2: 那他什么时候来啊？
9: 不知道，他们一会儿有三个人，现在好像是在那个秦皇岛坐。
2: 嗯
9: 嗯，
2: 你怎么知道？
9: 嗨，他欠二号摊的老板10万元钱呢，听说二号摊的老板最近到秦皇岛去讨过。哎，你问他干什么呀？
2: 想吃他的鱼嘛。
9: 那您就上秦皇岛去吃吧。啊，
2: 哎呦，那对不起了，再见了您。
9: 哎，好好。
3: 哎，探头，那咱们要不要去问问二号摊位的老板？
7: 现在不要问
3: 啊，
7: 我们得和所在地的警署联系，把二号的老板叫到警署，要仔细盘问，为小朱和他们提供详细的情况。
3: 嗯，好。哎，探头，是你的电话吧？
2: 哎呦，我的手机。哎，
3: 什么时候换的铃声啊？
2: 太吵了，这我都忘了。喂，我是苗振。哦，小朱哥，情况怎么样？什么？秦皇岛的海鲜市场太多了。你不要急啊。嗯，调查没有进展没关系。嗯，对，就要在福建人当中找。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秦皇岛的可能很大。所以根据这个情况，不要轻易亮出照片，要看情况，不要走漏风声，知道吗？哎，喂，小朱哥，大概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线索的。好的，保重。 再见。

0: 探头，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1: 我们马上通过警署询问二号摊主。
0: 好。
2: 线索越来越清楚，网越拉越小。苗振心里已有打算，如果二号摊位老板提供秦皇岛的情况准确，那么他将和乔丽娜立即飞往秦皇岛，和诸葛平、丁小军会合，重拳将在秦皇岛砸下。
1: 你是二号摊位老板？
3: 是的。
1: 啊，请问贵姓啊？
3: 啊，我姓梁，叫梁仁俊。
1: 啊，好。梁老板，
3: 嗯，
1: 我们想知道一下五号摊位老板的一些情况。
3: 五号摊位啊？
1: 哎，
3: 嘿，我也在找他们呢。
1: 是吧？
3: 都是福建来的，摊主叫陈寇奇，他欠了我十万余款啊。
1: 啊、
3: 嗯。哎，逃了。我知道他在秦皇岛做水产，就去找，没找着。
1: 秦皇岛什么地方？
3: 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大清楚。这个陈寇奇呢，给过我一个电话，可是我打过去不是没人接，就是说没有这个人。
1: 是吗？
3: 嗯，
1: 你电话号码还记得吗？
3: 那记得，这个这电话号码很好记
1: 啊，
3: 是65777797。
1: 哦，陈寇奇，你看一下啊。
3: 嗯，
1: 是这张照片上的人吗？
3: 是的。
1: 是吗？
3: 他就是烧成灰我都认识，他欠我钱啊。
1: 哦，
3: 还有一个叫阿黑的，对，叫杜黑，还有一个不大来，名字我也叫不出来，不过他们好久没来了。
1: 大概有多长时间？
3: 好像有一两个月吧。本来批发号要收回摊位，可是福建人野着呢，他们说谁要是收就剁掉谁的手，因为这个事情他们还打过架。
1: 嗯，好。好的好的。哎，请你在这个笔录上签个字。
3: 哎，好的好的。
1: 我们找到他们呢，会尽快和你联系。
3: 哎，好，谢谢谢谢。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们在秦皇岛做海鲜生意的，好像是和这个宏大酒家有联系，因为那宏大酒家呀，也是福建人开的。
1: 哦，好，
3: 哎，
1: 这样啊，
3: 嗯，
1: 今天的事儿，不要对别人说。
3: 嗯，好的好的。
1: 好啊，
3: 好的。
1: 好，梁老板，
3: 哎，
1: 感谢您的配合啊。再见啊。
3: 哎，再见再见。
1: 喂，是小诸葛吗？哎，是我。哎，我告诉你啊，马上去做一件事情，要查找65777797的户主。我和乔丽娜马上飞过来会师秦皇岛。
2: 大海为秦皇岛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旅游的人群从山海关、北戴河到了秦皇岛，如进入海洋龙宫。海水、海风、海潮，还有那令人食欲大增的海鲜，正是那数不清品种的海鲜，让多少人财运亨通，也使多少人走向深渊。正如那大海中航行的船，如果方向正确，会到达胜利的彼岸，否则就会葬身大海。
4: 好啊，他们住蓝天宾馆，
5: 嗯，
4: 三星级的、啊、
5: 就是
4: 至少。哎，小乔你看、他们在那儿大堂茶房里。
5: 哎，
4: 快快
5: 走。你们好啊。
6: 哟，来了。
5: 你们两个人倒是挺神气的嘛、啊，来秦皇岛旅游来了。
3: 大家好。
1: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来来、
3: 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好，大家坐。哎，情况怎么样了？那个电话记录找到没有？
3: 啊，找到了。
1: 啊，
3: 是私人住宅电话，户主是临江区海鲜市场的江涛，也是福建人。以前陈寇吉和他经常联系，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消息了。
1: 哦，这个江涛还说了些什么？
3: 他好像有点顾虑，问什么说什么，一点都不主动。
6: 嗯，我估计啊，江涛了解情况比较多，甚至知道陈寇奇的下落。
1: 嗯，
6: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他又不能说，他有难处。
1: 不行，我们要想办法要江涛开口，多说些情况，这样破案就在秦皇岛。
6: 嗯，
5: 去市场调查一下江涛吧，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突破口。
1: 江涛住哪儿？
3: 啊，就在市场附近。
1: 嗯，今天晚上我们找他去。
3: 嗯。
2: 夜色中，苗振一行四人 加上市场税务组的老王一起向江涛的住处走去。谁知道在接近江涛家门口时，江涛开门走了出来。江涛一看有这么多人来找他，竟撒开双腿跑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乔丽娜一个箭步冲上去，便使了个燕子反串，江涛的手臂便被乔丽娜扣住，挣脱不开。
7: 哎，我说江涛，你跑什么跑？我们又不是来抓你的，是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走走走，回你屋里。
1: 哎，我说，你不犯法跑什么啊？你心虚是吧？你心里有鬼啊？啊，
8: 我是规矩做生意的，违法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做。
1: 好的，好，咱们有一件事情啊，分两个方面和你聊聊。
5: 你别紧张，慢点说。
8: 哎，哦，刚才我没看清楚，你是个女的？
5: 怎么了？
1: 哼哼，没想到吧？啊，刚才事不说了啊，属于一个小误会。我问你，江涛，
8: 哎，
1: 生意怎么样？
8: 有难做呀，薄利多销，马马虎虎了。
1: 什么马马虎虎了？你上个月盈利不错哎。
8: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8: 啊，
1: 你赚了黑心钱，是不是啊？啊，有好几张发票是阴阳票哦，逃税了吧？
8: 这
7: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
7: 啊，平时这方面宣传教育没少跟你说，上个月的数字不小吧？
8: 我
7: 知道逃税处理的政策吧？
8: 知道。
1: 知道你说。
8: 不交税款，并处以10到100倍的罚金，还有停业整顿3个月。
7: 啊，那就这么处理吧。
8: 不，这样我不就全完了？我
1: 好，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8: 好，
1: 好吧。
8: 好，
1: 如果有功。
8: 嗯，
1: 就把逃的税给补了，就算过了这个坎儿。
8: 好，
1: 老王，你看呢？啊，
7: 行啊，
1: 好。
8: 那、我怎么立功呢？
1: 告诉我们关于陈寇奇的一切。
8: 哦，那是老乡，不好说，不好说。
1: 啊，老乡不好说是吧？
8: 哎，
1: 这样吧，老王，你处理啊。
7: 哎，那好，
1: 你处理，你处理。
8: 哎呦，别！哎呦，这因为是老乡，再加上他们心狠手辣，我是怕惹出祸，把我的生意全都给砸了。
1: 你听着，只要你配合的好，说实话，全说你的摊位，我保护你。我现在明着告诉你，我们是公安，我们之间的谈话要严格保密。
8: 说实在的，我已经猜到你们是公安了，我也知道他们可能也犯了案，我懂法，这知情不报是有罪的，是吧？
1: 好，你懂法就好。那将功补过吧。
8: 好。陈寇奇在这里做海鲜生意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断断续续的。他们一伙有3个人，另外2个是杜黑和王维峰。陈寇奇的年龄最小，没有成家，但是胆子最大，心最狠。杜黑和王维峰已经成家了，特别是王维峰很顾念家的，所以有些事情他不是冲在前面。最近陈寇奇来找过我一次。
1: 什么时候？
8: 就是2天前，他好像是来躲什么风头的。我看得出他心很虚的。原来他们住在秦皇岛后街25号，昨天我去了没有人。但陈寇奇说过2天要来找我，说是有一笔大生意要我做。哦，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1: 据你的估计，他们现在还在不在秦皇岛啊？
8: 嗯，可能的，因为他们在北京做过水产生意，赔了，欠了一大笔钱，不会再去北京了。这老家福建，也是不会再去的。
5: 你再想想，还能提供什么别的情况吗？
8: 哦，还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用。杜黑在这里有一个姘头，叫常翠碧，就住在我对面的后楼。
1: 嗯，他们关系怎么样？
8: 哎呦，好着呢。那个杜黑说过要娶她为妻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有2个老婆的男人最爽。
1: 好，不说这。
8: 啊，
1: 常翠弟家离这儿多远？
8: 5-6分钟就到了。
1: 你和他有没有什么来往？
8: 哦，平时啊， 他总向我来借钱，但是杜辉回来就还给我了。这些小债，杜辉从来不欠我的。
1: 陈寇奇说过两天来找。

0: 有误吧？你们真是也太闲了，吃饱饭没事干了。这计划生育的事儿还要反反复复的问几次啊？
1: 对不起啊，我也是听领导的呀。哟，你这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嘛？你大包小包的准备出远门啊？
0: 不，哪儿啊？我这是刚从我妈妈那儿回来。
1: 是这样，我来呢就是来问一声，你没有超标的行为吧？
0: 没有
1: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那行，我走了啊。
0: 哎，
1: 再见，
0: 走好。
1: 哎，再见。
2: 小强，
1: 啊，
2: 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是啊，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2: 哦，
1: 屋里只有常翠弟一个人住。他说他刚从母亲家回来，地上大包小包的还没收拾。
2: 现在三个疑犯的面目已经清楚了。
1: 嗯，
2: 要福建公安把他们的资料全部传过来。
1: 嗯，
2: 我们联合秦皇岛的警力就地抓捕。
3: 两天后，王维峰来找江涛，这是自投罗网。守候伏击的警员很顺利地将其抓获，并通过他诱捕了陈寇奇。经过对王维峰、陈寇奇的审讯，以及对现场床单上遗留青液的 DNA 鉴定，认定王维峰、陈寇奇就是系列抢劫案件的案犯。两名案犯交代了在上海、北京、秦皇岛、沈阳等四地作案26起的犯罪事实，案值达20多万元。
2: 什么？杜黑逃了？问题出在那天夜里去了常翠弟家。
1: 为什么？
2: 以计划生育组的名义去，我们暴露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两天前计划生育组已经去过了，杜黑产生了怀疑，溜之大吉了。
4: 是啊，另外常翠弟家中的大包小包啊，不是刚从母亲家回来，而是准备逃跑。事实上近两天啊，他根本就没有外出，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计划生育组刚来登记过呢？
5: 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2: 我们没注意到这样一些小的细节啊，一个小小失误就让杜黑给跑了，当天就应该对常翠弟布控的。好了，现在只能继续努力穷追到底。
3: 一起嫖娼后抢劫卖淫女钱财的特大抢劫案基本告破了，但还有案犯杜黑在逃。杜黑也可能在收听这个广播剧，那么你有什么感想呢？是侥幸的继续在逃，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还是理智的向公安机关自首？借此机会奉劝杜黑之流，法网恢恢，法力无边，作恶多端又执迷不悟的人必将受到人民和法律的严惩。
6: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股市追凶，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厅里人声鼎沸。中国大陆2005年下半年启动的一波波澜壮阔的牛市大行情，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不断向上突奔攀升。经历了5年熊市的股民惊喜地望着大屏幕上一片红艳艳的数字，昂头向上的曲线。
1: 哎，老严老严，帮我看看这只股票。老阿姨老严呢？
2: 刚才还帮我看盘呢。
3: 哪，老严不是在那儿看电脑吗？
2: 对，你看在那儿呢。
1: 老严，老严你怎么了？
2: 老严
1: 不好了，快来人呐！老严出事了！
2: 老严你怎么了？
4: 丁小军，看你的财神爷又来了。
5: 哟，基金公司的结算单，来拿来。
4: 就这么给你啊？
5: 怎么了？
4: 不行，丁小军，老实说，你买基金赚了多少钱呢？
5: 呀，不多，也就30%多吧。
4: 哦哟，好大的口气哦！
5: 怎么了？
4: 也就30%多。10万块钱净赚3万多，你发了你？
5: 这算什么呀？人家比我更早买的都翻倍了呢。
4: 瞧你瞧你，一脸幸福的懊恼。好了好了，拿去吧。不过总是要有个姿态吧。
5: 行，中午请客。
4: 好，哎头，听见没有啊？今天中午丁小军请客啊。
6: 听见了，小乔，侬可不多，长得蛮快的嘛。
4: 快嘛是快了点，可是我不狠呢。听着啊，股票呢现在走牛市，那我们呢就去吃牛肉好不好啊？
6: 好
4: 啊。马路对面新开了一家牛当家，吃牛排自助餐58块钱一个人，不贵吧小军？
5: 太便宜了。
6: 我是刑警803。什么？好，保护好现场。
4: 怎么了头？
6: 大江路上的天童证券交易所发生一起命案
5: 啊。
6: 小军，通知法医老杨，我们立刻出发。
5: 是
4: 是。
7: 警察来了！
8: 警察，
9: 让！
10: 怎么回事？
6: 你们哪位是毛经理？
9: 警官，我就是交易所的毛经理。
6: 毛经理你好。
9: 是我报的警。
6: 好的，那个中毒的人，
9: 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6: 谁是第一目击者？
2: 我知道，小赵，
6: 哪位？你
9: 是我
6: 啊？是你吗？当时什么情况？你详细说说，你看到什么？
9: 他叫严中军，是我们这里的炒股大户，他选股看盘很准的。
11: 对的。
9: 今天我想请他帮我看看盘，选股。他当时在那个地方。
7: 对，就在那个地方，
11: 就在这儿。
9: 这里。
6: 在这儿。
9: 对，我走过来，我刚想喊他，突然就。他就一声尖叫，浑身抽筋，脸色发红。我刚想扶他一下子就瘫倒了。
6: 他没说什么吗？
9: 没有。
6: 你注意到周围有什么异常的人吗？
9: 没有啊，都是些股民。
4: 涛。
6: 这
4: 儿捡到一些烟蒂。
12: 涛。还提取了一些鞋印。
6: 好的，我们马上去医院。请问你们这谁是急诊室医生？
4: 我就是。
6: 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有一个中毒的，那个天童证券交易所是不是到你们这儿来了？
4: 是的，你们。
6: 我们是刑警803，这是证件。
4: 中毒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治身亡了。
6: 那死者呢？
4: 已经送往太平间了。
6: 家属呢？
4: 没有家属，随救护车过来的一个男子自称是他的邻居，他已经回去通知死者的家属了。
6: 按照刑事要求，我们要立刻检查尸体。
4: 好的，请跟我来。就是他。
6: 杨法医。
12: 好，我来吧。
4: 医生。他身上有没有身份证之类的证件？没有。
6: 那他的遗物呢？
4: 都在这儿，一串钥匙，一个皮夹，半包软壳子中华牌香烟。对了，皮夹子里除了670块钱之外，还有一张便利店的卡和一张收银条。
6: 就这些吗？
4: 对。
12: 姚探长，初步尸检，死者面色殷红，从肌肉的曲张度可以断定死者死前曾有严重的痉挛。 医院的报告很准确，所有的症状都明确地表明死者死于氰化钾中毒。
8: 连大户的家属来了。
6: 哦，
10: 我爸爸死了。
4: 你？
10: 我是严中军的女儿严玉明。
6: 据法医的初步尸检，我告诉你，你父亲死于氰化钾中毒。
10: 我知道，早晚一天他就是这种死，很难看的死法。
4: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吗？
10: 很不幸，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4: 那你怎么这种态度啊？
10: 这好像不关你们的事吧？
6: 嗯，那你认为什么事情该和我们有关？
10: 严中军的财产，他的房产证、股票、债券和存折，我希望你们警察立即查封冻结他。
6: 我们警方会履行一切正常程序的。至于冻结死者的资产，这不是我们管辖范围，你需要的话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是严中军被毒杀已经是铁的事实，作为刑事案，我们要立刻调查，要查询一切有关人员，你也是，所以请你配合。
10: 当然可以。
0: 317案件发生后，刑警803立即启动刑事案侦查的一系列程序，首先确定死者的一切情况。
6: 请进。哦，杨法医。
5: 杨法医
4: 、
5: 317案全部尸检报告出来了。
6: 好，谋杀
5: 确凿无疑。经过对死者遗物中剩余的12支软壳中华牌香烟检测，这12支烟没有异常。而在案发现场提取的一支燃烧了一半的中华牌香烟内含有3毫克的氰化钾成分，由此可以断定死者正是吸了含有氰化钾的香烟而中毒身亡的。
6: 明白了。好，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小金，
1: 哎，
6: 你到这家便利店的天同证券交易公司调查严中军最近几次行踪和他的社会关系。小乔，我们现在就到被害人的居住地进行调查排摸。
4: 是。
6: 请问户籍警小赵在吗？
9: 我就是。
6: 啊，你好，我是803的苗振，这是乔警官。
9: 哦，
6: 我们通过电话的。
9: 哦，对对对，苗探长，乔警官，快请进。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江云小区居委会主任汪之先。
11: 两位警官好。
9: 你们需要了解严中军的情况，我给你们调出了他的户籍档案。
4: 严中军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这里吗？
9: 哦，这个要问汪主任了。
11: 是的，严中军呢一直住在这儿。我们这儿呢以前是棚户区，是89年拆迁的，原拆原回。所以说啊，我们这儿居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6: 那严中军现在的家庭成员就是他和妻子马婷婷。
11: 对，他父母已经过世了，他呢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4: 严中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1: 他今年是53岁，他本来在一家纺织机械厂当过会计，后来80年代呢，单位破产，他下岗到了一家民营公司去搞财务。后来这家公司被查出有那个偷漏税的行为，他呢也受到了税务机关的调查。但是事情呢不了了之了，后来严中军他也就辞职了。
6: 哦，那么辞职以后就干什么了呢？
11: 他炒股啊。哎呦，他做财务脑子又灵活，那个时候啊，买股票认购证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啊，他就买了100张认购证。
9: 对对对，这个我也知道。1992-1993年股票市场开始火爆，他这个人呢、对数字天生敏感，就把100张认购证认购的原始股通通卖掉了，一夜暴富啊，一下子从下岗的无业人员变成了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
4: 又一个股市神话啊。
11: 暴富以后啊，他的名气啊一下子就大了。我们街道的男男女女啊提起严中军都称他是严大户。
9: 对对
6: 啊，那么他的家庭呢？
11: 他的家庭呢随着严中军的起伏也开始了变化。他跟他的前妻陆雪兰是84年结婚的，夫妻俩的感情啊一直是磕磕碰碰，不太融洽。后来呢，陆雪兰和她以前的男朋友在一次聚会上见面了。这个男朋友啊已经是一家企业的副老总，很发达的样子。 这个陆雪兰啊，心态就不平衡了。

0: 据说那天回家以后，看见她丈夫趴在桌上画什么股票走势图，一下子就夺过来撕得粉碎。哎呦，夫妻俩就此大吵了一架，都报了110了。
1: 嗯，对。
0: 后来陆雪兰就提出来要离婚。
2: 哦，那他们就这样离掉了？
0: 没有没有，因为啊，陆雪兰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最最关键的呢，是她以前的那个男朋友啊，对她根本就没有意思，所以她也没办法，只好守着这份不死不活的婚姻了。
2: 嗯，哎，那严中军炒股成了百万富翁，这个家就应该太平了吧？
0: 起先是太平了，严中军成了大户，我们这儿很多中小散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啊，都来向他请教，哎，向他探听消息，请他推荐这个黑马股，还有的干脆把资金都放在他那儿，请他代炒。哎，严仲军倒确实也帮人盈利了，这下他的名气就更大了。当然了，作为严大户的夫人陆雪兰，顺理成章的也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因此啊，陆雪兰呢也变得温柔贤淑体贴了。
1: 嗯，那后来他怎么又离婚了呢？
0: 哎呀，严中军的身边有了女人啦。
1: 嗯，这事儿啊都闹到我们警署来了。那个女人就是他现在的妻子马婷婷，她长得挺漂亮的，经常向严中军讨教炒股的心得，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就暧昧起来了。
0: 嗯，
1: 陆雪兰给气坏了，逮着机会叫上兄弟姐妹堵在宾馆，抓了两个人的现行。嘿，严中军倒也潇洒，答应了陆雪兰提出的离婚条件，给了她10万块钱，让她带着女儿离开了。
3: 严中军的第一段婚姻算是结束了？
0: 不，没有，只能说是暂时告一段落。
3: 他们以后还有故事啊？
0: 是啊，哎呀，严中军离婚以后呢，不久就跟马婷婷结婚了。马婷婷她是在一家国企当质检员，高中文化，仗着她年轻漂亮，一心想嫁个大款，可是挑挑拣拣总也没挑到个有钱人。哎呀，不知不觉年过33了，她有点急了，正好和严中军呢谈股票谈得投机，更加知道她有百万身价，就主动地追求她。哎呦，漂亮女人嘛，哪个男人抵挡得住啊？
3: 那么他们婚后的情况如何呢？
0: 嗯，那倒还好，结婚10多年了，都还不错。可是近来啊，经常争吵。哦，就在前3个月，马婷婷自说自话的跑了，你说想不到吧？
3: 跑了？
0: 嗯，
3: 她失踪了。
0: 哎，
3: 为什么？
0: 哎，肯定是为了钱。你想啊，当初马婷婷看中的是严中军的财产。可是严中军啊，吸取了前妻离婚宰了他10万的教训，所以他虽然娶了马婷婷，可是钱财上啊分毫不让马婷婷插手。哎呀，这些年啊，马婷婷是费尽了心机想了解到严中军到底有多少资产，可是严中军啊严防死守，滴水不漏。哎，正好去年股市火爆，马婷婷认为严中军肯定赚了不少钱，他又想查看严中军的财产了，但是仍然没法得逞。马婷婷气坏了，大闹了几次，后来就突然失踪了。
1: 对，
3: 哎，马婷婷失踪了，那严中军什么表现呢？
0: 哎呦，严中军啊毫无表示，直到马婷婷的父母找上门来要女儿，我们居委会才知道马婷婷已经失踪3个月了。
2: 嗯，王主任，你能把马婷婷父母的电话给我们吗？
0: 好的。
2: 好。
3: 那么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严中军应该有解释了。
0: 有啊。
3: 啊？
0: 他说马婷婷是跟一个搞房地产的男人跑了。
3: 哦。
0: 太窝火呢。
1: 哼。在这个节骨眼上啊，陆雪兰带着女儿又回来找严中军闹事儿了。
0: 嗯，
2: 那又是为什么呢？
1: 陆雪兰她说她有确凿的证据，说当年离婚的时候严中军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200万，如今啊她要向严中军索讨100万呢。
0: 哎呦，更厉害的是他们的女儿严玉敏搬到严中军的家里不走了。
3: 嗯，
0: 每天胡吃海喝的，还说严中军要不给她和她妈妈100万，她就一直住下去闹下去。
3: 那陆雪兰呢？
1: 很明显嘛，女儿闹腾的背后就是陆雪兰的指使。 哎，陆雪兰离婚以后境况很不好，自己下岗以后学着做生意，结果又上当受骗，10万块的离婚款血本无归啊。
0: 嗯，
1: 如今住在一个租赁的房子里头，靠着在超市做收银员的800多块糊口，生活的确也很艰难。
3: 严中军出事之前，那个陆雪兰是什么状态啊？
0: 哎呦，陆雪兰呐，3天2头到我们居委会来吵，他还发狠说严中军不给他钱，他就要让他死。
3: 嗯，那么这两天他来过没有？
0: 这两天倒没来过。不过严中军出事的前一天，陆雪兰来过，还是跟他吵。
3: 吵。
2: 那个陆雪兰住在什么地方呢？
0: 翠竹小区，就离我们这儿不远的。
1: 苗探长，情况大概就这么些。
3: 好。那谢谢你们了。这样，我们想去严中军家看看。
0: 没问题，我带你们去吧。
2: 好，谢谢。
4: 苗振、乔丽娜在严中军两室一厅的房间里勘察了半天，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2: 王主任，
0: 啊，
2: 严玉敏上学还是上班呢？
0: 哦，他在一家工艺美术职校学习，正在实习。哎呀，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他应该在家的呀。
2: 哎呦呦，小心点。
0: 哎呦，这么脏的蛇皮袋怎么放在家里呀？真是的。
3: 蛇皮袋？严中军家里这段时间有客人来过吗？
0: 对了，好像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来看望过他。耶，阿明，你回来了，警官正在调查呢。
2: 你好。
3: 严玉敏，你父亲已经确认是死于氰化钾中毒。
5: 知道了。
3: 你认为你父亲会被谁毒害的呢？
5: 马婷婷。
3: 为什么？
5: 严中军死了，财产不就是他的了吗？
2: 马婷婷已经离家出走3个多月了，他怎么谋害你父亲呢？
5: 哼，一个人起杀心总是会有办法的。
3: 你母亲呢？
5: 你们可别去惹她，她有病。
2: 什么病啊？
5: 精神病啊。
3: 那这蛇皮袋是谁的？
5: 一个外地人的。
3: 外地人？谁是外地人？他是你父亲的什么人？
5: 不知道。
3: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5: 走了。
3: 什么时候走的？
5: 3月17号，一大早就走了。
2: 你父亲出事的那天？
5: 是的。
2: 头，严玉敏说马婷婷毒害了严中军，可能吗？
3: 很难说，因为与严中军关系密切的人的情况我们没有完全掌握。但是我们应该马上找到马婷婷了。喂，
6: 头，
3: 小青啊，有线索了吗？
6: 有重大线索。
4: 317案发后，803刑侦小组兵分两路进行调查排摸。苗振、乔丽娜在调查了严中军的家庭情况后，回公安局的路上接到了丁小军的电话。丁小军兴奋地说得到了重大线索。
7: 探头，
3: 乔
7: 丽娜，你们回来了。
2: 对啊，紧赶慢赶的赶回来就是听你丁大警官汇报重大线索的嘛。
7: 就是。乔丽娜，相信你们也有收获，我们相互交流嘛。
3: 小军，你快快说，
2: 就是，
3: 你调查情况。
7: 好，今天我第一个查访点就是找到严中军买中华烟的那家便利店。便利店在天童证券同条马路的拐角上，店主是一个干练的女人。
8: 欢迎光临，先生想买些什么？
7: 我是公安局刑警803，这是我的证件。
8: 这
7: 不要紧张。我是来向你调查一件事情。
8: 是什么事啊？
7: 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8: 严大户吗？认识啊，可是听说她出事了。
7: 好，你再看看这张收款条是你们店里的吗？
8: 是我们店里的。怎么了？
7: 还记得在3月16号严中军来你们店里买东西的情况吗？
8: 记得。他是炒股大户，天天在前面那家证交所的大户室里炒股，也经常到我们店里买烟。那天下午股市收盘后他来的。他要了包烟，买了打火机，还有一些面包、方便面、矿泉水什么的。 啊，这些收款条上都打印着呢。
7: 嗯，那天他买东西的时候表情神色方面有什么不正常吗？
8: 很平常的呀，倒是我问他买这么多吃的干什么，他说家里来了亲戚，明天一早就要走了，给他买点东西上路吃。
7: 就这些？
8: 就这些啊。
7: 头儿，便利店的调查就有这些。
2: 小军，
7: 怎么？
2: 这就是你的重大线索？
7: 当然不是，这只是一个引子，重大线索在后头呢。
2: 说，
3: 这个不是引子，这里头有价值啊，
7: 是吧？
3: 收款条上打印的日期是3月16号，
7: 嗯，
3: 也就是说严中军的亲戚是3月17号一早走的。
2: 嗯，
3: 小乔，这和我们在严中军家调查的亲戚的情况是吻合的呀。
2: 对，也对，那就算有一点价值。哎呀，你重大线索，说重大线索。
7: 重大线索在严中军本人那里。
3: 你具体点。
7: 从便利店出来，我就到天通证券交易所，
2: 嗯，
7: 约了毛经理调查严中军的情况。
2: 嗯，
7: 我首先提出了保全严中军的账户资金。
2: 啊，对对对，这个程序是一定要走的。
7: 那当然。
2: 嗯，
7: 但是毛经理说严中军的账面资金所剩无几，我不信。后来毛经理打开他的资金账户时，我一看，这个号称严大户的股神严中军账面上的资金股票总市值只有15000多块。
3: 嗯
7: 嗯，我马上请毛经理让业务员打出严中军半年以来股票交易的清单，发现他在3个月前已经把市值500多万的股票陆陆续续全部卖掉了，并通过银证转账转到了他自己的银行卡上。头，这个就是交易清单。
3: 嗯，
2: 那500多万元的钱呢？
7: 我马上查了他的银行卡，500多万已经全部被提走了。
3: 全部提走了？
2: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7: 绝对有问题，因为和他同一大户室的姜老师小李反映，严中军在近段时间的表现很奇怪。
3: 哦，
6: 丁警官，
7: 哎，
6: 我请来了退休的姜老师和小李。
7: 好，
6: 他们是和严中军在一个大户室里炒股的
7: 啊，
6: 应该对他有些了解。
7: 你们好啊，那个严中军被毒害一案你们都知道了吧？
9: 是
10: 知道了。
7: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请你们谈一下严中军被害前他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或者情况。
9: 这个
6: 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9: 警官，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反常啊。最近3-4个月以来，严中军一直好像有点坐立不安，心情烦躁的表现。小李啊，你觉得是吧？
10: 对，姜老师说的没错，以前他经常跟我们交流炒股的经验，还很热心地向我们推荐黑马股。
7: 嗯，
10: 但是最近几个月股市这么牛，他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一点都不兴奋。
9: 对对，
7: 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9: 比如在出事的前几天啊，他买的一个股票啊，天天涨停板。
7: 哦，
9: 我们都为他高兴啊，让他请客，他却呆坐在电脑前，看着股票的 K 线图。好像神情很沮丧的样子。是，
7: 那会不会是他已经把这只股票抛了，所以这样的？
9: 我起先也以为是这样，但是第二天股市收盘以后啊，我们离开大户室的时候，严中军还呆坐在电脑前。我当时叫了他一声，他转过身，很古怪的看着我，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7: 什么话？
9: 他说什么他死到临头了。我奇怪的说，股市这么好，你严大户肯定赚了不少啊，怎么说这种话？
7: 那他怎么回答？
9: 他当时叹了口气，说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反被钱来害。我问他是谁要害他，他说是女人。
10: 哎，对对对，他跟我也说过这种话。
9: 是吗？
10: 说什么今年要交霉运，要栽在女人手上。
7: 他周围有几个女人？
9: 这个有他前妻陆雪兰，
7: 陆雪兰，
9: 现在的老婆马婷婷，
7: 马婷婷，
9: 还有他女儿严玉敏，
7: 严玉敏。
10: 姜老师
9: 啊，
10: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严大户另有花头的。
9: 哦，
7: 另有花头，谁？
10: 是谁？我其实也不知道，不过我看到过两回。
7: 什么时间？在哪儿？
10: 大概有半年时间了，在优泉酒吧。
9: 哦，真的？哎，那女的长什么样？
10: 30多岁，哎，蛮漂亮的，气质也不错。从他们的举止看，挺暧昧的。
7: 严中军平常谈过这个女人吗？
10: 没有。
9: 丁警官，
7: 哎，
9: 会不会就是这个女人害了严中军啊？
7: 目前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10: 哦，警官， 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9: 啊。是

0: 好，你们提供的情况非常有价值，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探头，这个神秘的女人算是重大线索吧？
2: 算，当然算。
3: 小军啊，你这条线索的含金量太高了。
0: 那是，
2: 你们谈谈看吧。
3: 依我看，严中军身边的四个女人都有犯罪动机。
0: 我认为那个神秘女人嫌疑最大。头，你觉得呢？
2: 当务之急，我们要赶紧查出严中军那500万被谁提走了。因为那些钱不仅仅是他的，还有那些将资金委托给他炒股的股民们的。对不对？
3: 对。
2: 来，我们立刻到银行去。
4: 苗振一行立即赶到严中军的开户银行，经过几天紧张的查询，发现严中军从去年11月20号提取的第一笔钱款起，至3月2号最后一笔为止，他在银行柜台或是在 ATM 机上共取出了520万的资金。
0: 头儿，现在问题严重了，520万的钱被严中军提出，可是他又被人毒死了。显而易见，案子的焦点就在这笔巨额资金上。
3: 嗯，我也同意。不过这严中军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0: 他要私吞。
2: 不排除这种可能。这笔巨款含有18位股民委托严中军炒股的400多万，这一定要查到。当然前提是破案。
0: 哎呀，这笔巨款下落会在哪里呢？
2: 在严中军的手里。从流程来看，他提出的钱没有再存到银行里去。
3: 可是他家里我们都搜过了，现金很少啊，那他把钱藏哪儿了？
2: 也可能是把现金藏起来了，另一个可能是落到别人手里了。那人要杀人灭口，独吞了500万，
0: 很可能就是围绕他的那几个女人。
2: 下一步咱们可以马上接触陆雪兰，网上查询马婷婷。哎，小俊，你的任务去优泉酒吧暗查这个神秘女人。
0: 是。
4: 刑警803立即向有关银行查询严中军的巨额资金流向情况，接着在网上发出查找马婷婷的通告。而这时在陆雪兰家里发生了不亚于8级地震似的风波。
5: 来了来了，玉米，你回来了，
6: 把钱拿出来吧。
5: 钱？什么钱啊？
6: 严中军的钱呢？
5: 你爸爸的钱怎么会在我这儿？
6: 你不是说过的吗？只要严中军死了，我就能得到他的钱。现在他死了，警察把家里搜了个遍，也没见到几张大钞。快说，他钱哪儿去了？
5: 我怎么知道啊？他的钱不是都放在股市里吗？
6: 我有朋友在天同证券，他告诉我，严中军差不多抛光了股票，几百万都提出来了。他的钱是不是藏在你这儿了？
5: 胡说，笑话，他的钱怎么会在我这儿？
6: 哼，你的计划不是完美无缺吗？
5: 我什么计划？
6: 你不是一直想让他死吗？
5: 我那只是嘴上发发狠，我哪有胆子做？
6: 不会吧，你那天对那个外地人说的话我可全都听见了
5: 啊。你这死丫头胡说些什么？
6: 3月12号上午我感冒发热回家拿药吃，躺在小房间里，你和那个外地人一起回来的，对吧？我从门缝里看见你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只小瓶子递给了他，还说看准时机就下手。
5: 你要怎么样？
6: 姐，至少分我一半，我想创业。
5: 玉米，妈实话跟你说，严中军的钱我是连根毛也没见着。
6: 你不要跟我说，你要说跟警察说去吧。
5: 什么警察？他们会来找我？
6: 当然，不过我说你有精神病
5: 啊。对对对对，我有精神病，我看过医生的，我是有证明的。我给你找，我是有证明的。
6: 病理在这儿呢。谁呀？哟，阿敏，怎么又是你们呢？
5: 你妈呢？
6: 屋里呢？
5: 呀，陆雪兰。啊，王主任，他们是谁呀？

0: 他们是刑警803的苗探长和乔警官，他们要找你了解一些严重军的情况。
1: 不不不不不，我是有精神病的，我是看过医生的，我有医生证明。
2: 陆女士，这是刑事案例行调查，请你配合。
3: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有精神病，我有医生证明的。
2: 这是严肃的司法调查，不可以抗拒。走。
4: 到了公安局，苗镇乔丽娜为了让情绪激动的陆雪兰安定下来，特意选在局工会咖啡室的小包厢里和他谈话。
5: 三份卡布奇诺。
3: 谢谢。陆雪兰，喝点咖啡吧，放松点。
1: 你们要问什么？
2: 很简单呀。我们想知道严中军被害之前你对他做了些什么。
1: 我就是跟他要100万。
2: 你和严中军离婚都十多年了，怎么突然想起来跟他要100万呢？
1: 哎呀，那是去年年底，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严中军在股市里赚大钱了，并且说当初他给我离婚的10万块钱只是零头的零头，当时他股市里至少有200万。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平衡，就吵上门去跟严中军要100万。
3: 那个陌生男人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1: 我不知道。
2: 对严中军是什么态度？
1: 哎呀，任我哭任我闹，他根本就不理睬我。
3: 所以你索性让女儿住到严中军那儿去了？
1: 不不，是女儿她自己提出来的。
2: 哦，是吗？
3: 严中军还是不理睬你啊？
1: 是。
3: 哦，那你就恼羞成怒想对他下手？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3: 你不是发狠说严中军不给你100万你就要他死吗？啊，怎么不说话了？
1: 我哪有本事让他死，我都想罢休了，可是那个陌生的男人又来电话说严中军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大把的花钱。我非常着急，问怎么才能让严中军的钱到我的手里。那个人说只有严中军死亡，按照继承法女儿可以分得他的遗产。我这才动了心思。
3: 你是怎么做的？
1: 我是按照那个男人的指示做的。
2: 他怎么指示你啊？
1: 他打电话让我去一家洗浴中心，说到时候他会给我一样东西的。请问小姐，这儿都是女人，男的能进来吗？
5: 大姐，你是要那种服务？
1: 哦，不不不不，不是的，你误会了，我是说这男人进不来。
5: 当然了。哎，大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啊，我洗澡还要个按摩后背的服务。
5: 哦，你叫什么名字？
1: 陆雪兰。啊，怎么还有登记名字？
5: 不是不是，刚才有人给一个叫陆雪兰的客人买了全套的服务。
1: 谁？谁给我买的？
5: 是位女士，请跟我来。你先洗个桑拿或蒸浴，然后全身按摩，最后是美容美肤。
1: 那有多少钱呢？
5: 你不要担心，那位女士把账都付了。
1: 哦，哦，好。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做完一切以后，也没见到那个男人。然后我回到家打开小挎包时，突然发现包里多了一只很小的瓶子。
2: 小瓶子？
1: 我明白，这瓶子里肯定是毒药。我心里突然害怕极了，把小瓶子扔进了抽屉，再也不敢看他一眼。
2: 可是最终你还是下手了。
1: 不不，不是我。
3: 当然不是你，你是没有机会贴近严中军的，你必须找人下手。
2: 是啊，说那个人是谁？
1: 是一个不认识的外地民工。
2: 不对吧，他是严中军乡下的远房表弟钟大海。
1: 你们，
3: 陆雪兰，不要心存侥幸了，都说出来吧。
1: 好吧。 我全都说吧。说实话，我把那只小瓶子扔进抽屉里，就再也没有想过。可是过了十多天，那个男的又打电话来，说严中军现在的妻子马婷婷离家出走以后，他和那个相好的整天的混在一起，早晚他会把严中军的钱都骗光的，你再不下手就来不及了。可我还是犹豫，他又说就算出事查到你也不会定你罪的，你不是有精神疾病吗？
5: 你有抑郁症？
1: 是的，离婚以后心里一直不开心，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害得女儿的脾气也变得很暴躁。种种的不如意，我越来越烦躁，几次想自杀。我去看了医生才知道得了抑郁症，我就更恨严中军了。这个男人的话让我下定了决心。
2: 那你怎么会找钟大海呢？
1: 钟大海非常恨严中军，十几年前他曾把辛苦了大半辈子的50000块钱托严中军炒股，可到头来严中军对他说全亏了。钟大海发疯似的几次找他拼命，都是我劝下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离婚，我劝严中军还给他一些钱，所以钟大海非常相信我。
5: 嗯，这么巧啊，你想雇凶他就正好来上海了。
1: 他经常来上海缠着严中军还给他50000块钱，我就找到他对他说，如果得手，我除了还给他50000块再给他10万，他就一口答应了。现在严中军死了，说明钟大海得手了。现在我全都说出来了，你们可以放我走了吧。
2: 吴雪兰，你不能走，你已经触犯法律，涉嫌谋杀，你被刑事拘留了。
1: 不不，我不是都说了吗？我。
4: 根据陆雪兰的交代，神秘男人和钟大海是重要线索。刑警803立即跟浙江圆湖公安局联系，并派刑警到圆湖抓捕钟大海。而经查询，神秘男人打给陆雪兰的电话都是从外省南方打来的手机号，并且是一个电话换一张号。
5: 头，
2: 哎，
5: 收获太大了。
2: 哦，怎么？
5: 按照逻辑推理，陆雪兰背后的那个神秘的男人应该就是主谋真凶。
2: 对，这个狡猾的狐狸。
5: 哎，可是我们怎么抓到他呢？
2: 从那个女人身上打开缺口。
5: 啊，你是说在洗浴中心暗中给陆雪兰买单的那个女人？
2: 嗯，
5: 那她又是谁呢？
2: 她是谁？
5: 嗯，
2: 小乔，你啊在办公室留守，负责与浙江圆湖公安局联系。我呢去一趟优泉酒吧。
5: 嗯，丁小军不是在那儿调查吗？
2: 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要去证实一下。
4: 陆雪兰提供给警方的那个打电话的神秘男子，以及洗浴中心为他付账的神秘女人，突然触发了苗振。他带上画像专家立刻赶往优泉酒吧，而此时丁小军正在优泉酒吧里向老板娘调查与严中军在此幽会的那个女人。
6: 老板娘，
7: 哎，
6: 你认识严中军吧？
7: 妻子是认识，很熟的。
6: 啊，
7: 严大夫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酒的。
6: 啊，
7: 最近股市好了，他也和一些炒股的朋友啊来这里喝酒闲聊。
6: 啊，他带女人来吗？
7: 嗯，好像见过几次。
6: 什么类型的女人？
7: 像是女经理呀、女教师的那种。啊，30多岁，中等身材，穿的嘛蛮时尚的，挺有女人味的。
6: 嗯，具体什么时候记得起来吗？
7: 第一次在10月19号，因为啊那天是我的生日。
6: 啊，
7: 我呢给每一位客人呢送了一小杯红酒，当时严中军和那个女人就坐在那张桌子上，他也向我讨了2杯酒喝，所以呢我还特别的看了看那个女人。
6: 会不会是严中军的老婆啊？
7: 不是，他老婆马婷婷嘛，我认得的，不是跟人家跑了吗？这老婆跑了没人管了，男人自

0: 咱就胡来喽。
1: 啊，那他们关系看起来有点暧昧。
2: 嗯，是有那么一点勾勾搭搭的味道。
1: 嗯，严中军死了以后，这个女人来过吗？
0: 再也没有见过她。
3: 哎，金小军，哎，探头，
4: 哎，
3: 你来了。
4: 哎，
3: 哟，把画像专家也请来了。
4: 啊，哈哈，
3: 老板娘，
0: 哎，
3: 这个是我们的探头。好。这位就是酒吧的老板娘
4: 啊，好好好，
0: 警官好。
4: 哎，你好你好，
3: 我们正谈着严中军和那个女人。
4: 嗯，好的，我们来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女人的体貌特征。
3: 嗯，
4: 她长什么样？
0: 这个具体的我说不上来，反正是那种哎很有气质的那一种吧。
4: 哦
0: 哦，对了对了，警官，你看就和那位穿套装的那个女士啊有点像。哎，
4: 哦，
3: 那个，
0: 哎，对对对，那个。
4: 哎，那请你配合我们把那个女人的外貌特征描画下来。
0: 好，
4: 好吧，
0: 好好好，
4: 我们到这。
0: 哎，好。
3: 好，
4: 嗯，
3: 有把握了？
4: 还不能确定，但是案情有了很大的突破。
3: 陆雪兰有嫌疑？
4: 是的，她已经承认了雇凶杀人。
3: 这么简单？那这个案子不是破了吗？
4: 不，她背后还有神秘的人。
3: 是我们当时要画的这个女人？
4: 不只是一个女人了。来，走，我们过去看看。
3: 好。
5: 你看这个眉毛是这样的吗？
0: 差不多。
5: 再高一点。
0: 哎，对对对，你再高一点试试。
5: 这对了吧？
0: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警官，
3: 嗯，
0: 这个画家神了，三笔两笔的就画出了个轮廓，还真有点像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女人虽然是单眼皮。但是眼睛蛮大的，你把他的眼睛再画大一点。
5: 这样对吧？
0: 哎，对对对，哦，眼角呢朝上翘翘的那种啊，就是那种唱戏的那种花旦的那个样子，你试一试，你看。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哎呦，你这笔一勾啊，活脱脱的就是那个女人嘛。警官，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嗯，好好好好。非常感谢你，老板娘。那我们先走了。
0: 哎，
3: 谢谢你啊。
0: 对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尽管来找我啊。
3: 好。
6: 在803刑侦办公室，苗振请来天童证券大护士的小李和洗浴中心的女收银员一起观看画像。
4: 二位，我这里有两张画像，你们看一看。看看吧，仔细看看，这个画像上的女人是谁啊？
7: 哎，这不就是幽泉酒吧和严大户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吗？
4: 你肯定吗？
7: 这双丹凤眼，绝对是她。
4: 哦，哎，小姑娘，你过来，你来看看，那天在洗浴中心为这个叫陆雪兰买全套服务的，是不是这个女人？
8: 对对，就是她。
4: 你也这么肯定？
8: 他是我们洗浴中心的金卡会员，老熟客了。
4: 他叫什么？什么身份？
8: 他叫肖丽丽。他干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好像很有钱的，开着宝马车，给我们的小费也很大方的。
4: 每次他都一个人来吗？
8: 有时候有个男人会和他一起来。当肖丽丽做完全套护肤以后，他们会在洗浴中心对面的一家咖啡屋喝咖啡。
3: 你看看这张照片，你说的那个男人是他吗？
7: 哎，这不是严中军吗？
8: 哎，对，就是他。
4: 好，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啊。
8: 嗯。
4: 小军，立刻查明肖丽丽的身份。
9: 是。
10: 涛，警车到了，嫌疑人钟大海被带回来了。
4: 好，立刻审讯。钟大海，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7: 我才是为了我表哥的事儿。警察，我没有害他，我真的没有害他呀！我，
4: 不要哭天抢地的，好好说啊！
7: 是警官，我表哥他还活着吗？
4: 你说呢？
7: 他如果死了，肯定是陆雪兰害的。
10: 为什么？
7: 陆雪兰恨我表哥，要贪他的钱。如果我表哥死了，他就可以让他女儿得到严中军的遗产。
10: 你怎么知道的？
7: 他跟我说的。
4: 他为什么对你说这种话呢？
7: 他要我动手杀了严中军。
4: 你不是也有同样的企图吗？
7: 我也恨他。
4: 嗯，就是。
7: 警官，严中军不是个好人呐。
4: 嗯，
7: 他连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要算计。
10: 他算计了你？
7: 我在外头打工，拼死拼活攒了3万块钱，加上我妈一辈子的积蓄2万块，本来打算在老家盖房子给我娶老婆的。严中军花言巧语让我把钱给他炒股，说是一年之后能给我2栋房子的钱。我也是财迷心窍，把5万块都给了他，想不到5年了他一分钱也没给我，说是输光了。我妈给气病了，临死的时候还说要变成鬼拿他的命呢。
4: 上个月底你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7: 找他要钱呢。我听说股市好了，我想这下他总该有钱还给我了吧。想不到他还是两手一摊，说没捞回本来。
4: 可是有人对你说严中军炒股赢大钱了，是不是啊？
7: 是。
10: 是谁？
7: 陆雪兰。
4: 所以你对他恨之入骨？
7: 恨之入骨那还轻呢，我是起了杀他的心。
4: 哦，
7: 陆雪兰猜透了我的心思，就跟我说如果我帮忙干掉严中军，他可以给我10万块。
4: 嗯哼，
7: 我一咬牙就答应了。
4: 很好，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7: 我没做。12号他把我叫到他家里，给了我一个小瓶子，说里面是毒药，让我放在严中军的茶杯里或者饭菜里，他必死无疑。
10: 嗯，说下去。
7: 说实话，我虽然恨严中军，可真要杀他我也不敢。我拿着那个小瓶子心里哆嗦了好几天，我想想今后的日子不能一糊涂毁了一辈子呀，我后来就没干。
4: 嗯，可是怎么证明你没有实施犯罪呢？
7: 哎，那这我
10: 那只小瓶子呢？
7: 小瓶子我扔了，扔在小区的垃圾箱里了。
10: 嗯，后来呢？
7: 后来17号我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了。
4: 嗯，你回去以后有没有和陆雪兰或者严中军通过电话？
7: 没有，我哪敢呢，我也不愿再掺和这事儿了。想不到你们还是找到了我。
4: 当然要找你了。
7: 哎，严中军他是不是真的？他
4: 严中军死了。在你离开上海的那天早上，氰化钾中毒死亡。
7: 他到底还是被人害死了？是谁干的？
10: 我们也在查，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6: 苗振、乔丽娜对钟大海进行讯问后分析认为，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钟大海最终的放弃，但是却透露出一丝端倪，谋杀另有其人。
10: 哎，小军回来了。 哎，收获怎么样？
9: 看我的脸应该能猜出来吧。
4: 嗯，
9: 好。
4: 嗯，
9: 收获大大的。
10: 哦，
4: 我看看。
9: 看看
10: 什么？
9: 肖丽丽的风采。
4: 肖丽丽？
10: 哇，她是模特啊？
9: 不是，这是肖丽丽自拍的艺术照。
4: 这个说明什么呢？
10: 就是
9: 从肖丽丽在洗浴中心登记的金卡上的信息，我到她居住所在地的警署和居委会了解了情况。她在那一带很出名，漂亮时尚，大专毕业没有找到工作，在社会上晃荡了几年，后来去了南方一所艺术学校，再回来的时候就俨然是一个明星的架势了。拍了一些平面广告啊，搭识了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进出宾馆，出门叫车，好像是被一个建筑商包养着。
10: 有些经历的女人。
9: 她对门的邻居说，去年她搭识了一个炒股大户，就扬言要嫁给这个大户。
10: 炒股大户严中军？
9: 对了，我把严中军的照片一拿出来，那个邻居马上就认出就是他。
4: 他现在的行踪呢？
9: 不知去向。邻居反映说这几天就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4: 从这一系列现象来看，肖丽丽有重大嫌疑，
10: 透应该立即实行抓捕。
9: 走，下命令吧。
4: 立即发布通缉肖丽丽的通告，在机场码头公路找寻肖丽丽的行踪，还有马上对她住所进行搜查。
9: 是。
6: 803搜查肖丽丽的住处，发现室内空荡荡，已是人去楼空。 小区的监控摄像有他。

0: 在前两天提着两只大号拉杆箱乘上出租车的影像。机场传来的信息是，肖丽丽就在今天傍晚登上了一架飞往深圳的航班。而此时，距离上海几千公里外的深圳边境口一家小酒吧里，朦胧的灯影下，失踪了四个月的马婷婷和一个男人正低声密谈着。
1: 王志国，护照都办好了吗？
2: 喏，都办好了。
1: 哎，那样东西怎么出去想好了没有？
2: 当然想好了，大模大样直接出境。
1: 天哪，你找死啊，这样太危险了。
2: 放心吧，越简单越平常越能成功。
1: 好吧，哎对了，他应该到了吧？
2: 这不是在等他电话吗？
1: 这可恶的严中军非要把钱都提现，真是死都要把钱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2: 我们倒要谢谢他土财主的理财手法，如果在银行里头早就被警察冻结了，这不是白忙了吗？
1: 我不是担心那东西太惹眼会被发现吗？
2: 担心什么？担心什么呀？啊，肖丽丽打包托运了。
1: 你说的啊，只要他人货一到，我立即付你们10%的定金。哼哼，
2: 哎呀，严中军如果还活着，看到咱们的交易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1: 他自己设的局吗？
2: 想不到你局中有局，借另外一个女人的手做掉了他。
1: 不，这可是你的计谋，为了钱你不惜拿自己的情人做掉。
2: 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好不好？
1: 这个
2: 小丽丽。喂，莉莉啊，一切顺利吗？
3: 想不到的顺利，亲爱的，我在机场正等着行李呢。哎，行李出来了。哎，亲爱的，老规矩，皇都大酒店我等你啊。
2: 声东击西，第二套方案哦。
3: 我明白了。
1: 哎，他来了。
2: 当然来了。
1: 你们刚才说什么第二套方案？
2: 东西寄存，第一套方案随身带走，第二套方案。
1: 哦，那件东西呢？
2: 人货马上就到。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为了成功，干杯！
1: 好，干杯！嗯。
2: 哎呀，马婷婷啊，马婷婷，20分钟以后，你就是身价500万的富婆了。来来来，为了富婆再干一杯。来来来来，
1: 富婆干杯。哎呀，有钱真是好啊。
2: 哎，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1: 反正现在人民币值钱了，到了境外我就存银行。我要买房，我还要买车，我还要买名牌。
2: 好好好，都买都买。
1: 好像有点晕
2: 啊。晕吗？
4: 先生，这位夫人怎么了？需要帮助吗？
2: 哦，没问题没问题，她喝的有点多，她经常喝多的。弄点醒酒的汤来好吗？
4: 好的
2: 啊。哎，等等等等等等，不用了，还是叫个出租来吧。
4: 可以啊，稍等啊。
2: 谢谢啊。
4: 没事。
2: 马婷婷，马婷婷，哎呀，你看看你又喝这么多。
4: 先生，
2: 又得我送你回去。哎哎，
4: 先生，出租已经叫来了。
2: 哎，好好好好。哎呀，老婆呀，叫你少喝点少喝点，高兴归高兴，又喝这么多，你看。哎呀，来来起来。哎呀，回家喽。就这就这就这
5: 啊，22块
2: 啊，50块不用等了。
5: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0: 肖丽丽背后的人就会成为漏网之鱼了。
1: 哎，那个神秘男人是何方神圣啊？竟然能遥控作案啊？
2: 当然不是简单之辈了。
0: 还有，神秘的男人和严中军之间一定有一个桥梁。
1: 嗯，
2: 会是谁呢？
0: 我们来做个逻辑推理吧。
2: 想不出是谁。
0: 肖丽娜，你分析一下。
1: 头，你提个醒啊。
0: 你想想看，谁在这场游戏当中还没有出场呢？
1: 没出场
0: 啊？
1: 哦，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了？来，小声告诉我。
1: 告诉你啊，哼，丁小军，你没这么弱智吧？
2: 我啊，是他吗？
1: 嗯，
2: 马婷婷。
1: 这次一网打尽，就可以看清庐山真面目了。
0: 但是还要谨慎小心，不要低估我们对手的智商啊。
1: 嗯，
2: 涛儿。
0: 嗯，好了，别兴奋了，快闭上眼睛休息吧。
3: 亲爱的旅客，本次航班已经安全降落在深圳机场，谢谢您的光临。
2: 涛儿，深圳公安局会派人接机吧？
1: 早联系好了，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孙雷来接机。
0: 哎，孙处长的车倒是来了啊。
1: 嗯。
0: 哟，电话响了。喂，哦，孙处长啊，我是苗镇的，我们已经到了呀。
4: 苗站长，我派了车来接你，可我不能来接机了，因为棕榈海滩发现了一具女尸。
5: 当803刑侦小组一行在深圳公安局招待所稍作休息后，立即赶到公安局刑侦处。此时，刑侦处长孙雷与手下的刑警们已经从案发现场回来，正在研究案情。
4: 哟，苗探长，你们来了。
0: 孙处长，
1: 孙处长，
0: 辛苦辛苦，还得请你们协助啊。
4: 哎呀，天下警察一家人，谈什么协助不协助的。苗探长
0: 啊，
4: 我们刑侦处已经对肖丽丽实行了跟踪监控。
0: 好的。哎，目前她的行踪怎么样？
4: 据报告，她已入住皇都大酒店的1202房间。
0: 哦，
4: 啊，请进来吧。啊，大家认识一下。
1: 啊，
4: 上海803刑侦小组到达。
6: 你好，
0: 大家好。
4: 啊，对了，你们来的正巧。
0: 嗯，
4: 我们这儿的棕榈海滩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本来以为是溺水身亡，但是法医当场尸检，得出是氰化钾中毒而亡的结论。这具无名女尸，不知道是你们要找的人吗？
0: 氰化钾中毒。孙处长，能让我们看看照片吗？
4: 可以，这些都是在案发现场拍的照片。
0: 好，马婷婷，
2: 就是她。
4: 怎么回事？
0: 哦，这具女尸就是我们317案件的涉嫌人之一，她叫马婷婷，失踪了4个月。最近她的丈夫严中军啊，也就是317案的被害人，也是被人用氰化钾毒杀的。这是一起涉嫌500万股子的大案，我们这次来深圳就是追踪犯罪嫌疑人之一肖丽丽的。
4: 好，那我建议两岸并案侦查，两地刑警联手破案。
0: 太好了。
4: 苗探长，我们好好合作一把。
0: 好，
5: 两岸并案侦查，孙雷、苗镇立即做了安排。丁小军、乔丽娜与当地刑警监控肖丽丽的行动，苗镇与孙雷率领刑警对马婷婷之死展开侦查，在网上公布了棕榈海滩发现女尸的通告。不久，那个出租车司机上网见到通告，立刻到公安局报了案。顺藤摸瓜，刑警们顺利地找到了那家酒吧。
4: 啊，请问你是那天的侍应生？
7: 对，
4: 根据那天出租车司机提供的情况，他说是你为客人招他来的。
7: 是的。
4: 照片上的女人你见过没有？
7: 见过。
0: 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7: 那天晚上8点多，一位男士和这位女士进我们酒吧，他们就坐在这儿，很低的声音在说些什么，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那位女士喝多了醉倒了，那位男士就让我帮他叫出租车。
0: 那男的长什么样？
7: 40来岁，高高的个子，方脸阔嘴，像是个经理或者是老板。
0: 他经常来这儿吗？
7: 我见过他就有3次。
0: 那女的呢？
7: 没见过。
0: 你们这酒吧有摄像头吗？
7: 哎呦，没有。
4: 哎，对了，马路对面有家银行的 ATM 取款机。
0: 哎，好，
4: 可以去查查看。
0: 好好好。
5: 警方调取了这家银行自动取款机3个月的监控录像查看，

0: 高个、方脸、阔嘴、体貌特征的男人。经适应生和出租车司机的指认，此人就是那天在酒吧、出租车上和马婷婷在一起的男人。
1: 马探长，可以确定和马婷婷在一起的男人就是投毒杀人的凶手。
2: 如果我推理准确的话，他也就是我们要追查的那个神秘男人。
1: 从他三次在这家酒吧出现，可以断定他就住在附近。我们尽快盘摸出他的行踪。
2: 孙处长，毫无疑问，这个男人毒杀马婷婷，他就是想独吞那笔钱。肖丽丽随身带的行李一定就是这笔巨款。
1: 白探长，你的意思？
2: 这儿离皇都大酒店有多远？
1: 两站路吧。
2: 肖丽丽不是入住了皇都大酒店吗？那么这个男人会不会去和肖丽丽会合呢？
1: 啊，有道理。我现在就通知监控肖丽丽的情景，立即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好。丁小军，什么事儿？
3: 头，不好了，出情况。
2: 什么情况？
3: 肖丽丽跑了。
2: 头，怎么回事？
3: 昨天我们进入监控点，看见肖丽丽那间1202房间的灯开着，但是蹊跷的是，从晚上到白天1202房间的灯一直没有关。我们请服务员打电话，没人接听，打开门发现她不见了。
2: 她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跑的？
4: 大堂登记处证实，肖丽丽是当晚9点多登记入住的，但是酒店侧门保安说，夜里11点多钟有一个女子带着2只大号的拉杆箱出去了。我们从监控录像上看，应该就是肖丽丽。
1: 哎呀，这是我们刑警监控不到位。
2: 丁小军、乔丽娜，你们侦查有失误。
4: 是啊，想不到这个女人那么狡猾。
3: 就是
4: 跟我们玩金蝉脱壳啊。
2: 这是他背后那个男人一手导演的。孙处长，我建议立即查明那个男人的身份和背景。
1: 行，我们马上再开个案情研究会，调整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好。
5: 志国，下雨了。
6: 下雨好呀，雨水可以把我们的气味冲得干干净净的。
5: 瞎说，我们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气味？
6: 醉鹅。哎，相不相信，如果你还在皇都大酒店等我，咱俩必死无疑。
5: 所以嘛，你说走就走，我什么话都没说就跟你走了呀？
6: 不，这样不行啊。我可告诉你，警察呀天生有种职业嗅觉，是我们这种人的致命杀手。
5: 你除了这次还犯过什么事啊？
6: 闭嘴，我警告你3次了啊，不要对我刨根问底的。
5: 我们都交往快2年了，你说你是大龙建筑公司的老板，可是我怎么总觉得像隔层雾似的看不清你呢？
6: 看清我有什么意思呀？只要我能保证你享有荣华富贵就够了。
5: 这次我们发了大财，到了境外，我们买房买车买名牌时装，好好享受生活。
6: 不过别忘了啊，目前还在境内，还要提高警惕，甚至呀还要忍受痛苦和煎熬。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出去的。
5: 那你准备用什么办法？
6: 你说呢？
5: 地下钱庄洗钱？
6: 放屁，先被扒层皮，凭什么呀？而且万一有警察的眼线，我们不是拿着刀砍自己的头吗？
5: 那你怎么做啊？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哎，对了，那个女人怎么处置了？
6: 她的任务完成了，她休息了。
5: 休息？
6: 闭嘴。
5: 哎呀，这么个破车，我们究竟到哪儿去呀？
6: 依然宝贝儿，你前面就是了。
5: 我们怎么到小渔村来了？
0: 上海、深圳两地刑警在网上经过紧张的信息查询比对，一个名叫王继伟的昆明籍人浮出水面。此人身负命案在逃，是云南省公安厅3年前发布通缉令的1号犯罪嫌疑人。
1: 各位，通报一个情况， 上海的317案和我们这儿的棕榈海滩女尸案视为两地共一案。现已查明，犯罪嫌疑人真名叫王继伟，42岁，当过化工研究所的化验员，下海做过建筑商，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判过2年刑。3年前，他又因诈骗抢劫巨款而造成一死一伤的重案，现负罪在逃。来，打开投影机。这是王继伟的身份证，这是资料照片，这是监控录像中的他。
7: 除了身份证，他的这些照片差别很大呀。哎，你看，这张西装革履的像一个老板，那张戴着安全帽，穿着劳动服像个包工头。
1: 对，王继伟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乔装易容，四处流窜。即使这样，他还在疯狂的作案。我们请苗探长具体谈谈案子。
2: 好。今年3月17日，上海股民严中军被人用氰化钾毒杀，500万股资不翼而飞。我们一路侦查下来，焦点集中到肖丽丽的身上。肖丽丽携赃款来到深圳，恰巧严中军失踪的4个月的妻子马婷婷又被人用氰化钾毒死。从监控录像和证人的指证来看，当时与马婷婷在一起的人就是王继伟，从而可以判断这两个案子就是案中案，而王继伟很可能就是主犯。
1: 此人本性贪婪，心狠手辣，极为狡猾，反侦查能力很强啊。他们在我们监控的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给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 根据肖丽丽随身携款的举动，说明他们一定是要把现金带出境外的。我们一方面网上通缉，一方面对车站、码头、机场各交通要道进行地毯式的严控盘查。
4: 我提议，我们应该把网撒得更大、更广一些，对深圳周边地区发出通缉令，对地下钱庄进行严密监控。
1: 很好。
2: 还有，出境海关口岸，更要加强盘查力度。
1: 对，大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允许再出一丝差错。
8: 是。
5: 哎呀，我真搞不懂，到这么偏僻的小渔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9: 清静，什么干什么？出去
5: 找蛇头，从海上找。
9: 幼稚，我们带了这么多的钱，恐怕人还没上船呢，命就丢了。
5: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
9: 以前我记得这儿有个鱼市场，热闹得不得了，想到现在这么冷清了，只剩几条小山板了。
5: 鱼市场和我们出去有什么关系？
9: 这儿的海参曾经是运往香港的。
5: 运往香港？啊，我明白了，你是想把东西夹在海鲜里面，然后大摇大摆的出去。
9: 可是鱼市场消失了，这条捷径就断了。
5: 哎，断什么呀？没有海鲜，可以有蔬菜、肉类什么的呀。
9: 蔬菜、肉。
5: 既然有海鲜可以运往香港，那么蔬菜肉类也可以运往香港啊，你说对不对？
9: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喂，啊，长途汽车站，啊，往什么方向？好，同意跟踪追击，保持联系。
1: 孙组长，嗯，发现什么新情况了？
0: 是，长途汽车站，刑警在售票处的摄像头里发现了王继伟、肖丽丽的行踪。
1: 哦，
0: 他们买了沙海村的车票，早上7点登上了车。
1: 沙海村，
0: 嗯，以前的鱼市场，
1: 听说市面曾经做得很大的。
0: 对呀，不过今年遗失北投湾，并且由当地县政府规范管理。
1: 那他们去沙海村是什么目的啊？
0: 对呀，去那里干什么呢？
1: 找蛇头偷渡。
0: 嗯，那里风高浪急，礁石遍布，倒不是蛇头偷渡猖獗的地方。
1: 那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
0: 要说特殊，哦对了，那儿的鱼市场经常有海鲜贸易运往香港。
1: 运往香港？
0: 嗯。
1: 哦，孙组长，
0: 嗯，
1: 王继伟把巨款带到境外的办法，会不会是想利用海鲜贸易的机会？
0: 啊。不过他们去了那里发现没了鱼市场会怎么办呢？
1: 那他们一定会找相同的渠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哪些来往于境外的贸易啊？
0: 有鸡鸭肉蛋、蔬菜、鲜果、日用商品。
1: 一共有几处？
0: 三处。
1: 孙组长，我们应该立刻派三路刑警前去堵截。
0: 好，
1: 我们行政小组算一路吧。
0: 嗯，再派四个刑警给你们，你选哪处？
1: 哪个更便于利用？
0: 应该是蔬菜和禽蛋。
1: 好，我就走这条路。嗯，小丁，你和乔丽娜跑步回来，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2: 大哥，啊，辛苦了啊！来，抽支烟，抽支烟，点上。啊，给人运菜啊？
3: 哎，是运菜。
2: 运往哪儿啊？
3: 对面，对面。
2: 香港。
3: 对啊。老弟，你也是啊？
2: 啊，对对对，和大哥一样的营生。
3: 哎，好像没怎么见过你啊！
2: 哎，刚来的，刚来的。大哥什么时候上路啊？
3: 10点钟过了境，正好赶上早市。
2: 哎，我也是
3: 啊。啊，
2: 时间好早。我请大哥到我旅店客房去喝几杯，怎么样？
3: 哎，初次见面，怎么好意思？
2: 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大哥面善，我呢初来乍到，以后啊，还请大哥多照着点。哎，
3: 这个好说好说。走。
2: 来，晚上，
3: 干！哎呦，不吃了，
2: 再把这杯干了，
3: 多了，
2: 就这一杯。
3: 好，哎，干了就不能再喝。
2: 哎，好酒量。
4: 倒了，
2: 搜。
4: 哎，特别通行证、身份证、驾照、货单，
2: 所有的证件都拿着。
4: 他怎么办？
2: 丢到卫生间啊！快！哎呀，我看看我新的身份和名字：曹荣生，腾达运输公司司机。好，这下万无一失，万事大吉。
4: 今天晚上12点钟，我们就在香港了。
2: 来，为我们的成功干一杯！
4: 干杯！你拿绳子干什么？
2: 亲爱的，我真的很想带你一起走，可是你没有合法身份呐，只有委屈一下。
4: 你这混蛋！王志国，你放了我！
2: 不要惹我生气！看你劳苦功高的份上，我留你一条性命。

0: 警察来了，怎么回事？
1: 哦，警察同志，
2: 你好，
1: 我是这儿蔬菜集运地的总经理
2: 啊，我是
1: 刚刚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
2: 对对对，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你立刻把所有运货司机召集起来。
1: 哎，好的好的。
3: 苗镇率一队刑警赶到蔬菜集运地，令总经理召集全部货运司机集合。当这些司机集合后，各自回归自己的货车时，总经理向苗镇双手一摊。
1: 警官同志，一切正常啊。
2: 这个集运中心好像不小嘛啊。周围的这个旅馆饭店都检查过没有？
1: 我们这儿的司机和装卸工啊，都在这里吃饭休息。
2: 哦。
1: 别的地方不去的。
2: 哦，那么全部车辆都在了吗？
1: 都在。除了有一些开走了的运菜车。
2: 运菜车有几辆？
1: 开走了15辆。
2: 15辆？
1: 哎。
2: 啊，那出发的时间呢？
1: 是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吧。
2: 麻烦你现在给这些出发的司机通一下电话。
1: 哎，好的好的。
4: 他
5: 好。
2: 哎，
4: 他
6: 附近有家旅店出现了情况，
5: 店主说发现客房里面有一男一女被捆着，已经昏迷了，正在打电话报警呢。
2: 好，看看去。
3: 这是一幢3层楼旅馆，302室的房间和卫生间里分别躺着被捆绑着的深度昏迷的女人和男人。苗镇一眼认出女人就是肖丽丽，那个男人经蔬菜集运中心总经理确认是运菜司机曹如生。苗镇立即命令乔丽娜和警员们将二人送往医院抢救，并对他们实施监控。
2: 老婆娘，登记住店的是不是这两个人？
7: 哎呦，不是的啦，这个登记住店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和这个昏迷的女人。
2: 哦，
7: No， 这是登记簿，你看看。
2: 王志国，

0: 肖丽丽。哎，你看，那么这个昏过去的男人呢？
1: 有点面熟哎，好像是运菜的司机哦。
0: 你怎么发现的？
1: 是这样的，下午3点多钟哦，这个高个子的男人带着这个司机进来了，手里呀、拿着酒啊、吃的呀一大堆哦，还向我借了杯子、盘子什么的。本来这个房间里啊，好热闹，好热闹的，后来就安静了。到了晚上7点多钟，我去要那个杯子、盘子，可是敲不开门呢，我就用钥匙开了进去。哦呦，我的妈哟！就看见这一男一女躺在地上，真是吓死人喽！真是。
2: 好。王志国太疯狂了。
0: 是，案情很清楚。王志国为了独吞那笔巨款，麻醉迷倒了运菜的司机曹荣生，还有那个肖丽丽，并用曹荣生的所有证件和运菜车出境了。可以断定那车菜里头藏着500万巨款。小军，
2: 哎，
0: 你立刻把情况向孙处长通报。
2: 是，
0: 我们要立刻追踪抓捕。
3: 夜信飘洒，万籁俱寂。孙雷率领刑警队员严阵以待，守护在边境海关货运关口。这是专门的货运专道，一辆辆货车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过境查验。
4: 哎，停下！证件、货单、
5: 活禽330只鸡、460只鸭。
4: 好的，放行。
6: 包心菜1000公斤，西红柿500公斤。
4: 好的，放行。哎，下一个，下一个。证件、货单、
7: 大白菜。
8: 等等，姓名？
7: 证件上写着呢，曹荣生。
8: 车牌号？
7: 粤V8573。有什么不对吗？
8: 对，请下车。
7: 干嘛呀？
8: 例行抽查。
7: 哎，警官，我时间特别紧，来不及了。
8: 下车。
7: 好好，我倒倒车啊，倒倒车。追！
8: 姚探长，姚探长，我是孙雷，我是孙雷。
9: 听见。
8: 王志国海关一组掉头沿215国道往回逃跑。
9: 明白，我正在215国道追击。
8: 我们前后夹击，合理追捕。
9: 好。
8: 姚站长，嫌疑人被逼拐向右边盘山公路。
9: 苗正看到，苗正看到。孙处长，我已从右边兜过去了，我看见车了。
8: 苗站长，我看见你了，把车逼上山崖边。
9: 明白。
8: 停车！停车！
6: 别动！
10: 别动！
8: 别动！
10: 是
9: 是！别动！
3: 在那辆倾斜的菜车上，不用翻查，两只大号拉杆箱露了出来。打开一看，全是密密匝匝的100元大钞。王志国被押到公安局，因为此案是由上海317案引发的连锁案，当地公安局决定由上海刑警803为主，当地公安局为辅，对这起大案进行审讯。
0: 知道为什么抓捕你们？
7: 你们是哪个地方的警察？
8: 你是不是作案太多了，想知道哪个地方抓你？是不是告诉你，我们是中国警察，凡是你做了孽的地方都要惩罚你。
0: 别侥幸了，快说。
7: 那年我跟别人谈生意，是合同纠纷伤了人命，我逃跑了。
0: 所以早在3年前，你就是云南省公安厅发布通缉令的1号犯罪嫌疑人。还有呢？
8: 痛快点，你还干了什么？
0: 快说。拉杆箱里的巨款哪来的？是谁的？
7: 我女友肖丽丽的。
8: 痛快点。
7: 为了独吞巨款，我麻醉了肖丽丽，想卷款逃亡。
0: 就这么简单？
7: 我。
8: 这个女人你不会不认识吧？再提醒你一句， 他是被人毒杀后扔在了棕榈海滩。
0: 王继伟，你还要挤牙膏吗？他是谁？
7: 他叫马婷婷，他罪有应得，是他老公和他策划了这一切。
8: 他老公？看来他老公是谁你都知道，和他老公很熟啊。再提醒一下，严中军这个名字不陌生吧？
7: 严中军。
0: 王继伟，你不要再遮遮掩掩避重就轻了，你把317案从头至尾详细交代出来。
7: 317，你们上海刑警803。
8: 再说一遍，我们是中国警察。
7: 那个，我能要支烟吗？我说，我都说，3年前我携款逃跑，到了广东、江西、浙江，最后隐姓埋名到了上海。虽然有些钱，但我不敢在市区里找工作，就在上海郊区建筑工地里头给人打工。一年以后，我成了包工头，在外招工揽活。我那个时候认识了肖丽丽。
0: 肖丽丽当时是干什么的？
7: 是个业余模特，但是前途不大，急着想找个大款把自己给嫁了。在一次酒会上，他接到我名片，他对上面写的建筑商3个字很感兴趣，是他主动搭讪我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我巴不得呢，一来二去就在一起了。
0: 那你又是怎么认识严中军的呢？
7: 还是因为小丽丽，我们在一起，他真把我当建筑商了，要我买房子、买名牌衣服、买首饰，我哪来那么多钱呢？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想个办法，咱们得钱生钱呀。他马上就对我说，说他有个朋友托一个叫严大户的人炒股，半年时间3万变5万，他让我跟他见见面。
0: 你们见面了？
7: 见了，在家酒店，我和肖丽丽请严中军和他老婆马婷婷吃饭，我把4万块钱交给他，说好了炒到5万块钱就提出来，他写了张收条给我，就这样散了。
0: 嗯，
7: 没想到3个月以后，肖丽丽真的拿了5万块钱对我说，说严中军炒股挣了，这钱是我们的，这下我服了，所以我又请了他一次。这酒席宴间，他说托他炒股的资产有几百万呢，我还问他，我说如果你卷款逃跑怎么办？他当时就愣住了，
0: 说下去。
7: 实际上他早就有这个念头，被我点中软肋以后，他就准备行动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7: 因为他找我设了个局。
0: 什么时候？
7: 没多久以后。
0: 具体点什么时候？
7: 去年的11月的一个晚上，严中军和马婷婷约我在一个酒吧里头见面。
10: 王老板来了。
11: 哎呀，王老板，来，
10: 请
11: 。
10: 啊，
11: 好，请坐。王老板，今天给你点了一杯杜松子酒。
12: 哎呦，看你客气的，都是自家人吧？
11: 是，
12: 谢谢啊。严先生，夫人，有我有什么事吗？
10: 中军啊，我看还是你说吧。
11: 那就开门见山了啊！王老板是南方人吧？
12: 啊，对。
11: 那我们想问问，那边出去方便吗？
10: 嗯。
12: 这个，这个正常的手续当然很麻烦了啊。如果再加一点点费用的话，这个啊。
10: 那你说要多少？
12: 这个起码是正常的3倍吧。
11: 哦，可以啊。
12: 不好意思啊，绝不是打听什么隐私啊，我得知道一下，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去呢？
11: 这人到中年了，再不挪挪窝，那就挪不了了。
10: 是啊，赶早不赶晚嘛。
12: 对，
11: 就是。这办成了，我们给你这个数的报酬啊。
12: 你的意思是10万？
10: 怎么样？
12: 好吧。 十万就十万。
13: 不过
12: 还要我做点什么？尽管说啊，尽管说。
14: 让我的前妻陆雪兰跟我闹，越厉害越好。
12: 哎，为什么呀？
14: 遮人耳目，造成我被他逼得躲起来，这样当我离开的时候啊，不至于让别人感觉太突然了。
12: 哦，叶老板，
14: 还有你办事的时候啊，把他啊，把婷婷先带走
12: 啊，这个方便。
14: 好，那这是20000块的定金。
12: 严老板，真的很上路啊！啊，成交。
13: 好，那就干一杯，
12: 干杯，
10: 干杯。
0: 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严中军设的局呢？
7: 他的出走很蹊跷，并且还要我设法让他的前妻吵闹做掩护。我当时一个念头闪过，他动那笔500万投资款的心思了。
0: 你把肖丽丽留在严中军的身边，不是也动了那笔巨款的心思了吗？
7: 当肖丽丽告诉我严中军陆续提了500万，我动心了。
0: 于是你就设了局中局，你就打电话给陆雪兰，以严中军离婚时隐瞒财产，挑拨他与严中军大闹，后来又暗示他只有严中军死了才能获得财产的可能，从而激发他借钟大海之手毒杀严中军。
7: 对，
0: 陆雪兰包里的毒药是你指使肖丽丽放的吧？
7: 可惜他们放弃了。
0: 所以你让肖丽丽在3月16号的晚上，用掺有氰化钾的粉末的香烟和严中军的香烟掉了包，导致严中军死亡。
7: 是，
0: 你的一系列行为马婷婷知道吗？
7: 她当然知道，事实上是她指使我这么干的。
0: 她指使你这么干的？
7: 对，她告诉我她和严中军夫妻十几年了，严中军是从来没有让她沾过一点钱的边，她恨死了。当她知道严中军卷款500万要来深圳的时候，他让我借陆雪兰和肖丽丽的手杀了他，他承诺我说事成以后分我1/3的钱。
0: 你这就不难理解，当肖丽丽携巨款逃到深圳的时候，你毒杀了马婷婷，而后麻醉肖丽丽，妄图独吞这笔不义之财。
7: 人为财死嘛。
0: 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我罪孽深重，但是我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还有活路吗？
8: 压下去。
3: 一个星期后，当恢复神智、戴着手铐的肖丽丽从医院押到公安局审讯室时，她一脸的惘然，崩溃和绝望几乎摧毁了她正常的思维。
15: 坐下。
16: 这是什么地方？
15: 公安局审讯室。
16: 我为什么进来啊？
15: 你说呢？
16: 我杀人了。对，我杀人了。
15: 你杀了谁？
16: 严中军，严大户。
15: 谁让你干的？
16: 他
15: 是谁？
16: 王志国。
15: 你有证据吗？
16: 我手机，我的手机。
15: 手机？你还想说些什么？
16: 我会死吗？

0: 哎呀，桃儿，这次办案真是特殊规格，飞机来飞机去。
1: 这次战役也是高难度的，千里追凶啊！
0: 500万追回来，前所未有吧，桃儿？
2: 哎呀，
0: 想什么呢？
2: 股市这两天走势怎么样？
0: 牛，太牛了！
2: 哎，你的基金应该又涨了吧？
0: 那当然。
1: 那丁小军，你还欠我们一顿牛排呢。
0: 放心，到家我就请你们上牛当家吃牛排去。
1: 好。
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夺命海滩。编剧荣健，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你来追我呀，来呀来呀来呀，
1: 我不抓住你，
2: 小心石头，小心石头，哎，那有只螃蟹咬你了，
0: 是你的。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快点啊，
3: 你是海滨浴场的老板？
4: 对对对，我就是。
3: 哦，你经营这个浴场多久了？
4: 哦，这家浴场是5年前开的，我接手是在上个月的18号，刚开了一个月。听朋友说，前2年这儿还发现过鲨鱼，吓走了不少顾客，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人命啊。哎呀，这下我这生意怕是没法做了。哎呦，我真倒霉啊！这
3: 尸体在哪儿？现场呢？有没有遭到破坏？
4: 浴场派出所的同志在案件发生以后及时赶到现场做了保护，专门等你们来呢，所以没有遭到破坏。我这就带你们去啊。
3: 好的，小娟。法医什么时候到？
1: 已经通知了。哎，瞧，他来了。
5: 这个法医我以前好像没见过呢。
6: 哎，
1: 杨站长，我到了。
6: 是你啊，高贵啊，好小子。你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啊？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1: 还说我呢，我前天回来后就猛打你的电话，
6: 是吧？
1: 我找不到你，孙明的电话也打不通。
6: 哎呦，我说兄弟啊，你这进修一去就是2年多，可把我们想坏了。
1: 所以啊，刚才一听说有案子，我就马上赶过来了，心想肯定能碰到你。
6: 好，兄弟啊，咱们要来的话恐怕一天一夜说不完的。这样吧，我们先工作啊。
1: 看，领导的本性暴露了吗？嘴上还在喊兄弟兄弟呢，手上的指挥棒已经挥起来了。好，遵命。尸体在哪儿？
4: 在那边，跟我来。
3: 谢谢。
4: 就是这儿。你们工作吧，我先走了啊。
3: 好。元振，把尸体头上的玉布拿掉。
1: 是。还挺漂亮的。
5: 可惜啊，凶手真是残忍。红颜薄命啊。
3: 元振，你把死者手腕上的钥匙牌取下来，马上去把死者寄放的衣服提出来检查。
1: 是，我这就去。
3: 高威，
1: 来，
3: 你来看看吧。
1: 好。
3: 怎么样？
7: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搏斗所留下的伤痕，有可能是溺水身亡。
3: 溺水身亡？
7: 对。想得到确切的结果，我看还要到刑科所经过解剖之后。
3: 好的，这样你尽快把检查结果告诉我，好不好？
7: 我尽快。还有，你通知孙明吧，咱们哥几个好好的聚聚。
3: 好，那是一定的。哎，小乔，这儿交给高卫了。走，我们去女更衣室看一下。
8: 好，你们来了。
5: 你
8: 看，这些呢是死者的衣物。这个是登记处的租箱登记表。死者叫沈月妹，这6号箱就是她租的，上午9:35租的。
9: 这包很漂亮嘛。
8: 我跟你说，这个驼色的小包啊，绝对是世界名牌，恐怕是我们3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总和。小乔，你是内行，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
5: 意大利产的 Finesis， 3000多。
8: 3000多？这么贵？
5: 对啊。
8: 你们看这包里好东西还真不少啊。那这么厚一叠钱，来，小乔你数数。还有门钥匙、身份证。沈月妹，辽宁沈阳人，81年生，81年，才22岁啊。哟，这还有钻戒、手表。这个手表我认识，瑞士雷达，3-4万呢。
3: 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
5: 像是真的。这莫迪钻戒大陆很少有卖的，只能从香港或者国外带回来。
8: 我看这手表也是真货，假货没那么沉的。看样子这女人很有钱啊。
5: 的确很有钱。我数了一下啊，现金8960块钱。那这个女人的 Finesis 小坤包呢，最起码要3000多。那这枚金戏牌水晶胸针，少说也在1500左右吧。还有这个莫迪钻戒， 这么大的颗粒，绝对在50000以上。好，三星最新款的彩屏手机，怎么也得要4000元吧？还有这些化妆品，也都是世界名牌啊，满是北丹的眼影，兰蔻的醒肤晚霜。
8: 哎呀，看来这个女人不是一般人，非富则贵。
5: 什么非富则贵？说不定啊，是傍大款做二奶得来的。这么一个来自东北的妹子，小小年纪就用上了这么昂贵的名牌货，她能有什么能耐自己去挣钱买这些？
8: 哎，我也觉得她像傍大款的。哎，乔警官，你看这里还有新鲜玩意儿。
5: 什么？
8: 是避孕套。
3: 哎，这个来这游泳还带这个东西啊？
8: 这个女人随身带着避孕套，就是到海滨浴场来游泳也没落下这东西，这就可以证明啊，这个女子的私生活有问题。
5: 嗯，我看也是，她的私生活肯定有问题。
8: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嘛。
5: 哎呀，去去去，发什么感慨？
3: 好了，别说了，都带回去。
5: 嗯，
3: 等高危解剖的结果出来以后再做决定。
5: 好，
3: 走。
8: 嗯。
5: 哎，探头。
3: 啊。
5: 刚才那个高法医原来是你的老朋友啊。
3: 是啊，我们毕业于同一个警校，我读的是刑侦专业，他读的是法医专业，我当了刑警，他当了法医。
5: 嗯，
3: 我们还有一个铁哥们叫孙明，是搞现场物检的，后来转行了，现在当了银行副行长。
5: 哇，
3: 在警校的时候啊，人家管我们叫威猛三人组。好小子，你把我的老底摸得那么清楚啊，怎么看样子你知道高威啊？
8: 知道，能不知道吗？在警校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他，听我们当时的教导员说，高威虽然年纪不大，但绝对是法医中的顶尖人才。哎，许多大案要案都是由于他提供的线索给侦破的，比如说5年前的那个818抢劫杀人案，还有3年前那个627连环凶杀案，还有那个……
3: 哎呦，看不出来啊，原来你还有自己的偶像啊。
8: 探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丁小军呢，虽然智商超人，但是对于警界中的资深前辈，我可是顶礼膜拜，敬仰有加。比如说刚才那高法医啊，还有您这位鼎鼎大名的苗探长。
5: 我要吐了。
3: 小杰啊，你别耍嘴皮子了，开车吧啊。

0: 你回来了，
1: 舅妈。
0: 哎呦，今天怎么那么晚呢？
1: 是啊，
0: 你不打个电话回来，我一直在等你
1: 啊。
0: 你爸呀，等得不耐烦，吃了一点就去老李那儿下棋了。
1: 哎呀，妈，今天又遇上案子了。
0: 哦，
1: 哎，我睡过了啊。
0: 哦哦，
1: 哟，这是什么呀？

0: 妈，
1: 嗯，
0: 你买了数码相机了？
1: 哎，
0: 这可是时髦玩意儿啊！
1: 我怎么会去买呢？高威从国外给我带来的生日礼物，
0: 哦，
1: 我不要，他非给，都生气了。这孩子真孝顺，比你强多喽。
0: 嗯，
1: 他都记着妈的生日，你呀就忘记喽。
0: 妈，哎呀，这个玩意儿几千块钱啊？
1: 啊？
0: 你不知道啊？
1: 这么贵呀？
0: 啊？
1: 我知道这东西值钱，可是不知道这么贵耶。
0: 贵？
1: 哎呦，这孩子太破费了。哎，那高威回来了，你也不请请他？
0: 哎呀，我已经和高威说好了，过几天呢，我和他再加上那个孙明，
1: 嗯，
0: 咱哥仨好好聚聚。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啊，孙明这孩子也是个好人呐。
0: 嗯，
1: 你姐夫下岗了。孙明知道了就安排你姐夫进了他们的银行做保安，
0: 嗯，
1: 真是解决了你姐夫的大问题了。你叫的这两个朋友啊真不错。
0: 那当然了，不好啊也没资格做我苗镇的朋友。
1: 啊，去年你爸爸心脏不好，高威还从英国寄来了2000多块钱一盒的药。哎
0: 啊，
1: 哎，
0: 我怎么不知道，
1: 真是欠了人家一大笔人情啊。哎，我说这样吧，
0: 哎，
1: 明天呢，你把孙明、高威请到家里来，我做几个菜招待他们一下，也算给高威接风洗尘呢。
0: 哎，妈妈妈妈，这两天我没时间，高威也没时间，
1: 那
0: 我们俩在一个案子里。
1: 哎呀，
0: 不行，
1: 反正啊，你要记得请请人家。
0: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这还用说吗？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妈，时间不早了，
1: 嗯，
0: 你先去睡吧。啊，
1: 好吧，好吧，你去睡吧，去睡吧。嗯。
2: 哎呦，高威啊，
3: 老郑，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尸检情况怎么样？
3: 尸检报告表明，
2: 啊，
3: 沈月妹并不是他杀，而是溺水致死，属于正常死亡。
4: 啊？
5: 溺水致死？
4: 正常死亡？
2: 理由呢？
3: 尸体解剖中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症状，解剖尸体的时候，在死者的五脏内都发现了大量的藻类微生物硅藻，它可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微生物之一，肉眼看不见。在死者溺死的过程中，硅藻经肺泡壁进入血管，再经过人体循环系统，在一分钟内迅速遍布死者的各个内脏。死者的肺、肝、肾、骨髓甚至牙髓等部位都发现了这种硅藻。如果他是被人杀死后抛尸海中的，那他的肺部就不可能留有这种藻类微生物。再说死者如果是被人害死的话，那在死者的身上不可能不留有搏斗的痕迹，但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或血印，那么结论只能是溺水而死了。
2: 溺水而死？
3: 嗯。
2: 啊？
3: 对。
2: 正常死亡？
3: 对。溺水而死，正常死亡。这下子你们可以轻松了，也用不着立案了。你这个探长啊，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哎，怎么样？
2: 啊？
3: 回头我去醉八仙火锅楼订一个位置，你把孙明叫上，今天晚上我们哥仨好好的喝几盅，叙叙旧。嗯，
2: 好。哎，各位，
3: 嗯，
2: 你辛苦了，你先回去吧。啊，刚回来还没倒过时差，我就把你叫来，真不好意思。晚上我一定去啊。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先回去了。
2: 嗯，
3: 不过呀，我的确是累了，和你苗镇在一起干活，我哪敢松懈。晚上见。哎，苗镇，你一定要来啊。
2: 知道了。
6: 大家谈谈想法吧。
7: 啊，我根据这个女孩的身份证和她在沈阳的派出所联系上了。3年前她在沈阳因为卖淫2次被当地的派出所处罚。
6: 嗯，
7: 她的父母还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父亲呢因为这个不孝之女气得卧病在床，已经休息了1年了。他们已经和沈月妹断绝了一切关系，而且他们不肯来上海收尸，只答应支付处理尸体的费用。
2: 先别忙着火化
7: 啊。
5: 嗯，
7: 已经通知殡仪馆将尸体拉走火化了。
5: 嗯，
2: 什么？谁通知你火化了？谁叫你要火化尸体啊？
5: 你
2: 怎么回事？
5: 是高威通知的。那天这么热，尸体又经过海水的浸泡，还被解剖过，很容易腐烂的，那不送去火化你怎么办？
2: 真是胡闹。这马上通知殡仪馆把沈月妹的尸体冷冻起来。
7: 探头，你这是干嘛？高威已经一锤定音了，没什么可追查的，这尸体不烧了干嘛？
5: 就是
2: 你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5: 哎呦，探头，高威的报告都出

0: 来了，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探头，你想怎么着？要立案？
2: 是的，我要立案。
1: 啊？
0: 你这个意思和高威说了吗？
2: 没有，我干嘛跟他说？
1: 那高威会不会有什么看法？
0: 哎，
2: 有什么看法？作为警官，有权对他认为很可疑的死亡事件进行立案侦查。
1: 可疑？怎么还有可疑的情况呢？啊，探头，高威在鉴定报告上说的清清楚楚了，人家那是用科学仪器测出来的。探头，你这么做，高威他会怎么想呢？
0: 哎，对啊，
1: 你是怎么看出可疑的？
2: 直觉。
1: 啊？
3: 哎，姚振，这儿。
4: 哎，怎么，孙明没来？
3: 他这个大行长忙啊，我打了一下午都打不通他的电话，我就跟他的小秘说，我是警察，叫高威，要调查你们老板，叫你们老板立刻跟我联系，你猜怎么着？五分钟后他就给我回电了，这招还真灵，
4: 好点子。
5: 哎呦，大探长大法医孙明来了。
3: 来、哎、呦，迟到者罚酒三杯。
4: 哎，发发发，
3: 在这儿啊，我可不认你这个行长了。
5: 好，今天咱们兄弟三人聚会，来，咱们喝个痛快，你嘴方休，我买单。
3: 哎，孙大行长，你说这话我可要骂你了，说好我请的嘛。
4: 随便你们谁请，我只管吃。
5: 那好，明天我请啊。苗振，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4: 好，
3: 来干
4: 啊，干。
5: 各位啊，这次回国官升三级了吧？
3: 再怎么升也追不上你啊，大行长。
5: 嗯，
3: 坐骑又换什么了？
5: 没换，还是奔驰320。
3: 哟，瞧，没换，多轻松的口气啊！
4: 嗯，
3: 做官就是好啊，哪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一回来就被拉到苗探长那儿，上海滨浴场解剖尸体。
5: 海滨浴场？
3: 对，那个女的还真漂亮。我做尸体解剖的时候，对不起，吃饭我也说这个了。我做尸体解剖的时候，都舍不得下刀。
5: 哎呦，好了。你是法医，你不在乎，我和苗振都快吐了。
4: 你说什么？你没有下刀解剖？
3: 哪儿的话呀，我是说我也被那个沈月妹的美丽惊艳了那么一下。这种情况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足见那个女人有多漂亮。但是我是法医啊，怎么可能不解剖呢？
5: 那解剖的结果怎么样呢？
3: 真可惜呀。
5: 怎么？
3: 溺水而死。
5: 哦，
3: 可惜，不会游泳还去什么海滨浴场啊？既然去游泳了，就该带个救生圈吧。还真应了那句话呀，红颜多薄命哦。
4: 高威，我先敬你一杯。
3: 嗯，
4: 来，你回来真好，我们以后又可以合作了。
3: 是，来干。
4: 哎，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3: 自家兄弟还这么客气，说。
5: 哎，苗振，是不是你家里人又有了什么困难了？哎呦，你只管说，有难处、
3: 就是、
5: 我们一定帮忙。
3: 就是，说，什么事儿你说呀？
4: 高威啊，我还是决定这个案子要立案。
6: 在醉八仙火锅楼。苗振终于鼓起勇气对高威说出了想对海滨浴场发现的那具女尸进行立案的事。
4: 我还是决定立案。我想应该告诉你，我不是对你的。
3: 这件事儿不是已经了结了吗？
4: 高威啊，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3: 有什么不对劲儿啊？苗振，你该不是不相信我的尸检报告？
4: 没有。但是，高威啊，你真的看仔细了吗？
3: 我说苗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不要说这么小的一个尸检，就是疑难再大的尸检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啊。
4: 但我总觉得这个女孩不是简单的溺死。
3: 哎呀，破案不是凭感觉的，而是要讲证据，这个常识恐怕不用我来教你了吧。我只想说一句，苗探长，你陷入了可怕的职业病中去了。警察做长了，谁在他眼里都是可疑的。英国很多警察每半年都要请心理医生进行治疗。老探长，你是不是也要去看看啊？
4: 我不是不尊重你的报告结果。
3: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可是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工作报告。我认真又认真，仔细又仔细地做了各种测试。我敢打保票，任何蛛丝马迹都别想逃过我的眼睛。我对我的工作负全责，也对我自己的荣誉负全责。 苗振，你是探长，你这么做，你知道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明天整个法医界都知道我高威白留学了，回国做的第一例尸体检验就做砸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工作下去？大哥，你以为我想过没有？我请你不要再无事生非了，好吗？
4: 高威，我们是好朋友，我怎么会为难你呢？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有些蹊跷。
3: 既然你对我的报告结果表示怀疑，那么请你苗探长拿出证据来吧。
4: 我暂时还拿不出证据，但是
3: 拿不出证据你就这么乱怀疑？我看你真的是要看心理医生。
5: 喂，高威，别生气了，人家苗振只不过是怀疑嘛，对事不对人，你生这么大的气干嘛呀？
3: 可是
5: 苗振，你也是别人死了啊，自家兄弟想照顾还来不及呢，你怎么怀疑起高威的能力来了？
4: 我有我的道理。高威啊，第一，这么漂亮的女人，年纪轻轻的，毫无专长，穿着打扮又是那么的奢侈，她的钱财有点来路不明啊。还有，如此追逐物质享受的女人，虚荣心一定是很强的，她怎么会一个人跑20多里地，离开市区去海滨浴场游泳呢？这样的女人没有人陪她去海滨浴场，你不觉得奇怪吗？第二，我联系过了，死者的父母说他女儿是个旱鸭子，根本不会游泳，那他一个人去海滨浴场游泳就更奇怪了嘛。第三，我们假设有人陪他，那么现在这个女人死了，为什么陪他的人不露面呢？这个陪同的人很可能就是解开谜团的唯一知情人。再说了，我们都断定他在做那个不道德的性交易吧，那么这个陪同的人是否就是包养这个女人的人呢？如果是的话，那也许杀人动机就成立了。
3: 真是精彩的推理呀、啊！但是全是不堪一击的推理。我看过丁小俊的调查，这个女人3年前就离开家了，她父母早和她断绝了关系，3年前不会游泳，难道一辈子就不游泳了？谁说女人不能单独一人去海滨浴场啊？还有，谁说包二奶就必定会扯出杀人案来？你的证据呢？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你这么说完全是不信任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判断能力。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一句行不行啊？
3: 可是
4: 高威，你冷静一点。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3个证据支持一个观点，那么现在我说是我3个推理支撑一个怀疑，总足够了吧？
3: 可是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事实就是事实，真是莫名其妙。
4: 高威，你也许是对，但是不到彻底解开疑团之前，我不能放弃调查。对不起，我仍然要立案，这和你的工作能力无关，你的检验结果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参考证据。我为什么要坚持立案？因为我内心的真实感觉告诉我要立案，这是一条人命啊，我要对生命负责。如果有一丝一毫的可疑，我就要追查到底。
3: 你对生命负责，那我就是草菅人命了。苗振啊苗振，你太狂妄了，太妄自尊大了。2年没见面，我没有想到你变得这么狂妄，变得这么不可理喻。
4: 高威，
3: 我在英国做了400多次尸检，从没有出过问题，连挑剔的英国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你今天老是凭空疑神疑鬼的？再怎么着也轮不上你对我挑三拣四呀。而且天太热，尸体容易腐烂，我已经叫殡仪馆把尸体运走去火化了。姚探长，我实话告诉你，你现在就是怀疑也来不及了呀。
4: 我也已经通知殡仪馆对死者尸体进行冷冻处理了，万一将来有什么，这也是个证据。
3: 哦，这回你倒是讲证据了，看来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呀。好，既然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姚探长，既然你这么不放心我，你就向上面申请另请高明吧。姚探长，现在是你走还是我走了？
4: 高威，
5: 高威，别这样别这样，大家都是好兄弟嘛。
3: 好，既然你不走我走。孙明，对不起，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撞鬼了。
6: 就这样，3个亲如兄弟的好友不欢而散。

0: 你这就见外了，不就是查案吗？没案子我还着急了。小乔，是不是这样？
1: 嗯，探头，反正我们支持你，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嗯，好好，那我们就分析一下案子。
1: 嗯，
0: 我想先从死者身上开始调查。那怎么下手呢？死者的手机是个线索啊，我们先调查沈月妹这两个月来的手机记录，有哪些人和她保持联系。如果沈月妹是她杀的话，那么这些人当中肯定有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2: 嗨，探头，这种人的交际圈啊，不查也想象得出，要不是和他一样操皮肉生涯的同行，就是那些做生意的男人，凡钱色交易啊，不外就这两类。但是这些人都不大好碰啊。
0: 怎么还没查你就怕了？
2: 我怕
0: 啊？
2: 笑话，我怕什么呀？
0: 不怕好啊，既然立案了我们就一查到底。
2: 嗯，
3: 说干就干，苗真立刻和丁小军、乔丽娜调查了沈月妹死前两个月的通讯记录。
2: 探头，
0: 哎，
2: 查出来了。
0: 哦，
1: 嗯，
2: 你看，这两个月和沈月妹通过3次以上电话的共有33个人。
0: 嗯，
2: 而且不出所料啊，这些机主大多都是经商的。
1: 嗯，还有5个是机关干部。
0: 哦，哎，这些档案上写着无职业的人是怎么确认的？
1: 你注意到了吗？
0: 啊，
1: 这些无职业的人都是女人，这些女的都和沈月妹来往密切，
0: 嗯，
1: 我认为基本上是和她干同一行的。
2: 对，我看也是。这其中啊，有一个叫洪丽丽的女人，20岁，无职业，她竟然和沈月妹通了38次电话。
1: 嗯，
2: 你看，这个月28号，他们一天就通了7次电话。这个洪丽丽啊，很可能是沈月妹的好朋友。
1: 对，
0: 嗯，好，洪丽丽。下一步我们就了解他。小军
2: 啊，
0: 你累了好好睡一觉啊。
2: 啊，嘿，太好了。
1: 探头，那我呢？啊，
0: 你和我今晚行动。
1: 是。
4: 红丽丽的洗手间去了，跟着。
1: 嗯，知道了。这个活儿跟你那是什么品种啊？
5: 白粉。你呢？
1: 大麻。
5: 这年头谁还抽麻呀？
1: 哎，今晚你做了几个？
5: 2个。那我说你想要他才出来做呀。
1: 是，请多关照。再见啊。
5: 学着点儿。
1: 陈路霞，怎么办？
4: 我们出去了，回头电话约他就行了。
6: 喂，是洪丽丽小姐吗？
7: 你是谁啊？
6: 哦，我是沈月妹的朋友啊，是她介绍过来的。她说你人好，开价不高，只要100美金。
7: 臭丫头，又不知道遇上什么好货色了，把吃上下的介绍过。
6: 你说什么？
7: 哎，她是不是死了？这两天打电话老是晚接。
6: 她在哪儿你不知道啊？
7: 哎呦，我都好几天不见她人了。
6: 哦，是吗？
7: 说吧，先生，你在哪儿啊？我这就打车过来，你得要付车钱呢。
6: 哦，车钱倒无所谓了，只是我想去小姐你那儿嘛。沈月妹呢和你是朋友嘛。哎，你还有什么小姐，你能不能多叫几个？
7: 哎呦，你要几个妹妹啊？
6: 哎呀，妹妹越多越好啦，只要是沈月妹的朋友啦。
7: 先生，你的胃口老大的。
6: 哎呀，什么胃口大不大的啦，你留个地址吧。啊，我决定上你那儿去，你那儿安全吗？好的，
7: 看你气呼呼的，晚上6点半哦。
6: 啊，哎，不，那我怎么找你啊？
7: 哎呦，我穿着一件红玫瑰色的 T 恤，染着金黄的头发。
6: 哦，这样的哦。啊，那好，6点半见，好吗？
7: 好。
1: 哎呦，哎呦，笑死我了！哎，我说探头啊，你可真能随机应变啊！
2: 就是，哎，探头，人家都能觉得你急呼呼的
0: 了。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从这个洪丽丽身上找到突破口了。
3: 晚上6点。

0: 苗正按时来到了新世界门口守株待兔，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穿着红色 T 恤、染着金黄色头发的年轻女子悠闲地向他走来。
1: 啊，是红丽丽小姐吗？
2: 哎呦，你眼倒是蛮尖的嘛，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怎么样，是先请我吃晚饭呢，还是现在就到我那儿去啊？
1: 你们好像没有要顾客请吃晚饭的规矩吧？
2: 算了算了，瞧你那样也不像个款。不过，服务费你可不能少了我。
1: 小姐，你开个价吧，可不要斩我。
2: 每行都有自己的规矩。这样吧，你瞧姑娘我的样子也不错。
1: 嗯。
2: 就给个整数吧。
1: 这是多少啊？
2: 10张。
1: 好吧，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你第一次给些优惠吧。啊，这样800，我也不还价了。
2: 啊，算了算了，算我倒霉。月妹这丫头啊，老是介绍些穷鬼的。走吧走吧，不过先付一半定金啊。
1: 这没问题，那给你。
2: 嗯，
1: 怎么样？啊，哎，你家离这远不远啊？
2: 远，远叫你到这儿来干嘛？走吧，就在前面拐角的地方。
1: 哦。

0: 进来啊，站在外面干什么？我这里可没什么好招待的，我也不想和你培养什么感情，咱们速战速决。
1: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脱衣服呀？怎么还要些来些温柔的？对不起姑娘，我没那闲工夫。
1: 好，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0: 哎呦，我说你这人还真怪，是不是钻戒啊？不是的话趁早别拿出来丢人现眼。
1: 我是警察。
0: 你是嫖子啊？你这是在钓鱼啊？同志啊，我是刚干这一行才没几天，真的。
1: 算了吧。红丽丽，你刚才自己还说经验丰富，少说混了五年，难道你还想赖账？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是冲你来的。乔丽娜，你尽量给他说说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2: 红丽丽，你还认识我吧？
0: 你不是那个吸大麻的吗？
2: 你记性还真不错啊，白粉妹。
0: 我没吸白粉。
2: 没吸？还要让我给你看昨晚的录像吗？
0: 你盯了我好几天了。哎呦，我说你们盯着我干什么呀？我的命苦啊，警察同志，我是孤儿，还有啊，我老公几年前抛弃我们孤儿寡女的，我没干什么坏事，我是良家妇女啊，警察同志。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们今天来啊，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积极配合，这也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你回答得好，你的事情我们会酌情处理的。
0: 哦，原来你们是有事求我呀。
1: 你和沈月妹什么关系？
0: 她出事了。
1: 我在问你。
0: 沈月妹和我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关系。
1: 正经点，什么叫有关系没关系？你给我老实说。
0: 是警察同志，有关系呢，就是大家都是同行，我们也算认识了两年多了。没关系呢，我不是他妈，也不是他姐。
1: 别闲扯。沈月妹也是干你们这行的？
0: 嗨，他那么好的条件，不干这行不是吃大亏了？白让爹妈辛苦了。
1: 你别说废话，你们怎么认识的？
0: 这沈月妹啊，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大骚货，谁不知道她呀？两年前我和她一起合租了这套房子，一年后她就

0: 被一个大款包掉了，做了人家的二奶。所以啊，我也有半年没见他了。不过他就爱找我聊天，老打我手机，我都心疼我这手机费。
1: 哼，最近一次和他联系是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0: 最近一次啊，让我想想啊。哦，大概就是上个星期吧。他和我说那个大款不想包他了，他和那老板闹别扭。
1: 好，那个大款你认识吗？
0: 不认识，认识倒好了，还轮得到月妹去享的清福啊，我哪点比他差了。哎，我看见过那男人，30多岁，开辆白色大奔，哎呦，真有派头。
1: 你知道沈月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吗？
0: 知道，沈月妹带我去过她那儿一次，就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栋别墅里面。那别墅群啊，我印象特别深，叫皇家庄园。
1: 你肯定吗？
0: 我肯定，那里面多漂亮啊，她住在好像是什么3号楼。
1: 好了，今天就问到这儿。你笑什么？小林啊，送他进戒毒所。
2: 是，走。
3: 哎呦，这下完了呀，警察同志啊！
2: 走啊，
3: 他不能这样。
2: 别叫
3: 我，哎呦！
4: 苗振办好了搜查证，和丁小军、乔丽娜迅速赶到了皇家庄园，但是门卫把他们拦住了。
5: 皇家庄园就这
1: 儿。哎哎哎，等一等等一等，干什么？
5: 什么干什么？我们是警察，要搜查你们的三号别墅，这是搜查证
1: 啊。等一等等一等，我得给物业经理打个电话，我们要为业主负责。
5: 你等一等，这幢3号楼主任是谁？
1: 不知道，我们有规定不得询问业主的姓名。
5: 你不知道？那你带我们进去。
1: 哎哎，业主不在，不能进去，我们也没有他的钥匙。
5: 我告诉你，我们有搜查证，也有钥匙，我有权要求你立刻带我们到那儿去，不然出了什么事情你负责。
1: 那好吧，进去吧。

0: 开了。哎，还真住在这儿。我还以为沈月妹这串钥匙啊，可能是她租的房子的钥匙。看来这个老板把这套房子真送给她了。
1: 哇，这房子可真够豪华的哦。
2: 喂，我是苗振，哪位啊？怎么了？
3: 尸体已经开始发出很强烈的气味了，再放下去要影响其他储藏的尸体啊！
2: 你们不是冷藏起来了吗？
3: 哎呀，这个尸体被海水泡过，又经过解剖，细菌繁殖的特别快，烂的也特别快啊！再怎么冷藏也不管用啊！得赶紧火化。苗探长，请你务必在5点钟之前给我答复啊！
2: 好，我知道了。
1: 哎，探头，
2: 嗯，
1: 这个沈月妹真是太奢侈了。那，就这豪华的装修起码超过50万啊，更别说这个地段的这套别墅了，天价。
0: 哎，这套家具我在那个淮海路的意大利家具专卖店我看到过，30多万呢。
1: 嗯，
0: 哎呀，这些电器好家伙，最少也值10几万吧。
1: 还有啊，衣柜里的衣服件件都是名牌。
4: 好了，行了，
1: 厉害，
4: 你们呢都别忙着议论人家的豪华啊。上次在海滨浴场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次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有点新的发现。
1: 嗯，
4: 大家把眼睛睁大点，好好检查。
0: 嗯，
4: 不要放过任何一点，哪怕是一根毛发。
1: 是，
4: 我到他卧室去看一下。
1: 嗯，
0: 你们过来。
1: 嗯
0: 嗯，
1: 怎么了，探头？怎么了？
4: 你们来看。
1: 嗯，
4: 电视机的后面贴着一张纸，是沈月妹在妇幼医院2次做人流手术的病历记录。啊？他把这个记录藏在这个电视机的后面，想留一手，以便要挟那个包胎的男人。
0: 呵，啊，这个沈月妹还挺有心计的。
1: 但是那个包胎的男人是谁呢？
4: 马上去开发商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老板的情况变得非常重要了。
1: 嗯，
0: 啊，探头，
4: 嗯，
0: 我刚才在床上剪了12根毛发。
4: 好的，你把毛发带回去进行 DNA 检验。
0: 是。
4: 哎呀，我得给高威打个电话。
0: 哎，等等，太头，
4: 嗯，
0: 你就别自讨没趣了吧。
1: 哎，对啊，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4: 哎，还是我来吧。
2: 喂，是我，苗振。
3: 啊，苗探长，有何指教啊？
2: 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个沈月妹啊，越来越有被谋杀的迹象
3: 啊。那我应该向你苗探长道歉了。
2: 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
3: 那你去找啊，打电话给我干嘛？
2: 我希望你再检验一次沈月妹的尸体。
3: 是不是尸体又烂了，没办法再冷藏下去了？
2: 你是医生，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和你一起去殡仪馆吧。
3: 对不起，苗探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没功夫。
0: 哎，探头，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这是在自讨没趣。
4: 嗯
0: 啊，我不说了，好老头，我去化验那些毛发了，我走了啊。
4: 啊，
1: 哎，探头，那沈月妹的尸体怎么办啊？要不就先火化了吧。
4: 别忙，
1: 嗯，
4: 你去这个皇家庄园的开发商那儿调查这个男人的资料。
1: 嗯，
4: 我再去找一趟高威。
1: 哎，你还是另外再找一个法医吗？
4: 高威是最优秀的法医，他都没发现异常情况，找其他人有什么用啊？
1: 那探头，你去找他检查，那如果他这次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他会如实汇报吗？那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弄不好啊还落下一个处分。
4: 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好，那你去，你们是好朋友，你比我了解他，我就是提个醒啊，算我没说。
4: 好了，谢谢你。好吧，我知道了。
5: 苗振离开了皇家庄园，驱车向高威家赶去。其实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心底里一直很不安。乔丽娜的话没错，如果有证据表明沈月妹是被谋杀，那高威真的会因为工作重大失误而受处罚。他之所以坚持让高威再进行一次尸检，也是想再给高威一个机会。但是快到高威家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乱了苗振原有的计划。
2: 喂，哪位？
3: 哎，苗探长，我是殡仪馆的张科长啊。
2: 怎么了？有什么情况？
3: 刚才
2: 我立刻就来。高威，是我苗振。
3: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啊？
2: 高威，你别挂电话。刚才殡仪馆打来电话说，他们的火化工发现了沈月妹尸体有异常情况，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快和我一起去殡仪馆。
3: 这不可能。
2: 你不信你打电话去殡仪馆问问，我在楼下等你。
6: 苗振，我们走吧。
2: 谢了。
5: 车上，两个平时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此时却一句话也没有。车内的气氛令人压抑，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尸体出现异常情况意味着什么。高威绷着个脸，苗振闷头开车。到殡仪馆只需十几分钟，苗振却觉得好像过了几个小时。
7: 张科长，
8: 刘团长，
7: 你好，你好，
8: 你可来了。
7: 这是法医高威。
8: 哦，高法医你好，
7: 你好，您辛苦啊。
8: 我们快去太平间吧。
7: 好好。哎，那个老李呢？
8: 我让他守在尸体旁边等你们来，一步也不要离开。
7: 好的。
8: 哎，老李啊，这就是803的苗探长。
7: 李师傅你好啊。
9: 苗探长，
7: 你快和我们说说吧，你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
9: 哎，这事儿啊，说起来挺吓人的。苗探长，你来看啊。嗯。这个女孩子是你们三天前送来的，说放几天，如果没什么情况就准备火化了。可是今天我发现这屋里有腐烂的气味了，我一查，查出是这具尸体发出来的气味，我就通知了张科长。从张科长那儿回来，我就调整冰柜，我拉开这个大抽屉时，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的两个手腕上都出现了手印儿，文东，你看，就这儿。哎呀，真是活见鬼了！这具尸体是我亲手放进去的，那时候明明没有这两个手印儿啊！难道真有鬼？
7: 手臂上怎么会有手印儿？这怎么回事？我很清楚的记得，在海滨浴场现场见到沈月美尸体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呢。
9: 是啊，那是不是真有鬼啊？苗探长，我在这儿少说也干了30年了，
7: 嗯，
9: 还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这魂儿都快吓掉了。
7: 好好好，老李啊，感谢你及时报告我们。
9: 哎，
7: 高伟，
10: 嗯，
7: 你来看一下，这可是个重要情况。
10: 好，我来看看。
7: 高伟，你有什么看法？
10: 嗯，
7: 是不是和尸体的腐烂有关系？啊，
10: 让我想想。啊，我去走廊抽根烟。
9: 哎，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啊！
10: 是啊，
9: 这样不明不白的，以后我还真的不敢上班了。
8: 是啊，苗探长，老李啊是我们这儿工龄最长的火化工啊，他都这么害怕，他那帮徒弟还不知道怕成什么样子呢。苗探长，您今天无论如何给大家一个解释啊。哎，这殡仪馆本来就让人害怕，要是再闹鬼，以后谁还敢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7: 是啊是啊是啊，这么我知道。您放心，我们会弄清楚的，可是你们总要给法医几分钟考虑的时间吧。
8: 啊，好好好好，
10: 怎么办？到底说不说？以我现在的身份和法医界的地位，我一句话就可以搪塞过去了。可是，这具尸体已经不能再放了，最晚今晚或者明早就要火化掉，焚尸灭迹，没有人会知道。但这是一条人命啊，那样做你的心能够安宁吗？你会一生一世得不到安宁的。高威啊高威，亏你还是个法医呢， 你真愧对这身警服，愧对头顶上的国徽呀、啊！国家真是白白培养了你啊！说出来，对，就是丢了饭碗，也要说出来。
11: 张科长，
9: 哎，
11: 我来给你一个说法
9: 啊！那太好了，
12: 你快说，你快说说呀！
11: 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这是凶手留下来的手印。
9: 凶手？
4: 高威，你肯定？
11: 这是个绝对高智商的杀人凶手。他假装教沈月妹在海里游泳，先是双手托起沈月妹的双臂，让沈月妹在海里浮起来。我们知道，人在游泳的时候全身用力，当沈月妹用力在水中扑腾的时候，凶手趁沈月妹大口吸气、大口呼气的一刹那间，猛地抓住沈月妹的手腕往海水里一拽。沈月妹做梦也不会想到教她游泳的人想杀她。就这样，沈月妹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凶手活活闷在海里呛死了。
9: 哎呀，
11: 她想挣扎也没用，她一个娇柔的女子怎么可能有凶手的力气大呢？而且凶手加害沈月妹的时间只在瞬间，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别人会认为他们是一个在教一个在学，就是有人发现沈月妹被海水呛死了，也绝对看不到凶手在暗中使的手脚，因为凶手作案是在海水里，动作小。
4: 嗯，
11: 如果别人当场发现沈月妹死了，他可以解说这是意外，本来海里无风还起三尺浪呢，他可以说是浪打来的时候把沈月妹给呛死了。
4: 嗯，
11: 但是凶手抓住沈月妹的双手用的是猛劲儿，通常人体表面出现的红印儿是皮下毛细血管破裂、血液渗出所致。可沈月妹是突然死亡，红印儿在尸体的表面上不能马上显露出来。但是，尸体快要腐烂的时候，皮下组织受到损害的部位腐烂就相对较快一些，

0: 就这样，红印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皮下组织受损部位先腐烂的结果。嗯，
1: 太好了，高贵，你真是太棒了。
0: 高站长，我晚上重新交一份鉴定报告给你。
1: 好，
2: 这感情不是闹鬼啊。
1: 是是啊，高法医啊，谢谢你啊，您帮了我的大忙了。要不是你给解释清楚啊，我这儿明天还不知传出什么样的鬼故事来啊。真的谢谢你，谢谢谢谢。苗探长，谢谢。
0: 谢谢。连我都差点被骗了。什么天才法医啊。
1: 哎呀，
0: 我从来就没走过眼，这回我认输了。
1: 哎，高贵，你别这样。你在我们的眼里啊，真是天才法医啊。没有人一眼就能看出凶手是这样加害死者的。
0: 算了吧，苗团长，要不是你的坚持，我险些铸成大错呀。我还对你说了那么多臭话、傻话、大话，我行，明天我会向领导交一份检查的。
1: 哎，高伟，你别那么沮丧啊，
0: 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3: 苗振看着高威远去的背影，心底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种感觉把刚才获得证据的喜悦冲得一干二净。不如苗振细想，丁小军打来电话，毛发的 DNA 检测有了新发现。丁小军到底有什么新发现呢？
4: 哟，探头，你回来了。
5: 我回来了，你快把毛发的检验结果告诉我
4: 啊。这十二根毛发呢，分属三人。通过 DNA 的检验比对，除了沈月妹本人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的。
5: 另外两个男人？
4: 嗨，这太正常了。沈月妹做那种事儿，不知道和多少男人上过床。
5: 诶，她已经被人包养了，怎么还和其他男人来往啊？
4: 嗨，包养二奶哪会有真正的感情啊？一个要钱，一个图色，纯粹是买卖。这个沈月妹啊，一看就是虚荣心极度强烈的那种女人。他这边呢和那个包养他的男人来往，那边呢再去赚其他男人的钱，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哎，太太，对了，我刚听说高威向领导递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自己工作中有重大失误，还说领导要对他进行处理啊。
5: 啊，这，哎呦，我得去找领导解释，这是我的责任。
4: 哎，太太，这怎么能怪你呢？你干嘛往自己身上？
5: 好了，别说了。
4: 哎，那谁吃了豹子胆了啊？敢惹咱们乔警官生气啊？来来来，先喝口水，怎么回事？
5: 小乔，怎么样情况？
6: 哎呀，真是气死我了！哎，那个皇家庄园所有的人都和我捉迷藏啊，一个个推三阻四，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
5: 哎，您慢慢说，怎么回事？
6: 啊，我去他们办公室，办事人员说他们对住户保密，我说出了人命案了，你们有义务提供线索的。那他们呢就说不知道，我说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住户的名字呢？我就要求查他们的电脑，哎，他们就给我看了一大堆那些没用的资料。我知道住户资料是被他们藏起来了，可就是查不出来啊。那我后来就说我要求见他们的总经理，哎，他们就叫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宣传部门的经理。哎呀，那个经理啊，跟我胡说一通，哎，竟然还说要和我们803合作搞一个什么高尚住宅安全生活的主题晚会，我说真是气死我了。哎，
5: 看来我们搜查皇家庄园已经惊动了凶手。对啊，从今天起，我们要对皇家庄园日夜布控。
4: 是，哎，探头，那个凶手会不会已经出逃了呢？
5: 我看目前不会吧，看得出来这个凶手还自以为是的，在没有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意向的时候，他不会贸然出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必须尽快查出这个凶手。
6: 可是他们在千方百计的阻挠啊。
5: 没关系，我在城建局有个熟人，我来打听一下这个皇家庄园的背景。
6: 嗯，那我跟你一块去。
5: 你辛苦了一天了啊，你就在这儿和小军整理一下材料，我去啊。好，我走了啊。
7: 请问王志在吗？
8: 哎呦，苗振，哪阵风把你这个大探长给吹来了？哎，坐坐。
7: 哎，好。哎呀，是这样。我呢有个海外亲戚想在上海买房子。
8: 哦。
7: 哎，他什么地方也没看中。他就看中了徐家汇的皇家庄园了。
8: 哦。
7: 啊，哎，
8: 那个地。

0: 段好啊，
1: 好啊，
0: 可贵呀、啊，300多万块一套呢。
1: 哦，你那么清楚啊，我算是找对人了。我这个亲戚啊，想叶落归根，啊，他在国外10多年，想把赚的这个辛苦钱呢，全部都投到房子上。
0: 啊，
1: 这个买房子以前呢，想对皇家庄园的背景了解一下。哎呀，这个你是知道的，光听开发商的介绍，还有广告什么，他不放心的。
0: 对对，
1: 现在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黑着呢。
0: 嗯，
1: 我想找你呀、啊，打听最合适。
0: 你还真找对了。
1: 哎，
0: 这个皇家庄园的老板啊，我熟悉。
1: 哦，
0: 他的这块地就是我们批的。
1: 哦，是吗？
0: 他们公司可蛮有实力的。
1: 嗯，
0: 全上海的房产商属他们和银行的关系最好了。
1: 哦，
0: 哎，
1: 嗯，
0: 我听别的房产商说啊，
1: 嗯，
0: 皇家庄园的老板、啊、把一套别墅给了某银行的行长，
1: 是吧？
0: 然后呢，一下子就财大气粗起来，用最高的价得到了这块地。报上说啊，这里的房子卖得很火啊。哎，快叫你亲戚去吧！啊，晚了说不定没了。
1: 哦，
0: 哎呀，我们这种小职员啊，这辈子是别想了。
1: 哎，我告诉你啊，
0: 嗯，
1: 我亲戚就看中了靠路边的3号楼。
0: 3号楼
1: 啊！
0: 哎，告诉你那个亲戚别想了。
1: 为什么？
0: 就是这幢别墅，皇家庄园的老板送给那个行长了。
1: 啊？哎，真有这事儿啊？
0: 嗨，这年头这种事儿太正常了。你要钱？我贷款给你，对吧？
1: 啊，
0: 那你总得表示表示
1: 啊。
0: 好吧，送给我一幢别墅，
1: 这就表示表示啊。
0: 哎，就这么送不是太危险了吗？
1: 哦，
0: 一个大行长怎么能接受你的贿赂呢？对不对？
1: 啊，
0: 那不成了贪官了吗？
1: 啊，
0: 本行长出钱买总可以吧？啊，买就买。哎，你行长大人帮了兄弟的忙、
1: 嗯、
0: 啊，兄弟也不能不够意思，对不对？那好，30万卖给你，这总行了吧？这叫高招，懂吗？
1: 啊，这一下子就以1/10的价钱出售了。哎，我说这不是变相行贿吗？
0: 哎、嗯、什么变相行贿，这叫劳动所得。
1: 什么、
0: 哎、我贷款给你要担风险吧？啊，我行长一天到晚为你这个事儿费心，我脑子死了多少脑细胞你知道吗？
1: 啊、
0: 哎、那你得给本行长弄个舒服点的地方吧，对不对？
1: 哦，这样啊。哎，那待会儿，哎，
0: 嗯，
1: 哎，麻烦你也脑细胞死死好不好？叫我那个亲戚和那个楼主谈谈，你看看出这个350万，这行长卖不卖？哎，他叫什么？
0: 我告诉你，你可别对其他人说
1: 啊。哦，一定一定，不会说的。
0: 就是我们对面这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
1: 对面？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孙明吗？
0: 嗯，你认识啊？哎呀，坏了坏了坏了，这下我完了。哎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在嚼舌头啊，别把我卖了啊。
2: 苗振做梦也没有想到皇家庄园3号楼别墅的主人是孙明，这简直是命运和苗振开的又一个玩笑。高威的事情刚刚过去就查到了孙明，苗振的心情真是坏透了。孙明的为人苗振是知道的，对朋友极重感情，极讲义气，他怎么可能去杀人呢？难道这个行长的位置真的把孙明给异化了吗？苗振郁闷地回到了803。
1: 小云呢？
3: 嗯，
1: 你马上跟我去皇家庄园的房地产公司。
3: 哦，
1: 小婷啊，
3: 嗯，
1: 你立刻带一个人去跟踪孙明。
4: 谁？孙明？
1: 是。
4: 那就你那个行长朋友。
1: 是，你快去。
4: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去。
4: 哎，头，
1: 这是命令
4: 啊！是。
3: 哎，探头、
1: 嗯，
3: 那我们去找谁啊？
1: 皇家庄园的房地产老板。
3: 他在躲我们，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1: 哼，这回啊，要他们老板来主动找我们。
3: 嗯探头，你有什么高招啊？
1: 什么高招
3: 啊？
1: 不告诉你，出发吧。
3: 哦。

0: 哎呦，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苗探长吗？啊！哎呀，我刚下飞机才五分钟，就听说苗探长的人来过了。啊！我手下的人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多多原谅啊！啊！
1: 唐老板，你是不是和孙明一道下的飞机啊？
0: 没有啊。这孙行长最近很忙啊。听孙行长说，他最近和苗探长兄弟几位聚会了一次，是不是这样啊？啊，哎呀，可惜啊，我出国了，否则啊，我一定向孙行长要求参加这个群英会。
1: 唐老板真是消息灵通啊。可是我的信息也不差啊。
0: 嗯，
1: 听说唐老板的皇家庄园一幢别墅只卖30万呢、啊。能不能给我弄一套、
0: 啊、这好说好说、苗探长想要我一定提供啊，
1: 是吧？那么我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殊待遇咯。我还以为除了做行长的别人就没有这个福分享受呢啊。
0: 苗探长，你今天好像不仅仅是来买房子的。
1: 我今天来就问你一句话，皇家庄园3号楼别墅的主人是谁啊？
0: 哦，你问这个呀、啊？这是我们公司没有卖出去的房子。
2: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出示一下3号别墅的产权证呢？
0: 可以啊。哦，但是现在不在我这儿，在我们广告公司那儿。我们的房子由他们全权代理。
1: 我看不在广告公司那儿吧？是在孙明那儿吧？啊？
0: 哎呀，苗探长，你和孙行长是好朋友，孙行长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啊。啊，苗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唐老板，住在3号楼别墅里的女人沈月妹死了，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你要是还隐瞒3号别墅买主资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比我们更清楚吧？
0: 我说，哎呀，这幢房子呢是孙明的，哎，但这是孙明买下来的，不是我送给他的。哎呀，我再大方也不会送他一套别墅啊！啊，哎呀，苗探长啊，你可不能冤枉我，更不能冤枉孙行长啊！啊，
1: 好了。谢谢唐老板的合作。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到底是你送的还是孙明买的？慢慢回答吧。啊，小丽娜，我们走。
2: 好。
0: 苗探长，
3: 哎呀，探头，你可真行啊！你从哪儿得来的线索，查出这个3号楼别墅的神秘幕后人呐？
1: 别多问。
3: 那探头，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个孙明捉拿归案。
1: 不行
3: 啊，
1: 还有最后一个证据要取证。喂，小娟啊，你们现在在哪儿？目标在什么地方？
4: 目标进了新地京大酒店。
1: 好，你设法和车库的保安合作一下，去跟踪目标的奔驰车，从他的轮胎上多刮些沙土包好，送到化验室进行检测。你要去看看车轮上泥土有没有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
3: 那现在我们回去等丁小军的结果。
1: 干嘛？
3: 啊，
1: 不去。
3: 咦，
1: 你和我去戒毒所。
3: 找谁啊？
1: 你忘了？洪丽丽啊。
3: 干什么？
1: 洪丽丽说她曾经看到过包养沈月妹的男人，让她辨认一下孙明的照片嘛。
3: 哦。
5: 孙明进入苗镇侦查的范围之后，苗镇觉得每一道指令都下达得十分艰难。当洪丽丽确认了孙明以后，苗镇的心头又受到重重一击。他甚至害怕丁小军会获取孙明去过海滨浴场的证据。苗镇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到了办公室，丁小军也回来了。
6: 头，已经核对过了。
1: 核对了，怎么样？
6: 我把孙明车子轮胎缝里的泥啊，几乎刮了一干二净，再拿到化验室一比对，你猜怎么着？
1: 嗯，
6: 车轮上有沙滩上的泥，孙明果然去过海滨浴场。
1: 好，
6: 头，怎么办？
1: 办好手续，立刻传讯孙明。
6: 是，
1: 等等
6: 啊，怎么了？
1: 我和你一道去。
6: 哦，好。
7: 进来吧。
1: 孙行长，
7: 是你啊，你们要干什么？
1: 传讯。
7: 今晚能回家吗？
1: 估计不能了。
7: 好，那你等一下。麻烦你陈秘书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这段时间要出差去了，谢谢你啊。这下可以走了。
1: 走吧。
7: 苗振，沈月妹不是我杀的。
1: 在这儿说得清楚吗？
7: 好吧。
8: 姓名？
9: 孙明。
8: 年龄？
9: 32岁。
8: 职业？
9: 商业银行副行长。
8: 你和沈月妹是什么关系？
9: 一般关系。
8: 一般关系？你送房子，他送身体，有这样的一般关系吗？
9: 我们恋爱过。
8: 孙行长，你是有妻室的人吧？你还能和沈月妹恋爱？
9: 这个问题，我会向纪检部门检查我的错误的。
8: 那我问你，你们同居多久了？
9: 2年。可是我们早就分手了。
8: 哦，是吗？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9: 有半年了吧。
8: 那这是沈月妹去市第一妇幼医院做的2次流产手术的病历卡，上面清楚地写着2个半月前沈月妹做过一次流产手术。你还说半年前你们就分手了？
9: 你们怎么会有这东西？
8: 在你的3号别墅卧室里找到的。
9: 这个女人。
8: 思明，你没想到他会来这手吧？你如何对他，他就如何对你，这叫做以牙还牙。说吧，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9: 我们两个确实1个多月没见面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沈月梅死了。还是今天皇家庄园的唐老板告诉我你们搜查了3号别墅，我想沈月梅可能出事了。这个女人她贪得无厌，我实在养不起她。
8: 那你给了他多少钱？
9: 30多万吧。
8: 你那套别墅就值300万，装修的费用就有100万，你敢说只给了他30万？
9: 可能还要多点吧，我真的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老是问我要钱，我实在烦死他了。
8: 是啊，把人家给玩腻了，你就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9: 不。我没有杀他。
8: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个月18号，你去没去过海滨浴场？
9: 绝对没去过。
6: 孙明，你到现在还抵赖？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敢把你这个大行长请到这儿来吗？啊，你还不老实交代？
9: 苗振，你也不信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呀。
6: 这是我们从你的奔驰车轮胎上刮下来的泥巴，我们已经化验出这泥中有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还有海滨浴场的停车场保安证实你18号去过海滨浴场，你还敢说你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9: 我说可是我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5: 苗振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803的审讯室里传讯自己的大学好友孙明。孙明坚决否认杀了沈月妹，苗振迫切希望传讯有所突破。
9: 给我一支烟。
1: 嗯。
9: 我的确去过海滨浴场，是沈月妹打电话叫我去的。
1: 他叫你去海滨浴场干什么？
9: 他说他不想再这样打冷战了，他说我是不会因为他而离婚的，他也绝了要嫁给我的念头。我听他这么说自然很高兴，就以为他想通了。本来我们就不可能结婚的，再说这个女人真的胃口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满足她，我的收入都在她身上耗干了。
7: 这样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结婚呢？
10: 嗯，我想，为什么沈月妹会约你去海滨浴场？
7: 因为她对我们的关系已经想通了，想有个了结。她说在市区不太方便，叫我去海滨浴场。我觉得她真的想通了，就开车去了海滨浴场。

0: 可是我赶到后，他却迟迟没有露面。我给他打手机，他关机了。我气极了，他这样做分明是在耍我嘛。后来，我就回市区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可是第三天，你们就搜查了黄家庄园，我才知道沈月妹出事了。苗振，我真的没有杀他呀。
1: 你能提供证人证明你十八号那天没有作案时间吗？
0: 这没有，没有证人。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又没有碰到什么人。那天我老婆也正好回了娘家，我就一个人在家。你说我怎么说得清楚？
1: 好吧，孙明，你先回去休息吧。
0: 你说我真的可以回去了？
1: 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好，谢谢。

0: 探头，
1: 嗯，
0: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1: 今天问的差不多了，现在要让你马上做一件事情。
0: 啊，是，探头。
1: 那，这是孙明的头发，
0: 嗯，
1: 你拿去做一下 DNA 测试，然后再把测试结果和丁小军在沈月妹床上搜出来的毛发的 DNA 样本进行对照，
0: 嗯，
1: 看看这毛发是否能和孙明的 DNA 对上号。
0: 是。
2: 夜深了，饥肠辘辘的苗振回到家中，一打开灯，发现母亲坐在沙发上等他。
1: 妈，我回来了。哎，您怎么不睡啊？
3: 我呀，睡不着。哎，
1: 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3: 我哪儿不舒服？哼，心里不舒服。我问你，
1: 嗯，
3: 孙明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1: 是啊。
3: 啊，孙明哪一点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你父亲那么好，你父亲动手术全亏了孙明照顾啊。我们家欠人家这么大的人情啊，你的好把人家送进了牢房，这叫什么呀？
1: 妈，
3: 忘恩负义，你知道吧？苗振呐，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孙明呢？
1: 妈，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说，哎呀，我不知道你到底听说了些什么。孙明在一起凶杀案中有重大嫌疑，我有责任进行调查。
3: 胡说，谁杀人我都信，说孙明杀人，枪毙了我都不信。
1: 那么，这个破案要讲证据的，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啊，对孙明很不利。
3: 那是别人害他。我告诉你说啊，你给我听好了，你一定要帮帮孙明，这一定是有人在害他，有人害他。
1: 哟。小乔啊，
0: 探头，
1: 你今天来的比我早吗？
0: 那当然了，我有事汇报。
1: 哦，你说，是不是 DNA 比对出来了？
0: 嗯，对，经过测试比对，在12根毛发里有3根毛发证明是孙明的。嗯，
1: 还有什么？
0: 从反贪局那边了解到，他们已经立案侦查孙明的经济问题了，说他采取吸储不入账等方式进行违规放贷，收受巨额贿赂，问题非常严重。
1: 好，孙明的嫌疑最大了。第一，到过案发现场；第二，有杀人动机；第三，没有证人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0: 嗯，探头，孙明是你的好朋友，你相信他没有杀人吗？
1: 嗯，我这些天我心里很乱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孙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也许你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找孙明好好谈谈。
1: 嗯，
0: 去吧，探头，跟他谈谈。
1: 好。孙明啊，咖啡都快凉了。啊，苗振，我妻子知道这件事了吗？还没有。啊，请你相信我，我会对你负责的。
4: 我不相信，我谁都不相信。你们都希望我死，你们不就是想让我承认我杀了沈月妹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是我杀的，满意了吧？你们枪毙我好了。
1: 孙明，你冷静点。事到如今，我真的很想帮你，但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
4: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苗振，我孙明也许骗过别人，但对你我从来都没有撒过谎。苗振，我真的没有杀人，你帮帮我，我求你了。都到这份上了，我还敢说假话？
1: 孙明也许没说假话，因为我感觉到凶手不是他。第一，在沈月妹床上查出的十二根毛发，经过 DNA 的检测，分别属于三个人，除了沈月妹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孙明的，另一个呢，他会不会和本案有联系呢？还有，沈月妹是个贪财的女人，为什么突然打电话约孙明去海滨浴场了结他们的关系呢？按常理，沈月妹应该死缠住孙明不放才对，因为孙明有权有势，这个女人怎么可能放弃皇家庄园和奢侈的生活呢？孙明说他和沈月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这话是真是假？看来还得去皇家花园调查一番。
5: 哟，苗探长啊，你又来了、这回有什么事啊？
6: 你好你好。
5: 你好。
6: 这个人你认识吗？
5: 哦，这个不就是孙明孙行长吗？这里人呐、都知道他犯了事儿了。
6: 哦，都知道了、
5: 哎，对对对。
6: 这个孙明多久到这儿来一次啊？
5: 大概两天左右来一次吧。
6: 哦，很勤哦。最近你有没有看到过他？
5: 哦，最近，最近他好像很久没来了。我们这几个门卫啊，除了看守这个大门没别的事，就喜欢谈论别墅里的人。今天你看见了什么，明天我又看见了什么，家长里短啊，特别起劲。这个孙明啊，好像好久没到三号别墅来了。
6: 有多久啊？
5: 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6: 哦，孙明一个多月没来这儿。
5: 嗯，
6: 那么女主人有没有带其他的人来这儿呢？
5: 啊，这个，探长啊，我就跟你明说了吧，这一个多月里啊，我经常看见那个女的弄个小白脸往家里带啊。
6: 哦，
5: 没出事之前呢，谁都不敢说，因为我们物业管理有规定，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住户的情况。
6: 嗯，
5: 一说我就要下岗了。
6: 哦，
5: 苗探长，这住户的事儿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这个、
6: 我没听见。
5: 啊，谢谢谢谢，
6: 好，谢谢谢谢。
7: 苗振，
1: 是我。可以进来吗？
7: 进来吧。你有什么事？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孙明啊，我有一个假设想说给你听听。
7: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你还想怎么样呢？
1: 如果你是无辜的，沈月妹是另一个男人所杀，那个男人就是你的情敌。他玩腻了沈月妹，想彻底和沈月妹了断，但是沈月妹不放过他，因为他有权有势又年轻，还没有妻室。沈月妹见和你孙明没有希望结婚，就一门心思的要和他好。但是这个男人很厉害，他设计把沈月妹杀了。你仔细想想，沈月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有没有和其他的男人有来往？
7: 我不能肯定，只是猜测而已。那个男人
1: 谁？
7: 那个男人也许就是皇家庄园老板的儿子唐古力。我因为放贷款给唐老板，他就把三号楼半卖半送给我了。我一高兴就带着沈月妹去参加了他的皇家庄园的开盘典礼。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沈月妹和那个小白脸在眉来眼去，我心里很不痛快，当时我就说了他。为此我们还大吵了一次呢。
1: 好极了，这个唐古力干什么的？
7: 是个律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1: 他还没有结婚吧？
7: 是的，他自诩是钻石王老五，他怎么肯轻易结婚呢？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人很幼稚，仗着他老子有俩钱来讨女人的欢心。哼，他老子的钱还不都是我放贷给他的吗？他凭什么这么牛气啊？苗振，你们要好好的侦查唐古力，我真的没有杀人啊，我是冤枉的呀。
1: 好，好，
6: 啊，你再好好想想，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7: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6: 现在我们必须全力对唐古力进行侦查。
5: 探头，要我干什么您就吩咐吧。
6: 你去查一下唐古力的车子轮胎。嗯，你知道要干什么吧？
5: 嗨，知道，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6: 好的，那什么，
0: 嗯，
6: 你去查一下唐古力和沈月梅的通话记录。
0: 是。
6: 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 DNA 标本，怎么才能弄到唐古力的呢？有了，他不是红尘律师事务所的吗？年轻的海归派总是受领导器重，他年少得志，也肯定要表现表现，不仅业务精通，其他方面也会积极做出表率的。现在各单位都有献血的指标，那么这个唐古力会不会献过血呢？如果献过血就好了。
8: 哎，是中心血站吗？
9: 是，请问你是哪位？
8: 我是刑警803的苗振呐。我想打听一下，到你们这儿献过血的人里头有没有叫唐古力的？
9: 唐古力，好，请稍等，我在电脑里查一下。有这个人的名字，是红尘律师事务所的。
8: 好，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去您那儿。
2: 下午，三路人马会师，丁小军和乔丽娜分别向苗振汇报了情况。
5: 头，
6: 嗯，
5: 唐古力的车子是辆本田雅阁，
6: 嗯，
5: 我弄到他车轮上的泥巴样本送去一化验啊，这家伙果然去过海滨浴场。嘿，真没想到这个唐古力也去过案发现场。
6: 好，
0: 还有本月18日之前的40天内，唐古力和沈月妹每天平均通上6次电话，18号那天通过1次电话。
6: 好，唐古力的 DNA 检测结果也出来了，他就是我们一直想知道的那根毛发的主人。
5: 嗯，
0: 探头，
6: 哎，
0: 你是怎么弄到他的头发的？
6: 头发、指甲可以检测出 DNA， 血液也可以检测出 DNA 啊。我设法弄到他的血样。
5: 哎，
6: 嗯，
5: 那现在就可以传讯他了。
6: 哎，别忙，这个人是个律师，熟知法律，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啊。
5: 那怎么办？
6: 喂，
10: 探长，唐古力先生来了。
6: 好，请他上来。
10: 喂，
6: 准备一下，唐古力马上就到，是我把他请来的。嗯，
0: 请他来？
6: 是。
0: 你怎么请的？
6: 孙明是我的朋友啊，作为朋友，我想为他请一位辩护律师。唐古力最擅长刑事辩护，不请他请谁啊？
5: 啊。
6: 嗯，
8: 请进。
11: 啊，请问哪位是苗振呢？
8: 嗯，啊，你就是唐先生吧？啊
11: 啊，是
8: 啊啊，唐律师，唐律师，哎，来，我就是苗振
11: 啊，
8: 来来，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11: 你好你好，
8: 来坐吧。

0: 死的。
1: 哦，是这样啊。那后来呢？
0: 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好猎手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没有马上把尸体火化，而是做了冷藏处理，这样便于观察可能出现的问题。嗯，我们终于发现了死者手腕上有凶手留下来的手印。嗯，原来是凶手以教死者游泳为由，把死者突然拉进水里，活活把他呛死的。凶手自以为智商很高，以为这样的完美谋杀滴水不漏，妄图蒙混过关。我觉得他这是打错了算盘。
1: 那我想知道苗探长你是怎么来进行取证的呢？
0: 关于怎么样取证，那是这样，我们锁定目标以后，就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侦查取证工作。我们先从犯罪嫌疑人的车轮和挡泥板上取下泥巴样本，拿到刑科所进行色谱仪检测，发现它和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比较相似。
1: 比较相似，
0: 哎，这表明犯罪嫌疑人到过案发现场，而且海滨浴场停车场的保安也证实犯罪嫌疑人十八号当天到过现场。后来我们对沈月妹的住处，也就是皇家庄园三号别墅卧室床上进行了检查，找到了十二根毛发。我们对这十二根毛发进行了化验，发现其中有犯罪嫌疑人的毛发。你是不是要看看这些证据？
1: 好啊，看看看看。
2: 那这是我从唐古利先生的车轮和挡泥板上取下的泥巴样本。
0: 啊啊啊，
1: 苗探长，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你要的证据。哎，
2: 唐古利车轮上的泥巴含有海滨浴场的沙土，这是色谱对照图。
0: 唐古利先生，你自己看看吧，这色谱是不是一致啊？
1: 苗先生，苗先生，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0: 嗯，
1: 这犯罪嫌疑人不是孙明吗？你们
0: 别急，你不是要看证据吗？还有，
3: 啊，这是从沈月妹床上查到的十二根毛发，经过 DNA 检测，其中三根和唐古丽的完全一致。
1: 苗探长，你这是诱供啊！诱供可是违法的。苗探长，你通过什么才能测出我的 DNA 结果呢？你们没有任何我的样本，怎么确认我的 DNA 结果呢？
0: 好的，我告诉你，我们去过市中心血站，得到了你血液的样本。
1: 嗯，
2: 还有海滨浴场停车场的保安证实了你十八号到过海滨浴场，还说你是和一位女人相拥走到海滨的。
0: 嗯，
2: 你十八号就在案发现场。
3: 唐古力，我们刚才对你的电脑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其中有文件记录了1967年美国洛杉矶海岸发生过的此类相似的案件，杀沈月妹是你精心预谋的。
0: 唐古丽，我们对你诱供了吗？嗯，这些证据强有力的表明是你杀害了沈月妹，你再狡辩也是没用的。
1: 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
0: 你为什么要杀沈月妹？
1: 苗先生，我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我怎么会要这样的女人呢？这个女人她好吃懒做，贪得无厌，还野心勃勃，也就是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儿。我和她纯粹是玩玩的，这样的女人我要多少有多少。
3: 那你何必要杀她呢？
1: 她天天纠缠着要我和她结婚呢，我实在是烦死了。再说这个女人已经给孙明玩烂了，我更不会去捡人家要扔的破鞋。可是她竟然威胁我说她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们想想，孙明那么厉害的角色都对她俯首帖耳，我一听就知道了，孙明肯定有把柄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我心想啊，这个女人迟早会像对待孙明那样对待自己的。

0: 我还不能和他闹翻呢，就只好先稳住了他，然后再想办法。
1: 是啊，你在想办法，你就想到了借刀杀人，是吧？沈月妹18号给孙明打的电话是你叫她打的，等孙明赶到海滨浴场的时候，沈月妹已经被你杀了。
0: 我原以为这样的办法是绝对出不了错的，但是没想到栽到了你苗镇的手里。不公平啊，可惜呀、啊、
1: 你现在才觉得可惜啊，晚了。
0: 苗先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不配活着的，想想那个女人，她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可是竟然让我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去给他陪葬，死不瞑目啊。
1: 嗯，死不瞑目，想不通啊，想不通，你好好想想啊，你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想想，带下去。
2: 是。
1: 哎呀，高威啊，哎呦，你怎么来了？一听说你们抓到凶手了，我就赶来。高震啊，祝贺你。
3: 哎呀，谢谢你啊，这个可离不开你的帮助啊。啊，哎，我说你还生我气啊？
1: 当然生气了，走，喝酒去，饭桌上我得好好出出气。
3: 真的？
1: 嗯，
3: 好，上回你请我，这回我请你。
1: 好啊。走走。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不速之客》，编剧华庆，导演鞠一铁，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年初五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迎财神的好日子。郭航和菲菲这对80后小夫妻，特意把自己的婚礼选在这一天举办，也是想讨个好口彩。可万万没有想到，当这场热闹非凡的婚礼进行到一半时，现场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当晚婚礼结束后，这对新人在伴娘的陪同下，立即来到了803报案。
1: 菲菲，咱能不能不哭了啊？稍微冷静一下。
2: 我怎么冷静呢？
1: 你总得让苗警官他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吧？
3: 郭先生，哎，没关系，谁遇到这种事情心里都不会好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冷静一下。
2: 你把眼泪擦一擦。菲菲，你倒是开口跟我说句话吧。你再这么一直哭下去，
4: 小云，我不是怪你，可是你说这么多钱丢了，你让我怎么办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的婚礼我是怎么撑下去的。小云，我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还发生这种事情，真是晦气。
1: 好了，菲菲，什么晦气不晦气的？不是，你再这么哭下去，我这头都快炸开了。
4: 我告诉你，郭航，这些钱要是找不回来的话，咱们俩以后的日子肯定也没法好好过。
1: 菲菲，不是，咱们能不能别说这么伤感情的话呀？啊，咱们要相信警方啊，也得配合他们尽快去抓住这个小偷啊。小云，要不然你先陪菲菲回去吧。
3: 等等，
1: 哎，
3: 郭先生，
1: 哎，
3: 新娘和伴娘还得再留一下，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了解清楚。
1: 哦，那好吧。
4: 苗警官，
3: 嗯，
4: 你说要是小偷把这些钱都花光了怎么办呀？啊，是不是就找不回来了？
3: 菲菲啊，你别着急啊，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先冷静下来。好好回忆一下婚礼现场的情况，我们才能够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罪犯，降低您的损失程度。
4: 我知道。
3: 啊，婚礼现场最先发现礼金丢失的人是谁啊？
5: 啊，是我，我是菲菲的伴娘，礼金全都是由我保管的。
3: 嗯，你是怎么发现礼金被偷的？
5: 当时是新郎新娘在台上交换戒指的环节，我在台下等着，然后酒店的大堂经理找到了我。
6: 新郎，此时此刻，美丽的新娘正站在幸福的花亭下，就站在你的身边，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6: 那么，新娘你呢？
7: 我也准备好了。
6: 好，新郎新娘，现在请你们带着亲朋好友的祝福，带着家人的关爱和叮咛，相对而立，手牵着手，彼此注视着对方。新郎，你是否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子作为你的妻子，并承诺不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对她不离不弃，给予她永远的疼爱、关怀和包容呢？
1: 我愿意。
6: 那同时，您是否也愿意交出您的微信密码呢？
1: 我愿意。
6: 太棒了。那新娘，你是否愿意嫁给你眼前这位连微信密码都愿意告诉你的真诚的男人作为你的丈夫，并承诺不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对他不离不弃，给予他永远的支持、鼓励和包容呢？
7: 我愿意。
6: 我愿意，这简单的三个字，却是有情人一生的诺言啊！而这份诺言需要一样信物去纪念和守候。有请我们的小天使为新人送上爱的戒指。小小圆圆的戒指代表圆圆美美， 也希望这小小的缘能锁住你们一生的爱。现在新郎新娘共同佩戴定情信物，愿你们守住终生不变的誓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了，现在请两位新人举起你们的手，向大家展示你们爱的誓言。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8: 你好，请问你是伴娘吗？
5: 我是，怎么了？
8: 我是酒店的大堂经理，刚才有个老大爷拿着这个包问我是不是你们参加婚礼的嘉宾丢的包，你看看。
4: 天哪，这是我的包。
2: 苗警官，当时那个大堂经理拿着包找到我的时候，我简直吓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菲菲，怎么向他们开口。菲菲，真的对不起。

0: 我不该这么大意的。
1: 算了算了算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小袁，你也别太内疚了。
2: 也就是说，从开始迎宾一直到婚宴开始，这个装礼金的包一直都是你一个人看管的？
0: 是的，这个包我一直是挎在手上的，没离开过。
2: 嗯，你再回忆一下啊，你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包是在什么时候啊？
0: 最后一次？
2: 嗯，
0: 最后一次应该就是在新郎新娘上场前，婚礼比预定的开始时间晚了十分钟，当时我们的化妆间忙成了一锅粥。
3: 刘警官，
2: 嗯，
3: 这个我来说吧。因为啊，我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的，然后那天早上呢，我们就拍了一天的外景，我的脚啊已经疼得不行了。在仪式开始前呢，我就发现我这两个脚的大拇指和小指啊都已经被磨出血了，我当时疼得都走不动了，大家呢就在帮我想办法，先是用餐巾纸垫着，但是不管用，然后当时呢小云就跟我说可能创可贴会管用，但是我们现场怎么也找不到，可能就没有准备，于是呢他就帮我出去买，所以这么一来二去一折腾呢，我们就晚开始了十分钟。
0: 对，我想起来了，装礼金的包就是在这个时候脱手的。我想不能拎着个装这么多钱的包出去，太危险了。我好像就是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放就出去了。
1: 哎，怎么样？
0: 哎呦，郭豪，你小心点儿，我脚已经疼死了。
1: 那怎么办呢？宾客都已经到齐了。
0: 哎呦，你别着急，小云他已经出去帮我买创可贴了，咱们旁边就是一个超市，他呀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4: 哎，你们准备好了吗？几点开始啊？
0: 啊，
1: 这样吧，司仪，咱们再推迟十分钟，好不好？
0: 对对对，
1: 18:28开始，怎么样？
4: 好，行，
1: 哎，谢谢你啊。
0: 郭豪，
1: 啊，
0: 现在不是正好有时间吗？要不咱们再练一下待会儿要唱的歌。
1: 哎呦，我的祖宗哎，
0: 啊，
1: 咱不是已经练了好几遍了吗？
0: 哎呦，这不是正好有时间吗？
1: 哎呀，其实呢，唱的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个氛围嘛，对不对？到时候啊，我呢给你抛一个媚眼儿，然后呢再把你这小腰一搂，完美。
0: 去，别闹。
1: 哎呀，行了，菲菲，你呢也别紧张。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啊，你呢只要负责在台上啊萌萌哒美美的就行了。
0: 我回来了，
1: 哎，
0: 小云，
1: 哎，
0: 来来来，
1: 快
0: 快快
1: 快
0: 快，
1: 快帮我贴上。
0: 哎，谢谢你啊，小云。
5: 说什么呢？
0: 来，快贴上。
1: 行，你们姐俩先忙着啊，我先去准备了。
0: 啊，行行行，你先放心。
1: 好嘞，
5: 这里就交给我吧。
1: 嗯，
5: 好了，菲菲，
0: 好了好了，
5: 你站起来走两步看看。
0: 好嘞，
5: 怎么样？是不是好点？
0: 好太多了。
5: 太好了，来。我扶着你，咱们快点去就位。
0: 哦，对对对，快点，
5: 快点，慢点，小心，这个怎么了？
0: 对，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么一来二去的，我回来之后就把那个放在沙发上的包给忘记了。
2: 嗯，哎，菲菲啊，你们的化妆间里应该还有其他人吧？比如说化妆师。
3: 事情发生之后我都问过他们了，他们说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留意到沙发上有个包，他们其实就是想去看我跟郭航唱歌，所以啊那个时候化妆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
2: 所以这正好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可乘之机。那么在开始婚宴之前，也就是你们在门口迎宾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可疑的人物啊？
4: 可疑？
2: 嗯，
3: 没有吧？
1: 好像没有。
3: 嗯，因为来的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1: 嗯，不过说实话，苗警官，嗯，那会儿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场面也很混乱，我们两个就站在那儿和来宾拍照来着，其他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3: 对，
1: 因为很多人都是家里长辈请来的朋友，所以你要说陌生面孔，那真的肯定是有的。
3: 嗯。
2: 嗯，好的，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办婚宴的酒店走廊啊，应该都是有监控录像的。
1: 哎，对对对，
2: 或许作案过程都已经被记录下来，所以锁定嫌疑人应该不是大问题。
3: 太好了，
1: 对，如果这样真是太好了。
2: 郭先生，
1: 嗯，
2: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关键，你们知道这次被盗的礼金大概有多少吗？
1: 哎呦喂， 这个还真没办法估计，因为红包还没见到就不见了，这多少钱我们也没点过呀。您说现在我们也不好意思一家一家的去问嘛，
3: 这太尴尬了。
1: 对啊，
2: 那你们一共办了几桌
1: 啊？一共20桌，每桌10个人左右。我的朋友大概有6桌，菲菲的有5桌，其余的都是我们的亲戚，还有双方父母的朋友。
3: 对，
2: 那好，我如果就按平均500块钱礼金一个人来算的话，7-8万块钱应该是有的。
1: 差不多。
3: 刘警官。嗯，我们本来呢就是打算拿这些礼金直接去付9星钱的，没想到就碰上这么倒霉的事情。对不起，菲菲。
1: 苗警官，你可能不知道，我跟菲菲都是普通白领，结个婚大部分用的钱也都是我们父母的钱，7-8万对于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了。
3: 苗警官，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一定要帮我们找回这笔钱啊。
0: 是啊，
2: 菲菲啊，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你们放心吧，这大过年发生这样的盗窃案是我们谁都不想看到的。好了，今天你们先早点回去休息，我们803一定会全力以赴，有消息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1: 好好好，谢谢您苗警官。
3: 谢谢。
1: 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2: 嗯，
3: 谢谢苗警官。谢谢你啊，
2: 慢走。
6: 这三人走后，苗振思考着案情，他认为锁定目标并不难，但一定要以最快速度找到此人，这样才能尽可能地挽回这对80后小夫妻的损失。苗振立即通知丁小军、乔丽娜制定破案思路。
7: 什么？偷礼金
2: 啊？
7: 哎呦，这小偷也太缺德了！
8: 我的天哪！哎呦，这婚结的够倒霉的啊！哎，那新娘得哭成什么样了？
7: 就是，
2: 是啊，新娘自己都说了，这婚礼的后半程啊，都不知道是怎么撑下来的。
8: 嗯，
9: 涛儿，那我现在马上去酒店调阅监控录像啊。
2: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9: 哎，好嘞。
2: 哦，对了，乔琳娜，你马上去找到发现这个包的那个老大爷，问清楚当时的情况。
8: 好，
2: 我们分头行动。
9: 是
8: 是。
6: 乔丽娜来到了酒店帮员工租住的宿舍大楼，找到了老大爷。此时已将近子夜12点。
10: 嗯，谁呀？
8: 大爷您好，我是刑警803的。
10: 啊，
8: 我想和您了解一些情况。
10: 哎呦，警察同志啊！哎呦，来了来了来了。警察同志您好。
8: 您好，我叫乔丽娜，这是我的证件。
10: 啊，哎呦，乔警官，哎，这外边太冷了，要不进来说话？
8: 哎，好的，谢谢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
10: 啊，
8: 今天晚上是你在酒店里捡到了一个包。
10: 哎，
8: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仔细的回忆一下好吗？
10: 哎，好的，好的，好的。当时大概8点不到吧。
8: 嗯。
10: 说来也不好意思，我当时尿急，就随意找了一块草坪进去撒尿。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哎，被一样东西给绊了一下。我弯腰一看呢，哎呦，是一个红色的，亮面的，大概这个包有一抹布这么大。
8: 哦，包里面有东西吗？
10: 没有，没有，没有。我打开看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8: 哦，然后呢？
10: 然后啊，我看这个包很新呢、啊
8: 嗯，
10: 而且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哼，本来我倒是动过念头想要把它拿走的，但是后来呢，我想了一想，这今天晚上里面不是正好有人结婚吗？
8: 对，
10: 有可能是谁落在这儿了。这个看着也不便宜，应该是个名牌啊，估计丢了人家应该挺着急的，所以我想还是先去问问。我就找了大堂经理，把包这个交给他了。
8: 哦，哎。您在酒店里是做什么的
10: 啊？我负责管理停车的。今天晚上有婚礼，这人多车也多，好不容易休息了吧，想撒泡尿，就捡到这个包了。
8: 您确定当时包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10: 我确定啊。警官，发生什么事了？
8: 啊，是这样的，这个包里啊，原来装的是今天晚上婚礼的宾客给的礼金
10: 啊，
8: 里面的总金额呢，加起来大概有7-8万。
10: 哎呦！
8: 但是这个包被人给偷了。
10: 乔警官，我发誓啊， 我当时捡到这个包的时候里面已经空了，我要是拿了钱再交给大堂经理，我是不是傻吗？我这而且这人家结婚的礼金啊，偷了可要遭报应的，
5: 是
10: 这么缺德的事我肯定干不出来
5: 呀。好了好了，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怀疑您的意思，只是过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来打扰您，那我就先走了啊。
10: 哎，好好好，希望你们尽快找到那个小偷啊。
5: 哎，
10: 哎，慢走慢走啊。
5: 哎，再见啊。
6: 待乔丽娜回到803刑侦总队时，苗振和丁小军已经通过案发时段的监控录像，大致获取了嫌疑人的作案过程。
5: 哎，头儿，小军，
11: 哎，
5: 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1: 啊，酒店走廊的监控录像把小偷的作案过程啊，全都给记录下来了。
5: 是吗？哎，我看看。
11: 那，你瞧，
5: 嗯，
11: 就是这个穿西装的人，
5: 嗯，
11: 他手臂上还挂着一件羽绒服。
5: 哼，穿的那么讲究，哎，你不说啊，我还以为真的是宾客呢。
11: 瞧，这个人从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在酒店附近徘徊了，这里，还有这里，
5: 嗯，
11: 啊。这是他在化妆间门口寻找作案的时机，在离开化妆间的几分钟以后，他出现在了酒店的另一段监控录像里。看，就这儿。到了室外呢，他把羽绒服给穿起来
5: 了。哎，你看他那个羽绒服的口袋明显鼓起来了嘛。
2: 嗯，是啊。所以啊，我们估计他应该是把红包藏在了衣服的口袋里。
5: 哎呦，这个嫌疑人在酒店里外活动了5-6个小时，竟然也没有人发现啊。
2: 是，嗯。
5: 哎，真是。哎，那后来这个人去哪儿了？
11: 哦，我们发现嫌疑人在作案以后把皮包扔在了酒店的草丛里，然后就上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现在我们在用沿街的监控录像追踪这个嫌疑人的去向。哈，好在现在是过年期间，路上车也不多，我想追踪起来应该比平时要快一些。
2: 嗯嗯。哎，对了，小琳娜，
5: 嗯，
2: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啊，捡到包的李大爷叙述的情况啊，基本上和咱们分析的差不多。
2: 哦，
5: 作案的应该就是视频里的这个男人。
2: 嗯，那好。
11: 嗯，
2: 小军，
11: 嗯，
2: 继续跟踪，务必要把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搞清楚。
11: 是。
2: 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我是苗振。
12: 苗警官，你好，我是郭恒。
2: 哦，郭先生，你好，你好。
12: 苗警官，我们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的小偷会这么猖狂。
2: 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12: 是这样的。当场印出来的，
2: 嗯，
12: 这样大家在婚礼结束散场之后就可以拿走了，也免得我们以后再一一寄出去。
2: 嗯，
12: 每张照片摄影师都帮我们留了2份，刚才回去我们一直在整理照片，居然发现了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2: 哦，
12: 现在我们非常怀疑他可能就是偷我们礼金的那个人。
2: 哦，好的，郭先生，麻烦你现在就把这张照片给我们送过来。
6: 大年初五的晚上，郭航和菲菲这对80后新婚小夫妻的巨额礼金在婚礼现场被盗，803破案心切。此时新郎郭航从迎宾时拍下的一堆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他立即将照片交给了苗振。
2: 哟，郭先生，你来了。
11: 啊，就是这照片
2: 啊，
11: 就是他。
2: 我看看，
11: 我对这个人有印象，当时合影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菲菲的朋友，而菲菲以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都没仔细问，然后还笑着打招呼，又拍了这张照片。最可笑的是我还记得他祝我们早生贵子来着，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荒谬了。而且刚才来之前我已经把这照片跟我们各自的父母确认过了，他们也都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想潜入婚礼现场内部然后盗取我们礼金的人很可能就是他。
5: 郭先生，
11: 哎，
5: 我不得不说一句，你们真的是太大意了。
11: 是是是，我们真是太糊涂了，可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呀，我当时确实真的应该问清楚。
2: 好了好了，郭先生，后话我们不多说了，现在赶紧找到这个人追回礼金，这才是关键。
11: 对对对，那苗警官，
2: 嗯，
11: 破案的事情就麻烦你们了，我这还得赶紧回去，菲菲的情绪到现在还不稳定，这本来是一件喜事儿，可现在倒好，家里弄得阴云密布的， 我丈母娘知道这事儿以后，高血压都犯了。
2: 放心吧，你先回去安抚你的家人，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11: 哎，麻烦你们了，谢谢啊，再见。
5: 再见
11: 啊。
2: 小军，过来一下。
11: 哎，好。
2: 你看，这是照片。啊，你拿去和监控录像里拍到的嫌疑人比对一下。
11: 好，我现在就去。
2: 哎，你说这两个人呢，还真不走运。这年没过好，婚也没结好。
5: 头儿，
2: 我
5: 刚才还在想呢，要是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当这是一个考验和一个磨练，看看我和我的另一半啊，能不能一起共度难关。
2: 没想到你还挺乐观呢。不过这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搁谁身上都不好过。
5: 那倒是。
11: 哎，头儿啊，你们过来一下。
5: 啊，
2: 怎么了？
11: 你瞧，这个人不是监控录像里的那个嫌疑人呐。
5: 啊，
11: 你看，你们看，这两个人虽然都穿着黑色的西装，但是从体型上来看，这两个人是不是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你看，
5: 哎，头儿，会不会是同伙作案啊？
2: 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说。小军，你怎么看？
11: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来看，我觉得同伙作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5: 可是如果不是同伙作案，那照片上的这个人估计就是传说中去人家酒席上混吃混喝的人。
2: 小军，发挥你鹰眼本领的时候到了。
11: 哪儿啊？
2: 你赶紧去调阅嫌犯一路逃离的沿街监控录像，务必要找到他。
11: 是。
6: 通过对沿街监控的追踪及分析，丁小军终于从海量的视频中找到了嫌疑人作案后的去向，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此刻有个更大的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2: 哎，小军，怎么样？
11: 不乐观呢？
2: 怎么说？
11: 那你瞧，这嫌疑人作案后呢，就离开了酒店，上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在南山公园下的车。可是现在南山公园是过年期间，这人流的密度太大了，他一下子就消失在人山人海里了，连半个影子都找不到。
5: 头儿，我们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了，这人小的跟蚂蚁一样，
11: 就是
5: 找不到嫌疑人。
11: 我觉得我们好像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头儿，怎么办？
2: 别着急啊。哎，这样，既然行窃离开酒店之后这条路我们走不通，那咱们就往回倒，看看他是从哪里来的。
11: 哎，
2: 从哪里到达的酒店？
11: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6: 图像工作室里摆着长长的两排电脑屏幕，有时候一分钟的视频，丁小军却要看十分钟。这里现在就是他的战场。连夜的加班，天已经蒙蒙亮了。从前后不连贯的几段视频中，丁小军、苗振终于用逆向推理法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这给案件带来了重大的突破。
11: 哎，头儿，你看有线索了啊！我把时间点往前推，在案发当天早上8:38，嫌疑人从2号线的松红路站3号口出门，然后呢，我就在比对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这个嫌疑人刷卡出站的时间是8:30:25，这也就是说，只要追查这张交通卡，我们就可以得知嫌疑人到过的所有地方。幸运的话，还能够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
2: 太好了，小军。哦，对了，你忙了一个晚上了，赶紧先去休息一会儿。
11: 哎，
2: 一会儿乔丽娜回来了，我让她赶紧去查一下这张交通卡的所有记录。
11: 好的。
5: 头儿，小军，我回来了。
11: 哟，回来了。
5: 看看我给你们买了什么。来，小军，你的美式咖啡。
11: 哇，
5: 头儿，这是你的豆浆加包子。
11: 哟，谢谢谢谢。
5: 哎，你们俩休息会儿吧。
11: 哎，我说啊，乔女士。你说你这么贤惠，怎么到现在都没嫁出去啊？
5: 哎呀，就是啊，丁先生，你说你这么能干，怎么到现在还没娶呢？
11: 哎，
13: 我看要不咱们俩
0: 闭嘴，吃你的包子吧，讨厌。
1: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一见面就斗嘴啊。
0: 哎，头儿，
1: 嗯，
0: 怎么样，有没有进展？
1: 嗯

0: 我们的任务啊暂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啊就要看你的了。
1: 看我的？
2: 对了，小丽娜，
1: 嗯，
2: 我们从地铁内的监控录像里啊看到了案发当天早晨他在二号线的红松路出没过。
1: 哦，
2: 你马上去查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交通卡的出入记录，找到他经常活动的区域。
1: 是，我马上去。
2: 嗯。
3: 哎，我的事忙完了头哈。
2: 嗯，
3: 要不我先眯一会儿，有消息你马上叫醒我，好吧？
2: 好好好。
3: 哎，
4: 丁小军刚合眼没多久，就被苗镇的手机铃声吵醒，来电的正是巧丽娜，她已经锁定到了嫌疑人交通卡轨交信息的流动情况。
2: 喂，
5: 头儿，不好了！一个小时前，嫌疑人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上海南站，嫌疑人一定是要买票逃走了。
2: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小军，
3: 嗯，
2: 小军，嗯，起来了，起来了，准备行动。
3: 哦，好，走走走，走，
2: 快快。
4: 803刑侦小组立即驱车前往上海南站。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动向，苗镇丁小军直奔监控录像室，重点排查购票大厅的视频。但是，上海南站的人流量给803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嫌疑人从地铁站出站后立即消失在了人群中。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乔丽娜焦急地守候在火车站大厅，随时等待行动。
3: 哎，头儿，
2: 嗯，
3: 哎，你看这个穿黑色西装的背影。
2: 嗯，哎，怎么只有背影了？小军，
3: 嗯，
2: 有没有前面的监控？
3: 哎呀，前面人太多了，都挡着看不清楚。但是你看这段视频啊，其他人排队都是着急往前看，要快点买到票，但这个人呢，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
2: 嗯，
3: 瞧，前面还有个空位置，他不往前站，直到后面的人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2: 嗯，啊，小俊，
3: 哎，
2: 你切到正面的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3: 哎，好。
2: 哎哎，好，小俊，
3: 嗯。
2: 从现在这个买票的开始数啊，
3: 嗯，
2: 嫌疑人就排在第四个。
3: 嗯，
2: 三号窗口，7:05，也就是20分钟前。小军，
3: 嗯，
2: 赶快查查他的火车票是去哪里的。
3: 嗯，好，等一等。好，有了。
2: 嗯，
3: D3103是去往福建南的火车票，他的身份证信息是刘建国。哎，1954年出生，不对呀、啊，头儿。根据婚礼酒店的监控录像来看，嫌疑人最多也就30岁左右，这张身份证绝对有问题。
2: 嗯，哎呀，不好了
3: 啊！
2: 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检票，8号检票口，快！我们一定要在他上火车之前把他拦下来。
3: 是。
4: 得知嫌疑人即将在10分钟后检票进站，苗镇、丁小军、乔丽娜三人隐匿在人群中，三双鹰眼敏锐地寻找着目标人。可是火车已准点离站，而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6: 小乔，
1: 嗨。
3: 哎，哎呀，火车都已经开走了，怎么样，你有发现没有？
1: 没有，你呢？
3: 没有，怎么办呢？
1: 就是，这接下来我们岂不是要大海捞针啊？
3: 是。哎，头来了。
1: 头，
2: 小军，海丽娜，
1: 我们没有发现嫌疑人。
2: 别着急，我刚才问了火车站民警，
1: 嗯，
2: 嫌疑人并没有上火车
3: 啊，
2: 他应该还在上海。
1: 真的？
2: 嗯，看来这个人很狡猾，也很谨慎。
3: 嗯，
1: 我们掩饰得很好，他不可能发现我们的身份啊。
3: 哎，头儿，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声东击西，会不会他用2张身份证买了2张票？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上了另一趟火车。
2: 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不过现在耗在这里的意义也不大了。
3: 嗯，
2: 走吧，我们马上回警局看看有什么其他线索。
3: 好，
1: 好，
3: 走。
1: 嗯，
4: 回到刑侦总队后，苗镇等人继续作战。在又一次分析了海量的视频和交通卡出行记录后，他们捕捉到了更多的线索，最终将嫌疑人时常出没的范围缩小到了国平路靠近蓝岭路附近的盛辉小区，而这里很可能是嫌疑人在上

0: 海的暂住地。
1: 头儿，前面就是那个深辉小区。
2: 是啊，马上到了。
1: 嗯，我查了一下啊，这一带啊都是好几十年的老公房，住房条件相对的比较差。
2: 小玲啊，
1: 哎，
2: 咱们先去门卫室了解一下情况吧。
1: 嗯。
3: 你好，
1: 嗯，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3: 哦，我姓白，就叫我白阿姨吧。
1: 啊，好的。
3: 你们是？
2: 哦，白阿姨啊，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
3: 哦，
2: 对了，这是我们的证件，你看看。
3: 哦，
2: 有点事情啊，想跟你了解一下。
3: 哦，是警察同志啊。
2: 嗯。
3: 哎，你们是不是这个4号那家电瓶车被偷掉的事儿啊？哎呦，我们这个老房子啊，之前没有装摄像头啊。哎呦，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啊，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她的车子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2: 白阿姨啊，
3: 哎，
2: 不是的，我们呢是想请你看看这张照片里的人。
3: 照片？
2: 对，你看看，这是我们从监控录像里截取下来的画面。
3: 哦，
2: 你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区啊？
3: 我看看啊。
2: 嗯。
3: 哦。这个人呐，不是我们小区的，
1: 啊，
3: 嗯，
1: 哎，白阿姨，你再想想，会不会是新来的住客或者是房主啊？
3: 啊，这肯定不是我们小区的啊！我自己啊，在这住了30几年了，不敢说每家每户我都认识，但是基本上都很熟的。这个人呐，肯定是不住在这里的。
2: 哦，
1: 哦，
2: 哎，白阿姨啊，
3: 哎，
2: 你看看，这儿还有几张照片，你看一下。
3: 我看看啊，
2: 你回忆一下，
3: 嗯，
2: 他会不会是谁家的亲戚啊，或者是经常路过这个小区？
3: 哦，这几张嘛，
2: 嗯，
1: 哎，这个男的平时穿着黑色的西装，你有没有印象？
3: 黑色西装啊？
1: 对，
3: 这张，
2: 嗯，
3: 哦，这张我好像有点眼熟了，
2: 啊，
3: 这个人，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个人呐，住在学生公寓里边。
2: 学生公寓
3: 啊？
2: 在什么地方？
3: 哦，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区啊，一直往里边走，有一幢楼呢，是租给隔壁职业培训学校当宿舍的。
2: 嗯，
3: 是上几个星期吧，我好像有印象，这个人进进出出过好几次呢。
2: 哦，那他平时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人跟他在一起啊？
3: 哦，有时候啊是一个人，有时候好像旁边还有一个人。哎，警察同志，
2: 嗯，
3: 出了什么事儿了？我说这些不要紧吧，会不会是有人啊？
1: 白阿姨，
3: 哎，
1: 别紧张
3: 哦。
1: 我们呢正在追查一起盗窃案，和照片里的这个人有关系。
3: 哦，那要不你们去学生公寓那看看吧？啊，
2: 嗯，好的，
3: 嗯，
1: 好，
3: 好。
2: 哦，对了，白阿姨啊，
3: 哎，
2: 你刚才说的之前没装摄像头，什么意思啊？
3: 哦，我们这儿啊之前是没有装摄像头的，
2: 嗯，
3: 但是最近啊经常有人反映丢东西。
1: 嗯，
3: 这不。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姑娘的电瓶车被偷了，哎呦，到这儿又是吵又是闹的。所幸啊，物业就在小区里学生公寓那里装了几个摄像头了。
1: 哦，那学生公寓里的每一个入住的人都应该有记录对吧？
3: 是啊，有啊有啊。
1: 啊，那这个记录名单在谁那儿您知道吗？
3: 哎呀，巧了，我这就有。
1: 真的？
3: 哎，我呢平常要帮那些学生收收快递什么的啊，那快递来了我就要对照名字，所以啊我就留了一份名册，平时呢都锁在柜子里的，给，
2: 嗯，
3: 就都在这里了
1: 啊。
2: 嗯，白阿姨，
3: 嗯，
2: 这份名册能不能借给我们用一下？
3: 哦，当然可以啦，能帮助你们803尽快破案我也很光荣啊。
2: 谢谢，
1: 谢谢白阿姨了
3: 啊，
1: 我们尽快归还。
3: 哦，
1: 打搅您了啊。
3: 啊，没事没事的。再见再见啊。
2: 再见
1: 再见，白阿姨。
0: 通过学生公寓的监控录像及附近邻居的走访，苗振和乔丽娜发现嫌疑人曾有半个月的时间几乎每天居住在公寓楼的217号房间。
1: 头儿，
2: 嗯，
1: 我查了217房间的住客信息，一个叫洪良，一个叫刘天，两个人啊都是培训学校的学生。刘天一个月前学校放假以后啊就回老家了，但是洪良一直在上海，他连过年都没有回去。
2: 嗯，哎， 这个叫洪良的有照片吗？
1: 啊，有的。我看，哦，在这儿。哎，你看，看照片啊，不太像是嫌疑人的模样啊。我认为很有可能嫌疑人不是培训学校的学生，是来借宿的。而且我从洪良的同学那儿了解到，洪良从大年初一开始就没有回到宿舍里住了，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2: 要马上找到洪良这个人。
1: 嗯，哎，对了，白阿姨的这份名册里啊，有他的联系方式。如果洪良和嫌疑人是同谋，我们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2: 当然不能以警方的身份联系他，得想一个办法让洪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回到宿舍。
1: 嗯，
2: 这样万一他是同谋，我们就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他，防止他通风报信。
1: 要引蛇出洞，还不能够打草惊蛇。
2: 嗯，
1: 哎，头儿，我有办法了。
2: 好。
0: 经过抽丝剥茧的追踪，803刑侦小组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盛辉小区，这里是嫌疑人在案发前经常出没的地方。与此同时，学生公寓楼217号房间的洪良成为了案件的突破口。为了不动声色地把他引回宿舍，乔丽娜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妙招，一场好戏即将开演。
3: 哎呀哎呀，乔警官，我真的演不了啊！我一想到自己是在演戏，我这心跳就加快，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1: 白阿姨，
3: 哎，
1: 你别想太多，
3: 哦，
1: 就像平时那样说话就行了。
2: 嗯，
1: 哎，你就告诉他你是谁，问他在哪儿，叫他赶紧回宿舍开门，就这三句话，说完就行了
2: 啊。是
3: 啊。哎呀哎呀，我真的不行，不行不行啊！
1: 哎呀，白阿姨啊，你别有心理障碍，没事的。嗯，我们要不要再试一次？
3: 哎，乔警官，我还是不打这个电话了吧啊！万一他要真是坏人，等你们走了以后，他来报复我怎么办呢？
2: 是啊，白阿姨啊，您别担心。
3: 哎，
2: 是这样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我刚才也给你介绍过了。你说现在是大过年的，结婚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3: 是啊。
2: 可是你说，在婚宴当天碰上这档子事儿啊，确实给这对小夫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是不是啊？
3: 嗯，
2: 现在啊，破案越快，他们的损失啊就可能越小。
3: 哦，
2: 所以把洪良找出来非常关键。我们希望您能够给我们803提供帮助。
3: 哎，
2: 哦，当然了，
3: 嗯，
2: 您放心，
3: 嗯，
2: 您的个人安全我们一定会保障的。
3: 哦，好，好，好，
1: 是啊，白阿姨，
3: 嗯，
1: 我看您的年纪，估计儿女应该和这对小夫妻差不多大吧？
3: 哎，是的，是的，
1: 您就当帮自己的孩子一个忙，好吗？
2: 嗯，
3: 这要是破了案呢，我也算是出过一份力了啊！
1: 当然了，您是立了大功劳的人啊！
2: 是啊。
3: 哦，哎呀，那就好吧。不过我得把你们说的台词啊，全都写下来啊。到时候万一我要是一紧张，这个脑子一空白的话，我就看一眼，免得让洪良他起疑心啊。
1: 行行行，哎，那个广播也开着吧。哎，听听粤剧，
3: 哎，
1: 注意力分散一下，
3: 好好好，
1: 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是不是？
3: 啊啊，哎，那我们就一起来再练一遍啊！
2: 哎，不，大姨啊，不用练了，
3: 嗯，
2: 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嗯，
2: 直接打吧，
3: 啊，
2: 争取一鼓作气，一气呵成，
1: 对，一气呵成，
3: 啊，好好。

0: 痛了痛了痛了。
1: 喂
0: 喂，哎喂，是洪良吗？
1: 啊，我是你是？
0: 哎，我是门卫室的白阿姨呀、啊。
1: 哦，白阿姨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那个白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啊，和你同住的刘天呢，上个月不是退宿了吗？
1: 啊，对。
0: 今天呢，他爸爸妈妈来了，想看看宿舍里还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没有拿，可是他们又没有钥匙。哦、哎，你可以回来开一下门吗？
1: 现在啊。
0: 啊。
1: 那个。白阿姨，
0: 哎，
1: 你们不是有那个备份钥匙吗？
0: 备份钥匙啊？
1: 啊？
0: 哦，这备份钥匙掉了。那个刘天呢，他把钥匙给掉了。他退宿的时候啊，是很着急要走的。我后来也忘了跟他要了啊，所以我这里就没有备份钥匙了。

0: 哎哎，小红
1: 啊，
0: 你现在在哪儿呢？
1: 我现在在火车站啊。
0: 火车站啊？
1: 啊。
0: 哎，你去火车站干什么呀？要出远门吗？
1: 没有没有。
0: 嗯。
1: 那个我爸妈，他们过年到上海来看我。
0: 哦。
1: 我刚把他们送上回老家的火车。
0: 哦，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哎，那你大概多久能回来啊？哎，这个刘天的爸爸妈妈都等着呢啊。
1: 那这样，我尽快吧。好吧，你让他们稍等一会儿，我估计一个小时差不多。
0: 哦，好好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啊。
1: 哎，
0: 你可得赶紧回来啊。
1: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尽快。
0: 啊，好
1: 好，那先这样啊。哎，再见。
0: 啊，再见。哎呦，真的吓死我了。他说一个小时就回来啊。
2: 嗯，好的。
0: 哎，
2: 大阿姨，
0: 哎，
2: 谢谢你啊。
0: 啊，
3: 大阿姨，
0: 不谢不谢，
3: 你发挥的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刚开始啊，我还真是有点紧张的。哎，打着打着，我就开始进入那个情景了。
3: 嘿，
0: 啊，是的，我刚才啊就把你们两个想成是刘天的爸爸妈妈站在我面前啊。
3: 啊。
0: 哎呦，不过警察同志啊，
2: 嗯，
0: 我觉得洪良那个孩子啊不像是坏小孩，哎，平常他看到我们都打招呼的，挺懂礼貌的啊。
2: 嗯，等他回来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就知道了。
0: 好好好的啊。哈哈哈。
4: 一个多小时后，洪良果然回来了。苗振和乔丽娜眼看着他打开了217号的房门，便立即上前拦住了他。
2: 这位同学，
5: 啊，
2: 你就是洪良吧？
5: 啊，你们就是刘天的父母吧？啊，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那个刘天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2: 我们是刑警803的，我叫苗振。
5: 警察？
2: 嗯。
5: 你们不是刘天的父母？
3: 洪良，这里有个案子想要请你协助调查一下，希望你可以知无不言，不要隐藏真相。如果你包庇嫌疑人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希望你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5: 哦，好，那警察同志，要不我们进屋聊。
3: 好的。
2: 嗯，
5: 啊，请。坐。警察同志，是不是刘天出什么事了？
3: 不是你的室友，我们想调查的是这个人。你看一下照片。
5: 哦，
3: 这个人你认识吗？
5: 唐斌。
2: 他叫什么？
3: 什么？
5: 他叫唐斌，唐朝的唐，文质彬彬的彬。
2: 哦，他是哪里人呢？
5: 好像是福建吧。
2: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5: 算是朋友吧。但是从我们认识起，总共也没有见过多少次。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嗯，
2: 哦，对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5: 我们，其实呢，唐斌他以前是国权路上一家房产中介的销售。去年我到这里来读培训学校的时候，本来我不太想住宿舍，于是就到附近的房产公司问了一下租房的价钱。那天正好是唐斌招待的我，他带我看了好几家房子。可是，你们也知道，上海的租金实在是太贵了。那房东又不肯降价，所以后来我还是只好住宿舍。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2: 哦，
3: 嗯。
2: 哎，洪良，
5: 哎，
2: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5: 他这个人我觉得挺好，挺热情的。那天他陪我看了一整天的房子，还很详细的帮我介绍了杨浦区的生活环境。
2: 嗯，
5: 还给了我附近一些外卖的电话。
2: 哦，
5: 不过最后我害他白忙活了一天，其实我也挺内疚的。
3: 所以你们从此就成为了朋友？
5: 嗯，其实也不至于。
3: 哦，
5: 那天过后我们其实也就没有再联系过，直到两个多星期前。嗯，两个多星期前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在马路上遇见了他。
6: 嗯，哎，小伙子，啊，小伙子，
5: 你叫我？
6: 嗯，你不认识我了？
5: 你是，对不起，我好像记不起来了。
6: 没良心！去年你来上海的时候，谁带着你大热天的到处看房啊？啊，你不记得了？
5: 哦，是你啊，唐斌，唐大哥。哎呀，唐大哥，好久不见了。
6: 嗯，
5: 你怎么样？最近好吗？
6: 还不错。你呢？上海的生活还适应吗？
5: 哎呦，我还都挺好的， 多亏了你上次教我那么多事情，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适应了上海的生活，真是要谢谢你啊。
6: 哎呀，我是帮了你，你却害了我呀，臭小子。
5: 啊，不，唐大哥，这我哪里害了你了？
6: 哎，上次带着你到处看房
5: 啊，
6: 本来以为呢可以做成你这单子的，业绩至少不是那个林鸭蛋，嘿嘿，结果你拍拍屁股走了，那个月我一张单子都没做成，领导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一气之下我拍了桌子就走人了。
5: 啊，是这样啊？那唐大哥，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6: 现在呀，换了几家中介，都做得不太顺心，现在工作不好找啊，我已经晃悠了3个月了。
5: 对不起啊，对不起，唐大哥，我真的不知道我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6: 啊。那你借我点钱花呗。
5: 啊，钱？这个，唐大哥，你看我这身上就只剩着200多块钱了，要不？
6: 傻小子，和你开玩笑呢，你个穷学生，谁要你的钱呢？
5: 也是，我也确实没什么钱，就每个月生活费我都过得紧巴巴的。
6: 哎，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5: 我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啊，就在国权路的盛辉小区，直往里走。
6: 往里走
5: 啊？
6: 哦，以前那是群租房，现在改成学生公寓了。
5: 是是是。哟，唐大哥，你看现在这都5点半了，要不这样，晚上我正好没事，我请你吃个饭怎么样？咱们买点锅贴，再打包2份炒河粉，到我寝室去坐坐，你有兴趣吗？
6: 哈，哎，你们寝室就你一个人住啊？
5: 啊，平时是2个人。你看，这不快过年了吗？另外一个同学他就回老家了，今年我就不回去了，等我爸妈来上海看我。
6: 哎呦，幸福的孩子呀！我都已经快3年没回家看我爸妈了。
5: 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走，咱们边走边聊，赶紧去买吃的。
6: 行，走着。
5: 这就是我们第二次见到的情景。说来也巧，快1年多不联系了，他居然还能在马路上认出我。反正当时我已经把他长什么样给忘了。
3: 那么后来他和你一起回学生公寓了吗？
5: 回了，我们后来买了锅贴、炒河粉，还买了一些蔬菜。我平时从来不喝酒的，那天他还买了2瓶啤酒。后来我们俩就回到宿舍，边聊边吃。不过
3: 什么？
5: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2: 哦，说出来听听。
5: 他非要买酒喝，那开始我还以为他很能喝呢，一杯又一杯，结果才喝了1瓶啤酒，他就开始发酒疯了。哎呀，唐大哥，唐大哥，来来来，你先坐下，喝点水。来来来，喝水。唐大哥，好，给我。
6: 咱们今天在马路上遇到，这叫什么啊？缘分呐！
5: 是是是是是，
6: 必须再干一杯！
5: 不不不，唐大哥，
6: 酒呢？
5: 不不不，唐大哥，先别喝了，先别喝了。你这样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啊？
6: 是啊，我怎么回去呢？我怎么有脸回去呢？出来这么多年，裤兜里就这么点钱，我怎么给家里人交代呀？
5: 不不不不，
6: 哎呀，
5: 唐大哥，你会错意了。我不是说让你回老家，我是说你待会儿回你住的那个地方。
6: 小黄
5: 啊，
6: 你知不知道我多羡慕你们这些人呢？ 啊家里人供着养着，还能来上海读书。我小学还没毕业呢，家里就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5: 唐大哥，
6: 这人和人比怎么差着那么大呢？
5: 哎呦，唐大哥，你听我说，大哥，你可别泄气啊。
6: 嗯，
5: 我觉得吧，你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啊。
6: 改变命运，傻子，现实生活太残酷了。哎，你知不知道，人这辈子最难改的
7: 就是命啊！哎，兄弟，

0: 来来来来，胖大哥，秃色带你，秃色带你，哎呀，唐大哥，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1: 让我躺会儿，
0: 不
1: 躺会
0: 儿，不行不行，这是别人的床，唐大哥，你不能睡在这里。
1: 哎呀，别嚷嚷！
0: 唐大哥，唐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哎，唐大哥，你家住在哪里啊？啊，你告诉我，不，你我得送。唐大哥，大哥你醒醒啊！哎，你醒醒！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2: 哎，就这样。那天他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房间里被他弄得乱七八糟，害得我是打扫了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我都觉得恶心。早知道我不带他回来吃饭了。
3: 洪良，那他醒过来以后又去了什么地方？
2: 哼，你说到这个我就更生气。我本来以为他睡一觉就走了，哎，谁知道他说自己没钱没地方住，硬是赖在我宿舍不肯走，天天都睡在我旁边的床上，还让我给他买吃的。哎，你们说气不气人？我觉得我自己就特别的傻，我这根本就是引狼入室啊。
3: 他现在人呢？还跟你住在一起吗？
2: 嗯，没有。我怎么能让他一直跟我住下去啊？后来不是我爸妈要到上海来看我，我就找了个借口，我说我爸妈要住在这里，硬是把他给赶走了。
4: 那他在你这儿住了多久啊？
2: 大概有两个星期吧。
4: 哦，大概什么时候离开的？
2: 年初一早上，我去火车站接我爸妈之前，我就把他赶走了。
3: 这两个星期里，你们天天都在一起啊？
2: 唉，差不多是吧。反正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因为他说他没钱啊，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我。我是甩也甩不掉，我真是头大死了。
4: 哎，他这两个星期天天都跟着你，
2: 嗯，
4: 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他有没有离开你自己去办什么事情呢？
3: 嗯，
2: 好像是有一个晚上，
4: 嗯，
2: 他没住我这儿，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结果第二天一早他又跑来敲门了。
3: 那天是礼拜几啊？你能想起来吗？
2: 礼拜几？我想想啊，对不起，那个，应该是周日好像。哦，对，就是周日。因为那天我在家里看东方卫视的有一个什么比赛叫《笑傲江湖》，正好是礼拜天播的。
4: 嗯，
2: 就那天我正看着呢，他就出门了。
3: 好的。哦，对了，另外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
2: 昨天啊，昨天我一整天都陪着我爸妈在一起，先是跟他们去了东方明珠，然后呢是下午到了城隍庙逛了逛，晚上在城隍庙吃的小笼包。
3: 好的，大致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4: 嗯
2: 啊，警察同志，那个唐斌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4: 我们怀疑他和一起盗窃案有关。
2: 盗窃？
4: 难
2: 道说我跟一个小偷一起住了两个星期？
3: 洪亮
2: 啊，
3: 你有没有唐斌的联系方式啊？
2: 有，我有他的手机号码。
3: 给我一下。
2: 啊，好。
3: 啊，
2: 就是这个。
3: 好。
2: 嗯。
3: 你记住啊。
2: 嗯。
3: 不管什么时候他联系你，请你问清楚他具体在哪里，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2: 哦。
3: 另外啊，千万不能暴露警方来找过你，更不能透露出任何关于我们谈话内容的信息，记住了。
2: 好好好，我知道了。
4: 还有啊，
2: 嗯，
4: 我必须再次提醒你，如果你有任何包庇嫌疑人或者通风报信的行为，都是不可能逃过警方视线的，而且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请你要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知道吗？
2: 是是是，我知道。警察同志，如果他真的是盗窃犯的话，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赶紧抓住他。
3: 嗯
4: 嗯，
3: 那好，我们先走吧。
2: 啊，好好，
3: 谢谢你的配合啊。
2: 那好，那不送了，再见。
3: 再见。
2: 哎。

0: 头儿，你觉得洪洋这小子说的是真的吗？
1: 哎，我觉得应该不假。回去以后，你马上再核实一下，看看他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
0: 好的。哎，头儿，洪洋刚刚提到，有天晚上唐斌没有在他的寝室。

0: 郭燕，既然他无家可归，那他这一晚上上哪去了？
1: 沿着监控录像应该能追踪到他的去向，回去让小军查一下唐斌的手机号码，看看有没有可能锁定他的行踪。
0: 是。
2: 根据洪良提供的信息以及监控录像的追踪，丁小军发现唐斌某天晚上10点钟步行到了国权路附近的四平招待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离开。可是当前台找出当天的开房记录，却发现313号房间留下的是一个女子的身份信息。根据信息上的手机号码，苗振找到了这个名叫张薇的开房小姐。
1: 你好。
3: 啊，
1: 你是张薇吗？
3: 啊，有事。
1: 我是刑警803，我叫苗振。
3: 警察？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看看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啊，认识，他叫阿斌。
1: 嗯，那他的全名知道叫什么吗？
3: 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阿斌。嗨，我问过他，但他不肯说。
1: 张伟啊，
3: 哎，
1: 1月22号的晚上10点到1月23号的早晨，你在什么地方？
3: 22号晚上10点到23号，我想想啊。我在四平招待所。
1: 跟谁在一起啊？
3: 那就是和这阿斌在一起。
1: 你们在一起都做了些什么？
3: 哎，也没什么，就是在一起聊天呗。
1: 嗯，张伟，
3: 嗯，
1: 你对这个阿斌了解多少？
3: 其实我对这个人并不是特别了解，他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可我觉得不像，有哪个做生意的会总穿一套西装，还去那么破的招待所。
1: 阿斌这几天和你联系过吗？
3: 没有，从上次见过之后他就没来找过我了。
1: 那平时你们都是怎么联系的？
3: 嗯，就是他打电话或者发消息给我约好时间，
1: 嗯，
3: 然后我就去招待所开房等他。哎呀，我们关系也没那么好，就是偶尔见见面，平时也没什么其他联系。
1: 你有他的手机号码吗？
3: 这个我有，你等等。
1: 嗯，
3: 等等等等，那就是这个。
1: 哦，好的。哦，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3: 哎，
1: 如果他在找你的话，
3: 嗯，
1: 请你在第一时间和我们警方联系。
3: 哎，好的好的。
1: 记住，如果你包庇逃犯，也是要吃官司的，明白吗？
3: 哎，我知道知道知道。
1: 那好，我先走了。
3: 哦，好好好。等等，
1: 嗯，
3: 那个警官，我多说几句啊。
1: 嗯，
3: 我总觉得这个阿斌吧，人有点心高手低的，有时候和他聊几句吧，他总想着一夜暴富，我看他一脸穷酸样，会有钱才奇怪呢。
1: 哼，好的，谢谢你的配合。
3: 哎，好。
2: 张薇留下的号码同洪良留下的不谋而合。苗真确认了唐斌的身份后，通过手机定位终于搜查到了唐斌的去踪，竟然发现他已在福建一带活动多日。803刑侦小组立即前往犯罪嫌疑人所在地，几经辗转终于抵达了离嫌疑人活动范围最近的三门村。接着顺着村民指的方向，他们又搭乘汽车一路颠簸，终于找到了唐斌的老家。唐家大门敞开着，可是屋内却空无一人。
4: 有人吗？有人吗？
5: 有人在家吗？
6: 头儿，我进去看看。
4: 好。
5: 哎，头儿，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人在啊。
6: 是。哎，头儿，怎么样？
5: 怎么样？
6: 看过了，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奇怪的是连家具都没有。
5: 啊，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不是他们搬家了？
4: 别着急。
6: 哎，那儿有个老大爷，我们过去问问。哎。
1: 老大爷，
4: 哎，
1: 老大爷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1: 我们想找这家的唐斌
4: 啊，
1: 但是屋子里没人，请问您知不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唐斌
1: 啊，
4: 没有这个人啊。
1: 那有没有一个去上海打工的小伙子？
4: 上海的啊，你们说狗娃呀？有，他们家就住这儿，没搬。
1: 哦，可是里面没人，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4: 哎，你们来的太不巧了。今天啊，狗娃他爹出殡，一家人都奔丧去了。嘿，老唐的儿子有出息啊，嘿，一个人去上海打工赚钱。哎呀，这老弟呀、啊，没来得及享福就走了，可惜，可惜。
1: 哦，大爷，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4: 出去好一会儿了，估计这会儿快回来了吧。
1: 嗯，好的，谢谢啊。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
4: 哎。
5: 哎呀，头儿，长了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家徒四壁。
7: 是啊，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地方还能住人。
5: 嗯，
1: 看到这些，我想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基本上是一目了然了。
7: 嗯，
5: 哎，头儿，
1: 嗯，
5: 你听，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1: 走，过去看看。走。
5: 哎，
8: 你怎么让我这个白发人眼睁睁地看着你先走一步啊？你这混淆的东西，妈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9: 妈，是我对不起你，这些年没有回来尽孝吧，对不起。
8: 狗儿啊，你爸他没有福气，你带回来的积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就走了，我真是心痛啊。
9: 爸，我对不起你，儿子不孝，没有及时赶回来照顾你，爸对不起，爸对不起啊。爸，
8: 狗娃，狗娃，你别这样啊，你别这样啊，你爸就盼着你在上海有出息，你走了三年了，挣了不少钱了，是你爸他没福气啊。
9: 爸，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爸。
1: 打扰一下，你是唐斌吗？
10: 你是谁啊？
1: 有件事情我们想和你单独谈谈，走吧。
7: 来，走。
1: 快别跑！
11: 你跑什么？
12: 谁呀？
11: 放我
12: 狗娃！
11: 放开我！
12: 奶奶！
11: 你
12: 放开他！
11: 奶奶！
12: 你们放开他呀！
11: 奶奶！
5: 唐斌，奶奶，小心点，你没事吧？
8: 放开我！我自己能起来。你们是谁呀？干嘛要抓我的狗娃？
7: 唐斌，你自己告诉你奶奶。
10: 奶奶，他们是我上海的朋友。
8: 什么？上海的朋友？那他们干嘛抓你啊？
10: 啊，没事的，奶奶，你先跟他们到屋子里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8: 我
10: 走吧，我们到旁边去说。
8: 那你快点回来啊！
7: 哎，
1: 进去。唐斌，我们是上海的刑警，这是我们证件。现在怀疑你和一起婚礼礼金失窃案有关，希望你能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0: 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5: 那你刚才一看到我们就跑，你跑什么呀？
10: 我
7: 唐斌，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在这儿说明是证据确凿了才来的，希望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反驳了啊。
10: 我是逼不得已啊，警察同志，你们能不能从轻处理我啊？真的，我求你们了，我会的，求你们了
7: 啊！
10: 求你们了，
1: 起来，起来，唐斌，
10: 求你们，
1: 唐斌，事情已经做了，该接受的惩罚，你是逃不掉的。
10: 警官，我求求你们了，我还有好几万都没有动，真的，你们都拿回去还给那对夫妻，让他们放了我好不好？你看，我爸刚死，奶奶一个人在家，我得留下来照顾他，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
5: 你现在求我们有什么用？ 你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做这么缺德的事儿呢？你偷别人办喜事的礼金的时候，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这可不是小数目。
10: 是我一时糊涂了，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找不到工作，家里又那么需要钱。警察同志，你们放了我吧，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啊，放了我吧。
1: 唐斌，你快起来。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我们回去好好接受反省，我们要把你带回上海，你还有什么需要跟家里人交代一下吧。
10: 警官，我能不能再陪我奶奶待上一天啊？就一天，把这一天过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了。
1: 唐斌，我只能给你5分钟时间，去和你奶奶告个别吧。
10: 警官，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多一点点时间吧，啊，我求求你了，再一点点。
1: 对不起，虽然我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们能做的就这些了。
10: 10分钟也好啊，10分钟，尽管。
1: 好吧，走。
2: 唐斌不忍心伤害奶奶，可对于自己的离开，他又逼不得已把真相告诉了奶奶。谁知这个年事已高的老太太使出全身的力气，举起斧头和警方抗争，一心想要保护自己的孙子。
8: 我不相信你们休想带走我的孙子。
10: 奶奶，你放下斧头，快放下。
1: 唐斌奶奶，请你冷静一下，不要那么激动。
8: 狗儿，你到奶奶身后来，奶奶保护你。你们这群坏人要想抓走我的孙子，想都别想。
10: 奶奶，我确实做错了事情，我对不起您和爸爸，对不起所有人。你快放下斧头啊，别伤了自己。
8: 不可能，我不相信我的孙子会做坏事，我不信。
10: 奶奶，这斧子太沉了，你腰不好啊，快放下来，快放下来。
8: 别管呀，
10: 奶奶，放下来。奶奶，放下。
1: 怎么办？
5: 怎么办？
1: 老人家现在情绪太激动了，先缓一缓。
10: 奶奶，是我的错，是我骗了您。其实我在上海什么钱都没挣到，爸爸的医药费都是我偷来的。做错事就要承担，是您从小就教我的。
8: 我不信，打死我都不信你会做坏事啊。
10: 奶奶，是真的，我错了，你别这样，快把斧子给我吧，啊，奶奶，
8: 你让开，
10: 快拿下来，
8: 你让开，
10: 拿下来，奶奶，
8: 我会让他们带你走
10: 的，奶奶，快拿下来，拿下来，
8: 狗娃，奶奶伤着你了吧？
10: 没事，奶奶，
1: 快，哎，把斧子去，哎，
8: 狗娃啊，奶奶对不起呀，
10: 啊，奶奶。是我给唐家丢脸了。
8: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0: 嗯，
8: 那你给爸治病的那些钱，你带回来的10万块，都是偷来的。哎呀，你呀，狗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0: 奶奶，
8: 警察同志，求你放过我的孙子吧，我替他磕头给你们道歉。
1: 别，别，别，
10: 奶奶，奶奶，
1: 起来，起来，
10: 快起来，
1: 快起来，
10: 奶奶，快起来！
5: 奶奶，奶奶，对不起，我们也感到很抱歉，可是我们得秉公执法。
1: 是啊，唐斌奶奶，我们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可是唐斌，他必须跟我们回上海，接受法律的制裁。
8: 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孙子吧！求求你了，
10: 奶奶，你别这样，
1: 奶奶，
10: 奶奶，你别这样。
1: 哎，啊，
10: 奶奶，奶奶，
5: 唐斌奶奶，你醒醒！
1: 我们一起把他放到床上去。哎，好，来。

0: 开三门村，他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唐斌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只能带着深深的愧疚离开老家，回到上海接受法律的制裁。在审讯室中，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1: 整个过程大致就是这样。
2: 那你在作案之后去了哪里？
1: 当时我很害怕，脑子一片空白，就想赶紧离开这里。于是我打车去了南山公园，下车之后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最后走回了家里。
2: 你家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苏州河旁边，我们十几个人住在只有30平米的小房子里。我因为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了，所以一直不敢回去。
2: 那么后来你又去了哪儿？
1: 后来我一晚上没睡着，怀里揣着那几万块钱现金，越想越害怕，所以当晚收拾好行李，我就到了火车站，想买张票赶紧回家。我先去了上海南站，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我用了张假的身份证买票。
2: 那后来你为什么没有上车？
1: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是感觉这趟车不能坐，总觉得四周有人盯着我看，于是我就放弃了寄存在南站的行李，直接去了上海站，重新买了张到福建的票。唉，现在想来啊，还不如当时被你们抓住。偷这些钱全都是为了我爸的医药费，没想到回去一切都晚了，还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脸。
2: 唐斌，你着急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即便有再多的理由，你也不能够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啊。
1: 我知道，其实我都知道，一切都怪我自己不好。警官，我在上海工作3年了，开始还有点积蓄，可是后来迷上了打老虎机，没去几次就把积蓄全部赔光了，后来玩上瘾了，每天工作都魂不守舍的，心里就想着去玩一把，结果后来这东西我他妈就没赢过，输得我身无分文，连工作都丢了。上个月我奶奶偷偷告诉我，我爸得了胃癌，可他怕影响我在上海的打拼，一直瞒着我。警官，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根本没钱治病，我爸就一直忍着，忍得快不行了，我奶奶才打电话把我叫回去，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连我爸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2: 唐斌，看到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我确实感到非常心酸，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可以用双手去改变你的生活，也可以轻易地用双手去毁掉自己的生活。你偷了人家礼金的那对夫妻，他们听到你的处境后也表示很同情，但是你知道吗，你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他们总觉得在结婚大喜这天遇到这种事情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而且这件事情在两家人的心里也都造成了很深的阴影啊。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那个苗警官，我想当面跟他们道歉，有些话我想当面告诉他们，不然我的心里真的过意不去，行吗？
2: 唐斌，我想当事人未必愿意这样，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来替你传达。
1: 好的，谢谢。 首先，我想为我的所作所为，真心的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的一时糊涂，错失了自己美好的姻缘。其实，我多想在城里有个安稳的工作，安稳的生活。可惜我没有这个命。看到他们这么隆重的婚礼，应该花了不少钱。我真的很羡慕。警官，请你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的错误而离婚，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2: 好的，唐明，我会替你传达的。
1: 谢谢。
2: 同样，我希望你也不要气馁，出来之后啊，只要你努力，踏踏实实地做事情，社会也一定会接纳你的。你奶奶还有你爸爸的在天之灵都会原谅你的。
1: 谢谢你，苗警官。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血色百合花》，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申城5月11号春意盎然，这天申江大学的校园广告栏内，一条极具爆炸性的新闻在莘莘学子中引起极大的轰动。九月红组合校园行将携神秘嘉宾22号在学校剧场举行演唱会。九月红是当下人气最旺、风头最健的三人合唱队，不仅在国内赫赫有名，还风靡东南亚，拥有无数的 fans。九月红来演唱，让大学生们激动不已，奔走相告。而作为此次活动策划组的志愿者张嘉欣，却期盼着那位神秘的嘉宾朵朵。朵朵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张嘉欣是他的铁杆歌迷。
1: 喂，姚慧吗？我是申江大学的张嘉欣。对对，我想确定一下，朵朵22号在申江大学的演出确定了吗？
2: 啊，我还没联系到他。对对对，哎呀，他最近总是行踪不定的，也不接我电话，可不是吗？哎，不过听朋友说呀，他半个月前去了河南，现在在上海。
1: 他在上海？
2: 我也不能肯定。这样，我在北京啊，一下走不开，我给你朵朵的手机号，你和他确定一下啊。
1: 好，好，我记一下。哎，好，就这样。哎，张嘉欣，张嘉欣，我打听个事儿啊，九月红邀请的嘉宾是不是朵朵？
3: 你怎么知道的？
1: 九月红组合和朵朵是铁哥们儿，他们曾经合作过。还有啊，你是朵朵的粉丝，这些天你一直翻看朵朵的写真集，听她的专辑《香水百合》，我就猜啊，嘉宾一定是。

0: 鬼精灵。不过还不能最后确定，因为我们和朵朵的经纪人还没有最后敲定，我正忙这件事儿呢。
1: 哎，给我两张好票。
0: 只能一张。
1: 小气鬼，哪天我在上铺不小心看到你电脑上和男朋友甜言蜜语的博客，你可别怪我大声朗读啊。
0: 你敢？
1: 我怎么不敢了？
0: 好了好了，不闹了，我还忙这事呢啊，回头再联系。
1: 哎呦，知道了，走了。
0: 嗯。
2: 你滚！我告诉你，再惹我，你再惹我我就报警！你这个不要脸的，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你。
0: 对不起，您是朵朵吧？哦，我是深江大学九月红校园行组委会的。
2: 对不起，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和您确定一下22号演出的事情。
2: 这件事情你找我的经纪人姚慧。
0: 是这样，这件事情的合同已经草签了，我们只需确定一下，以便安排。
2: 那好吧，你晚上10点钟过来吧，把具体的安排给我看一下。我住在锦华宾馆 A 楼402室。
0: 好的。
1: 耶、yeah, ，我一定能得到他签名了。
3: 为了给心仪已久的歌星一个好印象，张嘉欣早早吃了晚饭，花时间仔细打扮了一下，9点半乘出租车去了锦华宾馆。他下了车，正要进旋转门，突然一个戴墨镜的高个子男人迎面出来。
0: 潘刚，
4: 你认错人了。
1: 请问小姐需要服务吗？
0: 我到 A 楼402房间。
1: 好，请上左边的电梯。
0: 好，谢谢。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奇怪，他为什么关机呢？门没关。朵朵小姐，你在吗？朵朵小姐。
2: 刑警八零三，什么？锦华宾馆？好，我马上到。头，刚才20:15接到锦华宾馆发生命案的报告，被害人是位年轻女性，
3: 立即出现场。
2: 是。
3: 谁是主管？
4: 警官，警官，我姓曹，是大堂经理，这是保卫科的科长王科长。
3: 谁第一个发现的？
5: 是个女大学生，她当时是吓昏了，现在已经苏醒了，不过好像还是有点神志不清啊。
3: 案发现场呢？
5: A 楼402套房。
3: 好的，王科长，你立刻把宾馆的探头录像拿给我看。
5: 哎，好的，好的。
6: 苗振、丁小军、乔丽娜和法医到了案发现场，恐怖的场面令久经沙场的刑警们都震惊了。豪华的套房一片凌乱。椅子翻倒着，台灯砸在地下，卫生间里横躺着一个年轻女子，她的颈部和胸部被人用利刃捅刺了几刀，鲜血淋漓了一地。
2: 小丽娜，死者是歌星朵朵。
7: 朵朵，真是她？她谁这么残忍啊？
3: 哎，大法医，哎，她还有没有救啊？
5: 流血过多，生命体征消失，已经死亡了。
2: 头，从卧室的床上到床下的地毯和走廊，再到卫生间，一路有血迹擦痕和滴漏，表明死者在生前与凶犯进行过激烈的搏斗。
5: 是啊，他死得很痛苦啊。
2: 奇怪的是，从卫生间到房门的地毯上也有血迹擦痕，难道凶手行凶以后把他拖到卫生间之后又拖出来，还是拖到房门口又折回来呢？
3: 是啊，何况房门居然是虚掩着的，这是为什么呢？小超，你来把这浴缸拍下来。
7: 好。头，浴缸里是放满水的，水还有点温。
3: 哎，杨法医，
5: 哎，
3: 你看被害人死亡时间是？
5: 初步判断至少有1个小时以上，
3: 说明被害人刚要洗澡就有不速之客来了。
5: 是啊。
3: 哎，从水温的凉热上推断也有1个小时了。
5: 是啊。
7: 头，这儿有一个高级手袋，里面有这些东西。
3: 毒品。继续勘查，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7: 是
5: 是，
3: 曹经理，那个女大学生在哪里？我们想见见她。
4: 安排在另一个房间呢，我们的一个服务员陪着她呢。
3: 好。
8: 曹经理，
4: 她怎么样？803警官找他谈谈，
8: 情绪还不是很稳定，不过好多了。
3: 你好，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别怕，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你叫什么？
9: 我叫张嘉欣。
3: 啊，
9: 是深江大学在读研究生。我是为学校举行演唱会来找朵朵的。约好10点见面，可是我到他房门外推开门的时候，就看见他倒在卫生间，浑身是血。
3: 他的房门没关上吗？
9: 没有，不然我进不去。
3: 那你进宾馆见到朵朵这段时间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令你奇怪的事情？
9: 没有。哦，有过。我来之前给朵朵打过手机。想不到他拿起手机就是一通很愤怒的斥责声。
3: 他说什么？
9: 他说滚，别惹我，告诉你，你再纠缠我，我就报警。
3: 哦，好，还有吗？
9: 还有，我进宾馆时见到一个熟人，我叫了他，他却说我认错人了。
3: 他是谁？
9: 我的一位学长，他现在一家公司做策划总监，事业有成。曾向母校教育基金捐过几次款，都是我接待他的，彼此算熟的。奇怪，他怎么突然不认识我了？
3: 他叫什么名字？
9: 潘刚。
6: 511凶杀案案发后， 乔蒂娜丁小军以最快的速度收集朵朵的所有个人信息，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而苗镇对锦华宾馆又仔细地进行了勘查查访。这天刑侦小组召开了案情研讨会。
2: 哎呀，头儿，昨天又是一个通宵在电脑上，弄的是颈椎炎又发了。
7: 哎呀，你别诉苦了，你平时上网聊天打游戏还少啊，怎么一工作您的颈椎炎就犯了呀？
2: 哎，乔琳娜，人家就想表表功，你还一本正经的训人家，你有劲没劲？
7: 你知不知道你就你这毛病给你扣多少分啊，我这是爱护你。
2: 乔琳娜，你把那个护子去掉多好，我听了那真是开心。
7: 去你的，去你的。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大家都坐下吧。我知道你们这几天辛苦了啊，没办法嘛，是吧？一发生刑事案件，我们就没有休息天了。
2: 嗯，头儿，我是开玩笑的
3: 啊，
2: 职业刑警的素质咱是可是当当的。
7: 哎，坐下吧，坐下吧啊。
3: 好了好了好，别扯别扯了，言归正传吧啊。我说啊，511案子的性质很恶劣。由于被害人朵朵曾经是一位公众人物，所以社会影响特别大。
2: 嗯，
3: 上级要求我们尽快破案，这几天呢大家都在查找线索，明察暗访。那么你现在就把有关的信息和有价值的线索汇拢一下，制定下一步计划。先请杨法医谈谈被害人的死因。
5: 好的，从被害人的尸体检验分析，颈部被刺中2刀，致使颈动脉断裂，引起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胸口有3刀，刺破了心脏。作案凶器一位锐利的剔骨刀，刀刀都是致命的。从刀伤的深度推断，凶犯为男性，手段残忍，非要置被害人于死地不可。
3: 现场有没有指纹呢？
5: 没有，看来凶犯很狡猾，戴手套作案。但是被害人指甲缝里留有一些皮屑，估计是与凶犯搏斗时抓抠下来的，经过化验是 A 型血。
3: 那么这手袋里头的毒品是？
5: 是海洛因。
3: 哦，
5: 而且我们从被害人的头发里还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3: 是冰毒。
5: 对，
3: 那这位歌星显然是个瘾君子。
5: 是，
3: 小肖、小丁啊，你们谈谈吧。
7: 好，案发现场发现的只有被害人的这个手袋，手袋里除了几包毒品、餐巾纸和一罐口红，就什么都没有了。
3: 哦，
7: 衣柜里只吊着内衣裤和睡衣，我觉得就算是个过气歌手，这点东西未免太少了吧。
2: 还有这只手机扔在地毯上面，应该是被害人的，但是里面的 SIM 卡没了。
3: 嗯，这位女研究生有她的号码，可以到电信局去查单。小赵，
7: 嗯，
3: 你再谈谈被害人的背景资料吧。
7: 好的，被害人原名叫做焦美萍，艺名是朵朵。6年前她22岁，在全国皇冠杯歌曲大奖赛上夺得了冠军，就一举成名了。后来就成为了知名的黑玫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签约歌手。
3: 嗯，
7: 他的嗓音比较有磁性，所以公司就想把他打造成蔡琴第二。
3: 哦，
7: 他1年半的时间就出了一张专辑，当时人气很旺，我还基本上是他的歌迷呢。
2: 我也买过他的碟，
3: 可是这颗星好像还没有红透就暗淡下去了。
7: 这也是我一直没想通的。这次调查的时候收集了一些有关他的资料，大致的说法是他跟签约的公司有一些矛盾，所以公司就雪藏了他1年，他就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了。娱乐圈新陈代谢很快的，几个月不出现在媒体大家就会忘了他，何况整整1年呢。所以基本上朵朵也就销声匿迹了。
3: 嗯，我的印象中当时媒体对他有过负面的报道。
7: 嗯，
3: 和一个什么河南的煤老板的绯闻吧，
7: 哎，
3: 吵得沸沸扬扬的。
7: 哎呀，您别老图了。
3: 哦，
7: 我跟您说，朵朵当年呢算是青春靓丽，然后又走红，所以惹得那个煤老板就花大价钱包养她。不过这也就是当年媒体炒作需要抓住人的眼球而已，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个过气歌星，煤老板可能早就不知道把她忘到哪儿去了。
3: 不对，只要案子没破，凡是与被害人有关系的人都要进行调查。
7: 嗯，
3: 啊，对了，还有九月红组合的成员，
2: 嗯，
3: 他们与被害人的关系比较密切，还要找他们了解调查。
2: 好，
3: 好吧，
2: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
3: 嗯，
7: 哎，头，听说你昨天在锦华宾馆附近转悠，转悠出重要的线索啦？
3: 只能说是新发现吧。
2: 啊，
3: 这个被害人呢是1星期以前入住宾馆的，每天中午起床，然后外出，直到半夜12点钟才回客房。5月11号，他倒是回来的比较早。却遭到了杀害。
2: 哎，头儿，那我觉得这个案子不复杂。锦华虽然说是3星级宾馆，也装有探头录像的。 看看录像就知道谁当天进出四零二了。
7: 嗯，
3: 好，我现在就给你们看录像。
2: 嗯
3: 嗯，这个是五月十一号的吧？五月十一号啊。
7: 嗯，朵朵从外面走进宾馆。
2: 嗯，
7: 和前台服务员说话。嗯，
2: 好，进电梯了。那这是走廊，到走廊了。
7: 嗯，
2: 开门进了四零二。
7: 哎，那个，这就是那个女研究生。
2: 嗯，
7: 然后她按门铃，打手机。
2: 嗯，
7: 然后就自己推门进去了，然后马上出来了，而且还在叫喊。
2: 嗯，很慌的样子。
7: 嗯，
2: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再也没有人进过那个客房，凶手根本没影啊。涛，这怎么回事？
3: 嗯，哎，再看看这几张照片吧。
2: 啊、
3: 嗯。
7: 哦，露台。
3: 对
2: 对，露台。
3: A 楼是宾馆最后面的一栋楼。
2: 嗯，
3: 402客房靠西面，后面正好有个大露台，可以跟排水管连着。
2: 嗯，
3: 凶犯要攀爬进402并不是一件难事啊。
7: 嗯，
3: 对不对？
2: 有证据吗？
3: 你看露台上面留有几滴血迹，可以肯定行凶者就是从后面的露台攀爬进入了402，行凶以后又原路逃走，所以从录像里根本看不到他。
7: 嗯，够狡猾的。
3: 嗯，
2: 到底会是谁下毒手害他呢？
7: 情杀、仇杀还是劫财？
2: 都不太像。
7: 嗯，
3: 还有啊，被害人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每天半夜才回来？他在这个时间段里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开这些谜，抓住凶手。
2: 对了，涛，那个女研究生说她在宾馆门口碰见学兄打招呼，但是对方呢竟然说她认错人了，这怎么回事？
3: 那个人叫潘刚，他撒谎。经过女研究生的辨认，录像里的这个人就是他。
2: 此地无银三百两，他遮遮掩掩的，那正说明有问题啊。
7: 嗯，应该找他先做调查。
3: 嗯，目前没理由，进出宾馆的人多了，他和被害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找他呢？
7: 嗯，

0: 的是，哎，这个潘刚是干什么的呀？
1: 这个潘刚是神光网络公司的副总经理，案发第二天他就出差了。
2: 哎，头儿，你还是蛮关注他的嘛。
0: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行动呢？
1: 我们下一步就按照上级指示吧，把案件在媒体网上公布，引起社会关注，有力提供线索。
2: 好。
1: 接下来我们还要调查被害人周围所有的关系人，到电信局把他近期首期的通话单打印出来。再就是立即与河南云山县公安局联系，控制煤老板李坤明。现在我们尽快要与被害人的经纪人姚慧见面。哎，小乔，他什么时候到？
0: 我刚刚跟他通过电话了，他是上午的航班，应该快到了。
1: 哦，还有九月红组合，黑玫瑰公司都要调查清楚。
3: 是
0: 是。
4: 苗镇布置了下一步侦查行动后，乔蒂娜接到了姚慧的手机，他已经到了上海。苗镇、丁小军、乔丽娜立即赶往他下榻的饭店。
0: 哎，来了来了。
1: 你是姚慧女士吧？
0: 是是。
1: 我们是刑警803的，这是我的证件。
0: 啊，请进，警官先生。
1: 我是苗镇，这位是乔丽娜、丁小军警官。
2: 你好。
0: 哎，你好。
1: 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啊。
0: 啊。
1: 这个，别紧张啊。
0: 你说
1: 朵朵5月11号在锦华宾馆被人杀害了。
0: 他被人杀死了。
1: 姚女士，
0: 天哪！
1: 您别激动啊。
0: 怎么会？谁杀死了他？
1: 目前我们正在调查，凶手还没有抓到，所以我想请你配合。
0: 好的，我一定配合。你是朵朵的经纪人？哎呀，朵朵哪有钱聘经纪人呢？我是她表姐，帮她打理一些零星事务，为了装门面，对外称是经纪人。
2: 那朵朵有没有和谁结过仇？
0: 结仇？没有啊。哎呦，那一定是那个河南的煤老板。
1: 煤老板？挖煤的煤吧？
0: 对对对。
1: 啊，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李奎民。他对朵朵恨得咬牙切齿，曾经扬言说一定要除掉他这个眼中钉。
1: 为什么？
0: 哎呀，说来话长啊。朵朵出生在吉林一个小县城，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全靠我姑妈把他拉扯大的。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很喜欢唱歌。
1: 哦，
0: 高中毕业没考进大学，就在当地一家卡拉 OK 夜总会唱歌，
1: 当歌手。
0: 啊，对对对，慢慢就有了名气。后来经人指点呢，就到那个北京考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但是没被考取。我姑妈给他在当地一家公司找了份文秘工作，哎呀，被他拒绝了。哎，他这个孩子就是从小任性，总觉得自己呀，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就飘在了北京，住在我们家了。
1: 那很好。
2: 他干什么呢？
0: 他还是在歌厅唱歌。
1: 嗯，
0: 没多久，全国皇冠杯歌曲大奖赛在北京举行，他报名参加了。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淘汰赛、复赛，他夺得了冠军。
1: 冠军，
0: 真是真的一夜成名了。你说，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大赛当年规格很高的，全国都知道。是是是，我记得好像很多报纸、娱乐版都登过他的大照片呢。
2: 对对，很漂亮。
0: 他出了名了，不得了了，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了。大报小报记者天天围着他转，我们家实在承受不住这种喧闹，就让他搬出去了。哎呀，马上就有人出资啊，请他住宾馆了。
2: 他搬出去以后和你们有联系吗？
0: 哎，很少很少了。但是我常常在报纸上啊，还有在电视里啊，都能看见他。哎呀，你说他真是的哈，他真的啊，他真的就像大牌明星一样了。可是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情绪有点激动，让我马上去宾馆附近的那个梦迪酒吧去见他。
1: 为什么？
4: 朵朵一夜成名后搬出了表姐的家，然而有一天朵朵突然打电话约表姐在梦迪酒吧见面。
5: 表姐，我在这儿。
0: 你戴着个大墨镜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5: 没办法，被人认出来，呼啦啦一大群人围上来，又要拍照又要签名的，麻烦死了。
0: 就是就是。
5: 那给你点的马蒂丽，
0: 太贵了。再说我也不会喝酒，
5: 反正有人买单。 不会学着喝。
0: 好。哎呀，刘毅，你今天叫我来干什么呀？
5: 又碰到麻烦了。
0: 别吓我，什么麻烦？
5: 这只首饰盒，你打开看看。
0: 什么呀？天哪！钻石项链，别人送你的？
5: 嗯，
0: 谁这么慷慨啊？
5: 河南云山的一个煤老板。
0: 煤老板？他为什么送你这么贵的东西啊？
5: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真老土啊？
0: 他追你？
5: 嗯。
0: 多大年纪啊？
5: 42岁，身价千万，头大肚子大，家有老婆儿子，开着奔驰车往地毯上吐痰。开煤矿以前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土里刨食的农民。
0: 这样的人，你干嘛呀？
5: 大奖赛的时候，他天天给我送花，那时候我正眼都不瞧他。决赛前，他在花束里夹了张纸条，说如果我能够赴约跟他吃顿饭，他保证让我拿冠军。
0: 那，
5: 姐，我真是想出名，我想红，想拿冠军。
0: 你赴约了？
5: 嗯。在黄金套餐的餐桌上，他告诉我，他喜欢我的歌，也喜欢我的美貌。他和大奖赛的组委会已经谈定了，他赞助100万，条件是让我当冠军。我听了以后脑子一片空白。当他色眯眯的肥唇吻着我的手的时候，我真是恶心的想给他个大耳刮子，可是我忍住了。
0: 既然这样，那你今天叫我来干什么呀？我又能帮你什么呢？
5: 姐，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
0: 那
5: 他又提要求了。
0: 他什么要求啊？他要包你。
5: 嗯。
0: 那哎呦，你接受了这钻石项链，说明你愿意了。
5: 我不愿意。
0: 那就退回去呀，反正你已经拿了冠军了。
5: 姐，你知道吗？
0: 嗯，
5: 黑玫瑰公司正跟我谈签约的事儿呢。
0: 黑玫瑰？哎呦，这太好了呀！这是家名牌大公司。
5: 是啊，
0: 总不成煤老板还能左右黑玫瑰吧？
5: 他当然不行了，可我是怕他搅黄了这件事儿。他威胁我说，要是我不答应，他就把我夺冠的内幕在媒体曝光。
0: 哎呦，太可恶了！这个
5: 你知道，黑玫瑰这样的大牌公司绝对不可能允许旗下签约艺人有这样负面的新闻的。
0: 那怎么办啊？干脆随他怎么样好了，不签约就不签约呗，冠军不当就不当，大不了回吉林老家去。
5: 姐，没有得到过就不会有失去的痛苦。我拿了冠军，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上电视，上报纸，掌声鲜花都向你涌来，所有的光环都照着你，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你，名利财富一下子全都拥有了，世界都在你的脚下，这种感觉太诱惑，太快乐了。如果失去了，让我再回到那个吉林小县城的那条破街，再走进那个小破屋，我会死的。
0: 我明白了，你已经做出决定了。
5: 我拗不过我的虚荣心，可这不是我的错。你说哪个灰姑娘没有水晶鞋的梦想呢？姐，我今天让你来，是我需要一点点认同，哪怕假装的也好，好让我心里好受些。
0: 姐姐，我无话可说。可人生的路啊，要你自己走，你可要想好了，好自为之吧。
5: 谢谢你，姐。
0: 哎呀，就这样，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踏进了这个演艺圈。
2: 就算这样，他在黑玫瑰公司开局还是不错啊。我记得他还出过一张专辑，我还买过。
0: 哦。
2: 后来他怎么就和公司闹翻了呢？
0: 哎呀，近几年这个超男超女层出不穷，黑玫瑰公司旗下招了很多新人，都要包装隆重推出，财力物力跟不上，朵朵就被晾在了一边。朵朵说公司雪藏他， 一气之下与黑玫瑰解约了。
3: 那解约了他怎么办呢？还跟那个什么煤老板吗？
0: 哎呀，是啊，这几年做煤炭的大发了，那个煤老板身价上了亿，捐款修路架桥希望工程什么的，还成了有地位的人物了。哎呀，名模演员艺人都围着他转，朵朵从厌恶他变得依赖他了，最后竟逼着他跟他老婆离婚。
3: 真会这样啊。
0: 哎呀，就是啊，那煤老板吧起先还答应他，可是没过多久就和一个女名模打得火热。在一次 party 上，煤老板和那个名模卿卿我我的，朵朵闯进去和他大吵大闹，他竟当众狠狠地打了朵朵一耳光。
2: 后来呢？
0: 哎呀，这件事之后朵朵竟然悄无声息了。又过了半年，有个人，后来我知道是煤老板李奎民，他打电话要我去见朵朵。我见了他吓了一跳啊。
3: 为什么？
0: 太可怕了。
2: 啊，他吸毒了。
0: 是的，警官，你说对了，他吸毒了，瘦得不成样子。我悄悄地把他送进了戒毒所，我姑妈见他变成这个样子，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死了。
2: 那么戒毒成功了吗？
0: 很成功。一年以后，朵朵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了一些小型演唱会，还和九月红组合搭档演出。在一次演出中啊，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实业家，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偏偏这时候梅老板又来纠缠他，见朵朵不理他，梅老板就把朵朵和他的关系以及吸毒的事儿全都告诉了那个青年。
3: 哎呀，太可恶了，
2: 真是干什么。后来呢？
0: 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分手了。那个青年去了国外。
3: 那朵朵呢？
0: 朵朵气疯了，决定报复煤老板。他举报了煤老板隐瞒矿难的事，煤老板不但被处罚，矿难的事还在媒体上曝了光，身价一落千丈。他恶狠狠地说要用朵朵的性命来赔偿。
2: 那个煤老板现在在哪里？
0: 河南老家。
2: 最近这段时间被害人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
0: 嗯，有。半个月前他瞒着我去了河南，然后就到了上海。
2: 他为什么要瞒着你去河南？
0: 我不知道。
1: 据我们所知，被害人随身还有一只包
0: 啊，
1: 里头有海洛因。
0: 天哪，
1: 他会不会是为这个而去的？
0: 也许吧。其实我早就知道他复吸了。
1: 他在你那儿还留有什么东西吗？
0: 没什么东西了。哦，对了，他在一个月前，曾经交给我一条项链，上面有个心形吊坠，他让我好好保存。喏，就这个，也许破案用得着。
1: 嗯，
0: 你看，
1: 好，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有了，请警察一定要捉拿凶手，为我表妹报仇。
6: 头，12点了，该吃饭了吧？
7: 我不吃。
6: 啊，哎，乔琳娜，我知道你心中的偶像被打碎了，很难受，但是也不能让我陪着你饿肚子。
7: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啊，好了，别拌嘴了啊。哎，就在这家餐馆吃意大利面条吧。
6: 那就它
7: 了。
1: 嗯，挺好，人不多。
8: 小姐、先生，请问要些什么？
3: 我要红烧面包，一杯红茶。
8: 哦，好。
6: 黑胡椒牛肉份饭，一对鸡翅，一杯柠檬水。
8: 嗯，好的。
1: 我来份这个肉云面条，奶油蘑菇汤。
8: 好，请稍等。
6: 得，起码要等15分钟。
1: 等吧。小乔，想什么呢？
3: 头儿，你把那根项链再给我看看。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曾经是朵朵贴身带的东西。
1: 好吧，给你。给。
3: 这吊坠可以打开的。
6: 可以打开。
3: 哎，有小纸条。
6: 看看。头儿，上面有8个数字，5231788989。
3: 电话号码。
6: 很像。
1: 5231788989。
4: 803刑侦小组回到局里，丁小军立即按纸条上的数字拨打了电话。
9: 您好，您所 时空号

0: 他是打一个电话换一个卡号，
1: 太狡猾了吧。
0: 大家看看群众举报和网上提供的这线索有没有价值，五花八门。那你看，有的说是看见被害人在商店里面买东西，有个戴眼镜的男人纠缠他，那这个还说被害人在茶室里喝茶，有人围观引起争执。
1: 哎头，我觉得这个电话记录有意思。
0: 嗯，
1: 他是出租车司机，5月10号晚上8:10，被害人曾经坐他的车到弦乐会所。
0: 弦乐会所？
2: 哎，这个弦乐会所好像听着很耳熟、啊。
1: 我也听说过。
0: 这个弦乐会所你去过没有？
1: 没有。
0: 小乔，
1: 嗯，
0: 你和出租车管理处联系一下，找到这位司机。
1: 是。
0: 小俊，
2: 哎，
0: 你去黑莓公司去调查了解。
2: 好。
3: 经理，这么晚了，谁找我？
4: 是刑警803的。哎，这位是苗探长，这位是邢师傅，刚出车回来。
0: 邢师傅，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我们有事要向你核实一下。
3: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的。你看，这个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3: 认识，是歌星朵朵。电视里不是说她被人杀害了吗？所以我给你们打电话。
0: 哦，是是是。我们就是来关于歌星朵朵被害的案子。
3: 哦。
0: 你来电话说。他在5月10号晚上8:10坐你的车到弦乐会所，对吗？
3: 是是啊，他以前是蛮有名的歌星嘛，所以他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
1: 那邢师傅，他上车就说要到弦乐会所了吗？
3: 是的。
1: 你知道这个会所吗？
3: 知道，因为经常有客人去，所以我们也就熟悉了。
0: 那会所是干什么呢？
3: 是个娱乐场所吧，有歌厅、咖啡馆、游戏机房、网吧、台球馆。哦，我还听车上人打手机说，到那儿去要什么溜冰啊？
0: 溜冰？
3: 就是啊，我还真看不出这里面还会有溜冰的地方。
1: 邢师傅，朵朵在车上跟你交谈过吗？
3: 没有。
0: 你还记得他做了些什么，说些什么吗？
3: 我想想啊，对了，他上车以后啊，情绪好像很烦躁，
0: 嗯，
3: 然后呢，一直打手机打不通。后来终于打通了，他对电话里的人说什么，我决定这么干了，谁也阻止不了我，还有什么，等着吧，我会把你送进地狱的。
0: 嗯，
3: 我记得他当时打完电话以后啊，啪的把手机一关，脸色很难看。
0: 你当时的直觉是什么？
3: 我当时也是心里一激灵啊，觉得他好像要做一件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0: 邢师傅啊，
3: 嗯，
0: 麻烦你现在就带我们去一趟弦乐会所好吗？
3: 哎，好的。
5: 苗镇乔丽娜坐上邢师傅的车，20分钟后就到了弦乐会所。这是一座6层楼的褐色建筑物，外墙凸印着金色的上弦乐的标志，在装饰灯的照耀下，整栋建筑显得沉稳厚重，又带点贵族气。
6: 两位里面请。
0: 哦。哎。就这儿吧，嗯，
6: 先生很会挑座位嘛，这儿靠窗可以欣赏欣赏夜景。你看前面这一条啊是人工河，灯光照在水面上非常漂亮的。两位要些什么呢？
0: 卡布奇诺。
1: 蓝山，谢谢。
0: 嗯，
6: 好的，请稍后。
1: 阿头，
0: 嗯，
1: 这个服务生嘴挺甜的。
0: 好啊，这样可以向他打听一下周围的情况。
1: 嗯，
6: 小姐先生，你们的咖啡来了，当心哈。
1: 看你这么勤快，肯定是个好员工吧？
6: 我是实习生，不过干的还算好吧。
1: 哦，实习多久了？
6: 2个多月了。
1: 哦，哎，你知道这个咖啡馆是属于弦乐会所的吗？
6: 是啊。
1: 5层都属于他们会所啊？
6: 对，是有人承包了。
1: 谁承包的？
6: 是一个女老板。
1: 哦，叫什么呢？
6: 大家都叫她魏老板，就是那个魏星的魏。
1: 哦。
0: 会所有什么好玩的吗？
6: 2楼是网吧，3楼台球馆，4楼歌厅，
0: 5楼呢？
6: 5楼是弦乐沙龙，不过我可从来没去过。请问还要些什么服务吗？
1: 不用了，谢谢啊。头，我们上去吧。
0: 不急，喝完咖啡再走。嗯，哎，
1: 啊，你看到什么了？
0: 你看，那个人。那个从银灰色轿车上下来的人，
1: 啊，戴墨镜的那个
0: 是
1: 谁啊？
0: 潘刚。
1: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在宾馆录像里出现过的男人。哎，他出差回来了，他怎么来这儿啊？
0: 走。
1: 哎，不乘电梯啊？

0: 我们可以一楼一楼的查看，先去网吧。
1: 好。
2: 先生小姐，请进。这里边有空座。
0: 对不起，我们是来找人的。
2: 好，
0: 就这间吗？
2: 右边还有一小间。
0: 我去看看。
2: 你们是找孩子吗？
1: 对，是。
2: 哎呀，我们这个网吧很正规的，不满18岁是不让进来的。
0: 没有，我们走吧。
2: 我说是吗？
0: 小乔，我去台球馆，你去四楼歌厅。
1: 好。先生，打一盘玩玩。
0: 等等，我约了朋友了。
1: 朋友还没来吧？坐会儿。
0: 我出去等他。
1: 头，潘刚不在歌厅。
0: 他肯定在五楼。走。弦乐艺术沙龙，就在这儿。牛皮包的大门。外面还有一道铝合金门。
1: 怎么进去啊？
3: 喂，有人吗？
4: 谁啊？
5: 苗镇乔丽娜来到弦乐会所，意外地看见潘刚。两人追踪进五楼，只见弦乐沙龙大门外被一道铝合金门严密关闭着。苗镇敲门，却从头顶传来一声断喝：“
4: 谁啊？
3: 弦乐艺术沙龙吗？我们是来玩的。
4: 沙龙不对外开放，如果是会员，密码线上刷卡。
1: 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
4: 介绍来的不行。”
0: 走，去四楼吧。
1: 哟，先生，等到女朋友了。
6: 我去玩一盘。
1: 小姐不去玩玩？我不会。你们台球馆盈利挺大的吧？只能说威力薄利了。看着装潢这么考究，像是很高档的消费场所吗？
7: 台球馆怎么算得上高档？这楼上的沙龙才是有钱人去的地方呢。
1: 是吗？为什么呀？
7: 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好些是白领呢。
1: 那沙龙里都干些什么呀？
7: 我也没进去过，听说是欣赏油画了，古董鉴赏了，艺术品交流了。那个开沙龙的女人呢，都赚死了。
1: 就是那个魏老板。
7: 对对对，这个女人呢，不像是个有知识的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1: 这一整幢会所都是她承包的。
7: 对，实际上啊，除了楼上的沙龙能赚钱，什么网吧、歌厅啊，都不盈利。
6: 技不如人，输了输了。走了啊。
7: 欢迎再来啊。
1: 台球馆的收银员跟我谈的就这些。
0: 这些信息足够了，他们如此警觉和防范，说明一定有问题，而且可以确定，潘刚一定在里头。
1: 我们刚才应该以警察的身份进去。
0: 不行。我们还没有掌握具体事实，不能打草惊蛇。
1: 朵朵曾经来过这儿，潘刚也在这儿，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呢？
0: 直觉告诉我，这绝不是巧合。
5: 苗镇和乔丽娜决定对弦乐会所重点调查。他们去工商管理局、税务局了解到，一个年过60、名叫魏玉英的女人是弦乐会所的法人。经调查，弦乐会所别的娱乐厅馆都亏损，而艺术沙龙收益却颇为丰润，这更引起了苗镇和乔丽娜的思索。
1: 头，小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能经营这样的会所吗？
0: 她可以经营网吧、歌厅、台球馆，但是经营这个艺术沙龙，以她的学识，绝对没这个可能。但恰恰这个沙龙是最赚钱的，这是为什么？
1: 欲盖弥彰。
0: 好像不仅如此吧。
1: 那你是说
0: 弦乐沙龙绝不是什么艺术沙龙？你听邢师傅说了吗？那些小白领经常到这儿来溜冰。
1: 溜冰就是吸冰毒啊。
0: 而这种新型的毒品不会是魏玉英所能做得到的。他背后一定有推手。
1: 无论如何，我们要探出个真相来。
6: 哎，头，我回来了。
1: 林小军啊，巧啊，我们正好互相交流一下情报吧。
0: 怎么样？到黑玫瑰公司有收获吗？
6: 嗨，头，丁小军出马，马到成功。你们去那个什么弦乐会所有线索吗？
0: 没有， 但是疑点不小。
6: 哦，
1: 那个沙龙根本不让外人进去的。
0: 哎，黑玫瑰公司的态度怎么样？
6: 他们倒是很配合，而且同意我录音。啊，听听这盘录音，你们就明白我收获有多大。
1: 快，我们洗耳恭听来了。
8: 丁警官，
9: 哎，
8: 我叫杨国光，公司的总经理。
9: 你好，
8: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于梅兰。
9: 你好，
10: 你好，你好。
8: 这位是艺术总监王少春。
9: 啊，你好，你好。我想各位都知道朵朵被害的案子了。为了侦破此案，刑警803要对朵朵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从中查找线索。朵朵曾是贵公司旗下的签约歌手，各位应该对她有所了解。
10: 是啊，可是说来话长，那一年全国皇冠杯的歌曲大奖赛，我和公司的艺术总监王少春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
9: 嗯
10: 嗯，从初赛开始啊，就看好朵朵。
9: 哦，
10: 她音域很宽，嗓音富有磁性，演唱的很有特色，我们认为他很有发展潜力。半决赛时呢，我就请杨总到现场，杨总看了当场拍板，即使朵朵不拿冠军也要和他签约的。
9: 对对，确实这样。朵朵不但嗓子好，而且质朴，更难得的是他有一种天然的艺术感觉。
10: 是啊，
9: 当然他拿下冠军我们并不意外，顺理成章的他就成了我们公司的签约歌手了。签约后有什么变化吗？
8: 一切很正常，我们专门为他进行了一系列的专业策划，包括风格定位、形象包装、歌曲创作，直至后来出专辑。
9: 哦，
8: 应该说朵朵很努力，进步很大。
10: 嗯
9: 嗯，
8: 他的首张专辑《香水百合》出来之后，立刻受到了市场的热捧，销量达10万多张。
9: 嗯，这我知道。后来呢？
8: 唉，我至今还搞不懂，本来好好的，可朵朵突然就有了变化。
10: 是啊，
8: 专辑热销，他却提出了解约。于总，
10: 哎，
8: 这个你来说说吧。
10: 好吧，杨总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当时啊，接到他要求解约的书面文字以后，也是莫名其妙的。他的理由是他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发展。
9: 会不会因为是贵公司又与一批别的选手签约了以后，而把他撇在一边，让他感觉到被雪藏了？
10: 这个
9: 没有啊，哪里的事。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只有我知道。
10: 哦，
9: 杨总、于总，
10: 嗯，
9: 今天当着丁警官的面，我可以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8: 哎呀，王总监，
10: 哎，王总监，
8: 你快说
10: 什么秘密啊？
9: 本来这个秘密我答应朵朵永远不说的，但是他被人杀害了，被害的原因会不会上溯到这个根源上呢？
11: 王总监，你快说
9: 啊。因为我负责朵朵发展的总策划与指导，和他接触密切，他很信任我。除了香水百合的专辑获得成功以后，他很兴奋，说一定要请我吃饭。不久他就请我在一家大酒楼的包房里吃饭，可当我赴约的时候，却看见他神情很沮丧，很焦虑，不停地来回走动。
11: 为什么？
9: 我也觉得奇怪啊，连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要离开公司。我很震惊，追问他原因，他就吞吞吐吐地说是另一家公司出高价请他去。
11: 哪家公司？
9: 他不肯说。我听了很愤怒，我斥责他不应该见你网易，骂他凶了，他急了，说他也不愿意这么做，他是受制于人才不得不这样的。
11: 他说他受制于谁了吗？
9: 我问了，他不回答。我对他小以厉害，我说公司花巨资要把他打造成一个品牌，人力物力投进了很多，他这样半途跳槽另谋高就，不但对自己发展不利，还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违约行为啊。而违约的后果是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的。
11: 他怎么说？
9: 他说他愿意赔偿违约金。
11: 哦，
9: 哎，哦，他还恳求我千万替他保守违约的原因。这，出于对他的爱护，我始终没有透露这个秘密。
8: 可是，他始终没有和任何一家公司签约呀。
9: 是啊，这是我觉得最蹊跷的地方。
10: 可是我觉得不蹊跷。
9: 啊，
10: 我猜呀，都是那个河南的煤老板在作怪。
8: 哦，就是后来和朵朵传出绯闻的那个煤老板吗？
10: 对呀，那个煤老板啊叫李奎明，最近几年在娱乐圈大把大把的撒钱，听说啊他在广东一家传媒公司还占有5%的股份呢。
9: 哦，
10: 所以啊我们不排除就是他鼓动朵朵跳槽的。
9: 对对对，你这么一提醒就对了。
10: 嗯，
9: 这个煤老板看见朵朵这张专辑获得成功了，就想借朵朵这颗星星为他谋利。
11: 可是为什么他突然销声匿迹了呢？
10: 那就得问问煤老板李奎明了。
11: 王总监，
9: 啊，
11: 朵朵离开后又和你联系过吗？
9: 很少。哦，只有一次。三个月以前，有一天半夜，我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他，说他在上海。我朦朦胧胧地问他事业发展的怎么样，他沉默了半天，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王总监，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意外，有人要我的命。”我一下子吓醒了，连忙问他：“谁要他的命啊？是不是煤老板李奎民？”他只叹了口气，没有回答。我连忙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去见他，他却挂了电话。我连忙打过去，没人接。后来我才发现，那是马路电话亭打来的。之后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了。
11: 那次通话，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
9: 嗓子阴哑，不再是富有磁性、圆润的金属般的嗓音了。我甚至一下子都没有听出来是他。
10: 丁警官，
11: 嗯，
10: 凶手一定是煤老板李奎明。
11: 哦，
10: 据说啊，朵朵举报了他隐藏矿难的事儿，那个煤老板就曾经扬言要朵朵的命。
11: 哦，
10: 嗯，
11: 姚总，你怎么看？
8: 哎，这个社会发展飞快，也非常浮躁，各种选秀、行秀，让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男孩、女孩一夜成名，又一夜沉寂。
9: 是啊，
8: 有的成了一闪而过的流星，也不知道朵朵是怎么坠落下来的。哎，丁警官，
11: 哎，
8: 希望你们早日破案，抓住那个凶手。
10: 是啊，是啊。
11: 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谢谢你们。
10: 不客气，不客气，
9: 不客气。
6: 涛，
0: 嗯，
6: 听清楚了吧？
0: 嗯，
6: 朵朵离开黑煤个公司，一定是煤老板策动的结果。
0: 嗯，
6: 这以后他们分分合合而结怨生怨，再加上姚慧提供的朵朵最后半个月的生活轨迹，去过河南，再来上海，你看，肯定发生了些事，导致他被害。这是很完整的一个行为链，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嫌疑人就是煤老板李奎民。
0: 李奎民确实有重大嫌疑，但是行为链并不能形成证据链。
1: 我们应该先马上找到煤老板，
0: 对吧？嗯，还是兵分两路吧，一路追寻李奎明，一路对弦月会所展开侦查。
1: 我们再去弦月沙龙吗？
0: 不行，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露过脸了。这次小军你去。
6: 太好了。
0: 哎，我告诉你
6: 啊，
0: 这个沙龙是会员制的，他不让任何陌生人进去的。
6: 哦，
0: 你先带领警力外围监控，然后再想办法深入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1: 头，那我们怎么行动？
0: 嗯，我们继续与河南的警方联系，查找李奎明可能落脚的地方。
1: 嗯。
5: 丁小军在设计行动方案的同时，苗振、乔丽娜与河南警方保持联系。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河南警方向苗振提供了李奎民在上海的详细信息。苗振、乔丽娜立即率刑警赶赴李奎民落脚的宾馆，堵在了902房间门口。
12: 谁啊？
1: 服务员。
0: 李奎民吗？
12: 哎，你们是？
0: 我们是上海公安局刑警803的，这是证件，请跟我们走一趟。
12: 哎，我
1: 走。
0: 走吧。

0: 坐下。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1: 知道，是为了躲躲被杀一案吧。
0: 哼，既然知道，那就把你知道的和做过的项目说清楚吧。
1: 我是从网上看到他被人杀害的消息的，我也很难过。
2: 直奔主题。
1: 我和他这个接触密切，我想呢，我一定会被怀疑，所以我立刻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向你们公安同志说清楚，我没有杀他，我不是凶手。
0: 你怎么证明啊？
1: 五月份我不在上海。
2: 你不是可以雇凶杀人吗？
1: 我没实施。
0: 没实施，可是你有谋杀的计划。你还想沉默下去吗？
1: 我想想。
0: 可以，想说话就摁铃。
3: 头，看来他真的就是凶手了。
0: 还不能确定。但一定会有突破的。
3: 他要想想想什么呢？想抵赖狡辩，还是推脱点什么？
0: 我想他考虑该不该实话实说。
3: 你指望他全说实话呀？
0: 两害相交取其轻，为了根本的保全，他必须说实话，这是普遍的心理特征。你看是不是？怎么想好了？
1: 是的，警官，我说实话。
0: 那好，就开始吧。
1: 我呢是个有身份的实业家啊，我热衷于文化事业，因为我曾经是个农民，年轻时也曾经做过文艺。
2: 远了远了啊，回来说事实。
1: 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全国皇冠杯歌曲大奖赛上呢，这鬼使神差啊，我就迷上了朵朵。哎呦，真是神魂颠倒呢！每一次比赛啊，我都买了花守在后台，他却看也不看我。是，我的岁数可以做他父亲，可是我有钱，我有大把的钱。
2: 说主要的。
1: 直到决赛，那我探听到呢，他和另一个选手不相上下。那个选手呢，有些家庭背景，还有小有名气。朵朵夺冠的胜算很小，我觉得机会来了。我在花束里写了纸条，邀他吃饭，开门见山向他摊牌。我向组委会赞助了100万，保证让他拿冠军。
0: 你说下去。
1: 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瞬间呢。他听了以后脸色大变，原来还骄傲冷淡的神色突然柔媚起来。他追问了一句：真的？我肯定地说：你就等着拿冠军吧。我低头吻他冰凉的小手时，他居然没有动。我终于用钱买到了我想要的。
0: 朵朵夺了冠军以后，你为什么得寸进尺啊？
1: 我有错吗？我什么得寸进尺啊？我出了巨款帮他实现了梦想，作为等价交换，我是不是应该得到我的投资利润呢？
2: 卑鄙。
1: 警官，你不知道这是潜规则。
0: 不要冠冕堂皇的炫耀你的可耻行为。
1: 我觉得付出当然有回报，他得了冠军，立即成了万众瞩目的新星，有名的黑玫瑰公司要和他签约，有大公司请他做形象代言人、广告、演唱会等等。我突然发现他是块珍宝，他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我必须将他紧紧地攥在手心里。
2: 所以你要包养他，让他当你的情人。
1: 是，可是他不愿意。
2: 你就威胁他。
1: 并不只是威胁，我给他买房买车买钻石项链，我给他足够多了。
0: 朵朵成了黑玫瑰公司的签约歌手以后，为什么突然毁约离开？
2: 这是你的主意吧？
1: 如果说全是我的主意，这有点冤枉。
2: 什么意思？
1: 因为有一半也是他的意愿。
2: 你胡说！
1: 我既然到这，就不敢说假话了呀。
0: 那你说真话。
1: 他红了，是吧？出的第一张专辑也火了。我广东的一位传媒界朋友找到了我，让我安排和他见个面。
0: 是不是你拥有5%股份的那家传媒公司？
1: 你们都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说。
1: 这样啊。这见了面呢，朋友就提出很优厚的条件，让他转到他们公司发展。他很犹豫，朋友又加码。这谈到最后，朋友承诺的酬金呢，足足是黑玫瑰公司的2倍，并且还谈妥有他们公司赔付违约金。朵朵答应了。
2: 不可能！
1: 哎呦，我发誓。
0: 以后呢？
1: 你想不到他跳过来，还没签约呢。那家公司财务审计查出了资金黑洞，老总携巨款逃到国外，我朋友呢也被逮捕入狱了。朵朵踩了个空楼板，一下子从云里掉到地窖里。他疯了似的跟我大吵大闹，说我害了他，要我负责。 甚至逼我离婚娶她，我只好躲着她呀。
2: 然后你又开始猎取新的目标了。
1: 警官，并不是我猎取，是我被人猎取。这不管怎么说，咱的身价啊，千万上亿的，也算成功人士，对不对？那些明星模特那上赶的给咱面子吧。这星光大道，明星挽着咱走，很气派，很钻石。
4: 李春明，听着你可喜的事呀。
2: 朵朵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害了他。
1: 不，不是我害了他，是他自己自暴自弃的。
4: 他怎么自暴自弃了？
1: 我发现他一个惊人的秘密。
5: 李奎民虽然默认自己对朵朵始乱终弃，但对朵朵走到后来的地步，一口咬定是他自己自暴自弃。
4: 他自暴自弃？
1: 我发现他一个惊人的秘密。
4: 什么惊人秘密？
1: 他吸毒。
2: 你怎么发现的？
1: 他本来一直盯着我吵闹的，可是突然就安静下来，天天泡酒吧，也不缠着我了。我巴不得这样正好远离他。半年后，有一天我陪朋友上酒吧，恰巧看见他在一个角落里自斟自饮，人已经瘦得不成样了。我很吃惊的想弄明白他究竟怎么了，我跟踪了他。
2: 他的住处你原来不知道吗？
1: 他早把房子卖了，好在那部丧车还在，我尾随他的车在一家四合院门口停下了，他下车走了进去。

0: 阿姨啊，
1: 哎，
0: 向您打听个事啊。
1: 什么事？
0: 刚才进去那个姑娘是？
1: 哦，她是我们家的房客。
0: 哦，
1: 哎，就住在边上那个小间里面。
0: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2: 谁？谁啊？先别进来，等一下，等一下。
3: 等等，
2: 你来干什么？出去！
3: 你在注射海洛因？你疯了！
2: 那还给我，还给我！你滚出去！还给我！
3: 给我！给我！给我！
2: 给我！
3: 你是在自杀！
2: 我就想杀了我自己！啊！

0: 信吧，我现在可以重新站在舞台上歌唱。鲜花、掌声、镁光灯都朝我涌来，世界在我的脚下。朵朵，你还是明星，一颗晶晶亮亮的明星。
1: 我回去以后给他表姐姚慧打了个电话，让他去看看朵朵。
2: 姚慧后来把他送进戒毒所了，你知道吗？
1: 应该是吧，他表姐明白他吸毒的事绝不能让外界知道，不然他彻底玩完。
3: 你们再见面是什么时候？
1: 一年以后吧。据说他从戒毒所出来以后就到了上海，那天是九月红组合在上海演出，我看见他以嘉宾身份与九月红同台演出，唱的还是那首香水百合。
2: 然后你又伤害他了，对不对？
1: 我没有伤害他。
3: 按理说他在上海有了新的开始，那是什么事情让他又重新自甘堕落呢？
1: 失败的爱情吧。
3: 失败的爱情
1: 啊？哎，一个青年实业家追求他，两人热恋了，想不到呢，这他吸毒的事和与我的关系啊被青年实业家知道了，立刻决绝的离开他去了国外。
2: 这其中难道不是您捣的鬼吗？
1: 哎呦姐姐，你真是冤枉我。哎，我难道还会去喜欢一个吸毒的女人啊？嘿，哎，可是朵朵呢偏执的认为一定是我破坏她的爱情。这次哎，她真的是疯了，她竟然跑到河南向当地政府举报我隐瞒矿难的事，让我蹲了几天牢，还罚了一大笔钱。
2: 她就是不举报，你这种缺德事儿也会被查出来的。
1: 就在四月底，她又去河南了，准备举报我逃税偷税的事。我恨透她了。
3: 所以你要制止她，让她住嘴。
1: 就
3: 是不是？是不是？
1: 是，是，我是出钱让一个通江去摆平他的，但是在最后一刹那，我后怕了。你想啊，偷税逃税不犯死罪啊，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五月十号那天，我打电话让我老乡住手，可想不到他在第二天竟被人杀死了。我想了想，还决定到上海来向你们说清楚。
3: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1: 有，我可以找我那个同乡。
3: 朵朵还是被人杀害了，如果不是你就是另外一个人，这也太巧合了吧。
1: 他也许是被那个人杀害的。
3: 那个人是谁？
1: 我不能确定，但是除了他我想不出谁还会杀他。
3: 谁？为什么？
1: 这个人在北京开过酒吧，和朵朵认识，现在在上海。
3: 那好，你看一下这些照片里有没有他。
1: 就他。
3: 他为什么要杀害朵朵？
1: 他握有他的把柄。
3: 哪方面的把柄？
1: 应该是毒品方面吧，因为朵朵透露过他就是在他的酒吧里染上毒瘾的。
3: 现在他复吸了？
1: 那就对了，朵朵在上海没有熟人，一定又是去找他了。
3: 一个需要一个供给，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呢？
1: 警官，这吸毒的人吧，恨毒又离不开毒。朵朵正常的时候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过，他是真恨不得撕碎了他。就这样。
3: 你说完了？
1: 没了。哎，我可以走了吧？
3: 不可以。你虽然终止了犯罪，但是还要接受司法查询。
2: 头，再不到外边来透透气，我真的要窒息了。
3: 是啊。李奎民的交代倒是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这个凶手的轮廓渐渐清晰了。
2: 想不到真的是潘刚。
3: 起码证实了朵朵和潘刚都到过弦月沙龙，不是偶然的巧合。
2: 那李奎民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3: 我们还要把这个证人找来才能下结论呢。
4: 苗振传讯了李奎民提供的证人，经讯问证实了李奎民说的是事实。案件至此，疑点集中到了弦月沙龙和潘刚的身上。与此同时，丁小军带来的信息更使大家兴奋。
5: 哎，头，
3: 这几天我对弦月沙龙的监控有重大发现。
5: 哦，说。
3: 每天晚上九点钟，潘刚都会出现在弦月会所门口。我们刑警跟踪过两次，他都上了五楼。
5: 好，
3: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想办法进入沙龙内部。你有想法吗？
5: 小菜一碟，我已经通过了线人认识了一个叫王东的，他是会员。线人说我是搞艺术的，也是一个瘾君子，想由他介绍我加入弦乐沙龙。
3: 很好，你把设计方案交给我
5: 啊。这是我反复推敲，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的行动方案。你看，
3: 好，好，我们再仔细的斟酌一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4: 两天以后的一个傍晚，丁小军在弦乐会所门口和王东见了面。两人喝了咖啡以后，由王东带着丁小军走进了会所。
1: 哎，出示会员卡。
6: 哥们儿，我有。这位是我朋友阿军。
5: 哎，你好。
1: 哦，他可靠吗？
6: 哎，人家是搞艺术的。
1: 啊？这规矩你该懂啊。
6: 我懂啊，我跟二经理说过了，今天就办卡。
1: 啊，进去吧。
5: 哎，谢谢啊。哎，王东，什么意思啊？这么警惕，至于吗？
6: 朋友，你是刚来，不知道这里面深浅啊。
5: 哟，这个厅还蛮大的，油画、古董、乐器，都这还有瓷器。哎，这间房是干什么？
6: 哎，你先别进去啊。
5: 为什么？
6: 陌生人进不去的。哎，来来来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搞行为艺术的阿军，我朋友。
5: 哎，阿军，阿军啊，
6: 阿军啊，哎，他们呢都是画家，你们谈啊，一定会有共同语言的。
5: 好的。哎，你去哪儿啊？
6: 我轻松轻松，去溜溜冰。
5: 哎，溜冰啊，我也去行不行？
6: 你溜过？
5: 没有。不过我听说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时尚，就是请客溜冰。今天我请你，算是交朋友的见面礼。
6: 但是可不止我一个啊，里面还有三个朋友呢。
5: 那有什么关系，都请了呀。
6: 行啊，够朋友。哎，来，跟我来。
5: 走。
1: 哟，王东，带朋友来了
6: 啊！他叫阿军，
5: 哎，
6: 今天呢，阿军请大家溜冰。
1: 哟，哎，够意思啊！
5: 哎，够意思。
6: 阿娥，
7: 哎，
6: 点冰吧。
7: 好嘞。
6: 阿姐，
5: 哎，
6: 过来
5: 啊！哎，不，我不用这个。
7: 嗯，
5: 阿娥
7: 啊，
5: 我用那个白粉。
6: 阿军，你老土了吧你？
5: 怎么了？有没有吗？
7: 这儿有 K 粉、摇头丸，白粉在二经理手里。
5: 那二经理什么时候来？
7: 九点。
6: 哎，阿哥，放摇滚，放音乐。
7: 好嘞。
1: 哎，放起来。
7: 来喽。
5: 为什么要放摇滚？
7: 啊，跟王军要散兵呢，使劲的摇，使劲的晃才舒服。
5: 哦。
7: 啊，二经理。
5: 你是谁？
6: 哎，
5: 不，我是
6: 二经理，他就是我朋友阿军。
5: 干什么呢？
6: 搞行为艺术的。
5: 行为艺术？都有些什么作品
6: 啊？
5: 我的作品是流动的，比方说街头活人雕塑啊，拉小提琴的女孩，百人兵马俑。
8: 那你应该在沙龙和那些艺术家在一起吧？
5: 你说那个需要一点刺激灵感。

0: 这些新东西足够你换什
1: 么？我要尝尝
0: 白粉。
1: 嗯，
0: 觉得没有？
1: 你一定得帮帮我，我可以出高价。
0: 你自己以前的上家呢？
2: 我上家出国。
1: 我现在有点这个，有点上来了。你给我一点呗。
0: 只有这点啊。
1: 哎，好，那我去卫生间。
3: 阿南，
4: 啊，
3: 跟我去看看
4: 吧。快快，经理啊，
3: 去。
0: 看来你这个朋友还可以嘛。
4: 啊，他想入会。
0: 行。
5: 一连几天，丁小军傍着王东在弦乐沙龙内仔细观察，把里里外外角角落落的机关都用心地记在心里。这天他探听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立即赶回到刑侦队。
6: 报告，我回来了。
7: 哟，深入虎穴的丁小军同志凯旋归来了。
6: 太好了，我们天天都盼着你了。
8: 艾涛
6: 啊，
8: 通过这几天的侦查，我可以确定弦乐沙龙用艺术做幌子，实际上就是一个毒窝，规模还不小。法人魏玉英只是一个挂名承包人，实际一手掌控的就是潘刚。
6: 潘刚就是幕后推手。
8: 对，
6: 这段时间我们对潘刚做了调查，大学里头他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以后去了北京，承包过 KTV 歌厅，开过酒吧。
8: 嗯，
6: 因为涉嫌毒品曾经被公安机关搜查传唤过，但是终于证据不足无法追究，他在北京又待不下去，两年前来到上海，在一家公司做策划总监。
7: 这是他的掩护，暗地里经营的就是那个毒品沙龙。
8: 一点没错，他是每天晚上九点钟去沙龙，毒窝里有海洛因、 K 粉、摇头丸、冰毒，一应俱全。来，你看这个，来，这是潘刚那里得到的海洛因，
6: 等会儿拿去化验。
8: 为了证据确凿，我的皮包里面藏着微型录像机，把他们的买毒吸毒的全过程都录下来。
7: 哎，快来看，快来看看。
8: 那
7: 这丑态百出。
8: 那你们看这个人，这个，那这个人就是潘刚，他手里拿着的就是海洛因。
7: 丁小军，他们让你吸毒，你怎么应付啊？
8: 简单，我准备了盐橙粉的维生素 C， 足以以假乱真。
7: 可以呀、啊，丁小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8: 我怎么能吸毒呢？乔丽娜、
7: 啊，
8: 让你夸的还在后面呢。
7: 你还有情报啊？
8: 艾涛，我有一个重大发现，潘刚参与制毒，
6: 信息可靠吗？
8: 绝对可靠。
6: 嗯，
8: 毒窝里面有一个服务员叫阿娥。我跟他闲聊，他跟我说老家在浙南的一个深山坳里，村里只有五户人家，进出只有一条山路，他是第一个走出深山坳的人。我问他怎么出来的，他说他妈妈求潘刚带他出来打工挣钱的。
6: 潘刚去了深山坳？
8: 哎，他说咱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一听潘刚到那个深山坳马上就有联想，便有意无意的套他的话，零零碎碎的拼出了一些信息。
6: 嗯，
8: 潘刚在山坳里面有一个小工厂，雇用当地的人夜晚开工，
6: 嗯，
8: 生产出来的东西用麻袋背出去。你想想看，他是学化学的，现在新型毒品都是化学合成剂。
6: 嗯，小军呐，如果真是这样，你可是立大功了。
8: 真的，哎头，
6: 嗯，
8: 我觉得应该立刻抓捕潘刚。
6: 哎不，现在游过来的不是一条大鱼，而是一群大鱼，我们不能只钓一条啊。要一网打尽。
7: 嗯，对头，那我们怎么行动？
6: 哎，小军，你继续深入虎穴，
8: 嗯，
6: 问出阿娥他家的具体地名，观察动向，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8: 是，
6: 小乔，
7: 嗯，
6: 你带着刑警，24小时监控潘刚。
7: 是，
6: 这是暗中牵出的大案，我们要向上级报告，制定新的行动部署。
5: 丁小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知道了阿娥的家在浙江云和县山桥村，同时他还从王东那里得知沙龙里的毒品没有多少了。潘刚要进货了，丁小军马上将这些信息用手机发短信给苗振，上海公安局立即向浙江云和县公安局通报了情况。当地公安局称，有人举报大山腹中有制毒点，正要搜查。得此信息，两地公安决定联手行动。 苗镇又给乔丽娜增添了警力，加强对潘刚的监控。这天中午，乔丽娜给苗镇打来了电话。
7: 他，潘刚行动非常诡秘。他今天没有去公司上班，在家门口进出好几次，向马路上张望张望去的，不停地打手机，好像是在等什么人吧。
9: 继续解释。
7: 好，他现在拎着手提包出来了，要出门。头，一辆灰色奥迪开到他的面前，他上车了。
9: 通知一组二组，开车分段跟踪。
7: 是。
9: 我立刻驾车过来。
7: 是。头，银灰色奥迪上了沪杭高速公路了，你在哪儿呢？
9: 我正在前面的路口准备上沪杭，可以判断潘刚一定是去浙南运河县山桥村那个山路，按照一号方案行动。
7: 是。
9: 请注意，我已经上了沪杭，一前一后加紧他，保持联系。
7: 是。
5: 苗镇、乔丽娜率刑警分别驾车前后交叉的跟踪灰色奥迪轿车，一路往浙南而去。由于跟踪车辆的不断变化，奥迪轿车并未发现异常。晚上九点左右，奥迪车终于拐进了山桥村的一条小路。
7: 头，奥迪车小转进了小路，我们要不要跟进？
9: 不要打草惊蛇，我们的车不能跟进，也不要停，一直朝前开。公路拐弯处停车。
7: 是。头，我们从小路步行进去吗？
6: 对，路上我已经和当地的公安局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组织便衣刑警进山了，找到了那座房子，他们正撒网附近，只等我们发出信号就合理抓捕。
7: 太好了，前后夹击万无一失，抓住这个毒贩彻底捣毁这个制毒点。
6: 不过我们对这情况还不太熟悉，大家要格外小心，不要惊动嫌疑人。走。
4: 是。
7: 那辆奥迪车，
6: 看，说明潘刚就在这里下的车。不知道车里有没有人。
4: 谁啊？刘林根，干什么？
10: 好像有人扔东西。
4: 看你紧张的，是根树枝掉下来了。
10: 潘刚啊，这些天我这右眼皮老是跳啊，心里总是慌慌的，会不会出事啊？
4: 出什么事儿啊？深山老林的，藏着这些东西神仙也摸不着，别自己吓自己了。走，拿东西去。
10: 哎，
6: 注意，只要屋里灯光一亮，立刻打个护手，一组守在窗外，一组冲进去。
7: 亮灯了。
11: 是苗探长吗？
6: 啊，
11: 我就是公安局刑侦队的老王啊，咱们通过电话。
6: 王刑侦，你好。
11: 啊，你好，
6: 谢谢你们的配合。
11: 哎呀，应该感谢你们帮我们铲除了这颗毒瘤啊。
6: 哈，好，把他们押走吧。
11: 走，押走。
6: 走。好。
7: 头，你看。
6: 嗯。
7: 这儿都是制毒工厂和仓库。
6: 制毒工具一应俱全。哼。
7: 这里是化学原料还有成品。
6: 好啊，两麻袋冰毒，一麻袋摇头丸，还有 K 粉。
7: 嗯。头，从规模和数量上看，制毒的绝不只是潘刚和刘林根。
6: 他们应该是个团伙。
7: 嗯。
11: 苗探长，
6: 嗯，
11: 你们把他们带走，我们留在这儿。
6: 好，谢谢你了。
11: 好，不用谢。
5: 苗镇、乔丽娜率刑警连夜将犯罪嫌疑人及查抄的毒品带回上海。与此同时，公安局增派警力，在丁小军的率领下指导弦月沙龙的毒窝，当场抓获25个吸毒贩毒人员，搜出海洛因及冰毒、摇头丸等和吸食工具。
12: 头儿，捣毁了制毒、吸毒两个大毒瘤，缴获了50公斤高纯度冰毒，3000多克摇头丸。哎，这可是近年来少有的大胜仗。
6: 仗是打胜了，
12: 嗯。
6: 可看见这么多毒品，揪心呐。
12: 啊，
6: 你们想想，如果这些毒品流向社会，要毒害多少人呢？
7: 头儿， 刚才浙南元和县公安局王行队打来电话，他们守候的第二天又抓获了三名制毒犯，马上押回上海来归案。
6: 好
8: 好啊，
6: 毒品案破了，可是511命案还是个悬案。丁小俊、小丽娜，
7: 在，
6: 准备一下，立即审问刘林根和潘刚。
7: 是。
6: 坐下。姓名？
10: 刘林根。
6: 把你的犯罪行为都交代了吗？
10: 我小学文化，不懂得造毒品啊，我只是帮潘刚运毒品的。
6: 你以前是什么职业？
10: 无业，我在建筑工地打打零工。
6: 有过刑事暴力的前科吧？
10: 打架伤过人，判过7年。
6: 除了运送毒品，你还干了些什么？
10: 没，我没干过什么呀。
6: 没干什么啊？5月11号晚上8点半到9点半，你哪去了？
10: 我在家里。
7: 胡说！当时你在锦华宾馆。
10: 啊，这，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6: 杨法医，
13: 哎，
6: 带他去做 DNA 检测。
13: 走吧。
10: 我坦白，我交代，我说，我全说。
5: 审讯完刘林根，潘刚被带进了审讯室，也是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他颓丧的眼神一片漠然。可是当他看见穿着警服的丁小军时，立即触电似的睁大了眼睛，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14: 不认识了，二经理。
10: 你是警察？
14: 对，把你绳之以法的行为艺术家。
15: 你们问吧，我都说。
6: 哼，叫什么名字？
15: 潘刚。
6: 知道为什么要抓你吗？
15: 我制毒、贩毒，提供场所容留吸毒。
6: 你们有多少团伙？
15: 4个。
6: 多长时间？
15: 5年了。
6: 你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走上制毒、贩毒这条路的？
15: 还不是为了钱。
6: 你说详细点。
15: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化工厂当技术员。薪水很低，想要买房买车，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呢。半年之后我就辞职了，应一个老同学的邀请，去北京为他开的酒吧当主管。虽然他给我薪水不少，但是在自己同学手下打工，心里不是滋味啊。于是我就有了自己开酒吧当老板的念头。
7: 你当时有资金吗？
15: 没有啊，两手空空，想也白想。有一次一个常客来酒吧问我要不要白粉，我吓了一跳，忙说不要。可他告诉我客人会有需求，很来钱的。我的那个老同学就是靠这个大赚了一把，另开了2个酒吧。我心动了。
14: 铤而走险了？
15: 是啊，与其不死不活的，还不如搏一把呢。我做了，一年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酒吧。
6: 梦迪酒吧吧？
15: 是的。
6: 这个酒吧在那条街上算是中高档的吧？
15: 应该算是吧。
6: 那么娱乐圈的艺人你认识一些吧？
15: 不太认识。
6: 朵朵你应该熟悉吧？
15: 啊？不怎么，我
6: 曾经是红歌星啊，你们酒吧的老顾客，你怎么能不认识呢？
15: 对，我想起来了，他来过。
6: 还是说得明白一些吧，他不只是来过，而是经常来这儿独自喝闷酒，有的时候喝得烂醉如泥，是吗？
15: 是，他事业受挫，感情遭到伤害，他来借酒浇愁嘛。
6: 你给了他海洛因？
15: 啊，这
7: 朵朵就是在你的酒吧里染上毒瘾的。
15: 我。是他自己向我要的。
6: 哼，那你怎么又回到上海了呢？
15: 这种事儿不能做长，时间久了会引起警方的怀疑的。
14: 所以你移师上海？
15: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6: 新型毒品的流行是吗？
15: 警官你真懂行。是，这两年新型毒品，像什么冰毒啊、摇头丸、 K 粉，在小年轻里边，甚至是小白领阶层里面很流行很时尚。我一看这是个商机啊，正好这里的弦乐会所招租，我就让我姨妈给承包下来了。
14: 然后你这个二经理就开始了有计划的疯狂的贩毒生涯。
15: 是的。
6: 怎么又想起制毒了呢？
15: 从二道贩子手里面拿冰毒、摇头丸、 K 粉之类的，一个是利润相对薄，二一个中间环节多，容易出事儿。我自己就是学化学专业的，冰毒、 K 粉、摇头丸都是化学合成剂，原料在市场上就能买到，制作也很容易，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干。
14: 继续说。
15: 制造毒品需要隐蔽的地点，我就到处找啊找， 就找到了一个在大山腹部的浙南云和县山桥村做制毒工厂，又找了四个合伙人。
6: 你的合伙人刘林根在团伙中起什么作用啊？
15: 打杂的，开车呀，搬运呀什么的。
6: 他有暴力犯罪的前科，你知不知道？
15: 这个我不知道。
6: 啊，说说。
15: 该说的我都说了，以后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6: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没说。
15: 还有？
6: 要提醒你们。
15: 什么？
6: 歌星朵朵是被谁杀害的？
15: 我不知道，不是我，不是我。
7: 潘刚，抵赖是没有用的。
14: 潘刚，你记住一句老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5: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杀的？证据呢？证据呢？
6: 好，让证据说话。老乔，放录音。
7: 好。
13: 我坦白，我交代，我说，我全说。朵朵是我杀死的。5月11号晚上8点多钟，趁着天黑，我爬上了锦华宾馆 A 楼西面的一根落水管。我当过建筑工，爬这点高度不算难。从落水管爬到402客房的大露台，从那露台上开着的门，我爬进了室内。
16: 你进去的时候，房间内有没有人呢？
13: 没有，那个女歌星这时候正在洗浴室里放水。我看时机很好，我可以趁她洗澡的时候结果了她。想不到她突然回到房间里拿东西，看见了我，她大声地叫了起来，并用台灯啊椅子来砸我。在我们俩人扭打的过程中，我用手捂住她的嘴，把她推进了浴室，一边用剔骨刀朝她的脖子胸口捅了几下，就这样杀了她。
16: 你行凶之后是怎么离开的？
13: 我本想从房门离开，开门以后听见走廊里有人，我很慌，马上又从那露台爬着落水管原路逃跑了。
16: 你和朵朵有仇？
13: 没有。
16: 劫财？
13: 他哪还有钱呢？
16: 那你为什么杀他？
13: 这个，
16: 快说。
13: 还是为了钱，有人出10万块让我杀人灭口。
16: 他是谁？
13: 潘刚。
6: 潘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5: 我无话可说。我承认，我雇凶杀人。
6: 你为什么要杀他？
15: 他要毁了我。
14: 你们长期买卖关系，他为什么突然要毁你？
15: 他要挟我。他近来脾气特别暴躁，喜怒无常，毒品的用量也很大。
7: 他还有钱买毒品吗？
15: 没有啊。起先他还以他的名气借钱，很快就没人再借钱给他了，他就向我赊账。我容忍了他几次，但渐渐的他就强行索要，我拒绝了他，他就威胁我要去公安局举报我。
14: 你就杀人灭口？
15: 他知道我的全部犯罪事实，我相信他会破罐子破摔的。如果他真这么做了，我就完了，我必须制止他。
7: 所以你就设计了雇凶杀人的方案？
15: 他逼我的。5月10号他给我打电话要海洛因，我没答应，他就下了最后通牒，说他决定这么干了，谁也阻止不了他，他会把我送进地狱。我一股血往脑上冲，就打电话让刘林根干掉他。
6: 案发当时你竟然在锦华宾馆，怎么解释？
15: 我担心失败，我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想不到刘林根干得很干脆。我看见他从落血管爬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心地走了。
6: 但是你没想到，你在宾馆门口碰见了张嘉欣。
15: 这
14: 什么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事做绝，天不容你。
7: 还有什么要说的？
15: 警官，我全交代了，我累了。
6: 压下去。
5: 经过艰苦的侦查，803刑侦小组终于破获了511命案以及毒品大案，受到上级的表彰。照理案子尘埃落地，803刑侦小组成员会大大的庆贺一下，但是探长苗振似乎仍有心思在怀，时不时的陷入沉思默想。
17: 涛儿，你怎么了？案子都破了，你还在冥思苦想什么呢？
6: 这个不完美。
17: 不完美？
6: 不完美啊，这案子结的不完美啊。
7: 还不完美啊？
17: 是不是？
7: 暗中暗，一举侦破，铁证如山。头儿还有什么不完美的？
6: 是，这你们所说的

0: 哪一不完美啊？
1: 嗯，
0: 我没去九月红组合去调查，也没有解开那个项链上新型吊坠上那组数字之谜。
2: 哎，
0: 这个就是不完美
2: 嘛。案子都破了，调不调查，解不解数字谜还有意义吗？
1: 就是。
0: 我的直觉告诉我，有。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看，咱们头现在案子里面太深了，拔不出来。完了，这个得去看心理医生啊。
1: 头
0: 啊，
1: 您没事吧？
0: 你才有事呢，你们都有事儿。嗯，
2: 进来。
3: 苗探长，你们好。
2: 哎，
3: 我是张嘉欣。
4: 啊，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3: 因为朵朵案子的原因，九月红组合到我们大学演出的时间挪到了明天。为了感谢刑警803成功破案，我们学工部特地邀请你们观看演出。
2: 太好了，我和乔丽娜一定要去的。
0: 我也要去的。

0: 哎，我们合个影。嗯，
1: 你们唱的太棒了，嘿，我都快成你们的粉丝了。哎，怎么样？就在这儿聊聊吧。
2: 好啊，苗警官，你们问吧。
1: 哎呀，还是朵朵的案子，你们对他有多少了解？
3: 其实我们知道的也很少，我们就是曾经同台演出过，效果不错，所以呢，原定五月份的校园型演唱会啊，我们就邀请了他。
4: 可是那次我们试了一下，让我们吃惊的是，朵朵竟然嗓子哑了，完全不能合作了。
5: 他当时就哭着跑了。
2: 哎，警官，不会是因为我们？
1: 啊，不不，案子已经了结了，我们只是想深一步的了解朵朵。
3: 哦，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
1: 好，可以了，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
6: 桃儿，失望了吧？九月红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5: 哎，桃儿，你看什么呢？
6: 银行。
1: 哎，有了，我们去银行。
7: 经查找，苗镇、丁小军、乔丽娜找到了那家商业银行，以司法调查的名义开启了5231-7889的保险柜。拉开抽屉，里面赫然放着一只百合花，花已凋谢，暗红色的花蕊似阴染着的血色，散乱地溅在花壁上。百合花下面放着一封信。
8: 我决定杀死我自己，在我知道我的嗓子彻底毁了之后，我就有了杀死自己的念头。可即使我死了，也要让害我的人绳之以法。毒品，魔鬼的手杖，点到哪哪就是死亡。毒品让我失去了钱财、理想、希望，毒品让我坠入了无底的深渊。我受够了，我这辈子无法摆脱他的魔掌，我只有死路一条。韩刚，你这个魔鬼，我要借着你的手杀死我，无私。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影子情人》，编剧陈慧君，导演董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号上午10:10左右，一辆出租车停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高档住宅区锦绣花园 B 座3号小楼前。台商张宝胜急不可待地踏上台阶，轻响了103室的门铃。
1: 嗯，阿兰不在家？这怎么可以啊？阿兰，阿兰，阿兰，我回来了！
2: 啊！哎呀，救命啊！哎呀，救命啊！
1: 喂，我是803。啊，什么？锦绣花园发生命案？好的，我们马上就到。好了好了，今天的会开到这儿，马上到锦绣花园。哎，涛，又发生什么案子了？锦绣花园 B 座103室发生血案。啊，对了，将军，叫上杨法医。
3: 是
1: 啊。
4: 哎，涛，朱可平去外地疗养还没有回来，要不要叫上助理警员？
1: 不用了，他的工作你兼。
4: 哦，
1: 走，
4: 是。
0: 当苗镇带领刑侦小组到达锦绣花园时，长兴警署已经派员把 B 座103室现场封锁起来。这是一套三居室的高档住宅，朝南两间是卧室和书房，法式象牙白古典家具配上粉蓝色系列装饰，显得高贵典雅。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仰卧在粉红色睡宝卧具上的陆雅兰，披头散发，左手腕大动脉处被尖锐的利器切开，张着狰狞大口，血流满了半张床。一把水果刀掉在离右手不远的地方。
1: 哎呀，王处长，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
1: 谈谈情况吧。
5: 苗探长，户主呢叫陆雅兰，死于卧室。
1: 哦，
5: 是张宝胜报的案。
1: 张宝胜是谁？
5: 是位台商，在上海开办一家珠宝商行，还投资房地产的生意。这是他两年前以陆雅兰的名义买下的商品房。
1: 那现在人呢？
5: 由于刺激太深，受了惊吓，张宝胜情绪很不稳定。我们呢，在附近的一家宾馆给他开了个房间，暂时安排他住下。
1: 好啊。啊，对了，这个张宝胜多大年纪？
5: 大概45-46岁吧。
1: 他在台湾有家室吗？
5: 这不清楚。
3: 报告探长，现场开场完毕。
1: 好的。哎，小乔，
4: 哎，
1: 把死者卧室里有价值的物品都带上。
4: 是。
1: 哦，
4: 探长，我把陆雅兰抽屉里的几大本影集和一本笔记本也带上了。
1: 好的。那个，杨法医，杨法医，死者情况怎么样？
6: 还不好说。
1: 从
6: 尸斑呈现来看，至少死亡已有12小时以上。当然还要提取胃流物化验分析才能最后决定。
1: 好吧，继续做。小军，你立即着手摸清陆雅兰的背景资料和相关的情况。
3: 是，
1: 好吧。王处长，你来。我们要先见见那个张宝胜啊。
5: 好呀，我带你们去。
1: 好。
7: 你们是谁啊？
5: 张先生，这是刑警803的苗探长。这位是乔警官，他们呢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7: 哎，好好好，请进啊。请进
1: 啊。不必客气。张先生，请把你发现陆小姐死亡的情况说一下。
7: 我是昨天从台湾乘飞机到香港，今天上午从香港飞到上海的。我一刚到家就发现阿兰倒在床上割腕自杀了。
1: 等一下。你说他割腕自杀，你怎么确定他是割腕自杀呢？
4: 张先生，有什么话不好说吗？
7: 因为阿兰啊，曾经割腕自杀过。
1: 什么时候啊？
7: 那是前年的10月了。
1: 为什么？
7: 他有精神抑郁症。
4: 张先生，你和陆小姐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时候？
7: 最后一次是前天晚上，我在台北跟她通了电话，告诉她我的行程，并让她在家里等我。 哪天好像

0: 兴奋，让我早点回家。他说他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么个结局啊。
1: 张先生，我问你一个题外话啊，您有家室吗？
0: 这是我的隐私，不说可以吗？
1: 不可以。张先生，发生了这样的血案，你应该配合我们调查。嗯，
0: 我在台北有家室。
1: 嗯，
0: 不过我跟陆雅兰都说清楚的，我们有约定，所以这不存在什么欺骗问题啊。
2: 那么陆小姐和你的感情怎么样？
0: 当然，她觉得她一个大学生跟我同居，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很有些委屈。哎，但是我给她买房子，每个月给她10000块的生活费，应该说还是物有所值吧。哎，现在就算是成功的白领女士，也未必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呀。
2: 张先生，你说她有抑郁症，严重吗？
0: 起先有点歇斯底里，后来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有时候啊，仅仅是为了一句话，他就会吵闹个不休啊。哎呀，发展到后来，甚至是天下雨，马路上有载重车的声音，都会引起他的狂躁不安呐。
1: 哦，
2: 那他看过心理医生吗？
0: 嗯，看过。
1: 嗯，
0: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啊。
1: 他的人际关系复杂吗？
0: 他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但自从和我同居以后啊，我就要求他断绝一切社会关系。哎，你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生意很忙的商人，而且还要顾着台北的家，不可能天天陪着他呀。啊，但是我也不希望我养着他，再让他养着小白脸呢。
2: 哎，可是你怎么能够防止他？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找个情人的话，你怎么会知道呢？
0: 我给他雇了一个保姆，
1: 嗯，
0: 就是看着他的。
1: 哦，
2: 嗯，
0: 啊，还有家里装上了针孔录像器，这个电话和手机呢都有录音监听。
1: 好了好了，张先生，现在我明白了啊。陆小姐要自杀是有道理的。
0: 哦，可是那天通电话她还是很正常的呀，这个有录音磁带为证啊。
1: 嗯，
0: 有录音磁带为证。
2: 那请把那盒录音磁带给我们。
0: 那就这个。
2: 嗯，
0: 哦，还有我那些录像带啊，都在身边，你们拿去帮我看看他为什么要自杀，或者是谁害了他。
1: 这个嘛，是我们的义务啊。另外那个保姆叫什么？怎么没在现场啊？
0: 哦，他叫赵红英，一个星期以前他父亲去世，他回安徽老家去了。
1: 好了，张先生，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0: 哎，
1: 您要是想起什么的话就来找我们啊。
0: 好好。
1: 嗯，小乔。
2: 嗯，
1: 走吧。
0: 二位走好啊。
3: 血案就像无声的紧急命令，803刑侦组成员马上行动起来。很快一条条信息汇总到刑侦办公室。
1: 来来来，大家静一静，都坐吧。今天是锦绣花园36血案第一次案情分析会，现在各位都掌握了一些情况啊，请畅所欲言。杨法医，你先说。
4: 好吧。死者年龄大约在28-29岁，身高1.65米左右，胃里提取物化验显示死亡时间在13到14个小时之间。从死者的仪容来看，死时不痛苦，现场也没有格斗痕迹，同时死者曾经有过割腕自杀行为，很容易让人有第二次自杀的错觉。
1: 杨法医，你说是给人自杀的错觉？
4: 对。
1: 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不是自杀？
4: 对，因为检测的结果证明是他杀。
1: 他杀？
4: 谋杀者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1: 嗯，
4: 死者伤在左手，那么如果割腕自杀一定是右手握刀。
1: 嗯，
4: 刀尖应该在外侧，而陆雅兰手腕伤口的刀尖却在内侧。大家再请看照片，对比他第一次割腕的伤痕，这次显然创口大得多，也深得多，由此造成动脉断裂，失血过多而死亡。
1: 除此以外还有别的证据吗？
4: 有，案发现场留有一个43码运动鞋的脚印，是男性的。
1: 嗯，
4: 按照脚印测算，此人身高至少在1.82米。
1: 鞋印是什么牌子的？
4: 阿迪达斯牌的。
1: 嗯，好，请继续。
4: 另外，这把水果刀的把柄上，除了留有陆亚兰的指纹外，还留有小半个极模糊的血印痕。经对比，发现不是指纹，而是类似布置经纬之类的印痕。显然，作案人戴手套握过这把水果刀，但由于血的作用，留下了痕迹。如果他杀性质成立，谋杀者应该是跟被害人相识的男性。
1: 嗯，好啊。杨法医的分析很科学，很有说服力啊。但是如果是他杀，这个一旦确立的话，我想啊，那会是谁呢？小俊，
5: 嗯，
1: 听说你这两天跑了一些地方，掌握了不少情况啊，你谈谈吧。
5: 嗯，好的。根据陆亚兰的档案记载，
1: 嗯，
5: 陆亚兰是96年从东北的一个小县城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3年以后毕业。他曾经在广告公司、房地产公司、商贸公司等当过策划或者是文秘工作，
1: 嗯，
5: 但最终呢，不是因为专业不对口，就是因为所在的公司不景气，他就不断的跳槽，直到最后成为一个无业游民。但是呢，他不愿意回到东北小县城当一个清苦的教师匠，在上海又陷入无业的困境。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台湾商人张宝胜认识了，很快就同居了，一直到现在。
2: 哎，很平常嘛。
5: 这不平常的我还没说呢。
2: 哎呦，你卖什么关子啊，快说。
5: 陆亚兰她曾经有过男朋友。
2: 哎呦，这也不新鲜啊。
5: 哎，你稍等着。根据前摇说，陆亚兰的男朋友对陆亚兰的背叛是耿耿于怀，一直要伺机报复。
2: 哦，嗯，这还有点意思。哎，你说的那个前摇是谁啊？
5: 啊，前摇是陆亚兰大学时最好的朋友，现在留校当老师。
1: 这个前摇是吧？
5: 对。
1: 怎么说
5: 啊，昨天我约了钱瑶在学校的咖啡屋见面，
1: 嗯，
5: 结果他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啊，是钱瑶老师吧？
6: 啊，我是，你是公安局刑警803的丁小军，啊，系主任说你有事找我。
5: 对，想通过你了解一下。
7: 先生，你要的两杯咖啡。
5: 啊，谢谢，钱瑶老师，请。
6: 啊，谢谢。嗯，你想了解什么呢？
5: 了解一下陆亚兰的情况，也许你还不知道吧，陆亚兰她死了。
6: 陆亚兰死了？被人杀害的吧？
5: 你怎么知道她是被人杀害的？
6: 我知道，她终于下手了。
5: 谁？你说谁终于下手了？
6: 杨建雄，陆亚兰以前的男朋友。
5: 啊，请说的具体一点好吧。
6: 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一次校文艺晚会上，朗诵散文诗的陆亚兰和演奏小提琴的新闻系的杨建雄一见钟情，这两人的相爱在学校掀起了一阵波澜。陆亚兰是校花，追求她的男生不少，而杨建雄呢，则是公认的白马王子，1.85米的身材，很帅气的。那时候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女友是外语学院的高材生。杨建雄爱上陆亚兰之后，那女友曾经到学校找过陆亚兰，但是陆亚兰毫不让步，那个女孩子就寻情自杀，获救后万念俱灰，最后去了美国。
5: 像老套的故事一样。那这个杨建雄对他以前的那个女友还是有感情的吧？
6: 嗯，是的。虽然那个女孩子不算漂亮，但是家庭背景、学识、人品都极好，所以说如果没有陆亚兰的横插一杠，他们是很幸福的一对儿。
5: 那后来呢？
6: 他们热恋了3年，毕业的时候杨建雄被一家报社聘为记者，而亚兰呢四处求职，不断跳槽。唉，最后他终于心里失衡了，待在家里不愿再去找工作了。陆亚兰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那个叫张宝胜的台商，那个台商啊大显殷勤，当场就送给了他一块蓝宝石做礼物。嗯，我还记得他那天在打给我的电话里笑得直喘气，说这才叫真正的男人。后来他就没有了音讯，再后来就听说他和那个台商同居了。
5: 那杨建雄找过他吗？
6: 怎么不找啊？杨建雄都急疯了，四处找他。

0: 为了亚兰，他神情恍惚，有一篇重要的稿子还出了差错，被报社处罚。杨劲雄不服气，就干脆辞职了。他又到了东北小县城去找亚兰，中途出了车祸，腿骨骨折。好了以后呢，就留下了轻微的瘸腿后遗症。哎，那个曾经让不少女孩怦然心动的白马王子，变成了一个黯淡无光的男人。
1: 这就是杨建雄要报复陆亚兰的原因吗？
0: 据说杨建雄回家后，对着镜子里满脸沧桑的自己大哭了一场，又想到这一切都是陆亚兰造成的，而现在还不知道陆亚兰在何处，心里便有了满腹的怨恨。直到一年后，他在锦绣花园偶然地撞见遛着西施狗的陆亚兰，才知道真相。
1: 也就是在这一刻，杨建雄产生了报复陆亚兰的念头。
0: 是的，杨建雄到处对人说陆亚兰的负心和背叛，说陆亚兰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要陆亚兰得到报应。他说要杀了他，所以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1: 哈，钱老师，谢谢你的。也许以后还会来找你。
0: 嗯，没关系的。
1: 好，谢谢。根据钱瑶的反应，杨建雄应该列为重要嫌疑人之一。
2: 嗯，他有作案动机，1.85米的身材，对，他绝对是头号嫌疑人。
3: 杨建雄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杨建雄现在在一家体育报当临时采编，案发的那天晚上他出差去了，但是报社说呢，他去昆明采访一支甲级足球队的训练情况，应该是5号去的。奇怪的是，他却在6号早上坐了飞机去昆明。
2: 嗯，
3: 3月6号。
1: 对，
3: 正好是案发当天嘛，这个情节很重要。
1: 我当然记录在案了。哎，探长，要不这样，让我立即去昆明缉拿这个杨建雄。
2: 哟，丁小军，你倒是挺能公司兼顾的啊。哎，顺带着想去看看足球队的训练过把瘾，对不对？
1: 哎，乔丽娜同志，你不要低估我的职业道德。我首先是个刑警，其次
3: 好了好了好好好好好了，别动嘴了。我的意见是，杨建雄虽然有重大嫌疑，但是需要证据来证实。而此案出现的另一个反常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思考过没有啊？
4: 探长是不是指从陆亚兰家里搜出的微型监控器内并没有磁带，只是个空摆设？
3: 对。
2: 哦，对了，还有啊，张宝胜交出的手机里面的那个微型录音带啊，就更没有意义了，一共就重复了2句话。哎，你们大家听听啊。
5: 阿兰，我已经买好了5号从台北到香港的机票，6号就到上海了啊！记住，我6号回来，在家等我啊。
1: 头。我觉得小乔说的对，这只是一个一般的电话。
2: 嗯，
1: 我觉得另外几条线索倒是挺重要的。
3: 你是指陆亚兰周围和他有关系的人？
1: 嗯
2: 嗯。对了，我们应该马上找到张宝胜雇的那个保姆赵红英，我猜想啊，他应该知道很多内情的，从他那里会有收获的。
1: 哎，那个保姆是什么背景
2: 啊？啊，我了解过了，赵红英不是一个一般的外来打工妹，她呢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就到上海来打工。做过什么餐馆的服务员呐、啊，酒店的女招待呀、啊？哎，就是因为她聪明又精明啊，被张宝胜挑中了，以每个月3000元的优厚待遇做了管家兼保姆，目的就是监视陆亚兰。哎，明天他就从安徽回来了。
3: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调查对象。此外，还有2个人很重要。
1: 嗯，谁啊？
3: 2个为陆亚兰看病的心理医生，一个叫高琼芝。一个叫肖建白。
1: 肖建白挺耳熟的。
2: 什么挺耳熟的，应该说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
4: 对啊，著名的心理医生，心理学博士啊。
1: 哦，想起来了，哎，广播里每天有一档心灵的港湾节目，是他主讲的对吧？
2: 哎，对对对。哎，还有电视里的那个心理与健康栏目也是他主持主讲的。
3: 嗯，
2: 哎呀，人家那可是个公众人物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哎，那次穿了一件淡米色的休闲装，系条暗红色的真丝领带，呵，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啊。
2: 林啊，
1: 哎，你知道吧？我曾经暗暗模仿过他呀。
2: 哎，
1: 小乔
2: 啊，
1: 我问你，他是不是你们女孩子心目中最具成熟男人魅力的代表啊？
2: 岂止是代表啊，是经典，经典。
3: 好了好了好了，经典完了没有啊？

0: 完了，
1: 我下面要开始工作了，想工作安排了。
2: 哎，头，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有点酸酸的哦。好，不说。哎，你说吧，怎么安排？
1: 第一步，立即开搜查证，对杨建雄的住所进行搜查。
3: 刑侦组对杨建雄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果然在他的床底下翻出一双阿迪达斯牌的运动鞋，经印证对比，与作案现场留下的那双鞋印丝毫不差。于是苗振决定派丁小军赶赴昆明缉拿杨建雄，而苗振和乔丽娜则立即去往医院找高雄之和肖建白两位心理医生进行调查。
4: 请进。
5: 请问您是高琼芝医生吗？
4: 啊，我就是。你们是谁？预约了吗？
5: 啊，高医生，我们是刑警803，我是苗振，他是小乔。
4: 你好，你好。
5: 今天我们来想了解一下曾经在您这儿看过心理疾病的患者的情况。我们直说吧。这个患者叫陆亚兰。
4: 陆亚兰？
5: 他
4: 出什么事情了？
5: 很遗憾，他被人杀了。
4: 啊，他被杀了？天哪，他真的下手了。
5: 高医生，你好像知道有人要害他啊？
4: 是他，一定是他下的毒手。
3: 当心理医生高琼芝得知陆亚兰被害后的第一个反应，认定是他干的。那么，这个他究竟是谁呢？
5: 高医生，
4: 啊，
5: 你说的他是谁？
4: 赵红英，他是张宝胜雇佣的保姆。
5: 赵红英，有根据吗？
4: 陆亚兰患有精神抑郁症。知道这个心理疾病的根源是怎么来的吗？就是因为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其中赵红英对他的监视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6: 这个赵红英充其量不过就是个保姆嘛，
4: 是，
6: 再厉害也不至于敢侵犯女主人吧？
4: 恰恰相反，张宝胜对赵红英的信任甚至超过对陆亚兰的信任，所以赵红英可以有恃无恐啊。
5: 你说具体点。
4: 好的。陆亚兰前年10月有过一次割腕自杀的行为，之后张宝胜带他到我的诊疗室来看病。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来就诊时的情形。
7: 啊！走开！我不看什么病，我没病。
8: 阿兰，不要闹了，这伤口又要出血了呀！红英，掺杂了。
9: 看看医生吧，张先生也是为你好啊。
8: 阿兰，
7: 贱婿，滚开！贱婿。
8: 哎呀，高医生，你看看他这是怎么了？
4: 他在家里有些什么症状？
8: 惊恐、焦虑、烦躁不安，还老是疑神疑鬼的，说是有人在跟踪他，要害他。晚上经常失眠，还经常半夜爬起来自言自语的。
4: 请你们先避开，让我单独跟他待一会儿好吗？
8: 好，可以。阿英，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他。
9: 张老板，你要当心身体啊，我回去煮饭。哎，对了，今天晚上我做一个您最爱吃的清蒸鲈鱼吧。
8: 好，走，我们先出去吧。
4: 来，姑娘，安静一下。对，就这样。哎呀，你看你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子啊。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像你刚才那样又喊又叫，你美丽的容貌马上就会变得憔悴，愤怒和悲伤会让你的皮肤变得粗糙，坏心情会让你的额上添上皱纹的，知道吗？好了，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呢？
7: 四面都是山，山压着我，我好难受，我头疼，心总是想要从胸口里跳到喉咙口里。
4: 我告诉你，你这是焦虑。那么你焦虑什么呢？
7: 有人监视我，跟踪我，他 像魔鬼，像鬼魂一样的附在我身上。
4: 不不不，没有人监视你，跟踪你。来，姑娘，我们做个游戏。你躺下。好，双手自然平放，闭上眼睛。对了，很好。来，让我们听段音乐。我们赤脚来到海滩上，我们走进海里，清凉的海水漫过脚背，漫过小腿。来，张开双臂扑向海浪，让海水洗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在蓝天白云上自由飞翔。
8: 高医生，他怎么样？
4: 现在他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心跳血压也很正常。从症状上来看，是比较典型的焦虑症。他在生活中有什么压力吗？
8: 没有啊，他衣食不愁，还有保姆照顾他，他有什么可焦虑的呀？
4: 那么，他的家族中有没有抑郁症之类的遗传？
8: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4: 好吧，我先开点药，主要是镇静剂。回去以后让他听听音乐，养养花草，多跟社会接触。哦，最主要的是你要多关心体贴他。嗯，
8: 他会不会越来越严重了？
4: 一般来说，如果调理得法，这类病症的治疗还是很乐观的。这样吧，第一个疗程我可以上门服务，主要是聊聊天，谈谈心，进行精神抚慰，这是最有效果的心理治疗方法。
8: 好吧。
7: 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哎呀，陆小姐，你刚刚从海边旅行回来，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7: 啊，我梦见大海、蓝天，我在海里游泳嬉戏，
4: 嗯，
7: 感觉好爽。
4: 太好了，
8: 阿兰。
7: 啊，
8: 以后我陪你去真的海边。
7: 哎，
8: 现在我们回家吧。啊，
7: 不，我不回家，我不愿意回去。
4: 哎，小陆啊，那是你的家，你应该回去。以后我会每个星期去一次，相信不久的将来你又会恢复成健康快乐的女孩子了，对不对？听话啊。
7: 好吧，可是医生，这个星期你就要来啊？
4: 当然来了，我们约定星期五吧。
7: 好，我等你啊。
4: 好的。
1: 高医生，
4: 嗯，
1: 你说的好像与赵红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4: 这次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第一次上门却知道有关系了。
1: 哦，
4: 到了星期五，我去了陆亚兰的家。奇怪的是，我按了门铃，屋里却没有人。我猜想，也许陆亚兰和保姆出门了，便反身回到小区走走。可是没走多远，就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0: 你是什么东西啊？竟然来管我！最好离我远点。
9: 你已经在外面待了20分钟了，你该回去了。这是张老板规定的。
0: 他规定怎么了？我遛狗，遛狗还规定时间吗？
9: 你必须回去，我有这个责任。
0: 呸！他不就给你每元3000块钱，你就像狗一样的效忠他。
9: 张老板不是每个月给你10000块吗？虽然价格不一样，可张老板定下的游戏规则你我同样要遵守。
0: 哟，你倒很文化啊，还会说游戏规则。
9: 如果不是高考差3分的话，我和你一样也是大学毕业生了。
0: 那你是不是还想说，如果你长得跟我一样漂亮，你就是现在的我了？
9: 我现在也不比你差呀。如果我们的衣服换一换，我再去美容院形象屋包装一下，陆小姐，你还会像现在这么自信地面对我吗？
0: 哼，原来如此哈。赵红英啊，赵红英，难怪你这样讨好巴结张宝胜，因为你想取而代之。
9: 闭上你的嘴，给我回屋里去。
0: 好啊，你敢命令我？
9: 是的，你要是再不回去，我
2: 可要叫保镖来了。
0: 保镖？哈哈，就是你那个安徽同乡孙国兴吗？
2: 哼，这是张老板给我的特权。如果你违抗我的命令，我随时可以叫张老板的保镖来，这跟同乡无关。
0: 老天，
2: 别叫老天了，陆小姐，你这样痛苦的活着，还不如去死。
0: 什么？你让我去死？
2: 哼，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6: 高医生，
4: 嗯，
6: 你是说赵红英有谋杀陆雅兰的嫌疑？
4: 啊，起先我也没有朝这方面想。一方面，我觉得陆雅兰的猜疑是病态的神经质的表现。第二，就算赵红英有鸠占鹊巢的打算，最多设法把陆雅兰赶出去，还不至于到起杀心的地步吗？但是有一次，我路过一家绿茶坊进去喝茶，恰巧碰到了赵红英和一个高大粗壮的男人也在那儿喝茶，看神态似乎正在商量着什么。出于好奇，我就背对着赵红英坐在邻桌上。
2: 孙国兴啊，
10: 哎，
2: 这件事情你到底想不想办呢？
10: 哎呀，我正在想办法，你不要老催我嘛。
2: 夜长梦多，现在不想办法，快刀斩乱麻，以后办起来就更困难了。
10: 可是一下子把人宰了，我下不去这个狠心呢。
2: 哎呀，国兴哥，请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忙。你知道的，我不是个安心一辈子做保姆的人。
10: 哎，我知道。
2: 我有我的人生规划和奋斗目标啊。这第一步真的很重要，你一定要帮我走出这一步，我求求你了。
10: 好，我尽量吧。啊，谁让我们是老乡呢？
2: 哎，不是尽量帮忙，而是一定要成功。
10: 好，这样吧，我一定会伺机行动的。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催我，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2: 嗯，好，那这是定金，完事以后再全部付清。
10: 好，我走了。
4: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赵红英是要置陆雅兰于死地了。
5: 你提醒过陆雅兰吗？
4: 哎呀，我不好直接说出来，但是旁敲侧击地提醒过几次，尤其是在他家里见到孙国兴的时候。
6: 那陆雅兰什么反应啊？
4: 他不以为然，说孙国兴不过是张宝胜的保镖，不敢拿他怎么样。
5: 等等，你是说孙国兴在陆雅兰家里出现过？
4: 是啊。
5: 啊？此人身高多少？
4: 1.83米。哦，不，应该有1.85米的个头。
5: 哦，1.85米。
4: 嗯，
5: 好。高医生，
4: 嗯，
5: 我还想请教一下啊，这之后你又接触过陆雅兰几次？
4: 两次。
5: 哦，
4: 后来我要出国讲学，就请肖建白医生继续为他进行心理治疗。
5: 肖建白？
4: 对。
5: 啊，肖建白。
4: 肖建白是个很有成就的心理学教授。
5: 哦。
4: 听说他对陆雅兰的心理治疗很有成效啊。
5: 嗯，
4: 万万想不到他还是没有逃脱厄运。哦，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哎，对了，你们可以找找肖建白。
5: 好。
4: 哦，不过这两天他正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2: 嗯，
5: 好的，我们一定会去请教肖医生的。
4: 嗯，
5: 高医生，
4: 嗯，
5: 感谢你提供我们这些情况啊。
4: 没什么。
5: 如果想起什么的话，请跟我们联系，好吗？
4: 好的，
5: 啊，
4: 一定会的。
5: 再见。
4: 再见。
3: 苗振和乔丽娜立刻着手调查赵红英。蹊跷的是，本来说第二天到上海的赵红英踪迹杳然，电话打到他的安徽老家，他母亲却说赵红英前天就回上海了。苗振又联系张宝胜，打听孙国兴的下落。张宝胜却说孙国兴一个多月前就辞职了，现在去向不明。就在苗振、乔丽娜查询赵红英这条线索的同时，远在昆明的丁小军和两个警员在当地公安局的协助下直扑足球训练基地。
11: 哎，边路边路，传球，
12: 快传呀！
11: 三号跑动，看什么看呢？射门的！哎呀！啊，休息！
12: 哎，嗯， 哎，刘教练，我是体育报的记者，请您谈一谈今年的甲 A 联赛，雄鹿队能不能挤进前三名？
13: 哎，我是南方报的记者，面对甲 A 劲旅金牛队，请问荣指导有何制胜的秘密武器啊？
14: 哎，我是沪江局报的记者，请问教练对本届甲 A 联赛的期望值有多高？
15: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我们雄风队以平常心参加这次甲 A 联赛，争取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
14: 啊，好，谢谢。嗯，
12: 杨建雄，哎，请你跟我们来一趟。
14: 你们是谁呀？我在采访呢。
12: 那，我们是上海的刑警803，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4: 站住！站住！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啊？
12: 老实点！
14: 想好，
12: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带走！
3: 丁小军和两个警员捉拿了杨建雄，当天就乘机返回了上海。在审讯室里，苗振、乔丽娜、丁小军等做了充分的准备。
1: 把杨建雄带进来，坐下，报上你的名字。
16: 杨建雄。
1: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吗？
16: 我没有犯法，我没有杀人，凭什么抓我？
1: 你怎么知道是因为杀人嫌疑而抓你呢？据我们所知，报社让你3月5号到昆明采访，你却在3月6号早晨7点乘飞机去了昆明，是吧？你详细说，你在3月5号晚上10点以后到3月6号早晨7点之前，一切活动是怎么进行的？
16: 3月5号晚上10点，我在宝贝酒吧喝酒，这是我的习惯，酒吧老板娘可以作证的。
12: 那你是几点离开酒吧的？后来又去干什么了？
16: 也许11点，或是12点，我记不清了，我就回家了。
1: 撒谎！你没有回自己家，而去了另一个地方。
16: 我哪都没去。
1: 怎么？还要提醒你吗？锦绣花园。
12: 说，去锦绣花园干什么了？
16: 我没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
1: 你敢说你什么也没干吗？啊？锦绣花园103室的户主，曾是你女朋友的陆雅兰，就在凌晨10分，倒在了血泊之中。
16: 不是我杀的，不是我。
17: 你别抵赖了，案发现场有你留下的痕迹。
16: 我真的没有杀他。
1: 可是你进了陆雅兰的卧室，把他的鞋拿上来。
17: 是。
1: 拿。杨建雄，你看仔细了啊。这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阿迪达斯牌运动鞋，这个鞋印与作案现场留下的鞋印丝毫不差，铁证在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2: 杨建雄，你要实事求是的交代。
16: 好，我说，我是到过陆雅兰的家，也进了她的卧室，我是有报复她的念头。因为他欺骗了我，背叛了我，我甚至有过杀他的念头。锦绣花园我去过几次，我之所以没有在5号去昆明，是因为我大学的一个同学正好那天来到上海出差，约我聚会，我们谈了很多。
1: 是不是同学间的谈话引起了你对大学生活的回忆，进而话题又转到了陆雅兰和你的关系上？
16: 是的。
1: 嗯，
16: 同学走了以后，我就去酒吧喝酒，越喝越生气，越喝肝火越大，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打的到了锦绣花园。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我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12: 说下去。
16: 说起来你们也是不相信，我到他家门口正要按门铃，却发现防盗门是虚掩着的。我进去看到他家的门也是半开着的，我就一直走到卧室，借着灯光，我发现他躺在床上，我就喊他，他不答应。我仔细一看，发觉床上都是血。当时我吓得酒也醒了，连忙逃出来。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1: 你是说你看到陆雅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6: 是的，他已经死了。
1: 你撒谎吧？
16: 没有，真的没有。
1: 先把他带下去。
15: 行，走。
12: 哎呀，又节外生枝了，怎么就突然间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呢？